0: 级。外电报道，也门最高领导人、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星期日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请求美国支持对抗胡塞武装，但是特朗普未承诺提供军事支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丁薛祥转达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访京团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他说香港和澳门迎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读懂国旗，将对伟大祖国的情感体现到行动上，做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日股今日假期休市，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2.19美元，卖出4373.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37，瑞士法郎0.821，加元1.403，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3373，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1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另外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喺新界区噶，临锦公路近日下坑埔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临锦公路啦，近住坑下埔一段咧就车多少少，咁但系后少少啦，近住新塘嗰段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大埔水窝路啦，咁再重复多次啦，临锦公路近日坑下埔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呢段路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噶，咁呢段路就车多少少。咁后少少啦，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新塘嗰段咧又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大埔水窝路对出。咁另外较早前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啦，有水管急收，就净系去九龙方向近住显化村封慢线嘅。咁而家就改咗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啊，就系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水管急收啦。而家来回方向近住显化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需要封闭嘅。咁啊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咧就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啊开始就系经过小心啦，有交通意外。位置再重复多次啊，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香港仔隧道啦，而家出翻红隧咧就开始车多，咁而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西环的城西道 去堅尼地城方向，近住堅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車，龍尾排到去干諾道西天橋，近住屈地街。域多利道去返薄扶林道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車多，龍尾排到去數碼港道。在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化花園車多，龍尾果欄。窩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龍塘律倫街一段都是比較車多，龍尾排到去太子道西。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啟福道的支路慢車，排到去九龍麵粉廠。將軍路道去觀塘道方向，近住觀塘裁判法院一段繁忙，龍尾排到去將軍澳隧道的管道出口。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兆康港鐵站一段車多，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啦，龙尾排到去沙田海悦酒店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天富海湾嗰段咧，都系行车缓慢。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方向就挤塞，龙尾咧就接近光板田村。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妈环路。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以下系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昼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健康相伴。
7: 我是精拎一点的叶蕴仪，做了节目之后才知道原来糖尿真是万病之源，所以控制好血糖很重要。我现在就有部血糖机，间不中就会督下手指看看自己的血糖，除了监控好之外，还要多做运动，令到自己身体健康。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8: 啊，你叫我啊？
9: 同你打招呼啫嘛。咦，对面街有人喺度影相，等我摄过去，摄镜先。
8: 摄石人可以做，但系摄车啦就千祈唔好啦，用斑马线啦。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Jessica 提埋各位司机啦。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罅走出嚟啊！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11: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2: 今集测试 AI 中医四层叶。
13: 如果在我的角度的话，它可以作为一个看中医之前和看中医之后，病手上看得到它那个初步的病症分析，它有没有改善。
14: 星期六早上九点，
15: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14: 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9月22日，渔护署与警方再到元朗博围南路一带搜杀流浪狗。食环署打击外佣假日无牌摆卖及阻碍通道等行为，拘控九人。超过2000间食肆商户国庆日提供优惠，全港戏院戏票半价。美国、丹麦和格陵兰今日稍后于纽约签署安全协议。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7: 时间嚟到8:12，在9月22日的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都有千禧年代的。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是萧乐文，继续同大家讲下有关于香港第五年规划啦，同埋施政报告入边一啲嘅措施啊。其中咧入边有提到咧，就话会进一步提升地区治理嘅。咁呢一度部分咧都有提到啦，优化123嘅服务啦。咁其中亦都话咧系一啲嘅具体嘅措施咧，就系会设立牵头部门，授权统筹同埋协调。 涉及到跨部门嘅一啲服务要求啦，同埋投诉嘅。嗱，具体情况点样去做到一个即系优化投诉处理嘅机制咧？咁仲有其他一啲涉及到譬如鼓励生活嘅政策啦，我哋转头咧都会系倾到嘅。今日直播室咧，请嚟呢位嘉宾啊，有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早晨。
18: 早晨，早晨，
17: 早晨，早晨，副司长。嗱，头先都讲到咧，有一个叫优化投诉处理嘅机制嘅，其实系主要讲紧系1823啦，系讲紧具体嗰个嘅即系优化嘅做法究竟系点样？
18: 其实咧呢一个嘅优化措施咧系有几个部分嘅，设立牵头部门系其中一个。咁如果你容许我讲一讲呢个一个全炮系点样样咧？咁第一就系、是当然系嗰个设立牵头部门啦。咁1823咧，其实系一年里面收好多一啲嘅投诉嘅吓。咁如果计今年头七个月咧，即系嗱，佢唔系净系收投诉嘅，有啲就系即系查询又有，诉求又有咧。咁係大概係夾埋200宗到口頭同埋書面。咁投訴多數係書面嘅，咁嗰度呢就頭七個月大概係有60萬宗到啦。咁呢個如果你話嗰60萬宗嘅譬如投訴，咁裡面呢係其實好多都係講一個個別嘅部門嘅，譬如我話俾你聽，喂邊度咧嗰個有人喺度成日掉煙頭，邊度有人喺嗰度咧就掉垃圾啊之類咧咁咧，咁嗰啲其實就相對簡單嘅，因為其實都行之有效咧，係知道1823係究竟係將嗰個投訴交俾邊個部門處理。我哋關注點咧就係嗰啲牽涉多過一個部門嘅投訴，咁以往大家都我諗近年少咗嘅，咁你會睇到話有啲部門依一樣嘢去問佢，即係佢就好似即係大家好似踢波咁啊。阿甲話唔係佢，阿月又唔係佢，阿丙又話係第二個咁之類嘅。咁係嗰類咁嘅問題。但係頭先我講啦，我用一個數字係2025年咧有70幾萬個投訴，咁大概當中咧係3% 到咧就牽涉多嗰個部門嘅。咁但係就算多嗰個部門咧，咁唔等於都係即係有頭先話出現踢波嘅問題，係好即係有少數其實啲部門唔覺得唔係好清楚係咪真係我做呢、這個即係、就是、去做呢個行動嘅部門咧咁樣。咁即係我哋係覺得喺呢一種嘅情況之下咧，揾一個牽頭部門咧就唔等於取代曬所有行動部門啦。牽頭部門主要就係如果市民有一個投訴咧，咁你以往可能係當你有三個部門、四個部門咧，就各個部門走去回覆俾佢嘅第一次，咁你即係四方八面收到啲咁嘅。咁你牽頭部門咧，主要咧佢係要統籌。我哋有要求嘅係十日之內咧就要即係、就是、有關嘅部門咧就要出一個即係初步嘅回覆嚇。如果你答得到好實質就可以實質啦。如果唔係咧就初步嘅回覆係要十日。咁如果之後咧，就30日之內，即係由收到投訴開始，30日之內咧就要俾一個實質嘅回覆嘅。咁牽頭部門咧就會做咗即係頭嗰個回覆咧，就統籌其他相關嘅行動部門，即係由佢去回覆俾呢個投訴人啦。咁當然咧嗰、那個回覆咗之後咧，咁直接了當啲嘅，就如果譬如仲有一啲問題未解決，係由第啲部門要去聯絡嗰、那個。投訴人咧，咁嗰啲佢哋直接做啦，唔需要中間仲有一個中間人。但係問題牽頭部門咧，係會有個責任咧，係再繼續監察住其他，即係關於嗰一個個案，其他部門嗰個回覆係咪及時嚇，係咪都係解決到個問題咁樣。咁呢個就係一個即係牽，即係呢個牽頭部門嗰個作用。咁但係嗰個整個1823優化措施就唔係淨係呢個嘅。咁另外咧，你話喺個部門嗰度咧，即係做嘢嗰係個部門啊嘛。咁部門咧就會咧，每一個部門都要有一個首長級嘅人員，即係指定咧就即係專係即係佢可能有其他職責，但係問題咧對於部門點樣去處理投訴啊嗰、那個效率嚇、啊、跟唔跟我哋譬如通函嘅要求嗰個時間啊，剩嗰啲咧，咁就那個每個部門嗰個首長級人員咧就係要睇住啦。咁而佢咧就唔係就咁睇住㗎，咁佢亦都要喺部門裏面咧向佢嘅上級啊部門首長咧係作出匯報。咁第三個措施咧就係咧1823咧，其實各個部門回覆呢、這個投訴人咧，那個回覆都係要抄送俾 1823嘅。咁1823咧就會係用佢嘅AI 嚇、啊，就作一啲分析，咁啊睇下嗰啲有冇一啲重複性而覺得佢係未解決到嘅問題。咁譬如重複性可以係譬如一個某一個議題，亦都可以話一啲區點解你呢個區又有即係點解成日都有呢個問題咧咁樣。咁可以做一啲比較詳細嘅分析。咁然後佢咧就會將佢嘅分析咧就報告翻俾個部門去考慮啊，即係係咪可以有制定一啲嘅針對性嘅方案咧？咁其實1823咧。亦都係向我負責嘅，喺呢一方面嚇，喺呢、這個咁佢即係亦都會將佢一啲嘅分析咧，就俾我。咁因為我其實都即係會即係睇到，亦都會主動嚇、去即係有啲部，譬如話你睇到一啲問題，大家都係處理呢個問題，點解部門有部門同部門之間係有差異咧？係制度上嘅問題啊，定係咩嘅問題咧？咁嗰啲係可以主動去睇嘅。咁第三個咧就係話另外咧就係咧
17: 頭先又講到牽頭部門啦，有一個首長級人員做咗監察，另外講到 AI 嘅
18: 係啦 AI 啦。咁另外咧，譬如我自己咧，亦都係會係要定期咧就嗰、那個依啲咁嘅即係我哋嘅優化嗰啲措施啊，同埋整體我哋係點樣處理呢個市民投訴咧，即係嗰啲情況咧，就向我哋地區治理。有兩個個架構上咧，就政務司司長咧有一個咧叫做地區治理領導委員會嘅，咁我做地區治理專組嘅，咁我就會係用通過嗰個嘅機制咧，就向政務司司長咧就係匯報情況。
17: 講翻頭先講嗰個牽頭部門，我都想搞清楚多少少嘅，咁會唔會出現一個情況，個牽頭部門唔同意自己係即係嗰個大份啲要負責嗰、那個要做牽頭嘅，要個統籌，可會唔會有咁嘅情況咧？同埋牽頭部門頭先提到要做啲統籌嘅工作，亦都涉及到頭先你講一個嘅承諾，十日之內有一個嘅初步嘅回覆，30日之內就有一個即係更加詳細嘅一個即係方案咁，會唔會出現可能其他部門？可能答得慢啊，或處理得慢嘅時候，牽頭部門要處理埋佢哋一啲嘅工作嘅時候，可能會拖慢咗，令到牽頭部門負責任一負咗一啲可能其他部門慢嘅責任，會唔會有機會咁嘅情況咧？
18: 其實就咁，牽頭部門我諗有兩層意思嘅，一就頭先我講話嗰個即係、你喺幾個部門裏面咧，就你不如你統一，簡單嚟講係統一作答先，初係咪啊？咁但係之後大家都明啦，即係部門有部門嘅分工噶嘛，譬如我係。食環署，我收到原來有一個投訴涉及埋呢個渠務或者係屋宇，咁我就牽頭咧就依、這個回覆就由我出啦。你哋當然你哋俾你嗰個回覆俾我啦，咁我就去即係統整咗之後出啦。咁但係我取代唔到你嗰、那個部門咧，係有部門嗰、那個佢做某一樣嘢有嗰個權力，有嗰個資源，咁嗰個我唔會取代到你，係咪？咁就另一個你話所謂牽頭部門出現，我諗較多人諗嘅就係、是，即係覺得呢樣嘢唔係淨係答一幅一個即係出一個首次初步回覆嘅問題，而係呢樣嘢係咪由我做嚇？咁嗰個咧就其實係會我哋會有一個機制咧，就係佢哋係要喺幾日之內，如果覺得喂譬如喺某一個鄉郊地方有條路係一個。損壞咗，咁而嗰、那個地方咧又路咧就應該係路政嘅，但條路咧就係、是、可能係呢、這個漁護嘅嚇，或者係一啲其他嘅部門嘅咁，咁邊個做牽頭部門咧？咁如果出現呢啲即係做行動部門咧，其實主要嚟講，咁呢啲如果有呢啲咁嘅問題咧，幾日之內咧佢就要答翻俾1823，1823。即係同埋咧，就係話講出喂呢、這個係即係原因點解呢個唔係我咧？咁1823就會其實好快就有幾日咧就拎嚟俾我去裁決究竟嗱1823會即係佢哋好即係累積咗好多經驗啦咁多年啦，都會大概係知道係邊一啲嘅其他相關部門係邊啲嚇。其實呢個喺即係喺呢個世界咧，就唔會一樣嘢咧就個個部門都即係話完全冇部門係。可以解決嘅，即係好多時出現嘅問題係幾個部門其實都可以有呢個權力去做，或者有呢啲咁樣嘅即係技術經驗去做，只不過就覺得咦呢、這個 幾個都有喎，點解偏偏選中咗我呢咁樣。咁我哋而家解決嘅方法就第一，睇返我諗由我做裁決呢，我會睇幾樣嘢啦。譬如有關部門嘅嗰、那個業務範圍啦，佢嗰、那個即係職權啦，咁同埋話嗰個投訴嗰個內容係點啦。譬如投訴可能有分四個方面，咁佢嘅着重點喺邊一個方面呢？咁係咪大份嗰個就應該係做嗰、那個即係講答嗰方面嘅牽頭部門啦？咁就如果係講到另外一個層面嘅意思，就話有一樣嘢其實幾個都做得，係邊個做呢？嗰、那個嚟俾我裁決呢？咁嗰個呢即係我都會係我哋都係好公平去做啦。就睇返個權責之後呢，就係、是、如果大家都係咁上下份額嘅呢，咁咪指派一個做囉。咁呢啲嘢其實係會即係今次你幫人做，下次就人幫你做㗎嘛。咁我諗嗰啲係好清晰嘅，就亦都我哋好清楚第日喺通函呢就決定咗，就決定咗㗎啦。咁就即係大家係去即係去執行咁樣。
17: 頭先都講到呢，可能有3%嘅一啲投訴啦，或者查詢啦，係涉及到一啲跨部門要處理嘅。咁其實當中有幾多係真係過往係有啲所謂權責未必好清楚啊，或者有啲爭議究竟邊個部門負責啊，去到幾多嘅呢個實數。因為可能日後就你要去自己嚟處理㗎喇喎。
18: 其實以往呢，大家我哋頭先講一樣嘢呢，亦都唔係完全一個新鮮事物。以前我頭先提過呢，我負責一個叫地區治理專組呢，其實以前已經係處理過呢啲問題，就係、是、變咗呢，嗰啲係叫我要預先，嗰啲就係我會預先叫做裁決，就係呢一樣嘢係邊個做嘅，咁大家唔使拗啦。
17: 即係我原則㗎啦，
18: 而其實已經試過㗎啦。其實以前呢1823都俾過一啲類似嘅一啲某一類嘅個案咧，就覺得即係收到咧，就好多時始終就會做嘅。不過中間咧就可能係變咗咧係喺某一區部門同部門咧，就大家咧就係即係商討咗一輪，咁拖慢咗個進度。但係第二日咧，即係類似嘅嘢咧，其實就我唔理你邊區噶啦，全部一睇啊，即係決定咗係咁做就咁樣做，係邊個做咁樣嚇。
17: 即係都以有一個原則去劃到條界嘅，即係唔使每個個案咁樣要你翻嚟睇嘅。
18: 唔係，其實唔係睇個案嘅，主要咧亦都你可以話係個案，譬如即係由某個案衍生出嚟，或者1823話已經有10多宗係呢啲咁嘅個案，咁佢咪俾我咯嚇。咁裁決咗咧就係類第日類似嘅情況咧，就知道咗係邊個做啦。咁我諗其實我哋嗰個政府咧，我又覺得即係。以往喺呢個地區自治專組做嗰個經驗咧，就我預先判定咗嗰啲咧，其實判咗出去嗰啲都係咁做噶啦，就冇人翻嚟爭拗嘅。咁試過我諗過去一年度咧，係有2宗嚇，就係、是、部門同部門即都覺得即係初初佢大家同意唔到咧，就去到喺呢、這個地區。民政事務專員嗰個層面咧，其實佢亦都有個角色嘅喺即係地區治理嗰度咧，即係由佢去即係解決咗。咁其實都唔使嚟我度嘅，咁所以我覺得同埋而家大家個信息好清楚噶啦，行政長官同埋政務司司長都有講過呢方面嘅事情咧，就大家都知道呢啲嘢就即係大家都係要盡力做啦嚇。同埋如果你話有，因為我哋所有嘢都係有記錄㗎嘛。如果你話咦，我哋睇到喂點解有個別部門樣樣嘢都話唔係佢嘅，而次次佢都上嚟上訴佢都輸㗎喎，咁呢咁嗰個我哋係會跟進㗎嘛。咁所以我覺得實際執行上嚟呢，其實呢個制度喺度呢本身係有一種嘅阻嚇力喺度。
17: 頭先提到啦，話牽頭部門咧就係可能第一陣有一個統一答嘅一個即係角色啦，咁之後就可能即係有其他部門都會各自會答翻啦。可唔可以即係其實對市民嚟講，除咗話想收到個回覆，最主要係想解決到個問題。如果最終即係未必解決到個問題，或者牽頭部門係咪要去到幫個市民嗰個個案，去到個市民滿意曬個答覆，或者解決埋個個案，係咪去到咁嘅呢個責任？
18: 係嗱，牽頭部門咧就係、是做一個監察嘅，即係佢要睇住嗰個個案，唔係即係話我交咗俾即係我有譬如3個部門，我交咗俾其他兩個部門咧，我就即係唔理㗎啦。咁唔係咁，即係佢都要睇，佢有冇跟翻嗰、那個譬如話30日之內就要具體答個部門咧咁樣。 咁即係如果佢係見到，譬如有啲個太過空泛啊，嗰、那個即係答得唔到位嘅話咧，咁其實佢可以話翻俾123聽，123向翻我哋反映嚇。
17: 嗯，不過好現實個情況，有時真係部門嗰個首長都可能喺個即級別上面有啲高低啦，會唔會有機會嘅牽頭部門嗰、那個部門首長個級別係低過另一個部門嘅？喺頭先你話要處理話監察對方嘅答嘅工作或者答得夠唔夠到位嗰啲、會唔會都真係可能有啲困難喺當中咧？
18: 嗱，其實即係咁講，即係我咁多年做政府咧，其實喺做呢啲處理啲咧，其實就唔係睇大家究竟邊個高唔高級嚇、即係大家其實都睇件事嘅啫嚇。咁亦都去到譬如話真係有啲嘢大家覺得睇法唔同咧、就我唔相信你話啊有一個係同埋仲有大部分處理呢啲咁嘅民生事務嘅部門咧，大概都係 D6嘅部門首長嚟嘅，冇乜即係冇乜話邊個突然大過邊個幾多咁，亦都頭先我講咧，依個唔係處理問題個心態嚟嘅，依個係我部門，即係我同我個部門嗰、那個即係工作出發嚇，呢、這個係咪我做得到，係咪我做得最好，去咁樣去睇件事咧？咁同埋去到最嬲尾都係嚟，如果需要嘅話，係拎嚟俾我裁決嘅啫。
17: 我哋轉頭咧就當佢成日講，因為頭先講好多講牽頭部門啦、都講其實有其他嘅，譬如用對 AI 嘅科技，可以點樣喺即係以往可能投訴後治理變為未投訴已經治理，即係簡單啲講，可能睇到一啲趨勢，有啲問題喺個民生會出現嘅、有啲嘅即係模式嘅，係咪可以一早去處理咗先咧？針對性處理咗先咧？我哋可能轉頭就講多啲啲啊。咁另外亦都講到話會各個部門都會指派一名嘅首長級人員咧去監察佢哋嘅部門喺處理市民。對於嗰個部門服務啊，同埋投訴嗰個效率同成效嘅呢啲措施又點樣可以幫到整體處理一啲市民嘅反應咧？我哋轉頭翻嚟繼續喺千禧年代啊，咁由政務司副司長蔡永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近期判刑，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接受访问时表示，不能一概而论日后如果有人悼念六四事件会否有问题，强调任何游行集会是根据公安条例、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等处理。警方国安处早前拘捕多间书店相关人士。简启恩说，警方在执法行动前有阅读书籍，亦有征询过律政司意见，不存在滥捕。他说不宜订立禁书名单，认为是解决不到问题，因为如果今日公布禁书名单，听日有另一本违法书籍出版，会被质疑该书籍不在名单，但是警方执法。警方国安处2020年11月开设国安处举报热线，他透露至今收到超过130万条信息，超过一成有用可作跟进。服务警队35年的简启恩今日起退休前休假，他说计划退休后好好休息，陪伴家人。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表示，受地缘政治影响，外国势力干预并没有减少，至于软对抗就变得隐蔽，并没有因为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实施后而有所减少。举例，在宏福苑大火后就出现尝试挑拨对政府的仇恨，他说要分辨软对抗和言论自由，要看有没有挑动挑拨意图，有没有实质内容和证据。对于有30多人因为涉及国家安全而被通缉和悬红，今日起退休前休假的简启恩说，本港对通缉悬红人士实施的措施影响他们资金来源，压缩了他们的生存空间和发声空间，又说因应环球政治变化等因素，这些人士今日不回来不代表永远不回来。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州议会选举，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得票只有 4.9%， 未能跨过 5% 的得票门槛，而战后史上首次无缘州议会。州基民盟主席今次州议会选举该党头号候选人彼得斯宣布辞去州党主席职务，为今次惨败承担个人责任。在选举中，基民盟的得票较2021年选举下跌 8.4%。默茨形容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但同时强调政府会继续推动改革，并致力于重建公众信任。至于极右选择党以 38.2% 得票率成为第一大党，社民党以 35.5% 位居第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7.64美元，卖出4358.32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33，瑞士法郎0.821，加元1.403，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3376，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1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头先嗰两宗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就系林锦公路近住坑下埔啦，来回方向嘅封路重开，咁而家林锦公路近住坑下埔对出一段啦，交通就回复正常噶。咁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咧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就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日海洋公园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日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在八乡路，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在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返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繁忙，龙尾在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排到朗平路，屯門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門公众骑术学校对出，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在友善电视大厦，屯門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站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光板田村，黄珠路左转返去屯門公路就车多，龙尾排到友爱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施政报告都有提到啊，优化123嘅服务，实现转介快办得成呢个目标。行政长官李家超。
5: 如果123佢做个分析，即刻俾咗你李牵头啦。你话要点做，但系我用翻我自己岗位嘅权力去做咯。做完之後我還要告訴你，由你回答那個投訴人，有爭議性的你就找我們的副政務司司長，由他決定，在這個權責方面更有清晰的指示。
3: 星期六早上8至9，星期六問責。
0: 港台電視30日，國劇830，太平年，
6: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地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0: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日非凡嘉宾
6: 粤剧大老官罗家英，家英哥会分享梨园的精彩回忆同埋薪火相传的心怀。
0: 非凡人物星期日下午1:05，港台电视30日。
7: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8: 理财新世代，整个北都住宅落成量接近现在全港私楼年均落成量的80%以上噶咯，会唔会供应多到需求追唔上咧？
9: 将来北都都会成为主要的供应地区之一，都会睇翻市场消化的情况去调整佢哋嘅步伐。咁我呢个唔太担心。
7: 星期六早上9:30，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港台电视32，理财新世代。
10: 2026年9月22日，渔护署与警方再到元朗博围南路一带搜杀流浪狗，食环署打击外佣假日无牌摆卖及阻碍通道等行为，拘控9人。 超过2000间食肆商户国庆日提供优惠，全港戏院戏票半价。美国、丹麦和格陵兰今日稍后于纽约签署安全协议。
7: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继续回来千禧年代的时间，直播室继续有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刚才有讲到关于1823，亦都涉及到提升城市治理优化1823的服务。刚才讲到，譬如集中讲多一点，就是有一个叫牵头部门的设立，那就会是做一个统筹，亦都会协调一些跨部门的一些譬如打开1823的一些投诉或者反映的。另外亦都说会指派一个的即各部门都会指派一个首长级的人员去监察一些即在处理市民的嘅即系服务要求啊、投诉。嗱，就住呢一个啦，其实呢一个嘅部门首长啦、首长级人员啦，咁其实系要做到个责任系去到点样，或者预期有呢个措施点样帮到成个1823处理嗰个效率嘅咧？
11: 系嗱，我谂佢有不同角色嘅。第一就梗系譬如佢有关佢部门收到嘅投诉吓，佢哋究竟系系咪按时处理到啊？系处理嗰、那个出咗嚟嗰個結果係點樣樣，係咪成功咁？咁佢嗰啲佢一定係可以咧，喺佢嗰個譬如我哋嗰個部門總部嗰度嚇，就可以即係收到譬如各下邊嗰啲分區啊、區啊嗰啲報告咧，咁佢睇得到啊，監察到。咁另外咧，就佢其實佢睇咗之後咧，就當然如果佢發覺有唔妥嘅，咦？點解我哋譬如需要30日之內，我哋平均嚟講啦，唔好講個別有啲個案，有啲就話啊，因為我聯絡唔到個投訴人，所以有啲嘢做得遲咗，唔好講嗰啲先。即係一般嚟講，你又話冇理由我哋唔達標嘅，唔達標唔好講話好多日，10日啊，40日我先做到，咁究竟係咪我哋個部門喺處理問題上嗰啲程序啊問題，定係個別人員即係做得唔到位咧咁樣？咁佢有呢個責任睇。佢睇咗唔係就咁睇，佢要上報。咁我哋講就話一個首長級人員，咁首長級其實大家都知好多級。咁但係咧，你可以係唔需要嗰個係個部門首長自己做嘅，即係咁佢部門首長通常喺佢下面咧係會有副部門首長、助理部門首長。咁我你俾我諗咧，大部分情況都係會係副部門首長或者係助理部門首長去做，咁當然佢做唔係佢一個人做，係有人其他人幫佢噶嘛，咁佢做呢一樣嘢嚇。咁另外咧就係話，如果有啲情況係大家就係話牽涉多個部門，咁我係其中一個部門，咁另一個部門就話喂呢樣嘢唔係我做嘅，係你做嘅咧，咁大家要傾噶嘛嚇，咁大家傾就佢即係有，咁佢要睇住去傾啦，未必佢自己即係一定要去自己傾。但係負責傾呢樣嘢，到時出咗嚟同唔同意話嗱，呢樣嘢我哋接啦，呢樣嘢係我哋接唔到咧。咁呢個嘅首長級人員係有一定嘅角色嘅嚇。咁同埋咧如果係去到話我哋要上訴啦嚇，去到呢、這個我嗰個層面咧，其實係要經部門首長嚇，甚至去到局嗰度同意。先至係拎嚟我嗰度嘅，就唔係即係如果唔係咧，就即係可以有出現比較多，即係我哋一定係要呢一個咧。如果拎到嚟上訴咧，係主要嘅即係話得事嘅人都同意係有理由，就唔係咁啊冇所謂噶，咪上訴咯。上訴係要俾我，我咪做咯。咁啊，可能又唔係俾我啊嘛，即係唔可以去即係去。好似碰運氣咁啊，唔得嘅，係一個好嚴肅嘅決定嚟。
4: 整體你覺得其實係1823嗰個服務嗰度啦，頭先都講到有啲目標嘅10日啦，或者個30日嗰個嘅期啦，要做到一啲回覆或者處理到嗰個投訴個案啦。咁呢啲時限上面仲有冇啲咩優化咧？又講到優化，有冇啲咩提升空間或者再加快
11: 咧？這個咧就其實就係講翻咧，1823嗰個用 AI 咧，這個咧就係可以有一個即係作用喺度嘅。即係除咗話睇一啲重複性嘅問題咧，其實亦都可以睇到，咦？即係譬如某一類嘅嘢，或者某個部，即係或者各個部門通常嗰、那個即係反應個回覆嗰個時間係幾多咧？咁如果你話你睇到出嚟，唔使30日噶啦，20日，即係我嗱，即係我覺得唔需要咧一刀切。如果你話 九成嘅部門都可以二十日之內去做到嘅咧，咁我哋不如將目標嗰個時間咧就縮短啦嚇，咁市民嗰個受惠啊更大啦，咁樣係咪？咁所以咧就係、是、不過依個就係一定要睇翻，譬如我哋運作咗即係有咗用 AI 去分析嚇，咁啊睇下嗰個整體嘅情況點，係咪可以仲有優化空間咯？
12: 嗯，頭先提到 AI 去做咧，有一個叫做即係由即係投訴後治理啦，就轉為一個未投訴以治理，即係可能睇到一啲投訴嘅有啲模式啊，或者比較邊啲類型嘅個案多啲投訴啊，咁、可能你先關注一個問題。
11: 係，
12: 其實有冇啲例子，而家已經有啲係已經未行呢個 AI 系統，已經可能睇到某一啲嘅模式，可以主動去做咧？有冇行到呢一樣嘢？
11: 嗱，其實咧，如果係嗱呢個咧咁，你有 AI 你先至能夠睇嗰、那個即係嗰個覆蓋面夠大，同埋就譬如我哋頭先講你講嗰個話即係預先做咧，係可能我睇到嗰個 AI 翻嚟嘅報告，頭先講話一或二三就會話俾個部門聽佢邊啲重複性嘅問題啊。咁佢哋要諗下嗰一個對應方法啦。咁但係呢個問題其實可能咧係可以套用到第二啲嘅部門噶嘛。
12: 嗯。
11: 譬如我舉一個例子，舉例啫嚇。唔係而家發生咗。咁你話啊，我喺公園發覺咧某啲設施咧，就點解好似嗰啲即係剝落情況緊要？咁如果去到我哋嗰度睇咗出嚟啊，個原因原來係某種施工係有問題。咁呢種施工係咪會？同樣即係可以發生喺譬如房署一啲嘅樓宇身上咧，會唔會喺我哋一啲公共設施嗰度都會有咧？咁即係如果係嗰即係睇得到咧，我哋就可以預先咧就話啊咁啦，含即係通即係話埋俾各個其他有關部門聽啊，有呢個問題，你點樣去先預先處理咗佢？咁你處理咗咧就唔會有人嚟投訴，或者調翻轉咧，可能係話某啲公共設施。出現咗呢個情況，而呢種情況亦都原來可以喺呢、這個公園發生。咁公園嘅使用者就會覺得哇，點解嗰啲設施好似破破爛爛啊咁樣？咁但如果你有咗呢一個咁樣嘅，即、就、係、是、我哋去即係預先去檢視嘅咧，咁、那個情況可能根本就冇出現到。咁冇出現到，咪少咗投訴咯咁樣即係。
12: 除咗講話1823啦，或者呢啲叫提升一啲即係處理投訴機制嘅一啲措施之外啦、都講下因為有關於咧鼓勵生育政策方面，先前報告都有嘅。咁、其中一個都大家都提咗好幾日㗎啦，都關注嘅就係呢個新生嬰兒獎勵金嘅20,000蚊啦。咁但係講緊咧，如果即係第二個講緊生第二個啦，咁、或者之後第三、第四個啦，咁講緊嗰個獎勵金咧就會由20,000蚊加到30,000蚊，咁啊嗰個計劃咧為期3年咁。咁另外有啲都涉及到譬如即係子女免税額啦嘅提升啦。一啲即係叫做額外免税額，就講緊出世之後頭兩年啦，嗰啲嘅即係仔女啦，嗰、那個額外免税額講緊第二名及之後嗰啲啊，咁啊14萬加到16萬嘅咁。

0: 去諗呢樣嘢嘅時候咧，係都比較從各方各面去諗，就唔係即係我諗大家都好多人都講過，亦都係一個事實，就係、是如果你純粹話靠譬如以前20,000蚊嘅生生業獎勵金咧，即係唔係一個關鍵嘅一個因素，令到一啲譬如唔冇乜意欲去生 B 嘅都去生，咁即係我相信大家都同意呢一點。咁嗰個咧其實係有一個係鼓勵性嘅作用喺度嚇，同埋係釋放出一個信號咧，就係、是、以往大家記得咧喺2023年之前咧，其實一向政府就冇乜特別去話，即係去做呢、這個，即係好多人提倡嘅，就話誒、做啲措施啊，去鼓勵生育咧。其實政府係冇做，咁呢個咧就喺本屆政府我哋突破咗呢一個嗰個政策嗰、那個窒谷噶啦。咁變咗咧，你睇嗰、那個先講呢個新生兒獎勵金啦，就係、是、由而家第一胎都係20,000蚊。咁但係你唔好忘記，頭先我講咗咧，仲有其他嘅，譬如喺房屋啊、喺稅務啊、喺嬰幼兒嘅照顧啊、課後託管啊、或者係啲一啲不育嘅情況，係可以用一啲輔助生育，即係嗰啲係另外一啲嘅措施，亦都會惠及即係其他嘅市民。咁但係你純粹講嗰、那個嗰20,000蚊咧，咁點解係要加到30,000蚊咧？因為我哋睇數字睇到咧。其實都不少生育嘅婦女咧，就唔係生第一胎嘅，係第二胎或者甚至乎第三、第四胎。咁譬如就攞2025年嘅數字睇咧，就大概係即係嗰個生第一胎嘅孕婦咧，係大概佔57%，第二胎嘅咧係43%。咁而呢一個數字咧，同對上一年比較咧，相若嘅嚇。對上一年咧就係55%同埋45%嘅，咁但係睇到個情況就係、是，我諗我哋一般人會覺得，如果你唔係睇數字咧，香港人多數都係生一個啫，近年嗰啲，咁原來唔係喎，都幾多，即係你又講緊四成幾咧係生第二胎嘅，咁但係如果你係生第二胎咧，你係即係你即係譬如已經係即係你會發覺你已經生過第一胎嗰啲咧。佢係克服咗一啲即係初始生 B 嘅困難，啊，無論係一啲譬如短期應付嘅支出啊，或者係一啲住屋啊之類嗰啲咁，咁係咪可以即係、就是、更有潛力可以再譬如生完第一胎就生第二胎咧？咁我哋係咪俾多啲鼓勵佢咧？咁至於你話咦點解嗱？依一度咧其實係有兩個鼓勵嘅，一就係嗰、那個嗰、那個新生兒獎勵金啦，二就係嗰、那個佢個扣税額啦，咁。就你話點解係30,000蚊咧？咁即係你主要就係、是、亦都要係第一，你覺得係嗰個出嚟嗰、那個即係嗰個叫做力度係要合理啦，係咪啊？咁唔好咁瑣碎話咁啦，嗰、那個20,000我加夠你22,000啦，咁係咪？咁你話啊，我加13,000蚊，咁另外咧就係、是、亦都要當然要係啲好現實嘅問題，都要睇下我哋。嗰、那個即係財政上嗰個情況啦，咁所以有啲人咧就亦都有問過我哋噶啦，咁就咦點解你唔跟輪新加坡啊咁，即係豪掟40幾萬落去咧？咁大家我覺得係即係各自走，即係大家每一個地方個情況唔同，大家行一條自己認為適合嘅路。咁而我哋認為咧，而家今次繼2023年出咗一個組合拳之後咧，再次。是即係增加呢個力度咧，出11招咧，我哋覺得係適合嘅。
1: 一方面啦，頭先講到咧，有一啲嘅即係經濟上面嘅支援啦，包括新生嬰兒獎勵金啦。咁其實咧，頭先都提到話，2025年嘅數，即係可能生育嘅家庭入邊啦，57%咧就係首胎嘅，咁啊40幾%咧就係二胎嘅咁。咁過去咧有一啲調查都講到話啊，究竟女性生育第二胎嗰個嘅意願係點咧？咁啊個調查就提到就話，有超過30%咧已經生咗一胎嘅婦女咧，就唔會考慮再生個小朋友嘅咁。咁亦都提到佢哋有啲乜嘢嘅訴求啦，就提到話，譬如侍產假，又或者嗰啲育兒假等等咁。今次其實咧就政府冇特別喺呢一方面喺鼓勵生活方面有呢一方面嘅處理啦。咁其實個考慮係點咧？因為講緊除咗話生嗰、那個即係初生嬰兒一啲嘅即係經濟支援，其實成個成長嘅過程，可能嗰啲嘅父母都諗住要陪小朋友啊，又或者成個成長嘅階段都可能要涉及到一啲假期咁啊，先至係可能一個即係更加育兒友善。咁

0: 點解冇考慮呢一方面，或者最主要係咪都係即係政府個庫房問題咧？
1: 我諗我哋就唔會去逐樣逐樣講，就話你考慮咗邊樣，決定做咗邊樣，邊一啲唔做啊咁。但係大家頭先睇到嗰啲咧，係政府係喺可控嘅範圍裏面做嘅，即係我唔係慷他人之慨嘅嚇。咁就亦都係做咗出嚟咧，就覺得係比較能夠全面，即係話啊，就一個短期嘅啊，譬如你如果有人覺得係現金流問題，咁短期有啲措施，或者係呢個上樓容易咗。或者第日咧，有人湊 B 嘅時候咧，無論係喺邊個階段咧，係容易咗咁，即主要係咁樣。但如果你講舉一個例話，放假咧，咁就政府其實都有提到咧，喺政府嗰度咧就會有啲家庭假期，咁嗰啲家庭假期咧就仲即推敲緊嚇點樣個細節。咁但係咧就係、是、會係包括咗，我諗如果你係有需要去。去話啊，去我嚟作去照顧呢個嬰兒之類咁。咁但如果你講到去全港性咧，咁你會涉及好多其他嘅，即係嗰個持份者啊，即係譬如你話產假咁樣，咁僱主嗰方面點咧？呢個比較複雜啲嘅問題嚟嘅。咁所以我覺得我哋可以做嘅，我哋就先盡快推出啊，做多啲咁樣啊。
0: 同唔同意頭先講話呢一類即係叫做家庭友善嘅措施，可能會影響生活嘅意欲，會可能都相對大或者關鍵啲咧。
1: 嗯，唔係你
0: 即係比較影響咧，但係除咗話第一下生 B B 嗰個錢嘅支援之外，整體喺個職場上面啊，可能有多啲呢啲假期，嗰個影響可能仲更加大，或者個鼓勵性更高
1: 咧。我唔去比較話逐樣逐樣稱先，去稱下呢個措施個力度係咪大過另一個措施？咁當然。如果你話嗰個家庭友善嘅職場啊嗰啲嘢咧，係能夠即係好嘅，咁當然有幫助啦。咁但係咧，就我諗主要都係話即係育嬰係一個即係兩夫婦非常之即係佢好即係個人好多嘅考慮啊，即係佢即係涉及，譬如亦都有啲我哋譬如出咗嚟今次個措施係一般反應，我覺得係可以。咁但係亦都聽到有啲人覺得。幫我唔到嘅，因為咧我前景有不明朗咁嗰啲，即係我諗係涉及好多因素。咁而我哋係希望可以咧，就喺一啲我哋係即係做到嘅範圍咧，係盡量去做。咁如果有啲涉及到個人嘅人生觀、價值觀嗰啲咧，咁其實嗰啲講真，你出3萬蚊出到5萬蚊咧，其實都未必改變得到佢嗰個意願。
0: 點睇有啲譬如意見啦，就話其實可能經濟環境都好影響一啲市民決唔決定去生育嘅喎，咁同唔同意而家嘅經濟環境有機會都影響到你哋呢啲鼓勵生育嘅措施嗰個效果會打折扣咧？會唔會咁樣？
1: 經濟咧其實成日都會變動嘅，咁所以你好難話即係邊一個係生 B 嘅好時機。咁講真，如果你喺當下亦覺得而家經濟唔錯喎，我去生 B 啦，咁變咗。到真係生出，即係去出生嘅時候，個經濟環境亦都唔同咗咁啊咁嚇。咁我諗係會係一個考慮嚟嘅，即係啲即係嗰啲即係對於嗰啲即係準父母。咁但係係咪一個即係決定性嘅考慮？我覺得都係，亦都未必係，即係一個。總體綜合好多嘢嘅考慮嚟嘅，應該係。
0: OK， 嗱，除咗講一啲鼓勵生育嘅措施啦，咁其實最近政府都公布咗一個叫應對社會高齡化對策報告嘅咁。其實而家喺香港嚟講，高齡化社會最大香港面對緊嘅挑戰有邊啲咧？又
1: 嗱，即係社會高齡化咧，其實你好即係即刻要面對嘅問題就係你係咪維持到我哋其實係好多嘅服務噶嘛？嚇，譬如醫療服務啊，呢、這個安老服務啊等等，咁係即係我諗係呢一個咧係好即係好快，即係你係要諗啲問題。但其實社會高齡化其實好多方面咧都係會我哋有啲挑戰要克服嘅。所以咧，我哋係應對高齡化嗰度咧，其實係即係我哋係差唔多全政府嘅局都有參與呢樣工作，咁喺嗰啲即係所以我哋喺嗰個我哋個報告嗰度咧，係涉及咗有10多個範疇嘅嚇，即係有醫療、有安老、有呢個出行、有老人，如果 健健康康嘅佢個社交啊，或者係嗰、那個銀髮經濟咁樣嚇。咁、但係咧，我哋主要點解做呢一個嘅報告咧？其實就係、是、即其實好多嘢應對呢、這個社會高齡化咧，而家其實已經開始做緊。咁所以裡面出嚟嘅措施唔會係一啲全新嘅措施。咁73項措施裡面咧，有21項咧係一個新嘅措施，有40項咧係一啲優化嘅措施。咁其實就係我哋係要先咧，我覺得我哋要系統性去匯總咗我哋將來係要即係克服嘅一啲嘅挑戰，或者係一啲要掌握嘅機遇。咁然後咧有咗呢個系統咧，能夠變咗我哋，但係點樣發展呢、這個政策同埋應對挑戰咧，係會更加有效。
0: OK， 好啊。頭先就講到呢一個咧，叫應對社會高齡化對策嘅報告啦。咁入邊都講到成73項嘅措施啊。暫時傾到呢個先。今日多謝曬咧，政務司副司長蔡永興咧上到嚟千禧年代嘅9點鐘之後，繼續會有千禧年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23服务，包括设立牵头部门机制。政务司副司长卓炳卿表示，牵头部门需要在10日作出初步回复。卓炳卿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关注涉及多过一个部门的投诉，以往曾经有个案被指如踢波，不同部门都表示个案不属其范围，牵头部门会统整各部门的回应，作初步统一作答。但是牵头部门并不代表取代全部行动部门，政府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分工，之后按各自的资源去跟进个案。卓永兴说，123去年接获的投诉中，大约三成是涉及多过一个部门，过去一年有两宗个案是决定不到由哪个部门负责跟进，交到民政事务专员去解决。他相信設立相關機制後，可以令部門更加清晰，強調部門需要盡力去解決問題。負責國家安全的警務處副處長簡啟恩表示，受地緣政治影響，外國勢力干預並沒有減少，至於軟對抗就變得隱蔽，並沒有因為香港國安法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實施後而有所減少。舉例，在宏福苑大火後就出現嘗試挑撥對政府的仇恨，他說要分辨軟對抗和言論自由，要看有沒有挑動挑撥意圖，有沒有實質內容和證據。對於有30多人因為涉及國家安全而被通緝和懸紅，今日起退休前休假的簡啟恩說，本港對通緝懸紅人士實施的措施影響他們資金來源，壓縮了他們的生存空間和發聲空間，又說因應環球政治變化等因素，這些人士今日不回來不代表永遠不回來。港金报40,770元，升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7.91美元，卖出4,359.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另外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同邝赞恩。
4: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会同特朗普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郭家坤表示，元首外交对于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意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文汇报报道。
3: 大公报就报道，今次将会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事隔三年再次访问美国，亦都是他当选国家主席以来第六次踏上美国土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元首外交在中国外交中美双边关系之中极为重要，今次华盛顿中美元首会晤首要任务就是要为中美关系定调，擘划两国关系新篇章。大公报报道。
4: 明报报道，27岁女子前日在元朗怀疑是被狗袭击，抢救后不治。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说，政府十分重视事件，对于一个月之内发生两宗怀疑狗咬死人的事，有意见就说不 北部都会区收地令到流浪狗增加。谢展环话，环境及生态局正系联同发展局检视管理流浪狗嘅措施，并且系尽量避免以人道方式处理。明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率领多名政府官员在政总会见外国驻港总领事和在香港的外国商会代表，介绍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理念、重点和亮点。他重申五年规划不等同计划经济，而多个商会的代表都说五年规划有助清晰勾画香港未来发展方向。星岛日报报道。
4: 商报报道，今年十月一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特区政府昨日说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和活动。在公共交通方面，港铁在十月一号将会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而当日市民亦都可以免费乘搭全线载客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文化艺术和消闲方面，全港商业戏院十月一号的戏飞半价。同日，康乐及文化事务处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免费开放。商报报道。
3: 信报报道，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昨日获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会继续和社会各界携手深化青年爱国主义教育。信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之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次访美，既是对半年来两国元首共识的深化落实，亦都是为中美关系下一个阶段发展定调把舵的重要行动。美国应该坚持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同中方相向而行，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文汇报社评。
3: 大公报社评，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评论说，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特区政府将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作为施政的重中之重。第一个五年规划为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作出系统脉划，都为青少年发展提供了无限机遇和广阔的舞台。大公报社评。
4: 明报的社评就讲到，本港近期一再发生涉及狗只的命案，随着北部都会区建设全速推动，乡郊加快开发，新界流浪狗的数目未来的确是有可能增加，情况需要持续留意，当局应该加紧从根源入手，减少流浪动物的产生，除了修例加强狗主的责任，提高遗弃动物的罚则，也都应该加强宣传教育，鼓励狗主为宠物绝育。明报社评。
3: 星岛日报社论亦都讲到话，动物本身的行为只是出于本能，将责任简单推到狗身上，既不公平亦都无助解决问题。评论认为，政府仲应该加强对所谓仓狗同埋放养狗的登记同监管，要完善晶片追踪制度，加强对工场同乡郊地区的巡查，建立更高效的举报机制，以及在发展项目入面预留动物管理的缓冲空间。星岛日报社论。
4: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清水湾道啦，近住大埔仔，由于有交通意外，咁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去到银线湾道回旋处，咁同时影响到影业路向银线湾道回旋处一带咧比较挤塞，车龙咧现时就排到宝宁路，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即系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有交通意外，现时咧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银线湾道回旋处，咁同。是影响到影业路向人线湾道回旋处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宝宁路。 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屯兴路慢线嘅交通意外咧，现时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不过咧，仍然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咧，仍然车多，车龙咧现时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北拱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格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而同时咧，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骏业街。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思路，跟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咧现时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跟住电话机楼。而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马蹄径一段车多，龙尾咧现时去到上怡道。而最后咧，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车龙去到马料水码头；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都系慢车噶。咁另外咧，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多车，车龙咧现时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8: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7: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8: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资讯相伴。
9: 大家好，我是广东广西的邱日。我哋唔單止係睇書得到知識，其實行街都可以睇到嘅。我哋由字體到舊嘅店名，都可以睇到香港嘅歲月。知識就係咁樣日積月累翻嚟嘅。
2: 香港電台第一台，聲聲相伴。
10: 2026年9月22日。渔护署与警方再到元朗博围南路一带搜杀流浪狗，食环署打击外佣假日无牌摆卖及阻碍通道等行为，拘控九人。超过2000间食肆商户国庆日提供优惠，全港戏院戏票半价。美国、丹麦和格陵兰今日稍后于纽约签署安全协议。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1: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时间嚟到9:13啊！咁日前咧喺元朗咧有一名嘅女子就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系死亡噶，渔护署咧同埋警方咧就喺元朗咧系采取联合行动啦，咁啊喺前晚深夜去到寻日下午啦都有嘅，咁先后咧系两次搜捕冇人看管嘅一啲狗啦，咁现场一带咧就一共咧系捕获到咧三只嘅成年嘅唐狗，咁其中有两只咧就话有植入到晶片嘅咁，咁佢哋咧系。被帶到咧漁護署下嘅動物管理中心咧去檢驗同埋觀察啦，咁啊未係證實究竟係咪同女子嗰個嘅受襲嘅事件咧係有關係嘅咁。嗱，關於呢一個情況咧，18723一啊，嚟緊漁護署仲有冇其他一啲嘅行動又會做咧？亦都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漁護署助理署長負責檢驗及檢疫嘅葉燕博士，早晨。
12: 早晨，蕭樂文。
11: 你好，你好。最新嗰個調查進展係點樣啊？有關於嗰、那個即係嗰三隻成年唐狗係咪真係關元朗之前有一個27歲嘅女子懷疑被狗襲擊有關係咧？
12: 好，咁我讲一讲嗰个情况啦。咁就喺上星期六晚发生咗一个咁嘅事件之后呢，咁就政府非常非常之关注啦。咁就我哋马上喺星期日晚呢都同警方去做咗一个大型嘅联合行动㗎啦。咁当时呢就我哋捉咗三隻狗嘅。咁当中两隻呢係有晶片啦。咁我哋返到去呢就都根据九隻牌照上面嗰个资料呢係联络佢嘅促养人呢去跟进调查嘅。咁如果有真係有证据去证明呢啲九隻促养人呢係冇履行法律责任去妥善去管束佢嘅狗隻等等，我哋就会提出检控嘅。咁至于你话即係呢啲我哋捉返嚟嘅狗係咪真係同嗰日嗰个情况嗰个个案係有关呢，咁其实现时嗰、那个即係嗰个个案呢係其实现时係警方去调查嘅。咁包括死因啊或者各个方面呢，我哋都渔护处呢係真係全力去配合警方嘅调查工作嘅。
11: 咁配合个调查工作嘅时候点样或者睇啲咩证据去证明係唔係嗰三隻狗係襲擊死者嘅呢，或者点样证实呢，从啲渔护处嘅工作嗰度係可以点配合嘅。
12: 我主要渔护处嚟讲，我哋系负责动物管理啦。咁就如果喺呢一个情况咧，我哋而家做嘅就系喺博维南路，因为嗰个地方都比较大嘅，嗰条路边即系嗰条路都差唔多两公里啦。咁佢附近亦都有一啲鱼塘啊，亦都有啲村路啊、货仓呢啲咁嘅地方。我哋尽量咧就将呢一大嘅地方，如果系去揾到有冇人看管嘅狗只，即系呢个可能会造成风险嘅咧，我哋都尽量去捕捉，即系去保障公众安全嘅。咁至于即系呢啲狗只究竟同系会唔会系同嗰个事件系有关或者啲咩关联？嗰、那个调查方向咧，就主要系由警方去主导嘅。
11: 暂时呢三只狗都系即系捕获到嗰三只狗啦，都系有两只系有晶片，咁揾到佢哋主人未嘅，即系联络到未嘅，其实或者知道身份未嘅。
12: 詳細我哋即係我哋其實都盡量去盡快去做咗相關工作嘅。咁如果係有一個真係檢控行動咧，其實市民都會好快知道。咁現時我哋都係即係加速去做緊呢樣嘢。
11: 即係揾到個身份，但未聯絡到，係咪咁咧？
12: 其實我哋而家都做緊呢樣嘢。咁詳細嘅情況，因為都真係調查做緊啦，我哋都唔想透露太多嘅。
11: 另一個冇晶片，其實嗰只狗係一路都冇晶片，定係乜嘢嘅原因咧？了解到
12: 嗰只狗咧就冇晶片嘅。咁如果以香港嘅法例嚟講咧，狗隻其實喺五個月以上其實都是要有打呢個瘋狗症針啦，同埋去做晶片，同埋去做狗牌嘅。咁如果佢冇晶片嘅話咧，即係佢從來去冇登記過狗牌嘅。
11: 有晶片嘅嗰啲狗亦都涉唔涉及可能係棄養咧？暫時有睇到。
12: 其實有晶片咧，我哋都有唔同嘅方向去調查啦。即係有晶片之餘咧，其實就正如我所講，晶片同個狗牌係有聯繫嘅。即係法例要求咧，狗主係要每三年去做一次牌。咁所以個晶片之餘嗰個牌照究竟係咪有效，係咪過咗期啊？咁咧呢個都係我哋去調查方向。咁如果係有證據證明佢係違法嘅話咧，我哋會提出檢控嘅。
11: 暫時個狗牌係咪過期，係咪即查就已經知道咧？而家都應該。
12: 我諗暫時我哋唔方便透露啦。咁我哋其實好快都會有進一步嘅行動㗎啦。
11: 即係如果揾到嗰、那個即係從個晶片揾到相關嘅主人，其實係咪已經係即係有機會觸犯咗一啲嘅條例？即係舉個例，不論隻狗啊，唔係係咪即係涉及到傷人啦？因為而家嘅狂犬病條例入面都有講到話，除非個狗仔已經係用咗個大牽引以及話其他方式係即係妥善去控制啦，咁否則咧、那個狗仔嘅主人咧係唔可以容許狗仔咧喺公眾地方遊蕩。根據條例咁講嘅，
12: 冇錯，係
11: 咪即係已經係觸犯咗法例
12: 嘅？我既然有咁樣講咧，我都詳細講一講啦。咁就其實所有嘅狗主，即係無論係場景，無論你喺咩環境養都好咧，都有呢個基本嘅責任嘅。咁頭先我哋講咗去申領狗牌同埋打狂犬病疫苗呢個責任係即係法定嘅要求啦。咁另一方面咧，都係包括妥善管束嘅。咁呢個妥善管束咧，如果香港法例有兩條係相關啦，如果隻狗係超過20公斤嘅大狗咧，其實喺公眾嘅地方，佢係必須以係長到唔超過2米嘅狗繩咧去牽引嘅。咁如果任何情況佢違反咗，其實已經犯咗法，有機會係罰25,000元同埋監禁3個月。咁當然，如果啲人話細狗係咪唔使帶繩咧，其實都唔可以咁講嘅，因為喺公眾地方咧，其實即係法例都要求狂犬病條例啦，要求佢係狗主係。或者狗隻嘅束養人咧，必須係以任何方式去妥善管制，包括係以狗帶牽引嘅。咁如果違反咗，都係犯法嘅。
11: 捕獲嗰三隻狗，其實而家下一步嘅工作會係點？除咗話即係睇佢晶片啦，聯絡佢哋嘅主人啦，咁有冇話即係都要做一啲咩檢查同埋觀察？如果真係即係再觀察到一個咩情況，會下一步會點？舉個例，係咪會放翻佢哋啊？定係會有其他嘅安排嘅咧？
12: 咁如果係喺即係嗰個博榮南路附近捉到嘅狗啦，包括呢三隻或者其他嘅狗咧，我哋都會帶翻我哋嘅動物管理中心去扣留同埋接受觀察嘅。咁一方面咧，就如果係我哋揾到晶片嘅有捉養人嘅話咧，我哋跟進調查啦。但係就算無論有主人或者冇嘅主人咧，我哋都係會去評估只狗隻嘅性情再作決定嘅。咁如果即係發覺個性情真係好凶猛啊等等，咁為咗保障公眾安全咧，我哋都可能要做即係其他進一步嘅行動。
11: 有冇機會係揾唔到個主人，咁但係有佢嘅性情，佢可係會放翻出去咁樣嘅？係咪會有個咁嘅安排嘅？有機會？
12: 我都係個別嚟講啦，即係如果一般嚟講，我哋部門每年其實都會捕捉唔少嘅流浪狗隻，大概每年都會捕捉400隻到啦。咁如果一般嘅情況咧，捕捉流浪狗隻，如果即係我哋去嘗試去揾主人啦，包括我哋等啦，或者去查嗰啲資料咁樣。咁如果最後發覺係冇人認領嘅，咁呢個狗隻我哋會喺我哋動物管理中心度咧去觀察，去睇一睇佢個性情咁樣。咁即係我哋睇到性情真係覺得係好嘅，或者係好健康嘅，都合適俾人領養。咁呢個都好重要啦，因為都係要俾人認領。領養是要有安全的情況，那我們就可以跟回一些我們那些其他的夥伴機構跟他們去做領養的。
11: 即是另一個情況就是如果他們的性情觀察到是比較差一點的，那就可能會有機會一個人道處理的情況，是不是這
12: 樣？這個都是必須要去考慮的，因為如果我們說將狗去即給去公眾去領養的話，那公眾即那個安全我們都是要考慮到的。
11: 漁護署就說今年其實6月至8月曾經收到在那個事發地點附近有4宗狗隻滋擾嘅投訴啦，做咗7次嘅捕捉嘅行動，咁但系就未有發現狗隻嘅，可唔可以講下當時個投訴具體係涉及啲乜嘢？有冇都涉及到一啲即係追人啊、追單車啊，或者一啲攻擊性嘅情況咧？
12: 主要咧，我哋喺嗰個地點嘅投訴咧，我哋近期收到咧，即係主要就係話嗰個地方有狗隻出現啦，或者係夜晚會出現啦咁樣。咁呢個跟進呢個投訴咧，其實我同事咧都去咗嗰個地方。咁頭先所講咧，博維南路係一個都比較大嘅範圍嚟嘅。嗰條路本身咧大概2公里長啦，有馬路亦都有單車徑，而佢個附近嘅範圍咧，其實係有魚塘啊，同埋有啲村路啊等等嘅地方。咁我哋同事咧就其實都去過博榮南路一帶，咁當時我哋有日頭去啦，亦都有夜晚去過嘅。咁但係就即係好可惜，當時我哋就未能夠去揾到附近嘅地方有狗咁樣。咁不過即係咁樣講翻啦，我哋其實喺即係事件發生之後啦，因為即係嗰件事情十分非常之不幸，同埋都非常之嚴重嘅。咁我哋都睇到，如果嗰個地方假設真係有流浪狗的問題，或者甚至乎佢嗰個問題係即係引致呢一個咁嚴重嘅一個即係致命嘅事件嘅話咧，其實政府責無旁貸咧，都真係要去做一個即係行動去保障公眾安全啦。咁所以我哋即時星期日晚咧，已經同警方去聯合行動，做咗個大型行動。咁都當時都出咗好多人，亦都我哋搜查嘅範圍咧係擴展到附近一個比較大嘅一個範圍嘅地方。咁我哋當時都即係捉咗一啲狗翻嚟。咁所以我哋現時個檢視個方向就係即係除咗嗰條路之外咧，我哋周邊嘅地方我哋都會睇，因為啲狗隻可能會喺嗰度地方走動啊等等。我哋都希望確保咧嗰個地方係將個風險去移除嘅。
11: 但事前有冇都話評估呢一個地方係真係有一啲即係狗襲擊人嘅投訴係有收到，又或者喺處理嘅時候，你哋都話即係捉唔到狗隻，未有發現狗隻添啦，直情係有冇話都睇到嗰啲嘅困難喺處理上面有啲咩難度咧？
12: 其實一般嚟講咧，就我講翻，如果我哋同事即係收到一啲狗隻嘅涉及呢個流浪狗隻嘅投訴啦，有陣時係有唔同嘅方向嘅投訴嘅。有啲情況之下，市民就會話嗰度有狗聚集啊，會好驚啊。有陣時就話啲狗隻係會抄垃圾啊、抄嘢啊咁樣。咁我哋都會因應住嗰個投訴嘅性質啦，同埋個當地個環境，特別我同事會睇翻究竟嗰度，例如有冇人去喂狗啊，有冇一啲跡象啲狗隻係會聚集啊等等。即係我哋喺嗰幾方面咧去睇翻嗰個有啲咩場景，有啲咩證據係做相關嘅工作。咁所以其實即係每一個場景啦，每一個個案咧，其實都真係有啲唔同嘅。咁我頭先即係都提及過，博榮南路嗰度咧，本身係一個都比較大嘅範圍。其實如果真係去追查咧，係有一定嘅難度嘅，因為嗰個地方可能狗隻可以移動嘅範圍係比較大啦。同埋即係今次事件，我哋都知道發生嘅時候咧，係一個深夜嘅時間嚟嘅。咁喺深夜嘅時間，可能有陣時即係如果真係同狗隻有關咧。假設有流浪狗隻出現，可能都造成嗰個風險會比較大啲。咁所以 即係我哋現時嗰個行動就係希望即係盡量去擴大嗰個搜查嘅範圍，就將個風險去減低。
11: 嗯，暫時喺博維南路嗰個行動會係點啦？嚟緊仲會持續幾長，或者你哋話擴展咗個範圍會去到幾大嘅？
12: 嗱，而家嗰個地方咧，我哋睇到就即係基本上博維南路就係一條路啦。佢、一邊係條河嚟嘅、
11: 啊，
12: 另一邊就係一啲魚塘啊，同埋連住啲貨倉嘅位置。咁嗰個地方其實本身都係一個比較大嘅位置啦。我哋會同警方咧就我哋星期日晚同埋星期一都係有行動啦。咁我哋預計都係會持續去做呢個行動。咁就即係務求我哋將呢個地方嘅一啲無人看管狗隻咧，都盡量揾到出嚟嘅。咁呢個行動會持續一段時間。
11: 尋日局長都有回應到事件啦，咁就亦都提到話，即係事件都提醒當局咧，需要繼續加強一啲動物管理，進一步減低個風險。咁亦都提到咧，漁護署多年以嚟咧，都係用譬如絕育放回等等嘅方式咧管理流浪狗嘅。咁今次涉及到懷疑係狗隻即係咬死人嘅事件啦，咁其實係咪都即係睇到喺管理流浪狗方面嗰個策略有啲乜嘢改善嘅空間咧？
12: 其實喺管理流浪動物嘅工作方面咧，其實即係政府一直都係採取一系列嘅措施嘅。咁呢個措施其實都係同世界動物衛生組織個建議係相符合嘅。咁呢個措施咧，其實最重要一個步驟咧，就唔係去捕捉流浪狗，即係呢個係一個比較最遠嘅一個工作啦。最重要其實係一個源頭嘅工作，減少嘅工作。咁包括係咩咧？包括去推動自主嘅責任啦，包括我哋要求。狗隻畜養人要登記啦，要打疫苗啦，要絕育等等呢方面嘅工作啦。咁另一方面咧，其實我哋一直咧即係都做緊一啲公眾教育同埋宣傳嘅。即係呢個聽落嚟好似冇乜嘢，但係其實正正係教育咧先有持續嘅效果嘅。其實我哋一直都提醒緊公眾啦，係必須以負責任嘅教嘅態度去飼養寵物，係唔應該棄養同埋減少呢個流浪狗啦。咁至於另一方面，如果真係有一啲流浪狗捉到，或者有啲人即真係將嗰啲寵物交出嚟嘅話咧，我哋都推動領養呢個措施啦，就希望即將呢啲咁嘅動物咧，可以去到一個好嘅家度，即真係喺源頭度去減少。咁當然即除咗源頭減少之外咧，如果我哋真係即收到啲投訴話啊係有啲地方係有流浪狗，甚至造成滋擾咁樣，咁我哋都係會採取捕捉同埋移走嘅方法去減少呢個滋擾。咁即係喺呢幾個方面嗰個工作一齊做咧，其實呢、這個我哋睇到嘅趨勢，過往20年啦嚇，咁如果以一個流浪狗相關嘅投訴嘅數字嘅趨勢咧，其實下降咗超過90%嘅。咁即係整體個情況其實真係有改善。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啦，即係一單嘅悲劇其實都係太多嘅。咁所以我哋現時睇到有啲咩嘅工作咧，仲可以加強去做咧。咁我哋睇翻就係、是短期嚟講，如果針對一啲流浪狗嘅黑點咧，例如現時呢個情況啦，我哋會進行一個風險為本嘅捕捉嘅行動啦。咁但係都睇到係會唔會其實某一啲地方本身佢係個執法個力度係要加強嘅，即係針對一個即係狗隻嗰、那個畜養人嘅執法啦、管束嘅方面啦，甚至乎係加強宣傳教育啊等等。咁其實局長昨日都有講過嘅，呢幾方面咧，我哋都係會去檢視，就希望去達到一個持續嘅效果啦。
11: 嗯，其實頭先提到話有啲即係可能流浪狗嘅黑點係去到一個咩程度先至會定義為黑點，先至會可能做一啲叫主動捕捉嘅一啲方式嘅。
12: 其實現時咧，我哋如果收到市民嘅投訴啦。即係我哋每年大概收同流浪狗有關嘅投訴係超過1000宗嘅，咁呢啲其實每一宗嘅投訴咧，我哋嘅同事都係會作出跟進嘅，即係我哋會去睇翻嗰個地方係咪真係有流浪狗嘅問題啦，係咪嗰個環境個場景係點樣啦，係咪有個風險比較高？咁當然如果一個地點市民即係好清楚咁講出話例如話佢有見到好多隻流浪狗，或者係聚集啊，或者有襲擊等等呢啲情況咧，咁呢啲相對嚟講咧個風險比較高嘅情況咧，我哋都係會去優先去處理。咁我哋希望即係呢啲工作做出嚟咧，都係有成效同埋可以保障到公眾嘅安全嘅。
11: 今次都有啲意見關注到啦，同發展有冇關係？會唔會關注到而家北部都會區一啲嘅發展，會衍生到一啲即係棄養啊，有啲流浪狗嘅問題？有冇都睇到咁嘅現象？如果有嘅話，有啲咩方案去處理或者管理安置呢啲流浪狗咧？
12: 其實今次嗰、那個我哋個副範圍啦，博維南路同博維北西路一帶咧，佢就唔係目前北部都會區發展收地嘅範圍嚟嘅。 咁正如琴日我哋嘅局長都表達過啦，即係政府都留意到喺發展北部區都會區收地嘅時候咧，可能會引起一啲棄養動物或者流浪狗呢啲問題嘅。咁現時同發展局咧，即係都相即係展開緊商討咧，希望可以揾出一啲務實嘅方法去處理。
11: 嗯，好啊，同你傾到呢一度先啊，葉燕博士。葉燕博士咧就係漁農自然護理處助理處長，負責檢驗及檢疫嘅。咁頭先都講到啦，即係涉及到元朗一個嘅女子咧，就係懷疑被狗隻襲擊之後係死亡嘅。咁啊，漁護處同埋警方都有一啲嘅聯合行動啦。咁係即係亦都話會係持續喺嗰一帶咧，會係即係搜殺一啲嘅流浪狗嘅行動啦，巡查一啲嘅貨倉空地啊，有一啲遮蔽之處咁樣等等嘅地方。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23服务，包括设立牵头部门机制。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牵头部门需要在10日作出初步回复。卓永兴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关注涉及多过一个部门的投诉，以往曾经有个案被指如踢波，不同部门都表示个案不属他的范围，牵头部门会统整各部门的回应，作初步统一作答，但牵头部门并不代表取代全部行动部门，政府各个部门都有自己分工，之后按各自的资源去跟进个案。卓永兴说，123去年接获的投诉中，大约30%是涉及多过一个部门，过去一年有2宗个案是决定不到由哪个部门负责跟进，交到民政事务专员去解决。他相信设立相关机制后可以令部门更加清晰，强调部门需要尽力去解决问题。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表示，受地缘政治影响，外国势力干预并没有减少，至于软对抗就变得隐蔽，并没有因为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实施后而有所减少。举例，在宏福苑大火后就出现尝试挑拨对政府的仇恨，他说要分辨软对抗和言论自由，要看有没有挑动挑拨意图，有没有实质内容和证据。对于有30多人因为涉及国家安全而被通缉和悬红，今日起退休前休假的简启恩说，本港对通缉悬红人士实施的措施影响他们资金来源，压缩了他们的生存空间和发声空间，又说因应环球政治变化等因素，这些人士今日不回来不代表永远不回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3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办公室公布接待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安排。特朗普星期三会到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抗礼。特朗普和梅拉尼亚将在星期四早上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和玫瑰园为习近平抗礼举行欢迎仪式，届时会有479名美军参与。习近平和特朗普之后举行会谈，梅拉尼亚就会和彭丽媛参观史密森尼学会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特朗普抗礼晚上在白宫东厅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行程最后一天的上午，习近平夫妇会到白宫红厅和特朗普夫妇茶聚，之后一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最后特朗普和梅拉尼亚会在档案馆和习近平抗礼道别。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77点，升35点，成交金额25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7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86点，升156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54.6，升24.6。Boss 直聘56.05，跌2.4。阿里巴巴115.3，升2.7。长飞光纤光缆201元，升15.5。盈富基金25.74，升8仙。纳真科技 納真科技最新$38，是新上市。蘭喜科技329.4升了$43，智普801升$7，中芯國際66.75升$0.15，小米集團27.94升$3.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6，日元157.48，瑞士法郎0.821，加元1.404，人民幣6.696，英磅對美元1.3373，歐元對美元1.147，歐元對美元0.711，新西蘭元對美元0.57。港金报40,770升$4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3.28美元，卖出4,354.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咧，由于个交通意外，现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有交通意外，现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较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西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毛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伊利沙伯医院，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红梅谷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多车，现时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就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现时车龙就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另外西隧九龙入系西九龙，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咧去到美孚新村。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大约18.6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吓。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佩。
4: 西汉时代经济大辩论的核心源于一条根本的问题，人逐利是天性定是罪行呢？司马迁的回答呢很坦荡，他认为追求财富是私有社会中每一个人的社会本能，他同商人辩护，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屈辱者也。在他眼中呢，最高明的自述是顺应人性的逐利冲动，最绝劣的呢就是政府亲自落场与民争利，龙鱼工商四业呢应该一视同仁，只要水大鱼就多。背后的判断很简单，人的欲望是挡不住的，不如就等它流动。
5: 董仲舒的回答走另一条路，他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讲道，惶惶求财利，常恐乏贵者，恕人之意也；惶惶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经营商业与手工业的人皆为庶人，必须以礼教化，限民名田，为人民占有土地设立最高限额，废盐铁官刑，薄赋敛，减徭役，否则富者田连千亩，贫者无立锥之地。背后的判断亦都同样简单，人的欲望是危险，必须顺服。
4: 钱穆在中国经济史中点出，这两种思想决定了汉武帝朝之后的中国2000年的政策摆动，鬼物主义和放任主义，国家统制和自由市场， 儒家嘅齐之同埋法家嘅殷之。喺每一次嘅王朝危机咧，都会将天平推向董仲舒嗰段；每一次嘅经济复苏咧，又会将天平推翻去司马迁嗰一段。盐铁官脉、军书平准系董仲舒路线嘅延伸同埋放大，罢盐铁、减税赋、开关粮。又是司马迁路线的回潮，钱穆呢就将呢度钟摆的频率写在书入面。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中国经济史》，作者钱穆，由中国计量出版社出版。
2: 2026年9月22日，渔护署与警方再到元朗博围南路一带搜杀流浪狗，食环署打击外佣假日无牌摆卖及阻碍通道等行为，拘控九人。超过2000间食肆商户国庆日提供优惠，全港戏院戏票半价。美国、丹麦和格陵兰今日稍后于纽约签署安全协议。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啦。头先有讲到有关于咧元朗一个嘅27岁嘅女子啦，咁日前喺凌晨踩单车嗰阵咧，就怀疑系俾狗只咧袭击致死嘅。渔护署同埋警方咧系早前都喺元朗咧采取咗联合行动啦，咁亦都系捕捉到3只嘅成年堂狗。咁但系究竟呢三只狗系咪同呢个女子受袭嘅事件致死系有关系嘅咧？咁都要有待调查啦。而呢三只狗亦都系送到去渔护署嘅动物管理中心嗰度扣查同埋观察嘅。又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有关于今次呢个事件啦。渔农界立法会议员陈博智，早晨。
7: 早晨啊，乐文，早晨各位听众。
6: 就住今次呢个事件，有啲咩关注咧？都系导致有人命嘅死亡嘅。
7: 嗱，其实今次事件咧，当然系令人极为嘅沉痛啦。尤其是而家包括喺市民嘅夜归啊，或者系骑骑踩单车嘅咧，大家咧都系即系实实在在有一个恐慌喺度。呢、這个大家都理解。所以咧，第一个咧，除咗向即係家屬去致一個最深切嘅慰問之外咧，咁後續咧究竟點樣去繼續完善優化咧？嗱，當然政府裏邊咧就由10000多隻嘅流浪狗去到400多隻，其實喺個力度裏邊已經係做咗。咁係究竟日後點樣再倒身咧？其實你見到咧，而家係本身已經政府同我哋多方嘅協作咧，其實已經係希望咧能夠包括喺個畜養人啊，包括係一啲。即係法律嘅優化裏面做緊，咁但係而家畢竟都3隻狗，有2隻雖然有徵變啦，咁政府已經有唔同嘅行動，咁但係由而家去對照，包括要用科學嘅安排啦、口腔嘅殘留物啦、毛髮啦、死者嘅 DNA 作對比等等等等，咁究竟即係另外仲有而家有2隻有徵變啦，咁究竟後續嘅跟進啦，咁同埋仲有一隻點樣處理咧？由前期嘅呢個堵塞咧，再到咧狗主嘅責任咧，係一個不能夠推卸嘅安排嚟嘅。咁所以咧除咗公眾教育啦，更加點樣能夠可以由源頭開始做起咧？而家都係十分嘅關注。
6: 嗯，你覺得今次事件有冇都提到係一啲即係狗隻管理，或者尤其是鄉郊嘅一啲狗隻管理上面有啲乜嘢嘅即係優化嘅空間咧？首先啲狗亦都唔肯定佢係一個放養嘅形式，定係佢係一個被棄養係一隻流浪狗咯。涉及到兩類嘅狗隻，而家喺一啲管理上面，你覺得應該要點？
7: 嗱，所以嗱問題嘅根源咧，就一定係喺狗主裏邊嘅。尤其是佢哋能否可以管控呢只狗啦，再加上咧狗主絕不能容許佢哋咧就做一個棄養嘅，因為呢個咧其實對於動物嚟講，呢、這個既係一個咧即係一個慘痛嘅教訓，但係妥善管理狗隻咧唔放養唔遺棄嘅依個已經係法例嘅要求，亦都係狗主嘅基本責任。咁但係而家咧就係好多時候咧有一啲即係都唔算係灰色地帶啦，係一啲咧即係利用咗一啲嘅一啲嘅空隙啦，咁包括就話啲狗係自己嚟啦，又或者係咧定期去即係喂養，咁但係咧又唔承認一啲係狗主嘅責任咧，呢啲係咧極不理想嘅，咁所以點解政府同埋我哋多方咧 都想係更加地主動出擊。其實因為對於呢啲狗隻嚟講咧，平時有人餵慣佢，有提供咗一啲嘅地方俾佢休息，咁佢哋本身嘅生長已經係強㗎啦。咁然後個繁殖又強啦。咁到如果突然間又俾人棄置棄養嘅時候咧，佢哋就一來要流落去要覓食啦，喺飢餓交迫嘅時候咧，佢哋去作出一啲襲擊啊，甚至乎連群結黨啊、夜間出門咧，呢啲對於市民大眾嚟講咧，都係要構成咗一個公眾安全嘅風險㗎。所以呢啲咧就點解我哋都鼓勵大家係一啲嘅風險為本，以及咧就係及早去提供信息，大家能夠咧多方一齊協作去處理。
6: 嗯，喺管理呢啲狗隻方面，譬如有晶片放養嗰啲，可以揾得翻嗰個即係畜養人啦，那個主人啦。如果佢係棄養，亦都可以揾到佢嘅身份啦，騰翻個晶片。咁但係有啲而家係根本可能冇晶片嘅，根本用一啲不法嘅渠道啦，總之就帶咗嚟養啦。咁但係都唔知道究竟個主人身份係點嘅。咁即係針對呢一類又可以點處理呢？
7: 嗱，呢類裏面咧，我諗而家咧現階段咧，我哋經過同包括保安局啦、警方啦，以及漁護署呢段時間都多番嘅溝通，咁咧就我哋都好希望咧，今次嘅行動，你見到包括喺新聞片段見到啦，其實今次警方行動再加埋漁護署咧出動嘅人手都一啲都唔少嘅，你見到淨係目測都超過40人，咁啊。再加上咧，就係咧，亦都使用到咧無人機嘅設備去處理。我覺得咧，呢一段時間裏邊咧，行動裏邊咧，特別一星期咧，係一定會持續去做，甚至乎咧擴大嘅搜索範圍啦，而鄰近嘅一啲嘅包括牽涉到嘅一啲地盤啊等等咧，我認為咧，大家個意識上咧，一定要已經提高咗啦。究竟下一步點樣能夠去令到咧呢一批嘅流浪狗也好，或者是一些咧，即係已經被棄養的狗好咧，咁啊，即係除咗係一個幫佢注足啊，幫佢打分安排之外咧，其實能夠咧做一個性情嘅同埋一個行為嘅觀察咧，都係十分重要嘅。因為呢個後續裏邊咧，而家係無論能力一大，同埋仲要前瞻將一個風險嘅排查啦。嚟緊你見到無論係EEB 加埋咧就係發展局，咁都係咧係需要咧就係就住一啲嘅包括喺地盤啊，即係如果係一啲嘅收地嘅時候咧，更加咧，雖然今次係事件同完全冇關係嘅，不過日後咧，我哋主動出擊，更加咧堵截曬呢啲嘅可以加啲附加條款啊，呢啲都係可以幫到嘅事情。
6: 你覺得而家動物管理上面，包括就係漁護署多年以嚟以一個即係絕育放回嘅方式管理流浪狗嗰個嘅方法，你自己覺得有啲乜嘢嘅即係優化空間咧？同埋頭先你都提到一個數字嘅，就話即係政府都有講嘅，每年捕獲嘅數字就由廿年前咧，一萬幾隻啦，咁而家去到近年咧，平均啊，嗰個捕獲數字都幾百隻，即係400隻啫咁。但係呢個係咪都即係完全反映流浪狗嗰個問題嘅嚴重性咧？會唔會有機會就係根本可能係捕獲唔到咧？即係譬如以今次漁護署都話，今年6月至8月期間，其實收到有4宗喺嗰個地點附近嘅一啲狗嘅滋擾嘅投訴，7次嘅捕捉行動其實都係話冇發現嘅咁。即係點睇嗰個流浪狗捕獲嘅數字減少，係咪就等於即係流浪狗嘅問題係少咗，或者個嚴重性係去到好低咧？其實
7: 我諗咧要睇咧都要即係立體去睇件事嘅。咁啊由整個策略咧其實係有一定嘅成效嘅。你見到10000隻去到最後而家400多隻，咁咧就呢一個咧喺個策略當中咧，亦都符合一啲國際嘅一啲要求啊，一啲嘅慣例，其實係合適嘅。咁但係隨住咧，而家啲唔同嘅新嘅發展啦，或者係喺一個即係我哋嘅狗主，或者係喺一啲地盤嘅一啲嘅以往嘅話係自來狗嘅一啲嘅模式裏面咧，呢一種就係的而且確咧係要。

0: 去想辦法，甚至乎咧能否遇到一啲緊急求助嘅時候咧，大家都有啲唔同嘅措施去幫手，例如喺一啲基本上核點嘅，除咗政府行為之外，能否有一啲咧預警嘅措施或者一啲求救嘅措施可以幫到大家咧？呢個都係大家一齊研究緊嘅事情。
1: 嗯，頭先都講到啦，其實嗰個嘅地點附近咧，之前亦都有一啲嘅投訴啦，亦都有一啲嘅捕捉行動，但就即係未有發現咯。其實喺而家處理一啲流浪狗嘅投訴嘅即係地點啊黑點。要捉到流浪狗啊，要處理流浪狗資料嘅困難，過往有冇都聽到其實處方有啲咩難度，或者喺個行動當中，如果真係冇發現，咁但係又有人投訴，咁其實下一步仲可以點樣去跟進呢？
0: 因為咧呢一啲咧，即係譬如捕捉行動咧，一來個情報啊，或者各位市民去報嘅時候咧，一定咧個時間啊、訊息咧，一定話滯後啊。但係始終咧喺一啲出沒嘅地方，尤其是咧即係當如果流浪狗成為咗一個群落啦，或者係一個連成一個認為一個活即係一個群體嘅活動啦，去包括只要有曾經有襲擊或者追車、追單車等等咧，呢啲咧係一定咧將一個個風險咧係要提高嘅。咁啊，包括咧就係就住而家你見到雖然咧人手去難以去偵察嘅，咁但係咧，除咗今次嘅行動咧，法國咧無人機嘅一啲嘅幫手、一啲科技嘅輔助咧，其實可以幫到手。我覺得咧，即係喺下一步裏面咧，繼續咧趁呢段時間咧，我哋點樣能夠將一啲嘅科技嘅賦能咧可以加入去。咁甚至乎你見到嗱，當然而家技術咧，下一步咧我哋都未成熟嘅。你見立法會都有一啲開始有啲無人狗去做緊一啲嘅測試啊等等。咁但係而家你見獵蚊啊上去山收垃圾啊，幫扶我哋一啲一線嘅工作人員嘅時候咧，都用緊試緊。咁啊，如果將來喺包括巡邏啊、結合下好多一啲唔同嘅多渠道去策略去做咧，我相信咧會幫到手嘅。但係歸根究底啦，咁尤其咧就係牽涉到而家點樣能夠讓咧自主，包括咧一啲唔負責任嘅狗主咧，日後唔再咧可以咧再可以養狗咧，都係其中一啲咧我哋研究嘅方法。由源頭打擊到大家全城關注，到一齊努力去堵塞所有漏洞。
1: 今次呢個事件都有待調查啦，但亦都唔知道如果真係涉及到嘅狗隻係咪一啲即係放養嘅狗隻啦，擔唔擔心可能有一啲鄉村嘅即係居民即係如果自己放養隻狗，亦都可能好多人已經用緊呢一個方式嘅，雖然即係可能喺個法例上面未必容許但又可能有機會傷到人嘅，進一步會引起有啲棄養嘅情況。如果係棄養嘅時候，就會更加多喺出面有一啲嘅流浪狗嘅出現，擔唔擔心會係咁樣？
0: 我問呢個講得非常好啦，這個呢個亦都係咧喺大家經常討論嘅時候咧納入去考慮嘅，所以咧就由咧而家嘅狀況到咧有一啲唔同嘅措施，讓大家咧盡快脆咧去適應，咁啊包括有一啲唔同嘅輔助啦，有一啲狗主嘅一啲嘅培訓也好，或者係一啲咧經驗分享也好，我哋咧都同好多唔同嘅一啲動物嘅保護組織啦，以及咧就係政府好多一啲包括咧喺對於一啲動物行為學嘅一啲嘅專家咧，我哋都好多合作嘅，好希望咧讓狗主咧更加懂得點樣做，先咧唔好因為害怕而放養啲，
1: okay.
0: 又或者係因為害怕而咧放棄佢哋嘅畜養啦。咁希望咧大家能夠咧即係做一個負責任嘅狗主，由呢個教育開始，到咧我哋有唔同嘅配套，甚至乎中間仲有一啲過渡過程俾大家咧能夠適應咯。希望能夠多管齊下呢個做得到。
1: 好啊，唔該曬陳博士。陳博士咧就係漁農界立法會議員啦。另外我哋想講下一個嘅題目，因為尋日咧就係世界認知障礙症日啦。咁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咧都早前做咗一個嘅問卷調查啦。咁發現市民對於一啲輕度認知障礙嘅認識咧，其實唔係好足夠嘅。詳細情況請嚟嘉賓啊，有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總幹事李雅怡，早晨。
2: 早晨啊，阿文，早晨各位聽眾。
1: 你好，講講你哋之前做呢個調查嗰、那個訪問咗幾多人啦，有啲咩發現啊？又
2: 好啊，我哋之前即係三四月嘅時候咧，我哋就訪問咗過1000個嘅受訪者啦。咁我哋即係經過嗰個問卷調查發現咧，其實大部分市民而家咧仲係佔80%嘅受訪者咧，佢哋都會發覺咧喺認知障礙症個階段，佢哋會覺得個老人家或者自己要出現一啲好明顯嘅症狀，譬如係會出咗街唔記得翻屋企啦，或者係重複去做一啲唔應該做嘅嘢，譬如重複食藥啊。去到咁明顯嘅症狀咧，佢哋先會去求醫咯。咁問翻轉頭，點解會係咁遲先去啟動個求醫程序呢？就係佢哋會有困難呢，就係點樣去分辨一個正常老化都會出現一啲稍稍冇記性啊，或者啲

0: 專注力唔好，佢哋去好難去分辨到究竟佢哋係真係個病影響啊，定係佢哋係正常老化階段咯。咁所以就窒礙咗，即係我哋就延遲咗揾到一啲好早期嘅患病嘅人士，
1: okay.
0: 而繼而啟動一個早期嘅治療咯。嗯，
1: 即係其實呢一類我哋可唔可以叫做輕度認知障礙症嘅一啲症狀？已經是屬於是的了，即是不是都難分辨的，即是等怎樣等市民都了解一下其實已經是要留意的了，或者要看醫生的了。
0: 事實上是真的難分辨的、我經常都說，即是不是涼薄，我經常都說如果認知障礙症會令到一個人不舒服，即是起碼頭痛頭暈，那可能好像其他病症那樣，大家都會 很快就應該覺得自己身體向氣極好、認知障礙症是一個很特別的病，就是他們一開始的時候真的跟正常老化是有些不同的。不過我就即都建議而大家咧可以用兩個途徑去分辨究竟係正常老化定係真係有病。一咧就係嗰啲記憶嘅問題或者認知功能嘅問題咧，一個正常老化嘅人咧係會間唔中出現嘅。但係如果真係個病症影響咧，我哋就睇兩樣嘢，一就係個頻密程度。譬如話，我哋都會間唔中會重複問問題啦啊。跟住身邊啲人會問：哇，你頭先問過啦咁樣。但係我哋係好偶有出現嘅。但係如果一個真係受到病症影響嘅話咧，佢可能一個鐘頭會問你幾次同一個問題咯。咁、另外咧就係嚴重性啦。嗱，有好多時候我哋間唔中都會唔記得咗一啲瑣碎事啦，要人哋提。咁但係我哋提，即係俾人提嘅時候咧，我哋會醒得起係、有啲件事發生。但係我哋如果因為病症而影響嘅話咧，通常就係你提醒佢嘅時候咧。我哋俗語有個斷片嘅感覺，即係好似完全冇印象嘅。即係譬如話，今朝約咗你飲茶，點解你唔嚟啊？即係有人會應你嘅提我哋嘅，哦係，我約咗你。但係如果真係病症嘅影響，佢哋會好模糊咯。係咩？你約咗我咩？即係類似呢啲情況多咗出現咧，我覺得就公眾人士就已經要啟動，即係未必話即刻要去睇醫生，但係因為我哋坊間或者好多機構咧，都會有啲初步嘅評估嘅，即係值得去做一個初步嘅認知評估，睇下究竟同即係對比一下同年紀嘅老人家，佢、
1: okay.
0: 究竟係咪真係嗰個分數有落差咯？
1: 就算啲人發現可能係懷疑自己或者屋企人啦，係咪有認知障礙或者輕度認知障礙啦，其實佢可以去點樣去確認或者係知道係咪真係確診嘅咧？即係要做啲乜嘢咧？可以
0: 嗱，首先咧，我就會建議就可以尋求附近的長者或者地區康健中心，即是我們基層醫療的中心呢，去做一個初步的問卷，去看看病徵啊，或者他的危機因素啊，甚或是做一個初步的大腦即測試，即是一些問卷的測驗咁樣啦。如果按住嗰啲真係一啲有危機啦，即係有高危嘅情況咧，我哋首先要去揾醫生去做一個初步嘅評估嘅。咁我哋而家咧亦都我哋尋日都有提過，其實香港嗰個醫療技術都發展得好好。而家可能大家都聽過，就咁驗血都可能會分辨到究竟有冇疑似，即係你有冇傾向係有阿爾茲海默氏症一個最大類型嘅認知障礙症咯。咁經過呢啲初步嘅醫療檢查，其實就好快可以確診㗎啦。即係就算係早期階段都好咧。而點解我哋話我哋好想社區大眾，即係市民大眾都可以及早發現咧？因為而家就有即係兩年前香港開始有新藥，而那隻新藥是可以即係一個前瞻性，就不是只是話延緩衰退啦，我們真的可以針對性那個病源去解決了它。但是這隻新藥呢，就奈何就真的對早期認知障礙症有效。即係如果我哋個確診仲係滯後，即係我哋可能係中後期先揾到啲患者，就算有新藥都未必適合幫到佢哋咯。
1: 其實個早期係維持幾耐㗎？即係幾快會變成唔係早期
0: 咧？兩隻如果醫學統計，我諗係三至四年咯，係啊。
1: 頭先你講嗰隻藥係即係唔止係延緩啊，直情可以係可能根治到啊，係咪咁？
0: 而家個新藥嘅技術咧，就係我哋去，因為我哋發覺大部分認知障礙症嘅患者，佢哋個大腦裏邊有隻我簡單啲講就係一啲病變嘅蛋白質。而新嘅技術咧，就可以真係針對性去揾翻呢啲病變嘅蛋白質，而令到佢上面黐一個抗體，即係有個識，即係有個接收器。咁或者發射器啦，令到我哋自己身體嗰個免疫系統咧，知道呢一個係敵人咯。咁而啟動咧，就可以清除呢啲病，即係病變嘅蛋白質，從而就令到佢減少對我哋個腦細胞嘅傷害。咁以往咧，就係、以往嘅口服藥物咧，就係通常就係我哋停唔到呢、這個 蛋白質的堆積的、
1: okay.
0: 我們只可以繼續去令到我們剩餘的腦細胞活躍一點、mm. 所以這個前瞻性的技術雖然在香港的普及性即是還是新的、
1: okay.
0: mm. 但我們都希望有一隻新藥出現，我們起碼都應該要找到盡早找到適合的病人去接受治療。
1: OK 好啊，跟李阿姨你先談到這裡。李阿姨是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總幹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队女泳手何思培早上在名古屋亚运出战女子100米自由泳初赛，以总成绩首名晋级决赛。今届亚运已经取得一金一银的何思培在女子100米自由泳争取卫冕，初赛在第四组第四线度出赛，头50米已经领先第二位的菲律宾泳手半个身位，最终以53秒6的时间首名到终点。同组另一名港队泳手李心瑶得第三，时间是55秒58，以总成绩第七名晋级决赛。施政报告提出11项措施鼓励生育，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11项措施是从各方面去思考，强调新生婴儿奖励金是释放政府鼓励生育的信号。卓永兴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根据去年的数字，生第一胎的孕妇占大约57%，第二胎大约43%，数字同之前一年差不多。卓永兴话，今次提出的11项措施，除了奖励金，亦有从房屋、税务、育幼儿照顾、科后托管等各个方面支援，政府并非慷他人之慨，措施是较全面和合适。他又说，留意到有意见指为什么香港没有效法新加坡的鼓励生育措施，强调每个地方情况不同，大家走自己认为适合的路。智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近期判刑，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接受访问时表示，不能一概而论日后如果有人悼念六四事件会否有问题，强调任何游行集会是根据公安条例、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等处理。警方国安处早前拘捕多间书店相关人士，简启恩说警方在执法行动前有阅读书籍，亦有征询过律政司意见，不存在滥捕。他说不宜订立禁书名单，认为是解决不到问题，因为如果今日公布禁书名单，听日有另一本违法书籍出版，会被质疑该书籍不在名单，但是警方执法。警方国安处2020年11月开设国安处举报热线，他透露至今收到超过130万条信息，超过一成有用可作跟进。服务警队35年的简启恩今天起退休前休假，他说计划退休后好好休息陪伴家人。美国东岸多个主要机场的航班升降已经逐步回复正常，由于电路故障和被用光纤电缆被意外切断，导致空中交通一度受到严重影响，波及过千班航机。联邦航空管理局星期一下午一度向纽约、费城、新泽西和波士顿等主要机场发布停飞令。交通部长达菲在几个钟头之后说，电缆已经修复，机场将恢复正常营运，不过预计仍然会延误。联邦航空局长贝德福德早前指，故障和负责引导飞机升降的终端雷达遵场控制系统有关，问题源于电路故障，随后发现被用光纤电缆被新泽西州的工程人员意外损毁。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另外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23点，升80点，成交金额70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3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9点，升149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55.2，升25.2，盈富基金25.76，升1毫，阿里巴巴115.5，升2.9，长飞光纤光缆199.1，升13.6，波直聘56.65，跌0.8，智普785.5，跌8.5，蓝起科技323.4，升37蚊，蓝起科技是323.8，升37.4，纳真科技新上市报36.8，小米集团27.5，跌8仙，南方恒生科技4.39.4，升5.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52，瑞士法郎0.821，加元1.404，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3371，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港金报40,630元，跌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9.41美元，卖出4,349.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一段啦，来回方向咧就比较车多，咁由于有路面急修啦，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里面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车龙噶，主要车多啦，都系去跑马地方向啦，排到去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挤塞，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翻红隧，龙尾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啦，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喺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下村一段咧就慢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都系慢车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同埋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道路标记，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健康相伴。
3: 大家好，我是精灵一点的江卓宜。做了精灵一点之后，留意多了中医讲的24个节气，所以现在生活上食物上都会跟回天气的变化，觉得个人都健康了。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6: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7: 时间就来到朝早10:10，欢迎收听这一节的一桶金，我是张思文。看回港股就继续在25,000点以上徘徊，恒生指数最新是报25,142点，升99点，升幅是 0.4%。 主板成交额方面就超过762亿。即月份恒指期货报25,149点，升了大概80点左右，低水几点。至于睇翻各分类指数嗰方面啦，咁就系见到工商业分类指数啦，咁升咗啦，接近1%左右嘅。咁其余嘅分类指数方面啦，咁都系下跌噶。咁见到地产分类指数啊、金融分类指数啊，同埋公用事业分类指数啦，咁跌幅咧就介乎啦接近0.4%至到接近0.7%嘅。咁科技指数方面啦，就升咗超过1%啦，报4,477点，升了54点。我睇埋啦，多只活跃港股嘅最新情况先。咁啊，腾讯就犀利啦，咁啊，今朝早翻嚟啦，就升咗超过6%啊。而家最新咧系报456.8嘅。咁啊，跟住落嚟嗰只就系盈富基金啦，25.8，升咗超过0.5%。阿里巴巴方面啊，报115.5，升接近3%。长飞光纤光缆升超过7%，报198.5。BOSS 直聘56.5，跌咗超过3%。智普方面啊，跌近2%，报776蚊。蓝起科技321.4，升幅啦系超过12%。至于纳臻科技啦，今日系新上市嘅，报36.34，咁啊较招股价啦，升幅啦系超过10%嘅。至于南方恒生科技4.394啦，升咗超过1%。华虹宏力咧都升超过1%嘅，报117.1。咁啊，至于咧内地股市方面啦，咁啊见到上证综合指数啦就升咗0.3%啊，报3,962点。深证成分指数方面啦，咁啊升幅咧接近1%嘅，报13,860点。咁啊睇翻咧今朝早嘅股市啦，就电话接通咗啦，证监会持牌人永丰金证券亚洲研究部主管麦嘉嘉倾下噶。早晨啊，嘉嘉。
8: 早晨啊 ，Connie。
7: 咁啊，见到啦，即系咧嘅个美股啦，隔夜啦，三大指数都系做好嘅。咁啊，见到纳指啦创咗收市新高，咁啊都系咧受惠于咧个油价啦，同埋嗰个即系十年期债息嘅回落啦。咁但系见到港股方面啦，咁啊虽然咧就见到佢继续喺25,000点楼上啊徘徊啦，咁但系咧之前咧嗰个升幅一度系即系收窄，差唔多去到冇起跌咁滞。咁啊，但系其实就见到个腾讯咧就系急升嘅，咁啊啱啱咪见到升咗超过6%，咁系咪即系独立难撑咧？一个即系腾讯嘅话，
8: 系啊，今朝早翻嚟港股主要升市都系由于外围即系美国嗰个风险日价下降啦，带动啲科技股嘅估值收复。咁最主要原因就系隔晚美债啦，同埋油价咧，其实都有喺高位回翻落嚟嘅。咁呢个会有助改善科技股嘅估值环境咯。咁同埋喺中美元首嘅会面成果， 初步嘅一啲消息嚟講咧，都會比較偏向正面啲嘅。咁所以市場對於嚟緊集特會啦，都係抱有一定嘅期望。咁所以你會見到啲資金咧，就由一啲能源啊、防守啊、高息板塊嘅一啲單邊交易咧，轉翻去 AI、半導體、雲端同埋平台經濟。咁當中嘅騰訊就真係屬於平台經濟一類啦。咁我哋覺得，如果恆指能夠守穩到喺25,000點同埋100天移動平均線之上嘅話咧，後續都仲有機會咧可以喺成交配合咧推動個市再上市上邊嘅一啲心理嘅即係阻力關口位，大概喺25,500點啦。咁但係我哋都比較要留意啦，就好難用一隻騰訊去即係撐上個大市啊，反而咧就應該要有啲擴散式嘅更新嘅意思，即係話咧唔好單靠一兩隻重磅股去拉啊。咁我諗喺無論個資金流向方面咧，見到由防守轉向選擇性嘅進攻嘅話咧，其實對後市個睇法咧都係比較樂觀。不過我哋留意到近期南向資金咧，其實比較買一啲 ETF 多啲，咁就比較係少啲單一咁樣公司去買，咁呢個都係比較係一個回復或者係低位有啲技術性反彈嘅時候咧，好多資金佢哋未必傾向揀一兩隻股份，而係揀成個即係組合 basket 咁買。咁所以喺ETF 嘅資金流入底下咧，我哋預計會首先流向一啲指數 ETF 啦、科技 ETF 啦，或者高流動性嘅龍頭，之後慢慢先至可以將個升勢咧擴展去到其他中小型嘅題材股。
7: 嗯，咁啊，其实咧，今朝早咧，即系除咗你腾讯之外啦，咁啊，其余咧 ATMSJ 嘅其他股份啦，咁啊，暂时嚟讲咧都系上升嘅。咁啊，见到即系阿里巴巴啦，都升接近3%啦。咁啊，又譬如京东集团啦，都升超过1%嘅。咁即系其实几只嘅呢啲嘅传统科技股咧，即系推上去嘅话啦，都似乎对于个恒指嚟讲咧，个动力咧都唔算话太大。
8: 係啊，因為最緊要就係因為昨晚美股 Meta 嗰方面推出 Muse AI 助理啦，咁已經稱冠咗美國 iOS 手機 App 嘅榜首，咁令到昨晚美股全線 AI 科技啊或者晶片股都做好，連同埋美股嗰個費城半導體指數，咁所以今朝早翻嚟咧，騰訊帶埋阿里、百度等等嘅股價走勢咧都係比較偏強，不過就未必會帶動個指數。即是上漲，我們近排見到其實那個市場那個分化度都是強的，即是只是集中在某一些主題性，那個指數的變化或者個變動呢就不是真的是太大咯。所以剛才我們都講過話，如果個市真的要再上呢，就要將那個升勢比較擴展或者擴大呢，才可以再一起推個恆指呢再進一步上升。
7: 嗯，咁你头先提到咧就系 Meta 啦，佢嗰个嘅 AI 代理嘅一啲嘅即系消息啦，就推动咗咧香港呢边啦，即系有相关概念嘅股份向上啦。咁其实咧美股嗰方面咧都仲有个消息噶，咁啊见到 AMD 啦，个市值咧就首次突破咗10,000億美元啦。咁啊见到即系外围个晶片股上升嘅话啦，咁啊香港呢边咧嘅即系晶片股啦，上市晶片股啦，亦都系向上嘅。咁啊譬如咧见到咧即系升幅比较即系显著啲嘅。我哋见到咧有天数智深啦，咁啊升咗超过7%，咁啊碧人科技啦都升咗超过2%，咁啊刚才头先报价提到嘅蓝起科技啦都升12%以上，咁其实呢类嘅即系晶片股啦，咁啊嚟紧咧个走势点睇先？
8: 是啊，美股半導體指數急升咧，始終都會直接改善翻喺香港呢邊上市，好似中芯國際啊、華虹半導啊等等，加埋市場傳出必須最快第四季咧可以獲得新一批嘅華為晶片嘅訓練模型，令到國產 AI 算力同埋佢嘅自主供應鏈咧再成為投資者嘅焦點。不過如果我哋睇半導體咧，其實都比較多拆開三個層面嘅，即係包括佢嘅原晶啦。咁我諗呢一個層面咧就會比較 較受惠翻個產能嘅利潤率啦、成熟製程嘅供需啦，同埋毛利率嘅即係趨勢。咁另外咧就半導體設備同埋材料啦，咁呢個就會比較係睇佢哋嗰啲技術滲透啊、實際嘅收入等等。咁我諗海外嘅 AI 熱潮咧，反映到部分中資嘅半導體嘅估值之上啦，咁帶動咗成個板塊嘅一啲消息。咁不過咧香港呢邊嘅半導體或者晶片股咧，其實最關鍵咧都係睇佢哋嘅訂單、產能嘅利潤率等等。咁所以要等呢啲需求真正變到個盈利推動咧，先至會令佢哋嘅股價咧有一個中長線嘅持續升勢嘅。
7: 嗯，咁啊，簡單講埋啦，即係新股啦、上市啦，咁啊有叫納真科技啦，咁啊佢就係光通訊同光連接產品嘅供應商啦。咁光通訊呢個板塊點睇啊？
8: 我哋短線都中線都係暫時都仲係正面嘅，不過由於新股上市，佢哋個定價比較高，同埋近期新股嘅表現唔算好突出，咁所以投資者對一啲新股定價比較偏向審慎少少。我哋覺得可能個新股市場未必會單靠呢個新股嘅表現咧帶動翻一啲即係相關行業嘅股價表現咯。暫時嚟睇都係比較保持一個中性嘅態度。
7: 嗯，好啊，剛才提到嘅股份咧，你有冇持有㗎？
8: 冇持有。
7: 嗯，好啊，今日咧唔该晒永丰金正气亚洲研究部主管麦嘉嘉嘅分析。恒生指数最新报25,186点啊，升143点，升幅咧系接近0.6%嘅。节目时间够，中午一桶金再见。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嘅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嘅铁路同道路项目。
9: 精拎一点，关注你嘅职业安全与健康。
10: 冇时间啦，仲有5分钟就开工啦。
11: 五分钟够晒啦，仲够时间做运动添。
10: 咁少时间仲可以做运动？
11: 系啊，零时间运动就系随时随地都可以做嘅体能运动，仲可以减压添。跟我一齐行楼梯翻 office 啦。
9: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精拎一。

0: 怕。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成日嚟到10:22，温度29度，相对湿度69%。早晨，今日星期二啊，
1: 生日快乐！
2: 讲嘢啊，彪，好多人叫你讲啲嘢。
3: 早晨，早晨，
0: 早晨，早晨，点啊，彪？
3: 哈，我一讲嘢咧，就当然系有好嘢送俾大家啦。
0: 系啊，系啊，
3: 系咪有呢个正常嘅期待咧？大家
0: 系啊，
2: 即系咩？逢礼拜二啊嘛。
3: 就有好嘢帶俾大家，係啊！我哋有呢個一台聽者有賞計劃啊，
0: 係、哦、又玩遊戲咯，係
3: 啦，又送嘢啦。
0: 咁究竟今日問啲咩遊戲呢？
3: 嗱，講咗禮物先，
0: 哦、
3: 今日咧會有呢個三份嘅精美磁石貼同埋環保袋送俾大家啦、
0: 哦，
3: 而大獎咧有呢個保温水杯嘅，
2: 係
3: 係啦。咁大家想攞到呢一個禮物咧？就要聽住以下嘅呢條問題啦，咁準備攞起個電話，如果有識到識呢條問題啊，咁今日嘅呢一個聽者有想嘅問題咧，係關於手下留情嘅，係、
0: 哦、
3: 啦，
0: 你唔係話要出個 jingle 嘅咩？
3: 係啊係啊，我哋出，唔好意思，唔係我太想送出，
0: 唔該講機，
4: 有嘢聽，
3: 有嘢聽，
4: 聽真啲，
3: 聽真啲，
4: 聽真啲，
3: 嚟聽下，
4: 嚟聽啦，
5: 一台聽者有想計劃開始啦。
3: 好啦，究竟問題係乜嘢呢？
2: 嚇到你講嘅時候又唔講。
3: 今日考考大家啦，
0: 係
3: 手下留情啊！逢星期五咧，佢哋會有三位爸爸級嘅主持，劉偉恆、阿一同埋的神。咁佢哋嗰個節目嘅點題啊，係叫做咩名咧？
2: 哦，有冇揀啊？
3: 嗱，有得揀嘅，有得揀嘅。A 叫老豆老豆老老豆，
0: 好似唔係。
3: Boy 叫陪你陪你陪陪你啊！
0: 点啊？
3: 李大姐，你呢个
0: 有冇 tips 啊？
2: 吓，我哋俾咗 tips 嘅咩 ？tips 就系听重温啊嘛。
0: 哦，系、哦。
3: 系啊，如果有手份咧，一定知啦。
0: 老豆老豆
3: 系，
0: 老豆
3: 几好啊！我觉得呢个名
0: 几好啊！
3: 系啊，呢个名几好噶。
0: 最衰我哋嘅节目做唔到呢一个环节啦。
3: 你想新环节啊？有
0: 老豆老豆老豆。暫時做唔到囉，
2: 我哋都唔快樂，快樂，快樂，
3: 我哋冇老豆喺度。最大嘅問題係呢、這個，係啦，咁想攞呢一個嘅禮品咧，就打嚟18723111，18723111，咁最先答中嘅嗰位咧，就可以得到我哋今日嘅大獎，就係保温水杯嘅。
0: 係，咁啊仲有
3: 其餘三位咧，
0: 就
3: 可以係啦，就可以得到我哋嘅精美磁石貼同埋環保袋。
0: 係，咁快啲打嚟啦，
2: 快打嚟啦，
3: 一八七二三一一，
2: 同埋今日手下有特別嘉賓，
3: 係邊個啊？
0: 有冇咁特別啫？
2: 唔講得，
0: 日日都同我一齊做節目，我唔覺得有咩特別啦、啊。
2: 唔講得㗎，靜雞雞，一重温都温唔到。
3: 啊，上星期聽嗰個 trailer 咧，
2: 因為聽日嘅重温
0: 都好硬耳㗎啦。哎呀，
2: 咁啊，記得留意啦，我哋香港電台第一台嘅節目啊。
3: 好嘢，
0: 我哋節日快樂有位主持會即係出現喺即係手下嘅。
2: 唔知邊個嘢？由朝聽到晚，
3: 係使唔使？有冇話預告今晚會講咩㗎？嚇、
2: 啊？
0: 你会讲咩啊？
3: 有冇话爆我哋啲秘密啊？定点样？
0: 即系我
3: 哋
0: 秘密，
2: 唔系你知道啊？即系阿手下嗰边咧，
3: 系
2: 佢叫你预备咗嘅嘢，其实未必系问翻你预备咗嘅嘢，所以我唔敢讲，系嘛？佢我觉得去到一定系挑拨离间啊，即系去
0: 咁啊难，呢个难啦。
2: 杜文蔚嘅坏话啊，咪真系好难相处。
0: 佢哋唔够胆，
2: 最文咧
0: 胆佢哋未有嘅，
2: 真系刘伟恒都唔够大胆，
0: 佢应该唔够嘅，
2: 真系
0: 佢未储够勇气啊。
2: 唔系我而家系潜伏。前方嗰邊
0: 卧底啊嘛，
2: 每五分鐘記得留意星期一至五試一翻
0: 咯，星星我哋記得
2: 點十
0: 卧底就咁，
2: 我淨係講呢件事，即係唔好講嘢喎。佢問咩？唔好講住，上翻重温。
3: 想知啊？
2: 試一翻咯，
3: 想聽啊？
0: 唔係啊，你要有少技巧嘅、
2: 哎。
0: 你通常要即係你要做呢，你行呢一步咧、啊。如果你太過唔理人咧，佢會 cut 你噶嘛
2: ？cut 我 live
0: 唔係先 cut 照你走咯。
2: 我係
0: 即係你要保持翻個友善，
2: 哦、
0: 但係咧。咁暗中又滲少少事實快樂嘅嘢咁樣，
2: 係啦，
0: 即係要少少技巧
2: 都係嘅。嗱，咁就係想聽翻就聽手下嘅重温啦，但係撳埋生日快樂，
3: 冇錯冇錯，
0: 類似啦類似啦。
2: 五星星咧，記得係
3: 生日快樂。
0: 不過你唔使提話聽手下，因為嗰個時段啲人真係聽嘅啦嘛。咁你唔需要再聽，你提生日快樂就要啦。
3: 唔好轉台啊！唔好轉台啦。
0: 係啦係啦。
3: 係我哋今日咧都有呢個聽者有想計劃嘅唔同嘅節目，咁所以你黐住我哋香港電台第一台咧。
2: 哦，即係其他節目都有。
3: 係啊。是啊，我哋由朝玩到尾嘅，我哋星期二
0: 是
3: 逢星期二、哦，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住我哋。
2: 开心、
0: 啊、哇！即系如果日日黐住系嘛，攞到礼物真系几开心啊！吓、啊，中秋节日就嚟到啦， 有啲禮物仔咁樣。
2: 喂，真係會講起中秋節呢，嗰啲準備中秋節嘅嗰啲勞作又開始。
0: 哦，啊、即係整燈籠啊，
2: 又嚟整燈籠啊，整嗰啲即係買玻璃紙啊，買嗰啲即係整各出奇謀嘅啲環保係咪 upcycling 嘅即係燈籠。
0: 好在我仔已經過咗嗰個階段啦。
2: 而家使咩有咩要準備呢，就係中秋節。
0: 完全冇，真係。佢仲要翻學添嗰日。
3: 咁咪啱囉，同啲同學仔。
2: 佢有冇話夜啲翻呢？
0: 冇。
3: 咁我話唔返啦，咁
0: 咪嗰日要我哋屋企都要做節㗎嘛，所以但係我以為即係妄想啦，你嗰日會唔會唔使返學呢？唔會呀，都係要返學囉，係咁即係小朋友係開心啲嘅，即係你會玩燈籠呀，咁你要有呢一個諗法嘛，你大呀大下就冇咗個興致呀。
2: 都唔係，因為你份工啫，好多好多就算返辦公室中秋節都應該可能
0: 早放少少
2: 咯，即係起碼唔使加班，
0: 係啦，可能係
2: 早啲，所以都開心嘅，係
0: 有冇買
2: 燈籠啊 ？Long weekend 啊嘛，
3: 我冇，但係我籌劃緊買一個，
0: 係啊，我都籌劃緊買一個，
3: 好似
2: 你哋唔係話想買嗰個
0: 我想買
3: 白兔，
0: 唔係我唔係啊，我想見到人啫，我見到你哋喺度哇哇哇咁，我諗住買一隻送俾你哋啫，但係後屘我打消咗呢個念頭啦，因為我
2: 你係話佢格價嘅。
0: 我因為驚
2: 你去隔咗價咩？
0: 主要係驚貴。
2: 你去隔咗價先啦。
0: 好，唔係我鍾意大嗰啲羊袍嗰啲。
3: OK。
0: 你知唔知？
2: 有冇聽到啊？
3: 好好
2: 講啲嘢，好多人句。
0: 唔係你想買咩啊？
2: 唔係呢幾日係廣播到名句嚟喎，呢句知唔知啊？大家
3: 咩
2: 啊？講啲嘢啊！
3: 講啲
2: 句，
3: 講
2: 嘢。你知咩？廣播搞錯。
0: 你想買邊隻燈籠啊？
3: 我其實外形我就冇咩太大要求，最緊要就係嘈。啲啲啲啲，
0: 你要嗰啲啊？
2: 喂，呢個我真係
0: 要嗰啲咧。
2: 有啲喺地下度轉轉轉轉轉，啲啲啲啲。我咧試過有一年咧，直頭要將膠紙貼咗佢個聲。
0: 係啊，
2: 因為個小朋友又唔肯唔玩噶嘛。
0: 係啊，
2: 要貼咗個聲，如果唔係成間屋咧嘈到咧，
0: 真係好可怕嘅嗰只，即係直情揾膠紙封住自己個耳仔。
3: 又唔使啊？
0: 纏住，唔係因為嗰只
2: 聲。我突然諗起，
0: 嗰只聲係最討厭，最討厭係咩咧？就係因為當佢啲電差唔多冇嘅時候，佢再走多少少音咧，哇！真係你要係咪我即刻買俾你
3: 氣氛嘢嚟，
0: 因為嗰啲應該係平嘅
3: 氣氛嘢，
2: 辦得似
0: 辦得似
3: 辦得似嗰個走冇電嗰個位
0: 好10: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名女子日前在元朗怀疑被狗袭击致死，当局在现场一带搜杀流浪狗。渔护处助理处长叶燕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当局非常关注事件，即时同警方采取大型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狗，当中两只有晶片，已经根据狗牌资料联络畜养人跟进调查。如有证据显示畜养人没有履行法律责任，会提出检控。被问到是否已经联络到畜养人，叶燕说当局已经尽快做相关工作，如有检控市民很快会知道，目前不能够透露详情。叶燕说事发现场范围很大，人员已经扩大捕捉行动的范围，期望移除风险。叶燕提到处方每年大约捕捉到400隻无人看管的狗，人员会尝试寻找畜养人，如果最后没有人认领，狗会留在处方的动物中心观察，如果证实适合领养，会和动物伙伴机构协调安排市民领养。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23服务，包括设立牵头部门机制。政务司副司长蔡炳兴说，牵头部门需要在10日作出初步回复。蔡炳兴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关注涉及多过一个部门的投诉，以往曾经有个案被指如踢波，不同部门都表示个案不属他的范围。牵头部门会统整各部门的回应，作初步统一作答，但牵头部门并不代表取代全部行动部门。政府各个部门都有自己分工，之后按各自的资源去跟进个案。他相信设立相关机制后，可以令部门更加清晰，强调部门需要尽力去解决问题。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表示，受地缘政治影响，外国势力干预并没有减少，至于软对抗就变得隐蔽，并没有因为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实施后而有所减少。举例，在宏福苑大火后就出现尝试挑拨对政府的仇恨，他说要分辨软对抗和言论自由，要看有没有挑动挑拨意图，有没有实质内容和证据。对于有30多人因为涉及国家安全而被通缉和悬红，今日起退休前休假的简启恩说，本港对通缉悬红人士实施的措施影响他们资金来源，压缩了他们的生存空间和发声空间，又说因应环球政治变化等因素，这些人士今日不回来不代表永远不回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89点，升146点，成交金额102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3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69点，升139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57元，升27元；阿里巴巴116.6元，升4元；盈富基金25.82元，升1.6元；长飞光纤光缆196.5元，升11.5元；长飞光纤光缆最新196.7元，升11.2元；智普781.5元。智普是782.5元，跌了11.5元。南方恒生科技4.04元， 升六仙四，波斯直聘56.75，跌个七。小米集团27.8，升2.2。蓝起科技320.2，升33.8。纳臻科技新上市报34.9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45，瑞士法郎0.821，加元1.404，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3376，欧元对美元1.147，欧元对美元0.71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港金报40,630元，跌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4点，买入价系4353.39美元，卖出4354.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系有交通意外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小心啦。另外中九繞道是有道路工程，就是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的慢线是经封闭。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在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牛头角下村是慢车的。在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是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开始。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2: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地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军要以儒学治国。
0: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3: 施政報告都有提到優化123的服務，實現轉介快辦得成這個目標。行政長官李家超，
4: 如果123他做過分析，即是給了你，你牽頭了，你說要怎樣做，但是我用回我自己崗位的權力去做咯。做完之後我還要告訴你，由你答回那個投訴人，有爭議性的你就找我們的副政務司司長，由他決定，在這個權責方面更有清晰的指示。
5: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問責。
6: 2026房中暑劇場，編劇蒙欣欣，演繹譚偉權、錢沛卿、譚永彪。第九集主題，中暑症狀和急救處理。
7: 早晨啊，游哥蛇仔。
8: 咦，蛇仔，你个样咁攰，块面咁红嘅？
9: 咦，系，我都冇怀疑添。嚟过嚟，等我摸下你额头先。哇，喂，咁兴嘅，你皮肤又干又热，但系又冇出汗，你有咩唔舒服啊？
10: 唉，唔知点解突然好攰，个头又晕又痛，好颈渴啊，仲有啲作呕。
7: 唉，咁等我睇睇先。哇，系，你嘅脉搏好急促，唞气都有啲困难。喂，游哥。蛇仔好似系中咗暑啊！你即刻搵人帮手啊！
9: 好，我即刻打电话叫人嚟帮手。
7: 阿蛇仔，我扶你过去隔篱冷气休息室嗰度休息一下先吓。
10: 好，
7: 慢慢。游哥，蛇仔而家就瞓喺度休息啊！呢个时候咧，我哋就要睇下佢嘅清醒程度啦，睇下佢对眼系咪可以开合自如，系咪可以简单对答。如果佢对眼系要受声音刺激先至可以张开，又或者系语无伦次嘅话咧，即系话佢唔完全清醒。不过初步睇佢咧就属于完全清醒嘅。嗱，有六个招式咧要留意嘅噃。第一式就系要将病者移到阴凉处或者系有冷气嘅地方，好似而家咁。
9: 咁第二式咧
7: 就系松开衣物，尽快散热。第三式洒水送风。啊，游哥，你不如攞啲水嚟，即刻帮个蛇仔洒水，再用风扇吹住，令到水分快啲挥发，可以降低体温。
9: 好，嚟，有水有水，洒水，洒。
7: 非常好，非常好。嗱，仲有第四式就系抹身降温，用冻水整湿海绵或者毛巾，持续为蛇仔抹身降温。第五式咧就系放置湿毛巾。
9: 放喺边度啊？系咪放喺个口嗰度等佢唔好讲嘢啊？
7: 唔系，系将浸有冻水嘅海绵或者湿毛巾放喺蛇仔两边嘅胳肋底同埋两边大腿内侧降温啊。
10: 跟住咧系咪到第六式啊？
7: 冇错，第六式咧就系饮水，因为蛇仔你完全清醒就可以俾清凉水或者电解质饮料你饮，同时都要持续注意蛇仔对降温嘅反应。
9: 咦，喂，石姐，蛇仔咧佢打晒冷震喎。
7: 吓，咁就要即刻停止之前嘅动作啦，马上要帮佢保暖啊。总之要做齐六式，为工友降温，直至到情况好转或者系等救护人员嚟。
10: 啊，终于咧都舒服翻啲啦。
9: 哇，石姐，如果蛇仔正话佢系完全唔清醒咧，咁应该点做啊？
7: 嗱，咁就要确保佢嘅气道畅通，等佢维持呼吸同埋血液循环。另外咧，都系用急救嘅头五式，即系头先讲过，包括将工友移去阴凉处、松开衣物、洒水送风、抹身降温同埋放置湿毛巾，尽快降温。
9: 咁第六式饮水咧？
7: 嗱，记住，如果工友系唔完全清醒嘅咧，就唔可以饮水嘅，亦都唔可以饮其他嘅饮料。如果工友系不省人事，但系有呼吸而脊椎系冇受伤，就要将佢以复原卧式放置。持续监察佢嘅呼吸、脉搏同埋降温，然后就等救援啦。
9: 咁如果救下个工友，佢个心跳突然之间停咗，点样做啊？
7: 咁即刻为佢做呢个心肺复苏法，尽快送佢去医院。
10: 啊，石姐啊，咁你真系要快啲送我去医院啊！如果唔系咧，我好似攞唔到病假纸啊！
9: 系啊，咁呢个咁嘅工友啊，真系炒得啦！
6: 听完短剧，打电话嚟1872311，答啱问题嘅头五位听众就有机会获得纪念品，先到先得，送完即止。问题系中暑症状包括以下边几样呢？A 头晕头痛、恶心呕吐、肌肉抽筋、神志不清。 B 精神奕奕、情绪大起大落、食欲大增、呼吸变慢。2026防中暑剧场是由劳工处、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一台联合制作。
1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刚才我哋一台听者有想计划咧，好快、各位听众咧已经答啱咗问题啦。
1: 哦，
0: 系啦，咁所以咧，我哋公布翻咧个答案先啦。咁头先考考大家，手下留情啊！逢星期五有一个嘅环节嘅点题，叫咩名咧？答案系老豆老豆老老豆嘅。
2: 哇，好难啊！呢、這个真系
0: 系啦。咁啊，恭喜
2: 晒嘅咁多答到
0: 四位嘅听众啊，分别系咧曾秀晶啦、陈宝莲啦、袁凯山同埋苏全伟嘅。咁啊，
1: 恭喜晒！
0: 咁啊，曾秀晶就可以得到我哋嘅保温水杯啦。咁然之后三位咧就可以得到环保袋。同埋磁石貼嘅，
2: 好嘢！好，正式開始節目。
1: 好，時間咧嚟到10:45
2: 啦。報下呢個標題黨先
1: 嚇。咁我哋係咁嘅，如果咧去廁所咧要限住你時間先完成到咧，咁你會唔會覺得好大壓力咧？
2: 會啊，
0: 我唔出。
2: 你覺得限你個時間辛苦啲，定限你嗰個幾多格次之辛苦啲？
1: 咁限時間辛苦啲係嘛？
2: 啊，等討論一下先。我題目係咁嘅，工作嘅時候播唔播音樂咧，原來同你外向定係內向有關
0: 嘅。是我个标题是咁嘅，啲嘢食啊放咗入雪柜就摆几耐都得。科学家发现咧，末日种子库嘅种子咧，原来唔摆得几耐。
2: 系咩？嗰度已经好冻咯。
0: 系有一个几惨嘅新闻，阵间讲下。
2: 难啊！
0: 清心罗家叉烧煎
2: 剪啊！有你第一啦，你出答啊嘛，即系有上进心嘅。
0: 清心罗家叉烧包剪，
2: 我做咩啊又？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3: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是日标题党，
1: 早几日咧，纽约市市长咧就即系宣布咗咧，就话咧会启动啊一项啊，就为期一年嘅公共厕所试点计划嘅。
2: 系
1: 咁，于是咧佢哋用咗几多少钱啊？哇，$400,000！
2: 哦，
1: $400,000，
2: 系、
1: 即系成3,000+港币啦。咁就系去试一试呢一个，即系睇下系可唔可行嘅解决方法。话说咧，即系而家大家搵公厕咧，好难好难嘅，好多时咧去厕所都要去啲coffee shop 啊，咁然后即系。借廁所啊咁樣咯，咁於是咧有見及此咧就話唔得啦，我哋即係要即係喺嗰度咧即係搞一啲流動式即係嘅廁所咁、
2: 我想打一個岔咧，就係咧去即係咖啡店度借廁所都唔緊要，你要先買嘢噶嘛。
1: 係啊，會啊。
2: 咁又你見到哇條龍好長喎、
1: 啊。係啊，買完嘢都
2: 要排隊買咖啡、買包、排完隊再借廁所。
1: 係、
2: 其實咧我急緊。
1: 係啊，有啲棘手嘅嚇。咁而家即係而家嘅數字咧就話每8,500名嘅市民咧先至可以共用一個大約即係。一處嘅公共廁所咯，即係一區係8,000+個一區，然後先共用一個嘅即係公共廁所。所以咧有陣時好多時，譬如喺街嗰度嘅即係老人家啊，尤其是係長者啦，係嘛，咁佢哋要去廁所咧有啲難嘅。咁所以咧就即係先至咧就話行一步睇下大家即係嗰一點咁樣咯，試點咯。咁啊呢一次咧將會咧就係喺幾個區嗰度試嘅，包括有即係曼哈頓啦、Queen 啦、布朗士啦等等嘅呢啲嘅。即係比較流量大型嘅點嗰度咧，就試啦，就每朝早嘅7:00到晚上嘅10:00就開放嘅。不過留意翻係並。即係佢有埋嗰個無障礙嘅設施嘅，即係話咧，大家可以如果係有啲行動不便啊，咁樣都可以用啦。用者咧就會係可以用一啲即係掃二維碼嘅方式啦，開咗咧入去啦，咁然後咧就不過有一樣嘢好重要嘅。重中之重
0: 咧、啊，
1: 就係、是、唔係要俾錢，而係咧嗰個廁所咧就係、是、最 sharp 醒嘅一笪地方，就係咧佢門口咧有個十字嘅喎、
2: 哦。嚇咁得意
1: 嚇咁有十字，即係咩意思咧？就話即係話俾你聽咧，你限時10分鐘咧，你係一定要離開個洗手間。
2: 哦、
1: 如果你過咗10分鐘咧，30秒，即係10:30咧，個廁所門會自己打開，你哋有冇去過一啲咁樣嘅廁所？即係政府專家，你有冇去過啲廁所就係無端端佢自己打，嗰係真係好驚嘅。嗱，因為咧有陣時咧有一啲廁所咧。

0: 清洁，跟住会令咗另一边干嘅出嚟嘅。
1: 系啦
0: ，suppose 应该有人喺里边嘅。
1: 真系有朋友试过，佢用错咗咩掣，而当中佢亦都系喺里面。
2: 有冇条猪脷伸出嚟？
1: 系佢系真系成身湿晒，呢一个系真人真事，同我讲，我系好记得呢件事。
0: Okay.
1: 所以咧，每一次咧去厕所都要望清楚究竟，喂会唔会有件事发生 ？OK， 咁佢讲翻呢一个啦，十分钟咁即系阿市长啊咁啊就话咧，其实咧一般人去厕所咧，基本上三分钟就已经完成噶啦。
0: 佢呢
1: 而家我哋已经俾多咗你十分钟，佢应该好松动，好松动。
0: 厕所，大家有冇试过去行山嘅时候去嗰啲流动厕所？入到去30秒，我
1: 你都想出，
2: 好快出翻嚟，
0: 留唔到咁耐嘅，
1: 冇错啦，
0: 唔使写啦，
1: 系啦。咁于是佢话即系写个十分钟咯，即系话佢仲要即系同大家讲，
0: 会打开到
1: 嗱厕所咧，唔系俾大家去玩手机啊，去做其他嘅地方嚟，去厕所就真系去厕 所。所以咧，今次呢个厕所嘅特别之处咧，系佢10分03秒，佢自己打开到门。
0: 但系咧，我想讲咧，讲开啲流动厕所啦，有冇门啦？咁我想分享个经验啦。即系阿姆斯特丹咧，其实咧喺嗰个即系啲酒吧区啊吓，或者啲多人嘅区咧，佢真系有啲流动嘅厕所，但系咧系男性用嘅，系尿兜。
1: 系系系系。
0: 咁咧佢你当佢一粒星星咁样，一粒星星五角形咁
2: 样，
0: 就坐咗喺个河边侧边。你冇人门，
2: 系啊，
0: 你就咁企喺度望住风景咁样去，我系从来都去唔到噶。
1: 个压力系嘛？
0: 你个
2: 表演性
1: 啊，个大自然嘅压力吓点啊？唔系点啊？有咩难处啊？
0: 唔系你头先都讲打开门你都惊啦，你而家系冇门喎，
1: 个大
0: 大庭广众，
1: 大自然嘅压力，
0: 周围都系人，佢就咁摆喺度噶啦。
1: 唔系你等我五星星，你等我五星星。你冇人先去，
0: 身边行嚟行去喺运河侧边啫嘛，咁佢系
1: 冇办法，
0: 即系为咗系啦，防止大家系咪即系搵唔到啊，即系或者搵唔到厕所，唔知点去就咁样，所以有阵时都唔知唔同。
1: 即
0: 系实际
1: 去训练你咯，所以真系
0: 唔好搞。
1: 妈妈冇训练你对呢一环，即系大自然嘅压力，睇下点样可以去唔去到。
0: 搞唔掂，搞唔掂，
1: 妈妈系咪佢讲翻呢间嘢先啦？咁其实个样都系麻麻地啊，即系唔系好靓嗰啲咯。我觉得好似一个流动嘅，我都唔知
2: 系
1: 咩。
2: 真系似。
1: 唔系啊，即系好似一个流动，我唔知系乜嘢，即系唔系好
2: 算 Dyson 啦
1: ，Dyson 吓，咁啊有个
0: 咁又唔系喎，有咁讲，佢个入口位咧有个嗰啲叫做
2: 无
0: 障碍
1: 嘅
0: 设施，即系可以
1: 轮椅入
0: 到去啊，咁都几好，都几细心嘅。
1: 系咁啊，里边咧都几得意噶，即系佢有个
2: 几得意啊，
1: 即系啲花花草草，
0: 几装修都几靓，
1: 有少少装修咁咯。
0: 系，
1: 不过睇相唔
2: $400,000嘅。使咗
1: 系咁啊，留意翻啦，
2: 系啦，咁啊到我个标题啦，讲紧呢一个咧最新系关于末日种子库嘅一个嘅新闻啊，咁大家应该可能听过喺挪威嗰边咧，佢哋有一个叫做其实系啲媒体称呼叫做末日种子库嘅，咁佢就系将全球好多嘅农作物嘅一啲嘅种子咧，就做一个库存咁样，咁就喺零下摄氏-18度左右嘅一个储存空间，咁就希望如果喺唔同地方如果有咩天災啊，有咩農作物真係唔見咗或者係絕咗種呢，咁你起碼有個叫雲端嘅備份啊，即係類似一個咁樣嘅地方。因為每個國家呢其實大部分都有嘅，佢會自己 keep 返當地農作物嘅唔同嘅嗰個基因嘅品種，但如果你要再安全啲咧，你就可以去挪威嗰度有個備份。
1: 嗯，
2: 咁其實大約10年前咧，敍利亞內戰嘅時候咧，佢哋係曾經係攞翻啲種子出嚟，所以就唔係媒體就話叫做末日，即係其實佢唔係末日先用嘅。即係如果你有啲地方真係經歷戰亂，佢當地嗰個基因庫出現咗問題嘅時候咧，其實係真係救嗰個糧食危機好重要嘅一個嘅功能喺度。
0: 咁對於嗰個地方嚟講都係極端災難級嘅狀態啦。
2: 係啊，咁但係以前呢啲科學家呢一直估計啊，你用一個咁低溫去雪住一啲嘅種子呢，理論上應該係可以雪好耐嘅。佢哋曾經估計呢綠豆啊喺嗰個溫度底下呢係可以存放2000年，都唔變，即係唔變壞咁樣。咁但係呢其實我哋一直都缺乏一啲長期雪種子然之後攞返出嚟，因為你冇嗰個數據啊，你冇理由真係
0: 雪等2000年。
2: 係啦，2000年。好，再攞返粒綠豆出嚟先。咁最近喺澳洲呢，其實佢哋有一個嘅研究中心，就佢哋當然當地都有一啲嘅種子庫，佢就用一個40年嘅數據去攞返呢六種主要作物呢，分別係呢個高粱啦、大豆、綠豆、樹豆、紅豆、菜豆，咁就-20摄氏度咁樣去睇，咁就睇下呢40年佢哋嗰個冷藏嘅

0: 之後究竟其實可以放幾多年？咁結果咧，同嗰個理論嗰個嘅年份咧，真係爭好遠。特別係紅豆，咁佢哋咧就建議咧，紅豆其實你擺 5.9 年咧，佢其實就接近去翻八成左右噶啦。即係你100粒種子就得8-90% 嘅種子係你攞翻出嚟仲用得。綠豆就長啲，可以去到50幾年咁樣。咁所以佢哋可以去21年。咁所以咧，佢哋今次嘅一個大型嘅實嘅研究，就提醒翻世界各地嘅種子庫，你唔同嘅作物，你雪夠咁多年，你好攞翻出嚟 check 下佢係咪仲發芽。如果唔得咧，就要 refill 翻啲新嘅落去。咁就同之前科學家一啲咁樂觀嘅評估咧，就有個好大嘅落差，咁就提醒翻呢個關於我哋未來糧食嘅儲存咧，有個新嘅重要嘅研究咁樣。
1: 咁好咯，有 budget 啦。
0: 有 budget 啊，
1: 系啊，你有 rationale 就有 budget 噶啦，即系你有一个逻辑系要换嘅，原来
0: 系啊，
1: 即系每其实唔会等到廿年咯，即系可能每十年或者每几多年就要换一次，啊，趁仲有嘅时候，即系如果咪真系系嘛，即系谷种都食埋就
0: 系啊，
1: 就搞唔掂啦，
0: 系啊，即系以往觉得可能要摆几耐得嘅放雪柜，好似我阿妈讲，点解啲年糕仲有嘅？我摆雪柜唔惊，
2: 系、啊，即系摆雪柜好似就大晒。
0: 其实唔系嘅，系啦，种子嚟讲啦，至少
1: 你冇摆廿年啊嘛，你啲年糕。
0: 唔好挑戰我啊嘛！
1: 但係冰箱真係有陣時咧，尋寶咧，尋翻啲嘢出嚟咧，係
2: 啊，
1: 百幾
2: 係啊，但係你到頭來咪係抌咯，
0: 係啊，
2: 係嘛？
1: 唔係㗎，即係你屋企多糧咋，有陣時都要解凍食㗎，
2: 都要食係嘛？
1: 你唔知啦，你其實啲雞翼咁擺咗度，點知擺咗幾耐？
2: 其實冰咗佢真係唔知可以，乜佢 expiry day 㗎嘛係咪啊？冇 expiry day 㗎，
1: 唔係好覺。亦都冇人理，
2: 一包包
1: 啊，同埋通常咧大包变细包嘅。如果你屋企大咧，即系一包翻嚟咁啊，本身有包装啦，跟住就换咗落去个透明、透明保鲜袋度，就冇任何有限期。
2: 唔系通常咧，你见到咁都唔好食为上嘅，系啊，因为都你真系惊佢其实变晒，
1: 系噶系噶，大家小心啲啦，
0: 系
1: 啦，
0: 有食物方面嘅。
1: 好，到我题目啦，关于呢一个工作时播唔播音乐啊，原来同外向同埋内向有关。咁呢个我哋之前都有倾偈倾过嘅。即係大家做嘢嘅時候播唔播音樂咁樣啦，咁我就話，即係我就可以播音樂，但我要冇歌詞嘅，歌詞係會
2: 冇歌詞仲弊啊，其實
1: 係咩？點解咧？
2: 會跟住唱啊嘛，
1: 哦，即係本身冇歌詞嘅歌，
0: 你填
1: 自己填啊嘛，
2: 自己填上，
1: 即係唔係個都係你一個咁填詞人嘅，即係靈魂嘅咁樣。因為即係心理學家都亦都講到嘅，就係話原來有歌詞嘅音樂咧，真係會影響到嗰個即係工作表現嘅，因為佢個歌詞會令到你咧個大腦想去分析嗰啲歌詞啊，同埋應到啊嘛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咁快歌同慢歌、嘈嘅音樂同埋即係靜嘅音樂係點樣同人產生嘅關係咧？咁又要少背景，就係原來咧，心理學家話咧，背景音樂點樣影響工作效率咧，係先要理解咗音樂咧同個腦嘅關係。佢話大腦裏邊咧有一個叫做喚醒水平，即係話咧音樂係會調節大腦裏邊嘅喚醒水平嘅。再人話啲就係咩咧？就係有啲音樂係會令到我哋唔係好醒，唔係好醒，瞓啲啦咁樣。有啲音樂咧就好醒好醒咁樣啦。咁呢一個呈一個 U 型嘅，即係當你嗰個音樂，那個重複性係嘛，即係好大力嘅音樂，好高頻度嘅音樂，咁你發覺個喚醒程度唔係好高咯。咁然後當你嗰、那個叫做音樂好慢啊，好 soft 嘅時候，咁佢喚醒程度低啲啦咁。咁但係同嗰個工作量嘅關係就係咩咧？就係原來咧，只要你想嗰個情緒高啲，咁你就直觀地播啲快啲嘅音樂啦，勁啲嘅音樂啦。但係咧，心理學家就話原來都要睇你係外向嘅人定係內向嘅人。即係話咧，雖然我哋知道嗰個情緒高啲嘅時候，你聽到音樂就係嘈啲嘅音樂。但事實上咧，如果你係一個內向嘅人咧，嗰啲嘈啲嘅音樂咧，
2: 好大壓力㗎，
1: 係會令到你個喚醒水平太高。因為內向嘅人咧，普遍係敏感啲嘅，所以咧，對於嗰啲嘈嘅音樂咧，佢會覺得唔單單係提神，而係佢會滋擾我。但對於你好外向嘅人咧，嗰啲節奏好快嘅音樂啊，咁的確係令到你咧幫助到嗰個心情咧，係會我有拼勁，要工作得好啲咁樣。咁所以就係話啦，如果你係內向嘅人咧，聽翻慢啲嘅歌，甚至唔聽歌，對於你嚟講咧，工作表現係會好啲嘅。外向人咧唔緊要，瞓機啦，瞓住。咁但係如果你辦公室裏面有外向人同埋內向人咧、，noise cancelling 嘅耳機幫到你，
0: 或者聽視日快樂主題曲啊？
2: 點解？
0: 好聽
2: 咯，係、哦，好時候11點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公务员整体编制在2027至28年度会按上一财政年度进一步缩减 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近年部门运用 AI 人工智能节省不少人力，人手可以投放到新工作，提升生产力。部分部门重定工作优次之后，也都能够节省人手。杨洪培恩出席一个电台节目，被问到怎样吸引更多人应征公务员，他说政府希望给予公务员更好前景，并提供培训，增加家庭友善措施，又说公务员的退休福利冠绝全港。但是他否认现时公务员属于铁饭碗，强调每个部门都有清晰权限和责任，公务员需要做好工作，不能逃避，应用不做都是错。他又说政府简化处理工作表现长期不佳公务员的机制，三年来共有33宗个案，有公务员被勒令提早退休，有人自行离职。施政报告提出11项措施鼓励生育，政务司副司长卓炳兴说，11项措施是从各方面去思考，强调新生婴儿奖励金是释放政府鼓励生育的信号。今次提出的11项措施，除了奖励金，也都有从房屋、税务、育幼儿照顾、课后托管等各方面支援。政府并非慷他人之慨，措施是较全面和合适。他又说留意到有意见指为什么香港没有效法新加坡的鼓励生育措施，强调每个地方情况不同，大家走自己认为适合的路。一名女子日前在元朗怀疑被狗袭击致死，当局现场一带搜杀流浪狗。渔护处助理处长叶燕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当局非常关注事件，即时和警方采取大型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狗，当中两只有晶片，已经根据狗牌资料联络畜养人跟进调查，如有证据显示畜养人没有履行法律责任，会提出检控。被问到是否已经联络到畜养人，叶燕说当局已经尽快做相关工作，如有检控市民很快会知道，目前不能透露详情。叶燕说事发现场范围很大，人员已经扩大捕捉行动的范围，期望移除风险。他提到处方每年大约捕捉400只无人看管的狗，人员会尝试寻找畜养人，如果最后没有人认领，狗只会留在处方的动物中心观察，如证实适合领养，会同动物伙伴机构协调安排市民领养。英国首相贝安德表示，应沙特请求，英国将会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协助沙特应对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支援行动或于几日内展开，由一架驻扎塞浦路斯英军基地的空中加油机执行。胡塞武装今个月发动攻击，夺取曼德海峡沿岸多个关键地区。也门政府军在以沙特为首的联军支持下，同胡塞武装战斗。胡塞武装上周末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被视为局势的重大升级。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另外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一点，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86点，升144点，成交金额125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2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26点，升96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58.8，升28.8；阿里巴巴116.8，升4.2；盈富基金25.84，升1.8；长飞光纤光缆194.2，升8.7；南方恒生科技4.04元，升6.6。智普768.5，跌25.5；华虹宏力116元，升5毫；小米集团27.74，升1.6；纳臻科技新上市报35.8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496，瑞士法郎9.561，澳元5.584，加元5.592，新西兰元4.498，欧元8.9992，每百日元对港元4.98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68。港金报40,630元，跌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3.29美元，卖出4,344.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来回方向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嘅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七贤道北过海龙尾咧现时去到毛街，而同时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擎天半岛。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现时去到小辉台，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呢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和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资讯相伴。
2: 我是廣東廣西的蘇適，在日常生活裏面，如果我遇到一些我不懂得的知識，有時我都會上網去查資料，現在很多知名教授都會將他們一生所學和大家分享的。
0: 香港電台第一台，聲聲相伴。
3: 政府已經發表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和2026年施政報告。
4: 五年規劃是未來發展的藍圖，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施政報告是落實五年規劃的年度報告，並按每年實際情況訂立施政重點。
3: 香港會鞏固提升國際競爭優勢，加快建設北部都會區，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長遠謀全局，以改革開新篇，促發展創機遇，為民生向未來。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成日嚟到11:09啦，咁啊提醒大家雷暴警告咧现正生效有效期会至到今日暂时下1:00嘅。
1: 报告舰长，我哋即将进入虫洞。
2: 好，将飞船调整为时空穿越模式。
1: 收到。哎呀，弊啦，舰长，我哋遇到气流啊！
2: 乱讲，太空乱讲喺太空边度有气流啊？
1: 舰长，不如放弃任务啦，再咁落去我哋翻唔到地球噶。
2: 定啲嚟。不要忘记试入快乐的任务，锁定年份，准备穿越，
3: 穿越啦，唔该。
4: 今次时空穿越抵达嘅年份系
5: 1943年。
0: 好啦，今日咧穿越咧就去到1943年，
2: 系1943年，一个可能大家都会有啲陌生系嘛嘅年份啦。咁、但系其实就好多事情发生啊，睇下大家想去边度睇下咁啊。
6: 冇错冇错，咁啊当时系咪都系二次世界大战嘅期间？
2: 当时系啊，即系都系一个叫做或者喺欧洲见到纳粹啦，即系嗰个嘅即系事情啦咁样啦。咁而我咧都去到嗰边，咁附近。咁去到一个叫做德国同埋瑞士边境咧，
6: 系啊，
2: 去睇住一个青年，踩单车，
0: OK，
2: 危险嘅，即系啱啱见到，喂，搵到个罅位，去偷望一个青年人踩单车
6: ，OK，
2: 从德国去到瑞士，咁呢个系咩故仔咧？咁呢个青年人咧就叫做全名嘅话咧就叫做查奥马索斯豪斯咁样
6: ，OK，
2: 咁咧我就叫小曼。因为佢个 first name 叫 C I O M A 啊，
6: 系
2: 个小曼啦咁样。
6: 小曼
2: 咁小曼系一个年轻小伙子嚟，咁但系点解去到呢个1943年会踩单车去瑞士咧？咁啊讲翻转头啦咁。咁话说咧，其实呢个小曼咧就系一个德国嘅当时啦吓犹太裔嘅年轻人。咁佢自己咧就系喺柏林出世嘅。咁当时就即系二战啊嘛，咁二战爆发之后，大家都知道个历史啦，就系因为嗰个犹太人身份咧，咁佢就即系遭遇好多事情嘅，包括佢爸爸妈妈咁啊就双亲啦，都被纳粹咧就即系捉咗去集中营。OK， 咁呢个时候当时佢几多岁咧？佢19岁。好啦，咁然后大家就会问一个合乎逻辑嘅问题啦。问啦，
6: 合乎逻辑，你19岁。佢點樣走得甩
2: 嘅？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6: 係咪好問得好錯？
2: 係啦，咁爸爸媽媽俾人捉咗嘛，咁但係點樣佢會即係留咗喺柏林咧？原來當時咧就係佢因為19歲，咁咧佢就可以咧用一個叫做一邊打工啊。一邊去換取一個叫做你當係暫時即係延期執行嗰、那個即係送遞去集中營嘅呢件事咁樣。咁當時因為已經去到一個即係都戰爭需要好多人力勞動嘅一個階段，咁所以呢當地呢佢就去即係被派咗一啲叫做軍用嘅即係軍工廠，咁去做工作。咁其實都啲好叫做體力勞動嘅工作嚟嘅。咁就係一個鋸嗰啲鐵枝啦，嗰啲管啦，即係啲窗管啊等等啊，佢做一啲工作，好勞動性質嘅。咁但係佢本身其實一個咩人呢？其實小曼呢從細到大都好鍾意藝術嘅。
6: 藝術家嚟嘅。
2: 佢係一個想做一個平面設計師。
6: 係
2: 啦。咁就所以呢好鍾意畫畫啦。佢就算喺即係嗰啲物資好缺乏嘅時候呢都會執好多嘅即係碳啊外外畫啊紙啊等等等等咁。咁所以佢去到即係做呢個軍工廠嘅時候，其實佢一個佢冇得選擇，因為如果佢唔做嘅話呢就要去集中營。咁而佢做嘅話呢其實又係一個好艱苦嘅工作咁樣啦。咁嗰時其實好複雜嘅，因為呢物資好短缺啦，同埋佢即係已經被即係告知一個猶太嘅身份啊嘛，咁所以咧佢好多嘅例如車可能唔搭得啦，即係佢就算去翻工咧，可能要徒步啦，或者要踩單車啦，唔可以搭巴士啦等等咁樣，咁所以係一個咁，但係你一遲到咧，其實你又會即係又會被即係責備啦，甚至可能會令到你冇一份工咁，咁好大壓力之下去工作，咁一般人喺咁高壓嘅情況下，我諗我哋係會點選擇咧？
6: 系，
2: 即系会逃避咯。
6: 又冇得上网，又冇得打机，
0: 都冇办法噶嘛。都要承受噶啦，
2: 要承受。
0: 系啊。
2: 咁但系小曼系一个好有趣嘅性格嚟噶，有趣括住啦吓，即系好艰苦一个好艰难嘅时候咧，佢长期都系保持一个好乐观嘅。即系佢咧系一个好，同埋好似咧觉得个世界唔系咁咯，系世界真系好差嘅，但系我依然顾我咁生活啦。咁佢呢种乐观性格咧，系俾佢撑过咗好多难关嘅。即系无论系从上司嘅一啲沟通啦，即系或者即系可以暂时喺柏林定居啦。咁好啦， 後來嗰個轉折點係點出現呢，就係、話說有一次呢，當即係佢個納粹嗰個首部喺個城市嘅首部好激烈嘅時候呢，咁佢呢就決定唉唔去啦，唔返工
6: 吓咁大。
2: 係啦，佢覺得呢我已經即係都太耐啦，即係同埋呢個工作時都真係好違背佢自己咁樣啦。咁佢決定呢即係開始隱形啦，即係呢喺個世界度隱形，即係地下狀態啦，叫做即係去避開納粹嘅追捕咁樣啦。咁就成為咗柏林即係其中一個，即係因為當時都好多猶太人被追捕㗎嘛，咁所以都成為咗一個叫隱形嘅猶太社群咁樣。咁就大概幾千人咁樣啦。咁後來呢就喺呢個隱形嘅社群裏面呢接觸到一個網絡，當時一個即係基督徒嘅網絡嚟嘅，咁咧就係一個反納粹啦。其實簡單嚟講咧，就係一班即係基督徒係諗住拯救猶太人嘅，即係幫猶太人咧可以離開。如果大家有睇即係書帶一啲名單咧，就係即係當時其實都有唔同嘅一啲人用自己嘅方法去即係救啦，叫做即係猶太人咁樣，
0: 或者係入工廠做嘢啊，
2: 係啦，甚至揾個地方俾佢係啦，去安身咁啦。好啦，但係個問題Ada就問到重點來啦，個户籍點樣嚟咧？其實重點就係一啲其實都係唔同嘅證件啊嘛。咁因為阿小曼咧。佢係立志做一個平面設計師啊嘛，佢畫嘢係幾好嘅。
6: OK，
2: 咁咧佢咧就咁嗰啲即係個組織啦，就見到，你好似識畫下嘢喎，
6: 係，
2: 不如試下畫護照啦，
6: 有任務俾你，
2: 係啊，
6: 護照，
2: 係啊，即係嗰啲唔同嘅證件，係啦，有啲係真係護照啦，有啲可能咧係一啲軍人嘅證件啦，或者旅行嘅 pass 啦，
0: 嗰啲高度手工藝嚟嘅其實。
2: 系啊，
0: 即系你点样整到佢似啊？吓，你点样整起张相？
2: 系啊，咁但系咧，因为我头先都讲啦，首先第一件事就系小曼其实都真系细个啦，仲系十九岁咁样啦。咁同埋咧，佢都系换世不公嘅。咁一开始嘅时候咧，佢
6: 竟然系咁，
2: 好求其整。
0: 嗯，
2: 即系上司，即系上，即系个组织嘅上司啊，就即系生死攸关，
6: 系
2: 咯，知唔知？即系你要攞住你嘅证去，即系可能过境啊，去逃走啊，去逃难啊咁样。咁佢就做得好求其咁样啦，咁即系就觉得唔得咁样，就一开始想放弃佢嘅咁样。
0: 嗯，
2: 咁但系后来咧，咁就但系即系我谂，即系人手真系短缺啦。即系慢慢咧，又再俾多次机会，俾啲机会阿小曼去试啦，咁样，咁就足之咧就开始做得好啦，咁啊开始咧好精确咁用手工去绘制一啲咧，当然咧好难去，即系本身好难伪造嘅，因为咧涉及嗰啲例如纳税嘅英徽啦，
6: 系
2: 啦，嗰啲叫做各式各样嘅印章啦，签名啦，全部都要模，即系要做伪造啦，咁同埋咧当时咧个重点系。唔係我哋想象而家可以去文具店度買齊曬啲工具，即係如果我哋想象要做一個，例如我哋要去做一個藝模嘅章咁，咁你咪搵個章出嚟雕刻，然後咪可以每次做囉。當時連啲工具都冇，所以呢連個印章呢佢都係畫上去。
6: 哇，係
2: 啊，
6: 個印章
2: 係啊，
6: 個 texture，
2: 即係我哋會諗就係你做個藝嘅章，然後每次吸返去咪就係最即係一勞永逸嘅工作囉。嗱，佢當時根本就缺乏呢啲相關嘅工具，咁所以就用畫嘅方式咁樣。咁佢就一路喺一個即係秘密嘅即係工作室裏面，咁就開始去即係去做呢啲嘅印章。我喺度諗嘅就係我有陣時去睇返呢啲故仔嘅時候，就係即係如果我哋喺嗰個狀態。做唔做到呢？
0: 係，
2: 即係一個秘密生活啦，一個咁艱苦啦，然後父母又唔知即係生死未卜啦，然後你又要每日喺度做一紮，即係自己其實唔知道係做得啱定係唔啱。其實你冇嗰、因為你冇嗰個歷史嘅眼光㗎嘛。我哋而家望返轉頭，當然知道係猶太被即係迫害係咪？
0: 但當其時你未必會知道。
2: 其實嗰陣時都。作為一個人，其實嗰個判斷都係好難去做。
6: 係，我諗。我唔知佢會唔會都嗰陣時已經意識到呢件事係為佢哋嘅同胞，咁然之後有好多嘅使命感擺喺身。我如果我當時處身喺嗰度，我都會嘗試說服自己用嗰個使命感去完成嗰件事。跟住又呢件事又咁啱係好似係上天俾一個咁樣嘅平面設計我嘅呢個天分，咁就等我嚟啦。死我其誰
0: 啊！唔好諗啊，冇咁多係嘛？
6: 係，
0: 即係佢嘅事蹟係話，即係救咗好多即係人啦，即係幾百個即係經過佢呢件事嚟到得救嘅即係人啦。
2: 唔係嗰刻就係我諗緊嗰刻嗰個情緒就係，其實你諗下讀文藝嘅科目咧，讀藝術科目喺啲戰爭期間，
0: 好似冇乜用咁。
2: 係啦，
0: 但係點知原來大派用場，
2: 原來咁有用喎。 咁佢咧就匿咗一个秘密工作室度啦。咁佢有同伴嘅其实吓，咁但系就都唔多人嘅。咁佢咧就，但系佢系主力吓。咁咧就佢做咗超过200份一啲身份证件啊，同埋一啲军人嘅假护照。咁咧就成功就令到即系数百，因为你可能一个护照可能带到几个人走咁样噶嘛。咁就令到即系咯数百名嘅人咧就可以即系逃过嗰个死亡嘅威胁啦，同埋换咗身份啦，咁就离开咗即系可能柏林啊，或者离开咗即系纳粹嘅嗰个首部咁样。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咧，佢作为一个乐观嘅人咧，佢唔单单系咁，
0: 佢为咗自己再整，为自己都系做一啲身份啊嘛，系咪啊？
6: 即系自己都有几本 passport 噶，
2: 几本 passport 都唔出奇啊！咁佢做开，咁做埋俾自己都好合理。但系佢攞完本 passport 之后，佢做咩嗰日出奇？咁话说咧，当时咁我想象就系咁高压。系咪有戰爭？出面真係成日都即係響嗰啲警報啊、空襲啊，即係一個咁嘅時期啦。佢亦都自己係俾人追捕緊啦。佢係一個匿名嘅人啦，佢要隱形啦咁。但係咧，佢做完嗰啲證件之後咧，佢做啲咩咧？佢包括假冒當時嘅一啲軍人啦，假冒當時納粹政府嘅秘書啦，然後做咩咧？參加舞會啦，去柏林嘅一啲頂級嘅餐廳
0: 夜總會
2: 食飯啦，
0: 係玩啊五光十色嘅生活過下
2: 啦，
0: 係啦。
2: 然後佢扮好多嘅扮海軍啦，
0: 係佢扮海軍，然後就走咗去啲即係燈紅酒綠嘅地方咁樣，
2: 唔係因為
0: 體驗下生活啦。
2: 因為當時你都可以想象就係個地方對於軍人有一種尊敬嘅，即係你嚟到咧可以唔使俾錢就食到嘢啊，飲到嘢啊，咁有啲即係女士又覺得你係英雄啊，係咪？一定有咁嘅氛圍啦。咁然後當時佢就冒認，即係一個冒認追捕者，簡單啲嚟講，即係佢係被追捕嘅，但係佢冒認緊個追捕者，然後就去即係如常咁樣去食。靚嘢啦，食好嘢啦，去享受生活。
0: 都好大膽喎、即係你要夠膽先做到㗎。
6: 膽生
0: 活。佢又真係夠膽膽生活。
2: 佢大搖大擺㗎。
0: 大搖大擺係。
2: 大搖大擺㗎。佢同埋呢，佢唔單止係即係享受嗰、那個即係食物喎。佢仲要得閒即係有嗰個閒情日志去追女仔。
0: 去玩。係、
2: 追女仔。跟住呢佢即係宵禁㗎嘛，宵禁期間佢就大搖大擺。同女仔約會先，仲要踩單車喺柏林路，
0: 係
2: 即係喺度慢慢踩單車。
0: 有陣時咧，你就算你攞咗個身份咧，你都要識得嗰個身份要做嘅嘢噶嘛。即係我當你冒充咗個即係軍官，你都要知道個軍官本身。你角色扮演，你都要知道個內心世界嘅，係咪？佢又幾大膽咯，即係咁嘅行為。
2: 有一次好驚險嘅，咁咧就有一次話說咧，咁佢就喺一個地方，咁佢要排隊。排隊去做一啲事情咁樣啦，去即係登記啲事情咁。咁突然間咧就有人嚟搜啊，即係有啲即係確實太保啦，當年嘅。咁就去嚟 check 每個人嘅證件咁。咁佢就 feel 到慘啦，我今日帶嗰張咧，流流地嘅，即係咧呃餐廳呃到嘅。呃確實太保咧，佢呃唔到。咁佢就喺呢個時候，佢做咩？
6: 即刻整，你等我陣，我去廁所。
2: 嗱，呢個就有標嘅。如果有標嘅廣播劇就會出現呢啲橋段，都清清先咁樣。
0: 即刻整，
2: 佢就係唔係？佢喺嗰個即係兩個蓋世太保行過嚟之前起身，你攞兩個證件出嚟幫我睇下。即係佢係
0: 嗌翻佢先。
2: 係啦，以一個上司嘅口吻，去嗌翻嗰兩個人，我 check 下你哋證件。
6: 犀利。
0: 係啊。
2: 你個證件呢個位有啲瑕疵喎，因為佢好熟啲證件啊嘛。翻去簽翻我個名啊，咁然後就走咗啦。即係佢嗰種大膽同埋荒謬咧，好彩佢係
0: 唔係啊？佢咁樣搏一搏好過你到時你俾人哋你其實俾人 check 到嘅機會仲大過。
6: Ada 姐真係 Ada 姐
0: 啊嘛，佢情願咁樣去搏一搏。
2: 我唔知啊，
0: 佢大膽到咁樣冇辦法。
2: 佢有種天性嘅樂觀嘅，即係就算佢未開始做偽證之前咧，佢都會用佢都係用緊假證噶嘛。那個假證咧係。煤浸對到一個點咧，係即係
0: 覺得得咁樣，
2: 咁佢照可以搭巴士喎。係，咁佢就同啲巴士司機講話：，哦，點你都仲搞到咁？佢話：，係我洗衫嘅時候洗溶咗嘅，即係佢荒謬到差都好緊要。即係佢啱啱咁喺個歷史時間，佢有呢、這、一個即係猶太人身份，佢用咗呢件事上邊，咁就好似做咗一啲事情啦。我成日諗，如果佢係活喺一個即係正常嘅即係一個世界裏邊咧，佢好可能就即係誤入。祈禱都未定，
0: 做壞事
2: 真係唔知道。係咁，但係嗰陣時佢就總之就係咁啦，即係佢就成功咁樣就去即係過咗一段，即係喺戰爭咁艱難嘅時候被追捕嘅時間都生活到啦咁。咁後來咧嗰、那個真係啦， 因為個大搜捕實在太厲害，同埋1943年夏天翻翻我哋時光機嘅呢個年份。咁、那個夏天咧就係、是、嗰、那個地下嘅救援嘅網絡咧就俾人告密啦，
6: 哎呀，
2: 就知道咗啦。咁啊知道大家都即係要逃走啦咁樣。咁佢咧就將自己同埋佢亦都成為咗蓋世太保全國嘅通緝令嘅其中一份子，
0: 係、
2: 啦，被通緝啦咁樣。咁冇辦法啦，咁佢就利用咧自己偽造嘅一份即係又係啦扮軍人。咁咧就一个军人嘅证件，就伪装成一个休假嘅士兵咧，就去逃难。咁咧就佢就醒，因为佢知道咧，即系火车上边 check 证嗰啲咧系专家嚟嘅。咁咧所以佢就唔搭火车啦。咁、咧就选择咧一个比较复杂啲嘅方法，就是、踩单车。所以佢系咁啊，佢个人咧就算系一啲咁嘅时刻咧，嗰阵时都好似好浪漫咁样嘅。我踩单车走先，你搭火车踩单车，踩单车咁就开始咧就从即系柏林出发啦，咁就喺即系南边过境，咁啊最后咧就去到瑞士咁样，咁啊成功逃脱啦咁。咁后来咧佢真系咧去到瑞士啦，咁啊战争结束啦，后嚟咁就喺瑞士咧就攞咗奖学金，就真系顺利成为咗一个咧专业嘅平面设计师。咁啊，同埋都結咗婚，同埋有四個小朋友。咁後來就出了一本自傳嘅，即係點解知道佢咁多呢啲嘅即係古仔咧？就出了一本自傳，同埋咧佢嘅無論佢即係逃亡嘅時候嗰個背囊啦、地圖啦，而家咧都收錄咗喺即係收藏咗喺瑞士嘅猶太博物館啊。咁大家都可以睇到嘅。咁佢去到十多年前啦，2015年嘅時候咧，92歲高壽啊，咁就即係離開咁樣。咁都係啊，都一件我覺得。我唔知睇嘅時候，即係睇到呢個故仔嘅時候，我覺得係好多感受。即係一個人，即係佢，即係除咗係佢點樣用佢支畫筆去，即係係嘛逃難啦，或者拯救咗一啲即係好多生命啦，就更加係我覺得啊，一個人喺咁壓迫嘅時候，都仲可以用一種咁樂觀幽默。
0: 嗯，
2: 系啊，即系
6: 沟女识女仔，
2: 有勇气嘅方法系识女仔，
6: 系啊，
0: 感染咗你啊嘛，对你影响好深。
2: 咁我哋活喺一个即系非常之好嘅时代嘅咁世界嘅，咁但系即系相对于佢哋系嘛，即系觉得啊，即系系咯，即系嗰种乐观嘅心情系应该要保持。
0: 有阵时候我成日觉得哇。点解你喺个战乱当中你咁嘅，你咁都得嘅？有阵时你置身其中咧，你会觉得当父母都喺集中营咯，自己一隻身一个人，
2: 真系
0: 乱到咁，听日都可能唔喺呢个世界。
2: 系啊，
0: 咁你仲有乜嘢好惊？
2: 真
0: 系，即系可能当其时啲人系会有咁样嘅，
2: 同埋嗰种我谂生存嘅意志咯，
0: 冇错。
2: 即系爸爸妈妈俾人捉咗，佢第一件事卖晒爸爸妈妈啲嘢先，
0: 嗯，
2: 换翻啲钱，
6: 系
2: 然后逃难咁，即系有阵时就系咁样拎出嚟。
0: 系咁啊，呢一个古仔咧都被拍成电影。
2: 哦，系啊，2022年有套即系一个改编电影。
0: 冇错，咁我都有睇嘅。其实后屘我以为自己冇睇，睇下我咦有睇，
2: 记忆翻嚟。
0: 到大艺术师啊，佢好似叫。用艺艺嗰个艺啊，即系
2: 艺个艺
0: 吓，即系真假个艺吓，艺术师我都有睇，男主角相当靓仔添嘅，
2: 你唯一记得
0: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系1943年有呢一首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男子个人花剑项目小组循环赛，争取卫冕的港队花剑代表张家朗和蔡俊彦都成功晋级32强淘汰赛。小组循环赛每名剑手进行5场比赛，每场先攞5分的剑手胜出。蔡俊彦在小组赛未有受到太大考验，5场全胜晋级，他在32强赛事将会轮空。争取卫冕的张家朗在小组赛取得2胜3负，他头2场惊险以5-4分别击败泰国和科威特剑手，之后3连败。张家朗晋级32强之后，将会同乌兹别克剑手争出线。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23服务，包括设立牵头部门机制。政务司副司长蔡永兴说，牵头部门需要在10日作出初步回复。蔡永兴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关注涉及多过一个部门的投诉，以往曾经有个案被指如踢波，不同部门都表示个案不属其范围。牵头部门会统整各部门的回应，作初步统一作答，但牵头部门并不代表取代全部行动部门。政府各个部门都有自己分工，之后按各自的资源去跟进个案。他相信设立相关机制后，可以令部门更加清晰，强调部门需要尽力去解决问题。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近期判刑，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接受访问时表示，不能一概而论日后如果有人悼念六四事件会否有问题，强调任何游行集会是根据公安条例、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等处理。警方国安处早前拘捕多间书店相关人士，简启恩说警方在执法行动前有阅读书籍，也有征询过律政司意见，不存在滥捕。他说不宜订立禁书名单，认为是解决不到问题，因为如果今日公布禁书名单，听日有另一本违法书籍出版，会被质疑该书籍不在名单，但是警方执法。警方国安处2020年11月开设国安处举报热线，他透露至今收到超过130万条信息，超过10%有用，可作跟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点。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46点，升101点，成交金额13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8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14点，升84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59元，升29元；阿里巴巴116元，升3.4；盈富基金25.78，升1.2；长飞光纤光缆194.4，升8.9；南方恒生科技4.32，升4.4；智普756元，跌38元；恒生中国企业85.82，升4.1。华虹宏利114.6，跌9毫；小米集团27.5，跌8仙；建滔积层板47.4，跌1.3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41，瑞士法郎0.82，加元1.403。 人民币 6.697， 英镑对美元 1.3385， 欧元对美元 1.148， 欧元对美元 0.712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4， 港金报40,630元，跌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6.5美元，卖出4,347.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小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多车，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交易广场系慢车噶，现时龙尾去到皇后像广场。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就系、是、中九龙绕道有道路工程，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嘅慢线系经封闭。咁同时屯门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做紧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噶，就系去九龙方向，跟住显化村嘅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多车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方向、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啲咩准则系拣选院校进驻大学城？教育局局长蔡若莲，
5: 我哋就唔会话来者就不拒，我哋系会对照住我哋嗰个发展目标就去挑选，同埋我哋都要考虑院校嗰个声誉、嗰个水平质素，我哋都系以择优而取。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7: 各位家长请注意，
6: 以下是
7: 体温通告。
6: 各位家长请注意，
7: 各位家长请注意，
6: 以下是
7: 大考通告。
8: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31。
9: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1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萧叔叔同大家讲一讲一个 grammar 嘅问题，就系咧，我哋喺比较式嘅时候，譬如 bigger、better、worse、prettier 之类嘅时候咧，更加嘅时候咧。我哋點樣可以再講個程度再勁啲呢？通常呢，我哋可以加一個所謂 adverb 喺前面嘅，例如 it is bigger， 呢個係一個大啲嘅動詞，譬如 A is bigger than B，A 係大過 B 好多嘅。如果想大好多呢，我哋呢可以加個譬如 A is a lot bigger than B， OK， A is a lot bigger than B。好啦，至於有時呢，我就會講 a lot more 嘅。咁通常呢，這個 a lot more 呢，我就要其實就跟返呢本身我哋嗰個比較式，係如果唔係加 er 嘢 more 嘅，譬如 beautiful， 我哋呢就會話譬如 A is more beautiful than B， OK。 咁我之前加咗呢個比較呢，我再加一個 adverb 呢，我就會變咗好似即係類似 adverb 嘅東西，我就會變咗 she's a lot more beautiful than B。咁好多人有時會犯嘅一個奇怪嘅 grammar 嘅問題呢，就係、是、將 a lot more 擠埋落去本身其實加 er 就可以嘅一個比較式 adjective。譬如應該係 a lot bigger，A is a lot bigger than B， 咁佢就會講成 A is a lot more big than B， 咁呢怪怪地啦，聽。所以記住本身 a lot more 定係 a lot 呢 depends on whether 本身嗰個 adjective嘅比較式係加 er 定係加 more，OK？ 我哋下一集再俾幾個例句大家。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蕭叔叔。
8: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爺。See ya, Philo.

0: 布翻咧刚才我哋嘅防中暑劇場第九集嘅问题啊，咁啊考考大家中暑嘅症状系包括以下边几样咧？答案系 A 嘅头晕、头痛啦、呕吐啦、肌肉抽搐同埋神志不清嘅。咁啊恭喜晒五位听众可以得到我哋嘅精美纪念品，分别系陈佩华、马武兴、岑国辉、吴俊豪同埋任兰兴嘅。
1: 恭喜晒！咁啊即系叫晒所有嘢啦，系咪啊，表哥？
0: 系冇错。
1: 咁我哋继续去即系。搭嗰架机噶咯，
2: 翻翻穿越啦，
1: 好翻翻去啦。
3: 男长，我哋即将进入虫洞。
2: 好，将飞船调整为时空穿越模式。
3: 收到。
2: 哎呀，弊啦，男长，我哋遇到气流啊！
3: 哎呀，
2: 乱讲喺太空，乱讲喺太空边度有气流啊？
3: 男长，不如放弃任务啦，再咁落去，我哋翻唔到地球噶。
2: 定啲嚟，唔好忘记试入快乐嘅任务，锁定年份，准备穿越，
4: 穿越啦，唔该。
5: 时空穿越，抵达嘅年份系
6: 1943年。
1: 好啦，我哋即系搭呢一架即系穿梭机系嘛？
2: 时光机
1: 系啊，时光机系嘛？
2: 穿梭机上太空
0: 嘅，系啊，快乐一号，
1: 系一号，先入快乐一号咁啊，翻翻去咧，即系呢个1943年啦。咁啊，头先咧即系讲嘅呢一。件事迹咧，咁承接翻咧，其实1943年大家都会谂起一部电影啊，咁可能你会提出一个问题咧，就系、是、喂呢部电影嘅正式上映嘅年份系点样计法啊？咁样，其实咧呢部电影咧，即系首演嘅时候的而且确系1942年嘅11月份嘅，咁但系去到1943年嘅1月23号咧，就系、是、全球去即系全美啦吓，去公演影嘅即系一套电影啦。
2: 边套咧？
1: 系冇错啦，就系呢一套啦。北非谍影啊
2: ，Casablanca。
1: 喂，我咧就都系断断续续睇片段，即系我冇由头睇一次呢套戏嘅印象中。咁但系你系有由头睇一次呢套戏系嘛？
2: 唔止一次添，
1: 系嘛？睇好多次，
2: 因为唔同
1: 研究系嘛要。
2: 嗰阵时唔系你读电影史嘅时候，呢套系电影史上面其中一套几重要嘅即系电影啦，亦都系即系象征住电影同好多个即系。生活環節啦，社會環節有關嘅，即係同戰爭有關，又同愛情有關，然後又同現實裏面嘅戰爭宣傳有關，即係咁，即係好多唔同嘅讀電影史裏面都會楞到呢套電影嘅，所以唔同嘅老師啊都會分別播。
0: 因為我應該係上堂瞓咗。
1: 系，即系你都系应该系睇过嘅 ，suppose
0: 系啦，重要嘅冇睇过，唔重要嘅都冇睇。
1: 系嗱，呢一套戏咧，即系据讲系改编自一个舞台嘅作品嘅，嗰套舞台作品咧叫 Everybody Comes to Wicks 啊。咁 Wicks 系乜嘢咧？就系讲紧嗰间吧，即系有一间嘅即系吧嘅地方，吧啦，酒吧啦，
2: 夜总会咁样类似系。
1: 咁个老细咧就叫阿 Wicks 咁样啦。咁即系当其时咧，即系二战时期啦。咁啊，嗰间吧咧，即系就话系汇集咗好多难民啦，好多。間諜啦，好多舊情人重逢嘅故事咧，就喺一間咁嘅吧嗰度。
0: My name is Deep 嗰啲，我係間諜。
1: 呢啲好笑，
2: 好深喎。
1: 呢個好笑，
2: 勁喎。
1: 係咁去到嗰間酒吧咁咧，即係當然就有好多故事啦，即係聚匯聚咗喺一個地方嗰度。咁當其時咧，即係華興兄弟就買咗即係呢一個版權，咁就可以拍電影啦咁樣。但係咧就喂好倉促啊，咁啊喂揾邊個男主角，揾邊個女主角，邊個得啊揾邊個啦咁樣。好啦，咁據講咧就係話，即係今日仲寫，聽日。开工嗰个剧本，即系类似我哋今时今日嘅飞纸仔咁样。
2: 咪讲翻少少清楚少少个古仔先，因为个古仔咧就系同当时嗰个现实好近嘅个时间性个时态，都系讲紧二战嘅期间。咁但系个故仔就讲翻二战初期。咁所以咧，当时大家都知道，即系卡萨宾卡系法属噶嘛。咁所以就佢嗰个地方咧就有啲尴尬啦。即系佢一方面就系介紧喺个即系北非啦，系咪？同埋欧洲个底部啦、南部啦。咁然后咧，但系佢嗰间。酒吧就是美國人開的，咁所以美國在二戰那個處境其實長期都是即叫做保持一個中立嘛，咁就係嗰間酒吧亦都令到佢有一種咁嘅狀態，咁令到唔同陣營嘅人咧都會喺嗰間酒吧出現，咁後來就直至到嗰個即係酒吧嘅即係舊愛啦，
1: 都
2: 係嗰啲故仔啦，
1: 就見翻個舊愛，係
2: 啦，見翻咁就開始先引申到即係。佢點解有個大嘅背景、歷史背景、戰爭背景，但係同時間又有層層塔塔咧，就係呢度出現啦，就有舊愛出現， 咁就開始就挑起咗即係唔同嘅事情咁樣。
1: 係，即係嗰個地方係 Casablanca， 可唔可以咁講啊？
2: 嚇
1: ，Casablanca。咁我哋後來都即係有一首歌叫 Casablanca 啦。係
2: 咯。
1: 好多人都即係聽呢首歌，即係令到諗翻起呢一套戲啊咁樣啊咁。但係其實呢一套戲裏面最大家耳熟能詳嘅歌咧，就叫 As Time Goes By 啊。咁呢一首歌就係、是、戲裏邊啦嚇，即係哇勾起咗即係男主角同女主角好多回憶啦。咁我話説咧，即係阿 Rick 咧就係即係間酒吧嘅老闆啦。咁啊喺間酒吧度咧，見翻個舊情人喎、啊。係啦，咁啊舊情人出現嘅時候咧，就同埋佢嘅即係丈夫一齊咁樣就諗翻起，哇！呢個咪就係、是。當時我同佢即係相愛過一段時間，佢無端端走咗嘅一個即係舊情人咁。咁佢點解會走咗咧？就係、是、話，因為其實佢同阿 Rick 一齊交往嘅時候咧，佢本身係結咗婚嘅，咁佢就以為佢丈夫係即係戰死沙場咁樣啦。但後來發覺原來阿丈夫咧係冇死到嘅。
0: O K，
1: 咁佢就身負重傷咁樣咧，即係一個即係反納粹嘅即係運動嘅領袖嚟嘅佢丈夫。咁於是又再出現翻喺個吧度，就諗住去揾一啲嘅。即係又係嗰啲護照類似嗰啲、即係紙啊嗰啲出境紙嗰啲咁嘅類似咁樣，就即係再翻去咧，即係繼續去即係搞革命啊咁樣類似咁樣。咁於是呢個男主角見翻個舊愛啦，咁個舊即係大家都係。即係唉好無奈，因為諗返好多同佢一齊好浪漫嘅嘢啦，咁與之嘅同時呢，佢又同佢丈夫一齊喎，喂丈夫又身負重任喎，咁呢一刻你會唔會即係幫佢手即係叫佢你走啦，即係雖然我都好唔想你走嘅但係即係都你都係即係見佢
2: 但
1: 係就走啦。
2: 但係 Goes By 嗰場呢 Goes By 嗰場其實係系未咁快去到嗰格住嘅，
1: 系
2: 嬲好多嘅，因为咧呢首歌咧就你谂下啦，呢首歌就系个即系啊 Rick 同埋个即系系嘛旧爱嘅一首即系浪漫主题歌嘛，定情曲，
1: 系
2: 咁所以呢首歌咧从来都喺呢间酒吧禁播嘅，即系禁弹，
1: 系
2: 咁所以当啊旧爱一入到去嗰个酒吧，咁然后就因为佢识得嗰个钢琴师啊嘛，咁所以都咁就同佢讲，帮我弹呢首歌，弹呢首歌嘅时候，阿老板仔喺后边，
0: 你梗系想我俾人炒啦，
2: 冲出嚟，边个弹呢首歌？
1: 系
2: 咁喺嗰个即系系嘛，怒目而视，先见到诶，
0: 关我事，
2: 你做乜弹呢首歌？
0: 个钢琴师，
2: 然后见到佢翻嚟，所以嗰刻都系经典场面咯，即系就系冲出嚟就见到嗰下，亦都系嗰架即系重逢啊，即系嗰个空气里边咧弥漫住唔同情绪，
0: 哎呀，
2: 有嬲啦。有即係驚訝啦，有懷念啦，有隱隱作痛啦，即係各種情緒就喺嗰、那個、
0: 哎、
2: 即係空氣停止嘅狀態裏面，
1: 係
0: 又衰嘅，又要彈翻嗰一首。
1: 唔係咁話說咧，即係嗰位琴師咧都係 miming 嘅啦，即係佢假扮彈嘅。雖然都係唱嘅時候都係一個原唱人啦，咁但係咧佢本身係一個鼓手嚟嘅。咁、但係呢喂彈琴即係型啲喎咁樣。於是當其時拍嘅時候呢就是、另外一個 pianist 彈緊，咁佢就即係咁喺度唱咁樣啦，扮彈。
2: 其實這部戲呢套戲呢剛才阿 Ada 話非子仔拍啦，其實好多難題嘅，因為其實拍嘅時候唔係好夠演員嘅。當時喺度搵嘅時候，其實好多時候都係一啲真係逃難緊嘅難民啊，一啲流亡者啊，
0: okay，
2: 去幫手拍嘅，咁所以就即係幾複雜嘅，但係佢又配合住即係整個故事，咁就即係出現到咁囉。
1: 係，咁呢一套戲呢即係有啲點講啊口頭禪嘅，即係咪有啲經典
0: 對白。

0: 都系即系要去咁样选择啊，咁样。
1: 因为一个法术嘅地方，所以马赛曲亦都喺里边即系有、有播嘅，咁好多呢啲咩法术嘅情怀或者法式嘅情怀都喺里边见到咁样。
0: 冇错，咁啊一部即系都系经典电影啦。咁啊，据讲对最初咧，即系都冇预哇咁犀利噶吓。咁但系后屘就唔知点解就耐唔耐又重现翻啊套戏，即系做下又做下，做耐唔耐又重演翻重影翻咁样。所以咧就到最后咧都系成为咗一部经典电影咯。
2: 好啊，
1: 我最惊就听到一句即系 Louis。I think this is the beginning of a beautiful friendship. 我怕现实生活同我讲，因为我叫 Louis 嘅，
2: 补充班
0: ，系喎，堪富利保家咧，加上英格兰好曼啦，一套即系经典电影，
2: 系大家可以有兴趣睇翻啦。好啦，到我穿越啦，同样翻到去1943年啊，咁我就去到咧美国费城一带啊，咁啊，当时咧有一位嘅工程师。系啦，咁佢叫 Richard James 啊，即系查理德詹姆斯啦。如果你译嘅话咁样，即系唔同译法。咁我哋嗌佢詹姆斯啦。咁
1: 啊，
2: 咁啊，詹姆斯咧，佢当时咧有一个好艰巨嘅任务。佢当同席都系当然都系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咧，其实佢系帮一架船啊，帮啲战船上面咧嘅敏感仪器。設計一啲嘅避震嘅、
1: 哦，
2: 因為咧嗰啲係嗰啲係好精密嘅儀器，咁但係你當你放上一啲嘅船度，佢一熬，你可能會撞爛啦，可能會個數值唔準啦，咁、所以當時佢收到嘅任務咧，其實都係非常之重要，就係、要整一啲嘅避震器，令到一啲精密儀器咧可以喺船上面咧係仍然運作。咁、當時咧，你可以想象到佢要做避震器咧，佢成張嘅工作台咧。就係、堆滿曬啲彈弓啊，唔同嘅彈簧，佢就要研究呢個彈簧嗰個長度、嗰個 texture、嗰個彈力係點樣，點樣可以製造一個完美嘅一個嘅避震器。
1: 好卡通個畫面，
2: 係
1: 想象到
0: 彈下彈下，
2: 佢就係要對住一紮嘅呢啲嘅彈弓啊，去研究呢樣嘢。咁突然之間有一日咧。佢跌咗啲彈弓，
1: 哦、
2: 即係唔小心可能撞到啲彈簧咁樣。
1: 你有冇試過咧？例如換筆芯啊。嗰啲時候咧，一彈個原子筆嗰支彈簧就彈出嚟咧，
2: 買過噶啦，
1: 完全揾唔到，我飛去邊
2: 買唔到噶啦，
1: 好怕呢個童年嘅即係噩夢，翻又唔知點同阿媽交代。
2: 係，咁佢就喺呢一個，不過佢呢一個意外咧，就反而令到佢咧發明咗另外一樣嘢，即係當佢跌咗啲彈弓嘅時候，佢發現咧其中一組嘅彈弓咧就冇好似其他嗰啲即係可能彈嚟彈去咁樣，而係打咗一個關鈕，跌咗落去下一層。咁好似一本書翻頁咁樣喎，嗰、那個彈弓就翻曬落去，咁然之後再落下一級，就好似再一本書咁樣，咁於是佢見到，哇，點解呢條彈弓佢跌下，跌到好似自己識行咁樣，
1: 識落樓梯，
2: 係識落樓梯，咁於是當時咧，原來就係佢發明咗啊，就係、之後大家可以諗到玩過嘅嗰種嘅經典嘅玩具啊，叫 Slinky。
1: 你有冇玩過啊？
0: 有啊，
2: 彩色，
0: 我以前都有擁有過，
1: 係彩色噶嘛。
0: 因為嗰陣時屋企冇樓梯咧，其實玩唔到个神水，
2: 系啊，要有楼梯先玩。
0: 你有楼梯先玩到个神水啊！
1: 我哋上下隔层有阵时候有啲楼梯嘅，
0: 嗰啲都得嘅，
1: 系啊，同埋会可能搭啲箱咁样咯。
0: 哦，
1: 都会玩嘅，唔系，同埋你都话你唔系屋村啊嘛，屋村就有噶啦，下楼梯咁咪就玩得啦。
2: 系啊，咁啊呢位工程师讲翻阿詹姆斯咧，咁佢当时见到呢一个嘅。彈弓咁得意嘅，咁佢真係喺大約兩年之後咧，正式將佢變成一個嘅玩具推出市場，
1: 哦、
2: 即係百貨公司有得賣。只要佢原本嗰個任務咧，即係設計嗰個避震器，就我揾唔到資料咧，話
0: 失敗咗，
2: 係即係冇軍方話我哋採用咗佢個設計，係斷估咧嗰嚿令佢主要嗰個任務咧，應該係。冇咁出名啦，唔太成功。但佢個玩具咧，喺兩年之後啊，就喺費城嘅一間百貨公司。咁當時首批嘅玩具咧係400個，佢賣咗呢啲彈弓，喺90分鐘之內咧，全部賣清曬。
0: 係，
2: 即係呢個玩具彈弓玩具啊，喺一間嘅百貨公司。
1: 細個時候都好中意嘅，即係佢同嗰個識得自己喺場裏面行落嚟嘅士兵仔咧，嗰啲黐貼士兵仔係同一款系列嚟嘅，對於我嚟講，即係佢哋有一種生命力咁樣嘅。
0: 但係呢個受歡迎啲，我覺得即係彈弓受歡迎啲啊！你見到多人有擁有多啲咯，會唔會因為平啲啊？
1: 唔知啦，但係兩款都係受歡迎嘅，我覺得就係就呢一個係經典啲，即係同埋係橫跨個時代。長啲，即係唔同時代都有人玩，到而家近年都仲有人玩緊。
0: 不過咧，後來因為唔知係我妹定邊個咧。

0: 整烂咗佢。
1: 点整咧？
0: 系啦，嗱，
2: 好易断噶，胶嚟噶嘛，有啲系胶嚟噶嘛。
1: 咪点玩会断啊？但
0: 掹咯，佢掹直咗佢，佢已經唔冇得咁樣行啦。
1: 實驗精神
0: 可怕，
2: 真係好
0: 可怕。佢真係想試下嘛？
1: 究竟會拉到點樣先會斷咧？
0: 冇錯，係咁啊！喂，咁啊，差唔多咯，講到呢一度。
2: 係啊，係啊，
0: 係。咁啊，頭先我哋即係講緊嗰套戲啦，係嘛？咁啊，當然就播呢一首歌啦。咁啊，呢一首歌來自咧真係電影嘅原裝嘅，即係 original soundtrack 帶嚟有呢一首《As Time Goes By》。A sigh, just a sigh. 好啦，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1: 事業快樂。

0: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1: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被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0: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2: 90分钟走遍世界。印度有森林离奇发现五隻幼年红毛猩猩，因为他们的原生地是距离几千公里的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当局怀疑涉及跨国非法贩运。红毛猩猩本身已经极度濒危，全球只剩下大约12万只，警方现正调查他们怎样被带到印度。
3: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4: 7萬8千里。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润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习近平即将国事访问美国，美方公布特朗普会亲自接机。贝森特说美中会在深圳再讨论人工智能问题。简启恩表示拘捕书店相关人士并没有滥捕，又说软对抗变得隐蔽，未来要加强国安教育。卓永兴表示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23服务，包括设立牵头部门机制，需要在10日内作出初步回复。详细的新闻内容，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美方公布总统特朗普会亲自接机，翌日的欢迎仪式会有479名军人参与。美国财长贝森特相信习近平的访美之行会是一次非常好的访问。他又透露日前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讨论了将在11月到期的美中临时贸易休战协议，以及就人工智能事件建立沟通渠道，两国高层会在深圳再讨论人工智能问题。张曼燕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在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办公室公布接待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安排，其中特朗普星期三会到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抗礼。特朗普和梅拉尼亚将在星期四朝早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和玫瑰园为习近平抗礼举行欢迎仪式，届时来自美军各军种的479名军人参与，海军陆战队乐队将演奏美中两国国歌，两国元首将分别致辞，之后会有部队检阅仪式，最后会有战机飞行表演。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将举行会谈，梅拉尼亚就会同彭丽媛前往博物馆参观。特朗普抗礼同日夜晚在白宫东厅为习近平抗礼举行国宴。去到行程最后一日的上午，习近平夫妇会再到白宫，在红厅和特朗普夫妇茶聚，之后一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美中关系具历史意义的档案和文件。参观结束后，特朗普和梅拉尼亚会在档案馆和习近平抗礼道别。美国财长贝森特相信习近平此行会是一次非常好的访问。他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星期日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进行了12小时的会谈，焦点之一是将于11月到期的美中临时贸易休战协议。纽约时报报道，华盛顿方面提议延长贸易休战6个月，但是北京当局寻求更长期限。贝森特话会上亦讨论到就未来人工智能事件建立沟通渠道的可能，包括设立一条用于沟通人工智能安全事件的热线。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将于11月在深圳举行。贝森特话美中高层大约两个月内会再在深圳商讨人工智能问题。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对有报道指今次或有中国商界代表随团，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周波认为，若果属实，意味中国希望加强同美国在科技、金融和工业方面有合作，不排除能够达成一些协议。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3: 中国记协在北京举办以高层交往与中美关系为主题的新闻茶座，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周波表示，预计美方以高规格接待国家主席习近平，是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非常满意中方五月的接待，并希望有所回报，形容是对于国家主席和中国人民的尊重是一件好事。对于有报道指今次或者会有中国商界代表随团赴美，周波认为如果属实，意味中国希望加强同美国在科技、金融和工业方面有合作。
4: 我觉得这次带中国公司去的话，就越来越像国际上一种例行的做法。我们在国外很多访问中国的大代表团里都能看到，的很多的 CEO 啊、总裁等等。这也意味着，这个中国希望加强跟美国的在这些这个科技啊、金融啊、工业方面的一些合作。实际上呢，我在讲话里的我没有提到的就是经贸方面，因为这个呢，陈浩已经讲了很多很好补充。但是我觉得呢，这一次的话，最容易的反而是经贸这些领域，因为的话，像这样的元首访问，大家必须要有些成果，这成果的话，必须要能够量化的一些成果，而量化成果就是在经贸领域呢。最能够体现出这种素质。
3: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孙成浩认为，中美元首会晤的重要意义是给中美关系提供一些确定性或者战略预期。
5: 比如说九月份习主席要访美，那么在此之前或者在此之后，双方的工作组一定会围绕这个元首会晤去做很多的准备工作或者落实工作，这就意味着确实发挥了一种我们叫战略引领作用。因为有这个元首会晤，所以你要去 pave the way， 你要去创造一些积极的氛围，你也要在这个中美不管是表述上还是政策上你要注意一点，因为你会知道将来会发生一个元首会晤。所以如果说特朗普这一次在见完习主席之后宣布说我要参加深圳的 APEC 会议，那又会创造一个预期点，就是说在11月他还要来中国，这也就意味着从9月到11月之间双方又会围绕这个元首会晤去开展一些工作，去制造一些积极的这个成果。
3: 至于台湾问题，孙成浩预计会面前后美方理论上应该不会采取明显刺激对方的动作。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 回来本港，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表示，拘捕书店相关人士的案件没有滥捕，又说不能一概而论日后悼念六四事件有没有问题，公众要思考会否堕入法网。今在退休前休假的简启恩表示，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外国势力干预没有减少，原对抗变得隐蔽，未来要加强国安教育。任浩峰报道。
6: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近期判刑，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说，不能够一概而论日后如果有人悼念六四事件有没有问题，任何游行集会是根据包括同国家安全等相关法例处理，要留意有没有违法意图。
7: 如果你出来游行示威已经是心目中打正个旗号，同支联会的理念啊，又或者同一些反中乱港的理念啊有关的时候，咁麻烦呢，你自己就要諗清楚是否会堕入法网啦。
6: 警方国安处早前搜查几间书店，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等罪行拘捕多人。简启恩话，国安处有阅读过相关书籍，征询过律政司意见，并非滥捕，亦都唔认为应该设禁书名单。
7: 禁书名单我今日出咗，你听日出第二本书，原来又系犯法嘅，我哋后来查，你就会话喂，点解你唔喺名单里面又拉我哋啊？咁样呢个系冇可能解决到嘅问题嘅，出咗个名单。
6: 佢话远对抗无时无刻存在，并冇因为国安法例实施而减少过。
7: 点样分辨边啲远对抗同言论自由呢？其实唔难嘅。第一部曲咧就系嗰个人佢去表达呢样嘢嘅时候，佢用咩手法？你发觉呢啲人嘅手法咧系有挑动挑拨嘅意图嘅。第二咧就系佢有冇实质内容？我谂你哋做新闻嘅传播媒介嘅，我谂绝大部分都系基于事实先至会报道，同埋基于事实去批评。如果咁样就头先我讲嗰两个步骤咧，你哋都唔会跌咗入去。
6: 简启恩话，基于地缘政治、外国势力干预同埋影响，并冇减少过，又话仍然要加强国安教育。今日起退休前休假嘅简启恩，计划退休之后好好休息，陪伴家人。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123服务以往曾经有个案被指好似踢波，不同部门话个案不属于他的范围。施政报告提出优化服务，包括设立牵头部门机制，日后负责统筹和协调，需要在10日作出初步回复。至于11项鼓励生育的措施，卓永兴说政府是在可控范围内去做，并非慷他人之慨，认为措施是较全面和合适。任顺希报道。
8: 施政报告其中一项优化1823服务的措施是设立牵头部门机制。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政府各个部门有自己分工，牵头部门不代表取代全部的行动部门，各个部门会按各自资源去跟进个案。卓永兴说，关注涉及多过一个部门的投诉，以往就曾经有个案被指好似踢波咁，不同部门都表示个案不属于他的范围。
9: 我们关注点呢，就是那些牵涉多过一个部门的投诉，咁以往大家都我想近年少了，咁你会看到啊，有啲部门一样嘢去问佢，即係大家好似踢波咁啊，阿甲话唔係佢，阿月又唔係佢，阿丙又话係第二个咁之类嘅。有少数其实啲部门唔觉得唔係好清楚係咪真係我做呢、這个即係去做呢个行动嘅部门呢咁样。
8: 佢话设立牵头部门负责统筹同埋協调，需要喺10日内作出初步回复。相信机制可以令到部门更加清晰。至于施政报告的11项鼓励生育措施，卓永兴说留意到有意见指为什么香港没有效法新加坡的措施，他强调每个地方的情况不同。
9: 亦都有人问过我们的，为什么你不跟新加坡啊，即是豪钉40多万下去呢？那大家我觉得每一个地方的情况不同，大家行一条自己认为适合的路，政府是在可控的范围里面做的，即是我不是慷他人之慨的，咁就亦都係做咗出嚟呢，就觉得係比较能够全面。
8: 卓永兴又话，新生婴儿奖励金只係其中一项措施，亦都唔係关键因素去令到冇意欲嘅市民生育，而係希望释放出信号，政府鼓励生育。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表示，近年政府部门运用 AI 人工智能，能够节省不少人力，有关人手可以投放到新工作，提升生产力。他又说，今明两个财政年度的公务员编制都会按上年度缩减2%，重新不涉及裁员，而是缩减编制。陈乐谦报道。
10: 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持续优化人力资源的运用。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出席商台节目的时候表示，今明两个财政年度的公务员编制都按上一个年度缩减2%，他重申不涉及裁员，而是缩减编制。他又说，政府一般不会将公务员转为合约制，而近期香港邮政是唯一例外。
11: 邮局那个情况呢，就是一向都有一个邮件，他们处理的邮件那个下跌，但是在疫情之后电商那个忽然的蓬勃呢，令到那个下跌的速度比他们预期中大。试用期的同事呢，因为我们试用期都长了3年，在3年之间那个变化实在是他们预料不到那么大。为了谨慎起见呢，就是这一班同事呢就比不到永久的聘用，现在就用合约，这个是唯一的例外。
10: 杨何培恩提到，近年政府部门运用 AI 人工智能，能够节省不少人力，有关人手可以投放到新工作，提升生产力。对于有指公务员是铁饭碗，杨何培恩否认这个讲法。
11: 其实不铁的，要很小心做的，是要负责任，是要有他的职级应该有的产出。如果没有呢，有两个原因的，我常常都说，一是呢就是他的工作能力不足，这个就一定要去辅导他，去给他培训，去对他有提出明确的要求，要他一段时间来改正。如果是太严重的，我们都会要他逼令他退休的。如果是不当行为，就要根据他的不当行为的性质和个严重性去做那个纪律处分。
10: 至于有意见认为近年新制公务员的福利减少，他回应说，在公务员公积金计划之下，退休福利冠绝全港，政府亦都透过增加培训、家庭友善措施等，吸引更多人应征公务员。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一名女子日前在元朗怀疑被狗只袭击致死，当局在现场一带搜杀流浪狗。渔护署助理处长叶燕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当局非常关注事件，即时同警方采取大型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狗，其中两只有晶片，已经根据狗牌资料联络畜养人跟进调查。如有证据显示畜养人没有履行法律责任，会提出检控。 被问到是否已经联络上束养人，叶燕说当局已经尽快做相关工作，如有检控市民很快会知道，目前不能够透露详情。他表示事发的现场范围很大，人员已经扩大捕捉行动的范围，期望移除风险。他提到处方每年大约捕捉到400只没人看管的狗，人员会尝试寻找束养人，如果最后没人认领，狗只会留在处方的动物中心观察，如证实适合领养，会和动物伙伴机构协调安排市民领养。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凭住女子单车代表梁泳儿在公路单车个人赛增添一面铜牌，争取卫冕的吕飞如何诗培在女子100米自由泳晋级决赛，男子花剑代表张家朗和叶俊彦亦都在花剑个人赛跻身32强。陈晓庆报道。
12: 亚运直击，
13: 港队增添的一面铜牌来自女子公路单车项目，第三度出战亚运的梁泳儿前日在个人计时赛连续两届得第四，和奖牌擦身而过。不过来到公路赛，梁泳儿终于成功踏上颁奖台，她以两个钟头50分46秒的时间第三名完成，金银牌就由国家队和阿富汗的单车手夺得。港队今日的奖牌希望还有已经取得一金一银的吕飞如何思培，他今早出战女子100米自由泳项目争取卫冕，他在初赛被编在第四组第四线度出赛，头50米已经领先第二位的菲律宾泳手半个身位，最终以53秒6的时间最先到终点，总成绩首名晋级下午举行的决赛，同组另一名港队泳手李心瑶就得第三，时间是55秒58，他以总成绩第七名同何思培携手晋级决赛。花剑代表张家朗和蔡俊彦亦都在男子个人花剑项目亮相，两个人都成功跻身32强淘汰赛。今早进行的小组循环赛，每名剑手要打5场比赛，每场先取5分的胜出。蔡俊彦未有受到太大考验，先后赢菲律宾、印尼、中华台北、亚联酋和新加坡剑手，取得5连胜。他在32强赛事将会轮空。至于争取卫冕的张家朗，晋级过程较为惊险，他头两场以5-4分别险胜泰国和科威特剑手，之后连输三场，分别以3-5、4-5和4-5不敌澳门、卡塔尔和乌兹别克剑手。张家朗晋级32强后将会和乌兹别克剑手争出线。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跟住由许敬轩带嚟动感天地。
12: 动感天地，
14: 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去信211个成员协会，表示将会提请国际足协理事会决定是不是委托展开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协重大和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并且提出改善建议。他又说将会提议理事会与各大洲足协成员协会以及相关利益有关方展开磋商，探讨如何进一步加强国际足协的决策能力，包括主席的角色，以及在重大策略举措中加强透明度、参与度和问责制。恩芬天奴在7月宣布推出名为国际足协前进企业的计划，打算出售世界杯等主要赛事的股权给私人公司，引发强烈反对。恩芬天奴之后宣布放弃计划。恩芬天奴重申他提出的计划不涉及放弃国际足协对体育决策的控制权或者权威。他指出这项建议在向国际足协理事会和各成员全面展述之前已经被公开，给外界既成事实的印象。他强调民主决策程序、独立性以及体育决策权永不会被出售。他坚持自己仍然致力领导国际足协，并且对他充满信心。
1: 重复新闻提要：习近平即将国事访问美国，美方公布特朗普会亲自接机。贝森特话，美中会在深圳再讨论人工智能问题。简启恩表示拘捕书店相关人士并没有滥捕，又说远对抗变得隐蔽，未来要加强国安教育。卓永兴表示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23服务，包括设立牵头部门机制，需要在10日作出初步回复。 过一个小时经18.6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2强度，是属于低。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健康风险中。预测今日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中，听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而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到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5: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16: 欢迎大家收听午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港股连升三日，恒指高开之后，在大型科技股带动之下，曾经升到去25,254点，升超过210点。中午收市是报25,131点，升89点，成交金额近1461亿元。科技指数一度升穿4500点，半日收市系报4467点，升幅大约1%。ATMXJ 除咗美团跌近1%，其余上升。腾讯急升近7%，阿里巴巴升近3%。个别嘅光通讯相关股份向好，内银股就普遍向下。油价下跌，三桶油跌大约0.6%至到超过2%。另外，港交所升超过1%。至于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报3958点，升8点。大市表现，我哋电话接通咗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吴礼杰。你好 ，Kenny。
17: 你好，叶琴。
16: 系啊，见到港股啦，今日就一度升到去25,200点楼上啦。咁啊，睇翻中午咧，就即系虽然个升幅咧系收窄咗，但系见到一啲大型科技股表现都几好啊，包括呢一个嘅腾讯同埋阿里巴巴啦。有冇话系咪受到即系外围嗰个市况所带动咧？
17: 我觉得有咁嘅机会嘅。今段时间其实见到嗰个港股出现翻反弹啦，今日亦都系初步即系上翻同埋企稳翻喺25,000点呢一个关口之上。我觉得呢个走势对于港股嚟讲咧，系一个属于技術走勢處於改善其中一個信號嘅，咁當然其中一個比較大嘅因素就係啲即係科技股做得相對比較理想啦。咁我覺得即係除咗外圍科技股做得比較好之外咧，我諗市場亦都係憧憬住嚟緊中美元首之間嘅會面啦。無論對於整體個市況去睇，定係講緊可能對於啲大型科技嚟講咧，都可能帶嚟一個比較正面少少嘅氣氛嘅幫助，亦都有啲潛在嘅政策達成一個預期喺度。咁所以喺呢個大背景之下咧，都有助於港股暫時仍然處一個即係反彈復甦過程當中嘅。咁如果嚟緊港股可以繼續持續企穩25,000關口情況之下咧，若然再去上睇的話咧，港股嘅阻力位就有機會睇住25,800点呢啲位置噶啦。
16: 嗯，咁啊，除咗睇一啲科技股之外咧，邊一類股份咧可能嚟緊個表現會比較好啲咧？
17: 我諗嚟緊一啲中資嘅金融股啦，可能喺依家喺嗰個即係市況相對比較處於波動。即係區間波動嘅情況之下咧，我諗投資者有機會都繼續係其中一個關注嘅焦點嚟嘅。始終呢一個板塊中資金融，無論講緊係內銀定係內險咧，個業績變得相當都比較平穩啲。咁第二咧就係我覺得一啲即係高息板塊咧，嚟緊可能市場都繼續係會繼續有所關注嘅，因為始終我覺得嚟緊即係年底之前咧，美國都仲有機會有個加息嘅情況，呢啲可能對於往後嘅市況咧，其實唔多唔少都會繼續帶嚟一個困擾性嘅因素，或者繼續係帶嚟一個波動嘅因素。咁所以有業績嘅支持，同時亦都有一個高息嘅支持之下咧，防守性會相對比較強啲。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中資金融呢個板塊，亦都可以係除咗科技股之外咧，投資者另外一個可以關注嘅類別板塊嚟嘅。
16: 嗯，除咗呢啲之外咧，見到近排個人民幣咧個表現都幾好啦。會唔會話譬如中特股都值得大家望一望？
17: 我覺得都有機會受到人民幣上升呢一個趨勢係所帶動嘅。咁同埋雖然今年以嚟人民幣嗰個升勢就相對就比較累計升幅就唔細啦，但我自己對於人民幣中長線繼續一個溫和升值咧，其實我都睇得相對比較好嘅。 重點就反映住依家內地喺個進出口貿易方面咧變得相對比較強勁，咁同埋始終外圍中東局勢引致到一個輸入性通脹都幾顯著下，咁所以如果個人民幣升值嘅情況之下咧，亦都係有助於去舒緩或者降低翻一個引入性通脹所帶嚟對於一個即係內需嗰個即係影響喺度，咁所以從政策層面去睇嘅話咧，我認為呢、這、一個情況都有機會繼續嘅。咁一啲中特股概念咧，同埋一啲重資產概念咧，有機會係受到支持嘅。
16: 明白，好啊，咁啊 ，Kenny 同你講到呢度先，唔該曬你，拜拜。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5,131点，升89点，成交金额系超过1460亿元。恒指期货九月份报25,132点，升88点。部分港股嘅中午收市价：腾讯控股458.4，升28.4；阿里巴巴115.9，升3.3；盈富基金25.78，升1.2；长飞光纤光缆195.6，升10.1；智普751蚊，跌43蚊；恒生中国企业85.74，升3.3。华虹宏力114.9跌6毫，建滔直层板47.3跌1.46，小米集团27.58冇起跌。部分升幅较大嘅股份：润中国际控股、亨泰、瑞远智控、汉城发展控股；部分跌幅较大嘅股份：麦迪森控股、道普酒业集团、北青传媒、中联发展控股。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 7.845， 英镑 10.498， 瑞士法郎 9.656， 澳元 5.587， 加元 5.594， 新西兰元 4.501， 欧元 9.0031，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81，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37。港金系报40,630蚊，比上日收市跌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37.35美元，卖出价4,338.06美元。人民币对美元再创超过三年半的新高，在岸价在 6.696 左右对一美元，另岸价就大约报 6.695。 有分析员说，中美元首本周会面预料将会支持人民币延续偏强的走势。赵家俊报道。
18: 人民币汇价做好，对美元创超过三年半新高，在岸价触及 6.6956 对1美元，离岸价高见 6.6915。 至于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就10年升，报 6.7459 对1美元，较上日中间价上调28点子，较外电测算偏弱470点子。有市场人士分析，外部环境整体向好，叠加中美元首本周会面，预料将支持人民币延续偏强走势。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指出，市场憧憬两国元首会面在关税和贸易问题上会取得进展，对人民币有利好作用。
19: 对上一次我们见到内地中美元首会面的时候，双方的着墨点都是放在这个贸易税务方面的情况谈论的，我相信今次的时候都是继续延续这个谈论，而有机会市场也是将焦点放在一个 AI 相关的一些合作或者讨论嗰方面嘅措施嘅，我相信第一个重点都系放喺贸易嘅情况谈论咧，而有助翻个人民币走势咧喺谈论之前咧，前期嗰方面都有一个支持啊。
18: 汤丽红提到，自八月开始，美国债息上升趋势加强，对人民币嘅影响唔大，人民币波幅相比其他货币依然较细，认为美国今年内再加息，对人民币亦未必有太大影响。他又說，在地緣政治局勢較波動下，人民幣資產的吸引力持續上升，內地製造業保持蓬勃，帶來龐大貿易順差，通脹亦保持溫和，都有利支撐人民幣匯價。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16: 评级机构惠誉给予香港计划发行的美元、欧元、人民币及港元数码债券 AA 减评级，有关的债券将会根据政府的全球中期票据计划下发行，并将会根据绿色债券框架为符合 条件的项目融资或者再融资。惠誉说该评级和香港的长期外币及本币发行人违约评级一致。新西兰央行总裁布雷曼说，如果油价持续高企，短期通胀率将会略高于九月声明中的预期。他表示会评估即将公布的数据和全球形势，作出下个月的货币政策决定，又说将会继续关注通胀前景。布雷曼说经济前景仍然面临重大的风险，预计经济复苏将会加强并扩大，不过今季复苏进程仍然不均衡。
2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1: 现在由阿芒先和大家看回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去到华润大厦。下曲道左转红棉路是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是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多车，龙尾去到中人大厦。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是慢车的。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轩尼斯道是挤塞，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是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佐敦道。之后提提大家的封路措施啦，就是中九龙绕道有道路工程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的慢线是经封闭，咁同时屯门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是做紧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去九龙方向跟住显化村的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一带比较多车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还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应，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3: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2: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郭富城，冲冲冲。上榜第一星期已经冲到上第三位，透过歌词同埋成成嘅演绎，绝对感受到舞台王者嘅动感飞跃。
7: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
9: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0: 咁啊，时间咧就嚟到啦，中午十二点三十四分啊，欢迎收听呢一节嘅一桶金，我系张思文。咁啊，睇翻啦，恒生指数中午收市嘅情况啦，系报25,131点嘅，咁啊升咗89点，升幅啦系接近0.4%。半日嘅主板成交额方面咧，就有超过1460亿。咁啊，即月份啦，恒指嘅期货咧系报25,132点啊，升咗88点。咁啊，至于啦各分类指数方面啦，咁啊见到啦工商业分类指数啦，咁啊升幅接近1%嘅，系表现最好嘅分类指数啦。咁啊见到其他嘅分类指数方面啦，金融分类指数同埋呢个公用事业分类指数啦，以及呢个地产分类指数啦，都系跌咗啦，超过0.5%啦，至到接近0.7%嘅。咁啊，不过咧，科技指数方面咧就系升咗接近1%嘅，咁啊报4,467点，咁啊升咗43点嘅。咁啊睇埋啦，多只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情况啦。咁啊排头位嘅咧就系腾讯啦，咁啊升咗接近7%嘅。报458.4，阿里巴巴啦，亦都系升嘅，升咗接近3%，报115.9。盈富基金方面啊，咪升接近0.5%啊，报25.78。长飞光纤光缆195.6，升超过5%。南方恒生科技4.37啦，就升接近1%。智普方面啊，咁啊跌咗5%啊。报751蚊，恒生中国企业85.74，升幅接近0.4%。华虹宏利114.9，跌咗啦0.5%。至于建滔积层板47.3，咁啊跌幅啦系接近3%嘅。小米集团啦就半日冇起跌，报27.58。 睇埋啦，今朝早啦表现较好嘅恒指成分股啦，咁啊排头两位咧就同刚才啦嘅成交榜头两只咧都系一样嘅，咁啊分别咧就系腾讯同埋阿里巴巴啦，咁啊之后咧即系排第三表现好嘅蓝筹股啦，就见到系联想集团啦，报36.68啦，升幅啦接近3%，至于快手啦，升超过2%，报31.58。跟住落去啦，嗰只百度咁啊，90.6升咗接近2%。咁啊，至于咧表现较差嘅蓝筹股啦，咁啊半日嘅跌幅最大啦，就系见到有只中通快递啊，咁啊就跌咗接近5%嘅。咁啊，跟住落去嗰只咧就系龙湖集团，就系报5.56，咁啊跌咗超过4%。极兔速递8.77啊，跌咗4%。至于之后嗰只啦，跌咗超过3%嘅东方海外144.7，咁啊新奥能源咧都系跌咗3%嘅，报48.06。咁啊睇埋咧内地股市方面啦，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报3958点，升咗8点；深证成分指数啦13814点啊，升咗84点，升幅啦系超过0.6%嘅。好啦，咁啊睇翻今日嘅股市啦，电话就接通咗啦，证监会持牌人红星证券董事兼总经理张益祖倾下噶。你好，张 Sir。
11: 系你好。
10: 咁啊，睇翻咧，即系恒指方面啦，咁啊，今朝早咧，其实咧都升超过200点嘅，咁啊，高见过25254点嘅。咁啊，不过咧，见到佢之后嗰个就升幅收窄翻啦，咁啊，半日咧就只系升89点。咁啊，似乎咧见到一啲嘅传统嘅科技股啦，都支持到个大市走势嘅。咁但系虽然话有支持啦，会唔会？但系个恒指嘅升幅又唔算大。咁其实系咪都反映咗即系港股个阻力啊？定系有其他因素影响？
11: 其实今日咧嗰个恒指主要都系靠腾讯同埋阿里巴巴咧就扯咗上嚟啫，咁其他咧就都系升少少，咁主要都系咧就系美国嘅科技股升咧，尤其是咧就系嗰个 Meta 同埋 AMD 嗰啲领涨咧，咁带动港股咧就有啲憧憬嘅，咁而同腾讯自己又有啲消息，咁但系指数方面咧，其实一上到25000亦都比较上难一啲嘅，因为上面咧就系啲嗰个比较上长线嘅个移动平均数喺晒上面咧，就冇乜太多动力，就如果净系靠外围咧，就比较上难啲嘅。
10: 但系其实本身咧，腾讯咧，佢有冇啲咩利好因素咧带动佢有一个咁大嘅升幅噶？
11: 咁腾讯咧就本身就系发布一个系嗰个啲云源图像嘅预览版咧，咁其实腾讯同巴巴每次咧有啲新嘢发布咧，就都有啲憧憬就拱咗上去嘅，但系基本上咧就呢类咁嘅所谓新嘢咧，相对上腾讯整个个企业嚟讲咧就占好少部分，咁所以变咗纯粹咧就都系炒下消息嘅啫。
10: 咁但如果係港股呢，即係如果要喺25000点呢，即係整固然之后再上嘅话呢，即係需要啲咩因素支持先？
11: 因为现时呢就嗰、那个利率呢就係、是、嗰个美国就加咗啦，咁暂时呢就唞唞气，咁就一两个月后先就后再算，咁所以变成呢啲股息股呢就嚟到呢度呢就又转为系观望嘅，咁唯有呢就係話係即係嗰個拱啲科技股上去，咁但係科技股咧就純粹就係靠美國嘅科技股啦，但係美國嘅科技股咧就其實都係日升日跌嘅，咁一有啲咩利淡消息咧，美國啲科技股咧就都會跌落嚟嘅，咁所以嚟到呢度就難啲咁多嘅。
10: 咁啊，即係其實咧嚟緊咧，即係中美元首咧會面啦，咁都可能咧市場咧都會關注到咧關於 AI 啊等等嘅方面啦。其實即係對於即係呢一類嘅科技股啊，或者 AI 相關嘅一啲嘅概念股啦，即係嗰個即係走勢會唔會話比較波動啲咧？
11: 咁其實就係喺啲 AI 相關股份咧，就係而家實際上咧都係燒緊錢嘅。咁而咧就同美國亦都比較上難傾啲。咁佢想行慢啲，咁但係我哋唔通又跟住行慢啲啲咩？咁所以變咗咧，就我又覺得 AI 股嘅話咧，就比較上難炒呢個咁嘅叫做會面嘅概念嘅。咁但係啲出口或者係啲相關嘅股份咧， 就或者係啲製造業嘅股份咧，就有機會咧，就因為嗰個關税嘅問題有得舒緩咧，就會係做好少少。咁但係刺激咧又唔算好大嘅。
10: 嗯，咁如果你提到咧一啲嘅人工智能大模型嘅股份啦，今朝早咧都系即系下跌嘅。咁譬如话智普啦，咁啊就跌咗超过5%啦。咁啊 Minimax 方面咧就跌咗0.6%嘅。咁其实咧都见到咧啲嘅，譬如话个别嘅一啲光通讯相关股份做好啦，譬如话长飞光纤光缆啦，咁啊升咗超过5%嘅。而今日咧新上市嘅一只股份咧纳真科技咧，其实都系相关的板块嚟嘅，咁点样睇翻光通讯行业嘅股份咧嚟紧嘅表现啊？
11: 其实喺个光通讯股份咧，其实主要炒来炒去咧，就都系炒只嗰个长飞光纤嘅，因为佢真系咧就有条光纤电缆喺度咧，就比较上实质一啲。咁但系始终咧就都系唔平嘅啦。咁其他嗰啲股份咧都系跟炒嘅啫。咁除非自己本身有真系好特别嘅技术喺度咧，如果唔系嘅话咧，就基本上又唔赚钱，又跟炒。咁大家只能够咧就系跟短炒，炒完就散，咁就千祈唔好睇长啦。
10: 咁我哋都睇埋啲即系晶片股啦。咁啊见到咧即系外围嗰个晶片股急升啦。咁啊特别咧就系见到咧 AMD 啊个市值咧首次咧突破咗10,000亿美元啦，即系加入咗呢个10,000亿美元俱乐部啦。咁啊见到佢个股价啦，星期一咧收市报615.52美元啊，升幅咧接近10%啦。咁啊创咗个历史新高。咁其实咧即系见到佢近排都加快咗啲 AI 产品嘅推出步伐啦，咁即系从呢个卖晶片啊，去到卖成个系统啦，即系其实呢啲嘅咁样嘅即系发展啦，即系对于呢间公司即系个股价即系创新高之余，亦都会唔会话都带动到啦，即系成个行业个晶片股嗰个情况。
11: 咁因为佢喺嗰个 AMD 方面咧，自己本身咧。就有啲 CPU 啊、GPU 啊，同埋都嗰個叫做 FPSA 嗰類嘢喺度嘅，咁所以變咗咧，市場上面就憧憬咧，咁佢係咪 Nvidia 嘅嗰個替代咧咁樣？咁事實上亦都有啲大型嘅啲算力嘅企業咧，就俾啲單佢嘅，咁但係如果話真係要係嗰個係嘅完全係替代 Nvidia 咧，就暫時都睇唔到，只不過咧。就係、是、叫到大家咧，就由炒一隻獨大咧，就好可能就係嗰個炒多隻咁樣。咁但係短期嚟講咧，就其實都叫到幾貴嘅啦。咁香港方面咧，就都有一啲類咁嘅所謂咧，就叫到係嗰個啲 AI 嘅股份或者係晶片嘅股份。咁但係佢哋咧就同 AMD 同埋 Nvidia 就冇得比，佢亦都唔係佢哋咧。咁只不過嘅話咧，就係、是、自己本身咧就係、是、有啲係叫做替代作用啦。因為而家就講緊兩樣嘢。第一樣嘢咧就叫國產替代咧，就唔用外國貨，用國產貨。第二樣嘢就係全球算力嘅資本開支，咁大家齊咧就各個谷大個資本開支就買器材就做生產，咁但係你究竟能夠做到幾多份額，掂唔掂到邊咧，就好個別嘅。
10: 咁你都提到咧，即係个投资嘅方面啦。咁啊，见到之前咧 AI 咧嗰啲巨头咧都话咧，即係要放慢步伐咧去到发展啦。咁啊，即係做好啲监管啊等等啦。咁啊，其实咧即係会唔会话嚟緊呢一个因素咧，即係呢一个话题咧，都会系咧即係中美元首会面都有一啲市场比较关注啲嘅话题咁样咧。
11: 咁呢度咧，我就觉得咧就系、是。嗰、那個真係喺嗰個咁高層嘅話題咧，就唔多次嘅，就好難話叫你喂，你唔好行咁快啊咁樣。咁呢個就不容易嘅，只不過咧就係話大家係叫做公平競爭咁樣。咁但係就相信咧，就呢個咁嘅題目就上唔到係嗰個叫做真係發布出嚟嘅嗰個發布會嗰個其中嘅題目嘅。咁所以我覺得咧，就都係炒作嘅機會高。
10: 其实市场方面会不会都关注呢，即是这个中美元首会谈有些什么的即是话题可能会影响到左右到那个整体的大市的情况。
11: 其實我又覺得關稅咧就係最緊要嘅，因為喺中國而家嗰個出口咧就相對上面咧就都仲係相之重要咧，咁所以變咗咧就係、是、個如果話係關稅嘅話，日有咩嘢喐動咧，自然間咧就影響到個出口嘅。咁而喺美國方面咧，就自然間有佢想爭取嘅嘢咧。爭取唔到咧，就攞關稅嚟做手段咧，咁所以變咗喺呢度嘅話，相對上面咧，就如果大家係一個溫和禮貌咁樣落場，係再做翻多少單咧，就已經係叫做係幾好嘅結果嘅啦。
10: 嗯，其實咧，匯賣市場咧預計咧，即係會有一個實質嘅正面成果出到嚟啦。
11: 咁大家會面咧，就喺咁高層嘅層次咧。就多少嘅成果就一定有嘅，就唔会话系大家一啲嘢都倾唔埋，就走去拍台闹交，咁呢个咧就相信就一定就唔会嘅。咁成果有几多嘅话，签咗几多单约咧，就要睇出咗嚟之后咧，就市场点样去接受嘅啫。
10: 嗯，睇下即系市场方面咧，即系点样去判断翻嗰个即系成果，或者系即系实质嗰个情况点样反映喺个市场上面。
11: 是啊，因为咧就系、是、个好多时嘅嘢，咁多高层出晒去嘅话，冇理由空手而回嘅，咁一定系有多少嘢签到，咁大家都争取咧，就系、是、个一啲嘢喺度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个好多时系咧就讲完就唔算数，咁但系大家嗰个信任程度，咁真系落实。咁所以變咗簽咗幾多單嘅話，咁同埋咧就關税係個個情況係可以延續幾耐咧咁樣，咁呢度咧就係、是、個市場咧就突然間各有各嘅諗法，咁就真係出咗個聯合公佈之後咧，就再嚟判斷咧對某一個行業嘅影響嘅。
10: 嗯，咁如果係即係關税方面啦，有一啲嘅公佈啦，咁啊利好市場嘅話啦，咁恆指有冇機會咧再上去某啲位啊？
11: 咁其實關稅咧就只有平穩同埋不利好嘅啫，因為咧就係、是、大幅度減落去咧就唔會嘅，咁延長咧就已經係叫做個好消息嘅啦，咁加稅咧就係、是、個大家個中國都有相應嘅措施，你加我咧，咁我又喺第二度會加你嘅，咁所以變咗咧就樂觀嘅個睇法就係繼續延長咧，就原先有嘅個關税咧，咁就喺大家嘅製造業咧就各取所需啦。
10: 嗯，好啊，咁啊，張 Sir 剛才提到嘅股份咧，你有冇持有噶？
11: 冇嘅。
10: 嗯，好啊，咁啊，唔該曬咧，紅星證券董事兼總經理咧，張基做分析個市場嘅表現噶。跟住落嚟咧，會係投資多面睇。
12: 投资多面睇，
10: 今集嘅投资多面睇咧，就请嚟达德良行副董事总经理及香港研究部主管邓淑贤啦，就讲下施政报告入边啦，提到关于学生宿舍情况嘅。你好 ，Rosanna。
13: 大家好。
10: 系咁啊，睇翻咧个施政报告就透露翻啦，发展局咧就将会喺本财政年度内啦，就推售首幅嘅学生宿舍用地啊，咁啊俾市场去竞投嚟到兴建新嘅宿舍啦。咁政府嘅消息人士就话啦，其实个地皮嘅选址咧就会系喺东涌啦、沙田同埋启德噶。咁你预计啦，嗰个竞投反应系点样噶？
13: 嗱，其实我哋觉得咧，今次咧。政府首次推一啲即係叫做 PBSA 或者學生宿舍嘅招標咧，其實都係一個好即係重要嘅轉捩點嚟嘅，因為之前市場上係冇專門去推一啲學生宿舍地皮嘅政策嘅，咁相信政府亦都係顯示咗佢今次。

0: 啦，佢如果已经标榜咗可以发展做学生宿舍前提之下咧，可以降低咗投标前期嘅一啲不确定性，咁有助翻咧一啲唔同嘅持份者咧喺投标嘅时间咧，亦都可以估算翻佢哋嘅实质需要放落去嘅成本啦，同埋发展时间嘅，最终嗰个入标数量或者嗰个地价系点样样咧，都要睇翻政府首先推出边一幅地先啦。同埋賣地條款當中有冇再設立一啲特定嘅建築規格啊、租住限制啊、轉讓限制啊，甚至到即係對呢啲租金或者融資安排咧，會唔會都有一啲嘅條款喺度？相信亦都會影響到發展商嗰個入市嘅意向啦。我哋相信咧，以呢個學生宿舍長期營運嘅資產嚟講咧，投資者除了會考慮地價之外，其實相信都會評估那個地段長期的入住率，同埋每個床位可能都會 benchmark 附近的一些住宅市場的租金來去看回那個地段可以帶到來的一些營運租金的回報率的。即係嗰三幅地，其實我哋初步估算咧，加埋可能提供到嘅一啲供應咧，大概係4500個宿位左右。呢、這個數字咧，比起我哋早前研究部嘅一個估算咧，其實而家嗰個學生宿舍嗰個缺口咧，都講緊有78000個床位嘅缺口以上。就算咧呢三塊地賣曬出去之後咧，短期內係會有一個舒緩嘅作用，但係長期嚟講咧，相信咧需要政府咧更加係有一個可以持續推地嘅時間表，同埋即係一啲中長線嘅供應咧，先會舒緩到。
1: 嗯，其實咧即係早於推地之前啦，其實政府咧就已經有個城中學社計劃噶啦嘛。咁施政報告就話咧呢個計劃咧至今咧已經有咧41宗嘅申請咧獲呢個確認資格噶。咁啊都提供咗大概啦10800個宿位啦。咁其實咧隨住有更加多唔同嘅宿位供應啦，咁啊包括呢啲即係剛才提到嘅地皮競投等等啦。咁其實預計咧即係呢個城中學社嘅申請量咧會唔會受到影響先？
0: 買地嘅供應咧，其實就唔會真真正正取代到呢個城中學社計劃嘅。喺咁龐大嘅缺口之下咧，呢、這個城中學社計劃同埋政府繼續區地發展學生宿舍嘅計劃咧，應該要同步去發展，就唔會係此消彼長嘅。城中學社咧更加能夠滿足到一個短期嘅需求，但係區地咧係一個即係做翻一啲中長期發展。亦都講翻政府而家咧，佢哋長遠咧喺教學政策上面咧，一路都係想持續推行香港作為大學城嘅一個咁樣嘅政策去長期配合嘅。我哋亦都聽到坊間講咧，某一啲嘅投資者咧，其實佢哋可能成功申請咗呢個城中社計劃之後咧，實際真係喺改裝嗰個物業之前，可能其實都有一段 window period 咧，係會希望喺市場上尋求一啲投資者去買盤。咁所以咧，當中真係到最後落實去改裝同埋改裝到嗰個時間表咧，會比原先計劃咧可能會嚟得再推遲。始終城中學社嗰個申請咧，嗰個數字暫時都係好活躍嘅。咁當然市面上成交而家嚟講都以改裝酒店為主啦。咁但係因為你改咗幾十棟之後，可以再適合喺某一個地段，又符合地理環境，又近大學範圍，然後又近交通網絡，可以改裝到嘅酒店咧，可能相對嗰個數量比較少嘅情況之下咧，亦都最近見到多咗嘅投資者咧去睇一啲嘅寫字樓改裝。好處就係而家個本源可能都會比較多啲啦，特別係一啲越級啊、丙級商客，其實比起之前嗰個高位嗰個售價咧，都調整咗幾成嘅時候咧，咁改裝嘅可行性咧都喺度嘅。咁不過咧，要睇翻嗰個物業本身係咪真係符合改裝咧，都有一啲嘅條件，包括即係可能啲通風啊、採光啊、渠務啊、消防啊，甚至一啲公共空間可以改裝嘅條件。相信日後會多翻一啲以寫字樓改裝嘅成交例子。
1: 存錯嘅買盤嗰方面咧，嗰個價錢咧，即係酒店啊同埋寫字樓啦，嗰個情況係點樣啊？
0: 價格嘅話咧，其實都要睇翻唔同嘅酒店或者寫字樓嗰個地理位置啦。咁一般嚟講，以酒店為例啦，一般都係以幾千蚊至到10000蚊尺價不等。用寫字樓改裝嗰個改裝價格咧，比起酒店嘅改裝價格咧，會更加貴。由酒店轉做學生宿舍嗰個改裝費可能係幾百蚊至到1000蚊左右每平方尺，咁但如果你由寫字樓改裝嘅話咧，可能係講緊1000蚊以上，甚至去到2000蚊不等嘅。咁睇下當中有冇涉及到一啲防火牆、房間入邊嘅主力牆嘅改動啊等等。喺寫字樓咧，如果佢

0: 佢哋真係有一啲買賣嘅話咧，成交價格咧一般嗰、那個尺價要比起酒店尺價低啲咧，先至對於投資者嚟講真係計到數。咁可能以幾千蚊一尺嘅成交數字咧，相信就會對於投資者嚟講咧比較吸引啲。因為而家我哋見一啲成交例子，無論酒店又好或者寫字樓好啦，回報率咧投資者都係睇緊五厘或者六厘以上，開始咧佢哋先至吸引佢哋去進入市場。投資者咧，除咗話買酒店同寫字樓改裝，都有部分嘅營辦商咧，直接係將成棟酒店包租落嚟。我哋見到最近咧，青蛇咧就預租咗即係荃灣白田化街全棟嘅一個項目啦。咁相信佢哋改裝咗之後咧，可能喺房間作一啲裝修或者小改動之後咧，提供到500個床位左右嘅。
1: 北都嘅方面咧，其实都嚟紧有三个大学城啦。其实咧都应该相信咧，区内咧都会有即系唔少嘅学生宿舍会落成噶啦。其实嗰个学生宿舍嘅供求方面咧，会唔会趋于平衡咧？
0: 北都反而就系更加一个长远嘅视角去解决即系学生宿舍短缺嘅问题啦。即系到嗰阵时，系咪真系可以做到供需平衡咧？除咗话要推出学生宿舍之外咧？有其他嘅一啲配套咧，都要咧喺同一時間有時間表落成先至可以配合到，包括就係交通啦、周邊嘅一啲配套設施啦、生活上嘅配套設施啦，同埋當起完一啲學生宿舍之後，佢哋嗰個價位同埋落成時間表咧，係咪真係可以符合翻大學城周邊嘅一啲配套嘅落成嘅時序嘅？當然啦，政府而家佢雖然推出大學城嘅計劃當中咧，對於教育設施樓面同埋床位嘅數目咧，似乎暫時就未有一個好明確嘅估算，咁但係以推地嘅時間表嚟講，相信就會以洪水橋同埋新田係可以較早推出大學城用地啦。咁打鼓嶺嗰個用地，相信就會喺2030年之後咧，先至會陸續咁推出。咁所以相信呢啲新增嘅宿位咧，都唔會係一次性喺北都推出嚟嘅，會係分階段咁樣出現嘅。咁所以而家市區個迫切性係有需要增加嗰個學生床位嚟講咧，都相信會存在一定嘅差異，因為頭先即係講緊2030，就算幾年之後推出嘅地咧，佢哋起得嚟，可能再要用多另外幾年嘅時間，都係一啲長遠少少嘅供應。政府可能喺呢個時間段亦都要制定翻即係。每一個大學城佢想收嘅一啲學生或者教職人員嘅人口預測啦，咁先會可以咁樣精準去睇翻嗰個宿位比例同埋分期嘅供應嘅一個目標咧，去到一個咩嘅狀況，先至可以更加達至長遠嘅一個供求。
1: 明白。好啊，咁啊，今日咧就唔该晒啦，达德良行副董事总经理及香港研究部主管邓淑贤啦，讲翻咧，即系对于咧施政报告提到咧学生宿舍嘅嚟紧嗰个前景啊、情况啊，学生宿舍用地啦，预计嗰个镜头反应系点样啦，同埋啲营办商啊或者系啲发展商啦，对于日后发展啦，佢哋嘅睇法系点样噶？咁好啊，今日咧就唔该晒 Rosanna 接受访问嘅，拜拜。
0: 好，唔该晒。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一名男子涉嫌2023年在钻石山荷里活广场以刀袭击两名女子，两人伤重不治，被告承认两项误杀罪，今早在高等法院被判处无限期医院令。四十几岁的被告基于减责神志失常承认两项误杀罪。法官杜丽冰指出，案件是悲剧，根据精神科报告建议判被告无限期医院令。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发表署名文章指中美两国国情不同，难免有一些分歧，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时而会有摩擦，这个很正常。面对风浪和挑战，关键是要把握好方向，驾驭住大局。文章引述习近平说，要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会晤和通话，凸显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文章认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双向而行，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透过不断拓展合作，特区政府正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成为全球其中一个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强调任何物流枢纽不能单凭一己之力取得成功，特区政府欢迎和各方友好合作。李家超出席运输物流学会国际会议开幕典礼致辞表示，政府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涵盖物流业发展的总体规划，以建设四大走廊为基础，即是国际冷链物流走廊、中转走廊、绿色能源走廊和数码物流走廊。李家超说，香港是首屈一指的国际物流枢纽，位处亚洲心脏地带，同时是国家的南大门，香港亦一直是世界交汇点，绝对是建设全球走廊的最佳地点。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凭女子单车代表梁咏仪在公路单车个人赛增添一面铜牌，争取卫冕的女飞如何思培在女子100米自由泳晋级决赛，男子花剑代表张家朗和蔡俊彦在花剑个人赛跻身32强。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而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两点。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3至4级，渐转达5级，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 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31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19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三级，澳门吹东风两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三级，能见度2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38点，升95点，成交金额15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5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95点，升65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57.8，升27.8；阿里巴巴116.1，升3.5。盈富基金25.78，升1.2；南方恒生科技4.38，升4.2；长飞光纤光缆194.5，升9蚊；智普744蚊，跌50蚊；恒生中国企业85.8，升3.9；建滔积层板47.38，跌1.38；华虹宏力115蚊，跌5毫；小米集团27.68，升1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502，瑞士法郎9.567，澳元系5.588，加元5.594，新西兰元4.501，欧元9.0041，每百日元对港元4.9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69。港金报40,630蚊，跌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3.54美元，卖出4,344.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九龙湾宏照道去海滨道方向，跟住上怡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罗回方向近住显发村嘅部分行车线啦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最系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健康相伴。
5: 我是精灵一点的严崇天，曾经都是失眠的患者，以为自己太上火，所以不停地喝凉茶，结果越喝越失眠。直到主持精灵一点，发现失眠其实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症型，找中医帮手调理，结果可以好返了。希望我们精灵一点都帮到大家。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1: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6: 印度有森林离奇发现五隻幼年红毛猩猩，因为他们的原生地是距离几千公里的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当局怀疑涉及跨国非法贩运。红毛猩猩本身已经极度濒危，全球只剩下大约12万只，警方现正调查他们怎样被带到印度。
1: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十万八千里。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7: 健康无分年纪，
1: 健康不论贫富，
8: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9: 精灵一点，健康你主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在9月22日星期二的健康资讯节目精灵一点。今日为大家主持的有我郑瑞文和廖恒恩的。Hello, Ann。
10: Hello, Karen。
1: 是啊，我们今日的天气都要留意一下，好似好热咁，但是雷暴警告是现正生效的。而室外气温是29度，大家都要注意啦。咁好啦，我同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今日的节目内容啦。今日逢星期二呢就是有两个环节的。首先第一个部分呢有香港中西医结合医学会的望闻问切，今天会跟大家讲一个情况叫做内分泌失调。Anna， 其实内分泌失调这个字眼其实听落都觉得很复杂，因为有很多不同的病症都是包括在内的嘛。
10: 嗯，即可能是有机会是失眠都有关系啦，或者是情绪方面都可能是有关系的，所以是大家真的要好好注意。
1: 是啊，那究竟应该要怎样处理，怎样大家去辨识到自己的身体情况呢？稍后请来中医和西医跟大家一起去分析一下。咁跟住呢去到2点钟呢，我哋就会返去电台嗰边，会讲另一个呢话题嘅，就係甲状腺功能亢进症，亦都係甲亢咁瓦解啦。咁我哋会请嚟内分泌科专科医生啦，同大家详细讲啦关于呢一个嘅内分泌科嘅病症。咁如果各位嘅观众呢有相关嘅健康疑问，都可以打电话嚟我哋嘅健康热线嘅。电话係 1872-311-1872-311。即刻开始我哋第一个部分望闻问切。
0: 中医四诊，望闻问切。
11: 现代语言大概就是观察、聆听、询问、诊断。
0: 精灵一点，游合中西，望闻问切。
1: 在直播室呢度已经邀请了两位嘉宾来到我们当中了。我们分别就是老人科专科医生林请兵医生，以及是注册中医师彭美宝彭医师的。欢迎两位。
12: 欢迎。
13: 大家好。
1: 今天讲这个内分泌失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范畴来的。不如先请林医生和我们简单概略讲一下，其实内分泌失调是什么一回事呢？
12: 好了，首先每一个人都有内分泌的系统。咁呢個系統咧牽涉好多個器官嘅，咁個器官入面咧就包括咗啲腺體咧分泌一啲物質叫做荷爾蒙，或者俗稱大家嘅激素啦，咁就經過血液去到唔同嘅地方，就調節翻身體嘅功能，咁包括有調節血壓啦、情緒啦，跟住嗰啲 血壓過高啊，或者血糖過高的情況啦，啊呢啲情況咧就正常咧就個水平係正常嘅，但如果假設過高位過低咧，咁就變成咗失衡。咁就變咗內分泌失調啦。
10: 嗯，咁彭醫師，我又想問一下咧，中醫嘅角度係咪都係叫內分泌失調，定係其實冇呢一個名，係用另一個嘅稱呼㗎？
13: 咁其實我哋中醫咧好少就會話內分泌失調嘅，咁主要我哋中醫多數都會講陰陽失調啦、五臟六腑功能失調啦、沖任失調啦。咁我哋睇翻嗰個病人究竟佢有啲乜嘢症狀，再歸納翻究竟佢屬於邊一種範疇嘅。如果譬如佢成面暗瘡咁樣咧，我哋就會歸納佢坐瘡嘅。咁如果嗰個病人咧係因為內分泌影響咗嗰個月經咧，咁我哋就歸納咗佢月經失調呢一種病啦。咁佢其實月經失調咧都係個範疇有好多嘅，譬如可能月經過多啊、月經過少啊、或者係佢早咗嚟、遲咗嚟咁樣啦。咁呢一啲我哋都歸納咗佢嗰個月經病嗰度。仲有咧一啲係如果係影響咗生育能力嘅話咧，咁啊不孕不育咧，佢就屬於呢一個範疇，同埋甲狀腺好多時咧，我哋都會影響噶嘛，咁我哋就唔會講話甲狀腺嘅疾病啦，咁我哋都係歸納咗去中醫嘅嬰病嗰度。咁如果係一啲功能性嘅問題咧，有時係表現到虛勞咁樣咯。
1: 嗯，所以其實咧都好複雜喎，但係咧即係好似頭先啦林醫生所講話啊，其實係一啲嘅即係成個身體嘅一啲系統佢有咗一啲嘅失衡嘅情況啦，咁所表現出嚟嘅病徵咧可以好多樣化嘅喎，會唔會話有常見嘅都有啲嘅情況，我可能大家數下數下發現咦會唔會係咧咁，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12: 嗱，最緊要咧。內分泌失調出現的話咧，通常都是一啲誘因嘅，咁生活環境因素啦，包括咗例如壓力過大啊、工作壓力啦、讀書壓力啦，咁出現咗乜嘢咧？包括咗暗瘡啊，或者失眠啊，或者極度疲倦、好攰，唔知道點解咁攰啦。咁有時你女性方面咧，有時會多啲突然間，如果假設內分泌包括甲狀腺啊，即係甲亢亢奮咁啊，變咗怕熱或者怕凍咧，或者即係偏低情況出現啦。咁所以牽涉嘅範疇咧就比較大嘅，咁甚至乎你去到女性方面咧嚇，咁就卵巢影響到嗰啲月經嘅經期嘅量數啊，或者各種情況咧，都係一種內分泌失調嘅現象嚟嘅。
1: 係，咁嗱，即係生活環境係一個因素啦，會唔會有機會內分泌失調嘅朋友，佢可能係家族遺傳啦，或者係即係咩原因會導致咧？都係。
12: 有的，如果家族史例如甲狀腺家族父母是有甲狀腺過高的情況，咁本身將來佢有機會有嘅機會係偏高啲嘅會都係關係。咁其他因素包括藥物都會㗎，有啲人係食緊啲長期嘅精神科藥物咧，有時都會導致嗰種嘅荷爾蒙失調㗎。
10: 咁頭先林醫師就講到，可能其中一個原因係壓力啊嗰方面啦，或者係疲勞嗰方面啦。咁喺中醫師嘅角度啦，咁其實係咪即係等於陰陽失調？係咪就係等於可能疲勞啊嗰方面已經係失調，就等於陰陽失調㗎？
13: 其實就唔一樣嘅，因為咧我哋中醫就陰陽同埋五行啦。咁我哋先講陰陽啦。咁陰陽咧喺人體嚟講嘅話咧，佢係代表住啲咩咧？陽嘅話係代表住一啲好火熱嘅特性，一啲有動力嘅特性嘅事啦。咁如果陰嘅話咧，就係一啲水液同埋偏向靜態嘅表現嚟嘅。咁所以咧，如果陰陽失調，你見到嗰個病人係屬於陰虛咁樣咧，咁佢就係靜態或者係一啲水液嗰度虛咗啦。咁如果唔夠水分嘅話咧，你會見到佢係好似好多火咁樣，有啲虛火上升升咗上嚟嘅話，咁就依個叫虛火咯。咁就係陰虛嘅狀態嚟嘅。咁如果係佢陽虛，咁頭先講陽性代表一啲熱啊，一啲動力啊嘛，咁就係變咗佢陽虛嗰個人咧就冇曬動力啊，冇曬一啲火熱咧，咁佢就成日好似好怕凍啊，好攰咁樣咯。咁所以我哋就講呢個係陰陽失調啦。咁就同嗰個壓力咧，我哋就要再延伸落去嗰個五行嗰度，我哋就要睇下嗰個臟腑咧究竟係邊一度受咗影響，然之後就再產生唔同嘅病症咯。
1: 我覺得其實咧，中醫嘅理解同西醫咧，都我覺得都係好互相呼應到嘅。即係西醫會講話，即係喺甲狀腺唔係甲狀腺，即係內分泌失調咧，同環境因素有關啦，同佢自身嘅狀態有關。 關啦。中醫咪正正都係咯，其實係個人同天地萬物嘅一個互動啊嘛，係咪咁樣理解啦？嗯，咁啊，所以咧就係、是，咦，如果係咁延伸落去嘅話，咁啊慘啦！我哋都市人咧就係、是、正正就受好多環境問題所影響嘅，會唔會其實大家臨床所見咧，即係可能小朋友可能比較少啲啦，慢慢開始年紀即係漸長啦，可能甚至乎步入青春期啊，開始有呢啲唔同嘅荷爾蒙變化咧，就係、是、有呢個內分泌失調出現嘅一個其中一個常見嘅一個年紀咧。
12: 是啦，咁青春期大家都知道青春痘啦，
1: 嗯，
12: 啊，即係嗰段時間咧，內分泌咧可能比較啲失衡咗，
1: 嗯，
12: 容易產生咗油脂分泌過多，啊，如果冇去清潔嘅話咧，可能有啲細菌感染咧，就青春痘或者暗瘡嗰啲情況出現噶，啊，咁你例如話女性去到某程度咧，係去到家族有之前甲狀腺問題啦，咁佢有機會呢段時間咧出現咗甲狀腺嘅甲狀腺素失衡，有啲都導致咗甲狀腺即係甲亢或者甲減嘅情況出現咗啦。啊，呢啲都係牽涉咗。咁如果話去到年紀大啲嘅病人，去到家族史有糖尿病，咁糖尿病原來都係一個內分泌系統之一嘅胰島素嚇個失衡，咁嗰度情況咧都係會係一個即係糖尿病都係屬於一個西醫入邊角度嚟睇係一個內分泌疾病嘅之一。是比較常見的。
1: 咁不如先講青春期嗰陣時個狀態啦，即係我諗好多家長啊都會見到自己小朋友開始大個咧，就已經步入咗嗰個嘅可能喺情緒上啦，以至係一啲嘅身體狀態上咧，都有啲嘅改變嘅。咁但係其實個人咧，如果喺西醫嘅角度入邊咧，咁一個青少年咧，佢步入青春期，點解佢個荷爾蒙會咁波動，而會產生咗可能一啲嘅皮膚上面嘅變化或者情緒上面嘅波動嘅咧？
12: 系啦，如果青春期咧，咁咧雄性嘅激素咧会上升嘅，激素上升嘅话咧，佢油脂嘅分泌咧会多咗嘅。
1: 系咪男女嘅雄性激素都会上升？
12: 都上升就系啊，跟住年纪嗰个变化系会多咗嘅，系。
1: 嗯。
12: 咁跟住咧，就如果油脂塞咗个毛孔，跟住有细菌有滋生嘅话咧，继续发炎，咁就如果冇去清洁啊，冇去治理嘅话咧，冇去消炎咧，可能会导致有啲即系青春痘啊或者暗疮咧。有出現個瘌嘅出現情況啦，係啦。
10: 係。咁講開暗瘡啦，彭醫師，我想問一下暗瘡咧，其實有冇話分唔同嘅類型？即係會唔會可能睇得出係可能佢比較燥熱啊，或者可能反而會唔會係佢比較濕毒，又會唔會有暗瘡咁樣噶？
13: 其實我哋咧係中醫角度講嘅暗瘡咧，都分咗唔同嘅類型嘅。咁主要佢係圍繞住肝、脾、腎同埋肺咧，係好有關係嘅。咁我哋先講一講個肺啦。咁肺主皮毛嘅，我哋中醫角度講。咁如果咧外面嘅環境咧好熱喎，咁我哋就會肺經風熱嘅時候咧，形成咗一啲暗瘡嘅。咁呢個肺經風熱型嘅暗瘡啦。另外我哋仲有幾款嘅，即係譬如脾胃咯。咁如果我哋成日都食一啲煎炸熱氣嘢啊，或者食完之後又食杯雪糕啊，咁我哋啲濕熱咧就會積住咗喺嗰個脾胃嗰度，就形成咗第二款嘅暗瘡啦。咁仲有咧，如果我本身係成日暴飲暴食嘅，令到嗰個脾胃都傷咗啦，咁就有啲脾虛痰濕，咁都產生咗暗瘡嘅都可以會。仲有咧，關事嗰個肝啦，咁如果我哋係情緒太過壓抑啊，或者係好波動嘅話咧，咁係肝鬱化火，啲火咧都會上攻咗上去塊面嗰度，形成咗一啲暗瘡咯。同埋有時有一啲咧，可能係同月經有關嘅，月經前啊或者月經後啊，容易生喺個下巴位嗰啲咧，咁就係因為沖飲失調啊、腎虛啊，咁都會產生一啲暗瘡嘅。
1: 咦，幾得意喎！即係其實個暗瘡生喺咩位置，其實係反映緊佢一啲嘅生理身體嘅狀態，應該咁講。
13: 都可以係咁講嘅，因為咧我哋中醫有幾個學說啦，咁其中一個學說咧都有講唔同嘅位置咧，都係代表住佢個身體部分唔一樣，因為我哋講緊左升右降啦，咁左邊咧係屬於肝嘅，咁有時咧如果譬如佢肝鬱化火咁樣啦，就容易生咗喺左邊咯。
1: 嚇，
13: 係啊，
1: 即係會兩邊面係唔平衡嘅。
13: 有一啲人咧，佢可能係左邊多啲嘅，咁而右邊咧，我哋就係幹嘅。咁因為肺主縮幹，咁如果嗰個肺氣唔係咁好，佢縮幹嗰個功能差咗，咁佢就積曬喺右邊啦。咁仲有咧，如果係喺個下巴位，咁頭先就講啦，通常都同一啲虛火有關嘅，即係腎虛、腎陰虛或者係沖飲失調。咁咧，如果係月經嘅問題嘅話咧，咁就容易常見喺個下巴位嗰度。咁如果嗰個人咧，佢比較夜瞓喎，咁佢就心火比較盛啲咧，就常見就生喺嗰個額頭嘅。但係佢食嘢咧食得太熱氣啦，積積埋埋咧，佢就好容易見到係喺個鼻嗰度附近一啲熱氣，即係可能啊呢排食得熱氣嘢多啦，跟住就喺個鼻頭嗰度生咗粒瘡啦。如果佢大便可能唔係咁暢通，跟住佢就主要積曬喺條腸嗰度啦啲熱，咁佢就會圍繞住我哋嘅唇邊咯。
1: 系，我好得意，即系原来系有少少嘅端倪咧，可以见到个暗疮晒喺边，系反映身体状态。嗱，当然啦，喺呢一个嘅即系块面嗰度个表征系会见到，咦，原来系即系佢个脏腑有啲嘅情况啦。咁但系脏腑有情况嘅话，应该净系唔系净系表现喺块面度噶嘛？仲会有啲咩身体状态，大家都可以留意到咧。
13: 嗱，頭先都有講過啦，即係譬如咧，我哋生喺個嘴唇邊喎，咁你就可以留意一下自己嗰個腸胃好唔好啦。咁可能嗰一期咧就大便唔係去得咁暢順啦，有啲便秘咁樣啦，咁就適宜飲多啲水，食多啲蔬菜水果，令到你嗰個大便暢通翻嘅話咧，咁你呢、這個。腸腑通翻嘅話咧，這個嘴唇附近嘅暗瘡咧都可以消散嘅。係。咁有啲咧，譬如可能係嗰個壓力咯，你知道自己係因為壓力太大啦，咁你會個人好掹掹陣陣啊，情緒上好困擾啊，容易發脾氣啊，呢一啲咧你就會留意到原來咧你自己有啲肝鬱化火嘅。咁同埋咧，譬如可能你都留意到哦，點解我個月經早咗嚟，又或者我個月經遲咗嚟，又或者係幾個月都冇嚟咯喎，咁咧你都可以即係都察覺到自己個身體其實係有問題嘅。
10: 我都試過月經早咗嚟，但係我懷疑係壓力過大啦。咁但係係應該如果係持續幾耐嘅情況，可能月經唔準確，先至可能有機會係應病嘅一種咧。
1: 唔係應病，應病係甲狀腺。
10: 啊，係先有機會係有病嘅一種咧。
13: 如果月經咧一般，即可能一次半次咁都唔係病態啦。但係假如佢超過咗三個月以上咧，佢都唔定期嘅喎，咁你就要開始留意一下啦。
1: 明白。咁但我都想知道西醫方面點睇啦。當然西醫即係可能有唔同嘅專科，我可能皮膚科就會睇多啲暗瘡咁樣啦，或者係其他家庭醫生咧又會睇整體多啲。我想問下咧，即係林醫生喺你嘅即係經驗入面咧，通常例如如果一個青少年有埋暗瘡咁樣咧，佢身體仲會唔會有其他嘅一啲嘅症狀？可能都好似即係中醫所留意到嘅差唔多咧，係會。
12: 嗱，如果佢病人本身出現暗瘡啦，你睇你，咁我哋當然就比較即係西醫睇嘢咧，通常睇指標嘅，啊睇下有冇發炎啊，需唔需要抗生素啊，搽藥膏嘅情況，咁我會問埋其他嘅生活事嘅，啊會唔會好緊張啊，壓力大啊，或者本身嗰種體質係點樣啦、
13: 啊？
12: 咁跟住如果假設佢係女性嗰啲咧，甚至乎有時會佢又會怕熱又怕凍嗰啲情況，咁呢種形式咧就知道佢身體入邊嘅荷爾蒙咧。開始有少失衡啦，咁、我哋會抽個嘅檢查啦，當然檢查病人本身個其他病徵啦，咁例如我哋輔助嘅包括抽血、驗乜驗、如果女性嗰啲可能佢甲狀腺即係都比較會失衡咗之後咧、就變咗甲亢情況出現嘅，咁、女性比男性咧嘅年紀咧嗰啲就通常會係多四至八倍到㗎，係啦係啦，
10: 係。咁如果係懷疑自己有可能失調嗰方面，你應該做啲乜嘢嘅檢查先咧？
12: 但我哋可以做經過抽血嚇，睇下嗰種荷爾蒙嘅水平去到邊度嚇，睇下情況點樣。亦都可以做一啲影像檢查，超聲波啊各方面咧，睇下有冇問題。有啲係甲狀腺嘅問題咧，可能係。入面結構問題啊，可能又會有啲發炎啊、腫瘤啊啲情況咧，經過影像咧去檢查到
1: 嘅。所以可能要做好多唔同嘅檢查。
12: 係啦。
1: 咁但係頭先咧，你哋都有講啦，即係暗瘡。頭先我哋集中講暗瘡嘅時候咧，都其實賴到咧要發現同嗰個女性啦個月經狀況咧都好有關係。不如講埋月經嘅情況啦，月經嗰個失調咧，其實都係我諗好大部分嘅主導咧都係同荷爾蒙相關啦，係咪啊，林醫生？
12: 系啦，正常嘅月经嘅周期咧，大概系21日至35日度啦。咁如果月经失调出现咗之后咧，佢个 經個經期咧時間唔準啦，經量都失調咗，有時嚇會偏多或者偏少啦。咁呢種情況咧都係顯示咗個身體入邊可能係已經處於一啲雌性荷爾蒙失調嘅情況。係咁、我哋有啲係結構性問題嘅、包括多囊嘅卵巢綜合症啦等情況，咁嗰啲都可以經過我哋例如超聲波檢查睇得出究竟有冇問題咯。
1: 咁中醫係點樣去揾出究竟佢嗰個月經嘅狀態係點樣失調法咧嚇？
13: 咁我哋咧都係睇嗰個月經嗰個量究竟係多咗少咗啊，定還是係佢早咗遲咗嘅？咁、其實歸根究底咧，我哋都可以睇翻佢嗰個沖任脈呢兩樣嘢嘅，因為咧我哋講緊《黃帝內經》，即係中醫一個典籍嚟嘅經典嘅，咁佢裡面咧都有記載咧二七天癸至，任脈通，太沖脈盛，同埋月事以時下故有子。咁其實呢一句嘅説話咧係講緊二七十四歲嘅時候咧，我哋女性咧嗰個天癸嚟到咯。天癸嘅意思咧，即係講緊一啲荷爾蒙啊，一啲性腺咁樣啦。咁佢哋嚟到啦，然之後我哋嗰個沖任咧就會好通暢，嗰、個任脈咧好通暢，沖脈好盛，好氣血旺盛咁樣，咁所以呢個時候就會嚟月經啦，咁就可以開始繁衍後代，有一個生育功能嘅。咁而我哋咧，如果好多時係呢個沖任脈唔係咁好，可能有啲沖任失調嘅話咧，咁佢就會產生咗一啲月經嘅毛病啦。
1: 同埋咧就咁睇你帶俾我哋嘅資料咧，見到咧月經失調咧同肝脾腎咧都好有關係喎。睇嚟臟腑上面咧都有啲嘅平衡咧，需要重新調理一下。我哋咧休息一陣啦，聽完新聞翻嚟咧，繼續咧同林醫生同埋彭醫師咧繼續傾下呢個內分泌失調問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远林报道新闻。一名男子涉嫌2023年在钻石山荷里活广场以刀袭击两名女子，两人伤重不治。被告承认两项谋杀罪，今早在高等法院被判处无限期医院令。40多岁的被告基于检责神志失常，承认两项误杀罪。法官杜丽冰指出，案件是悲剧，根据精神科报告建议判被告无限期医院令。警方国安处早前搜查几间书店，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等罪行拘捕多人。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表示，国安处有阅读过相关书籍，征询过律政司意见，并非滥捕，亦不认为应该设置禁书名单。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近期判刑，简启恩表示不能一概而论日后如果有人悼念六四事件有没有问题。任何游行集会是根据包括和国家安全等相关法例处理，要留意有没有违法意图。今日在退休前休假的简启恩说，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外国势力干预没有减少，远对抗变得隐蔽，未来要加强国安教育。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1823服务以往曾经有个案被指好似踢波，不同部门表示个案不属于他的范围。施政报告提出优化服务，包括设立牵头部门机制，日后负责统筹和协调，需要在10日作出初步回复。至于11项鼓励生育措施，卓永兴表示政府是在可控范围内去做，并非慷他人之慨，认为措施是较全面和合适。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到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83点，升40点，总成交金额166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47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13736点，升六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51.8，升21.8；阿里巴巴115.1，升2.5；盈富基金25.72，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35仙6，升1.8；智普742.5，跌51.5。长飞光纤光缆192.2，升6.7；恒生中国企业85.64，升2.3；建滔积层板47.42，升1，系跌咗1.34；华虹宏力113.7，跌0.8。外币对港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5，日元157.47，瑞士法郎0.821，加元1.403，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385，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港金报40,630元，比上日收市跌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1.36美元，卖出4,331点，啱转咗4,330.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系中九龙绕道有道路工程，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嘅慢线系经封闭咗。咁另外而家上水马会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噶，咁就系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 近住北區運動場的部分行車線是經封閉，同時屯門青山公路青山灣段是有水管緊急維修，就是出九龍方向近住顯發村的來回方向部分行車線是經封閉，一帶比較多車的。轉喺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比較多車，路面情況是港島區堅尼地道去皇后大道東方向比較擠塞，龍尾去到鳳凰角。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將軍澳環保大道清水灣半島去工業村、深圳灣公路行政大樓去深圳灣，還有長青隧道出口九龍方向。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2: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3: 各位家长请注意，
2: 以下是
3: 运动会通告。
2: 各位家长请注意，
3: 各位家长请注意，
2: 以下
3: 是大考通告。
0: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五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4: 啊，你叫我啊？
5: 同你打招呼咋嘛。咦，对面街有人喺度影相，等我摄过去，摄镜先。
4: 摄石人可以做，但系摄车啦就千祈唔好啦，用斑马线啦。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Jessica 提埋各位司机啦。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啦走出嚟啊。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回來第二節的精靈一點，繼續我們那個內分泌失調的話題。在直播室這裡有我們的兩位嘉賓，他是老人科專科醫生林請兵醫生，以及是註冊中醫師彭美寶彭醫師的，歡迎兩位。是啦，我們剛才在新聞之前已經講了一點點關於女性的月經失調的問題的，彭醫師不如你繼續講下去，其實怎樣去理解，為什麼一個婦女會有失調的狀況呢？即是青春期明白的，到之後慢慢一路年紀漸長了，有些身體變化又會怎樣呢？
1: 是啦，咁我哋頭先就講二七天葵至啦，咁但係我哋女性呢去到七七呢，咁亦都有變化㗎喎。咁七七就任物虛，太粗物衰少，天葵竭，地道不通，故形化而無子也啦。咁佢嘅意思呢即係講緊七七四十九歲嘅時候呢，我哋嗰個任物同埋粗物呢都已經係衰弱咗㗎啦。咁變咗我哋嗰個天葵竭呢，就個性腺啊嗰啲荷爾蒙呢亦都乾竭咗，咁所以佢就已經唔會再有月經，唔能夠再生育繁衍後一代㗎啦。咁所以我哋睇到呢，其實嗰個沖任物呢都同呢個月經呢係息息相關嘅。咁我哋要留意返呢，這個沖任呢其實佢同我哋嗰個肝腎呢係好有密切嘅關係嘅。咁好多時呢，如果我哋身體五臟六腑裡面呢個肝或者個腎呢係唔係咁好喎，譬如有啲肝鬱腎虛呀，呢啲情況呢亦都好容易會令到我哋月經係產生異常嘅。例如佢有時可能係奔漏呀，或者係閉經唔嚟幾個月啦，甚至乎可能係西醫講嘅多囊卵巢呀嗰啲情況都會有嘅。
2: 咁當我哋可能呢即係年紀大咗啦，已經停經嘅時候啦，會唔會係少咗一個症狀去睇下自己身體有冇毛病呢？定係其實會同時間會係有其他嘅身體部分可能暗瘡嗰一啲又可以表達到自己嘅身體有毛病呢？如果當真係停咗經嘅時候。
1: 其實我哋停咗經嘅話呢，都的確係少咗一個症狀去睇我哋身體嘅。咁但係因為我哋身體裡面啦，譬如我哋平時衣食住行咁樣啦，我哋會自己感受到自己有冇邊度唔係咁舒服嘅。咁所以呢，如果一般冇乜特別留意嘅話呢，其實都 OK 嘅。但係如果你話哎呀唔係喎，嗰排好似有少少口乾，猛咁飲水喎，咁呢個係比較輕微少少嘅症狀啦，咁可能就有啲多虛火，但係佢又未足以令到你真係是有病的，所以就不用太担心的。
0: 但是我很喜欢你刚才讲的一句说话，就是觉得自己有些不妥，但又未至于去到真的有病的那个状态，其实才是最令到就是可能我们一般的市民非常纠结，就是会想啊，其实我是不是要去看医生呢？还是不是我改善一下一些身体即係生活嘅習慣咧，已經可以處理到我嗰啲嘅情況咧。我哋點樣去理解自己咧？林醫生有冇啲 tips 俾我哋啦？點樣留意自己？究竟我使唔使睇醫生？定係要點樣去記錄咗啲情況咧？
3: 如果你懷疑自己有內分泌失調問題啦，咁睇咩問題出現咗啦？如果假設你係突然間暗瘡多咗，咁你要留意一下自己個暗瘡嗰個爆發期嚇，即係掹低咗時間，咁啊導致啲情況。咁例如如果話女性方面啦，有經期失調嘅話咧，你究竟嗰、那個？正常裏面嘅經期個時間幾多係咪突然間變化有改變啦？咁去到臨尾去到年紀大啲啦，去到停經狀態啦，咁出現咗啲病徵，嗰啲病徵咧有時你唔察覺嘅嚇，咁你有時你啲例如啊啲病徵，例如潮熱啦、失眠啊、情緒變化好大啊，咁嗰陣時都可以留意一下嚇你自己嗰種個經月經嘅周期嘅情時間，究竟會唔會關因為停經影響到你個情緒變化啦？咁另外一啲例如話身體狀況啦，咁例如你如果糖尿病都係一個荷爾蒙失調嘅狀態，咁糖尿病有啲病人會瘦咗啦，即係口乾啦，成日飲水啦呢啲情況，咁呢啲都係一個關於牽涉內分泌系統入面嘅病徵，咁就抹低佢情況之後可以去到時嗰時就求醫生去即係尋求醫生為醫師去診斷下啲問題。
2: 咁會唔會本身可能我可能係長期病患，服食緊某一種藥物啦，咁可能佢有少少輕微嘅副作用，會唔會係嗰一種係其實係副作用，又唔等於內分泌失調？有時我可能點樣去分辨自己會唔會有機會係一個內分泌失調嘅人士呢？如果我可能本身係食緊一啲長期嘅藥，
3: 係啦，咁最緊要就係你食藥嘅時間同埋個病徵出現咧，究竟有冇關係？咁都係做日記咁樣咧，就抹低咗時間。牽涉到有疑問嘅話，最緊要揾翻家庭醫生啦，或者醫師或者醫生咧，做詳細啲嘅檢查，咁啊穩陣啲。
0: 所以其實個癥結所在咧係嗰個變化，同埋其實咧，我諗作為病人咧都要細心啲啦。但我又好好奇啦，我有時咧即係睇啲明星啊嗰啲咧啲娛樂新聞咧，就會覺得啊嗰、那個又內分泌失調，好似突然之間發生嘅一啲事情，其實係唔係咁樣咧？實際上唔係。定係唔係突然發生，係而即係我哋啊生活壓力太大啊，積勞就會慢慢先至成疾噶嘛。其實係咪咁樣咧？兩位有咩睇法？
3: 嗱，如果西醫角度嚟睇咧，有因嘅會導致嘅嚇，通常工作嘅環境啦，壓力大係會噶嚇。咁有啲本身有一個叫腎上腺素嗰啲咧，啊嗰啲叫皮質醇嗰啲咧，嗰啲係一個壓力嘅荷爾蒙嚟嘅。咁、如果出現嘅話咧，會影響到其他嘅器官出現嘅。啊，包括血壓過高啊，或者失眠狀態啊，或者情緒好波幅啊呢啲。呢啲都係會嘅。如果假設你甲狀腺嚟講，甲狀腺本身一個分泌過多嘅話，咁、那個病人本身或者嗰個人本身覺得會好怕熱、會出汗啊，成日好多胃口，但係自己又唔會肥啊，心勃勃跳，成日都心悸出現情況，呢種情況咧都常見㗎。我哋臨床度咧，有時病人入嚟咧，先講病徵俾佢聽，可能講過瘦咗，跟住你就睇下佢個年紀，睇下個情況，嚇問家族史一個方面咧，再經過我哋嘅抽血檢查或者再去確定咗係咪啲咩問題啦。
0: 係，即係要抽絲剝繭咁樣去睇啦。咁醫師咧，彭醫師點樣睇咧？其實係積勞成疾嘅，係咪啊？
1: 其實我哋咧都會睇翻佢本身嗰個體質嘅，咁譬如咧有時佢長期壓力好大啦，咁佢有機會真係影響咗嗰個肝氣鬱結住嘅話咧，咁會產生唔同嘅症狀嘅，例如頭先講過嘅月經病啦，咁佢亦都係好容易係肝氣鬱結，令到嗰個月經失調咗嘅。因為咧肝主血噶嘛，同嗰個血咧係好有關係嘅。咁血我哋即係月經啦，咁都係依個血嚟噶嘛。咁所以佢就係一係可能就猛咁出曬血，又或者係一啲都嚟唔到嘅，又或者可能啲月經咧係好多血塊一嚿一嚿咁樣嘅。又或者咧佢如果係長期咧處於呢個壓力底下啦，咁佢除咗會影響即係肝鬱嘅話咧，除咗影響月經啦，咁佢有機會可能其他嘅疾病嘅，例如可能係暗瘡亦都會。失眠又會啦，一啲叫做我哋中醫講嘅瘿病啦，即係講緊西醫嘅甲狀腺問題啦，亦都可以引起呢啲唔同類型嘅疾病嘅。咁所以咧，我哋要睇翻佢係屬於啲咩咯。如果譬如佢係平時飲食得唔係咁好咯，佢長期嚟講啦，咁佢慢慢咧嗰個脾胃功能咧就會差咗啦。咁脾虛咧亦都好容易會產生唔同嘅嘢嘅，例如可能脾虛有痰濕嘅，咁佢會有一啲結節啦，如果佢係脾虛咧，佢係個人唔夠氣嘅，即係脾虛、脾氣虛啦，脾氣不足嘅話咧，咁佢就會好攰啊，提不起勁咁樣嘅。咁所以我哋都最終係睇翻佢嗰個症狀係點樣，再決定佢係咩咯。
0: 係，咁所以其實都係即係長期以嚟啦，因為你頭先講幾次係長期唔同嘅情況，咁所以咧就會令到五臟六腑都受損。咁但係咁樣，如果長期都令到五臟六腑去受損嘅話咧，會唔會嗰個調理上其實係都幾難咧？定係唔係？我哋唔係應該等佢已經出現咗問題先至去調理，而係要再早一步喺佢未咁虛耗勞損嘅時候，已經要着手去處理咧。
1: 其實是的，當然是在它未很嚴重的時候的，我們就要着手處理會好一點的，因為我們即中醫就講治未病這件事嘛，但很多時候呢，我們都市人呢，我們不知道原來自己的生活習慣呢是有問題的，即譬如因為我們上班上學啊，很大壓力啦，又或者是很多事做變成很晏很夜才睡啦，其實這件事呢都會影響了我們陰陽的個失調的。咁又或者係我哋平時因為即係香港呢個都市咧，實在太多美食啦，咁我哋見到又忍唔住要食啦，咁就有機會咧食傷咗嗰個脾胃嘅。咁慢慢即係一啲我哋以為係好正常嘅生活習慣啦，原來咧都有機會影響咗自己，但我哋唔知咯，唔察覺。但係當你一察覺到咧，就要及早治療啦。
2: 係，咁如果即係可能肝有啲鬱結啊，或者可能平時有啲虛勞咧，我都有聽過有啲朋友覺得自己可能濕氣重啊，就去做下拔罐。咁呢一啲係咪其中都係一個叫做預防嘅方法，或者係一個治療嘅方法咧？
1: 我覺得 譬如你講拔罐啦，咁佢都可以嘅，因為咧我哋拔罐主要都係可以疏通經絡嘅。咁我哋但係要知道自己係咪真係經絡失咗。有時有一啲虛勞嘅人咧，佢以虛症為主嘅。咁佢虛勞咧，其實喺我哋中醫講啦，係由唔同嘅原因去令到我哋臟腑虛損咗，陰陽氣血都不足的情況下，導致一些慢性虛弱性的症候的。如果他是這些虛症的話，他去做拔罐就不是太適合了，因為有機會他本身已經氣虛的了，但是你還不幫他拔罐的話就差一點了。但如果呢，譬如他本身是個人濕氣很重啊，或者他有些瘀絡啊，我們做拔罐可以幫助他那個氣血循環得，令到他容易疏通一點
0: 的。見到呢，關於這個的即係唔同嘅內分泌失調啦，或者係嗰個陰陽失調啊、沖任失調咧，其實中醫咧有唔同嘅即係治療方法啦。不如同我哋講解一下，其實有邊啲類型啦？
1: 哦，好，我哋中醫咧主要都有內服中藥啦，最常見就係內服同埋針灸嘅。咁相信應該在座都試過啦。
0: 係啊。
1: 咁但係除咗呢啲之外咧，我哋有一啲都係外用嘅中藥嘅喎，例如皮膚病啦。咁如果係一啲皮膚患疾嘅話咧，佢有一啲外用嘅中藥敷去嘅話咧，係容易幫助佢嗰個皮膚患疾嘅。咁另外除咗針灸外用內服之外咧，我哋仲有一啲穴位按摩啦、推拿啦，甚至乎可以咧用啲藥材去浸腳嘅。同埋咧，我哋如果係譬如一啲好熱嘅情況，即係好似頭先講話陽性、陽氣好盛、好熱咁，我哋就可以放血嘅，就做啲刺絡拔罐咯。咁即係吸咗啲血之後，就用個拔罐吸佢啲血出嚟嘅。
0: 我見到座瘡係可以用呢個方法，即係暗瘡係可以㗎。
1: 因為咧暗瘡有唔同嘅類型嘅，譬如頭先講嘅肺經風熱啦，咁佢係屬於一啲熱症實症嚟嘅，咁佢就係可以放啲血出嚟，咁就令到我哋嗰啲熱咧清咗嘅話咧，就可以改善到咯。咁但係因為咧暗瘡頭先都有講過有脾虛嘅症型嘅，咁如果係虛症咧，就唔係太適合用呢一個啦。我哋最終咧都係會睇翻嗰個病人佢嗰個體質屬於啲咩症型，去用啲咩藥咯。
0: 係都好多方法啦。即西醫方面咧，其實內分泌失調都係一啲好複雜嘅情況，同埋即你哋嘅處理方法咧，可能係即同中醫唔係好一樣嘅喎。
3: 係啦，咁啱啱聽完阿彭醫師講咧。佢個處理方法係好多嘅，西醫比較簡單啲，咁如果假設你座瘡為例啦，暗瘡為例啦，咁見到有細菌感染，被抗生素啦，被消炎藥啦，咁你話停經之後嚇經期失調嗰啲，可能俾翻荷爾蒙補充劑去各方面情況，咁呢種情況比較啲簡單啲。我聽完佢講，頭先阿彭醫生覺得很好嘅，佢話好多有因導致嘅，包括壓力啦，或者嗰種飲食，佢提過飲食方面嚇，食嗰啲好多糖分啊、甜啊嗰啲都會導致西醫嗰度出發睇糖尿病咁樣糖嘢情況啦，或者精煉嘅澱粉質都唔係幾好嘅嗰啲，會增加咗患糖尿病嘅機會。咁各方面成因咧，大家的個病人喺度，中醫同西醫睇法咧都有因一樣。但是個治療方法有啲唔同，咁我哋比較即係比較直接啲嘅。
0: 明白，即係西醫就直接處理啦，中醫就係可能長期或者係整體嘅調理啦咁。咁所以喺內分泌失調呢一個嘅範疇入面咧，中西醫協作會唔會就係嗰個嘅關係咧？就係

0: 灸都好有效嘅。咁、所以啊，彭医师，
1: 彭医师有冇补充咧？
2: 咁其实咧，我哋一般都倾向急症，即系譬如如果嗰个病人真系有啲好紧急嘅情况啦，咁梗系睇佢细耳线啦。咁、但系一般咧，我哋都系一啲慢性亚健康嗰啲情况啦、又或者系可能一啲唔系太急啊，譬如失眠呢一啲咧，唔系有生命危险噶嘛。咁、所以咧，我哋都好赞成咧，佢系可以继续喺我哋中医嗰度调理嘅。咁、譬如如果失眠嘅话啦，我哋做可以做针灸，可以食中药嘅。咁、我哋咧即系主要都系帮佢安神啦。我哋都会根据翻我哋嘅五脏六腑究竟系边一度有问题，同埋我哋都会帮佢调整翻嗰个阴阳咯。咁我哋只要即系失眠啦，我哋都系讲阴阳噶嘛。中医咧就讲阳不入阴嘅。咁、如果我哋帮佢调和咗嗰个阴阳咧，亦都可以令到佢咧一觉瞓天光噶啦，
3: 瞓、得好啲啊。咁、最后啦，剩翻少少时间，有咩建议俾大家去预防呢一个内分泌失调咧，林医生？
0: 如果西醫角度出發咧，通常咧我哋建議病人做一啲運動啦，即係例如一啲快步行啦，或者瑜伽各方面啦，跟住注意飲食啦，唔好捱夜，早啲瞓覺休息。
3: 係，其實呢一個咧，亦都同中醫咧係同出一轍啦。大家都係咧，希望市民們啦就可以咧有一個健康嘅生活，留意多啲自己嘅身體嘅狀態啊。今日咧好多謝咧林醫生啦，同埋彭醫師咧同我哋分享啦一個咁複雜嘅內分泌失調嘅情況。大家有懷疑嘅話咧，唔緊要，記低自己嘅身體嘅變化，然之後咧再去請教醫生或者醫師。今日多謝兩位 ，thank you。
2: 多謝。
4: 當你發現你啲手手腳腳有水腫嘅時候，係咪代表你個腎有毛病呢？
5: 大家好，我是何继良，肾病科专科医生。
4: 健康资讯长知识，政令医学 take away。Dr. Ho 啊，其实如果咧发现即系身上咧有水肿嘅问题，系咪就代表住个肾系有毛病噶？
5: Dennis。其實水腫在一個人出現其實是有幾個原因的，當然腎有事是最常是引致水腫原因，但除此之外心衰竭，即是心臟有事，肝臟有事，所以如果當市民發覺咦我腳腫了，同時間可能都留意一下尿液有沒有出現有泡沫的情況，又或者甚至乎留意一下尿液有沒有出現有些異常的顏色，譬如說會有很紅色的情況，很深色去泡啲茶的情況，這些樣因為這些都是跟腎引起水腫有關的一些病徵。
4: 那如果尿液出現異常，有沒有說要去觀察多久時間，還是可能一見到就要找醫生去檢查？
5: 如果真的腎的原因引致到大量的膽化尿，你那個泡尿是不會自己走去的，咁會持續的。所以如果譬如啲泡尿或者甚至乎你見到啲小便有顏色嘅轉變，紅曬色啊，或者好深褐色啊嗰啲咁樣，即係唔係一兩日㗎啦，哇持續三四日以上喎，或者再長啲時間，咁就應該真係要去揾你嘅醫生去 check 一 check。
4: 咁但係可能大家咧見到自己有水腫嘅問題咧，喺揾醫生之前咧，首先做嘅第一件事咧就係覺得要飲少啲水，這個做法又係咪正確咧？
5: 其實某程度上都是的，因為通常你身體如果有水腫的現象，即是說你的身體裡面出現了問題，尤其是我舉這個例都是因為腎的問題，反映回個腎呢，它失去了能夠平衡到那個水分的那個分量，所以某程度上當你有水腫的時候，減低個水的攝取量呢都是一個對的做法，但是當然其實最重要就是反而是要找出到底個腎是什麼原因同埋出咗咩問題。
4: 咁喺日常生活當中咧，有冇啲咩可以係特別留意啦，做到預防咧，就係腎引致嘅水腫。
5: 留意個小便量嘅次數有冇話突然間驟減啊？又或者調翻轉，或者次數突然間增加咗好多啊？譬如話日頭嘅尿量嘅平時由三四次變咗成七八次，又或者夜尿。夜晚要起身去小便的次數多了很多呢，咦無端見到有些血尿或者小便的顏色的轉變，甚至最明顯我們經常提的就是說小便有泡有泡尿，這些都是反映那個就是個腎臟那個問題。
6: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926 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港队男子花剑代表张家朗在名古屋亚运男子个人花剑项目32强以13比15不敌乌兹别克剑手，被淘汰出局。争取卫冕的张家朗在比赛初段受制于对手快速的打法，始终无法将分数拉开，双方梅花间竹得分，比分多次平手，战情到尾段出现变化，乌兹别克剑手多次抢攻得分，张家朗落后至12比14。虽然他曾经追近至落后一分，但始终无法反胜，32强止步。张家朗赛后接受电视台访问时话，赛前已经尽力准备好今次的比赛，但可能年纪大加上有伤病，所以感觉自己跟得上，第一场比赛已经觉得力不从心，但已经尽力。警方元朗警区重案组继续调查一名女子日前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的案件。据了解，警方在现场附近一带安装了四组临时闭路电视，以追查流浪犬只踪迹，提升捕捉行动的效率。据了解，四组临时闭路电视位置包括在博维南路、南生围、污水泵房外围。闭路电视安装的位置镜头对住单车径，警方联同渔护署在事发之后到现场采取行动，捕捉有潜在袭击风险的流浪犬只或者动物。消息说，警方将继续在上址加强巡逻，如果发现流浪犬只或者其他动物可能对公众构成潜在危险，会即时通知渔护署安排行动，以保障公众安全。一名男子涉嫌2023年在钻石山荷里活广场用刀袭击两名女子，两人伤重不治，被告承认两项误杀罪，今早在高等法院被判处无限期医院令。40多岁的被告基于减责神志失常承认两项误杀罪，法官杜丽冰指出案件是悲剧，根据精神科报告建议判被告无限期医院令。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发表署名文章说，中美两国国情不同，难免有一些分歧，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时而也会有摩擦，这个很正常，面对风浪和挑战，关键是要把握好方向，驾驭住大局。文章引述习近平说，要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会晤同通话，凸显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文章认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双向而行，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外界期待中美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精神，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而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亦都影响广东。本港方面，过去数小时将军澳同西贡录得约5毫米雨量。此外，一个低压区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轻微至到和缓东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周3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06点，升63点，总成交金额1800亿几。 上证综合指数3954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13753点，升21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52蚊，升22蚊；盈富基金25.74，升8仙；阿里巴巴115蚊，升2.4；南方恒生科技4.35仙6，升1.8；智普754.5，跌39.5；长飞光纤光缆191.4，升咗5.9；恒生中国企业85.68，升2.7；建滔积层板47.2，升1.56；中芯国际64.25，跌1.35。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5，英镑10.494，瑞士法郎9.556，澳元5.584，加元5.593，新西兰元4.501，欧元8.9963，每百日元对港元4.9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79。港金报40465蚊，比上日收市跌2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9.31美元，卖出4319.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喺观塘嘅安秀道系有电缆铺设工程，去清水湾道方向近住安泰村锦泰楼嘅部分行车线啦系封闭紧噶。咁另外喺渣甸山嘅不拉山道啦就有渠务工程，直至下昼嘅4点近住金碧园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至于意外报告方面啦，喺英皇道近住糖厂街系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都有部分行车线受阻啦。经过要留意啦，咁就系铜锣湾嘅英皇道近住糖厂街系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要小心。就系港岛英皇道有意外，经过要留意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出口。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车龙就排到接近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中银大厦。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比较车多，龙尾接近柯士甸道。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都慢车。喺新界区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都车多少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以及系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揸车嘅时候接听电话要用免提装置，但系最好啦都系将架车停定先好讲电话，或者系请同车嘅乘客带路，专心揸车，自然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受到英皇道近住糖厂街嘅意外影响，呢一段嘅电车服务来回方向都系暂停噶，乘客记得留意翻啦。咁就系英皇道近住糖厂街，由于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要小心。咁同时啦，这个位置嘅电车服务来回方向都系暂停，电车嘅乘客要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健康相伴。
3: 我是精灵一点的方健儿，曾经都是一个肛门瘘管的患者，一直都很怕做手术的，直至到在节目中听到一位外科医生介绍到安全简单的方法去治疗这个病，结果我的起心肝做了手术，希望节目都可以带到健康信息给你。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4: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至20号。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5: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6: 演员 ready， 导演
7: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8: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嘅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9: 就是一餐鸡煲令呢首歌横空出世。

0: 能經常在 Joey 面前讚 Pandora 嘅，令到 Joey 都想認識下呢隊樂隊。就喺一次嘅雞煲聚上面，佢哋傾得非常投契。既然傾得埋就合作啦 ，Joey 仲同 Pandora 講做你哋最拿手嘅就得啦。
1: 可惜愛仍然未夠，怎麼接受？還是成歌添幾句沒有保留。
0: 作曲 Pandora 填詞梁嘉欣，編曲 Pandora 舒文 Jim Ling， 監製舒文 Pandora。上翻六個星期啊，保持喺中文歌曲龍虎榜嘅殿軍位置。容祖兒等等等等。
2: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怡。
3: 健康，
4: 健康
3: 無價，
4: 健康無可取代。
3: 取代
2: 精靈一點，
3: 健康資訊守護大眾。
5: 時間嚟到下午的2點12分啊，天氣方面啊，雷暴警告是現正生效，現在氣溫稍微低了一度，是28度啊。在直播室這裡有我 Karen 和 Ann 同大家主持正令一點的。Hello Ann。
6: Hello Karen。
5: 是啊，那我們呢陣間的一小時電台呢就會同大家去分享關於甲狀腺功能亢進症的。究竟它有什麼病徵呢？那我們又怎樣去察覺它，同埋最重要呢我們怎樣去治療。咁啊，陣間咧會請嚟內分泌及糖尿科專科醫生同大家詳細講解嘅。如果大家有問題嘅話咧，可以留意我哋節目之餘咧，亦都可以打電話嚟我哋嘅熱線啊，1872311 嘅。不過喺呢一個時候，我哋首先要開始職安精靈學堂喎 ，Ann。
6: 今日咧嘅主題就係貨櫃處理作業安全、機械設備安全。
5: 冇錯啦，今日咧嘅故事就係話貨櫃場工友阿威、阿明同埋鐘哥，佢哋一齊討論。影相技巧啊，阿威就提到佢中意用广角镜影晒所有人啊、风景啊咁。顺带又提到唔单止影相啊，喺工厂用英式同橡式起重机都要安装好倒车视像装置，咁就可以清楚睇到车尾嘅整体同附近情况啦。
2: 即即安精灵学堂，
3: 今集嘅主题系货柜处理作业安全、机械设备安全。
7: 喂，阿威，你早排咪话想摄影堂嘅，依家上成点啊？
8: 几好啊！之前导师先带咗我哋出去实习，影下大自然风景啊！我有啲相都放咗喺手机度，我俾你睇啊！
7: 哇，影得几好、啊！
9: 喂，阿威阿明，睇紧啲咩啊？
7: 冇啊，钟哥，阿威呢段时间上紧摄影堂，我问佢上成点，佢跟住就俾啲相我睇啫嘛。
9: 我都睇下先，系咧，阿威，你有咩心得啊？一齐研究一下。
8: 心得咧就唔敢讲，不过咧，我中意用广角镜头探佢，可以影晒人物同埋风景啊嘛。
7: 要影晒人物同风景，你会唔会贪心咗啲啊？
8: 咁我觉得靓啲啊嘛，同埋有阵时咧可以睇清楚成个画面都几好啊，就好似我哋货柜场咁啊，英式或者橡式起重机咧都会装翻个倒车视像装置，仲要定期保养好、啊，先可以俾操作员喺准备同埋倒紧车嘅时候睇到车尾嘅情况。
9: 咁你都讲得啱、啊，嗱，倒车视像装置应该要装喺合适嘅位置，要睇得晒起重机机身后面嘅盲点，仲可以自动同即时俾操作员睇到清晰嘅影像，等操作员可以睇到车尾嘅情况。
7: 讲到我哋货柜场嘅工作，就梗系要以安全为上啦，就好似我哋操作机械设备。都要用齐所需要的安全设备，例如货柜场的车包括机械设备都应该要装好适当的黄色闪灯警号，而当架车在货柜场入面用紧，就应该着住那盏闪灯了。
9: 冇错啊，操作员如果需要离开英式或者橡式起重车，就唔好就咁走咗去啊，应该要将起重车泊喺平地，用制动器将传动器转到去空波，掹走车匙同锁好驾驶室。仲要记得英式起重车嘅起重装置系要放落地面，而橡式起重车嘅吊杆呢就应该降低同尽量缩短。
8: 啊，你哋都讲得好好、啊，但系咧，点解我哋明明讲紧影相噶，都变咗讲货柜场嘅机械设备安全嘅？
10: 咪都系

0: 在货柜场入面的英式或者象式起重机都应该要安装适当的倒车视像装置，还要定时保养好，协助操作员在准备和倒车的时候可以看到车尾的情况。
1: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精拎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1: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2: 我们医学界和精拎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0: 正式开始精叮一点关于甲状腺功能亢进症这个话题啦。咁我哋喺直播室呢度除咗有 Karen 同埋 Anne 喺度陪大家之外呢，已经请嚟我哋嘅嘉宾啦。佢就係黄卓力医生，佢係内分泌科及糖尿科专科医生嚟嘅。黄医生你好。
1: Hello, 各位主持好。
0: 係呀，我哋呢今日讲呢个甲状腺功能亢进症啦，我諗好多朋友呢都大概有听过呢个名嘅。咁但係呢对于甲状腺嘅认识呢反而係比较少喎，可能。不如同我哋科普一下啦，究竟甲状腺喺边啦，做啲乜嘢嘢嘅
1: 呢？咁呢个都好常见呢嘅一个情况嚟嘅。所以教甲亢搵甲状腺乜东东嚟。咁其实呢甲状腺系一个内分泌器官啦。咁其实喺我哋颈呢嘅下侧嘅地方呢，咁就系实施嗰个位置就喺嗰度。咁通常就喺喉骨以下啦，我哋叫锁骨以上啦，咁好似个蝴蝶形呢嘅器官嚟嘅。咁佢嘅工作啦，咁其实呢就身体上好多嘅即系器官都受影响到嘅。咁佢做荷尔蒙啦，咁啲甲状腺素啦，咁又匀全身咧就维持我哋嘅体温啊，啲心跳啊，跟住咧依份系啲肠道嘅健康啊，同埋有时啲脑神经线啊，咁其实都系需要到用到甲状腺嘅。咁所以咧，如果有时候甲状腺有病啦，即系甲亢又好，或者甲减又好咧，咁都会喺一啲咁嘅器官度咧有啲影响到。
2: 咁常见嘅甲状腺疾病系咪就系甲亢，同埋头先你另外讲咗一个名嘅，我记得
1: 甲减系咪？
2: 系啦，呢两个就系。
1: 咁呢个都系嘅啦。咁其实比较常见一啲咧，就即系如果呢两者之中啦，咁啊甲亢多啲啦。咁我觉得我哋即系学名就叫做甲状腺嘅亢进症啦。咁顾名思义咧，就真系咧个甲状腺咧就做嘢做得系非常之勤力吓，咁嘅意思。咁做得多得就系啲甲状腺素。咁如果系甲减嘅话咧，就我哋叫甲状腺嘅即系功能减退症咯。咁即系做得唔够啊，甲状腺素又唔够啦。咁其实另外比较常见一啲咧，其实就甲状腺结节嘅。咁如果即系根据有时有啲嘅数据添啦，咁可能甲状腺结节系更加常见啲添。咁因为佢冇乜症状，有时可能意外发现啊，跟住有时候照超声波啊，而家好多人做身体检查啊，咁我哋发现咯。嗱，咁嗰啲小数据啦，咁譬如话一般即系成个甲状腺即系几常见咧，即系可能成个人口里边咧，十个里边有一个有嘅，即系包晒呢啲嘢
2: 系。
1: 咁但系如果譬如甲亢，可能讲紧系 0.5% 啊，咁嘅即系嘅人口啦，咁如果结节嘅话咧，咁比较叫做可能中年啦，咁啊成女士啦，咁啊40岁打后咧，其实三成嘅人，可能 up 到五成嘅人咧，有啲研究都话原来系会有结节嘅问题添。
0: 咁、但系我又有时想知道咧，结节咧同甲亢会唔会有关系？你话甲亢就系个甲状腺好勤力啦，咁佢唔系勤力，通常啲嘢勤力就会肥咗啊、肿咗啊咁，咁同结节啊或者甚至乎肿大，其实佢哋之间有冇关系噶？
1: 嗱，咁系可以有，亦都可以冇嘅。
0: 嗱、okay, ，
1: 咁咧点讲咧？咁因为其实本身甲亢啦，咁有唔同嘅一啲嘅原因啦，咁即系我哋最常见啦，我哋叫做格雷氏症啦。咁其实咩嚟嘅咧？系一个自体免疫系统嘅疾病嚟嘅。咁佢呢啲嘅人咧，即系病人咧，就会喺身体上有一啲嘅即系抗体去自己攻击翻自己嘅甲状腺，去刺激佢。咁到刺激佢就系咁，即系放过多荷尔蒙出嚟。咁嗰啲人咧，慢慢即系佢都会有大颈泡嘅，即
0: 系
1: 一般甲状腺肿大。咁但系调翻转咧，就即系多结节啦。另外一啲嘅原因就是我叫做毒性咧嘅多结节咧嘅大颈泡系啦，咁我哋嗰盒咧，我哋叫MNG 啦，但系 toxic 嘅，咁啊即系佢系放荷尔蒙，咁啊有好多结节嘅，咁另外有一个咧，我哋叫毒性结节嘅啫，咁单一个腺瘤
0: 系啦，
1: 咁即系佢有一粒嘢，咁啊系放好多荷尔蒙咯，咁另外一啲比较即系冇咁常見啦，甲亢原因啦，譬如甲狀腺炎啊，可能有聽過，咁係啲發炎嘅狀態，咁有啲人可能突然間好痛啊，咁係啲破壞性嘅一啲嘅情況嚟嘅，咁你有啲即係叫做炎症咁破壞咗，佢就放好多荷爾蒙出嚟，咁個短時間甲亢啦，咁但係部分病人呢啲即係會甲減嘅
0: 嚇，係、
1: 有得意嘅，係啦，咁另外就有時候有啲藥物影響到啦，有啲藥物可能會令到有甲狀腺炎又去變成甲亢啊，咁即係甚至有啲可能係個碘質啊，有啲吸收異常啊。
0: 我聽講過，咁都好複雜喎。其實咧，即係諗住甲狀腺佢呢一個嘅腺體咁細個咁樣啦，但
1: 係
0: 點知佢可以複雜到咁樣？
1: 咁同埋因為甲狀腺腫大咧，即係點講咧？即係頭先阿主持都一路講過，腫大究竟係咪同在甲亢咧？其實腫大咧係一個結構上嘅異常嚟嘅啫，咁佢可以係甲亢。 亦都可以係甲減嘅，亦、
0: 哦、
1: 都可以係功能都正常。咁有時一個、可能局部大或者係全部大係冇功能嘅，咁、
0: 嗯、
1: 就係有結節問題、多結節問題，嗯、甚至有個部分可能係甲狀腺癌症添
0: 咯。哦，係啊，不過我咁樣就梳理到一啲嘢啦，即係咧有冇甲亢都好啦、嗯，其實唔可以淨係從佢個樣嚟去分辨，嗯嗯、必須咧係要做一啲嘅檢查。
1: 冇錯，咁檢查之前，當然我哋睇下個病徵先啦，係啦。咁因為如果即係甲亢啦，咁我哋今日都會講多少少甲亢 ，OK？ 咁咧就即係有啲特別嘅表徵嘅。咁可能大家常即係比較常聽咧，就咩心跳啊、手震啊，跟住成日都覺得好熱啊，即係即係冒汗，跟住有時候會瘦咗好多。咁呢都係即係典型嘅甲狀腺病徵。嗱，咁所以頭先又講翻轉頭就係、是、甲狀腺素對啲咩器官或者咩系統有影響？點解會心跳啊，就因为影响个心脏咯，即系嗰啲血管嘅功能。咁点解佢会即系突然间会好震啊？好似有时候有啲人会觉得好敏感、暴躁、惊啊咁样嘅。咁咧其实系因为影响一个神经脑系统。咁、
0: 哦、
1: 所以咧就變咗話啊，成日都覺得即係掹掹陣陣啊，咁有時啲人瞓得唔好添嘅。係咁另外咧就即係佢會主力我哋體温啊嘛，咁、所以就成日都好熱咯嚇，咁即係會流汗咯。咁啊啲人瘦啦，因為佢係隔住嘅甲狀腺素咧係會增加我哋新陳代謝嘅、哦，即係嗰啲肌肉啊會慢慢即好似喺度食走啲能量，咁、跟住之後咧就慢慢啊越嚟越瘦啊，嗰啲人直情瘦到啲肌肉影響到咧冇乜力嘅，可以突然間喐唔到即係。覺得踎低起身啊，即係做有啲人做運動做 gym 啦，都覺得應該同以前差咁遠嘅咧啲嚟。咁如果有啲比較嚴重少少咧，併發症咧就譬如心律不正啊，咁、咧就心臟衰竭啊，咁甚至有啲係我哋叫突然間間歇咧嘅一啲即係瘫痪咗，喐唔到啊，系真系有咁嘅情况噶，系即系呢啲都比较特别影响咧嗰个嘅肌肉嘅问题咯。
2: 系，咁、如果青年人咧或者唔同嘅年龄层啦，其实真系有甲亢嘅时候咧，嗰、那个病征系会有咩分别咧？头先你讲话其中一个病征系可能系比较热啊，有啲心跳加速啊，但系年青人嘅话、通常都可能系比较容易 feel 到个体温又比较热
1: 啲。有啲唔同咗，
2: 系啦，会唔会咧？
1: 嗱，咁头先嗰啲表征咧，就的而且确系青年人咧。就常見啲嘅，呢啲比較傳統啊、典型嘅一啲嘅甲亢嘅症狀咯。嗱、咁但係老人家就少少唔同嘅，老人家其實比較危險少少添嘅。咁、因為我哋即係有啲有一個學名咧叫做冷漠型咧甲亢，
0: 係啦。冷漠
1: 點解咁冷漠咧？好酷嘅係啦，
2: 係
1: 啦，冇錯。因為其實平時嗰啲甲亢就即係我哋叫做好似叫高嘅新陳代謝率啦，咁、樣就好明顯噶嘛。咁但係佢哋咧就未必好識講話我自己心跳啊唔舒服嗰啲嘢。咁但係一嚟咧就已經係心臟衰竭嘅，即係講頭頭腫腫，咁同埋有啲異常嘅攰啊，突然間胃口差，反而係調翻轉嘅，咁即係。我哋都要睇翻個病徵，就係、是、原來佢同之前係有唔同轉變咗。咁即係我哋當然有機會，可能係真係慢慢年紀大，甚至有啲可能腦退化其他原因啦。但係都要稍稍去排除一啲病理，即係包括係甲狀腺甲亢咯。
0: 係，同埋呢樣嘢咧，我頭先有諗咧，都會覺得、可能會好容易，即係一般市民咧會混淆嘅、例如你話咧心跳手震啊，然之後突然間飆汗咁樣樣，其實個人好容易緊張，甚至乎同某啲嘅精神疾病。例如焦慮症啊咁樣，其實可能會混淆咗
1: 嘅
0: 喎。
1: 其實都係嘅，因為其實佢哋都真係有相似嘅。其實有間唔中咧，即係有啲病人我哋都會見到咧，就佢係睇即係心臟科又好，或者係精神科都好咧，就是、因為啲焦慮嘅啲問題。嗱咁可能我哋諗下點樣分啦呢樣嘢。咁或者我哋了解佢病理先，因為其實咧甲狀腺素即係甲亢點解會令到啲人焦慮，其實都係真係影響其實我哋啲神經系統啊。其實咧。焦慮咧都係跟呢個咁嘅神經系統咧，即係發啲症狀出嚟嘅。咁、所以其實佢哋好相似，咁但係咧就通常程度嚴重多啲。咁同埋咧，即係譬如話心跳啊，有時候即係又會再跳快少少。譬如話手震啦、啊，咁當然有時候緊張，即係都會手震，但係有時候又真係即係
0: 明明平靜嘅時候，係
1: 啦，平靜都係會咁樣樣嘅。即係可能瞓著覺嘅時候，你焦慮瞓覺都會好啲噶嘛。
0: 係啊，
1: 咁啊都會再犀利少。 少少啊，咁你就要會留意咯。咁、
0: 哦、
1: 但係當然最尾咧，咁我哋頭先講症狀啫，咁啊做啲檢查啊嘛。咁、
0: 嗯、
1: 有時候懷疑都係最尾，我哋都要做翻抽血檢查，判斷翻究竟係咪甲亢咯。
0: 係，咁嗰個判斷咧係即係其實係睇甲狀腺素佢個水平多與少咁啊，定係係其他嘢咧？
1: 嗱，咁其實咧，主持就好聰明噶啦，其實睇甲狀腺素都係的，即係的而且確係睇到嘅。咁同埋咧就即係我哋通常 check 甲狀腺素啦，就 check 幾樣嘢啦。咁、即係可能同觀眾亦都可能自己可以了解一下。咁我哋甲狀腺素都如果喺嗰個臨床嘅嗰啲實驗室咧，都有叫做咩 T3、T4 啊嗰啲啦。咁其實我哋 check 啲叫遊離嘅 T4、T3 咁樣嘅。咁同一時間咧，我哋會拼合埋一個咧叫做促甲狀腺素，其實啲腦下垂體嘅荷爾蒙嚟嘅。咁幫我哋判斷一下咧，究竟係咪真係甲狀腺自己個病嚇？咁、因為咧有。或者講下關係先。嗱 ，T3 T4 就係甲狀腺自己做出嚟嘅荷爾蒙啦。咁其實佢哋咧就係、有一個就頭先嗰個叫做促甲狀腺素或者叫 TSH 咧受佢控制嘅。
0: 哦，即係其實係個腦下垂體俾指令佢。
1: 冇、錯，係啦。咁呢個咧其實我哋當係老師啊。T3 T4 當係學生啊你。嗱、咁你諗下，你想象下，你啲學生唔勤力先，你就嚟唔合格咯。咁你老師會點做啊？係啦，咁即刻補課，係啦，補課係啦，就補啲糖俾佢啦。咁所以佢會即刻升高咯。咁呢個一般就叫正常嘅反應。咁你判斷到，呢個可能係甲減咁樣。咁而家調翻轉啦，甲亢就T3 T4 去到好高嘅、學生好勤力。咁老師就話：得啦，自己温書啦，我唔使補課，我就自己翻去自己可能做自己嘢啦。咁所以就會好低嘅，同埋幾何式好十級即係十倍、20倍咁低落去嘅。咁我哋判斷到係甲狀腺病，因為有啲好罕見嘅情況就係咧，老師都傻咗，係、啦。咁老師傻咗意思就係咧，係有啲腦下垂體嘅甲亢咯，喺啲腺瘤咯，真係好罕見，係講緊可能幾百萬個先有一個 case 咯。咁、所以我哋抽血咧就知道佢係咪甲亢啦，個來源喺邊度啦。咁、再下一步咧就睇下佢個病理啦。咁、因為病理咧就影響嗰個治療嘅。
0: 係
1: 啦，即係做治療，究竟係食藥啊，即係要食幾耐啊，甚至有部分病人會係早啲考慮放射點等等，咁、咧就係要咁樣判斷法咯。
0: 明白，哇，都真係幾複雜喎。咁、但我仲想問咧、就係、有咩年紀嘅人會多啲會病發嘅咧？同埋男女比例？
1: 嗱、咁呢個好問題嚇。咁其實我諗大家都知㗎啦，可能有時候啲身邊朋友啊、屋企人咧就覺得女士多啲啦，第一就咁，同埋咧就都係啲中青年啦嗰啲嘅青年，即係嘅人多啲，即係20到40歲啊個女士。最常見咯，咁、可能你就會諗下啊，點解咁得意嘅咧？呢、這個是年紀嗱，咁、其實就同啲女性荷爾蒙少關係嘅，咁啊，即係同因為同我哋女性咧有個 X 嘅染色體嘛，其實呢個染色體裏邊有啲基因咧係會影響我哋身體咧嗰、個自體免疫系統咧、那個調整嘅。
0: 明白，咁我哋好休息一陣，轉頭繼續傾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元朗警区重案组继续调查一名女子日前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的案件。据了解，警方在现场附近一带安装了四组临时闭路电视，以追查流浪犬只踪迹，提升捕捉行动的效率。据了解，四组临时闭路电视包括位于博围南路南生围污水泵房外围，闭路电视安装的位置镜头对住单车径。警方联同渔护处在事发后到现场采取行动，捕捉有潜在袭击风险的流浪犬只或动物。消息说，警方将继续加强在那里巡逻，如果发现流浪犬只或者其他动物可能对公众构成潜在危险，会即时通知渔护处安排行动，以保障公众安全。港队男子花剑代表张家朗在名古屋亚运男子个人花剑项目32强，以13-15不敌乌兹别克剑手，被淘汰出局。争取卫冕的张家朗在比赛初段受制于对手快速的打法，始终无法将分数拉开，双方梅花间竹得分，比分多次平手。战情到尾段出现变化，乌兹别克剑手多次抢攻得分，张家朗落后至12-14。虽然张家朗曾经追近至落后一分，但始终无法反胜，32强止步。张家朗赛后接受电视台访问时话，赛前已经尽力准备好今次比赛，但可能年纪大加上有伤病，所以感觉自己跟不上。第一场比赛已经觉得力不从心，但已经尽力。一名男子涉嫌2023年在钻石山荷里活广场以刀袭击两名女子，两人伤重不治。被告承认两项误杀罪，今早在高等法院被判处无限期医院令。40多岁的被告基于减责神志失常，承认两项误杀罪。法官杜丽冰指出，案件是悲剧，根据精神科报告建议判被告无限期医院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午初日间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3点，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48点，升5点，成交金额193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7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1点，跌28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9.6，升19.6。盈富基金25.72，升6仙。阿里巴巴114.5，升9.9。南方恒生科技4.32，升0.4仙。长飞光纤光缆189元，升3.5。智普746元，跌48元。恒生中国企业85.54，升1.3。中芯国际63.95，跌1.65。建滔积层板46.88，跌1.8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64，瑞士法郎0.821，加元1.403，人民币6.699，英镑对美元1.3376，欧元对美元1.146，欧元对美元0.71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港金报40,385元，跌3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8.09美元，卖出4,319.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英皇道近糖厂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系清咗场。来回方向嘅行车线啦，全部都系重开噶啦。咁至于曾经受影响嘅电车服务，而家来回方向都已经恢复正常。另外提一提大家啦，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系有紧急维修噶，管道之内嘅慢线系封闭咗。重复一次啦，就系中九龙绕道因为有紧急维修，去油麻地方向管道之内嘅慢线啦系不能够通车，驾驶人士经过时候啦，请特别小心保持忍让。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过海交通是大致正常畅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去到接近皇后大道东湾位。告示打道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去白德新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是接近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南区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有些车龙架排到恒益村。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中港城。另外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慢驶，龙尾是接近泥围。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2: 由董勇饰演嘅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军要以儒学治国。
0: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0: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2: 西汉时代经济大辩论的核心源于一条根本的问题，人逐利是天性定是罪行呢？司马迁的回答很坦荡，他认为追求财富是私有社会中每一个人的社会本能，他同商人辩护，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屈辱者也。在他眼中最高明的治术是顺应人性的逐利冲动，最绝劣的就是政府亲自落场与民争利。龙鱼工商四业应该一视同仁，只要水大鱼就多，背后的判断很简单，人的欲望是挡不住的，不如就等它流动。
3: 董仲舒的回答走另一条路，他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讲到，惶惶求财利，常恐乏贵者，恕人之意也；惶惶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经营商业与手工业的人皆为庶人，必须以礼教化，限民名田，为人民占有土地设立最高限额，废盐铁官刑，薄赋敛，减徭役，否则富者田连千亩，贫者无立锥之地。背后的判断亦都同样简单，人的欲望是危险，必须顺服。
2: 钱穆在中国经济史中点出，这两种思想决定了汉武帝朝之后的中国二千年的政策摆动，鬼物主义和放任主义，国家统制和自由市场，儒家的齐之和法家的恩之。在每一次的王朝危机都会将天平推向董仲舒那段，每一次的经济复苏也会将天平推回司马迁那段。盐铁官卖、军书平准是董仲舒路线的延伸和放大，罢盐铁、减税赋、开关粮又是司马迁路线的回潮，钱穆就将到钟摆的频率写在书里面。
3: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中国经济史》，作者钱穆，由中国计量出版社出版。
4: 有嘢听，
5: 有嘢听，
6: 听真啲，
5: 听真啲，
6: 听真啲，
5: 听下，
6: 嚟听啦！
7: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开始啦！
6: 冇错啦，就是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啊！点玩噶 ？N
8: 嗱，咁大家咧今日就要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唔同嘅节目啦，打嚟1872311 1872311，最快答啱问题嘅四位听众咧就有机会得到精美嘅礼物。咁最快接通又答啱嗰一位咧就会有大奖运动水樽一个。咁之后嘅三位咧就会有精美嘅磁石贴啦，同埋环保袋。
6: 嗯，冇错，系咪好吸引？即刻咧就讲下我今日嘅问题系啲乜嘢嘢啦。今日咧会考大家有关港式生活馆嘅问题嘅。嗱，个问题系香港电台第一台节目《港式生活馆》呢个节目入边个色系乜嘢色呢 ？A 颜色嘅色 ，B 知识嘅色。答案咧阵间会开股啊！快啲打嚟我哋嘅18723111，打嚟香港电台第一台啦。
8: 嗯，俾啲 tips 大家啦，大家咧都可以去 rthk.hk 或者系 rthk on the go 重温节目揾答案。
9: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0: 啊，继续精灵一点嘅话题啊，讲甲状腺功能亢进症。喺直播声呢度，黄卓力医生已经喺度我哋当中啦，欢迎你，黄医生。
1: Hello， 主持人。
0: 系啊，我哋咧头先喺新闻之前咧就讲到咧，其实女性咧就系比较多有呢一个嘅甲亢问题啦。咁继续讲下点解啊？
1: 嗱，咁头先讲少少啦，关于少少我哋女性荷尔蒙啦，咁同埋咧嗰个即系女性嗰个基因嘅构造啦。咁因为其实本身呢啲基因咧都会影响咧我哋嗰啲嘅即系免疫系嘅细胞嘅系统咧个调节。咁简单亦都好似有一个比喻咧，就系啲自体免疫系统嘅病咧，女士都会常见啲嘅。咁所以咧呢啲就影响到。咁同埋女士有周期啊嘛，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咁咧嗰啲荷尔蒙咧就有高有低，咁由于啲触发，亦都好似亦都有机会有怀孕，系咪？咁怀孕都系一个比较即系荷尔蒙咧波动嘅时间咧。咁有啲人就变咗可能系产后有一个病叫做产后甲状腺炎嘅。咁都系一个例子。就影響啲免疫系統，所以咧佢哋嗰啲嘅甲狀腺病就會多啲機會有出現啦。
0: 哦，但咧我自己都覺得係好特別，我有時因為我身邊都有識得人咧係有甲亢嘅問題啦，但係感覺上咧好似突然發生咁樣，係即係咩原因啊？佢會好似突然之間有咁嘅咧，好似又好無定向咁樣喎。
1: 嗱咁因為一個人咧就唔會無端端知道自己係甲亢先嘅，咁其實咧有機會咧，其實啲病人咧係本身咧都係有少少甲亢啦已經。咁但係呢有時有啲嘅壓力啊，有啲嘅小觸發啊，咁呢就即係去加疊咗，加疊咗落去之後呢就即係原來呢個症狀嘩好嚴重啊，去到自己都影響日常生活啊，頂唔順啊，咁就會睇醫生囉。咁壓力啦，當然可能就有時候工作啊，咁都常見嘅其實就。咁另外呢就有時候可能係家庭有啲轉變啊，屋企人有啲即係有啲身體問題等等呢啲，即係有時候我哋觀察到呢都可能啱啱係就係咁巧嘅時間就觸發即係會揾醫生睇囉。
2: 所有的症狀都有才開始懷疑自己，因為其中一個可能是體重下降，但是我要下降到多少才為之是有機會甲亢？
1: 嗯，也沒有說下降多少的，但是甲亢就即我經常有時候會跟病人說的，就說如果你聽得嚟就好好胃口嘅話咧，嗱咁通常咧就都唔係啲唔好嘅病嚟嘅，因為好多時候驚體重輕又驚 cancer 嗰啲啊嘛，係啦。咁甲亢就係好胃口嘅，即係咁食係咁食啊，跟住即係又唔識肥啦，咁有啲人覺得好開心添啦。
0: 係啊，我都覺得咁好嘅。係
1: 啦，咁另外有啲內分泌病都係咁嘅，即係糖尿都係。咁所以有時候咧，即係體重下降，但係胃口好咧，咁就可能諗下內分泌嗱。咁係咪要所有病徵都出齊曬？咁當然就唔係啦。咁但係通常我哋嘅經驗亦都唔會淨係一個症狀，就通常有好幾個症狀加埋一齊，心跳、手震，跟住又即係無端端瘦，胃口又唔錯，跟住加埋可能少少冇乜力啊，又好熱啊呢啲，咁都係開始有少少你哋要留意啦。
0: 但係咁嗱，即係如果就咁獨立嚟講話，哇！如果又可以好好胃口，但係又瘦咁啊，固之然好啦。咁但係當然頭先都話甲亢唔係淨係呢個嘅症狀嘅，仲有其他啦。如果唔理佢，甲亢會唔會有啲咩嚴重嘅後果嘅咧？
1: 其實咧，我開頭少少都講到嘅，咁最嚴重嘅，其實亦都牽涉到點解我哋要治療甲亢，因為咧其實比較最差影響咧就係心臟同埋嗰個即係心血管個系統，心臟衰竭啦，咁心律不正啦，咁嗰啲心律不正咧，其實咧我哋叫啲心房嘅顫動啊，咁其實咧又係有機會中風嘅，即係有啲好後生嘅病人咧，四廿零歲啊，都係因為呢個病因咧就有啲嚴重嘅中風，咁甚至有啲血塊，因為點解會有中風呢？因為心房顫動咧，有啲唔正常嘅血塊咧，心臟形成咧，佢就會即叫周圍彈走去，咁有時啲腳突然缺血啊，之外都有見過咯。嗱，咁另外咧就有啲比較嚴重甲狀腺風暴啦，叫做咁，其實呢啲即叫風暴嘅，咁得人驚咧，咁就好似即啲多個器官衰竭，係因為咧去到最差嘅時間咧，咁就即佢除咗心臟啊，係啲肝啊會異常啊，因為佢都會有啲相對嘅缺血嘅，因為甲狀腺嗰啲病人咧，有時候啲肝酵素都有啲唔正常嘅，咁我哋其實係供血啊，佢個新陳代謝太快，即係佢哋配合唔到，咁最後就成個腦都有問題嘅，即係腦神經啊，都直情好似有啲係即係癲咗傻咗啊，甚至係昏迷啊，甚至不清啊咁樣，即係都會咁嘅情況。
0: 哦，咁所以其實都真係要正視甲狀腺嘅問題啦。咁好啦，咁如果懷疑自己有即係甲亢嘅問題啦，咁梗係要及早睇醫生。 生啦，去到揾医生啦，咁要做啲乜嘢检查咧？
1: 嗱，咁头先我哋讲过啦，抽血啦，咁啊甲状腺素啦，咁啊第一步嚟嘅。嗱，咁我哋另外下一步咧就睇下个病因啦。咁有时我哋会做埋啲即都系抽血啦，啲抗体嘅指数啦。如果抗体指数好高嘅，咁咧就即攻击自己，咁就可以隔离事症啦。咁但系个别咧就冇嘢噶嘛，即系佢唔系抗体影响到。咁最初就有个成因就有啲多结节嘅甲亢啦，咁或者系单结节啦。咁嗰啲病人咧就可能要做埋啲超声波啊，同埋咧啲核子嘅扫描咧去确认个病理啦。
0: 哦，核子扫描系咩嚟噶？
1: 嗱，咁核子扫描咧其实咧就即系都系一个造影嚟嘅啫，系啦。咁其实佢即系因为甲状腺或者身体总之好多器官啦，对某一啲咧嘅叫做放射嘅同位素啊，即系总之系系一啲嘅元素啦，简单讲。咁咧佢就特别吸收嘅，咁吸收咧佢就即系喺个造影上去有啲即系微嘅一啲嘅
0: 会显示到出嚟，
1: 显示出嚟一辐射咁样样，或者啲光子嘅地方就会显示出嚟。咁我哋就知道原来佢嗰度系过分功能就唔正常啦。
2: 咁如果真系发现有甲亢嘅时候咧，有边一类嘅治疗方案？有冇啲话可能新啲嘅，可能有效啲嘅，有啲啊传统啲嘅方案咁噶？
1: 嗱，咁其实咧都冇话啲好新好新啦，咁都系比较传统嘅甲亢吓。咁主要三大个治疗咯，咁一个就是口服药啦，跟住抗甲状腺嘅药啦。嗱，咁抗甲状腺药佢应受性一般就即系比较即系大家都会认可多少少，因为食简单咁啊都系食药。咁同埋我即系点讲咧，即系好多时呢个病都系良性嘅病嚟嘅。咁所以咧，如果系有药物可以控制嘅话咧，咁其实咧就即系大部分嘅人咧都其实系控制得到嘅。嗱，咁另外就有放射点啦，同埋手术啦吓。嗱，咁呢两个咧就相对即系系某一啲个别嘅情况啦。咁可能药物其实最简单就系药物可能系唔适合。又或者有啲嚴重嘅副作用啊，咁嘅時間咧，咁咧就可能要考慮啦。
0: 係，
1: 咁係啦，咁啊講緊咗口服藥添啦。咁口服藥咧，其實通常我哋即係傳統就話一個療程啊嘛，係啦。咁有時可能1年、1年半啦。咁呢個就係都係以前傳統嘅認知。嗱，咁其實口服藥嘅作用咧，係主要係幫我哋做少啲甲狀腺素出嚟嘅。咁如果係講翻係隔離次症先啦，咁因為本身個病理係抗體嘛，攻擊我哋啊嘛，咁其實係冇減少個抗體嘅。咁所以咧，其實點解啲人有時話食咗？一年半，跟住都系咯，都仲系停咗个方法咧。咁其实就本身又唔系个病嗰、那个药冇用到，而系本身个病源咧，即系喺以前咧，我哋冇咁清晰。其实有部分嘅病人咧，其实系要食耐啲嘅，系因为嗰啲抗体咧，其实佢系要随时间咧，
0: 先至
1: 慢慢减退嘅。暂时就冇一啲针对性嘅药物。咁如果讲翻嗰个 chance 咧，即系嗰个叫做机率啦，几时好翻？嗱，一半嘅人咧，大概咧就一年半咁上下咧，系可以系慢慢消失，就可以停药。咁如果去到三年咁上下，甚至有啲可能到五年咧，就70-80%嘅人咧，其實都會係成功嘅。咁所以呢個就少少一個認知上面有啲唔同咯。有啲人就話食一年幾，其實有啲可能係食耐少少，好似個慢性嘅病咯。
0: 係，咁但係嗱，食耐少少即係有耐性啲去觀察嗰個嘅病嘅變化啦。咁但去到乜嘢程度先至可能要用放射性點，甚或至係手術嘅狀況
1: 咧？嗱，咁呢啲咧就係即係頭先都講少少啦，口服藥啊，即係未必咁適合啦。咁幾個情況，有啲病人咧係食口服藥咧，就越食越個份量咧都越大，都似乎控制唔到嘅，咁即係控制唔到，咁咪繼續甲亢唔得噶嘛，咁咧所以咧就我哋會考慮可能放射點或者手術啦，咁啊一陣間點樣揀法我都會再講少少嘅。嗱咁另外有啲病人就係一啲嚴重嘅副作用咯，因為本身口服藥咧其實有兩個特別啲嘅嚴重嘅副作用嘅，咁但係咧就好罕見嘅，咁一個咧就係令到啲白血球唔識做出嚟，咁白血球即大家知道
0: 係
1: 嚟
0: 免疫
1: 咁係啦，咁冇咗免疫力，突然間即係可能易細菌感染啊，或者成咧就好危險。咁呢個嘅風險大概即係0.1%啊，去到0.5%咧，其實好低嘅。咁但係有嘅話咧，就唔係好適合再食嗰啲甲狀腺嘅藥。咁另外就即係影響肝啦，有啲好嚴重嘅肝炎啊，甚至咧有啲係好嚴重嘅敏感嘅。咁到時候呢啲咧，我哋都考慮就話可能要做即係手術啊，或者放射點。咁另外咧就有部分病人咧就係食咗真係好耐啊，都聽到啦，即係話去到成三年五年啦，都即係因為我哋通常個經驗就係我哋去三五年咧，佢仲食落去咧，都應該唔會根治噶啦。咁我哋就會即係同佢即係傾一傾，有呢個方案咧，咁即係可以根治到呢個甲亢。因為尤其是啲可能慢慢再年紀大啲啊，老啲有啲併發症嘅病人啦，因為啲人甲亢咧去到已經心律不正啦，去到突然之間間歇真係唔識喐嗰啲咧，咁咧就變咗。

0: 咁都會成功嘅。咁有啲病人，即係我哋通常觀察半年嘅，做完一次，咁有啲病人都會問嘅，就話係食係做啲咩㗎？係係咪喺醫院度住好耐啊？食好耐藥啊？其實就唔係嘅，其實咧純粹係喺醫院度跟住食一粒藥或者飲一個叫碘水啦，跟住就翻屋企㗎啦。咁跟住之後咧就觀察，可能即大概半年時間睇下咪好翻咯。咁有啲人如果係即仲未好翻嘅，其實可以做多一次嘅，咁個成功率又會再高啲。咁你問下副作用咧，咁又唔係好多嘅。咁其實即係大家比較即係擔心嘅時候，甲減咯，係甲減，即係變咗我叫做唔夠。咁其實咧喺我哋醫學上嚟講，我哋係醫好咗個病嘅，因為甲減就變咗要補充翻荷爾蒙咯。咁當然喺病人角度就話即係變咗一個情況變成另一個情況，咁即係未必咁想。咁我哋到時候都會有到翻，所以有啲係特別需要嘅病人咧，咁我哋就即係話唔得，即係可能要做放射電啦。咁另外咧就有時做完之後少少啲灼灼耳痛啊，即係附近喉嚨嘅地方都有。咁其實有一個叫甲狀腺眼疾嘅情況咧，係可以係放射電咧係觸發嘅。咁呢啲係即係嗰啲甲類視障病人咧，有啲係眼突突啊嗰啲咧，放射電反而留意呢樣嘢咯。有10%嘅病人咧係反而觸發個眼疾，話紅多咗、突多咗啊。咁有啲都比較呢方面麻煩嘅。咁最後就手術啦，講埋。咁有啲咩人即係特別考慮手術咧？咁其實就係有啲可能又唔適合做口服藥啦，即係可能嚴重副作用啦，又唔係好適合做放射電嘅人啦。
1: 有咩人唔適合做？
0: 咁得意啦，咁因為個流行性病通常我都好少見人去做手術嘅。嗱，咁其實就係有啲拼合埋嚴重眼疾嘅病人。
1: 哦、
0: 因為頭先講過嘛，就係放射點唔好適合眼疾。
1: 係啊。
0: 如果佢活躍中，哇有眼疾又腫，跟住又甲亢緊，你仲做埋放射點再突啲就唔得，咁就可能考慮做手術。咁當然啦，部分病人可能有結節嘅，好多有啲係懷疑有癌症嘅，咁或者係有一啲女士啊想計劃好短時間懷孕，因為咧即係如果係食高劑量甲狀腺藥啊，又或者咧係即係好短時間做放射點，月經嗰半年都唔好建議係懷孕嘅，咁就即係要做手術咯。
1: 明白。咁但係咁嗱，即係當然有唔同嘅招數啦，咁視乎嗰個病人情況啦。我喺度諗咧，放射性點當然即係集中喺嗰個嘅個同位素喺嗰個病人身體入邊嗰個甲狀腺就會釋放，咁然之後就會破壞咗嗰個嘅甲狀腺嘅一啲嘅細胞。咁但係佢有放射性噶嘛，會唔會影響身邊其他人嘅咧？有冇嘢要注意咧？
0: 這個好問題。其實好多時候啲人擔心咧，放射點咧叫做放射啊嘛，就話輻射嚟嘅喎，係咪會 cancer？ 你成日咁睇，我都好擔心。咁其實咧，就如果係純粹依一個良性嘅甲狀腺病嗰啲嘅放射點咧，係暫時就冇一個確實嘅數據話增加癌症風險嘅，咁身邊嘅人咧，咁其實咧嗱，最擔心咧，其實就係你近接觸咧，咁咧就即係個暴露有少少輻射咧，影響佢嘅甲狀腺嘅啫，咁都唔會突然間令到隔離啲人有 cancer。咁我哋通常都會即係建議咧，頭嗰兩個禮拜咧，即係唔好話喺一個短嘅距離咧，其實大概係1米1米鬆少少咧，有相隔咧，咁同埋唔好成日喺隔離，我只要維持10-20分鐘咧，其實就 OK 噶啦。因為其實即係呢個係有少少。嘅物理概念喺裏邊嘅，因為佢點樣即係個放射物質依個甲狀腺咧，係用嗰啲叫做 beta 嘅射線。其實 beta 射線，如果大家有物理知識嘅話，係1米咁上下就冇咗嘅。
1: 係，原來係咁，所以其實咧，大家又唔使太過擔心。但係仲有問題想問啊，忍唔住添。
0: 係啊，繼續。
1: 雖然時間差唔多咁，但我想問咧，例如如果做咗即係例如食咗藥啦，又或者係已經係接受咗放射性點咁樣啦，咁其實佢生活上有冇嘢需要？戒口咧
0: ？OK， 嗱呢個都成日即係病人最尾嘅問題都係咁嘅。嗱咁我哋講翻即係傳統啦，話低碘餐啦。咁其實咧有啲嘅新嘅數據咧講正常嘅碘嘅飲食咧，其實咧都唔會影響一個藥效嗰啲嘅。咁做放射碘之前係要食低碘嘅嚇，呢個就唔同嘅。
1: OK， 係。
0: 咁但係一般有啲譬如話紫菜啊、海苔啊、海帶呢啲咧，即係個碘係相對係高過其他啲叫比較碘豐富食物咧，都幾多嘅。即係可能講緊係幾倍到十幾倍咁樣嘅，咁即係呢啲就可能真係少食咯。咁但係一般如果譬如話今日可能食少少魚啊，少少海鮮，咁咧再隔幾日食下蝦，隔幾日又可能係少少啲貝殼類啊，其實 OK 嘅，即係奶類啊、蛋啊嗰啲啊，其實都 OK。
1: 即係未必要需要想象中戒到咁清，明白曬？好啊，今日咧好多謝咧黃卓力醫生同我哋詳細分析啊呢個甲狀腺亢進症呢一個情況啊。喺呢個時候咧都想同大家帶嚟一個好消息，就係咧，我哋嗰个嘅一台听者有想计划咧得奖嘅朋友咧，已经个名单喺我手上啦。首先同大家讲多次个答案问题同答案先。我哋今日嘅问题系咧，香港电台第一台节目《港式生活馆》呢个。

0: 节目名入边嘅识字系边个识咧？答案系 B， 知识个识啊！得奖嘅听众咧，大奖嘅朋友系何美莲啊，而另外嗰三位嘅朋友咧，有谢瑞良啦、陈洁凤同埋邓秀薇嘅。我哋嘅工作人员会喺一个星期内联络各位嘅得奖者嘅。阵间咧，大家都要留意，下昼三点嘅港式生活馆就会有下一轮嘅游戏啦。好，我哋今日咧呢个精灵一点嘅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好多谢咧黄医生同我哋分享甲状腺功能抗进症，俾我哋一齐讲拜拜好吗？
1: 唔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警方元朗警区重案组继续调查一名女子日前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的案件。据了解，警方在现场附近一带安装了四组临时闭路电视，以追查流浪犬只踪迹，提升捕捉行动的效率。据了解，四组临时闭路电视包括位于博围南路、南生围污水泵房外围，闭路电视安装的位置镜头对住单车径。警方联同渔护署在事发后到现场采取行动，捕捉有潜在袭击风险的流浪犬只或动物。消息表示，警方将继续加强在上址巡逻，如果发现流浪犬只或其他动物可能对公众构成潜在危险，会即时通知渔护署安排行动，以保障公众安全。港队男子花剑代表张家朗在名古屋亚运男子个人花剑项目32强以13-15不敌乌兹别克剑手，被淘汰出局。争取卫冕的张家朗在比赛初段受制于对手快速的打法，始终无法将分数拉开，双方梅花间竹得分，比分多次平手，战情到尾段出现变化，乌兹别克剑手多次抢攻得分，张家朗落后至12-14。虽然张家朗曾经追近至落后一分，但始终无法反胜，32强止步。张家朗赛后接受电视台访问时表示，赛前已尽力准备好今次比赛，但可能年纪大加上有伤病，所以感觉自己跟不上。第一场比赛已经觉得力不从心，但已经尽力。一名男子涉嫌2023年在钻石山荷里活广场以刀袭击两名女子，两人伤重不治。被告承认两项误杀罪，今早在高等法院被判处无限期医院令。40多岁的被告基于检责神志失常，承认两项误杀罪。法官杜丽冰指出，案件是悲剧，根据精神科报告建议判被告无限期医院令。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发表署名文章，指中美两国国情不同，难免有分歧，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时而亦都会有摩擦，这个好正常，面对风浪同挑战，关键是要把握好方向，驾驭住大局。文章引述习近平说，要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住正确航道平稳前行。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会晤同通话，特显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文章认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双向而行。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外界期待中美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精神，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而越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亦影响广东。本港方面，过去几个小时港岛及新界东部分地区录得约5毫米雨量。此外，一个低压区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的4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74点，升31点，总成交金额2,072.8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95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3点，跌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 腾讯控股449.8跌19.8，盈富基金25.72升6仙，阿里巴巴114.2升6，南方恒生科技4.34升1仙，长飞光纤光缆188.3升2.8，恒生中国企业85.62升2.1，智普747.5跌46.5。XL 而南方海力士42.5跌8，中心国际64.15跌1.45，建滔积层板46.56跌2.2。外币对港元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488，瑞士法郎9.557，澳元5.581，加元5.593，新西兰元4.502，欧元8.9908。每百日元对港元4.97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2。日股今日休市，港金报40,385元，比上日收市跌3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4.49美元，卖出4,315.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意外的消息啦。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九龙公园径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主要影响到广东道南行去梳士巴利道是比较车多啦，龙尾接近尖沙咀消防局。重复一次啦，就是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九龙公园径的快线有交通意外是封闭了，主要影响到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车龙排到去尖沙咀消防局对开。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畅顺，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的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挤塞，下角到左转红棉路亦都是相当繁忙，车龙排到去告示打道西行跟住新鸿基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另外司徒拔道跟住松柏新村一段来回方向都是车多，大坑道上行去司徒拔道方向的车龙排到马里曼小学对开，另外大坑道跟住瑞士花园一段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的，上行的车龙去到大宝角，另外大坑径下行的龙尾就排到去木城道跟住嘉云台。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过了果栏，漆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龙尾去到芜湖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每一段慢车龙尾近太子道西，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府地一段是慢车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资讯双汇。
3: 我是广东广西的马鼎盛，《红楼梦》教我哋话：世间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有心人一世到老咧，都学无止境嘅。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5: 色无下，
6: 蓝色，
5: 色无下，蓝地球。
7: 近年嚟，西欧各大城市街头涌现声援加沙同巴勒斯坦嘅示威嘅时候，舆论总会问：点解流亡嘅巴勒斯坦人选择前往欧洲或更远嘅地方，而唔系到周边嘅埃及又或者约旦寻求庇护呢？要理解呢个问题，我哋要翻去1970年9月嘅黑色九月事件。1967年在著名的六日战争之后，大量巴勒斯坦难民和武装组织涌入邻国约旦境内。起初约旦基于阿拉伯同胞的情谊，开放接纳这些流亡者。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亦得以在约旦建立基地，对抗以色列。然而随着武装人员和难民急剧膨胀，这些组织在约旦境内建立起国中之国的实体，不单止私自在安曼市区设立未经约旦政府许可的检查哨站，还在司法和军事主权上挑战收容他们的约旦政府。紧张局势在1970年9月全面爆发。9月6日，巴勒斯坦激进组织连续劫持多架国际民航客机，并将部分客机迫降于约旦境内的杜森机场，随后在9月12日炸毁客机。当时的约旦国王胡生在9月16日下令军队对境内巴勒斯坦武装力量展开军事行动。这场战争持续到当年年底，造成重大伤亡，结局是以巴勒斯坦激进组织被驱逐出境告终。战败之后，这批武装组织大规模移至局势脆弱、多元宗教派系林立的黎巴嫩，进一步加剧当地原有的政治和教派矛盾，并成为1975至1990年黎巴嫩内战的重要因素之一。这段历史展示了大量难民涌入和境内武装力量助大可能带来的安全冲击，亦是理解为什么今日部分周边国家面对加沙危机的时候，对大规模接收巴勒斯坦人保持戒备的其中一个历史背景。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
2: 港式生活馆。
3: 晏昼时间3:13，陈浩源头先有冇听到政令一点啊？
4: 有啊，有嘢送啊嘛。
3: 唔系啊，唔系，重点唔系呢度。
4: 吓、啊，唔系
3: 重点系政令一点讲我哋啊。
4: 哦，咁你系咪想讲翻佢哋啊？
3: 我想讲翻个正确答案啫。佢头先问嘅问题就系港式生活馆嗰个识字咧，究竟系边个识字？
4: 你有另一个答案嘅、哦。
3: 嗱，呢个答案我唔讲啦。大感。即係正所謂咧，就有禮物送咧，就唔單止係精靈一點咁少嘅。我哋
4: 作為善不甘後人，
3: 係啊，同埋我哋俾人講完，我哋跟住要點啊？梗係做翻件大事咧，就係、是、送禮物俾大家嚟啦！
5: 有嘢聽、
6: 啊，有嘢聽、啊，
7: 聽真啲，
8: 聽真啲，
9: 聽真啲，
10: 嚟聽下，
11: 嚟聽啦！
12: 一台聽者有獎計劃開始啦！
3: 其实咧，经过咗呢几个礼拜之后咧，相信大家喺呢个时间已经
4: 攞住个电话，系已经揿开始揿嗰啲 number 啦，系嘛？
3: 冇错啦，咁我哋你揿 number 冇用噶，我哋要问咗个问题之后先得噶嘛，系咪？
4: 咁问问题之前，我哋都系咁要讲下个玩法嘅，
3: 冇错。
4: 听众今日咧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打嚟1872311，最快答啱问题嘅四位听众咧就有机会得到我哋精美礼物。精美礼物系咩啊？
3: 哦，好啦，礼路啊，最快接通又答啱嘅嗰一位啊！就可以得到大奖，大奖就紧要啦！阿陈生头先都有讲，
4: 哇，流晒口水，
3: 就系香港电台户外广播车模型啊，劲抽，
4: 正啊呢、這
3: 个。咁另外之后答中嗰三位咧，咁就可以得到精美磁石贴加环保袋嘅。
4: 好啦，咁头先我哋俾人问啦，咁我哋问翻人啦，
3: 梗系啦。
4: 好，今日我哋会问大家有关生日快乐嘅问题啊！嗱，准备好未啊？问题嚟咯，阿陈你问。
3: 好。由米哈杜文慧彪爷主持的香港电台第一台节目《时日快乐》节目的主题曲啊，是哪位唱的呢？答案有两个的 ，A 是 Michael C，B 是杜文慧。
4: 哇，都难拣啊！不过咧，答案咧，我哋会一阵间开估嘅。嗱，大家快啲打嚟香港电台第一台18723111。
3: 系啦，咁啊，俾啲 tips 大家啦。我哋每次都有 tips，都系呢句噶啦。大家咧就可以去到 rthk.hk 或者系 rthk on the go 重温节目。揾答案嘅，好啦，咁至於呢個時間咧，就等緊大家打電話嚟咧，就搶禮物啦。咁我哋等啲咩啊？
4: 我哋就等你個 friend 出現係咪啊？
3: 哦，係、哦，阿 friend 放咗假，應該又有雷霆救兵出現啊！
4: 係啦，好
3: 嚟啦！
13: 港式生活館，生活濕濕水，姐姐放假瞓一你啊！今日冇嘢講。
14: 冇有怕，我帮你顶住先。港式茶记，港式茶记咧，无论你去到世界各地咧，当你住得耐嗰阵咧，你就会忽然挂起嘅。咁啊，譬如我喺台北做嘢啦，咁啊做咗两三个礼拜。啊！你就會開始掛住嗰啲奶茶、凍檸茶、小甜啊、西多士啊、三藩市又係啦。總之去到邊度咧，耐咗你就會好掛住港式茶記嗰陣趣噶啦。

0: 啊，突然间咧觉得好似 echo 翻首歌嘅歌词。以前啊吓，当我哋未开始呢个叫做室内全面禁烟之前咧，喺港式茶餐厅里面咧都会闻到淡淡嘅烟草味道。
1: 哇，咁就听呢首歌还听呢首歌啦，禁咗烟草味道都系好嘅。
0: 系啦，同埋仲有吸烟危害健康，大家真系少食啊，系啊，最好戒咗佢。唔该晒。
1: 喂，头先听到阿刘生把声，又谂起琴晚我呢个对话。
0: 你要讲下琴晚啊。
1: 琴晚我就作客啦，而家翻翻嚟主场啦，即系奥脱福球场啦。但系咧，琴晚就作客啦，去咗佢哋嗰度啦。
0: 唔系，但系佢哋都系奥脱福噶，阿一哥系皇马嘅。班拿贝嘅佢系 OK， 你去咗班拿贝啊？昨晚
1: 琴日去咗班拿贝，
0: 系
1: 唔怪即系我 jet lag 啦。咁好啦，咁时差翻嚟。琴晚我其实系有个问题问佢哋啊，即系佢哋你知啦，我哋晏昼呢啲做晏昼节目嘅健康人，我哋做完之后斯斯然，然之后食个早嘅夜晚早啲瞓系好。咁佢哋个节目咁夜，咁然之后做完节目之后佢哋食咩咧？咁佢哋就哇个个都好犀利噶，有食麦啊，有食叉烧饭咩？咁我谂，因为咧唔知阿勤你觉唔觉咧？自从我哋讲疫情之后咧，夜晚十点好似一条线咁样啊，
0: 系
1: 即系十点之后咧就冇嘢食噶咯，因为可能大家惯咗即系早咗。
0: 系噶，条街系静咗好多，
1: 静咗好多，即系以前咧都好犀利嘅。咁啊，哇！讲真，夜晚凌晨一点你都想食乜有乜，但系而家好似真系得翻茶餐厅啫，过咗
0: 或者嗰啲麦嗰啲咯，即系因为有啲系廿四个钟，
1: 间都系即系要撞正廿四。
0: 同埋又或者可能你要指意啲便利店去为你服务咯。
1: 嗯，
0: 系啦，
1: 我又
0: 系咁样
1: 嘅。
0: 哦，便利店里面嘅嘢
1: 系啊，因为我中意食啲
0: 叮叮嗰啲你
1: 汤嘅咁样，咁难啲咁。
0: 是的是的，我都覺得即疫情好像一個分水嶺咁啦。咁當然我覺得香港其實個特色是咩呢？是不夜天啊，我哋以前。
1: 係啊。
0: 咁所以咧，我都好想夜晚黑嘅以前嗰種光景可以再重臨嘅。咁但係即
1: 係
0: 抱住個希望先啦，因為即係可能係嗰個轉變係整體
1: 的轉變。我有一個辦法啊，你唔好咁早瞓咪得咯。
0: 唔係，
1: 其實你都唔係早瞓嘅，但你係好早翻屋企就唔出嚟啦。
0: 我唔係嘅，我有陣時都會嘅。其實我如果萬一我真係好肚餓，屋企冇嘢食咧，我真係會落街。但係因為而家冇嘛，以前我屋企樓下咧係有一個地方咧，即係街市嗰度咧，咁佢有啲食物。而當時咧，真係疫情之前，咁嗰個街市裝修完之後咧，佢哋係標榜一樣嘢嘅，就係話嗰度係叫做一個夜市嘅。
1: 哦，
0: 系开到一点嘅，所以咧我曾经试过咧，以前翻手下啦，完咗节目翻到屋企都差唔多十一点零钟，但系其实系有阵时做咗下嘢咧，你系忘记咗，又或者冇时间食你嘅晚餐，咁完咗翻到屋企就会好肚饿啦。咁点解我唔完咗节目同佢哋一齐去食咧？因为佢哋系会放一吨嘢落个肚嗰度噶。咁放完嗰一吨嘢落个肚之后就会好夜啊，翻到屋企。
1: 你
0: 见到
1: 我细心观察你啊？
0: 系啊，佢真系放一吨嘢落去。
1: 因为首先咧，你讲一吨嘢，我哋琴日有倾过呢、這个，佢哋话其中一个咧逼走你落咗嚟下昼嘅原因咧，都系因为佢哋放好多嘢食落去，然之后即系你未必接受到啦。另一方面咧，其实咧，即系你哋表面就系有一个恨喺度啊，即系大家都话有好多牙齿印啊，
0: 内心都系噶啦。
1: 系啦，但我觉得其实你哋双方都系好记挂住大家，即系我啲斗气欢喜冤家，最屘会喺埋一齐长相厮守。
0: 系啊，阿子成
1: 咁样，
0: 子成都问过我点解唔同阿刘伟喺埋一齐。
1: 因为你喺你喺手下留情，你个名啊，梁礼勤呢三个字出现嘅几率系大过喺我哋港式生活圈好多噶。琴晚起码提咗十次，
0: 系佢哋成日都将我摆上个 table 嗰度。
1: 所以咧，即系其实即系如果有调查喺度做到底，梁礼勤喺边度出现最多咧，就一定唔系港式生活圈，
0: 系咁
1: 最多三四次。
0: 嚟紧你个名将会喺手下留情不断咁被提起噶。
1: 低调啲。茶餐厅对你嚟讲系咩先？
0: 唔系，我想讲翻嗰个我屋企楼下嗰单嘢啊。
1: 可以。
0: 因为我翻到屋企咧，咁十一点几啦，跟住咧我系好指意嗰个地方噶，即系佢话咧佢声称自己嗰个夜市系做到凌晨一点噶，而佢亦都真系咧唔系所有铺头嘅，真系有部分嘅铺头真系开到凌晨一点或者再之后先至收工，所以嗰阵咧系好多嘢食嘅喺屋企楼下度，咁但系而家系啦少咗好多啦，咁 anyway 咁希望大家都继续努力啦，咁。至于讲到茶餐厅呢样嘢咧，
1: 紧要啦，
0: 因为呢个题咧，其实阿陈仔，
1: 我谂茶餐厅系讲四集啦，我哋可以
0: 系可以噶，系啊，听日又就出翻九，
1: 如果大家唔介意嘅话，
0: 系啦，咁因为咧，其实对我嚟讲，我就喺度谂啊，究竟茶餐厅边一个嘅画面对我系最大嘅冲击咧？咁其实由细到大咧，我谂我即系作为一个香港人，你帮衬过嘅茶餐厅咧，你真系好难。 用數字去形容嘅，即係天文數字嚟嘅。你都已經唔記得咗你去過幾多間茶餐廳，又或者你最中意嗰間茶餐廳，你去過幾多次，你唔會計到噶嘛。咁但係咧，有其中一個畫面咧，我好深刻印象嘅咧，就係去咗法國嘅茶餐廳。
1: 嚇、啊！即係港式茶餐廳。
0: 喺巴黎嘅茶餐廳。
1: 哦、
0: 其實嗰陣咧，嗰一次我係
1: 去巴黎做咩啊？睇《巴黎戀人》啊？
0: 唔係公幹嘅，其實係。
1: 哇！公幹去巴黎咁犀利嘅。
0: 係啊，但係唔夠你犀利啦！你即係天下間邊個國家未去過比賽？
1: 都想低調啲㗎啦，你咁樣講我又，唉，就冇意思，你繼續啦。
0: 咁跟住嗰次就因為係做嘢啦，咁所以咧就其實嗰個做嘢係好得意嘅，都係同啲即係。公司派你過去，咁但係當時係點樣呢？就係、是、以前嗰個東家，我個舊東家呢，咁就同一間旅行社合作。咁、
1: 哦、
0: 一個節目呢，就嗰個主持呢，就好似係即係以前咪好興嘅旅行團呢，就由邊個主持呢就帶團。
1: 係
0: 呀、啊。劉偉恆都帶好多去韓國嘅以前。
1: 係要講返你個罪呀嘛，幫我寫書呀嘛。
0: 阿飛哥同阿宋志豪喺出面笑啦，大家知咩事係咪？
1: 係。
0: 阿宋志豪 join 過劉慧恆嗰啲團㗎，好勁
1: 可以開一集講喎。
0: 係啦，咁跟住嗰陣咧，就係、是、因為有個節目咧，個主持咧就即係電台同埋個旅行社合作，
1: 嗯、
0: 就派咗嗰個主持咧就去叫做帶領一個團咁樣咧，就一齊去歐洲嘅，就去咗巴黎，唔係去咗法國同埋去咗瑞士。咁因為我要負責去處理個節目，所以我都要跟住一齊去咁啊錄下音啊咁嗰啲嘢啦。咁去到 last 嗰日啦，嗱頭先咧阿劉先生就話咧佢去咗台灣，唔知幾個禮拜就好 miss 香港嘅茶餐廳啦。但我咧嗰、那個團好似係唔知七日定係五日六日咁樣，我唔係好記得，所以一個禮拜之內嘅團、
1: 嗯，
0: 我都已經好 miss 香港嘅味道啦。因為咧雖然去到當地，你食嗰啲團餐咧。都有 local， 即係唔係都有香港嘢食嘅，
1: 但係都口味嘅喎。
0: 係啦，咁然後咧，到你食其他嘢，譬如當地嘢嗰陣咧，又唔係個個都好食。咁有好多時你想啊買啲嘢，突然間肚餓買啲嘢充飢，你就只係得麵包，仲要好硬嗰啲咧。
1: 係啊，
0: 冇錯。咁所以咧，去到拉屎嗰日啦，拉屎嗰日咧就係要阿導遊同埋阿領隊咧，就將我哋放咗喺一間好出名嘅百貨公司，因為大家都要買嘢嘛，要 shopping 啊嘛。咁去到嗰間百貨公司咧，就自由行啦。咁咧行到唔知三點，大家咧就喺翻呢個位嗰度等，跟住我哋一車咧就去機場啦咁樣。咁咧，因為係由於工作嘅關係咧，對於我嚟講咧，我係冇嗰種玩嘅心態嘅、
1: 嗯。
0: 當時咁同埋因為又有老細又一齊去咧，你會覺得好冇癮噶嘛。咁跟住咧，好啦，咁我大家四散去買嘢啦。咁我啲老細又嗰啲主持全部都四散咗走去買嘢，得翻我自己一個。咁我喺嗰間公司嗰度行下行下，我又覺得好無聊喎。咁不如喺出面行下條街好過啦。咁然之後咧，喺嗰間大百貨公司附近咧，
1: 係
0: 就俾我發現到一間港式茶餐廳，
1: 即係香港人開嘅。
0: 唔肯定，總之中國人面孔我唔係好記得啦。而家我真係唔好記得，好似係講國語嘅。Anyway， 咁跟住咧，咁我就入咗去啦。因為哇，港式茶餐廳啊，咁然之後望下佢個 menu 啦，佢係有雲吞面食嘅，即係有啲茶餐廳咪有賣嘅、哦，兩面都有噶嘛。
1: 個皮厚過個肉嗰啲啊嘛，係咪？
0: 係啦，咁跟住唔理啦，就算個皮厚過個肉都好啦，我真係好想要嗰啲味道，
1: 嗯、
0: 去將我口裡面嗰啲俾啲硬麵包慘損咗嘅啲地方好好修補啊。
1: 去溫和下佢哋。
0: 係啦，咁跟住我就入咗去啦，嗌咗碗雲吞面，咁哇一心諗住哇正，好耐都未試過有呢種味道啦，五六日都未試過食呢種味道啦，咁點知一食？即食嘢咧，千祈唔好抱有任何嘅希望。
1: 哦，
0: 真係好難食。
1: 你帶住
0: 好難食、啊，
1: 你帶住幾日嘅飢餓，即係對港式味道飢餓，再加埋你嘅懷念，衝入去。佢毀壞咗你。
0: 係啊，跟住因為咁你好自然地，因為茶餐廳啊嘛，咁然之後咁你要會有杯嘢飲咁樣啦，好似一個 set 咁樣啦。咁你梗係奶茶啦，係咪先？咁佢係一個港式茶餐廳嘅包裝，我諗差極都應該有香港一半啦。
1: 但佢八著奶茶係咪啊？因為外國
0: 類似嗰啲咯，佢真係用嗰啲係用翻嗰啲嚟沖翻俾你。
1: 英式奶茶。
0: 跟住我就覺得成件事係摧毀咗，係、
1: 嗯、
0: 因為我有過大嘅期望，所以成件事摧毀咗。而更重要嘅係咩咧？就係拉屎嗰下。
1: 嗯。
0: 因為咧，你喺外國。食一啲你心目中好想食嘅家乡嘢咧，系好贵。我谂嗰一餐嗱，而家咧你睇翻睇先，嗰阵应该系我谂系差唔多廿年前啦、
1: 嗯，
0: 差唔多廿年前嘅事，廿年前啦有啦，廿年前嘅事。
1: 系
0: 咁当时系 我想你計返港紙是$70到囉。
1: 嗯。
0: 一碗麵同埋一杯奶茶$70。但其實呢20年前如果你食呢一個 set 喺香港呢絕對唔需要呢個價錢。我又覺得嘩好貴之餘呢我亦得唔到我想要嘅嘢啦，所以即係呢個印象係極度深刻
1: 的。嗯，其實茶餐廳呢我真係極度懷疑我哋需要聽日啦，如果大家唔介意我哋用返同一個 set 問嘅話呢我哋聽日都會繼續講，但我都想回一回阿勤，係呀，其實大家對茶餐廳嘅愛呢即係去到邊個城市去到邊個角落呢都會㗎，因為我小弟去好多唔同地方嘛，比賽好公幹好啦，我都遇上好多即係港式茶餐廳，都有好多港式茶餐廳嘅故事。咁我可能好贊同呢大家是掛念港式茶餐廳，掛念到是願意出雙倍甚至三倍的價錢去吃的。我不知道你入那間法國茶餐廳的時候是看了個價錢先走入去。
0: 看了的。
1: 是啦，你都願意嘛。
0: 看了都願意。
1: 是啦，那前排我就去了英國啦，這樣那掉低了阿勤啦，這樣很開心啦這件事。那然後我去到外國呢我都有掛住阿勤啦，又掛住
0: Gary 哥哥。
1: Gary 哥哥啦，又掛住港式生活館啦，同埋掛住茶餐廳嘅。咁當然你都會真係又係食到咁，因為我呢唔鍾意食凍嘅嘢嘅。咁所以通常呢有時外國特別係歐洲嘅早餐呢就唔係好啱我。
0: 哦，係唔夠暖喎。
1: 咁所以我就寧願呢去到中午，即係可能 skip 咗個早餐，去到中午呢我就真係食個暖嘅嘢啦咁樣。咁所以港式茶餐廳係好啱㗎嘛，我搵到囉。$200一份。即係可能你食個乾炒牛河加個凍檸茶咁樣啦，咁啊
0: 就$200啦，
1: 加埋到個兑換率呢差唔多$200，但你依然呢
0: 未知佢有冇加一㗎，我想請問
1: 有啲地方有服務費但係應該就冇嘅，咁但係明碼實價
0: 就兩嚿水啦，差唔多
1: 係啊，咁但你係願意㗎喎，
0: 係
1: 即係都好爆嘅，
0: 咪你係咪睇咗 menu 咪即係睇咗價錢先行入去啊？
1: 睇咗行入去嘅，但行入去都有和佢，但係都係要食㗎啦。
0: 係係。
1: 咁但係呢個就好少少嘅，因為係好食嘅。
0: 嗯。
1: 同埋都係溫飽到我嘅胃之餘呢都顧及到我個口味嘅。
0: 同埋個精神上面嘅嗰個依賴嘛，係好重要㗎嘛呢樣嘢。
1: 但係即係個茶餐廳嗰、那個嗰、那個魔力就係在於你明知貴咁多。
0: 係。
1: 你又明知仲有五日七日你就會返香港㗎喇，你都要我個時刻唔得啦 comfort 下自己，即係令到自己即係舒緩下舒服下咁，所以你都願意俾。
0: 因為始終外國嘅食物呢，雖然喺香港都可以食到好多外國嘅食物，但係有一啲呢即係所謂嘅令到你舒服嘅嗰啲食物呢係無可取代嘅，就等於喺中秋節嘅時候有啲食物係無可取代
1: 的。例如呢會唔會係傳說中嘅月餅呀？
0: 啊係喎。
1: 咁我哋急不及待返嚟就要聽下我哋嘅歷史達人啦，徐 Sir 徐振邦同我哋讲下月饼个历史同埋有冇其他习俗噶？
0: 喂，今日佢会讲埋电话亭添啊！
1: 咁特别，
0: 正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而家由曾志恩报道一节新闻。警方元朗警区重案组继续调查一名女子日前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的案件。据了解，警方在现场附近一带安装了四组临时闭路电视，以追查流浪犬只踪迹，提升捕捉行动的效率。据了解，四组临时闭路电视包括位于博围南路、南生围污水泵房外围闭路电视安装的位置，镜头对住单车径。警方联同渔护署在事发后到现场采取行动，捕捉有潜在袭击风险的流浪犬只或动物。消息表示，警方将继续加强在巷子巡逻，如果发现流浪犬只或其他动物可能对公众构成潜在危险，会即时通知渔护署安排行动，以保障公众安全。港队男子花剑代表张家朗在名古屋亚运男子个人花剑项目32强以13比15不敌乌兹别克剑手，被淘汰出局。争取卫冕的张家朗在比赛初段受制于对手快速的打法，始终无法将分数拉开。双方梅花间竹得分，比分多次平手，战情到尾段出现变化。乌兹别克剑手多次抢攻得分，张家朗落后至12比14。虽然张家朗曾经追近至落后一分，但始终无法反胜，32强止步。张家朗赛后接受电视台访问时表示，赛前已经尽力准备好今次比赛，但可能年纪大加上有伤病，所以感觉自己跟不上。第一场比赛已经觉得力不从心，但已经尽力。一名男子涉嫌2023年在钻石山荷里活广场以刀袭击两名女子，两人伤重不治，被告承认两项误杀罪，今早在高等法院被判处无限期医院令。40多岁的被告基于检责神志失常，承认两项误杀罪。法官杜丽冰指出，案件是悲剧，根据精神科报告建议判被告无限期医院令。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的四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61点，升18点。总成交金额2228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3点，跌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449.4，升19.4，盈富基金25.72，升6仙，阿里巴巴114.5，升0.9，南方恒生科技4.34，升1仙，恒生中国企业85.68，升2.7，长飞光纤光缆189.5，升4蚊，智普747蚊，跌47蚊。XLE 南方海力士42.68，跌1.62，中芯国际64.25，跌0.3，建滔积层板46.58，跌2.1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57.74，瑞士法郎0.821，加元1.404，人民币6.7，英镑对美元1.3365，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日股今日休市，港金报40385蚊，比上日收市跌3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9.59美元，卖出4312.0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九龙公园径快线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现时一带比较车多，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车龙排到接近中港城。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比较繁忙嘅龙尾一直排到过去香港仔隧道嘅黄竹坑入口。至于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基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断断续续排到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竹林苑，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小辉台，大坑道来回方向近住玛利曼小学车多，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龙尾喺成和道近住跑马地警署，告士位道去湾仔方向车多，龙尾喺黄隐书院，石排湾道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嘅车龙排到华贵村，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都有车龙，龙尾就门牌110号。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过咗康庄道桥底少少，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轮街车多，龙尾太子道西，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慢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3: 是啊，他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2: 他还跟我们班同事好合拍添。
3: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的雇员还有更高津贴添。
2: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3: 想知多些请浏览 www.jobs.gov.hk。
4: 施政報告都有提到優化123的服務，實現轉介快辦得成這個目標。
5: 行政長官李家超，
6: 如果123他做過分析，即是給了你李牽頭了，你說要怎麼做，但是我用回我自己崗位的權力去做咯。做完之後我還要告訴你，由你答回那個投訴人，有爭議性的你就找我們的副政務司司長，由他決定，在這個權責方面更有清晰的指示。
7: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問責。
8: 各位家長請注意，以下是測驗通告。
9: 各位家長請注意，
8: 以下是運
9: 動通告。
8: 各位家長請注意，
9: 以下是大考通告。
10: 一入群組深似海，家長認真唔易做。國劇730歡樂家長群第五季，用笑與淚探討育兒、教育、家庭與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電視31。
11: 时间3:38啦，系时候要公布我哋嘅答案同埋得奖者啦，喂！
12: 公布答案之前，不如我哋问多次个问题啊！
11: 都好
12: 嗱、啊，由米哈、杜文蔚、彪爷主持嘅香港电台第一台节目《时日快乐》个节目主题曲，到底系边位唱嘅呢？
11: 系
12: 咁，我头先有两个选择啦，分别系 Michael C 定还是杜文蔚？
11: 系
12: 咁，个答案就显而易见啦，就系 A Michael C 啦。
11: 冇错啦，得奖嘅听众咧，包括啊大奖得主咧就系苏锦州，跟住另外三位得奖嘅听众咧就有陈慧珍、马武卿同埋黄瑞英嘅。我哋嘅工作人员会喺一个礼拜之内联络你哋。
12: 当然好嘢就继续会有啦，一阵留意埋今晚8:00香港电台第一台嘅手下流程啊！会有下一轮嘅游戏，
11: 冇错啦，就系我哋嘅一台听者有赏计划。至于而家听者就有
12: 份啦，
11: 听
12: 好啦，好啦，好。
11: 梁礼勤、
12: 陈浩源，
13: 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14: 历史达人徐振邦。
11: 好啦，咁我哋一开始嘅时候咧，我哋就要讲一句说话先嘅，因为我哋有老师喺度啊嘛，我哋一定要讲
15: Good afternoon, Mr. Choi。
16: 好，大家好，
12: 真系有回复噶喎，
11: 系啦，咁我今日咧，我哋继续咧就同我哋嘅历史达人一齐倾下偈啊，
12: 徐振邦徐 Sir 啊，
11: 徐 Sir 你好，
16: 系 Hello，
11: 系啦，咁啊徐 Sir 寻日咧就有讲过啦，你有几本著作啦，其中一本咧我又相当有兴趣嘅，因为我咧。自細就係一個好鍾意煲電話粥嘅人嚟嘅，咁所以呢電話對我嚟講呢係相當重要，即係當然而家今時今日嘅年輕人呢就已經覺得打電話傾偈呢都
12: 係
11: 一件唔係呀，係一件好亮嘅事，佢哋用 message 㗎嘛。
12: 我仲好鍾意打電話㗎喎。
11: 你唔年輕啦，所以係啦，咁我細個就好鍾意煲電話粥啦，咁而我細個成長嘅嗰個年代呢有兩種電話可以玩嘅，第一種呢就係喺士多門口呢，有啲阿叔咧就非常之好人，個電話就擺咗喺度，你想借電話你自己打，你唔使問我㗎啦，咁樣冇錯啦。跟住後嚟咧就漸漸就發展到係入1蚊落去打電話嘅嗰啲電話咧就應運而生，就再加埋電話亭。取常，你就研究過電話亭嘅一個轉變啊、歷史啊咁樣啦。咁先問下你啦，你自己中唔中意煲電話粥嘅先？
16: 咁有冇煲電話粥呢？咁我就唔算好興煲電話粥嘅。咁但係電話亭呢對我都有啲感覺嘅，就係因為我去到大學嘅時候呢就係科技盛行嘅年代。
11: 係。
16: 咁咪係啦，一入到大學即係通常嗰
11: 你都陀返嗰先㗎嘛。
16: 嗰年代嘅大學生就我覺得就做兩樣嘢，第一就申請信用卡。
11: 哦，
16: 第二就申請呢個 拖機，
0: 係
16: 係啊，咁啊嗰陣時咧就即刻咧，呢個我覺得係大學生普遍嘅象徵，
0: 即入學要連埋呢兩樣嘢一齊入學嘅。
11: 咁啊 Leon 嗰啲危險速圖咧，
16: 冇
11: 錯，跟住嗰
16: 年代啦，咁啊嗰陣時就出咗一部拖機啦，
0: 嗯，
16: 咁啊慢慢就好頭痛，就係要揾電話打啦
11: 嚇，係係腹肌
16: 係啦，電話亭係啦，最用得最多就係大學嘅年代啦，
0: 嗯，
16: 咁啊亦都係排隊喺電話亭打電話最即係最多人用電話亭嘅時代。咁我都有經歷過嘅、哦後尾呢又開始慢慢有一種叫做只能夠打出冇得打入嘅電話。
11: 哦，係啊係啊係係係。
16: 咁嗰陣時即係過渡期到手提電話嘅時候呢，有一種電話呢就係配合 call 機嘅，人 call 你你就可以用你嘅電話去覆機嘅，
11: 係係，
16: 佢有少少似無線電話嘅，不過佢就唔可以打入嘅，
11: 係
16: 冇號碼嘅。咁我都嗰陣時亦都有一個咁嘅電話，所以慢慢開始脫離咗排隊用電話亭嘅年代啦。不過呢都有一個情況嘅，就係、是、我係一次呢個電話跌咗，咁係好頭痛嘅，因為嗰陣時又發覺第一你係冇大餅去打電話啦，
0: 呢個都
16: 咁亦都唔會知道邊度有個電話亭啦，更何況最慘嘅一樣嘢就係、是、你根本腦海裏面係冇一個電話號碼你記得嘅。
11: 哦，已經去到嗰個年代啦，
16: 係啦，咁跟住後尾咧就好好彩喺間餐廳入邊有嗰啲快餐店，佢仲有個電話喺入邊嘅，咁我就入咗去點咗個餐，就跟住就擔咗張凳喺個電話旁邊就打咗好耐電話 ，cut 信用卡啊，打俾人求救啊，打下自己手提電話有冇人聽啊，就做咗。打咗成個鐘喺度喺個餐廳嗰度。
0: 哇！頭先一路聽阿徐 Sir 講咧，好多回憶都翻
11: 曬嚟，係啊！
0: 我諗而家大家聽嘅聽眾都好耐唔記得咗，原來打電話係要付出嘅啦，大家覺得真係拈手而來啦咁、樣。原來以前打電話除咗話你要揾到個電話亭啦，揾到一個電話之外咧，你仲要大餅。我諗大家真係唔記得咗好耐，原來打電話要準備咁多嘢先打到一個電話喎。
11: 係啊，而家大家都唔帶錢喺身嘅時候，萬一真係要去見到個電話亭要打電話，都真係幾大件事。好啦，喺阿徐 Sir 對電話亭嘅研究當中咧，其實有啲咩轉變啊？你覺得香港嘅電話亭？
16: 香港電話亭最大的轉變，我諗就係個外殼啦。即係我唔知道你有印象係咩色啊，或者有冇印象而家係咩色啊？
0: 係咪橙色有道門咁啊？
11: 唔係，
16: 唔係橙色啦，而家
11: 嗰個已經係好耐之前啦。係咪藍色啊？
16: 而家係藍色嘅。
0: 點解你會知嘅？
11: 因為咧，就係我有一次，
0: 你仲會喺電話亭度煲粥嘅？
11: 唔係啊，我就係咧，我唔知點解無啦啦心血來潮，我就。啊，究竟我屋企附近仲有冇电话亭呢？因为我都话我系一个中意煲电话粥嘅人，我觉得电话亭呢系必须要继续出现喺呢个世界，因为嗱以前曾经有段时间呢，有好多姐姐佢哋未必可以负担得起买智能电话，佢哋呢都系几依赖电话亭，可能打电话翻屋企嘅，曾经有段时间。咁、哦、跟住我就谂，
0: 只系打翻印尼啊？
11: 或者菲律宾都得嘅，打翻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哦啊、所以咧嗰阵嘅电话亭咧系。當香港人即係大家都用手提電話嘅時候咧，佢哋未必負擔到嗰陣咧，咁佢哋就好依賴電話亭打電話翻屋企嘅。咁、我就喺度諗啊，究竟我屋企附近仲有冇電話亭咧？我印象裡面好似仲有，於是咧我就即刻落樓喺我屋邨嗰度兜喎。我真係揾翻個電話亭出嚟，即係我嘅印象係冇錯，嗰、那個電話亭係藍色嘅，但係裡面個電話已經冇咗噶啦，即係一個吉嘅
0: 膠盒，
11: 你用嚟避雨咯，你只能夠入去避雨嘅咋。
0: 啊咁你揾唔揾得翻阿 May 啊？
11: 呢样都揾唔翻啦，系咪？
0: 咁你有冇揽住个电话亭喊啊？你千里寻亲揾到佢？
11: 唔系，但系我揾到个电话亭，我觉得我已经系成功咗一半，因为我唔系揾个电话嘛，系揾个电话亭啫嘛。
16: 红色先嘅，跟住又经历过橙色，
11: 系
16: 咁而家过渡到蓝色。
11: 吓、
16: 不过你而家讲紧个蓝色咧，都系某一个电信公司嘅啫。
0: 系系。
16: 咁又仲有另一个电信公司嘅。

0: 其實電話亭嘅淘汰咁嘅同手提電話有好密切關係啦、嗯。大家都已經有手提電話啦，你根本係唔會有機會再用到電話亭噶啦。
1: 嗯，連屋企嗰個固網電話，其實而家好多人都
0: 屋企都冇電話。
2: 係啊，所以其實咧，我由開始用智能電話開始咧，電話亭對我的意思咧，因為佢係某個電信商噶嘛，咁、佢就會俾一個免費嘅WiFi 嚟，所以電話亭對我嚟講嘅意思就已經變咗佢係佢係一個 WiFi 站，佢一個發射站，佢裏面有冇電話咧，同我冇關聯㗎，其實
1: 係即係只要我喺佢附近，我可以收到個 WiFi 咁樣有數據就得啦。
2: 係我就係咁樣用。
1: 係嗱，即係除咗研究電話嘅歷史之外啦，咁啊另外有研究古蹟啦、人文啦咁樣，因為咧，尋日阿徐 Sir 講古蹟嘅時候咧，你話古蹟其實都係應該係一路路成長緊啦咁樣，咁我就諗起飄色啦，我覺得佢嘅成長係好明顯嘅，因為每一年你睇飄色咧。角色都唔一樣啊，佢係好隨住嗰個時代究竟發生啲咩事，於是乎咧就出現啲點樣造型嘅小朋友喺條街度行嚟行去咁樣啦。咁我覺得呢一個咧其實都好有趣。
0: 咁其實都要睇個地區性嘅，因為始終如果嗰個地區嘅參與嘅人係多啲嘅，咁佢投放嘅資源多啲嘅，咁梗係活動會豐富啲啦、
1: 嗯。
2: 因為上一集徐 Sir 你講到猴王誕啦，咁我諗猴王誕呢件事都好食得中九龍城嗰個年紀啊，或者。我啲人因為都係啊，可能拜神啊，或者真係同
1: 九龍城嘅大事啊，
2: 係啦，係啦，冇錯。
0: 咁即係如果你問我咧，相對地猴王誕去計啦，咁、因為始終香港有幾間猴王廟，咁、猴王誕都有幾個嘅，
2: 有分區嘅，
0: 冇錯，有分區。
2: 東區猴王誕同埋西區猴王
0: 誕。咁所以如果相對地咧，九龍城嘅猴王誕係冇其他猴王誕咁豐富啦、
2: 因為人口嘅關係，
0: 可能係啦，咁亦都可能同地區嘅居民有關啦，參與度有關啦。
1: 古蹟啦、電話啦，我哋都探討過啦。咁而家咧，我哋就要行埋落去
2: 食物啦，
1: 食物嗰度啦，真係好豐富嚇。好啦，到月餅呢樣嘢啦，點解會研究月餅咧？
0: 其實個概念好簡單嘅，因為我中意食咯。
1: 就因為中意食，所以你就向月餅
0: 入手。即係以前咧，買月餅咧就可能係做一個月先有嘅，譬如你八月十五中秋節啦，你大概七月十五先開始有嘅，大概一個月時間左右啦。咁但係後屘慢慢要做生意啦，咁啊買月餅個期咧越嚟越長啦。
2: 係啊，
0: 你基本上可能農曆六月尾都已經有月餅廣告啦。
1: 冇錯，係啊。
0: 咁啊，對於我嚟講係非常之開心啦，即係早咗有得食月餅啦嚇。其實我喺農曆七月。头嘅时候咧，已经开始买月饼嚟食啦。
1: 不过而家卖月饼嗰个日子咧，即系做好多同咧生肖书，我觉得系一样。
2: 哦，
1: 生肖书系以前可能你真系农历新年之前一段好短嘅时间咧，咁你就会见到咧各大嘅写生肖书嘅朋友仔咧，就已经将佢哋著作拱出街啦。但系而家咧，可能系早两个月、三个月，你已经发现到有得卖了，
2: 社交平台就会炸满晒。
1: 冇错。
2: 因為其實我想問你，因為呢我做運動員之前我係做商業啦，咁、我做完運動員之後我又繼續開公司啦，咁樣呢其實月餅慢慢呢佢唔係一個食品嚟，佢係一個禮品嚟，當然最後尾都係食用啦，咁但其實呢都係愛嚟顯示到我個人有幾咁大方，或者佢嘅出手幾咁闊綽。咁近呢十幾年無論我係做運動員啦定還是而家即係公司嘅老闆，我都會收好多月餅嘅。你可唔可以講下即係隨住唔同嘅年代，我收過啲好誇張，七層高嘅我收過啦。
1: 七層高嘅月餅啊？
2: 系啊，即系唔系个月饼七层高啊？
1: 我知道，即系七层高、
2: 啊，
1: 每一层都有个月饼咁样嗰啲，
2: 有唔同造型添。
1: 哇！
2: 系啊，我啲一定好贵，佢送过嚟个运费都好贵啦，因为好大盒啊咁样，啲月饼又越嚟越唔同啦。我哋不如讲咗个包装先。
1: 系
2: 阿 Jason， 你点睇一个越嚟越商品化嘅一个，或者越嚟越送礼化嘅嗰个月饼咧？
0: 其实以前咧，点解要供月饼会咧？就系因为正送礼文化嘅盛行啦。
2: 嗯，
0: 即系而家可能你做生意，即系始终系喜庆节日啊嘛。咁、送礼都仲会有机会有啦。咁但系以前咧。在大概70年代啦 ,80 年代啦，是普通一个市民都会送礼的，可能送给亲戚朋友啦，最常见就是送给上司，咁、
2: 哦、
0: 即是
2: 不得啦，
0: 是啦，咁当是可能一个叫做
2: 讨好
0: 佢，讨好
1: 佢，
0: 咁所以在70年代呢，供月饼会其中背后一个理念，就是我本身只是一个普通打工仔的、但我都可能要送十盒八盒给我的上司老板的。嗰、那個年代送禮文化先至最犀利。
2: 我啱出嚟做嘢嘅時候咧，一年我係可以收到超過20盒月餅。咁、我都已經我自己屋企有啦，即係我媽咪屋企有啦，係早餐都係月餅，係即係講俗啲，即係食到嘔啊！
0: 如果以前因為 中秋咧就一定系送月饼噶啦。咁啊食饭我谂就少啲，即系譬如你一个下属好难话请老板去食饭。
2: 系。
0: 老板会唔会请下属食饭？我唔知啦吓。咁、但系如果下属你要可能系擦鞋啦吓，咁你要送盒月饼俾老板，我觉得系好平常嘅。咁如果你有几个上司，有个老板，你可能喺公司都已经送几盒啦。咁所以以前嗰个供月饼会背后，一个普通家庭点解我要供一个月饼会，甚至乎供两个月饼会啊、其实佢要冇可能食得晒噶嘛，佢攞20盒月饼翻嚟就系送礼用噶咯。咁、所以如果你话同个送礼文化去比咧，以前一定系剩系好多。咁但係直至到80年代 ICAC 成立咗啦，就講到明唔可以咁樣做啦，特別係公職人員。咁所以慢慢嗰個送

0: 真係要幾誇有幾誇嘅。
1: 係啊，即係而家越嚟越精美咧。即係我哋以前咧，就講真啦，月餅對我哋細個最大嘅感覺就係鐵罐，係一定係鐵罐嘅。但係而家咧，鐵罐就都繼續有啦，但係啊，紙盒又有啦，膠又有啦，圓形嘅又有啊，唔同形狀嘅有啦。咁呢個包裝嘅文化係都係隨住時代而唔同。
2: 其實最初咧，係一桶桶嘅，即係用紙卷住一桶桶，而家仲有嘅。
0: 係，我都聽過呢、這個。
2: 譬如香咧，鄉下啦，或者賣傳統月餅咧，其實而家都仲買到嘅、
0: 嗯，
2: 就一張紙包住，可能四個，
0: 好似啲牛油紙咁樣嘅
2: 包
0: 住，包
2: 住一桶月餅係紙包嘅以前。咁但係送禮唔好睇嘛，
1: 哦，即係好似江蘇餅咁啊，係
2: 啦
1: 係
2: 啦
1: 係
2: 啦，咁、哦、送禮唔好睇，咁後屘就做咗紙盒。慢慢咧，某個年代咧就講到明咧，你買月餅就會送一個紙盒。好啦，咁但係
0: 要唔要計錢噶？唔使噶嘛，係咪送噶嘛？
2: 如果你買夠四個，
1: 買夠四個
0: 就哦 ，OK。如果你買三個，你係要個紙盒咧，哦，
2: 係加錢嘅。而家都係㗎，其實而家都係㗎，係
0: 係。
2: 即係而家，譬如你去間餅鋪買，我買一個月餅啫。即係如果你要求買一個月餅都要有個盒咧，佢會收個盒錢嘅。
0: 哦哦。
2: 但如果你買四個嘅話，一個盒錢係送俾你。後屘就覺得紙盒都未夠名貴，咁啊慢慢就過渡到去鐵盒啦。咁、所以就後屘就普遍成人就係鐵盒啦。咁而家都係比較多係鐵盒啦。咁但後屘又慢慢又好似又變翻有啲地方係紙盒啦。咁所以而家你會見到咧，紙盒同鐵盒都兩方面都有咯。
0: 因為我覺得紙盒。即係而家呢個年代紙盒呢嗰、那個可塑性係強啲，即係如果我要整到佢好 grand 嘅，你用紙盒嚟整呢嗰、那個靈活度係大啲，好過用個鐵盒，因為你用個鐵盒可能要搞好多嘢，紙盒就會比較方便啲、
1: 不過我諗個紙都唔同咗，可能以前取材講嘅就係牛油紙啦，或者
0: 同埋
1: 將
0: 薄啲嘅
1: 紙
0: 係啦，
1: 而家就變咗做即係卡紙啦，但係就可能變咗好多唔同公仔嘅卡紙啊，或者唔同好 grand 好高貴造型嘅卡紙，
0: 同埋咧我記得。我早两年嘅中秋节咧，我都见过有啲婆婆可能系住喺啲旧嘅屋邨咧，咁佢会有一啲旧式嘅饼铺，佢都会提供一个月饼俾你买，就系货公公婆婆嗰啲咧，佢哋啊都买过翻嚟应节啦，咁即系因为应节都系一件事嚟噶嘛，咁所以咧单个买亦都会有咯。
2: 其实咧我嘅认识咧，单个买咧仲有一个好特别嘅原因嘅，
1: 系
2: 因为如果你买，譬如你惯咗我要买一盒双黄莲蓉，咁啊双黄莲蓉咯，但系其实我去到饼铺咧。我係四個都唔同款㗎嘛。
0: 哦，
1: 因為你想試唔同嘅嘢。
0: 跟住又可以送個盒。
2: 係啊，跟住呢佢就會逐個計囉。哦，你呢個紅豆係幾多錢，呢個單位係幾多錢，呢個正蓮蓉係幾多錢，咁就逐個計佢計錢囉。咁所以呢，即係除咗你去超市啦，梗係唔可以咁樣揀啦。你去餅鋪呢其實都係可以逐款去買嘅。你係四個唔同款都得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发表署名文章，指中美两国国情不同，难免有分歧，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时而亦都会有摩擦，这个好正常。面对风浪和挑战，关键是要把握好方向，驾驭住大局。文章引述习近平说，要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会晤同通话，突显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文章认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双向而行。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外界期待中美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精神，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透过不断拓展合作，特区政府正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成为全球其中一个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强调任何物流枢纽不能单凭一己之力取得成功，特区政府欢迎与各方友好合作。李家超出席运输物流学会国际会议开幕典礼致辞表示，政府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涵盖物流业发展的总体规划，以建设四大走廊为基础，即是国际冷链物流走廊、中转走廊、绿色能源走廊和数码物流走廊。李家超说，香港是首屈一指的国际物流枢纽，位于亚洲心脏地带，同时是国家的南大门，香港亦一直是世界交汇点，绝对是建设全球走廊的最佳地点。警方国安处早前搜查几间书店，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等罪行拘捕多人。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表示，国安处有阅读过相关书籍，征询过律政司意见，并非滥捕，亦不认为应该设禁书名单。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近期判刑，简启恩表示不能一概而论，日后如果有人悼念六四事件有没有问题，任何游行集会是根据包括与国家安全等相关法例处理，要留意有没有违法意图。今日起退休前休假的简启恩说，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外国势力干预没有减少，软对抗变得隐蔽，未来要加强国安教育。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123服务以往曾经有个案被指如踢波，不同部门表示个案不属其范围。施政报告提出优化服务，包括设立牵头部门机制，日后负责统筹及协调，需要在10日作出初步回复。至于11项鼓励生育措施，卓永兴说，政府是在可控范围内去做，并非慷他人之慨，认为措施是较全面及合适。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而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亦影响广东。本港方面，过去几小时港岛及新界东部分地区录得约5毫米雨量。此外，一个低压区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午初日间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 恒生指数报25,071点，升28点，总成交金额241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3点，跌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50.6，升20.6；盈富基金25.72，升6仙；阿里巴巴114.9，升2.3。南方恒生科技4.35，升1.2；恒生中国企业85.68，升2.7；长飞光纤光缆190.6，升5.1；智普739蚊，跌55蚊；XLE南方海力士42.54，跌1.76；建滔积层板46.18，跌2.58；中芯国际64.25，跌1.35。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476，瑞士法郎9.544，澳元5.572，加元5.587，新西兰元4.494，欧元8.9753，每百日元对港元4.9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32。日股今日假期今日休市，港金报40,29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43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05.49美元，卖出4,306.98美元。香港电台呢即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七咸道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芜湖街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带稍为慢车。至于较早前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九龙公园径嘅交通意外就已经处理好噶啦。咁现时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接近中港城。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仍然系繁忙噶，车龙过咗隧道排到去黄竹坑嗰边，近住南丰道桥底。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竹林苑，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车多，龙尾喺成和道，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一段车多。另外就是深水湾道去黄泥涌峡道方向亦都繁忙噶，龙尾就喺南丰道回旋处。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去到华贵村。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孙小学车多，龙尾贝沙湾四期。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啦，就近住浅水湾别墅车多，龙尾门牌102号。喺九龙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接近胜利道。佛光街天桥去红磡道方向都稍为繁忙。喺新界区方面，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澳龙车多，龙尾过咗亚公湾路；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车多，龙尾喺葵福路。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亦都慢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同埋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健康相伴，
2: 我是精灵一点的余日峰。做了这个节目之后，我发现在很多访问里面，不单止是中医师，很多时很多的西医朋友或者是物理治疗师都非常之推介耍太极和玩八段锦，对于身心的益处都是非常之大的。后生仔如你和我都应该试下的。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1: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3: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1: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3: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1: 动力飞射，
3: 主持陈思正、
1: 郭靖文。
4: 欢迎收听今日嘅动力四射啊！喺节目一开始嘅时候咧，先同大家咧讲下呢个亚运会嘅最新战况啦噃。女子一百米嘅自由泳嘅决赛，我哋港队嘅何思培子以52秒45完成啊，勇夺金牌，成功卫冕，恭喜晒！另外另一位港队成员咧，李心瑶咧，亦都以55秒45咧获得第七名嘅。咁一陣間咧，如果有再最新嘅亞運嘅資訊嘅話咧，轉頭再同大家分享一下。
5: 今日動力四射 Iris 請你一位朋友咧，係你嘅同行，
6: 冇錯，
5: 又係踢波嘅，兼且咧佢用足球呢一樣嘢咧，希望可以改變一班年青人嘅生命，影響生命嘅呢個效果喺度。咁今日咧非常之開心，請到啊陳少君啊 Philip 咧上到嚟講下你一個新嘅概念。Hello Philip 你好
7: ，Hello Margaret 你好 ，Hello Iris。
5: 好啊！前一排咧，你就開始咗一個新嘅社區計劃，就叫做 Second Shot 啊，即係第二個射球，係咪？可唔可以咁樣直譯咧？係咪？嗱，目標咧就係用足球去幫助一班基層同埋少數族裔啦，以及一啲有故事嘅青年啊。交俾你講下呢一個計劃嘅理念係點樣啊？
7: 其實個理念你都講得好清楚噶啦，就係要俾第二次機會佢哋。咁點解佢哋值得第二次機會咧？其實應該話每個人都值得第二次機會嘅。咁呢班小朋友咧，就冇一般人咁幸運啦，可能出身於一啲低收入家庭啊，或者背景係有啲問題啊，咁我哋甚至乎有啲根深蹤啊，即係有啲行錯個路咁樣，咁佢哋全部都值得第二次機會。點解呢？就因為喺我個足球生涯入面，我自己都做錯過好多嘢，咁但係個上天就係知道，如果你繼續努力嘅話，一定會有第二次機會去出人頭地啦。咁我就覺得去到今時今日嘅，我覺得我可以用呢啲故事去感染其他人，幫一班小朋友用足球去聯繫佢哋，去俾到一個方向佢哋，咁希望佢哋可以通過足球可以找到人生中的意義和找到一個方向在這裡。
6: 剛剛好像你這樣說，你有一些你的經歷你的故事，那會不會有一些小小的經歷和故事都可以和聽眾的朋友分享一下，令到你為什麼要這麼想做這個 project？
7: 我想可能我自己呢，原本呢我是一個都比較反叛的小朋友，即是那數十年前應該話錯唔定啦，或者即係麻煩友嚟嘅。但係我踏入咗足球呢一個行業啊，由青年隊去到職業隊，我諗我都係嗰個紀律要執得好緊啊。你自己睇開波，你都知道，其實遲到一分鐘就一分鐘，因為呢個係一個 team sport 嚟嘅，你要好尊重其他人。咁足球就因此喺度喺我人生入面已經係剔咗一個好大嘅 role， 即係呢廿年嚟都係。我都是用足球去帶住我的人生，即是我會很多人都是聯想回足球，而不是我就算出去做其他浪足球的事，我都會覺得不是要兼顧人家怎樣想啊，你要就算自己不都不是一個領袖，你有些位要挺身而出，有很多事都是為了一個集體的成就去犧牲的。那這些東西教到我做一個好一點的人，我覺得即是因為我真係唔知道，如果唔係足球嘅話，我會係一個我係咩性格，咁應該都唔會係好嘢嘅。咁anyway 咁就係因為呢一樣嘢而啟發咗我啦。其實我一路以嚟都有呢個概念喺度，只不過係等一日係我覺得我自己有足夠嘅成就去話俾人聽，同埋去即係點都係要 sell 呢一樣嘢。如果你係啱啱出道嘅，你好難去引到一班人買嚟嘅。咁我去到今日，當然即係有1.2嘅成就，我可以 將我自己的故事啊，去到呢個年紀咁，可以分享俾一班我哋叫做迷失啲嘅年輕人。
5: 咁於是咧，你就將咁多年嚟你累積嘅一啲同足球有關嘅知識啦、技巧啦，或者係呢樣嘢改變你人生嘅呢一個元素咧，就放落去呢一個 Second Shot 嘅 project 裏面，希望可以幫助一班嘅年輕人透過足球訓練啦，通過呢個團體嘅訓練啦，改變佢哋啦。咁其實未必能夠個個好似你咁好波噶嘛。咁或者未必係個個真係日後可以踢職業㗎嘛，咁你希望透過呢一個 project 可以點樣幫到佢哋呢？
7: 嗱，呢一個係一個幾有趣嘅 topic 嚟嘅，因為我哋係冇諗住話佢哋一定要推佢去做一個職業足球員，或者去幾叻幾叻幾叻嘅，冇諗住呢一樣嘢。即係我覺得足球係 for everybody 嘅，即係你唔需要一定要係職業足球員，你先至係同足球扯上一個關係喺度。咁我覺得我哋係好簡單啫。你嚟玩，我哋希望喺幾個月後，我哋會報一啲嘅比賽，等佢哋可以持續性咁樣去練波啦。我哋希望用通過呢一啲嘢去等佢有一個地方係佢屬於嘅啫。總之佢係 enjoy 就已經足夠啦。你啱啱個問題就係我唔覺得佢哋要踢到幾叻幾叻幾叻，我就係想佢哋去 enjoy， 去通過足球去有啲做人嘅道理喺足球嗰度可以學到翻嚟，去 apply 翻落其他嘢嗰度。帶到佢第二個問題就係我哋點樣去幫佢咧？咁去到一日，去到一個位置啦，我諗佢哋係覺得啊，我哋睇我哋啲教練啊，我哋個團隊觀察到佢啊，唔係話邊個好成熟咯，好似有啲咁樣可能忘記咗佢過去啊，可能佢已經去到第二個位係我哋覺得佢好 stable， 因為我哋其實有好多小朋友都 mentally 係未夠 stable， 因為
5: 未夠穩定係嘛？
7: 佢嗰個背景嘅問題啊，譬如話可能特別怕手啊，或者唔係好識得表達咁樣啦。咁我哋會甚至乎我有一個 mental support 度，一個心靈嘅醫生喺度，咁我哋會街住佢，我哋會定期會留意佢。去到一個位，咁我哋就呢一 part 就係我哋第二 part 嚟嘅。咁我哋第二 part 我哋就會提供一啲就業嘅機會佢。
6: 哇，呢個好緊要。
7: 係呢個係好緊要。
5: 係咯。
7: 呢個係點解我想做呢一樣嘢？就係因為我真係都係再強調，唔係話要佢哋踢波要幾叻。我覺得係佢哋喺足球嗰度學到啲嘢出嚟，係可以帶到落佢哋人生第二個部分嗰度。因為好多呢啲小朋友出嚟，佢哋覺得自己喺社會上面可能未唔可以再。佢哋未必可以接受到自己喺社會嗰度，但係我哋而家就係話翻俾你聽，唔係你其實你係可以嘅，咁但係你又有啲嘢要觸發到你，有啲嘢要 trigger 到你，有啲嘢要著咗你盞燈去嘅，咁就係足球。第二個部分就係我哋會幫佢哋真係去留意下，我哋會問下佢哋，你其實你係想做啲咩，或者我哋會提供一啲機會俾佢。咁我哋嗰啲叫做 intern 嘅機會，一啲暑期工啊，或者甚至乎一啲叫 job shadowing， 等佢可以有一個易啲嘅方法入去。我哋會建議佢入去，即係我哋基本上，即係啱啱講完呢一堆嘢俾你，可能覺得我哋其實係一個平台嚟嘅，
5: 係咯，
7: 即係我哋平台再彈俾第二個平台。咁呢個都係一個正確嘅諗法，我覺得咁樣形容係仲好添。
6: 不過覺得都幾緊要，即係啱啱Philip 有提到，有啲心靈的導師可能都會有社工繼續去幫手去跟進這一班的小朋友，因為我想大家來自五湖四海，即是變相不一定是怕醜嘛，即可能是很多脾氣很暴躁，
5: 是啊，
6: 有時在球場，即我們有時很多時看啊，啲街裂啊，都間中打下交，即這個我們都會經常見，但我就會覺得有這一班人在背後睇住呢一班細路仔嘅時候，我就會覺得成件事會 move 好多，同埋可能都真係會解決咗好多原本驚會出現嘅問題，即係可能因為搞個計劃出嚟都唔希望係好多好多負面嘅嘢出現。即係我哋啱啱都講啦，即係你就揾到足球啦，咁到底你覺得你自己揾到足球之前同揾到足球之後，你自己嘅價值觀嗰樣嘢有啲乜嘢嘅改變呢？
7: 嗱，第一樣就係我其實喺好早嘅階段已經揾到足球，咁細個係真係反叛啲嘅。我諗呢樣嘢唔係一啲唔見得光嘅嘢，我覺得我反叛係反而係銜接到足球添啊！我發現即係好多叻啲嘅足球員都係曳嘅，都係麻煩，
6: 冇錯，
5: 好多精力好想發泄出嚟，
7: 即係唔可以話奸咯。我諗係精啲啦，咁精啲，咁點解我會咁講咧？就係、是、因為當你攞咗呢啲嘢入去足球嗰度咧。突然之間變好正面喎，你又發覺嗰啲人係好波啲啊，或者係我覺得啦，
6: 我哋嗰個 term 咧叫做足球智慧好似高啲，
5: 哇，
6: 係啦，即係好似係咪講得幾好聽咧？
5: 係啊係啊，冇錯，
6: 唔真係㗎，因為即係可能正啲啊，即係你落到場，可能你古惑啲嘅時候，其實好多嘢其實喺個球場度真係好有用。
5: 我覺得而且佢係需要各方面嘅反應啦，因為你要應付嘅唔係淨係嗰個波嘛，你要應付嘅係好多嘢嘛。
7: 咁呢個就係我可能你話。 之前和之后的价值观，我而家呢刻就系谂到咁样样咯。即系我觉得你个背景其实真系唔系一个问题，即系你踢波。反而可能有時見到啲好乖嘅讀書仔未必踢得咁好，就係、是、因為佢哋唔識得變通嘅嘢喺足球嗰度，即係足球係一個好，我會覺得係課一啲動腦筋嘅人，我覺得其實某程度上好似捉棋咁樣，其實踢波你係要諗好多嘢，你係要超越一個運動員咁滯嘅。我係兩樣嘢夾埋啦，咁我可能即係一個手寫面多啲啊，即係一個坐唔定嘅小朋友，咁一入到去足球，咁俾呢個嘅紀律去操控住之後，咁我就兩樣嘢夾埋一齊，咁我就會可能即係變到今日幾好咯。
8: 依托米子會令你上癮，失去常性，摧毀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講話益你，唔開心就食啖超下，仲話幫手帶貨就有免費旅行兼有錢賺，呢啲通通都係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9: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10: 陈思正、
11: 郭靖文，动力飞射。
5: 继续同陈少君讲下啦，你作为一个香港嘅男子足球运动员，但系同时间亦都发起咗呢一个咧新嘅社区计划，就叫做 Second Shot 啊。的而且确咧，过往咧同阿 Philip 倾开偈啊，或者真系听佢嘅访问咧，都系集中喺佢自己或者系足球对于佢自己嘅改变啦。咁但系而家佢发起咗呢一个叫做 Second Shot 嘅计划啦。咁个理念一出嘅时候，就有唔少嘅机构都有兴趣啦，一齐去合作啦。咁啊，目前同边方面合作多咧？咁同埋个模式系点样嘅咧？
7: 咁第一樣嘢一定要提嘅就係、是、青馬嘅獅子會啦，即係青馬係個 branch 啦。咁佢哋俾咗好大嘅支持我啦。佢哋一開始我哋坐低傾嗰陣，佢都話其實都冇乜咩阻滯，都知你係邊個，覺得你個 idea 幾好。咁唯一一個問題就是可能覺得嗰個受眾嘅人數唔係好大嘅，呢個都會諗嘅，即係佢哋因為有好多 NGO 做嘢都係會覺得啊，我哋可能。攞一筆錢出嚟派飯嘅，都起碼可以供應到俾多幾百個人、幾千個人咁樣。但係咁好多謝佢哋咧，即係佢哋慢慢去明白，佢就係知道我而家唔係想，
6: 唔係要數字，
7: 我唔係數字，唔係想餵飽一千個人，我唔係想用一餐去餵飽一千個人，我唔係想咁，我想改變一啲人嘅人生。即係我係想，甚至乎可能我嚟緊呢十零年都係佢哋個 mentor 咁樣。咁我係想做到咁樣，我係想用啲故事，因為我喺呢度影響到佢哋嘅話，佢哋呢個故事是會 share 俾其他人嘅，
5: 係啊。
7: 咁我又唔覺得係真係30個小朋友、50個小朋友，我唔覺得係咁樣，或者我條 team 都唔覺得係咁樣。我覺得我哋影響嘅係更加多嘅人。咁嚟緊你會都陸續會見到我哋會多啲嘢推出嚟。咁其他嘅機構咁有可能有場地啊，有一啲商業嘅機構都好幫我哋，因為佢哋都好 care 呢一個。我發現好多人都好 care 呢一個嘅我哋所謂嘅 CSR 啦，即係。社區嘅責任啦，咁佢哋會真係好支持我去做呢啲嘢，甚至乎話、哎、你哋啲小朋友到時到校啊，你覺得佢哋夠 mature 嘅話，你可以我哋都有個 program 係俾一啲年輕人去我哋嗰度做 intern 啦，咁就 very good 啦，對我嚟講係 very good。咁呢一啲就係我哋 look for 嘅嘢啦，我哋希望可以見到嘅合作嘅機會，因為我真係我哋幾個人喺度唔可以照顧咁多嘢，太多嘢喺度，咁同我諗而家。即係現代社會都係咁樣做嘢嘅，即係你唔可以一個人做曬，你就要同人哋去合作。咁邊個啱傾或者邊個同你個理念係即係同一陣線嘅，咁咪一齊去做咯。咁就係咁係。
6: 所以我覺得都幾好，即係唔同嘅機構咧，其實都有唔同嘅 support， 即係可能有一啲就係幫你去修身啦，咁有一啲就場地上面嘅配合啦。咁到底而家啊開始咗未咧個計劃？即係我哋知道就七月有個發佈會出咗嚟啦。咁啊，你就希望就係喺一個三年啦。咁啊，雖然當初 target 係三十人，咁到底而家嘅修身情況同埋訓練開始咗未嘅咧？
7: 開始咗啦，就係中間都有好多嘢籌備，咁場地都係一個問題啦。知香港場地係永遠係最難嘅一樣嘢，我覺得即係太有限啦。咁好彩我哋九月第一個禮拜就終於輪到我哋有場地啦。咁雖然係一個七人場嗰度，咁但係我哋都第一日係超級順利，即係比我嘅預期中係好好多添。點解咧？主要就係因為見到嗰班小朋友係好有 heart 咁樣出嚟，真係好鍾意踢波，好想踢波，即係大家喺埋一齊好似個大熔爐咁樣，冇諗住有啲咩 背景，因為我哋有唔同，真係有唔同國家嘅人喺度，咁有啲跨境嘅兒童都有，有啲過到性房屋嗰啲即係跨境嗰啲啦，咁佢哋嗰啲出到嚟都唔覺得佢哋係有一個隔膜喺度嘅，一踢波就係攣埋一齊，咁我覺得呢一個係主要嘅嘢啦，即係佢哋係好肯去投入啊，同埋佢哋聽話，因為我哋一開始傾我哋都知道。七人場是不適宜那麼多，即是很難是一個挑戰來的，如果你教多20個小朋友的話，那現在有20多個其實都覺得這一刻是很足夠的，因為始終我們人手有限，那很順利，那我們都會希望可以 keep 住，你不要說3年，我想如果有資源我想再做耐一點。
5: 是的，那你剛才都有提到就是說希望有些就是譬如比賽這樣，那會不會即希望日後都會帶些學員去外地交流啊，或者想他們開拓眼界這樣呢？
7: 其實我哋個 program， 我哋一開始我哋 announce 嘅時候，我哋係希望可以喺年尾嗰度過咗年，我哋希望揀個小朋友出嚟，係俾佢去做一啲嘅海外嘅實習，唔一定要足球。因為我哋想呢個故事係完美啲嘅，即係我哋係一個獎勵嘅，我哋覺得可以拍低佢成個過程咁樣，咁拍低佢唔係為咗啲咩商業嘅需要，我覺得係反而係俾其他人見到呢一個係一個。即是作為一個正面的訊息去 share 給其他人，即是他們在我們那裡一年哇真的好表現好好啊，或者我們幫到他多少東西，他又幫到我們多少東西，那我們就在個 program 裡面會撥一筆錢去給他做一些海外的訓練，他都是那句，他不一定是足球的，我可能說想去日本考個咖啡牌或者 anything， 可以 anything， 即係我哋都會支持呢樣嘢，咁我哋都向呢個方向發展。
6: 最後啦，即係都問多一個問題，就係、是、好啦，好多嘢好想做啦，咁啊亦都好想幫到佢哋，咁喺你自己角度，到底你覺得呢一個計劃點樣先係算係成功呢？你去到邊個位置你就覺得我 OK 咗啦？
7: 哇！這個問題問得很好，因為我都不時我都會在度諗呢一個問題，即係我要做到點樣先至係叫收手咧咁樣。咁我又覺得唔應該有收手呢一日嘅，即係我覺得我做得幾多咪做幾多。咁譬如我哋而家20多個小朋友第一日出嚟，你當30個啦。咁如果佢哋嚟緊呢半年嚟有10個係真係幫佢。即係呢個 number 係作參考嘅，可以多啲可以少啲，有一半啦，我當有一半係我係可以改變到佢，我哋個 program 係改變到佢，用呢個機會，用足球呢個機會可以係幫到佢，可以係佢會發現係自己原來哇生命好有意義喎，佢唔好話其他人接受到佢啦，第一樣嘢佢真係接受到自己，而我哋係有啲方法去量度嘅，咁見到其實可以好簡單係用一啲 questionnaire 都已經可以係足夠佢知道佢係有幾多進展喺度，或者我哋去到一個位置，可能係幫佢揾到一份好嘅暑期工，跟住之後佢喺嗰度發展落去，我哋係一路 monitor 佢嘅成長嘅。而佢啲社工，因為我哋係成日都對佢，我哋對嘢係社工多過小朋友。咁佢社工同我哋 keep 住聯絡 ，keep 住溝通，發現呢個小朋友真係有唔同嘅一個唔同嘅道路喺度。其實我覺得咁樣已經係我最大嘅喜悦嚟嘅，即係我最大嘅成就就已經係咁樣。
5: 哇，好感動啊！我覺得如果有機會可以參加到呢一個嘅計劃，兼且咧有阿陳少君哥哥咧，好似一個大哥哥，同埋一班嘅團隊咧去帶領住佢哋成長，我覺得係一個非常之難得嘅學習機會。咁希望呢一班嘅小朋友咧，好好咁珍惜呢一個機會，好好咁學習，好咁發展嘅。好，今日好多謝曬 Philip 陳少君同我哋講呢個 Second Shot 嘅計劃嘅。
12: 熱血最強，港隊進擊。外资名古屋亚运会，
5: 好啦，咁啊，头先咧亦都同大家讲过咧，喺亚运会方面咧，咁啊，女子100米嘅自由泳决赛，港队嘅何思培就以52秒45就完成啦，获得一面金牌啦，成功卫冕嘅。咁啊，除此之外咧，今日港队喺亚运咧各个项目咧都增添奖牌，例如今朝早喺单车项目方面咧，女子个人公路赛即系大组赛啦，我哋嘅运动员梁泳仪咧就以2小時50分46秒以第三名冲线，而他亦都是第一次战这个亚运的大组赛，就即刻获这个铜牌，非常之恭喜他。完赛之后呢，他都非常之激动，因为早前呢他曾经有受过伤啦，亦都曾经病过啦，但是呢能够在今日的比赛当中获得非常之好的成绩。另一位亦都是港队的成员获得成绩呢，就是有武术方面有男子、男拳及男棍全能，有我 哋嘅运动员刘子龙啊，获得一面银牌啊。咁佢喺早上嘅男拳就积分咧就排第三名啦，下昼嘅男棍咧分数都系排第三名啊，咁啊最终咧嘅成绩咧就获得一面银牌嘅，恭喜晒！咁咧就啊，港队目前嘅奖牌数目咧就系三金四银四铜嘅，奖牌榜就排第六名嘅。咁啊，至于剑击方面啊，相信好多朋友咧都非常之关注啊，嚟紧阵间喺4:40香港时间4:40嘅时候咧，就会有我哋男子花剑嘅运动员蔡俊彦咧，就会打入呢一个嘅准决赛啦。咁希望咧就可以突破佢上一届亚运会嘅成绩，可以攞到更加犀利嘅成绩啊！吓，咁所以咧，我哋嘅市民一定要继续留意住呢个亚运会嘅最新状况系点样，继续为我哋国家队啦，同埋有我哋港队嘅运动员打气嘅。而今日我哋动力四射嘅时间亦都差不多啦，明天同样时间再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就真正报道一节新闻。港队女飞鱼何思蓓在名古屋亚运女子1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为港队夺得今届第三面金牌。何思蓓作为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兼亚运纪录保持者，在决赛排第四线度出线，她起步后迅速确立优势，投50米转池游出25秒25，领先排第二的国家队选手程玉洁接近半秒，转池后继续拉开距离，超出约一个身位，最终游出52秒45，率先足持夺金。银牌及铜牌就分别由国家队选手余依婷及程玉洁夺得。公务员整体编制在2027-28年度会按上一财政年度进一步缩减 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近年部门运用 AI 人工智能节省不少人力，人手可投放到新工作提升生产力，部分部门重定工作优次后亦都能够节省人手。杨何培恩出席一个电台节目被问到如何吸引更多人应征公务员，他说政府希望给予公务员更好前景，并且提供培训，增加家庭友善措施，又说公务员的退休福利冠绝全港，但他否认现时公务员属于铁饭碗，强调每个部门都有清晰权限和责任，公务员需要做好工作，不能够逃避，形容不做都是错。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影片，主要有什么考虑及目的，而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方希望透过这段影片向美方及国际社会传达什么信息。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意同美方共同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87点，升45点，总成交金额249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3点，跌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腾讯控股451.6，升21.6；盈富基金25.74，升8仙；阿里巴巴114.8，升2.2；南方恒生科技4.354，升1.6；恒生中国企业85.88，升4.47。长飞光纤光缆190.5，升5蚊；智普742蚊，跌52蚊；XLE 南方海力士42.5，跌0.8；建滔积层板46.16，跌2.6；中芯国际64.3，跌0.3。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7.69，瑞士法郎0.823。加元1.405，人民币6.702，英镑对美元1.3332，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70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日股今日休市，港金报40,295元，比上日收市跌4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5.3美元，卖出4,296.0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啦，咁就系较早时啦，七咸道北去大角咀方向，跟住芜湖街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有关中九龙绕道嘅管道慢线啦，较早时因为有紧急维修啦，一度系封闭咗噶。咁而家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之内嘅慢线咧已经系重开噶啦。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排到去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近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在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去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中间。咁另外，香港仔隧道南面入口系比较车多繁忙噶，龙尾排到去黄竹坑体育馆。红隧嘅九口香港仔隧道慢线啊，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中间。咁另外，香港仔隧道南面入口系比较车多繁忙噶，龙尾排到去黄竹坑体育馆。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布甸乍街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口。另外，坚尼地道去花园道方向，龙尾去到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木球会一段咧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去南丰道。仲有就是大潭道去柴湾方向，跟住龟背湾一段嘅车龙啦，排到去赤柱峡道，跟住赤柱岗抽水站。至于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圣座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龙尾系去到芜湖街。新界方面啊，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一段系有车龙噶啦，龙尾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龙尾就去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狮隧入口沙田同埋林锦公路加道里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

0: 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海事处将会和广东海事局落实越艇南下。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
3: 海事处会和这些船只有一个密切的沟通，确保其实他们来到香港都是顺顺利利，停泊的位置周边都是方便，还有我们都是确保本地的船只有足够的地方泊。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5: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4: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7: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8: 时间就来到下午4:39，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统金》，我是张思文。看看港股方面已经是连升三日了，恒生指数收市报25087点，升45点，升幅接近0.2%的。主板成交额方面就有超过2492亿。即月份恒指期货报25060点，微微升了16点，低水28点。看埋各分类指数方面，就是见到工商业分类指数就升接近0.6%嘅。咁啊，其余嘅分类指数就包括金融分类指数、公用事业分类指数啦，同埋地产分类指数都系下跌嘅。咁啊，跌幅就系只系0.2%至到0.5%。接近0.5%左右嘅啫。咁至于科技指数方面啦，咁一度咧系升穿过4500点嘅。咁收市咧嗰个升幅收窄啦，报4438点，升14点，升幅咧系超过0.3%嘅。睇埋啦，多谢活跃港股嘅收市价啦。腾讯451.6啊，升咗超过5%。盈富基金25.74，升幅0.3%。阿里巴巴114.8，升接近2%。南方恒生科技4.354，升咗接近0.4%。恒生中国企业85.88，升接近0.6%。至于长飞光纤光缆就升咗接近3%，报190.5。智普方面742元，跌咗超过6%。Excel 以南方海力士42.5，跌咗超过4%。捷宇建滔直层板46.16啊，跌咗超过5%嘅。睇埋只中芯国际啦，64.3啊，咁啊跌咗啦接近2%嘅。至于亚洲区内股市方面，内地股市就是变动不大的。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952点，升了2点。深证成分指数13723点，跌了6点的。至于韩国股市就是升了0.1%，台湾股市都是升了接近0.2%的。咁啊，今日星期二啦，就请嚟嘉宾啊，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楚仁啦，就倾下咧呢个人民币啊，同埋咧呢个油嘅表现。你好 ，Jasper。
9: 系你好 ，Kenny， 大家好。
8: 咁啊，睇翻咧人民币汇价方面啦，就做好嘅。咁啊，对美元啦，就创咗超过3.5年嘅新高啦。咁啊，见到咧个在岸价啦，就触及6.6952对一美元啦。至于离岸价咧，就高见过啦6.6914。至于呢这个人民币的中间价啦，都是10年升的，报6.7459对一美元。较之前那天的中间价啦就升了28点止，但就较外电测算啦就偏弱470点止的。 你都知道啦，嚟紧啦，即系中美元首会面就市场关注啦。咁啊，对于咧人民币啊同埋美元嘅走势有咩影响先？
9: 我谂呢个有或多或少都有少少影响嘅。我谂主要人民币升值咧，我谂同中美元首会面都冇乜特别嘅直接关系啦。你可以当一个间接咁啊，可能啲叫做会面前咁啊人民币进一步升值，咁啊都叫做满足下美方嗰边嘅要求。因为美国嗰边咧，其实对佢啲贸易伙伴国咧，咁啊都好带佢哋啲货币咧系咁贬值，好似 yen 咁啦，你见到系咁贬值，咁啊搞到财政部都要出手帮手去控制日元嗰个嘅贬值，咁啊令佢升翻。咁啊，但系人民币呢一個咧，大家都係同屬亞洲嘅龍頭貨幣咧，咁啊，反而人民幣咧，今年嘅表現咧，持續都係強勢啦。中間儘管美金強過又弱過，咁但係佢都係照升嘅啦。咁啊，甚至乎你都睇翻今年國內嗰啲公布經濟數據咧，有好就壞，咁啊有壞有好，同樣都係嘅啦。無論公布咩數據都好啦，最終人民幣都係升值。咁當然啦，你話人民幣嗰、那個升值，你話用一個宏觀經濟嚟睇咧，其實你係難以理解嘅，因為始終國內嗰個經濟個表現都係麻麻地一般，咁啊未見到重大突破起色。咁但係有一個層面嘅數據咧就相當之凌厲嘅，咁就係嗰個外貿盈餘。咁啊呢個外貿盈餘咧，其實當然都係對個匯價相當之利好啦，因為始終一個國家擁有龐大嘅貿易盈餘啊，甚至財政盈餘啊，咁啊都係對嗰個地方嘅貨幣咧係一個嘅絕對利好嘅消息。咁相反嗰個國家，哇喺貿易赤字、財政赤字係咁惡化嘅話咧，相信惡化嘅話咧，對個貨幣就自然就不利嘅啦。咁啊，所以變喺呢個層面裏面嚟講咧，咁啊，無論學阿 Connie 你話齋，咁啊用呢個中美元首會面，咁啊當係叫做送個唔好話大禮啦，送個禮俾阿特朗普，又或者係叫做喺貿易盈餘方面嘅角度睇咧，咁啊人民幣咧其實都係有一定嗰個嘅所謂嘅嗰個嘅條件升值咧。唯一一樣嘢你就可能就覺得，咦唔係喎，咁啊個國家都有加息條件，但係大陸嗰邊其實冇加息條件，呢個係嘅。咁所以變咗你睇得到就係話咧，你話如果用一個純白市場角度嚟睇咧，咁你都可能覺得個人民幣個匯價可能都係叫上落市啦，但佢就偏偏就唔係上落市，佢就枕住都係升。咁啊，所以都係頭先你話齋，你都係見到人民幣嗰個嘅中間價係連升十日嘅啦。咁所以都係喺呢一個情況上咧，我哋就唔能夠喺人民幣個分析判斷當中咧，咁我諗有一半你可以睇翻市場因素嘅，咁但係另一半咧，我哋就確實真係要認清個事實，人民幣個匯率咧。在被叫做中央的管控下呢，咁人民币呢其实基本上呢都係容易受到控制嘅，可以话。咁如果你话睇返中央嗰边，其实都係想人民币进一步升值。咁因为喺嗰个制造业方面呢，其实嗰个成本好平，所以佢唔担心人民币升值咗之后呢个出口削减嘅竞争力。咁反而呢人民币升值呢，咁有利呢一个嘅稳定呢个国外嘅房地产啊，有利一个嘅金融市场嘅发展啊。咁所以变咗中央呢其实都係有意呢，咁开龙通咁俾人民币是咁升，咁啊，所以變咗現時個情況咧，那個情況其實一路都冇變嘅啦。咁就算中間間唔中都可能回翻幾百點都好啦，咁最終都係升翻嘅。所以變咗我自己都覺得，我之前好耐之前都覺得人民幣應該向住 6.7 個方向邁進，咁啊，但係而家已經破埋位添嘅啦。咁啊破埋位，咁啊但係叫做個美金反彈翻少少咧，咁但係你話破位反彈翻少少之後，咁啊後市我都繼續睇好噶啦，睇好嘅話咧，今次咧我就要大幅上調個目標價噶啦，咁啊而家時，因為點解我大幅上調目標價咧？原因就係話你嚟到呢啲位咧，你仲係未聽到人民銀行或者係中央有啲咩聲音話對人民幣升值係不滿意嘅，咁啊反而學你話齋，咁啊佢繼續再進一步調升嗰個人民幣嘅中間價咧，即係話咧，原來佢依家仲有升值空間嘅，咁所以變咗人民幣嗰個匯率嚟計咧，咁啊如果你話6.7破得嘅，下個心理關口咧應該睇住6.6先可以。
8: 咁你都提到咧，就關於咧即係外貿方面啦。咁其實咧市場都關注啦，即係中美元首今次會面啦，即係喺關稅啊或者貿易嗰方面咧，會有啲咩嘅即係會談嘅結果啦。咁如果結果正面嘅話咧，對於譬如話美元啊、人民幣啊兩方面啦，嗰、那個情況係點樣睇先？
9: 我諗貿易戰嗰邊而家宣布咗壓後嘅啦。咁啊，壓後半年，咁啊，所以變咗咧，一方面就
8: 關税嗰度，
9: 係啦，嗰、那個關税嗰度嚇，咁啊，所以變咗咧就有利翻呢個中美元首會面啦，啊，甚至乎喺特朗普嚟計，亦都有利佢嗰個中期選舉啦，啊，咁所以變咗喺呢個層面上咧，其實暫時我相信喺嗰個關税啊，或者係話或者會甚至乎發動新一波嘅貿易戰，我諗機會唔大。反而而家時大陸嗰個面對嗰個貿易戰嗰、那個主要嘅團體咧，就唔係美國，係喺歐盟嗰邊，歐盟嗰邊係非常之。對嚇，可以話即係咁，所以變咗咁嘅情況咧，喺中美方面，大家都有可能升至某程度咧，調翻轉講，可能都有個共同敵人就係、是、歐洲嗰邊啊，咁所以變咗佢哋會唔會兩邊哦都叫做暫時叫做放低呢一個嘅所謂嘅關税啊、貿易戰咁啊聯手或者同博士去應對歐盟嗰邊一啲嘅不斷一啲嘅關税方面啊、貿易戰方面嘅挑戰，咁所以變咗喺咁嘅情況，我相信咧人民幣喺嚟緊呢一個嘅。情況下咧，咁啊睇唔到有啲乜嘢可能，有啲嘅可能或者係見頂啊、轉勢啊，所以變咗大家，我覺得大家都所以都繼續放心啊，唔會話哇去到六點七咯，升咗咁多，咁啊今年都係數一數二嘅升值最多嘅貨幣當中啊，會唔會見頂？似乎就未見頂啦，因為一旦見頂咧。中央就好識沽嘅，可能都會放啲聲音出嚟話俾你哋知。咁但係而家件事咧，似乎嚟到呢啲位咧，暫時都仲未有任何蛛絲馬跡聽到有啲咩不滿嘅聲音、啊、所以我自己仍然睇咧個人民幣個匯價咧，應該可以繼續全面樂觀可以話。
8: 嗯，咁啊，美元指數方面點睇先？
9: 美匯就接嚟其啲，因為始終而家件事咧，左右住美匯嗰兩大因素咧互相角力緊。一個因素咧就係、是最近嗰、那個美國加息啊，或者美匯強勢啊，就係、是、離唔開嗰個嘅油價啦。咁啊油價升，咁啊令到通脹升，令到美國有加息加咗添啦，甚至乎之後再加。咁啊所以變咗大家咧就可能咧就覺得哇喺咁啊個油價方面再升就可能利好美匯啦。咁但係正正呢一段時間呢幾日咧，你見到咧上個禮拜開始咧油價咧就開始急跌啦，轉咗勢啦。咁啊所以變咗咧。喺呢一個嘅聯合國大會啦，就唔係中美元首會面啦，聯合國大會咧有機會咧，即係叫全有機會咧，就係、是、美國總統特朗普同呢一個伊朗總統咧有機會會面，甚至和談。咁啊，所以變咗咧喺咁嘅情況下咧，咁啊導致油價落嘅。咁油價落咧對美匯咧就不利嘅。啊，咁啊，但係另一邊雙咧，大聯儲局嗰啲官員咧，琴晚又好或者早排都好咧，係持續放鷹嘅。啊，咁啊，琴日有兩個官員，即係琴晚同今朝都分別有兩個官員咧出嚟。放鷹話俾大家知咧，基本上都唔係暗示啦，咁啊就講嚟緊想加息啊，咁啊所以變咗呢一個啲因素咧，哦咁啊話唔係好美匯咯，係嘅，咁但係美匯係咪能夠確實真係佢哋放鷹而利好咧？又要過油價嗰關啦。如果油價持續下跌嘅話咧，當然啊對於呢啲嘅放鷹嘅啲嘅言論咧，咁啊可能會抵消咗嘅，因為大家都覺得哇油價大幅下跌咗，美國通脹嚟緊稍後時間會回落 ，CPI 數據亦都會回落。咁啊，聯儲局係咪可以真係加到息咧？大家就不斷咧，就可能有個嘅疑問，問自己，問市場，咦，係咪真係能夠加息㗎？咁樣咁啊，當然如果你話唔係喎，油價持續上升咁，當然呢個就無懸念啦。咁啊，當然就係如果油價再升嘅話咧，當然其實嚟緊咧就可能會將會再加息。咁所以變咗兩者角力當中咧，咁啊大家要留意翻。咁啊，如果你個油價都係跌得嚟都係好陰啲跌嘅，跌幅好少嘅。咁啊，講每日跌幅都可能唔夠1% 嘅，嘅話咧，咁我諗相信咧，都係應該都係聯儲局班官員咧嘅言論咧，咁啊重要啲啦，啊一話放鷹加息，我諗個美匯就會上。相反唔係喎，持續每日跌幅都跌3-4% 以上嘅話咧，咦？咁我自己覺得咧，咁樣嘅話咧，咁啊對美匯咧應該就不利嘅。咁啊美匯初步今日咧就應該就先升後跌翻，而家咁就情況都係幾顯著。所以我只覺得咧，我自己傾向呢個美匯咧，稍後時間咧應該都係會有個嘅回落嘅勢頭。另一邊相對美匯嘅講漏咗個 point 就係咩咧？另一邊相對美匯有個不利嘅咧就係咩咧？你呢一期美匯所謂炒加息，咁啊可能應該仲有一次加息啦，咁但系另一邊，雙歐洲央行同埋其他央行咧，其實都會加息嘅。啊，咁歐洲央行佢都打曬開口牌，話俾大家知，其實都有意，佢有意再加息嘅。咁所以變咗你哋歐洲央行又加息嘅話咧，咁啊無疑咧就抵消咗美匯嗰、那個，即係美國聯儲局加息嗰個嘅優勢啦。如果你話哦，佢唱獨角戲話得佢加息嘅，咁其他央行都翹埋雙手按兵不動唔加息嘅話咧，咁當然呢個就毫無疑問就對美匯有利嘅。咁但係如果美國又加，其他又加嘅話咧，呢、這個變咗係一個互相嗰個嘅抵消啊，咁啊自消比咗下咧，我諗對個美匯咧未必有着數啊。咁所以變咗美匯嘅指數咧，呢段時間咧都係有一個嘅。 不確定性。咁但係不確定性得嚟咧，要睇到個油價啦。如果油價係急跌嘅話咧，我相信對個美匯就不利。咁相反，如果美匯油價係冇跌嘅，依然高位橫行，即係依段水平橫行嘅話咧，咁就對美匯有利咯。
8: 嗯，我哋睇翻个油价啦，咁啊，你就见到啦，就先升后跌，即系今朝早啦，即系亚洲交易时段嘅时候咧，就升过嚟嘅。咁啊，而家咧似乎欧洲嗰边都开翻市啦，咁啊，即系个布兰特汽油啊，同埋纽约汽油啦，都跌咗1%。咁啊，咁即系一日单日

0: 咁啊，所以變咗呢一樣嘢咧，對於油價嚟計咧，喺目前今個禮拜聯合國召開大會嘅前夕咧，咁啊應該都係對油價不利，因為我自己做一個判斷就係咩咧？咁利股就喺齊陽，咁啊去到即係伊朗總統股就喺齊陽，去到美國咁啊人哋地頭度，因為敵一個敵對國家嘅地頭度，你會唔會咁勇敢去放鷹咧？即係話意思就係話，喂，我同你美國死過，我唔驚你嘅，咁啊放炮過嚟，我同你大戰乜，咁會唔會咁講咧？我覺得機會唔大咯，反而佢可能。扮嘢又好乜都好啦，正式點佢都好啦，可能都叫做扮同你和談，咁啊叫做見完面啦，離開咗美國啦，咁之後咧先至可能又應翻唔出奇。咁但係始終呢幾日咧喺呢一個嘅聯合國發言之前咧，咁啊呢兩喺聯合國發言之前咧，或者離開美國之前咧，我諗佢嘅態度咧有機會會趨向溫和啲啊，咁所以變咗呢一方面咧，如果佢嘅態度趨向溫和，言論趨向溫和嘅話咧，這個都係對油價，我覺得都係個不利嘅啊，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今次嘅油價。1065嗰個高位咧，見咗啦，咁啊而家咧仲咧叫做回落，咁啊回落翻去咩位咧？就係、是、今次也門胡塞武裝突襲紅海嗰、那個起步位啦，咁啊嗰個位咧大約係79.6咯，咁所以變咗我係有信心呢一波咧，呢一陣咧個油價咧，咁啊不但止嗰、那個紅海呢一波嗰、那個所謂嘅利好息炒完，咁啊反而咧應該就落翻去還原基本部，去翻嗰個嘅起步點79.62啦。
1: 嗯，咁其实咧，你提到嗰个联合国大会啦，咁除咗见伊朗总统之外啦，咁其实咧都会见即系特朗普啊，都会见多国嘅领袖啦，同埋啲政要啦，进行双边会谈啦。咁啊，似乎咧都会见埋咧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啦。咁其实咧，即系见高市早苗嘅话啦，市场咧都会唔会话对于特朗普同阿高市嘅会面啦，喺即系日元啊同埋美元之间咧有一啲嘅谂法嘅？
0: 我諗而家現時佢哋嗰邊嘅會面咧，我諗未必有個好緊要啦，因為始終而家你話之前嗰個會面咁啊，可能會話喂對 yen 會搞成1.6咁啊，大佬話嚟曬寶喎，你又著數啦，你日本貨啊，我哋美國人去你日本度旅行消費，你日本人又嚟唔到我哋度，因為我哋貴，咁所以變咗現時個 yen 而家嚟翻呢啲水平咧。我諗喺經濟層面嚟講咧，我諗佢哋未必有好多嘅議題係圍繞住嗰個 yen 嘅匯率咧，咁啊反而可能係啲嘅政治問題啦，咁啊可能嗰啲嘅美軍基地啊等等嗰啲議題居多，咁所以變咗今次咧佢同高市早苗嗰個會面咧，咁啊會唔會左右嗰個日元嘅大局咧？我覺得暫時唔需要太過緊張住。咁啊你話調翻轉，你話哦個 yen 會唔會因為咁嘅緣故，哇要咧話又炒一陣上去啊？咁啊應該就未必啦，因為始終而家現時。大家都睇得到咧，個 yen 喺加息之後咧，又係以前嗰啲嘅行情，加完息只 yen 係咁跌，咁所以變咗目前嚟計咧，咁我自己覺得嗰個嘅美金後市升跌都好啦。yen 咧始終我覺得都係應該都係向下走嘅，咁但係向下走我亦都唔敢大幅睇到好淡先嚇，我諗大幅可即係你話暫時可以咧可以睇翻之前嗰個低位一路。大約16040到啦，咁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呢一陣咧，咁啊應該都係個方向賣向16040嘅，啊咁啊因為現時我自己嘅判斷咧，日本央行之前呢個所謂嘅加息咧，始終都係就住匯率方面嘅問題去加息，就唔係話哦日本通脹而家惡化得好緊要，迫於無奈要連續加息，咁啊已經加咗兩次，咁所以變咗大家都覺得，咦會唔會加第三次咧？連續加第三次咧，應該唔會，同埋加上個日元而家現水平嘅匯價咧，似乎未。有一個嘅咁迫切咧，就導致到咧美國咧就再逼日本咧再加息，因為日本佢都要衡量翻自己，哇咁樣連續加息法，咁啊對自己經濟方面會唔會引起一個嘅隱憂㗎？日本經濟會唔會因為咁導致又放緩啊？日本股市會唔會加息嘅惡果導致日本股市又大跌㗎？咁所以變咗我諗日美雙方都未必會願意見到嘅，但係唔係下次議息之前，哇嗰、那個 yen 亦都逼就穿。16040又逼向1.64咧，咁啊唔同咁講啦，咁啊又有機會咧，可能咧令到日本央行咧，咁啊喺嚟緊日子當中咧，可能有加息，所以變咗加唔加息干唔干預咧，睇一睇只 yen。如果你話喺16040至1.64呢個區間咧，先會有呢啲聲音。暫時我就覺得應該呢啲聲音咧，暫時唔會出現住。
1: 咁但係咧見到咧，即係日本央行上個禮拜五加完息之後啦，其實咧日本咧今日星期一同埋至到星期三咧都係假期嚟嘅，會唔會話未見真章咋？
0: 更加唔會，咪假期嗰一會嚟放假啊！如果暫時你話睇翻個匯率，而家現時已經係去到一個嘅危險水平，喺佢哋眼中嘅危險水平嘅。當然咁啊，啲交易員可能趁住紐約市嗰邊咧，可能進行干預，咁啊都試過噶啦。日本央行甚至我哋金管局都試過一日喺紐約市段咧干預個匯率。咁但係而家現時目前咁樣嘅

0: 匯率嚟計咧，匯價嚟計咧，佢哋就暫時應該就冇一個嘅所謂嘅迫切性啊、危險性咧去干預住。除非你話跌破16040咧，咁就唔同咁講。咁但係現時目前嚟計咧，現現水平嚟講咧，應該冇咁嘅危險住。咁啊，當埋聽日價，咁睇睇禮拜四翻嚟先再算。
1: 嗯，好啊，咁啊，同阿 Jasper 倾到呢度啦，唔该晒啦，卢卓啦，讲咗即系汇市同埋油市嘅情况噶，唔该你。恒生指数收市报25087点啊，升45点，升幅咧系0.2%嘅。主板成交额方面咧有超过2492亿，即月份恒指期货报25060点，升16点，低水28点。科技指数报4438点，升14点。节目时间够，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发表署名文章，指中美两国国情不同，难免有分歧，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时而亦都会有摩擦，这个好正常。面对风浪和挑战，关键是要把握好方向，驾驭性大局，驾驭住大局。文章引述习近平说，要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会晤同通话，突显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文章认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相向而行。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外界期待中美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精神，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影片，主要有什么考虑及目的，而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方希望透过这段影片向美方及国际社会传达什么信息。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意和美方共同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港队女飞鱼韩诗培在名古屋亚运女子1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为港队夺得今届第三面金牌。韩诗培作为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兼亚洲亚运纪录保持者，在决赛排第四线度出战，他起步后迅速确立优势，头50米转自由出25秒25，领先排第二的国家队选手程玉洁接近半秒，转自之后继续拉开距离，超出大约一个身位，最终游出52秒45，率先足持夺金。银牌和铜牌就分别由国家队选手余依婷及程玉洁夺得。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123服务以往曾经有个案被指如踢波，不同部门表示个案不属其范围。施政报告提出优化服务，包括设立牵头部门机制，日后负责统筹及协调，需要在10日作出初步回复。至于11项鼓励生育措施，卓永兴说政府是在可控范围内去做，并非慷他人之慨，认为措施是较全面及合适。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扰动亦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87点，升45点，总成交金额2492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3点，跌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451.6升21.6，盈富基金25.74升8仙，阿里巴巴114.8升2.2，南方恒生科技4.354升1.6仙，恒生中国企业85.88升4.7， 长飞光纤光缆190.5升5蚊，智普742蚊跌52蚊 ，XL 二南方海力士42.5跌个八，建滔积层板46.16跌2.6，中芯国际64.3跌个三。外围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472。瑞士法郎9.548，澳元5.573，加元5.586，新西兰元4.499，欧元8.9806，每百日元对港元4.9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35。日股假期休市，港金报40,295蚊，比上日收市跌43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18.56美元，卖出4,319.0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景隆街嘅慢线咧系有交通意外，而家左转坚拿道天桥嘅车龙排到去维园道，另外去红隧过海嘅龙尾啦就排到去接近百德新街，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近电信大厦，坚拿道天桥去红隧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排到管道之内，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排到去怡和大厦，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近纪元，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摩星岭道至到玛丽医院车多，沙湾径去域多利道龙尾过咗松荫园，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车多，龙尾去到深水湾道近住南丰道，另外大潭道近白笔山道至到赤柱峡道过咗伊甸园嘅呢一段路啦，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的。至于赤柱村道也是有车龙，龙尾排到去赤柱江道。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是车多，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拔萃女书院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兆安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是过了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思瑞入口沙田，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和林锦公路加道里来回。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20，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6:1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全港超过50%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27日，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资讯相伴。
5: 我是广东广西的吴海杰，想在日常生活中增长知识，你在洗紧碗、搭紧车的时候看两页书，只要你每日进步 1%， 一年你的知识水平实力增加37倍。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7: 理财新世代，
8: 整个北都住宅落成量接近现在全港私楼年均落成量的八成以上了，会不会供应多到需求追不上呢？
9: 将来北都都会成为主要的供应地区之一，都会看回市场消化的情况去调整去地的步伐，那我这个不太担心。
5: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港台电视32，
2: 理财新世代。
10: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1: 言不尽，风不息，
1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0: 主持陈燕萍、潘永祥。

0: 时间嚟到星期二嘅晏昼咧，5:10，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潘永祥你好啊，
1: 系陈平你好。
0: 嗱，潘永祥啊，今年个施政报告咧，其实都有唔少嘅篇幅咧，系涉及到 AI 嘅运用嘅。譬如咧，就系佢有好多嘅章节啦，讲到咧，譬如 AI 应用喺金融啦、医疗啦、法律啦、建筑啦、交通啦、社福啦、旅游啦、广播啊等等嘅。咁但系咧，可能对于市民比较贴身嘅咧，就会问啦。究竟 AI 可唔可以爱嚟做城市管理咧？从而咧令到我哋嗰个嘅城市管理系更加可以即系再进一步咧。譬如举个例，系咪可以有一啲唔同嘅数据，令到我哋嗰个交通出行咧更加方便？又或者咧就系如果当我哋遇到一啲嘅极端天气嘅时候，能够咧早啲掌握到嘅数据，预示到咧边度可能会有机会有一啲水浸啊？或者是甚至是山泥倾泻的风险啊，避免了一些比较严重的人命以及是财产的损失。
1: 是啊，即是讲交通管理呢，就当然啦，即是很早期我们都会有些交通管理，就是见到一些警察呢，有时候在交通灯那里调节的嘛。因为每不同的时段呢，那个交通状况不同，有时候如果你有交通意外嘛。咁当然如果有咗 AI 呢，就当然佢就即时可以即係用电脑，即係用个大数据去睇啊边个交通灯如果嗰度少咗几多秒，咁会令到周围个交通网络系点样呢咁样。咁当然啦，就 AI 就同嗰个城市规划管理呢，当然系息息相关啦。就以我自己过往做一啲城市规划为例啦，咁当时我哋就交为即係嗰个规划呢，就有个惯性嘅。就話咧，即係比如話我哋設計一啲醫院嘅地點啊，當然我哋會睇人口啊，同埋周邊嘅交通配套啊，係咪容易到啊，或者救護站啊咁樣。咁但係好多時咧，啲死板好多嘅，即係從我哋規劃咗之後咧，嗰、那個硬件定咗嚟啦。咁嗰時候咧就話啲救護站咧就會係聯繫到邊一個幾條街、邊個小區咁樣。當你有交通意外嘅時候咧，都係嗰個救護站 check 咁樣。嗱，如果你用咗 AI 大數據，咁唔同咯喎。咁如果你有交通意外嘅時候，有好多時都有交通擠塞噶嘛。咁就如果你有個 AI 咧，你就可能即時會睇話，我今次就唔係規定一定係某個救護站啦，喺邊個救護站嚟咧係最近咧、最快咧，因為個交通狀況。同樣地咧，就唔係話啊，我喺呢個條街裏邊有發生意外咧，我去救護站咧一定係指定某間醫院啦，因為交通狀況唔同咗嘛。同埋如果你能夠將嗰個醫院嗰啲數據，比如話腦外科嘅專科醫生。嗰陣時係咪即時可以做到手術咧？咁啊，就如果將啲咁嘅大數據出咗嘅時候咧，佢就即時可以話俾你聽，平時你應該去 A 院醫院嘅，但係腦外科度因為今次人做咗手術啦，反而去到 B 院睇落咧，好似嗰個圖用嘅時間交換時間遠咗，但因為佢嗰啲專科醫生已經可以即時可以做手術啦嘛。咁嗱，依啲都係大數據咧，就將唔同嘅部門啦，譬如醫院啊，佢嗰、那個即係醫院嗰個設施啊，或者專科醫生，尤其是一啲外科醫生啦，咁啲數據全部連貫起嚟咧，咁你又會知道就係用有意外嘅時候咧，就邊一個救護站去，同埋去邊間醫院啦。咁呢都係一個 AI 一個城市大腦一個管理嗰、那個綜合管理一個得著嚟嘅，就唔係純粹話監察路面有冇一啲水浸啊，或者斜坡嗰、那個監控呢啲咁。相对嚟讲系教育，我哋平时都做紧嘅。
0: 其实咧，如果讲翻即系香港嘅城市咧，对呢啲嘅AI 运用或者科技啦，运用于咧城市管理咧，其实已经做紧噶啦。譬如就系话喺运输署咧，亦都有一啲实时嘅交通嘅流量嘅监测啦。咁佢哋可以运用到呢啲嘅数据咧，去到调节翻啦一啲交通灯嘅时间啊等等。咁但系点样进一步将唔同部门嘅呢啲嘅AI 嘅数据去到打通咗咧，建设到一个咧头先潘永祥建设咗一个头先潘永祥所提嘅 AI 城市大脑咧。嗱，今次个施政报告咧，佢就话会喺今年嘅第四季成立一个咧由政务司司长所领导咧嘅 AI 城市大脑系统工作组嘅，就系为咗咧推动 AI 嘅城市大脑入边咧会有唔同嘅部门啦。咁 大概咧，佢哋会系点样嘅做法咧？就包括咗咧，譬如发展局就会进一步提升咧佢哋嘅空间数据共享平台啦，收集得更加多嘅建筑信息嘅模拟嘅数据，去优化佢哋嘅三维数码地图啦，同埋推动咧数字孪生城市嘅应用发展。警务处咧亦都会构建一个全新嘅跨部门处理重大事故综合平台，就系喺啲重大嘅公共事故当中咧，就系支援唔同嘅紧急单位嘅实时嘅数据交换啦。运输处啦，头先讲过啦，佢哋亦都会构建一个交通管理平台，利用 AI 同埋大数据咧，掌握实时嘅交通资讯，并且咧令到啲部门同埋公共交通营办商咧，系极端天气或者系大型活动期间咧，制定一啲嘅应变方案嘅。仲会咧以香港仔咧为一个率先嘅试点，发展局咧亦都会扩大咧跨部门嘅无人机联控嘅管理平台智场啊嘅应用啦，去到咧全港嘅策略性嘅区域。配合一个超市佢嘅巡查啦，自动化嘅监察同埋 AI 嘅数据分析咧，协助更快去处理一啲山泥倾泻啊、水浸啊同埋冧树啊等等嘅紧急事故嘅。而首阶段咧，其实佢哋会点样用咧？其实首阶段咧就系先做一个嘅系统嘅建设嘅，咁就。去连接去保安局嘅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系令到各部门嘅相关嘅数码基建都接入呢个嘅系统先。咁呢个就系佢哋第一步做法啦。咁但系长远嚟讲，呢一个嘅 AI 城市大脑仲可以点运用咧？或者我哋都可以咧睇一睇咧，够其他地方嘅一啲嘅例子和潘永祥，譬如咧杭州咁样咧，都相当之。成熟嘅喎，呢个
1: 系啊，即系内地其实好多城市，因为大家知道内地应用 AI 都已经系去到一个几先进嘅地方啦。咁所以变咗，即系当然啦，比如交通管理嗰啲就一定系会有啦。咁同埋即系诶，我所知即系好多，比如自己救急啊，即系嗰啲以前个用嘅传统就话啊，你有事去求救嘅时候去搵人嚟支援啦。咁而家你用 AI 嘅时候，好多时都就佢已经弹咗一个初步方案，你即系变咗做。指挥官或者嗰个主管咧，就只系确认啫。咁嘅时候变咗，你就会效率就快好多啦。
0: 譬如即系举个例啊，就系佢已经咧系打造咗一个我哋头先所讲嘅一个名词啊，数字孪生城市嘅底座。咁佢其实咧就系用咗数字孪生技术啦，打造咗咧一个叫做勘察智护系统嘅，就系实现咧全域嘅全时嘅动态嘅监测，令到啲所有嘅一啲勘察嘅作业状态咧都可以掌握在内嘅。咁呢个就主要咧。是用在一些譬如工程地质的勘探项目上面，但是譬如其他地方还有什么经验是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呢？电话旁边请来一位专家，就是香港中文大学金融工程专业应用教授李志伟的。李志伟教授你好。
1: 是李志伟你好。
0: 首先可能要做一个名词解释，什么叫做 AI 城市大脑呢？
2: 其实我諗 AI 喺呢几年呢就比较即係大家就注意啦，咁其实 AI 好多年㗎啦，已经即係有咁样嘅构想啦。咁其实 AI 系点咩呢？咁我首先要讲下数据先，即係我其实我哋不嬲其实都好熟悉数据係咪，我哋以前即係由我哋金融，譬如我哋喺一本簿上面数字啦，我哋去起楼啦，我哋所有嘅套子啦，我哋嘅数字啊、钱啦，全部其实都系一啲数据嚟嘅。咁喺 AI， 即系喺呢几年，因为AI 发展咧好蓬勃啦，因为 AI 佢本身系一啲你当系一啲方程式咁样样吓，咁我哋分析一啲数据。咁但系点解呢几年 AI 咁火咧？就因为我谂大家有听过，即系我哋有啲叫 GPU 啊，嗰啲叫算力啦，系咪？咁我哋嗰啲嘅。叫芯片咧，其實呢幾年嗰個發展嘅速度好快，咁去到一個位咧，就係原來我哋唔需要話係一個國家級嘅一個投入咧，都可以用 AI 去或者用啲芯片去做一啲分析。咁嚟我哋當然亦都有之前累積係幾十年我哋啲 AI 嘅算法啦，咁樣咁而家當然有啲再新先進啲嘅算法。咁兩樣嘢加起嚟咧，咁就可以將我哋咁多年累積嘅數據去。 分析下咗得出一啲咁嘅結果啦。咁大家最熟悉就可能講 OpenAI 咁，可以將成個互聯網所有嘅數據攞嚟去做一個訓練，跟住咧我可以問 AI 一個問題咧，佢可以將佢睇得互聯網咁多嘅數據之後咧，佢可以俾咗個結果嚟咁。咁呢個就係即係點解而家 AI 佢會咁咁出啦？咁因為 AI 城市係啲咩呢？咁其實就是顧名思義，頭先講我哋攞曬成個互聯網嘅數據，咁我可以做一個我哋嘅 general AI 啦，係咪先？我哋可以問一啲簡單問題，佢就問咗俾咗一個比較我哋之前要靠人用去 search 嘅答案。咁但係如果我哋俾一啲城市嘅數據佢，咁佢會點呢？就係、是、我哋講緊嘅城市大腦，就係、是、我哋攞緊可能而家天氣嘅數據啊，我哋可能建築物嘅數據啊，我哋譬如一啲喉管嘅數據啊、水壓啊、電啊，所有嘢擺埋一個 AI 嗰度，等佢做分析。咁跟住我問咗一個問題，咁佢咪會俾咗個答案我咯。咁啊好過我哋又用肉眼去睇唔同嘅 report， 跟住我哋就去做啲分析。咁往時咧，我哋就好零碎嘅，譬如我哋睇電力，我哋就睇電力嘅供求啦，睇能源睇能源啦，我哋睇交通睇交通啦。咁但係如果我哋將一啲即係呢堆嘅數據，所有城市數據擺埋一齊，跟住我哋用一個 AI 去歸納，俾出一個綜合嘅答案我哋咧，咁呢個就為咗一個即係智能嘅即係 AI 嘅大腦，或者智能城市嘅 AI 大腦啦。
0: 我想问咧，其实香港系咪已经都有足够嘅条件咧去做到呢一样嘢噶啦？譬如我哋头先提过啦，交通管理咧，我哋已经有即系好多嘅实时交通嘅灯号调节系统啦。咁另外，譬如喺勘探一啲斜坡嗰度咧，都有用到一啲即系人工智能技术咁样啦。咁呢啲系其实系咪都有条件可以做到头先个城市大路嗰样嘢？
2: 是啊，冇錯，因為咧，我頭先都有講過咧，就我哋要靠數據啊嘛，係咪？咁我哋如果佢頭先講喺互聯網去做搜尋，咁佢可以好快得出個答案俾我。咁但係如嗰啲係一啲歷史嘅數據，唔係一啲實時嘅嘛。咁如果實時嘅數據咧，其實係好靠我哋有啲實時嘅監測器啦。頭先即係你提過嘅可能係一啲交通可能我邊度塞車啊。咁其實大家都好習以為常啦，即係我去一個地方，我就走去問個地圖，我究竟行邊條路會快啲啊？咁樣其實點解會佢會得出呢個結果呢？就是、因為佢已經有一啲可能係感測器啦，可能係我哋嘅手提電話俾出一啲數據咧，佢知道外邊邊度塞車，咁所以佢咪可以俾出一個聰明啲嘅路線我哋去行啦，係咪？咁交通就係一樣嘢啦嚇。咁但係呢啲咁嘅監測系統可能係一啲。我頭先講嘅斜坡，咁可能係一啲壓力啦，係咪？或者佢嘅平衡嘅檢測啦，我哋交通可能係一啲視像嘅檢測，可能係一啲我哋喺路面有啲嘅譬如我車碌過咁啊，知道佢哋大概有幾多個車行過啊，咁呢啲咁嘅檢測，咁我綜合咗啲數據之後，咁舉個簡單例子，即係譬如我諗大家揸車都知嘅，可能我喺個紅綠燈停咗喺度，咁但係其實成條路係冇車。不過我因為紅燈我要停咗喺度，咁係因為佢係用一個計時嘅方式去俾紅燈定係綠燈我。咁但係如果你去到個智慧城市嘅時候咧，佢可以靠住個我哋講嘅視像頭，我知道我原來呢條路係冇車，其實咧你有架車嚟緊嘅時候咧，佢可以開綠燈俾你過。咁呢個係一個簡單啲去理解呢、這個即係智慧城市佢可以點樣便利到或者優化到我哋而家嘅系統啦。
1: 李教授，即係過往咧，我哋好多時都係用一個即係鏡頭去監控啦，好似比如話啲斜坡啊，或者水浸啊咁咯。咁當然啦，如果你話水浸咧，容易啲啦，因為睇到，同埋佢亦都感應器都係相對嚟講咧，係容易發出，比如話我嗰個嚴重性幾多咁咯。咁但係比如話斜坡，可能比如一啲可能佢要用一啲頭先講啦，一啲運算啊，啲模型啊，咁會唔會即係話而家我哋嗰個速度係快嗰陣時候咧，總管比如話佢嗰度有些少佢嗰個探測嗰個敏感度？攞到啲數據，佢好快就可以提供俾你啦。運算咗就可能話啊，可能我一分鐘之內就提供俾你，就話啦啊，呢個斜坡有機會咧喺幾多分鐘之內咧就可能會倒塌啊。唔係好似話以前個可能咧運算可能要一個鐘頭嘅，到運算完話俾你聽嗰時，其實已經發生咗意外啦咁啊。咁專門喺個運算嗰個模型方面咧，都喺斜坡或者其他即係部門與部門之間嗰啲大數據裏邊，尤其是交通時，都可以幫到我哋嗰個應用會廣泛好多咧。
2: 系冇错，其实本身佢嗰个斜坡嗰样嘢咧，即系一个几深嘅学问嚟嘅，因为你讲紧个即系嗰啲斜坡咁，佢有几斜咧，有几多泥咧，有几多树木喺度，有定冇咧，或者系咩物料佢要 cover 住佢咧，咁其实呢个本身已经系一个学问，但系佢本身咧就会有一啲 sensor， 即系我哋检测器就摆咗喺度啊，可能佢喐一喐嘅时候，我大概我喺斜上，我知道佢喐紧，咁呢个咧就同。我哋本身有檢測器同我哋本身學問夾埋一齊咧，我知道原來佢呢度有危險啦。咁但係大數據咧就係比較再闊啲啊，即係我講緊我知道呢度會可能發生危險咁嘅事，但我知道有啲車或者有啲人喺度聚集緊嘅時候咧，佢就可以即刻可以報。即係報警嗰啲度，又出入警報，話俾因為呢度有啲危險。咁呢個咧就係即係大數據應用。咁但係咧，亦都唔係話我哋淨係可以靠 AI 咧就已經可以做到，亦都要咧夾翻我哋咁多年累積嘅經驗嚇。咁我而家可以歸納到就係話我哋可以用 AI 去做一啲好闊嘅，或者係我叫 aggregate， 即係我哋唔同數據夾。執夾埋出嘅一個結果，咁好過一個人咧就睇好多地方，即時去做決策。咁呢個係即係係唔可能啊！即係你靠一定快好多嚇。咁所以，但係咧，你專業嗰度咧，就其實都要靠翻專業嗰邊去做檢測，同埋睇個結果。
0: 嗯，李教授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咧其他地方嘅一啲嘅例子啊？譬如杭州啦、韓國啦，或者係新西蘭咧，佢哋點樣去運用呢、這個叫 AI 嘅大腦城市大腦咧？
2: 譬如杭州咧，其实杭州啊、深圳呢啲咧，其实佢都好先进啊，即系佢哋咧有好多监测，譬如头先讲智慧交通咁样，咁本身咧佢背后就已经有一个好似嗰啲作战室咁样啊，即系好似会好睇到成个城市究竟边一条路，究竟去边度塞琴，咁啊边一个而家系边度佢会聚集到好多人啊，咁佢系一个好大嘅即系了解图咁睇晒成个城市究竟发生咩事，边一度出问题，应该边一度去派人去处理咁样样。咁呢个就系喺交通各方面啦吓。咁头先讲新西兰嗰边咧，其实佢本身因为大家记得啦，可能佢早好几年啦，其实佢都发生个地震吓。咁呢、這個叫做暖生嘅數字暖生嘅技術呢，其實即係我哋講嘅 digital twins 啦。咁呢呢個呢就係佢要去即係佢有啲數據，咁其實呢佢要視像化呢件事，圖像化返呢件事。係啦，因為佢本身我睇數據可能睇好多數字，我完全唔知佢點解或者佢個個即係 implication 係佢嗰個代表緊啲乜嘢嘢。咁如果我哋呢係將呢棟樓，譬如我棟樓，我將佢呢就變咗一個數字嘅樓，咁我見到啦，原來呢棟樓呢佢可能而家有傾斜危險，或者佢本身呢可能地震令到佢呢本身係有少少結構嘅問題嘅時候呢，咁我如果我睇晒成個城市究竟我發生緊咩事嘅時候啊，咁第一件事我維修，我知道我去邊度維修先，係咪？咁第二件事我知道我原來邊個地方我係需要重點去做個規劃，咁呢個咧就係一個數字暖身，我係一隻眼望落去，我自己有個感覺，咁就好過我去睇好多唔同嘅數字，我唔知講緊啲乜嘢嘅。咁當然你再加 AI 落去嘅時候咧，咁佢直接就會俾到個結果咧，我原來去推薦咧呢個地方咧，我首先要去處理先嘅。咁所以呢個數字暖身再加埋 AI 呢個技術咧，咁就變咗係一個好好嘅城市管理嘅一個方法。
0: 嗯，即系其实系一个咧视像化，令到你模拟到如果你喺嗰度做一啲嘢，会点样影响到成个嗰个嘅城市或者嗰个区域，系咪咁理解？
2: 系啦，冇错，即系你可以系当系一个模拟嘅城市，你可以喺入边去睇究竟边一个你唔需要去到实地啦吓，你可以喺个數字嘅世界入面去睇呢件事，係啦。咁當然佢都有其他方法，即係有啲其他嘅好處咧，就可以做一啲訓練啦。即係我如果我模擬發生嘢乜事咧，咁樣
0: 嚇。李志偉啊，仲有少少嘢想同你請教，我哋或者睇下咧，休息一陣啦，會唔會翻嚟可以再同你傾多一陣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透过不断拓展合作，特区政府正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成为全球其中一个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强调任何物流枢纽不能单凭一己之力取得成功，特区政府欢迎与各方友好合作。李家超出席运输物流学会国际会议开幕典礼致辞表示，政府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涵盖物流业发展的总体规划，以建设四大走廊为基础，即是国际冷链物流走廊、中转走廊、绿色能源走廊和数码物流走廊。李家超说，香港是首屈一指的国际物流枢纽，为全亚洲心脏地带，同时是国家的南大门，香港亦一直是世界交汇点，绝对是建设全球走廊的最佳地点。港队女飞鱼何思培在名古屋亚运女子1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为港队夺得今届第三面金牌。何思培作为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兼亚运纪录保持者，在决赛排第四线度出战，起步后迅速确立优势，头50米转池又出25秒25，领先排第二的国家队选手程玉洁接近半秒，转池之后继续拉开距离，超出的约一个身位，最终游出52秒45，率先速池夺金。银牌及铜牌就分别由国家队选手余依婷及程玉洁夺得。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影片，主要有什么考虑及目的，而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方希望透过这段影片向美方及国际社会传达什么信息。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意同美方共同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告示打到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景隆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是处理好的了。现时西行去红隧过海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都在景隆街的。至于另外两线过海，告示打到东行就排到去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在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接近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都比较慢车。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小辉台，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木球会车多，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介乎蒲飞路至到启明寺断断续续繁忙，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慢车，龙尾门牌102号。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邻街比较车多噶。咁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龙尾九龙面粉厂。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日村。另外，龙富路回旋处一带交通都比较繁忙噶，去屯门市中心方向嘅龙尾排到屯赤隧道公路近住小隧道之内，同埋龙门路近住洗衣场。 喺宝石湖路去文锦道方向啦，跟住彩蒲苑系车多，车龙过咗大头岭汇旋处，龙尾分别排到粉锦公路跟住北区医院，同埋青山公路古洞段过咗高尔夫御苑。另外，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跟住狮子会都慢车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方向、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干诺道中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嘅中线啦，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龙尾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近住四季酒店，同埋干诺道中近住大会堂。经过朋友，请保持耐心忍让，加倍小心啦。最后系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啊，回收每公斤厨余，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0.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嗰刻将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5: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4: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6: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7: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8: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 啲咩准则是拣选，然后进驻大学城
10: 教育局局长蔡莲。
11: 我哋就唔会话来者就不拒，我哋系会对照住我哋嗰个发展目标就去挑选，同埋我哋都要考虑院校嗰个声誉、嗰个水平质素。我哋都系以择优而取。
8: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不尽，风不息，
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婷、潘永祥。
12: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咁我哋刚才咧就同嘉宾倾紧咧，香港要建设咧 AI 城市大脑啊，到底系可以点样做，同埋咧其他嘅地方有啲咩经验可以借鉴咧？电话旁边咧继续请翻咧香港中文大学金融工程专业应用教授李志伟嘅，李志伟你好。
13: 诶，李教授你好。
12: 李志伟啊，我仲想请教埋一样嘢咧，就系有关于私隐嘅忧虑啊。嗱，因为咧，如果要建设一个即系城市大脑咧，好可能咧就系有好多实时嘅数据咧摆咗喺入边，包括咗就系一啲市民嘅出行数据啊等等咁样嘅。咁个私隐问题，其实你觉得即系应该点样处理，或者我哋存唔存在私隐嘅忧虑咧？
14: 其实私隐呢样嘢其实好重要嘅，因为我哋以前就可能啊，我可能银行数据有银行监管啦，跟住可能去到即系唔同嘅地方，佢哋自己都有各自嘅监管。咁但系如果啲实时嘅数据咧，其实佢系可能即出即入噶嘛，即系你唔会话佢会好多处理，跟住就可能个 AI 会自己去叫做过滤。咁所以我諗個解決方法呢，就會喺個實時數據提供俾 AI 之前呢，我哋要做少少處理先下，因為呢個 AI 佢其實真係唔識點樣去做過濾，即係佢係你俾咩數據佢就會俾咩結果你。咁我可以舉少少例子，即係比如一間公司，如果我將所有公司嘅數據俾個 AI 呢，咁我問佢問題，譬如我問啊，如果我隔離部門個同事人工幾多錢啊，咁佢係唔會唔話俾你聽嘅，佢一定即係佢會照直講翻俾你聽，因為你冇同佢講過你係唔可以將同事嘅數據話俾其他人聽，又或者話俾邊個人聽啊咩層級嘅人需要知咧，個 AI 佢係冇收過呢啲咁嘅指示，同埋咧有時 AI 佢會有一啲比較。我哋叫做 random， 即係啲滑言率出現嘢呢，佢可能咪叫佢唔好做，但佢又會做咁樣。咁所以呢方面呢，我諗除咗喺 AI 上面我哋做多少少編程上面要做多少少功夫之外呢， 我哋提供嘅數據嗰度咧，我哋可能都要做啲功夫，就是、我哋要可能一啲銀行嘅數據，或者係一啲其他敏感嘅資料咧，我哋首先將個人名嚇或者我哋啲身份證號碼嗰啲，我哋處理咗先，跟住擺落去。咁佢哋咁佢其實因為佢本身做分析，佢唔係針對一個個人嘅結果，佢哋可能成個城市個趨向係點樣啊，結果係點樣？其實嗰個先係我哋要 AI 佢俾我一個結果。咁所以如果我哋去拎走個名啊，其他身份證或敏感資料嘅時候咧，其實對於佢嚟講個決策係冇影響。
12: 嗯，
14: 咁所以我哋喺處理數嗰度咧就要落多少功夫。
12: 嗯，好，多謝曬你，李志偉傾到呢一度啊。李志偉咧係香港中文大學金融工程專業應用教授。
10: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3: 各位家长请注意，
10: 以下是测验通告。
13: 各位家长请注意，
10: 以下是
13: 大考通告。
15: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2: 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潘永祥啊！呢个时间咧，我哋亦都请嚟咧，就系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嘅主席邵家辉啊！邵家辉你好，
16: 系邵家辉你好。
17: Hello， 陈小姐 ，Hello， 半山。
12: 你好。嗱，对于咧呢个 AI 城市大脑嘅建设啦，政府就话咧以政府云为系统嘅基础，同埋咧保安局嘅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咧为应用场景嘅。即系如果简单啲嚟讲咧，就系将可能第一阶段就系将唔同部门嘅一啲资料咧都可能系接咗入去咧呢个保安局嘅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先。你自己对于整个建设有啲咩嘅关注啊？
17: 我相信對於香港未來的發展一定是一件好事嚟嘅，因為應用科技啦，尤其是 AI， 同埋配合我哋政府本身有嘅資源咧，去預防啦，或者去點樣去提升我哋香港嘅建設。我相信咧，就係一個 AI 一定可以幫到手，同埋因為本身好多政府嘅部門咧，其實都掌握咗一啲唔同嘅資料嘅。咁而呢啲資料嘅話咧，其實即係我都聽到會有啲朋友擔心會唔會牽涉到一啲私隱嘅問題，我相信其實都唔會，因為我同政府都了解過咧，即係佢唔會話將入境處啊啲個人資料其實擺落去，因為呢個系統其實主要例如去防範啲緊急嘅事故嘅。舉個例子，好似發展局其實都會喺裏邊啦，創科局其實又會喺裏邊啦，咁而又物流局嘅都會喺裏邊，關於交通等等嘅話咧，如果好似一啲呢個斜坡啊，喺土木署嘅話咧，其實佢本身係有好多唔同嘅斜坡上面嘅資料嘅。如果好似一啲發展局下面都有好多唔同嘅水渠或者水喉下面嘅資料，我舉個例子，如果假設好似而家日常嘅話咧，其實我哋有好多市民會用多水啦，但去到夜晚其實可能又未必會用好多水，咁個水壓其實就會大嘅。咁如果水壓大嘅話，咁會唔會其實喺邊啲地方係有機會係會比較容易爆？即係嗰個喉咧，咁其實政府其實亦都係有機會掌握到。咁而當然配合埋，好似天文台當有颱風嘅情況過嚟，嗰啲風喺邊個位置，有邊啲嘅地方其實需要係緊急去支援等等嘅話咧，咁配合埋一啲嘅感應嘅系統嘅話咧，我相信都係感官系統嘅話咧，我相信都係令到咧喺預防啦，同埋喺搶急嘅情況嘅話咧，係會做得更加好嘅。
16: 邵家輝，即係嗱，我哋講 AI 綜合城市管理啦，咁當中當然就一定要牽涉人啦，咁樣咁會唔會嗰個人嗰個管理啊，或者文化嗰個質素都會有所改變咧？嗱，點解咁問咧？嗱，過往比如話我救站先啦，嗱，比如我有咩事故，我呢個救站我已經踢曬腳，或者個交通問題咯，我唔係咁容易去到，咁我要人哋幫手咧，咁我就梗係要。即係通過又唔好意思啦，問人哋你仲有幾多人手啊？幾多救護車啊？咁樣咁同埋亦都可能要請示上級。但如果有 AI 嘅時候，因為你而家將佢大數據啊、交通情況邊度可以最快去到嗰個肇事地點啊，甚至乎邊一個稿佢嗰啲出車嘅情況都會知道嘛。咁如果喺咁嘅情況，即係變開嗰個合作性就會強好多啦。即係話我即時喺個 AI 度，大家已經知道我呢個稿仲有幾架車，你個稿出咗幾架車，你幾？喺個交通情況，你幾時會去到肇事地點？應該你會快啲，你出幾多架？咁即係咁管理上咧，會唔會即係都將來嗰個文化或者都要識得去點學習咧？
17: 我相信 AI 嘅系统嘅话咧，当佢喺其他唔同嘅部门互联互通，即系包括喺救护啦、救护车啦、即系消防啦，或者喺呢个嘅交通上面嘅资讯等等嘅话咧，佢 AI 定系会睇得会更加快嘅。咁而佢俾出嚟呢一个系会计算个优势系会更加便捷、会方便嘅话咧，咁佢会即时嘅话咧，其实会打出啲指引出嚟咯。咁但系当然，我相信到最后尾决定拍板，一定都系由人去决定拍板。咁嗰啲朋友，我嗰啲嘅公務員嘅話咧，我相信佢一定會去參考咗其他嘅數據，咁而去作出一個最好嘅選擇咯。咁如果過去其實我哋冇，咁其實做唔做到咧都會做到嘅。不過你又可以聯想到，咁其實可能佢打好多個電話，攞到好多資料之後再分析，咁、那個時間就可能未必會夠 AI 呢個大數據咁快啦。
16: 同埋有好多時候唔好意思咧，你要人嚟幫手係咪？
17: 咁政府部門咧，大家都留意嘅，唔會唔好意思嘅。不過可能我諗，其實用數據本身有曬度，就會
16: 更科學化啲啦，客觀啲啦。
12: 譬如咧，邵家輝，你自己對於呢個 AI 城市大腦咧，有啲咩期望咧？因為如果睇翻佢首階段啦，就係頭先都提過啦，佢就會將大概30個唔同政府部門嘅電腦系統咧，接駁到去咧保安局嘅緊急事故監察及支援中心系統嘅。最主要就係應付一啲極端天氣或者係緊急災難嘅時候咧，用一啲嘅數據去做分析或者預警啦，咁但係咧，如果我哋睇翻咧，譬如杭州嘅經驗啊，佢係可以實時反映到咧當地嘅旅客量啊、旅客嘅逗留時間啊，以及消費啊，甚至係各個景區嘅人流數字啊等等啊，去到令當局咧向遊客提供一啲嘅服務嘅。你自己其實對於即係香港嘅 AI 城市大腦嘅應用上面有啲咩嘅期望啊？
17: 我相信政府咧將會一步一步咧去審視其他嘅部門咧點樣慢慢去參與喺呢個 AI 嘅城市大腦當中啦。咁而初步話都聽到會即係司長嘅牽頭啦，保安局其實以呢、這個預警同埋緊急救援啊等等嘅方法咧，其實去行第一步嘅。咁但係你話及後會唔會去到好似而家1823都可以將佢配合咗喺上面呢？因為我哋之前立法會其實都有去考察去睇過其他地方，見到有佢12345呢嗰嘅服務話呢，其實好完善，因為佢聯通咗好多唔同嘅 AI 或者科技啦，咁佢解答市民嘅情況嘅話呢，都係非常之快捷嘅。咁及後再會唔會喺經濟嗰個範疇利用呢個大數據可以幫助到我哋去分析嘅話呢，我相信所有嘢都有可能。
12: 好，多谢晒你，邵家辉，倾到呢一度啊。邵家辉咧系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嘅主席嚟嘅。
18: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邵叔叔。
19: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8: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邵叔叔同大家讲一讲一个 grammar 嘅问题，就系咧我哋喺比较式嘅时候，譬如 bigger。Better, worse, prettier 之類的時候呢，更加的時候呢，我們怎樣可以再講個程度再勁一點呢？通常我們可以加一個所謂 adverb 在前面的，例如 It is bigger， 這個是一個大一點的東西，譬如 A is bigger than B， A 是大過 B 很多的。如果想大很多呢，我們呢可以加一個，譬如 A is a lot bigger than BOK, A is a lot bigger than B。 好啦，至於有時呢我就會講 a lot more 嘅。咁通常呢這個 a lot more 呢，我就要其實就跟返呢本身我哋嗰個比較式，係如果唔係加 ER 嘢 more 嘅，譬如 beautiful， 我哋呢就會話譬如 A is more beautiful than B。OK， 咁我之前加咗呢個比較呢，我就要其實就跟返呢本身我哋嗰個比較式，是如果不是加 ER 嘢 more 嘅，譬如 beautiful， 我哋咧就会话，譬如 A is more beautiful than B。OK， 咁我之前加咗呢个比较咧，我再加一个 adverb 咧，我就会变咗好似即系类似 adverb 嗰种声，我就会变咗 she's a lot more。

0: beautiful than be。 咁好多人有时会犯嘅一个奇怪嘅 grammar 问题咧，就系将 a lot more 挤埋落去本身其实加 er 就可以嘅一个比较式 adjective。譬如应该系 a lot bigger， A is a lot bigger than B， 咁佢就会讲成 A is a lot more big than B， 咁咧怪怪地啦听啦。所以记住，本身 a lot more。定係 a lot 呢 depends on whether 本身嗰個 adjective 嘅比較性係加 er 定係加 more。 OK， 我哋下一集再畀幾個例句大家。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呢，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 一八七二三一一。

0: 嗱，潘永祥讲完咧 AI 城市大脑咧，自由风，自由风又同大家讲一讲咧，有关于体育运动嘅发展啊。因为喺施政报告入边咧，亦都有触及嘅。嗱，咁啊，其中一点咧就系话咧，系为咗加强推动体育加城市嘅发展咧，就研究将维多利亚公园嘅网球嘅主场同埋佢嘅附带设施咧，重建为咧具标志性嘅全天候咧多用途场馆，去举办咧更加大型同埋更高级别嘅体育赛事，同埋按需要咧举行表演活动。咁而家我哋睇翻啦，其实咧就系维园咧已经系可以举行咧一啲叫网球嘅职业赛啦，就系、是、WTA 250啊 ，ATP 250级别嘅赛事啦。咁如果再提升啊，咁其实系可以提升到去一个乜嘢嘅地步咧？电话旁边咧，我哋又请嚟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嘅高级讲师雷洪德噶，雷洪德你好，
1: 系雷洪德你好
2: ，Hello， 你好，
0: 雷洪德啊，可能咧首先要同听众解一解咧，就系、是女子职业网球赛事 WTA 250同埋男子嘅职业网球赛事 ATP 250咧，其实呢啲系代表住啲乜嘢嘢咧？即系佢点样分法，同埋香港而家嘅维园网球场去举办到边一个级别嘅赛事噶？
2: 通常喺呢啲職業嘅競技運動咧，佢哋都會分開唔同嘅所謂檔次啦。因為始終呢啲職業嘅比賽咧，嗰個產業嗰個市場個即係個規模係相當之大啦，同埋有唔同嘅水平。咁而家我哋維園就可以舉辦嘅所謂250分嘅賽事咧，就佢譬如要求嘅場地可能觀眾量咧可能少啲啦。咁如果去到500分嘅時候，嗰、那個觀眾啦或者個場地嘅設施周圍支援嘅硬件啊，可能有啲贊助商啊，佢哋嘅獎金啊，咁又會高啲啦。咁而1000分咧就係、是、去到即係、就是、四大滿貫啊，或者係即係大家可能聽過啲温布頓啊，或者係法國公開賽啊嗰啲嘅水平啦。咁即係當然啦，我哋而家嘅維園嘅網球場咧，咁真係比較陳舊啲嘅。咁所以今次喺即係網球嘅發展，再利用嗰個場地啦，咁喺即係施政報告裏面都有提到，就係希望可以同唔同運動嘅項目咧一併去發展啦。咁對於未來香港即係嗰個體育嘅產業咧，呢、這個都係一個相當之鼓舞嘅一個政策嚟嘅。
1: 雷 Sir， 即係當然啦，即係有一個即係提升梗係好啦。咁但係如果即係過往我哋都有啲賽事喺度噶嘛，咁會唔會擔心、即係佢喺建築期裏面咧就變咗呢個賽事會遷移咗去其他國家，咁變咗作過幾年後變咗會唔會即係佢唔會翻翻嚟咧？第一，
2: 冇錯冇錯冇錯。
1: 第二咧就話我都想問一度就係、是、如果而家我哋舉網球咧，就一般普通市民都可以參與啦，即係都容易 book 都唔係容易啦，但係都起碼都容易啲啦，相對地。但如果你做咗個綜合嘅時候，可能會唔會有其他活動啊？唔係就係打網球啊，咁變咗就令到即係周邊嘅市民咧，即係用嘅機會可能反而少啲咧。
2: 嗱、呢個我哋就如果從一個體育發展嚟講，就少少嘅短痛啦，咁就好過長痛嘅。咁政府亦都或者媒體度有啲聲音咧，同網球界啊、業界都有討論過，就係喺而家嚟緊嘅由規劃啦、動工啦到落成啦，可能都要一段嘅時間啦，可能講緊係即係超過5年嘅時間都未定啦。咁所以。

0: 使用嗰、那個即係機會會少咗咧，會唔會？
1: 嗱，呢個短暫就可能會有嘅、因為維園就如果係足球場咧，其實好多文化嘅活動咧都喺嗰度嘅，咁所以譬如好多係花卉展覽啊、中秋晚會啊、公展會啊，都會用到嗰度。咁我相信文體旅局係會即係喺個政策上高係一定會比較諮詢業界多啲，然後需要有啲比較我諗落實啲嘅行動囉。咁所以現階段我哋都係即係期望佢嗰個重建嘅維園之後呢，都有希望可能係有10,000個座位嘅觀眾啦嘅一個大型嘅綜合體育設施啦。咁因為呢一個10,000人嘅場地呢，其實都容許到除咗網球之外，可能好多運動項目啦都可以係喺嗰度舉辦啦。正如局長都有提過，就係、我哋沙灘嘅排球嘅活動啦，喺全運會都相當之成功。咁都要睇返，即係我哋當然啦，體育界有一個希望有個期望啦，但係睇下政府佢而家佢有冇一啲實質嘅落實嘅政策俾我哋體育界去再去討論咁樣囉。
2: 梁鴻丁，我睇返資料呢，就係、如果係 ATP 500嘅巡迴室內外賽事啦，就要有一個6000到7000座位嘅中央場同埋500到1000座位嘅二號場。ATP 1000呢就要有一個至少10,000個座位嘅中央場，以及係3000同埋1000座位嘅二號場同埋3號場。咁但我想問呢，即係有咗呢啲場地之後呢，其實係咪仲要有一個牌照先至可以舉辦到呢啲賽事㗎？同埋呢點樣吸引到呢啲嘅賽事嚟香港舉行呢？因為佢本身已經可能有其他嘅地方舉行緊呢一啲嘅賽事，而嗰個參賽嘅運動員亦都係嗰啲㗎喇。
1: 通常即係譬如 ATP 網球啦，咁佢有好多嘅會員啦，會員嘅國家或者地區啦，咁佢呢啲可能喺即係申辦嘅時候呢都會有一個建議書啦，就話俾佢聽，如果我喺我呢個城市搞嘅時候呢，幾多分嘅一個建議書啦，我係可以提供到啲乜嘢啦，最主要係嗰個獎金啦、贊助啦、嗰個場地啦、佢銷售嘅情況啊，可能係支援嗰個運動項目，即係而家呢個個案就是網球啦，那個的觀眾啊，他一些周邊的支援啊，這樣。咁所以如果我個人覺得呢，起碼而家由250分提升一倍啦，去到500分都係一個合理嘅一個即係水平啦。但你話如果係咪去到1000分，即係有少過成萬個座位，譬如好似大滿貫嗰四大滿貫嘅譬如美國公開賽，佢座位係成20000個座位㗎。咁但你話我哋嗰度點可能維園重建，你都唔可能做到20000個座位啦。咁所以即係都要睇翻政府呢、這、一個，佢有而家有一個框架出嚟，但係裏邊嘅細節係點咧？咁我諗呢個真係而家好難作一個評論佢係點樣樣咯。
2: 好啊，多謝曬你，雷洪德，暫時同你傾到呢一度啊，麻煩曬。雷洪德咧，佢係香港教育大學健康與體育學系嘅高級講師嚟嘅。其實即係今次咧，亦都即係喺施政報告入邊咧，亦都有其他關於呢一個體育運動嘅著墨嘅，包括咗咧就係亦都會推出一啲體育行政人員嘅培訓計劃。咁同埋咧，亦都會係推廣咧普及運動，同埋咧會係繼續咧去積極參加咧國家賽事，同埋提升咧合作交流嘅。今日嘅節目時間咧，我哋暫時去到呢度先，跟住咧我哋有6點前嘅交通消息。
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4: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过去窝打老道。至于较早前啦，干诺道中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嘅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排到去大会堂同埋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其他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啦都有少少车龙噶，龙尾就必加街，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私隧嘅车龙排到去永光书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啦，龙尾就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排到去欣。

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车多，龙尾观塘码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同埋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国事访问美国，新华社文章指是跨越太平洋的重要访问，举世瞩目。外交部表示中方愿意同美方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今日起退休前休假，他表示拘捕书店相关人士的案件并没有滥捕。政府提出革新楼宇复修策略，包括制定更加严谨的预审名单。凌汉豪表示所有承建商和顾问要通过警方和廉署的背景审查才能够进入这份名单。跟着是详尽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星期三至到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发表署名文章，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将会再次面对面会晤，是跨越太平洋的重要访问，举世瞩目。又指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亦都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愿意同美方共同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张子欣报道。
2: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星期三至五国事访美，是继今年五月特朗普访华后两国元首半年内第二次会晤。综合白宫公布及传媒披露，习近平专机将于当地星期三下午抵达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特朗普将亲自前往停机坪接机。当地星期四是行程核心，白宫上午将举行隆重欢迎仪式，安排近500名军人阅兵，随后举行双边闭门首脑会谈。特朗普当晚将设国宴款待中方代表团，两国元首夫妇将于星期五私人茶叙，随后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习近平同日下午乘坐专机返国。新华社发表题为《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的署名文章，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将再次面对面会晤，是跨越太平洋的重要访问，举世瞩目。文章指两国国情不同，难免有一些分歧，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时而亦会有摩擦，这个很正常。面对风浪和挑战，关键是要把握好方向，驾驭住大局。国际社会都希望中美双方沿住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携手多办一些有利于两国与世界的大事、实事、好事。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在习近平即将访美之际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影片，中方是希望传达什么信息？发言人郭家坤回应，中方愿与美方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
3: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2: 另外，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美国的财经频道访问时就说，相信习近平此行将会是一次非常好的访问。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对于有报道指今次或者会有中国商界代表随团，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周波认为，若果属实，意味中国希望加强同美国在科技、金融和工业方面有合作，不排除能够达成一些协议。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南报道。
4: 中国记协在北京举办以高层交往与中美关系为主题的新闻茶座，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周波表示，预计美方以高规格接待国家主席习近平，是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非常满意中方五月的接待，并希望有所回报，形容是对于国家主席和中国人民的尊重，是一件好事。对于有报道指今次 或者会有中国商界代表随团赴美。周波认为，如果属实，意味中国希望加强同美国在科技、金融和工业方面有合作。
5: 我觉得这次带中国公司去的话，就越来越像国际上一种例行的做法。我们在国外很多访问中国的大代表团里都能看到的很多的 CEO 啊、总裁等等。这也意味着这个中国希望加强跟美国的在这些这个科技啊、金融啊、工业方面的一些合作。实际上呢，我在讲话里的我没有提到的就是经贸方面，因为这个呢陈浩已经讲了很多很好补充。但是我觉得呢，这一次的话最容易的反而是经贸这些领域。因为的话像这样的元首访问，大家必须要有些成果，这些成果的话必须要能够量化的一些成果，而量化成果就是在经贸领域呢最能够体现出这种素质。
4: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孙成浩认为，中美元首会晤的重要意义是给中美关系提供一些确定性或者战略预期。
6: 比如说九月份习主席要访美，那么在此之前或者在此之后，双方的工作组一定会围绕这个元首会晤去做很多的准备工作或者落实工作。这就意味着确实发挥了一种我们叫战略引领作用，因为有这个元首会晤，所以你要去 pave the way， 你要去创造一些积极的氛围，你也要在这个中美不管是表述上还是政策上你要注意一点，因为你会知道将来会发生一个元首会晤。所以如果说特朗普这一次在见完习主席之后宣布说我要参加深圳的 APEC 会议，那又会创造一个预期点，就是说在11月他还要来中国，这也就意味着从9月到11月之间双方又会围绕这个元首会晤去开展一些工作，去制造一些积极的这个成果。
4: 至于台湾问题，孙成浩预计会面前后美方理论上应该不会采取明显刺激对方的动作。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 今日起退休前休假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表示，拘捕书店相关人士的案件没有滥捕，又说不能够一概而论日后悼念六四事件有没有问题，公众要思考会不会堕入法网。简启恩又表示，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外国势力干预没有减少，软对抗变得隐蔽，未来要加强国安教育。任浩峰报道。
7: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近期判刑，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说，不能够一概而论日后如果有人悼念六四事件有没有问题，任何游行集会是根据包括同国家安全等相关法例处理，要留意有没有违法意图。
8: 如果你出来游行示威已经是心目中打正个旗号，跟支联会的理念啊，又或者跟一些反中乱港的理念啊有关的时候，咁麻烦呢你自己就要諗清楚是否会堕入法网啦。
7: 警方国安处早前搜查几间书店，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等罪行拘捕多人。简启恩话，国安处有阅读过相关书籍，征询过律政司意见，并非滥捕，亦都唔认为应该设禁书名单。
8: 禁书名单我今日出咗，你听日出第二本书，原来又系犯法嘅，我哋后来查，你就会话喂，点解你唔喺名单里面又拉我哋啊？咁样呢个系冇可能解决到嘅问题嘅，出咗个名单。
7: 佢话软对抗无时无刻存在，并没有因为国安法例实施而减少过。
8: 怎样分辨哪些软对抗和言论自由呢？其实不难的。第一部曲就是那个人他去表达这件事的时候他用什么手法。你发觉这些人的手法呢是有挑动挑拨的意图的。第二就是他有没有实质内容。我想你们做新闻的传播媒介的，我想绝大部分都是基于事实才会报道，同埋基于事实去批评。如果咁样就头先我讲嗰两个步骤咧，你哋都唔会跌咗入去。
7: 简启恩话，基于地缘政治、外国势力干预同埋影响，并冇减少过，又话仍然要加强国安教育。今日起退休前休假嘅简启恩，计划退休之后好好休息，陪伴家人。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任命江学礼为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部门负责人，接替已退休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任命今日生效。江学礼同日宣誓就任。李家超表示，江学礼在警队服务长达30年，自国安法颁布实施以来一直服务于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具备出色领导才能，展现高度国家安全意识。 政府提出革新楼宇复修策略，包括制定更加严谨的预审名单，由本月30号起接受验楼顾问、监督工程顾问和施工承建商等申请加入，至10月23号结束，目标年底陆续备妥预审名单。预审机制准则有四方面，包括是技术能力、诚信操守、财务能力和过往表现。政府会每两年检视一次预审名单。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所有承建商和顾问要通过警方和廉署的背景审查，才能够进入预审名单。陈乐谦报道。
9: 宏福苑大火令社会关注楼宇大维修的问题，发展局提出革新楼宇复修策略，为业主提供全新支援服务，包括制定更严谨的顾问和承建商预审名单，将由今个月30号起接受顾问和承建商申请加入，到下个月23号结束，目标是年底陆续备妥预审名单，出年第一季开始为业主进行项目招标。局方会制定三张预审名单，涵盖验楼顾问、草拟工程标书和监督工程的顾问，以及施工的承建商。预审机制准则会有四个范畴，包括技术能力、诚信操守、财务能力和过往表现。预审名单每两年会检视一次，期间如果名单上的公司因为诚信相关罪行被定罪，会被立即除名。如果表现工程欠佳或者涉及重大地盘事故等，当局可以决定暂停预审资格。在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会议上，工联会议员邓家彪关注，如果有承建商怀疑涉及楼宇维修的贪污投诉，但未被执法机关检控，当局怎样处理？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政府会有兜底措施。
10: 定罪就好容易理解，当然是不让他玩，但是譬如我收集情报有可疑，他可能未被起诉或者没有证据起诉，怎么处理呢？
11: 其实就正正就是我们那里所讲的，要通过警方及廉政公署的背景审查。背景审查这个呢，你可以说是一个兜底的，但是正正是因为有些东西是不方便可以公开地讲的，咁我哋就会喺呢个背景审查嗰度咧做功夫噶啦。你埋得嚟申请，你就要接受有呢一个背景审查。
9: 佢又话，日后政府各部门包括劳工处、消防处等，都要为预审机制提供记录同资料，属于多部门参与。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政府发表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推算至2028年劳动人口会逐步下降至到340万，人力短缺就由上次推算的大约18万人收窄至大约13万人，各项补充劳动力的措施令到短缺情况有所舒缓。处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何启明表示，人工智能普及应用，不少初级职位将会被取代，应届毕业生和一批中年文书职系人员将会面临较大冲击。陈晓君报道。
12: 政府公布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面对人口高龄化持续，同时经济转型和人工智能应用令到人力需求增长放缓，加上政府近年输入人才和劳工政策也都有效补充部分的劳动力，推算至到2028年整体劳动人口将会逐步下降至到340万，人力短缺将会由上次推算的约18万人收窄至到大约13万人，但大部分关键产业的人手依然紧张，其中创新科技、航空、建造、城市运作和医疗界别尤为显著。如果按职业组别分析，报告推算未来三年人力短缺将会集中于熟练技术人员和服务及销售人员，占整体缺口大约60%。随着企业扩大 AI 应用，处理常规的行政工作，文书职系将会面临重组和转型的压力。预计去到2028年，文书支援人员会出现大约25000至30000人的人力过剩。处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何启明表示，受到人口高龄化影响，如果未有推出各项输入人才和劳工措施，去到2028年整体人力短缺将会高达30万，而面对人工智能普及应用，不少初级职位会被取代。 导致应届毕业生同一批中年文书职系人员将会面临较大嘅冲击。
13: AI 嘅普及应用咧，会预计会加快，企业喺招聘初级职位嗰阵时咧，会趋向审慎。相关嘅职位需求咧，我哋相信咧会有所放缓，部分文书职位咧都会面临重组。而整体受 AI 影响最大咧，系应届嘅毕业生以及咧中年嘅文书人员。
12: 劳福局话，人工智能应用对 AI 实务专家嘅人力需求呈现爆发性增长。香港现时只有大约4000名呢一类同时拥有行业知识同 AI 专业技术嘅复合型人才，占总就业人数嘅0.1%。政府好快会更新人才清单，研究喺清单加入同人工智能相关嘅人才。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请来立法会人工智能及机械人技术发展事宜小组委员会主席吴杰庄，分析在 AI 迅速发展之下对香港以至全球职位的影响。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1823服务以往曾经有个案被指如踢波，不同部门表示个案不属其范围。施政报告提出优化服务，包括设立牵头部门机制，日后负责统筹和协调，需要在10日作出初步回复。任信希报道。
14: 施政报告其中一项优化1823服务的措施是设立牵头部门机制。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政府各个部门有自己分工，牵头部门不代表取代全部的行动部门，各个部门会按各自资源去跟进个案。卓永兴话，关注涉及多过一个部门的投诉，以往就曾经有个案被指好似踢波咁，唔同部门都表示个案唔属于佢嘅范围。
15: 我哋关注点咧，就系嗰啲牵涉多过一个部门嘅投诉。咁以往大家都我谂近年少咗嘅吓，咁你会睇到话啊。有啲部門依一樣嘢去問佢，即係大家好似踢波咁啊。阿甲話唔係佢，阿月又唔係佢，阿丙又話係第二個咁之類啊。有少數其實啲部門唔覺得唔係好清楚，係咪真係我做呢、這個即係去做呢個行動嘅部門咧？咁樣。
14: 他說設立牽頭部門負責統籌同埋協調，需要喺10日內作出初步回覆。相信机制可以令到部门更加清晰。至于施政报告的11项鼓励生育措施，卓永兴话留意到有意见指点解香港冇效法新加坡的措施。他强调每个地方的情况不同，
15: 亦都有人问过我哋噶啦，咦？点解你唔跟轮新加坡啊？咁即系好豪掟40几万落去咧？咁大家我觉得每一个地方个情况唔同，大家行一条自己认为适合嘅路。政府是在可控的範圍裏面做的，即是我不是慷他人之慨的，咁就亦都係做咗出嚟咧，就覺得係比較能夠全面。
14: 蔡永興又話：新生嬰兒獎勵金只係其中一項措施，亦都唔係關鍵因素去令到冇意欲嘅市民生育，而係希望釋放出信號，政府鼓勵生育。香港電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1: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被问到有市民日前在元朗怀疑被狗只袭击致死的事件，谢展环表示政府十分重视流浪狗的管理，现时捕捉流浪狗之后不会放回去社区，而是交由属非政府组织的动物团体饲养，又期望有公众领养这些流浪狗。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近年政府部门运用 AI 人工智能，节省不少人力，有关人手可以投放到新工作，提升生产力。陈乐谦报道。
9: 香港5年规划提出持续优化人力资源的运用。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出席商台节目的时候表示，今明两个财政年度的公务员编制都按上一个年度缩减2%。他重申不涉及裁员，而是缩减编制。 他又说政府一般不会将公务员转为合约制，而近期香港邮政是唯一例外。
16: 邮局那个情况呢，就是一向都有一个邮件，他们处理的邮件那个下跌，但是在疫情之后电商那个忽然的蓬勃呢，令到那个下跌的速度比他们预期中大。试用期的同时呢，因为我们试用期都长了三年，在三年之间那个变化实在是他们预料不到那么大。为了谨慎起见呢，就是这一班同事呢就比不到永久的聘用，现在就用合约，那这个是唯一的例外。
9: 杨何培恩提到，近年政府部门运用 AI 人工智能，能够节省不少人力，有关人手可以投放到新工作，提升生产力。对于有指公务员是铁饭碗，杨何培恩否认这个讲法。
16: 其实不铁的，要很小心做的，是要负责任，是要有他的职级应该有的产出。如果没有呢，有两个原因的，我经常都说 一是就是他工作能力不足，这个就一定要去辅导他，去给他培训，去对他有提出明确的要求，要他一段时间来改正。如果是太严重的，我们都会要他逼令他退休的。如果是不当行为，就要根据他的不当行为的性质和个严重性去做那个纪律处分。
9: 至于有意见认为近年新制公务员的福利减少，他回应说，在公务员公积金计划之下，退休福利冠绝全港，政府亦都透过增加培训、家庭友善措施等，吸引更多人应征公务员。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7: 港队在名古亚运增添一金一银一铜，女泳手何思培成功卫冕100米自由泳，夺取今届亚运个人第二金。蔡俊彦在男子花剑个人赛晋身决赛，助银望金。陈晓庆报道。
18: 亚运直击，
19: 港队的金牌进将由女飞鱼何思培在女子100米自由泳夺得，以卫冕身份出战这个项目的何思培在决赛继续未逢敌手，排在第四线道的何思培头50米已经带出，以25秒25的时间率先转池。临到终点前，何思培已经较第二的国家队泳手余依婷快大约一个身位，最终以52秒45率先垫池夺金。继200米自由泳之后取得今届亚运个人第二金。何思培赛后接受电视台访问时候说，觉得今日表现不错，希望在之后出战的50米自由泳项目能够突破上届亚军的成绩，但不会给自己压力，会尽力去做。上届亚运大丰收的剑击队首日赛事就凭蔡俊彦在男子花剑个人赛杀入决赛，助银望金。在两届奥运冠军争取卫冕的张家朗意外在32强出局后，焦点就落在蔡俊彦身上。他先后在16强和8强击败哈萨克和新加坡剑手，准决赛面对韩国的尹正元，绝大部分时间领先下，尾段一度遭对手追平12比12，掀起赛事高潮。蔡俊彦顶住压力，结果赢15比13，决赛会同日本剑手范川一辉争夺金牌。武术队就连续第二日有奖牌落袋，男子武术代表刘子龙在南拳南棍全能项目分别取得9.73分和9.726分，虽然在两个单项的得分各排名第三，但总分加埋就升上第二位，取得一面银牌。较夺金的国家队选手少0.107分，单车队就取得今届亚运奖牌零的突破。前日在女子个人计时赛得第四，同奖牌擦身而过的梁咏仪今早出战公路赛，终于踏上颁奖台。他以两个钟头50分46秒的时间第三名过终点，取得一面铜牌。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7: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18: 新闻特写。
17: 政府发表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提到人工智能对职位的影响。立法会人工智能及机械人技术发展事宜小组委员会主席吴杰庄表示，随着 AI 迅速发展，全球面临职位重塑，有些职位会被取代或正在减少，同时都新增一些职位。吴杰庄认为当局可以因应最新发展提供更多培训。记者任顺希访问了吴杰庄，听下他意见。
20: 政府報告咧都分析得好透徹，有幾方面啦。首先 AI 嗰個衝擊咧都唔單止淨係香港，其實世界各地咧都面對接近嘅問題嘅。有啲職位咧係重塑咗嘅，即係意思係有啲職位係可能需求減少咗，但亦都增加咗另一方面嘅需求。咁變咗咧喺整個人力資源嘅市場咧，無論喺政府嘅政策啦、教育嘅培訓啦，或者一啲再培訓技能提升等等咧，都要相對呢個大環境咧去作出一啲調整嘅，取代咗咧。先讲就系 AI 可以做一啲比较重复性嘅资料搜集啊，做一啲归类分析嘅工作，可能一啲初级嘅行政工作啦，好多可能大学生出嚟第一份工做一啲可能系办公室资料搜集啊等等，咁呢啲工作咧都讲紧系八九成可能有机会被 AI 取代。除此之外啦，一啲技术性嘅工作啦，即系初来以为诶、哎、我哋做计算机科学嘅，做电脑嘅，咁可能就有好多工作。咁但系而家 AI 嘅发展好快啦，甚至一啲初级嘅啲编程人员啊，只有简单做一啲 APP 啊或者开发啲软件咧，都有部分工作会被取代，同埋一啲譬如做一啲短片制作啊、啲广告啊，之前都可能要用好多人啊，有灯光、有摄影啊、有可能场地啊，咁都雇用好多人噶嘛。咁但系而家用短片生成嘅工具咧，又快又平，咁有呢类型嘅之前谂住系比较创作型嘅工作咧，相对而家 AI 个浪潮咧，都系会产生一啲影响嘅。反而调翻转就系一啲新增嘅岗位咧，可能就喺 AI 嘅应用啦，能否可以喺跨行业、跨专业、跨文化去使用 AI， 暂时 AI 自己未可以做到呢个工作，可能都要靠人去操作、指挥个 AI 去做一啲跨领域嘅工作咧，先能够达到一个最好嘅效果，同埋点样可以使用 AI 更加有效率咧？呢方面嘅工作其实见到一啲企业咧都增加紧呢方面嘅一啲需求、一啲招聘嘅。
21: 而家越嚟越多人咧喺生活入面咧都系用好多方面嘅去应用 AI 去即系协助啦。好似你提到咧，系点样去跨专业？有啲乜嘢嘅职位啊，或者有啲乜嘢市场系会比较需求一啲咧？
20: 越嚟越多咧，一啲可能做短片啦，假设啦，即系一个例子啦。佢做短片以前，佢可能净系识使用某一两个工具嘅，去做一个短片嘅剪辑、去配音啊等等工作。咁但系而家，如果你能够跨到专业，了解咗个顾客嘅行业，你帮个顾客谂埋个故仔，生成个故仔之后咧，再帮佢制作埋相关嘅广告短片，呢、这个人佢以前可能只系做一个专业嘅啫，但如果你能够跨到两三个行业咧，咁呢个需求会提升。
21: 政府嘅報告咧都有提到啦，受到 AI 嘅影響咧，尤其是係一啲文書啊支援嘅人員咧，咁預計去到2028年咧，可能會係有25,000至到30,000個嘅職位嘅人員咧，可能係會有出現過剩嘅情況。你估計呢個估算咧都係即係都正確咧？
20: 我自己個人意見啦，覺得呢個數都保守咗嘅，因為今日係用今天嘅 AI 嘅技能去估算啊嘛。咁但係大家知道啦，而家我哋人工智能嘅發展咁快啦，每一個月甚至係更快嘅時間咧，啲大模型咧喺度更新迭代嘅，即係難保明年咧今日 AI 嘅發展可能已經快到我哋想象唔到嘅。所以咧一啲初級嘅文職啦，譬如一啲資料搜集啊，可能啲客戶服務啊等等，其實呢啲好多職位會唔會將來都可以全自動化用 AI 去做？做到咧，呢个都好难讲得埋。
21: 你会认为咧，当局方面咧有冇啲乜嘢嘅措施可以做咧？如果真系个岗位咧系被 AI 取代咗嘅话咧，可以去俾到相关嘅人员咧重新再投入佢哋嘅工作啦。
20: 政府今年喺我哋五年规划施政报告里边咧，都提咗会增加30,000个呢啲支持青年人去实习嘅岗位。我觉得呢个非常之好嘅举措咧，希望帮助呢个过渡期咧，青年人可以揾到一啲相关嘅工作啦。AI 你虽然好犀利，但佢都唔系万能啦。有啲工种咧，始终系取代唔到嘅，譬如一啲需要高批判性嘅思考啊，一啲需要创新啊，需要一啲高难度嘅谈判或者一啲跨文化嘅沟通等等，呢啲我谂 AI 都系短时间或者一段时间啦，都未必咁易取代。咁因为我哋咧，譬如技能提升局啊，我哋而家即系由雇员再培训局升级嘅啦，咁希望喺呢一方面咧，政府可以喺呢一类型嘅技能。帮我哋香港嘅就职人士或者青年人咧，提高相关嘅一啲技能啦。除此之外咧，都可以增加一啲人与人一啲岗位啊，譬如一啲 NGO 嘅人同人之间嘅服务，即系呢啲肯定 AI 取代唔到嘅。咁呢一类型嘅岗位咧，系咪可以增加呢？
17: 重复新闻提要。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国事访问美国，新华社文章指是跨越太平洋的重要访问，举世瞩目。外交部表示中方愿意和美方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主长简启恩今日起退休前休假，他表示拘捕书店相关人士的案件并没有南部。 政府提出革新楼宇复修策略，包括制定更加严谨的预审名单。凌汉豪表示，所有承建商和顾问要通过警方和廉署背景审查，才能够进入这份名单。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四，健康风险都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监测站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扰动亦都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偏东风。指望随后几日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和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咁跟住系财经消息。
0: 香港电台6点财经，
3: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嘅系罗伟浩。市场预期美国年底仍然有机会加息。香港的加息压力仍然未消除，不过有大型银行加入推出定息按揭计划，利率较现时 H 按的利率低超过30个点子。有分析指出，银行提供定息按揭反映对楼市的取态正面积极，并且预期未来加息的幅度不大。由宋家良报道。
22: 恒生银行继汇丰之后推出定息按揭计划，头三年定息利率 2.93 厘，比现时拆息挂钩按揭利率低 0.32 厘。定息期后息率是银行同业拆息加 1.3 厘，上限是最优惠利率减 1.75 厘。恒生只是提供三年期定息，按揭贷款上限2000万元，新做按揭客户要在11月底或者之前提交申请，比汇丰早一个月截止，贷款就要在明年4月底或之前提取。中原按揭董事总经理黄美凤说，再有银行提供定息按揭，反映在加息环境下，银行对楼市态度保持正面积极。
23: 美国息率已经掉头向上，尤其是年底都仍然有机会加息的情况底下，大型银行仍然是决定跟随推出这个同类的低息定案计划，都是反映到银行方面除了对楼市都是有一个正面积极取态之外，也都预期来紧那个息率都是较为平稳一些的，即使可能美国加息预期的加幅都是有限，要加 P 那个幅度都是相当温和，可能只是讲紧例如1/4厘至1/4厘。
22: 黄美凤指出，市场上定息按揭利率较 H 按低，以恒生的按揭计划为例，如果供款期30年，每月供款将会减少4%，利息开支减少近10%，因此受置业人士欢迎。金管局数字显示，7月定息按揭占新批按揭贷款比例升到34%，创超过8年新高。黄美凤相信短期仍然有上升空间，至于会否再有银行提供定息按揭计划，就要视乎银行本身资金成本情况。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3: 港股连升3个交易日，恒生指数高开之后，在大型科技股带动之下，曾经升超过210点，高见25254点，但尾段的升幅曾经显著收窄至到不够1点，收市报25087点，升45点，升幅0.18%。科技指数一度升穿4500点，但未能够企稳，收报4438点，升幅0.34%。腾讯急升5%，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阿里巴巴升近2%。管理层话，千文团队训练规模5至10万亿参数的全新模型，目标到2032年，阿里云营运的全球数据中心规模超过20个 GW。另外 AI 相关股份个别发展，联想集团、长飞光纤光缆升近3%， AI 大模型股份向下， Minimax 和智谱跌近4%至近7%，晶片股都下跌，内银、内需和内房股都下跌，龙湖和李宁跌超过3%，油价下跌，三桶油跌大约0.4%至超过1%。首日上市的納真科技曾经升超过19%，收市较招股价升近5%。 本港的新股集资活动再度设现，目前有五间内地公司正是招股。有正是招股的扫地机械人零件制造商说，公司引入比亚迪作为基石投资者，反映公司的技术获得产业层面上面的认可，未来可望拓展至到智能机器人各个方面。又话美国机械人进口的禁令未有影响到研发和订单。由赵家俊报道。
2: 本港新股市场目前有五间内地公司正在招股，合计最多集资约150亿元。当中已经在 A 股上市的罗伯特科和景旺电子两间公司合共最多集资超过102亿元，其次是新材料供应商同程新材，计划集资最多近30亿元。机械人主题继续是市场焦点，主要从事机械人动力模组和机械人产品销售的本末科技，集资近11亿元，公司今年上半年亏损3亿9千万元人民币，按年扩大近11倍。市场上亦有已经实现盈利的新股登陆。扫地机械人零件制造商宽创科技计划集资6亿8千万元，在今轮新股招股中规模最细，公司去年首次录得盈利约220万元人民币，今年第一季亦录得盈利接近776万元。联合创始人周坤表示，公司扭亏为盈主要受惠于推出新产品，带动销售收入和毛利率提升。他认为公司的空间感知技术不单只能应用在扫地机器人，提到今次上市引入比亚迪作为基石投资者，未来会持续同对方在资本和产业层面形成多项互动。
4: 比亚迪它对我们投资代表了对我们的技术的一个认可和产业发展方向的一个认同。在这里我要讲一点，是我们公司的空间感知技术不仅仅是应用在扫地机器人，它可以应用在智能机器人的方方面面。因此的话，我们希望沿寻我们在这个底层技术方面的通用性，去取得和产业和行业头部公司的合作。那未来的话，我们和比亚迪还会持续的形成在资本和产业层面的多项的互动。
2: 美国早前禁止进口包括外国生产的先进机械人设备，据报扫地机械人亦受影响。周军说，目前公司研发和订单都没有影响，会持续关注禁令情况。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3: 人民币对美元结束两年升，在岸人民币收报 6.7019 对1美元，较上日收市跌64个点子，不过中间价就10年升，创超过3年半的新高。有分析员指出，中美元首今个星期会晤，预计人民币可以延续偏强的走势。由宋家良报道。
22: 人民币汇价回吐，结束两年升，在岸价收市报 6.7019 对1美元，下跌64点指，早段曾经触及 6.6952 对1美元，至于中间价10年升，报 6.7459 对1美元，比上个中间价上调28点指，创超过3年半新高，较外电测算偏弱470点指。有市场人士分析，外部环境整体向好，叠加中美元首今个星期会面，预料将支持人民币延续偏强走势。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指出，市场憧憬两国元首会面在关税和贸易问题上取得进展，对人民币有利好作用。
5: 对上一次我们见到内地中美元首会面的时候，双方的着墨点都是放在这个贸易税那方面的情况谈论的。我相信今次的时候都是继续延续这个谈论，而有机会市场也都是将焦点放在一个 AI 相关的一些合作或者讨论那方面的措施的。我相信第一个重点都是放在贸易的情况谈论，而有助人民币走势在谈论之前前期那方面都有一个支持。
22: 汤丽红提到，自8月开始，美国债息上升趋势加强，对人民币的影响不大，人民币波幅相对其他货币仍然较细，认为美国今年内再加息，对人民币亦未必有太大影响。他又说，在地缘政治局势较波动下，人民币资产力吸引力持续上升，内地制造业保持蓬勃带来庞大贸易顺差，通胀亦保持温和，都有利支撑人民币汇价。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3: 新西兰央行总裁布雷曼话，如果油价持续高企，短期的通胀率将会略高于九月声明中的预期。他话将会评估即将公布的数据同埋全球形势，作出下个月货币政策决定，强调会继续关注通胀前景。又话经济前景仍然面临重大风险，预计经济复苏将会加强并且扩大，但是今季的复苏进程仍然不均衡。恒生指数收市报25,087点，升45点，升幅0.18%，总成交金额有2492亿1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腾讯控股451.6，升21.6；盈富基金25.74，升8仙；阿里巴巴114.8，升2.2；南方恒生科技4.354，升1.6。恒生中国企业85.88，升4.7；长飞光纤光缆190.5，升5蚊；智普742蚊，跌52蚊；XLE 南方海力士42.5，跌1.8；建滔积层板46.16，跌2.6；中芯国际64.3，跌1.3。五大升幅股份包括润中国际控股、聚利宝控股、德信服务集团、大森控股、辉煌明天。五大跌幅股份包括中国华君、GC Construction、道府酒业集团、麦迪森控股、天瑞汽车内饰。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05，瑞士法郎0.819，加元1.404，人民币6.7，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港金报40,295元，比上日收市跌430元。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4,331.25美元。港汇指数报100.4，冇升跌。
6: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7: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的特别报告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下行大涌道回旋处的支路是曾经有交通意外，虽然清了长冧，但是比较车多的，龙尾接近环宇海湾。另外较后位置下行荃青交汇处亦都是慢车啦，龙尾去到永德里广场。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跟住大头岭回旋处慢线是有坏车阻路的，一带是车多。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的意外清了场了，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去到中环军营。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告士打道西行的龙尾排到去分域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车龙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后些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至到圣佐治大厦是车多慢驶，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来回方向都是车多。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慢驶，龙尾接近将军澳隧道出口。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车多，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段是慢驶，龙尾九龙城转车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车多，龙尾沙田港铁站。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的车龙去到兆麟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车龙去到龙富路近住山石湾路。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东城里至到博围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道大窝坪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8: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10: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才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0,000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11: 财经新思维，
13: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新思维，我是张思文。社会企业要行得远的话都要有一定的商业模式的。今天就请来社企点字曲奇创办人黄明慧谈下经营心得。你好 Jennifer。
24: Hello Connie 你好。
13: 看到点字曲奇就是2015年成立的，到现在都经营了11年，当初成立的愿景和使命是什么呢？有没有跟你个人的背景有关的？
24: 有啊，咁我好感恩可以经营咗咁耐啦。其实最初嘅时候呢都系想帮朋友圆梦嘅啫。咁因为自己都系视障啦，亦都认识其他视障嘅朋友仔。听到呢佢哋话想做一啲食品啊。咁因为我从细呢就鍾意整嘢食㗎啦。咁俾啲意见啦，同埋去试下做出嚟啦。因为佢哋喺嗰个过程呢都有啲难处。咁我一齐去研究嘅时候呢就做咗点字曲奇。系用盲人摸嘅嗰啲凸起嘅点点呢 ,Connie 你对应该会见过啦。咁可能好多听众都喺lift 啊，喺啲大厦度见到啲标示呢都会有一啲点字。我哋将佢摆喺曲奇上面呢就可以对住解码表，其实都系英文字母啦 ,A 字字啦，每一件都有一个点字嘅符号。咁就可以解码知道嗰盒曲奇呢原来有一个信息呢系俾到接收嘅朋友仔喎。咁就变咗好特别囉，又系一个游戏，又系一个特别嘅礼物，又系一个食品。咁就好开心。咁我哋就想透过点字曲奇呢去做一个使命，打破标签，突破界限，鼓励呢所有人都去打破一啲对自己同埋其他人嘅负面标签啦，同埋去突破自己囉。
13: 咁我听你咁讲啦，个点字曲奇呢似乎就係呢喺一塊曲奇上面呢有啲一点点突起咗嘅嘢啦，咁係可以呢解读为一啲英文字母喎，係咪咁嘅意思呀？
24: 是啊，冇错啊。其实呢点字呢可以翻译成超过130种语言㗎喇。咁我哋用英文呢就容易啲透过解码表呢去解读嗰个信息囉。其实广东话都有点字㗎。
13: 咁但广东话做点字曲奇话会唔会比较难啲啊？
24: 难好多喇，因为拼音啊同埋啲音调啦，咁就好难透过一个表呢可以解码囉。不过英文呢就好方便啦。即香港人呢都好叻，由细路仔啊到长者，其实好多呢都可以做得到。
13: 作为一个社企啦，都要喺啲社会价值啊，同埋商业盈利之间咧揾个平衡啦。咁其实咁耐以嚟啦，咁做唔做到即系自负盈亏个经营状况系点样咧？
24: 诶、哎，你讲得好好，其实真系好困难嘅，做到一个嘅平衡。咁但系就好幸运地咧，我哋过去呢11年咧都系自负盈亏啦，从来咧都冇申请过任何资助嘅。咁就好辛苦地慢慢经营，但系咧其实都系可行嘅、哦。
13: 经营的模式方面有没有经历过一些转变呢？这么多年以来
24: 其实转变是真的每时每刻都转变的，因为最初呢其实我是不懂、做一个的、营商啦、去很多学习，不过呢当我愿意去寻求和去问去学的时候呢，身边就有很多天使，很多的、朋友呢可以教导，同埋最重要是他们都跟我们的理念很相近，而且很认同我们想在社会里推广我们的社会价值。因为讲紧、打破一些负面标签呢其实是一个很核心的、需要来的，也都不是只是在乎于 啲视障人士或者残疾人士，而系咧每一个人咧，可能都会对自己同社会同其他人咧有一啲嘅负面标签，而自己系不自觉。咁但系呢啲标签咧就剥夺咗好多能力、机会同埋生命。咁啊，去了解咗之后咧，去突破自己咧，其实咧就帮自己啦、家庭啦同埋社会咧，都系多咗一啲嘅正能量咯。
13: 咁你都提到话咧，即系取消呢啲嘅负面标签啦，或者你哋系定立一个点样嘅定位先？
24: 其实咧，我哋咧最初咧就已经知道想系祝福成个社区，就唔系净系残疾人士。咁所以咧就嗰、那个食品嘅设计啊，我哋嗰个嘅product 啊或者 service 啦、啊，我哋都系工作坊啊，都系咧俾公众嘅去到了解到啊，原来我哋透过呢一个产品咧去带呢个信息出嚟嘅啫。因为咧一路做落去嘅时候咧，我哋先知道原来咧全世界咧都冇当时啦吓冇。视障人士冇失明人士咧去做食品嘅品牌嘅，咁我哋香港咧系第一家，咁系一个好好正面嘅鼓励啦，亦都系一个实例，话到俾身边嘅人知道，原来我哋有啲嘅生命难处，甚至有啲嘅残疾，但系不代表我哋乜嘢都做唔到咯。咁去鼓励我哋去发掘自己啦，去做一啲正面嘅突破。其实同行商都一样，商业模式去做一个生意咧，其实系好困难，好困难。但系我哋慢慢逐步去寻求咧，其实都系可以行到出嚟咯。
13: 咁啊，即系你都作为一个即系视障人士嘅话啦，咁喺管理呢一盘生意嘅时候，嗰、那个生产线啊，或者去原材料买采购嘅时候啊，或者系品质控制上面啦，其实有冇话遇到啲好大嘅挑战啊？
24: 真系好大嘅挑战啊！因为自己睇唔到咧，好多事咧都会好陌生。咁但系咧，正正因为唔识啦，又会去亲自去做，无论去买货啊，无论同生产线喺度倾点样去做嘅时候咧，当中学到好多嘢，亦都好了解咧每一步嘅工作嘅朋友，佢哋嘅需要同埋面对嘅挑战，反而咧就帮到我去知道点样去营运啊。是会最 efficient 啦，最有效率啦，同埋咧亦都了解到每一个层面嘅工作嘅朋友咧，佢哋嘅谂法同埋佢哋嘅感受。其实咧，我呢样嘢我都好中意去了解嘅，因为知道成个公司嘅架构咧，其实我最初当然唔系好多人啦，其实自己做过晒所有嘅 position 啦，无论系生产啊、去采购啊、去同客人接触啊，甚至我自己都去过送货啊。咁咧去过每一个部分嘅时候咧，未来真系请唔同嘅人做咧，都会同佢哋沟通得好好咯。
13: 咁暂时嚟讲咧，即系一啲手作仔啊，定系有即系用机器生产定系点样咧？
24: 两样都有噶，因为点字咧就我哋用一啲朱古力粒啊，或者一啲嘅 icing 咧去做嗰啲饼上面嘅点点，同事参与咧都系多嘅。
13: 咁而家你哋个规模系点样啊？
24: 其实依家咧都系好细嘅，因为我哋真系始终冇任何资助啦，亦都冇做过广告啊、marketing 嘅啲 campaign 啊，咁所以咧就慢慢去经营。
13: 咁而家你哋嘅员工系咪都有部分都系视障人士啊？
24: 我自己就系视障啦，曾经有帮过手咧，都有好多不同人士，有听障朋友啊、肢体伤残嘅朋友啦，有精神病患康复者啦，又有一啲智障朋友啦。我有一个智障嘅员工咧，佢系帮咗手8年噶啦。咁啊，亦都有健全嘅朋友噶，即系我哋又唔想咧，好似 exclude 咗拒绝咗一啲健全嘅朋友去帮手啦。咁亦都有师傅啦，亦都有更新人士啊，或者单亲妈妈啊，咁好多。咁同埋我哋始终个架构都唔係好大啦，咁所以有时呢都係一啲 part time 嘅员工啦，我哋有好多经验去接触不同背景嘅人士囉。
13: 你所讲嘅经验呢，会唔会话係即係你本身都係一个临床心理学家有关呀？
24: 是啊，绝对都是。其实我就好感恩可以成为咗香港第一位嘅视障心理学家。好鍾意呢同人对话，亦都去了解佢哋嘅 感受、思想，即喺生命里面有不同嘅经验，所以去接触不同背景嘅人嘅时候咧，就容易啲同佢哋沟通或者有一个共识，亦都鼓励佢哋咧生命咧去跨过唔同嘅挑战。咁变咗咧，佢哋就唔单止系一个员工或者帮手咁简单啦，系直情咧都有一个 ownership， 揾到翻自己，同埋咧系一个好重要嘅持份者咯，同埋咧系。我又好鼓励受助者都去助人啦，去服务翻呢个社会。真系要摆去工场里面做嘅时候咧，所有人都要有个 ownership， 系互相要帮助，唔系净系视障嘅人咧去依靠见视嘅人，见视人亦都咧喺唔同嘅方面咧都去帮手 each other。当然咧有啲 precautious 嘅嘢，譬如头发啊，或者摸到啲唔同嘅污糟嘅嘢啊，你咪要之前要预备功夫，更加要做得好咯。譬如我哋要戴发网啦，又要戴手套啦。之前咧我哋就有啲都系弱视啊视障嘅朋友咧，佢要知道工场嘅摆放系点，要多少少时间咧去 set up 嘅。譬如你要知道嗰个位置喺边，其实入路就得我嘅啫。咁但系佢哋嘅工作嘅环境系点样，啲嘢摆喺边，要多少少 set up 嘅 time 咯。咁温翠你知道咧，更加有信心咧，可以保持到嗰个质素，同埋佢哋做得顺畅。依家暂时我哋都系未有自己嘅工场嘅，咁但系同人合作咧，咁就有啲生产嘅朋友，咁亦都系有 admin 嘅工作嘅朋友咯。咁嚟紧呢一年咧，我哋就想真系做多啲嘅 business development 啦，去扩展，咁希望咧都成功咯。
1: 你呢个心理学家呢一个专业背景啦，其实咧都可以帮到你咧去。

0: 行商啊，咁咧等佢哋咧喺自己嘅公司里面，亦都鼓励佢哋会去聘请不同背景嘅朋友。咁唯独咧就系产品上面啦，我都希望咧捉摆多啲心理学嘅元素咧去祝福嗰个嘅社会嘅，因为一路冇时间啊，好多产品咧其实喺我脑里面系好想做到加埋心理学嘅元素，加埋咧一啲嘅情绪啊，一啲正向思想啊，咁咧喺产品里面咧都可以令到我哋嘅受众、我哋嘅客人咧都有多一重嘅享受咯，多一重嘅体验啊，咁样。咁希望未来可以做得到啦。工作坊上面咧就已经做到咗噶啦，咁所以好多人嚟我哋嘅工作坊咧都好开心嘅，无论系亲子班或者系一啲公司培训，甚至有啲公众嘅啲嘅烘焙嘅体验咧，佢哋都好开心嘅。
1: 边啲方面嘅扩展咧嚟紧？
0: 我哋啱啱咧就开始咗一个系叫做点月啦，点月咧个月就系喜悦嘅月，我哋想将点点嘅喜悦咧都去同社区分享，系一个烘焙室啦，同埋一个聚会嘅地方嚟嘅。咁同埋咧喺点月里边咧就有其他嘅partners 啊，一啲嘅伙伴啊，去又擴展咗咧，除咗我哋做烘焙之外咧，其實都有一啲嘅熟食啊，有啲嘅凍肉啊，有食品咧喺嗰度咧都可以去提供到。咁啊，坐埋一齊去聚會咧，其實咧先至係一個健康嘅成長，無論係身心社靈上面咧，我哋都希望可以提供到你參與嘅朋友咧有一個好有價值嘅體驗。
1: 咁如果係以你的經驗啦，咁你認為啦，即係喺香港要經營社企要行得遠嘅話啦，咁最關鍵嘅商業嘅思維係啲乜嘢呢？
0: 其實呢有幾點都係重要嘅，自己可以提供到啲咩，同埋呢我哋都要將嗰個思維擺喺個受眾嗰度，個社會嘅需要，咁先去得長遠。咁我亦都有一個好好嘅長輩啦，都係一個教導者啦，佢係黃克勤教授，佢係前家士伯大中華區嘅 CEO 嚟嘅，咁依家呢就好多喺學府裏面去做教授嘅工作啦。咁佢都教導我呢唔好太短視，咁我的思維都要放遠啲，用一個未來回推法咧，即係想諗下啊，我五年、十年後其實都想喺社會嗰度做得到一個乜嘢嘅價值同埋角色，從喺我哋嘅商業營運裏面咧帶到社會有啲乜嘢嘅好處。咁去諗遠啲，唔好淨係諗下年我哋要經營得到啊咁。嗰、那個走向咧就會好唔同啦，咁我哋要去即係了解一下點樣個成本嘅管理啊，或者我哋推介去邊一個層面嘅受眾啊，咁都係好多嘅學習喺裏面咯。咁當然啦，我都係每一步仲係要謙卑學習緊啦。
1: 明白。好啊，咁啊咧，今日咧就唔该晒 Jennifer 啦，分享咗咁多啊，关于咧经营咧点子曲奇啦，咁经营一个社企啊，究竟同呢个商业嘅经营啦，系点样平衡啦？咁同埋咧系呢盘生意有啲咩机遇啊，以及挑战噶。咁啊，最重要咧就系咧要照顾到啦呢个社会嘅需要啦，眼光咧要放长远，同埋希望咧打破到个传统嘅标签噶。好啊，咁啊，今日咧就唔该晒点子曲奇创办人黄明慧啦，嘅接受我哋嘅访问噶，唔该晒你 Jennifer。
0: 多谢你，
1: 好，唔该你。呢一集嘅财经新思维就嚟到呢度，一个钟头嘅傍晚新闻天地都报道完毕。
2: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3: 理财新世代，整个北都住宅落成量接近现在全港私楼年均落成量的八成以上噶咯，会唔会供应多到需求追不上咧？
4: 将来北都都会成为主要的供应地区之一，都会睇翻市场消化的情况去调整佢哋嘅步伐。咁我呢个唔太担心。
2: 星期六早上9:30，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港台电视32，
3: 理财新世代。

0: 国事访问。新华社发表署名文章，指中美两国国情不同，难免有一些分歧，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时而亦都会有摩擦，这个很正常。面对风浪和挑战，关键是要把握好方向，驾驭住大局。文章引述习近平表示，要推动中美关系这一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会晤和通话，凸显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文章认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双向而行。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影片，主要有什么考虑和目的。而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方希望透过这段影片向美方和国际社会传达什么信息。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意同美方共同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透过不断拓展合作，特区政府正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成为全球其中一个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强调任何物流枢纽不能够单凭一己之力取得成功，特区政府欢迎同各方友好合作。李家超出席运输物流学会国际会议开幕典礼致辞的时候表示，政府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涵盖物流业发展的总体规划，以建设四大走廊为基础，就是国际冷链物流走廊、中转走廊、绿色能源走廊和数码物流走廊。李家超表示，香港是首屈一指的国际物流枢纽，位处亚洲心脏地带，同时是国家的南大门。香港亦都一直是世界交汇点，绝对是建设全球走廊的最佳地点。公务员整体编制在2027-28年度会按上一财政年度进一步缩减 2%。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近年部门运用 AI 人工智能节省不少人力，人工是人手是可以投放到新工作，提升生产力。部分部门重定工作优次之后，亦都能够节省人手。杨何培恩出席一个电台节目，被问到怎样吸引更多人应征公务员，他说政府希望给予公务员更好前景，并提供培训，增加家庭友善措施。又说公务员的退休福利冠绝全港，但他否认现时公务员属于铁饭碗，强调每个部门都有清晰权限和责任，公务员要做好工作，不能够逃避。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扰动亦都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是大致天晴，间干燥，中秋节同埋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系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71%。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湾公园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丽景港铁站。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大头岭回旋处曾经系有坏车阻路啦。咁坏车啱啱离开咗一阵，龙尾系排到去近松柏朗。另外， 汀九桥去屯门方向是桥面车多，龙尾排到去金竹角。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现在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长青桥面去机场方向都是比较车多的。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车龙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去到中环军营。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告士打道西行的龙尾排到近电信大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东区走廊接近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去到浸会桥面，后些少近住邻街一段车龙排到去圣佐治大厦，龙翔道西行上私隧龙尾去到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观塘游泳池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这一段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的，去油塘方向的车龙就排到去接近中九龙绕道的出口。另外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慢驶龙尾排到去兴田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车多繁忙，龙尾排到接近牛头角下村，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车多，太子道东去观塘近渔港湾慢驶龙尾排到九龙城转车站，柯士甸道红磡方向近吴松街的车龙排到去接近民安队总部。另外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月龙山车多，龙尾去到沙田港铁站对开，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车龙排到去龙富路近住山石湾路。另外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东城里至到锦绣花园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大埔道大波坪去沙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健康相伴。
7: 我是精灵一点的叶蕴仪，做了节目之后才知道原来糖尿真是万病之源，所以控制好血糖很重要。我现在就有一部血糖机，间中就会督下手指看看自己的血糖，除了监控好之外，还要多做运动，令到自己身体健康。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8: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9: 各区准备好未
10: ？Ready，ready。
8: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李曼芬、伍文生、何展鹏，
11: 十八好时光，
12: 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现在直播室有我何展鹏在这
13: 里，有我叻叻 GB 李曼芬，
14: 有我大家好 Ashton 文星哥哥在这里，大家好大家好
13: 大家好。
12: 现在的气温是28度，有少少热的，但都没有亚运那么热烈，继续跟大家跟进亚运。
14: 好啊，
12: 港队暂时已经累计拿到三金五银四铜。
13: 对啊、yeah. 先跟大家讲一下女子公路单车赛，港队的三朝元老梁咏仪以2小时50分40 26秒，冲线收获一面铜牌啦！港队咧喺呢个项目连续两届登上呢个颁奖台噶，佢咧比赛完之后咧就话啦：呢一面嘅铜牌系咩啊？佢呢几个月嚟辛苦之后嘅甜头同埋鼓舞啊！ Yeah,
14: 掌声啊！系、yes. 啦，冇错啦。武术男仔方面就有呢个刘子龙啦，参加呢个嘅男子男拳啦，同埋咧男棍嘅全能嘅，咁啊男棍啦，同埋咧男拳项目当中同样系攞第三嘅，排行第三嘅，咁咧项目总分咧系得到咧19.456分嘅，为港队咧攞到一面嘅银牌。
12: 至于吕思如何非何思培啊，就已经又拎到张又拎到个奖牌啊，就喺呢个女子100米嘅自由泳决赛里面赢咗金牌，今届亚运咧已经有2金1銀啦，咁而喺剑击方面咧。啱啱都有个赛果啊！男子剑击花剑嘅代表咧，成功入到决赛，可惜就不敌东道主嘅对手，但都好劲啊！3-15失败，咁啊，但系都为香港咧攞到一面银牌嘅。咁、除咗啲奖牌之外咧、都有啲嘅赛程要提醒大家。
13: 冇错，听日。如果你係鍾意空手道嘅，你會好忙啊，因為你朝9:10開始男子團體賽有呢個洪浩威啦、李志剛同埋呢個鄧宇軒啊出戰啦。洪浩威呢琴日已經拎咗男子個人型嘅項目嘅銅牌啦，希望呢團體戰可以再下一城。李維元啊，未啊 ,11.3 仲有女子個人組手嘅50公斤以上級嘅賽事，曾以婷呢生完 BB 之後復出啊，今屆賽事嘅內點之一嚟㗎。
14: 冇錯啦，去到下就要留意住咧，就系男子手球比赛啦。听日嘅香港时间晏昼嘅2点将会系 A 组嘅分组赛，港队对我哋嘅国家队啊。咁咧再晏少少咧，就系黄昏时间，就系6:30啊，就要留意住足球嘅 A 组分组赛啦。就系港队对住咧对手咧，就系吉尔吉斯嘅。
12: 都唔好唔记得啦，全日啊都有赛艇嘅各组赛事嘅，记得留意啦。咁啊，康文署咧就喺辖下嘅18区指定体育馆咧设立咗活力亚运观赏站，播放赛事嘅，等市民可以为运动员打气。每日嘅开放时间咧系朝早8:00到晚上9:00嘅。
10: 18俱乐部。
12: 雖然啱啱就話好熱啦，但其實都開始感受到啲秋風㗎啦。
14: 都舒服嘅。
12: 唔知各位聽眾呢有冇計劃呢喺週末嘅時候去郊外行下。咁、除咗郊外之外呢，有啲人就會選擇野餐啦。咁西九文化區有好多嘅草地呢都係近年嘅一個熱門選擇嚟㗎喎。
13: 啱啊，西九而家做緊呢個叫西九野餐節，由即日起呢去到10月11日㗎。逢週末同埋公眾假期呢喺呢個藝術公園嘅海濱東草坪嗰度呢會匯聚特色嘅餐飲市集啦。期間限定嘅工作坊啦，仲有 live music 啊，现场音乐表演好正啊！
14: 正啊！但总有啲人咧觉得野餐其实会带好多嘢噶嘛。不过俾大家听，你而家即兴去野餐咧，都唔使担心。点解咧？就系因为咧唔使自己带住呢个嘅篮啦或者毡嘅，因为咧去到现场咧，其实有野餐用品租借服务。
12: 安排系点咧？电话线上就揾嚟咗西九文化管理局业务拓展总监钟永婷女士啊 ，Angie 同我哋分享一下噶。Angie 你好
11: ，Hello，Angie。咁
13: 你好，
12: 你好，你好啊！不如都先请你介绍下西九野餐节啦。过去嘅周末反应系点啊？
11: 好啊，咁我首先介绍一下啦。西九野餐节咧系西九文化区管理局今年首度举办嘅大型户外嘅活动。咁其实本身咧举办野餐节嘅灵感咧就系嚟自西九得天独厚嘅环境优势，就包括我哋有好靓嘅维港海滨景致啦，广阔嘅绿化空间，有多元嘅餐饮选择，同埋咧其实好丰富嘅文化艺术节目。我哋就将呢几样嘢咧集合咗一齐。咁我哋亦都留意到咧，越嚟越多市民啊，同埋啲旅客都中意嚟西九野餐。但系其實喺都市成個環境裏面咧，揾到合適嘅地點，同埋咧要準備啲裝備咧，其實都唔容易，同埋都麻煩啊。咁適逢即係嚟緊中秋節啦，國慶又黃金週，同埋亦都喺西九咧，旅發局會舉辦香港嘅單車節。咁呢啲咁精彩嘅活動，咁我哋希望可以透過呢個野餐節咧，可以更加吸引更多市民同埋旅客咧嚟到訪西九文化區。咁無論你係即興約下朋友啦，或者其實本身呢就係離開博物館欣賞緊我哋西九演藝嘅一啲項目，咁其實休息一下都唔需要呢帶任何嘢啦，就已經可以嚟呢度輕鬆出行，就係、是、度過一個野餐嘅樂趣。咁我哋呢個活動亮點呢就係、是、成個一年4週末舉行嘅，咁裏面包括咗特色嘅市集美食啦，現場亦都有啲音樂表演，有啲漫活嘅主題工作坊，仲係咧首度推出我哋呢個野餐用品租借嘅服務，同埋咧一個叫做單車野餐套餐 Bike and Picnic Pass。 咁其實咧就希望咧啲市民同埋旅客，佢哋可以由朝頭早玩到夜晚，咁就結合文化藝術得嚟咧，仲可以一個戶外嘅休閒同埋全日嘅旅程。咁我哋過往嘅週末咧反應係好好啊，因為都即刻咧睇到係人流係增加咗啦，可能天公造美啦，再加上開始有啲秋意秋風。咁其實咧係越嚟越多人咧係會過嚟去野餐，咁再加上咧我哋有呢啲咁嘅配置喺度咧，咁就係的確咧係吸引到佢哋，同埋咧刺激到成個西九嘅消費咯。
14: 好啊，
13: 可唔可以講下咧嗰個市集咧個主題有咩賣啊？表演有咩主題，或者工作坊有咩玩咧？
11: 是因為呢其實我們今次呢都希望用這個主題野餐這個做一個市集的，所以呢我們是有六個呢是一些特色的攤檔，其實是搜羅了呢香港即是一些好味港九新界的好味的野食啦，例如呢是本地的特色一些gin啦或者是啤酒品牌，那它就呢是一個 crossover with 一些呢港式地道小食的店鋪，另外呢就一些韓式輕食的健康卷物，一個叫 Korean 的 Keto Roll， 其實呢就希望是有得食有得即亦都可以食完之後呢亦都可以踩單車，是一個很健康的生活咁樣啦。咁同埋我哋園區呢其實都有16間呢指定的餐飲呢都推出了一個叫戶外的野餐套餐。咁因為其實我哋商户呢其實涵蓋呢是有啲海濱的餐廳啦，我哋亦都有個西九的碼頭，佢有個餐飲的攤檔啦，同埋啲美食車。咁裏面呢其實提供呢有法式、美式、日式、泰式同埋一啲本地嘅素食同埋期間限定嘅輕食嘅。咁亦都希望係即係令到呢係即係佢哋只要買咗我哋嘅套餐呢亦都可以憑單據呢係可以免費去租借一啲野餐墊嘅。咁就變咗呢佢哋係可以方便到佢哋係買完嘢食又可以坐低咁樣囉。咁另外呢是啦，另外呢就是個野餐我哋呢亦都係有個 bike and picnic pass 啦，其實就係希望可以做到一個叫做空手而嚟盡興而歸嘅，即係呢個 concept， 就係佢哋可以即係租我哋啲餐椅啊、餐凳啊，我哋亦都有電風扇啊、野餐燈等等啦。咁其實短短呢呢幾日呢其實我哋都發現呢個使用情況好踴躍，咁而家呢都係反映到呢其實啲訪客都會過嚟借啦，咁所以我哋其實呢都會去準備多少少，尤其是適逢今個星期係中秋節，我哋睇到呢是個人流是一定會更加多啦，咁佢哋由日朝頭早玩到夜晚亦都可以過埋嚟賞月，咁呢個都係成個配套上我哋都可以希望可以做到㗎。
13: 添咗貨啦真係係咪
11: 我哋都有準備到希望可以即係可以令到啲客人佢哋嚟到呢都唔會話唔夠啊咁樣囉，咁但當然啦我哋都睇到而家嗰個反應係好理想嘅咁樣。
14: 咁其實呢相對呢我哋呢喺野餐用品租借嘅時候呢我哋要注意啲乜嘢
11: 㗎？係因為呢其實注意嘅情況呢就係、週末啦，咁其實呢我哋見到好踴躍，咁嚟到嘅時候呢我哋都希望呢佢哋會有，我哋已經係安排咗一個叫訪客資訊站呢係移到好一個好多眼嘅位置，就喺我哋野餐嗰個區側間，就係我哋嘅冬草皮度，就希望呢當配合到就係佢哋又可以呢好舒服咁喺個搵啲嘢食之餘呢亦都可以好方便到佢哋去租務咁樣囉。咁大家呢都係希望可以唔使準備任何嘢㗎啦，因為嚟到咁你就可以搵到你想要租餐椅或者餐桌或者夜晚的想即浪漫少少，亦都可以借我哋租埋我哋啲餐露營燈咁樣等等，咁就希望咧即係配合到成個園區嗰個氛圍咯。咁我哋今次咧推出呢一個租借服務咧，其實就係希望可以做到四個字，就係空手而嚟，同埋咧。當你即使是臨時決定來西九都不需要準備大量的裝備，一樣可以輕鬆享受野餐。
13: 嗯，即不用說哎呀我沒有帶，因為去到可以租了是不
11: 是
13: 那好快請你跟我們說一下，現場有音樂表演有市集，你會建議我們的聽眾怎樣去策劃他們這個路線圖呢？第一站去哪裡跟著怎樣走呢？
11: 係，其實咧，我哋覺得咧，如果由早到晚咧嘅一個週末旅程咧，其實最好咧就係朝頭早去咗博物館睇我哋啲展覽嘅，咁就感受一下個藝術文化氣息啦。咁中午咧就再到去我哋個餐廳或者咖啡店去享用一個 brunch， 咁可以放慢腳步，即係中意好悠閒咁去享受個氛圍嘅。咁下午咧就過嚟我哋嘅西九夜餐節啦。咁一邊咧就可以去去我哋嘅餐飲市集去品嚐唔同嘅嘢食，亦都可以咧去感受到我哋即係音樂啊嗰啲氛圍啦。咁亦都可以買嘅 bike and take a pass， 就係咧其實最正係沿住個維港海濱去踩單車，
14: 好舒服，
11: 睇到唔同嘅文化空間。咁呢個咧套票咧其實已經包括咗工作坊啦，咁亦都係包括咗咧可以換領租借嘅餐飲用品啦。咁其實你喺個草地度咧揾個位咧坐低，一邊休息一邊欣賞現場音樂咧，就已經好開心㗎啦。
13: 好超啊，係啊，
11: 係好超㗎啦。咁你去到黃昏咧，咁就推薦大家可以飲杯即係 gin and tonic 啦，咁喺個海濱度欣賞日落啦。可以帶埋你嘅寵物或者即係伴侶啦，或者小朋友啦，咁其實去迎接呢個夜幕，咁變咗咧係由朝頭早到晚間，尤其是今個禮拜中秋節，即係我覺得呢個畫面會好靚咯，大家可以望住一個 full moon 咁去享受野餐。然後就好浪漫咁喺西九度，即係
14: 慢慢享受，
13: 享受啊！
14: 日落再睇埋，再睇埋月光，睇日落睇月光。
12: 多謝曬你啊 ，Angie 同我哋分享咗個好好嘅活動啊！咁除咗呢個活動之外咧，都有啲嘢要提提大家。咁就係下個禮拜嘅，今年10月1號咧就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7週年啦。社會就聯同政府就聯同社會各界推出咗一啲國慶嘅優惠嘅。
13: 係啊，等大耳仔聽住啦！公共交通方面啊，港鐵10月1號咧就會以抽獎嘅形式送出77000啦，记住系77000份呢一个电子单程嘅车程啊！另外十一当日啦，市民啦可以咧免费乘搭全线嘅电车啦、天星小轮啦，同埋富裕小轮部分嘅航线噶吓。小朋友可以指定嘅支付方式免费乘搭九巴、龙运巴士、城巴同埋大屿山巴士嘅大部分日间专营巴士路线噶。
14: 冇錯啦，喺飲食同埋消閒方面咧，其實咧初步咧已經超過咗咧2000间嘅食肆同埋商户咧，10月1號咧會提供一啲嘅餐飲優惠啦，而且咧全港啊好多嘅商業嘅戲院咧，10月1號咧。票價咧係半價㗎，咁仲有啦，同日咧康文署核下嘅多項收費嘅康樂設施啦，同埋咧博物展覽館啦，同埋濕地公園都係免費開放㗎。
12: 仲有一樣嘢提提大家，我相信好多市民都好多聽眾都有留意㗎，就係、是、環保署嘅綠在區區社區回收網絡進行回收咧，會有雙倍嘅綠綠上積分。
14: Double
13: 啊
14: ！Yeah。
10: 去呢度，去呢度，去嗰度，去嗰度。
12: 咁啊，就嚟中秋啦！趁住中秋嘅佳节咧，位于湾仔嘅南屋咧就会举办一系列嘅中秋庆祝活动啊！今次南屋就会同相机嘅品牌合作，由摄影师陈杰带领参加者喺湾仔嘅南屋一带附近散步噶，就用相机啊去发掘一啲独有嘅角度，认识呢个湾仔嘅社区。
13: 系啊，今次摄影散步团嘅参加者，我好羡慕佢哋，可以咧即场免费借用相机品牌借出嚟嘅相机连镜头套装，亲身捕捉8年嘅历史建筑同埋传统嘅节庆魅力啊！
14: 系啊，陈杰咧就会先带咧参加者咧行去呢个合和中心隔篱嗰条斜路上面嘅中华基督教会湾仔堂嘅，咁啊介绍咗咧牌匾上面嘅字体嘅小秘闻啦，亦都咧喺教堂嘅位置咧都见到咧就系咧祝居台啦，亦都咧有一段古仔噶噃。
13: 系啊，陈杰咧亦都带领大家去到石水渠街公园同埋北帝庙。讲到石水渠街以前系点嘅咧，仲考下大家北帝庙同埋南屋有咩渊源啊？
15: 可能你哋參加 photo walk 咧，會有一種我想學影相，最驚係呢句。其實我就不嬲都覺得好難去教攝影噶。但係咧，我會好想做一樣嘢係，無論點，你先睇到嗰樣嘢先。其實隻眼緊要過個相機鏡頭咁樣。我會先帶大家去合和隔離有個地方咧，係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咁其實上面係一個教堂嚟嘅。剛才大家一路上嚟啦，有冇留意到個牌有啲咩古怪嘢？嗰啲考眼力嗰啲，細細個已經覺得好奇怪，好想問老師點解啲字係咁樣寫咯？譬如個就算個華字都有少少唔同，但係冇咁明顯啦。因為呢個係以前嗰啲舊式寫某啲字咧，大家又寫啲老鋪啊， 會發現有啲中文字咦唔係我哋而家嗰種寫法，因為後尾有少少簡化咗、翻工咗咁樣。咁呢個就好似 keep 到最 original 嘅一個寫法。其實呢個牌咧係 A1 已經係咁噶。咁呢個教堂本身係1950几年嘅。一路上嚟咧，除咗呢個牌嘅字咧，仲有三個字嘅，你見唔見到竹居台三個字啊？咩台呢？其實呢個係一個以前拖開個山一級級咁落咧，咁每一座山咪要伸一個平台就可以起樓咁樣啦。咁其實竹居台咧係內過教會嘅，先有竹居台先嘅。咁後屘教會需要地啦，咁所以52年應該係就同政府買咗竹居台呢個地，本身係住宅嚟嘅。咁就拆咗啲樓，就起咗教堂加學校咁樣咯。所以再歷史悠久啲，其實係竹居台。咁佢都一個書法家題字咁樣嘅。教堂空地上面咧有啲石凳，嗰石凳係好窩嘅。我問過教堂嘅朋友咧，佢哋話係最初起教堂嘅時候剩翻嗰啲石材嚟嘅。咁你哋直頭其砌咗一啲石咁樣，但我覺得幾靚，即係呢個可能會搣收，下次上去可以睇一睇。

0: 係啦，點解會帶大家嚟即係石水渠街後面呢度呢？我估大家通常去到嗰度就停㗎啦嘛。但其實佢個組合好有趣，我覺得有啲 cafe 啦，轉角呢有一間好多黑膠嘅，突然間好抽離，好似唔係喺香港咁樣。咁嗰啲 mix and match 有新有舊啦。其實你慢慢細心行去睇呢，會有好多細細嘅靚嘢可以影相咁樣。咁我哋一路行上嚟呢條路呢，以前真係一條名渠嚟㗎，即係以前啲人就呢度係水呀、啊、咁樣囉，天氣差咪會有啲可能水浸嗰啲咁樣啦。咁後尾當然就鋪平咗啦，但係呢個就係點解佢個名字會係咁樣囉。我哋而家背住呢個咧北帝廟啦，啲街坊叫玉虛宮咁樣啦。咁其實係法定古蹟嚟嘅，佢咧背脊就有個舊式嘅石水渠街嘅路牌，我哋可以去睇下。我覺得因為個路牌喺個廟嗰度呢件事幾有趣咯，同埋佢都係一個即係好舊式設計嘅金屬邊邊嘅路牌咁。同埋咧，佢其實同南屋咧都有幾大嘅淵源嘅。因為佢裏面好多唔同嘅神像啦，可以拜華佗喎。華佗同南屋嘅關係係咩呢？大家知唔知啊？
1: 咁至於北帝廟同南屋咧有咩淵源呢？就留翻新聞同交通之後就同大家揭曉啦。咁啊，呢個時候咧都揾嚟一位歌手同我哋一齊影下相啊！帶嚟陳柏宇嘅快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港队男子剑击代表蔡俊彦在名古屋亚运男子花剑个人赛决赛以13-15不敌东道主日本剑手范川一辉，夺得一面银牌。蔡俊彦面对范川一辉开局一度落后0-4，中段亦都受到对手压制，比分曾经被拉开至5-10。落后的蔡俊彦随后连追几分，攀平12-12，更一度反超至13-12。不过范川一辉其后连取三分，蔡俊彦最终以13-15落败，为港队增添一面银牌。马尼洛中学举行陆运会期间，有学生饮用场外派发的免费派发的能量飲品，多名學生報稱飲用之後不適，多架救護車在場戒備，警方檢走部分懷疑證物，現場是虎山道運動場。警方下午2:00左右接報，學校舉行陸運會期間，場外有人派發免費飲品，部分學生飲用之後報稱不適，並且說發現飲品包裝上懷疑有針孔，警方表示10多名學生送往聯合醫院治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十分重视流浪狗的管理，现时捕捉流浪狗之后不会放回社区，而是交由属非政府组织的动物团体饲养，又期望有公众领养这些流浪狗。谢展环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被问及有市民日前在元朗怀疑被狗只袭击致死的事件，他回应说，当局在30年前每年捕捉到数以万计的流浪狗，至2002年减少至每年11,000多只，至今每年捕捉到大约400只流浪狗。他说渔护署以往会将经处理的流浪狗放回去社区，但后来发现做法不太理想，因此交由动物团体处理。元朗区议员施俊卿上星期一被裁定与年龄在16岁以下的女童性交罪成。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委任一个监察委员会进行调查，委员会会确立有关的指称是否属实，并且就施加的处分给予意见等。民政局局长会在考虑委员会呈交的调查报告之后作出裁决，并且即时公布。元朗区议会主席和3名元朗区议员上星期一根据区议会条例对施俊卿发起调查，民政局局长根据条例和区议员履职监察制度委出监察委员会进行调查。民政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政府非常重视区议员的品行和诚信操守。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两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偏东风。指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湾公园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当中噶，现时慢线系封闭咗，龙尾排到过去丽景港铁站。至于喺九龙啦，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有一宗嘅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落去容凤书纪念中心对开。其他隧道情况啦，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慢车，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临时街停车场，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西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路到龙尾排到浸会桥面，大老 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接近彩虹隔音屏。另外，由于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是慢车，龙尾排到金竹角，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仍然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路面情况在港岛区，高士威道去北角方向，仲有就是高士打道去摩顿台方向，两边近住维园一段都是比较繁忙。九龙区方面，七咸到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金马轮道车多，龙尾去到历史博物馆；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戏曲中心一段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康宁道慢车，龙尾接近康德道。喺新界区方面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开咗车龙嘅排到去柏丽广场。另外，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啦，跟住涌尾路都车多，龙尾喺青衣南桥。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已经是取消了间歇性封闭措施的了。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大埔道大窝坪去沙田、渡船街、灯打士街方向美孚。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车嗰阵唔好骚扰司机，做个精明嘅乘客，安安全全到达目的地，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啊嘛！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好笑一齐笑最开心，喊都有人陪你一齐喊。睇戏梗系入戏院睇啦！十月一号半价睇好戏，冇错，全线好戏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睇好戏，全港任何一间戏院都得噶，你唔系唔嚟啊！十一半价睇好戏，一齐嚟体验大银幕嘅感动啦！
4: 施政報告都有提到優化123的服務，實現轉介快辦得成這個目標。行政長官李家超，
5: 如果123他做過分析，即是給了你，你牽頭了，你說要怎樣做，但是我用回我自己崗位的權力去做咯。做完之後我還要告訴你，由你回答那個投訴人，有爭議性的你就找我們的副政務司司長，由他決定，在這個權責方面更有清晰的指示。
2: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問責。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透过呢首作品，大家可以感受到 Mike 喺感情观上嘅成长，比起呼天抢地，倒不如放喺心底慢慢消化。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7: 印度有森林离奇发现五隻幼年红毛猩猩，因为他们的原生地是距离几千公里的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当局怀疑涉及跨国非法贩运。红毛猩猩本身已经极度濒危，全球只剩下大约120,000隻，警方现正调查他们怎样被带到印度。
2: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108,000里。
0: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區，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8: 各区准备好未？
9: Ready
0: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李万芬、伍文生、何展鹏。
1: 十八好时光，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啊！而家嘅时间嚟到7:39。新闻同交通之前咧，就同大家喺湾仔南屋影紧相啊，提到其中一个有关于中华基督教会嘅湾仔堂啊。不过呢个时候都请翻我两位拍档出嚟先。
10: 系，我系听见你问。
11: 我是坐在阿鹏对面的伍文生啊，大家好。
1: 因为太想去了，太想去
10: 了。 又帶上去做灣仔啊！
9: 唔係，同埋我覺得呢樣嘢男人好有魅力，
10: 係啊，好專注啊！
9: 我都專注望住佢。
10: 好，我哋專注翻呢個團度啦。嗱，繼續咧會有攝影師陳傑帶領參加者認識一下灣仔呢區嘅歷史啊，仲會咧教大家點樣影相，先至影到灣仔區嘅另一面啦。
12: 一行人呢就之后会返到去南屋啦，咁会影下啲建筑物嘅外观斜角嘅，咁希望可以呈现到不一样嘅南屋啊。咁最后呢就会返返去南屋嘅内部啦，咁上到去平时唔开放嘅一楼居民住处，由上而下拍低返一啲花灯阵嘅。咁今次嘅摄影团队呢嘅参加者呢都话好开心可以探索到湾仔嘅另一面啊，咁仲话可以学到点样用另一个角度影到南屋嘅花灯阵啊，可以创作到与别不同嘅一啲摄影作品啊。
13: 好，我哋头先呢喺北帝庙啦，跟住我哋沿住石水渠街咁就嚟到南屋嘅庆云街，冇错。這個我們應該外觀，但 是一個對角，就是比較立體一點的南屋，應該這樣說。我覺得這裡呢最嬲一樣就是永遠都拍了車，永遠都不是一個很 clean 的畫面，但沒辦法，香港就是這樣咯。但可能再黑一點呢，那些車的玻璃就可以幫助到你，即是它會成為了一個鏡或者一個另一個反面，有時會可以反射到燈，那個構圖又會得意一點，我自己覺得是都是一個創作。我經常覺得影相有時某程度上是一個創作。另外很多參加者都有問的，做 promo 那張照片是南屋，跟住咪有一盏灯咁样嘅，咁但系嚟到点解冇咁多灯嘅咁样啦？咁就系咪 Photoshop 啊之如此类啦？咁嗰张相我影嘅，其实我系用咗 double exposure 嗰张相。咁咩叫 double exposure 咧？双重曝光啦。简单嘅，原理好似将两张相夹硬夹埋咗一张咁样，大家都系咁影噶啦啲灯。咁你点样用个灯或者用个相机嘅功能去创作咧？再令到件事再浪漫啲、fancy 啲咧？咁我個腦有嗰個畫面，咁我就用 double exposure 去做咗嗰件事啦。OK， 咁我哋入去花園啦。大家見到啦，頭先講同華佗嘅關係就係呢個咯，華佗醫館咁樣，即係佢前身就係華佗廟咯。其實呢個係一個比較相對人多啦。混亂啊嘅狀態，因為有時咧有啲朋友係我佢企住一個位咧，佢就係咁影啦，即係好似我試下啦，我試下揾 angle 啦咁樣。但係你要記住，你個人係 mobile 嘅，永遠都咁。你喺裏邊個場雖然好多人，但係你試下揾唔同嘅角落去取景，其實亂個眉都得㗎。我覺得有時就會揾到你覺得啊呢、這個就係我想大概我想要嘅嘢咁樣。我有時覺得影相係。你睇你想唔想自己張相同人哋會有一個唔同嘅 angle 啦？正如我有時帶啲 city walk 咧，我都係會咁講，甚至唔關影相事，係你睇個城市，其實你有冇屬於一個你同個地方同個空間自己一個關係咧？或者你先睇到嗰個 perspective 或者個 angle 咧？咁呢個係好個人，要自己去發掘咯。所以我會建議大家影相係周圍喐，當然睇車啦。去找一個你覺得比較特別的角度，無論部相機是這樣擠或者擠這樣，即是你多些去跟你的身體多些互動，那就會張相又會特別一點。
10: 是又找 angle 真的很重要的，所以我經常都說要拍到我六尺七寸高就個鏡頭要低一點啦，不要很高的醜女就會矮了的，拍花燈陣都是的，怎樣可以用另一個角度去拍才找到與別不同的這個角度去拍這個照片呢？一起聽一下。
14: 咁你其實都有興趣咧，係影南屋嗰啲燈飾啦，因為過往咧其實都有見過南屋嘅燈飾係好靚，咁但係都從未試過中秋節呢個時間過嚟呢一邊，睇下會唔會有其他唔同嘅角度去欣賞呢件事。導賞員陳傑咧就帶領我哋去睇嘅時候咧，就留意多啲身邊房屋啦，或者係一啲環境啦，或者廟宇咁背後嘅故事咧，佢都會帶翻我哋講話，其實成件事其實全部都有一個故事性喺入邊嘅。影相方面，因為平時而家多 數都用手機多啦，咁都好難得嘅機會咧，就可以用到一個相機係去拍攝，學到咧譬如一個多重曝光嘅技巧啦。因為以往咧都未試過用呢一個模式去影一啲照片。咁另一個咧就係話用一個快門嘅拍攝啦，咁可以令到咧燈飾上邊係有一啲燈影嘅效果喺嗰度。呢個技巧其實對於我未來嘅拍攝方便咧，其實都會提升咗。
15: 因為我對於攝影有啲興趣咯，同埋都想多啲知道附近嘅歷史啊，知啲建築物嗰啲嘢咯。第一次嚟南屋呢一度咯，所以我就覺得呢度地方好新鮮，可以有機會上到嚟咧，我覺得好開心。啊，影咗好多啲燈啊，因為咁啱中秋節都嚟近啦，咁所以咧就見到有多花燈啊嗰啲咁咧，就我覺得好靚咯。夜晚影尤其是特別靚，見到好多卡通人物啦，啲花燈咧，覺得佢哋人手畫咧都好得意，好似啊，好 enjoy。如果可以長啲，又會比較好啲。
16: 今日同九九一齐嚟嘅，你本身住喺新界区嗰边嘅，咁都好少过嚟湾仔呢边啦。咁老师好好咧，带咗我哋去教堂嗰边啦，发掘到原来湾仔都有一个咁样嘅地方。就系藉住今次嘅机会，我就带咗九九都过嚟影低我哋美好嘅时光啦，喺南屋呢一度，反应几好，我觉得佢喜欢呢度嘅灯饰咯，见到佢即系好 enjoy 去睇到，哇，好靓啊呢度。每個人自己親手畫同埋掛上去嘅咁樣咯，我都會想推介南屋呢一度俾我啲朋友啊、屋企人過嚟一齊度過呢個中秋。
12: 大家散完步啦，再同大家介绍多少少啊。咁啊喺两新闻前后提到嘅呢一个南屋嘅团里面咧，都有行经呢个竹居台嘅。咁啊现址系建于1954年啊，就以钢筋水泥建成嘅塔楼咧，就系全麻石嘅外墙装饰。咁至于而竹居台咧，咁啊落成更早墙石墙上面嘅特字会显示系建于1917年嘅。咁、我知道咧，仲有一个南屋中秋2026花灯展。
17: 冇错，而且咧呢个花灯展咧展出咗700个花灯。咁咧就由街坊啦、公众啦，同埋咧本地嘅策划家手绘嘅灿烂嘅花灯嚟噶。咁啊活动嘅详情咧个时间由即日起啊，直至到咧2026年嘅10月14日嘅。咁啊当然啦，花灯嘅时间咧就是每日夜晚嘅6点至到咧夜晚嘅9点半
10: 嘅。
17: 系啦，亮灯时间冇错啦。咁啊地点咧就喺呢个湾仔石水渠街72到74号，亦都喺呢个嘅南屋建筑群啦，仲有景星街嘅8号啦，仲有庆云街，同埋咧侧边咧有好多唔同嘅地点咧都可以见得到。最紧要就系入场费。
10: 免费啊！嗱，温馨提示大家啦，观赏呢个南屋花灯有年礼仪噶。第一点
17: 系
10: 轻松放轻脚步，要尊重翻咧居民咧日常生活作息啊。
17: 系啊，如果你带住宠物嚟嘅咧，记住咧带翻条绳拖实佢，唔好俾佢周围走，保持住呢个环境清洁啦。
10: 仲有爱护由街坊咧同埋呢个策划家精心创作嘅展品，唔可以触摸噶。
17: 自己垃圾梗系自己带走啦，保持咧公共空间清洁啦，唔该晒。

0: 带嚟吴业坤嘅《远花火》啊。
1: 区区有睇头。
0: 跟住就帶大家睇一睇一個活動啊！咁面對成長路上嘅壓力同埋挑戰咧，青年除咗需要有人聆聽之外咧，都需要一個可以試玩創分享嘅空間啊！咁等佢哋可以親身體驗，從中認識自己啦，建立信心啦，仲可以學習到點樣面對逆境嘅。賽馬會逆風同行體育計劃咧，就透過跨機構嘅協作，協助翻一啲兒童同埋青少年提升翻心理嘅韌性嘅。
2: 係啊，嗱，嚟緊嘅十月頭，由香港遊樂場協会、香港外展训练学校及香港青年奖励计划会联合主办的赛马会逆风同行体育计划启动礼 K 心灵成长祭，就会在湾仔北水上运动及康乐主题区打造集运动、创意、情绪探索于一身的心灵游乐场啊！
3: 系啦，今次的活动究竟有咩睇头呢？我哋咧就请嚟主办的代表，就是赛马会逆风同行的体育计划力。游历心灵的高级经理就是咧邝家悦阿威咧，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噶。
0: 阿威你好，
3: 阿威你好，
4: 系大家好，
2: 欢迎你，
3: 欢迎晒。其实阿威今次呢个活动咧，不如同我哋简介一下啦，究竟咧佢嘅背景啦，同埋咧就系呢个计划嘅目的系啲乜嘢，同埋咧最紧要啦，佢嘅目标对象究竟系边啲人呢？
4: 好啊，唔该你。咁啊，其实香港游乐场协会不嬲都好关注即系青少年嘅身心灵发展啦。咁而我哋都见到就系近来咧，即系年轻人面对嘅压力啦，就越嚟越多元化。咁啊，包括有学业啦、社交啦、成长嘅压力。而游协当中嘅文化及体艺部咧，希望做一啲嘅新尝试啦，透过用体育同埋文化艺术作为一个媒介，透过一啲多元化嘅运动同埋体验运动活动咧，去帮助青少年建立自信啦、認識自我同埋培養一個應對逆境嘅心理韌性。咁而呢個計劃呢，我哋主要嘅對象呢就係8到19歲嘅中小學生啦，因為我哋見到佢哋嘅壓力越嚟越多啦，面對嘅挑戰都越嚟越複雜。
2: 咁同我哋介紹一下呢次嘅活動啦，咁主題係乜嘢呢？活動嘅目的啦又係乜嘢呢？
4: 是啊，咁啊，即系呢个嘅启动礼暨心灵成长祭咧，其实我哋计划嘅重头戏之一啦。咁啊，希望可以喺湾仔海滨呢个咁好嘅地方，就打造一个心灵游乐场啦。咁啊，好似你哋啱啱提到嘅，我哋想将运动啦、静态创作同埋互动游戏呢三大元素去结合，咁啊，鼓励年轻人啦同埋家长啦放下压力。停一停喐一喐，咁啊，希望可以享受到运动带嚟嘅乐趣之余咧，我哋都希望可以让大家学习到点样抒发佢哋嘅情绪，同埋就系更加留意住身边其实有家人啦、朋辈咧，系同佢哋一齐同行成长嘅。
0: 今次嘅活动就拣咗喺湾仔北嘅水上运动及康乐主题区举行啦。点解会拣运动嘅？即系提到今次嘅计划，其实都系想提升翻啲心理韧性嘅。运动又有咩帮助呢？
4: 有即係運動入面咧，即係既除咗可以即係身體嘅伸展啦，亦都可以釋放佢哋嘅壓力啦。咁所以我哋希望即係打破以往一個好嚴肅正經嘅即係嘅感覺啦。其實精神健康呢個話題咧，其實係可以大家輕鬆面對，而運動咧都係一個好嘅媒介，去俾佢哋去做一個切入啦，透過運動嘅練習啦、挑戰啦，同埋當中嘅一啲失敗咧，咁希望可以提升到佢哋嘅勇氣啦，同埋提升到佢哋嘅心理韌性。
3: 咁喺當中咧有乜嘢嘅活動㗎？同埋咧會場係咪分咗唔同嘅區域㗎？可唔可以同我哋咧分享一下咧？
4: 好啊，咁我哋今次嘅活動呢就分咗四大嘅主題區啦，咁包括咗有逆風試練場，主打一啲水陸運動嘅體驗。第二個就係心靈創藝場啦，就主打一啲靜心手作啦，同埋抒發情緒。第三個就係同行遊歷場，一個十個互動攤位遊戲嘅場區。第四個就係心靈漫遊場，提供咗唔同形形色色嘅打卡景点等青少年可以嚟打卡放松。
2: 我好想知道呢个逆风试练场好有型啊！呢个名可唔可以话俾我听？你可以体验到啲乜嘢啊？
4: 好啊，咁逆风试练场，顾名思义咧，我哋希望即系参加者能够喺呢度咧尝试突破自我啦。咁我哋拣选咗一啲嘅水上运动啦，包括咗有独木舟啦，由教练带领之下咧，佢哋爬出维港去挑战一下，即系一个全新嘅水域啦，仲可以打卡留念。另外咧，都有一啲嘅新兴嘅团体水上运动，包括咗就有直立板水球啦，同埋巨型直立板，都系考验参加者嘅平衡啦，甚至乎就考验佢哋嘅团队协作。而另外咧，都仲有龙舟 嘅體驗。咁啊，一隻龍舟六人龍舟咧，都係一個新興嘅項目嚟嘅。
2: 嗯，
4: 而陸上方面咧，咁啊，仲有霹靂舞體驗啦、花式跳繩啦，同埋動物流嘅。
3: 哇，
0: 可唔可以都介紹一下啲靜態啲嘅活動啊？知道有個心靈創藝場，頭先就講嘅啦，係咪都有啲嘢可以整同埋可以帶走噶？
4: 係啊，咁啊，呢一個嘅區域咧，希望可以傳遞一個停一停用。創意表達心情嘅重點啦，咁我哋透過情緒調香工作坊同埋手寫小巴牌工作坊同埋霓虹燈牌工作坊等等咧。

0: 這個地方就是同行啦，咁我哋透過即係十個嘅主題遊戲攤位，入面有一啲嘅情緒任務啊、心靈偵探等等嘅小遊戲呢，係俾參加者去明白到呢，當面對壓力嘅時候呢，佢哋唔需要孤軍作戰啦，可以有家長啦或者朋友呢，咁係可以一齊協力過關，咁啊等佢哋喺了解自己嘅同時呢，都感受到身邊人陪伴嘅嗰個威力。
1: 系，仲有一个叫做心灵漫游场，系我个漫啊，好浪漫个漫啊，咁有咩特色噶？有咩亮点噶？咁适合边一啲朋友嚟玩嘅咧？
0: 系咁啊，心灵漫游场咧，其实系即系有入面有我哋其中一个项目嘅主打啦，就是 MBTI， 亦都系好多年轻人即系都好热门嘅 topic 啦。咁另外都拣选了一啲嘅特色嘅新兴运动，我哋将佢放大咗，俾即系参加者咧嚟到轻松打卡，咁都好适合即系青少年啦，中意打卡嘅朋友仔啦，亦都适合亲子佢哋过嚟。边玩边打卡啦，
2: 咁多个活动，如果有兴趣嘅话，有冇一啲系要报名或者登记噶，定系就咁嚟就得噶？
0: 系啊，呢个活动咧就10月3日举行啦，咁就费用全面嘅。咁但系啱啱讲到嘅一啲水上运动啦，同埋工作坊同埋陆上运动体验咧，都系需要预先网上登记嘅。咁啊，同埋提一提大家啦，报咗名嘅话咧，参加我哋运动体验同埋水上项目嘅朋友仔咧，就记得要着翻合适嘅装备啦，同埋替换衣物。
2: 你自己最期待哪个活动啊？
3: 最喜欢是
1: 你的推介。
2: 是
0: 我自己最推介呢，就是我们的心灵漫游场啦，因为入面都有很多跟精神健康相关的打卡元素，都希望大家可以用一个轻松的态度去面对大家的精神压力或者精神健康。
2: 多谢你啊，威，有兴趣的听众都可以留意一下这个活动。

0: 臨近中秋啊，都帶大家去一去月球啊 ，Fly You to the Moon 啊。咁啊，呢首就係 Fly Me to the Moon。咁今日嘅節目時間都差唔多啦，聽日嘅同樣時間都會繼續有我哋十八好時光噶。聽日再見，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提出革新楼宇复修策略，包括制定更严谨的预审名单，由本月30号起接受验楼顾问、监督工程顾问及施工承建商等申请加入，至到10月23号结束，目标年底陆续备妥预审名单。预审机制准则有四方面，包括技术能力、诚信操守、财务能力和过往表现。政府会每两年检视一次预审名单。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说，所有承建商及顾问要通过警方及廉署的背景审查，才能够进入预审名单。马尼洛

0: 中学举行陆运会期间，有学生饮用场外派发的免费能量饮品，多名学生报称饮用后不适，多架救护车在场戒备，警方检走部分怀疑证物。现场是虎山道运动场，警方下午两点左右接报，学校举行陆运会期间，场外有人派发免费饮品，部分学生饮用后报称不适，并称发现饮品包装上怀疑有针孔，警方表示十几名学生送往联合医院治理。行政长官李家超任命江学礼为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部门负责人，接替已退休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任命今日生效，江学礼同日宣誓就任。李家超表示，江学礼在警队服务长达30年，自国安法颁布实施以来，一直服务于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具备出色领导才能，展现高度国家安全意识。李家超提到，江学礼一直意志坚定，无畏无惧，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并肯定江学礼的工作，有信心他在新岗位能够承担更大责任，为维护国家安全作出更大贡献。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影片，主要有什么考虑及目的，而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方希望透过这段影片向美方及国际社会传达什么信息。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意同美方共同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扰动亦都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到28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和茂州吹东北风3-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23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20公里。香港电台以至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湾公园嘅交通意外已经处理好噶啦。不过较后位置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啦，就另一宗嘅交通意外。呢、這、一个位置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龙尾排到过去丽景港铁站。重复多次呢个挤塞嘅位置啦，就系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过去丽景港铁站。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地面路段啦，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佐敦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慢车嘅龙尾排到去女童军总会。 在观塘茶果岭道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观塘法院大楼有交通意外，快线受阻，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比较车多，龙尾就在观塘警署对开。较早前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方向，近住翠屏南村的交通意外已经处理好了，交通回复正常。睇埋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以及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大致正常。封路方面，提翻大家啲嘅晚间封路安排啦。喺黄大仙嘅龙翔道，晏啲会有道路工程，由嚟紧嘅九点钟直至听朝五点半，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村部分行车线要封闭噶。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有大埔道大窝坪去沙田、渡船街登德士街尾窟、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同埋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最后是有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二六，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资讯相伴。
5: 大家好，我是广东广西的邱日。我们不单止是看书得到知识，其实行街都可以看到的。我们由字体到旧的店名，都可以看到香港的岁月，知识就是这样日积月累回来的。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7: 喂，听不明还可以问，听不到就没得补救了。在高噪音环境工作，没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很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资讯相伴。
5: 大家好，我是广东广西的邱日。我们不单止是看书得到知识，其实行街都可以看到的。我们由字体到旧的店名，都可以看到香港的岁月，知识就是这样日积月累回来的。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8: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9: 今集测试 AI 中医四层叶。
10: 如果在我的角度的话，它可以作为一个看中医之前和看中医之后病手上看得到它那个初步的病症分析，它有没有改善。
11: 星期六早上九点，
12: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11: 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0: 咪好耐冇见啊 V，
1: 系咯？
0: 点解啊？
1: 反而隔世啊，因为你哋冇嗌我翻嚟咯。
0: 咪冇讲，
2: 你月头忙啊嘛。
1: 系啊，我月尾都忙嘅，不过今日就啱啱好啦，系、
0: 哦、
1: 啊。
0: 咁啊，一哥又将旅行啊嘛，
2: 公干。
0: 將公幹
1: 好多嘢做過，有問候過佢
0: 㗎。將
1: 旅行就變成咩咧？
0: 係啦，咁啊，琴日咧，我哋就揾到阿陳浩源上嚟。
1: 係。
0: 咁今日嘅呢位特別嘉賓咧，就已經坐咗喺度啦。阿 V， 你講先啦嚇。
1: 係，我要介紹一下，佢有個日本名嘅，叫做米蝦我哋。
0: 哇！阿 V， 阿 V D，
3: 邊度嚟嘅呢個名？
1: 我係我啱啱諗嘅咁樣。
0: 同長期良美以及身不由己
1: 都係一啲 friend 嚟嘅。我哋首先熱烈歡迎我哋嘅嘉賓米蝦。
0: Yeah! Yeah! 好啊！阿 V， 你聽講話對於米蝦能夠即係嚟到沙灘流程，你有啲感受？
1: 係啊，你知唔知其實我知道有呢個特別嘉賓系列嘅時候咧，我就知道有邊幾個人嘅，我就諗話，咦，我今日翻嚟做節目嘅時候會遇到邊個咧？咁樣，我其實老實講就幾熱切期待咧。咁梗係唔係梁麗芹啦，係咪先？咁樣，因為佢
0: 冇人
1: 講
0: 佢
1: 咧，唔係嗱死啊！冇我講笑啫，就為咗鋪排。
0: 講㗎，梁麗芹。
1: 跟住咧，我就諗緊話，如果俾我撞到米蝦就好啦。點解咧？因為我细个嗰阵咧，唔系即系唔系我即系入电台之后前几年咧，都仲系细细个嘅时候咧，我就突然间有一日咧见到哇，点解有个咁靓嘅靓仔咧？系啦，喺电台嗰度游走咁样嘅啦。咁跟住有人就介绍啦，
0: 冇理由靓仔一个一个啦。
1: 唔系 ，sorry 啊，阿一哥，而家米哈系完全遮盖咗你，我而家都望唔到你嘅。你见到
3: 一哥？唔系啩？
1: 我用个角度嚟到遮一遮埋咁样。咁但系因为咧一直都冇乜太多嘅机会咧，可以同你傾到偈啊！但係頭先未開節目之前咧，哇，同佢傾咗幾句偈啦，我真係發覺咧，才子即係才子啊，
3: 唔係要幫我熱身啊嘛，即係我緊張嘅，即係呢個時段上嚟。一個王牌節目，
0: 誒冇講呢啲啦，
3: 即係嗰個緊張。
0: 你身為一位王牌主持，
1: 係超級啊！
0: 我嚟到我哋呢個泥巴亂時間，
3: 我成日講我哋係王牌時段，
0: 係
3: 做嘅事係快樂。个时段系王牌的，但王牌节目系你哋、
2: 欸。我哋系世界杯嗰啲王牌啊，俾人警告过好多次噶啦，
0: 冇人听住噶。
3: 一哥，一哥，你讲啲嘢先啦。好多人叫你讲嘢啊。唔系，我原本以为系
0: 你讲啲先。
2: 唔系，因为我每朝都听《是日快乐》噶，
0: 系嘛？
2: 个时间啱啱好啊嘛，即系我翻工嘅时间十点零十一点坐车就系听《是日快乐》咯。所以我
3: 系
2: 有啲惊噶。
3: 唔系，我本来今日以为系我嚟代理嘅，我以为你系喺马来西亚开心紧咁。
2: 唔系唔系，公干
1: 公干。
2: 所以我有早準備㗎，即係我驚我變下一個標爺嘛。
1: 係。
3: 點解呢？
2: 因為我驚俾人攻擊啊，你見標爺。
3: 咪其實評下你邊個攻擊標爺？冇啊。
1: 冇嘅冇嘅，我覺得係節目嗰、那個即係化學作用嚟嘅，即係同埋每人扮演嘅角色會唔同㗎啫。
0: 係
1: 啦。同埋呢米蝦呢一直喺我心目中嘅形象呢就係佢應該係唔會點同人哋即係講笑㗎。但係原來我發覺呢佢頭先即係言談之間呢個幽默感都重㗎。係
0: 啊。
1: 係啦。同埋我以為佢係一個會好夜瞓啦，應該係識好多濕皮文嗰啲人啦咁樣。咁但係原來唔係，佢係呢好早瞓覺嗰啲嚟。我哋今日真係打擾咗佢睡眠嗰個即係節奏。
0: 對於我嚟講，我覺得我哋幾個字嘅形容嘅就係提升本節目質素。
2: 哦，係
0: 啊，因為有一啲即係學者啊、才子嚟到呢度咧，可以即係將我哋呢個啲市井嘅節目咧等翻高啲。
3: 導演喺度咁樣邀引我，
0: 唔好講呢啲啊，
3: 我聽唔出。
0: 好啦，咁啊，我哋一如以往啦，好似琴日一樣啦，我哋嚇睇下睇下米蝦有咩好嘢先啊。
4: 手下留情，話說小弟。
3: 话说小弟咧，即系上得嚟系嘛手下留情咧，突然间想讲一个，我原来咁多节目里边都冇倾过嘅故事，
1: 啊、
3: 就系我同电台嘅故事。
1: 嗯，
3: 即系咧，我觉得咧，我系一个八十年代成长嘅一个人啦，咁样，我觉得嗰个年代咧，每个人都有个电台故事
0: 嘅，
3: 系，即系电台究竟系件咩事咧？咁，咁话说咧，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我屋企咧系唔听电台嘅。
0: 是
3: 即係有表好多嘅，我唔知道大家係點樣啦。即係我屋企咧係唔係好聽到電台聲，即係可能因為佢想我讀書即係安靜啲啊，然後我翻到屋企嘅時候即係所有都熄曬啊，咁啊淨係温書成成咁樣。
0: 我想問下咧，你係咪即係自出娘胎已經係尖子讀書好叻嗰啲？
3: 哦，唔係喎，喂，呢、這個古仔你要多請多我嚟一個禮拜先。我係從來都係考得唔係太好嘅，我考試唔係太叻嘅。我係去到，但我好彩入到間好嘅中學。
1: 哦，
3: 咁又好彩入到大學，咁又入大學之後咧，我先真係叫做中意讀書，然後先讀得好嘅。
0: 哦，
3: 係啊，咁所以其實我小學同中學都好多即係甩漏啊，即係考得唔好咁樣嘅。咁我媽，但我媽又唔係好擔心，我屋企對我嘅即係期望就係唔學壞，同埋即係唔好
0: 升到班啊，
3: 係啦，誤入歧途就算㗎啦，咁樣咁樣。咁總之就細個嘅時候就好安靜嘅屋企，好冇聲音嘅咁。咁去到初中啦，我記得咁啲同學咧開始講。哎，我喺電台節目咧，聽有啲咩故仔啊？聽到啲人打電話上去咧，講啲即係事情啊，講啲即係愛情故事啊咁樣啦咁。咁然後咧就喺度聽嘅時候咧，咁我就覺得電台係咩咧？咁我就翻屋企咯。咁啊同我媽講，我想聽電台。
1: 係，
3: 我媽當時嗰個反應咧，係好似聽到我唔知係即係患上咗咩不良嘅習慣啊？
0: 哦，係咩？
3: 系啊，
0: 咁差嘅咩电台？
3: 系、啊，即系佢系好担心，
0: 即系同佢波楼啊、
3: 食烟啊，差唔多噶，即系嗰啲系好，系啊，嗰啲系差唔多嘅。个反应俾我个感觉系咁样。
1: 但系米哈，你当时屋企咧有冇一部收音机喺度噶咧？
3: 嗱，嗰阵时咧系有一部收音机嘅，系连住个 CD 机嗰啲，即系咩都有咁
1: 一套啊，
3: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咧，咁然后我妈就问你想听咩啊？咁好紧张，我听嗰啲夜晚节目，
0: 系
3: 夜晚节目，
1: 嗯。
3: 好多成年人嘅话题，
1: 一系就讲鬼故，
0: 最多都系讲嗰啲好靓仔嘅男主持不断喺唔同嘅年代识好多女仔嗰啲
3: 啊，有啦，
0: 我唔系讲你一个，
2: 唔系，我喺夜晚八至十讲嘅，通常冇咁深嘢嘅。
3: 咁啊，即系我谂我妈系，可能佢自己都唔熟啊，咁佢就以为系嗰啲都系情情塔塔啊，或者一啲成年人嘅题材啊咁样。但其实我想听嗰啲，只系一啲讲年轻人即系买啲咩啊，玩啲咩啊，同埋听歌咁样。咁就令我个第一印象咧就系、是，电台好反叛，
0: 系
3: ，即系对我嚟讲咧，电台一件，哦，原来系唔系咁乖嘅事情嚟嘅咩？原来系一件咁反叛嘅事情，有咁印象，有咁印象，呢个印象咧系一个偏见嚟嘅，即系唔知点样嚟嘅。而嗰次我好记得就
0: 系
3: 我最后都教唔到我要听嗰台嘅，
1: 嗯，
3: 即系最后系唔
1: 即系你系嗰啲扭嗰啲真系嗰啲 tune 台嘅，
3: 系啊 ，tune 唔到系我想听嗰台嘅，同埋嗰台系一个好窄嘅频道里边要 tune 到咁样啦，听唔到。
0: 边个台个频道系咁窄嘅咧？
3: 我咪后同你讲，
1: 同埋可能同佢
0: 冇理由
1: 系有关嘅，
0: 冇理由香港电台，
3: 唔系香港电台，
0: 香港电台频道好阔噶嘛，
3: 系，同埋因为我妈妈
0: 山卡拉听到，
3: 我妈妈系听香港电台，
0: 系，
3: 咁我就谂住唔系听香港电台，咁佢就觉得其他电台啲嗰啲。嗯，未必好啱嘅。
1: 媽媽識貨啊，
3: 係啦，
0: 佢媽媽又有趣喎。
1: 嗯，
0: 佢媽媽對於電台嘅觀感係唔好嘅喎。
3: 係喎，
0: 香港電台邊一個節目嘅觀感令到阿伯母覺得係啲三山五岳啊、龍蛇混雜嘅節目咧？想當年
1: 要諗一諗嗰個年代
0: 先啦。
1: 有啲咩？
3: 我覺得有機會係夜晚嘅節目，
0: 你都
3: 係
0: 蛋哥嗰啲咧。
3: 你講嘅咋？
0: 係
3: 蛋哥唔關我事。咁但係咁就唔成功啦。咁呢件事咧就擺低咗，其實擺低咗。咁去到咩時候重拾返呢個電台嘅事情呢，就係、是、到我去到大學時候，咁嗰陣時呢我就開始呢就跟黃志忠，係啦，我跟志忠，係啦，咁呢就有啲我首先係佢嚟學校度通識課咁樣呢教幾堂課咁，咁我係嗰啲喺大學裏面我真係一個幾活躍嘅學生嚟嘅，咁好踴躍啦，即係上堂啊，抄曬筆記，即係冇人上嗰啲課外堂都抄曬筆記咁。咁、然後就課後又即係追住問嘢啊咁。咁好快始終就開始覺得，即係之後同佢傾翻啦，成為咗朋友啦。即嗰陣時嘅你就係、是，都真係好耐冇見過咁樣嘅小朋友啦。咁就開始跟住一啲工作咁樣。咁、工作之後就開始接觸。
0: 即係你嘅意思係同阿志忠一齊工作？
3: 係啦，佢開始可能搞一啲 show 啊，即係你當係半個助理咁樣咯。咁去可能揾資料啊，然後咁你跟住佢，其實嗰種耳濡目染對於音樂嘅喜歡啦、
0: 啊，
3: 對於電台嘅東西就真正係叫第一次認識。
1: 哇！嗰條根好深㗎喎、啊，佢係對於音樂啊或者電台嘅嘢。
3: 係啊，所以我嗰陣時係有啲好叫好基本嘅訓練，係好似以前嘅 DJ 就會做，我真係喺即係叫做一個 CD library 裏面逐隻碟聽過。
0: 哎呀，哇！好幸福啊呢件事。
3: 咁樣就然後就喺因為我大學嘅時候有音樂系嘛，所以我哋可以喺我就唔喺電台嘅 library， 我就喺大學嘅 library， 就去借歌，咁然後一路聽追翻整個流行音樂史咁去聽啦咁。咁嗰刻咧，我就係嗰陣時已經係大二啦，即係大學二年班度，咁我就突然間好覺得，我真係想做 電台喎咁。咁、嗯、咁、哦、但係嗰陣時咧就未，我就未夠膽去同任何人講話，可唔可以俾我試啊？或者點樣可以試、啊？
1: 因為嗰時都未有任何人，
3: 未有任何人。哇！你唔講都唔記得呢個字添。係啦，有嘅，好多人嘅咁樣。咁跟住咧。但是我就去
0: 阿 V 咁啊，阿 V
2: 上足你過嚟太耐冇出現啦。
3: 係啊，平時唔係咁嘅咩？
2: 啲搶口啊，見到靚仔唔同啲啊，
0: 唔同啲啊。平時佢唔係咁嘅，
1: 冷靜啲你兩個。
3: 咁呢個事情就係當我懷住呢一個啊想做電台，但係唔知同邊個講嘅時候咧，咁我就有另一個機會就得到就係我去荷蘭讀書。咁、
1: 嗯
3: 哦、我去咗阿姆斯特丹一年嘅，當年去讀藝術史咁樣啦。咁喺嗰段時間咧，就真係。好長嘅時間培養我去即係重温翻啲節目啦，聽節目啦，同埋我開始會對住部電腦錄我講嘢啦。
0: 哎呀，
3: 剪啦，
0: 係，
3: 然後剪完之後就將整條聲即係自己做一個節目。
1: 哎呀，
3: 剪完剪完之後咧就夾歌，夾歌之後咧就成條聲帶就寄去電台，嗰陣時用電郵。
0: 哦、嗯，
3: 寄去電台，即係其實亂咁寄嘅，即係冇人哋收集呢樣嘢，係亂咁寄去唔知邊度。當然係一啲回音都冇嘅。咁、
1: 嗯、
3: 但係嗰個時候係，我覺得係我好熱衷想做呢件事，好想做，好想做，直至到要即係每日都練習去剪。咁我記得我第一條聲帶咧夾嘅歌咧就係呢一首。
1: 哦、啊，
3: 古巨基嘅《心跳回憶》，有冇啊？咁多。
1: 好多秒，
0: 好得意噶佢哋呢度，佢、嗯、有種心跳。
1: 佢真係想你哋一齊心跳跳到就嚟跌咗出嚟嘅時候，佢先起歌咯。
0: 剪到嘅，剪到嘅。
3: 但係，剪到嘅，剪到嘅。但係個問題係，首歌係咪嘅咧？

0: 呢首歌就呢、這個版本當然唔係當年嘅版本啦，就係、是、之後再翻唱嘅一個版本。咁當然用翻原版剪咧，咁係所以這首歌咧，每一次當喺電台節目我自己播啦，或者即係間唔中有其他嘅同事播咧，我都係會有嗰種感覺翻嚟，就是、提醒翻，即係呢一個係一個我大學時期好想做嘅工作。咁、但係通過咗嗰一年，即、就、係、是、不斷試機，然後冇回音，然後等等咁翻嚟之後，又即係、就是、有其他嘅事發展咧，就擺低咗。咁、電台呢件事就擺低咗，咁喺度擺低咧就去到我就真係讀書啦，然後就入研究院啦，然後就博士畢業啦，咁喺大學教書啦，做研究啦，一路都擺低咗呢件事。咁但係咧又好巧妙喎，嗰件事就係、是、開始我做香港電台嘅節目咧，其實要講真正咧係從電視嗰邊開始先，
1: 係
0: 做一啲清談節目。咁就開始咧，就係請一啲學者做清談節目，
1: 即係學人沙龍係咪
0: 啊？係啦，類似嘅一個節目咁。咁跟住咧就當時你有名嚟，咁就然後咧就做完之後咧，咁就突然間發覺，港台
1: 咁近
0: 一台
1: 係
0: 廣東廣西
1: 哦，
0: 招募彩俊。咁嗰陣時咧，我又嚟啦。
2: 阿一哥，
3: 我要本身我想舉手去噶，
2: 睇
4: 你有信，你
0: 做緊
4: 嗰邊啫。
2: 我就係問過做緊可唔可以噶嘛？我問過台長
1: 嘅，呢啲先係才俊啊嘛。
2: 我都有讀過下書噶。
4: 唔係佢諗住高攀
0: 嘅。唔係嗰陣時係都係覺得，因為我以前好多老師啊、前輩啊、啲大師咧，都係喺嗰個節目出嚟噶嘛。咁我就去即係膽粗粗又去報名咯。報名之後就收咗。收咗之後，我記得考試嘅時候仲要話次官係一張 A4 紙上面有好多個字，知唔知考試係點樣噶？
4: 我以為要寫天官賜福你嗰張紙啊，
0: 係一張 A4 紙。
2: 阿 B 阿 B 夠啦 B，
0: 一張 A4 紙上面咧有幾十個一啲詞匯，然後入到去面試嘅時候就係指其中一個詞匯，你講啦。即系唔俾你介绍嘅，之后讲，之后讲，
4: 记唔记系咩词汇啊？
0: 好多啊，系历史啊、天文地理啊、神话乜都有噶。咁啊，
2: 但系嗰啲词汇系一啲好深嘅，定系啲 category 嘅嘢？
0: 睇下你定系我睇咯。我就觉得深嘅，因为我觉得深嘅，可能你就好容易咁样。有云答不耐梅，你一定答到。
2: 云答不耐梅，
3: 佢开始点着咗个火，咁一定会有好嘢招呼阿米哈嘅。
0: 咁就开始做电台咯。一点着就播歌啦。
1: 哦，
0: 系咪啊？即系有到时间系咪啊？而家
1: 就系咁样啦。
0: 翻嚟再讲咯。之后系咪啊？
1: 要九点零先讲得啦，系啊。
0: 好啊。
1: 我就咁样就要入咗嚟电台，
0: 就开始做咯。

該曬米夏。揀咗兩首作品啦，分別有《心跳回憶》加埋呢首《黃昏點唱機》啊。轉頭翻嚟咧，今日亦都有遊戲玩，仲有我哋嘅歐歐，琴日去咗平洲都未開始行啊！一陣間翻嚟咧，我哋正式加入遊覽平洲嘅行列啊！成。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春生报道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是国家唯一拥有单独关税区地位的国际航运中心，本港要稳商量、增价值、强协同，加快实现从吨位大港向价值港转型升级。李家超在香港航运界庆祝国庆酒会作视像致辞，他表示发展高增值海运服务是服务国家航运强国战略的重要一环，本港会优化海运服务税务优惠制度，引入实物大宗商品的交易半税优惠，本港将革新香港船舶注册制度，包括引入双期船制的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任命江学礼为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部门负责人，接替已退休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任命今日生效，江学礼同日宣誓就任。李家超表示，江学礼在警队服务长达30年，自国安法颁布实施以来一直服务于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具备出色领导才能，展现高度国家安全意识。李家超提到，江学礼一直意志坚定，无畏无惧，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并肯定江学礼的工作，有信心他在新岗位能够承担更大责任，为维护国家安全作出更大贡献。已故歌手梅艳芳在星光大道的铜像完成复修工程，今日重新揭幕。负责复修铜像的艺术家说，修复过程非常具挑战性，潮湿的海边、盐分以及水池都对铜的保养不利。修复过程中使用的10种药水协助修复，考虑到现场环境难以保证铜像日后不再被侵蚀。梅艳芳铜像在本月3号至到昨日进行修复工程，期间铜像范围一度被围封。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至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海事处将会是同广东海事局落实月艇南下。
6: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
7: 海事处会同呢啲船只有一个密切的沟通，确保咧，其实佢哋嚟到香港咧都系顺顺利利啦，停泊嘅位置周边咧都系方便啦，同埋我哋都系确保翻本地嘅船只咧有足够嘅地方泊嘅。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8: 有嘢听，
9: 有嘢听，
10: 听真啲，
9: 听真啲，
10: 听真啲，
9: 嚟听下，
10: 嚟听啦！
11: 一台听者有水计划开始啦！
12: 咦，這個遊戲在《是日快樂》都有得玩過，是
13: 嗎？有啊，我們就是問手下流程的。
9: 咁我哋今日
10: 系关于老豆老豆老豆
9: 好啦，咁但系我哋今日咧就系、是、要同我哋嘅听众讲一讲先啦。咁啊，当然啦，大家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咧，唔同嘅节目咧，咁啊，除咗听生日快乐之外，仲有其他嘅节目啦，都可以咧玩呢个游戏嘅。打嚟1872311，最快答啱问题嘅四位听众咧，就有机会得到精美礼品噶啦。
12: 今日有啲咩礼物系提供俾大家嘅、
9: 我睇到咧，最快接通又答啱个位咧，第一位就会有大奖嘅。我以为有冰友嘅，
10: 近中秋系咪？
9: 系咯，近中秋。
12: 咩叫冰友、啊？
9: 我以为系冻嘅，系咯，雪冻咗嘅友。吓、我以为系，咁但系望下唔多对路，冇理由送冰友啊？点上嚟攞同食咧？原来系冰酒，即系带咗落去冰冰凉嗰啲，系啦。咁跟住另外嗰三位咧，都会有精美嘅磁石贴同埋环保袋嘅。
12: 哦，好啦，
10: 咁啊，等我问下问题啦，不如好嘛？咁问题就系广东广西，除咗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新闻之后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听到之外咧，仲会喺边日听到？答案有两个俾大家拣嘅 ，A 星期六 ，B 星期日。咁啊，拣啱答案就打上嚟啦。
12: 哇，好深啊！
9: 系啦、
10: 哇，难到咁。
12: 哇，我通常咧就系啱啱翻教会嗰阵时候听。
10: 早上系嘛？
12: 系啊，咁啊，系啦。
9: 知道噶啦，
12: 大家谂下啦。
9: 咁啊，知道咁啊，点咧？快啲行动啦！1872311等住你啊！快啲打电话嚟我哋。
12: 大家咧，如果答啱嘅朋友咧，就有机会得到冰袖。
9: 冰友唔好
10: 问我。或者磁石贴同埋环保袋。
12: 系啦，咁啊，今日咧，阿一哥咧就会镇守住啊呢一个啊，就系听电话嘅呢个大碗型噶。咁大家。就可以打嚟1872311啦，咁啊同阿一哥讲声，将旅行变作公干呢个密码，你就有机会咧。
9: 嗌佢张才子啊，
12: 你自己觉得啫。
9: 喂，张才子啊，咁可能阿一哥开心啲噶嘛。
12: 系啦，咁啊，我哋有几个名额嘅1872311啦，咁啊，一哥咧而家就接翻电话啦。我哋今日咧。阿米哈就要唞一唞啦。
10: 好、
12: 係啊，因為呢我哋而家
10: 啱啱開始新
12: 嘅。係啊，冇錯，我哋而家坐船去平洲。咁琴日呢就講呢就同埋我哋嘅特別嘉賓阿 Tim 呢就一齊，我哋一行人等呢就終於肯上船去平洲。
10: 咁開心。
12: 係啦，睇返下當地嗰啲即係好多年冇去過啦，嗰啲風土人情啊，究竟而家就同我當年拍戲嗰陣有啲咩唔同啊，等等等等啦。咁今日呢我哋有啲奇遇嘅。咁揾到一啲呢就係當地嘅一啲老闆啦。店铺嘅东主咧，会同我哋倾下偈嘅。咁究竟咩事呢？我哋理啦。
13: 一横一曲三个口，大家一齐 check it out。手下留情，本周呈现重金制作，全员出动，用心打磨，手下出欧情，区区停。
12: 好，集队，
14: 集队，
15: 集队，
16: 集队啊！
12: 好，咁啊，说时迟那时快咧，已经嚟到咧，我哋第二日喺平洲，其实只不过系第一个小时嘅啫。
14: 系啊，录音时间都仲系一点几啊。
12: 系啦，咁我哋琴日咧就讲到咧，我哋就啱啱咧就成功，而家人仲浮浮地啦，即系落咗船咧，就而家喺平洲。咁我哋咧仲系流连喺码头嗰度噶。本来阿 Tim 就话食嘢，不过咧我就想停一停先。
15: 好，
12: 呢度咧就即系而家我哋企喺一间咧超级市场嘅门口。
14: 停咗阿康嗰度啊。
12: 系啦，咁啊喺门口点解喺度咧？就因为小弟咧当年同阿馒头妈咧。就拍住拖喺度咧，就寫咗阿嘉欣嗰個劇本，就呢度啦。點解呢度咧？因為以前呢一個位置咧，即係啲超級市場呢度咧，其實係一排嘅鋪頭嚟嘅，有啲小食店啊，有啲士多啊，報紙檔啊咁樣啦。咁我仲記得有一間嘢叫做青草 X 啊嚇，唔知好似係而家搬咗入邊嘅。咁佢哋就有啲涼茶啊，有啲魚蛋啊賣下嘅。咁有啲遮，以前有啲遮咧，就好似露天茶座咁坐喺度。咁我同阿饅頭媽就買咗兩杯嘢飲咧，就坐喺度啊，不如。就將個古仔擺喺度發生啦，呢度咁好，因為初初咧個古仔唔係寫呢度嘅，其實係即係香港某地咁樣啦。突然之間啊，不如喺海島呢度發生咧，會好似比較特別啲。咁啊，於是我就幻想啦。咁嗰即係嗰檔嘢咧，佢好似真係有兩姐弟喺度賣咁經營咁樣嘅。咁我啊，不如我哋寫兩姐弟啊，佢哋喺度經營一個茶檔啦。其實最初咧，我哋真係好想喺翻呢個位拍嘅。咁點知咧？嗰陣時當我哋去拍去籌備嗰陣呢已經講緊係7-8年之後啦，其實已經冇咗啦嗰個頭先講嗰個檔，咁就變咗而家嘅超級市場。咁所以其實我哋而家身處呢個位呢，即係小弟就真係感慨良多啊，即係回憶無限啊，就因為呢一度就係孕育成個劇本嘅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嚟㗎。而喺我哋對面啊，呢個有座咩啊？
14: 公共圖書館
12: 同埋平洲體育館。
14: 哦、
12: 你知唔知呢個地方好緊要啊？
14: 可以上去做 gym 喎、
12: 啊？唔係，
14: 可以做體育。
10: 我知啦，因為去廁所就係上去
12: 即係、此其一。就因為咧，我哋拍戲嗰年咧就係2014年嘅夏天，
14: 哎呀，
12: 係非常之熱嘅。而啊，呢個地方入邊咧， 供冷氣。
15: 冇錯啦，
16: 免費冷氣。
12: 炎炎夏日啦，冷氣係十分重要㗎。當我哋啲劇組嘅朋友即係熱熱地，同埋呢就覺得已經開始滿頭大汗搞唔掂嗰陣呢，我哋就會匿入去嗰度呢，就係嘆下冷氣嘅。
15: 嗯，喂，咁啊，天哥，其實坪洲啲政府設施都一應俱全㗎喎。
16: 其實講咁多個小島嚟講，個 size 呢坪洲最細啦，但係呢佢嗰個嘅公共設施呢係最齊全㗎。連呢郵局又有，圖書館又有，即係體育館又有，街市都有。其實喺度住嘅居民，因為呢度始終居民多嘛，變咗佢哋嘅日常生活呢真係叫做15分鐘生活圈。
12: 聽講話本來呢有戲院添啊，嗰戲院啊不過執咗，而家話好猛喎。聽過你有冇聽過呢個都市傳說？
16: 有啊，同埋上幾日呢我睇新聞講呢，而家呢嗰個
12: 仲係咁猛啊。
16: 新
15: 聞
16: 都報啊。個業主終於放盤啦。
12: 哦，咩？你我嚟做咩？
16: 唔係我睇新聞
15: 啫。有冇得可以諗下啲保育啊，即係將活化成啊，因為你都係呢方面嘅專家嚟㗎嘛。
16: 其實而家呢業主都好好，因為當然又未人賣啦，咁但係呢都開放地下呢不定期呢有啲嘅活動，有啲文創嘅活動呢，市集呢喺坪洲戲院嗰度搞緊，上個禮拜都有。
15: 咁你都有去過？
16: 有啊，
12: 你見到啲咩？
16: 見到俊男美女。
12: 即係明明冇人。
15: 突然之間好多人，
16: 冇錯，日頭好猛。
12: 啊，你講開呢度咧，啊就啱啊！嗱，呢度對開咧，即係超級市場對面咧，就係一個球場嚟嘅。我仲記得咧，當時我哋拍戲嗰陣咧，就係農曆七月嗰頭啦。咁呢度咧就會有嗰啲會啊，即係嗰啲
15: 魚
12: 蘭嘅盛會啦。咁啊會有嗰啲神功器啊，嗰啲棚咧就會喺度。咁啊同而家個觀感就完全唔同嘅，因為咧我諗阿添你做呢啲離島嘅即係著作都會好明啊。香港嘅海島嘅居民就有好多一啲傳統嘅信仰啊。咁啊同埋咧佢哋好著重呢啲嘅儀式嘅。咁所以咧我記得係一去到即係農曆七月嗰頭咧，呢度就會好旗海飄揚啊，即係魚蘭盛會啊，好大攤嘢嘅，成個島嘅感覺就唔同曬㗎啦。
16: 嗯，冇錯。同埋咧好多到時候就會多咗啲遊客會嚟影相啦，會嚟打卡啦，同埋參加。仲有啲人咧係外國咧佢回流翻嚟嘅，即係意思。佢喺外國住咗好多年，但係因為坪洲嘅原居民咧，佢爸爸媽媽仲喺現島嗰度住啦，佢特登係搭飛機咧飛翻嚟咧去參加呢個盛會嘅。
12: 哦，係
16: 啊，
12: 人去得嘅咩？
16: 去得，即係成
12: 日開俾啲
16: 個儀式有啲人參加嘅，係啦係啦，
12: 一哥係咪熟啲啊呢啲？
15: 唔，但我想知咧有冇話即係坪洲居民通常係邊度地方嘅？因為我啱啱船嚟就已經見到係一啲潮州人嘅朋友啦，或者會唔會海陸豐人啊？定係邊度？啲人其實係坪洲比例會比較多啲咧，
16: 啱嘅潮州客家，因為水上人居多，咁啊當然而家坦白，即係近呢十年八年咧，因為始終即係呢度嘅租金比較平啲啦，好多咧叫做我哋嘅市區人咧都會即係搬嚟坪洲啊，或者離島住。而家個比例上，我哋叫做市區都市人就會多啲，但係都好似你話齋，即係客家啊、潮州啊嗰類嘅朋友會比較多嘅。
15: 因為我啱啱都喺度諗，其實翻中環都係半個鐘啫喎，其實好快喎，諗得過喎。有時你
12: 住
15: 係啊，你有時住大西北翻，
12: 你聽唔出佢言外之音係咩咩？係租多間屋喺度，
15: 哇，
12: 擺多個竇喺度，
15: 睇下有冇錢，
12: 租金又平
15: 啊！咩啊？戲院放緊啊嘛。

0: 好啦，我哋一路咧就行下呢个平洲嘅街道啦。正如咧，琴日小弟讲咧，即系我觉得平洲嘅街道咧，同长洲咧都仲有少少唔同嘅。长洲咧就真系商业化啲，而平洲咧其实系好旧香港啊，嗰啲矮楼啊、巷啊嗰种嘅即系旧居嘅风貌咧，系好明显嘅。咁我哋一阵间都慢慢行啦。嗱，我讲多少少先啦。喂，前面呢度咧。就是小弟嗰個封面嗰度啦，嗰埲牆嗰間屋啊，舊屋啦，以前呢一個位置咧，就真係有間餐廳喺度嘅，就即係喺個戲入面咧，就係周俊偉嗰間餐廳。我哋咧其實就喺呢度門口咧，就搭咗個景，就再做一個茶檔嘅，但係而家咧連嗰間西餐廳。都冇埋啦，嚟就喺呢度啦。
1: 咦，咁你咪完成咗，你完成咗你第一個任務咯？
0: 揾唔到阿嘉欣啊嘛，嘉欣都唔喺度，系啊，嗰個檔拆咗啦。嗱，而家擺咗一隻船喺度嗰度咧，就係而家我哋個封面嗰個位嚟嘅，其實。咁、劉美君同阿黃又南咧就喺呢度。咁又南咧就成日一直坐喺嗰條咧，嗱呢個破屋嗰度見到有啲樓梯啊，佢就成日坐喺嗰度打電話揾阿嘉欣嘅，就喺呢度啦。
1: 有 feel 喎，有 feel。
0: 同埋呢一度咧，其實我哋擺，我哋當時喺呢個位咧。就是拍了一場很大的戲的，就是在這裡我搭了個景呢，就是講這個叫做找到一百個嘉欣那場戲、就是這裡了。那當時呢是很大攤事的，因為首先呢平洲沒什麼試過拍這麼大場面的戲啦，第二呢就是我們都有點怕，哎呀我們搞到這麼大攤事，又搭台啊，又乒乒乓乓，又成啲街坊會怎樣呢，那結果很開心。當時平洲街坊呢其實是他們很合作啦，沒什麼投訴啦，還有呢還即是幫手做我們啲平洲嘅路人甲乙丙丁嘅，系、因為我哋需要好多人咧，有百幾個嘉賓喺度，咁就係呢一個位置就搭咗個台啦。就跟住我哋就張燈結彩啊，搞咗啲吊燈啊，咁樣樣就玩咗場大戲，就喺呢一度拍啦。
1: 哦，我建議你過去影翻張相留念喎、
0: 都要啊，今日真係有難得嚟到、
1: 你想我扮啊？
0: 你扮吳千語啦，你有你長頭髮咩？
1: 但係德國人身形似啲喎，
0: 你都係扮吳千語似啲。你兩個扮喺兩間影一張相啦，我就唔係嗰方面影啦。係啦，阿添你對於嚟到呢個位置見到呢個畫面有咩感受啊？
2: 好開心啊，因為我特登拎咗 Fanny 呢只嘅 Blu-ray， 超有名嘅 Blu-ray， 咁啊，我希望喺呢一個景同埋只 Blu-ray 同埋我同埋你影張相咯，呢個係我嘅小小心願啦，今日嘅。
0: 好啊，咁我哋影張相先啦。

0: 好啦，咁我哋咧讲咗一日咧就话去食嘢，都未食嘅。阿添哥，你对于啲平洲食嘢有咩睇法？
1: 好㗎，因為有好多嗰啲茶餐廳呢，其實佢即係質素非常高，因為佢每日都係要招呼嗰啲嘅居民呢，如果質素差呢唔幫襯呢，其實就冇街外客㗎。即係你唔可以得罪嗰啲樓上嗰啲居民，所以佢一定呢係煮得好食，所以有啲推介嘅。
0: 咁我哋不如食嘢先啦。好啦，我哋咧轉眼間已經食飽啦。
2: 我哋用咗應該15分鐘就清住咗呢碟啊。
0: 係啦，我哋今日咧就嚟到一間咧，不如阿添介紹下呢間餐廳有咩特色啦。
1: 我呢間餐廳咧，佢本身個裝修咧係即係講緊維持翻喺即係六七十年代嗰啲即係紙皮石啊，嗰啲街磚啊，所以嚟到咧完全係港式風味，同埋嗰啲嘢食咧都好奇特嘅。佢又唔係就係港式嘅嘢喎，佢西餐啊、中餐啊乜都有嘅。
0: 佢有 all day breakfast 㗎。
2: 我想知佢呢啲紙皮石同埋附近嘅即係呢台台凳凳係咁多年啦、啊，定係特登係揾一啲懷舊 feel 嘅新嘢咧？
1: 唔係，係齋咁多年嘅。
2: 係、哦、啊，我見到佢嗰度咧有個係
0: 隨地吐痰黑人憎
2: 啊！市政係啊，市政局嘅通告兩蚊，仲係叫市政局喎。係啊，隨地吐痰啊，黑人憎佢係
0: 罰款2000有
2: 可能係啊，
3: 廢爐亦都由此起啊！
0: 由衞生法例就要遵行啦，
1: 呃韻嘅喎
0: 係啊。咁 啊，我哋咧頭先阿 Tim 咧就話呢度咧就除咗係一般茶餐廳有啲嘢之外咧，佢有啲特色嘅，除咗 all day breakfast 之外，阿 Tim 你食咗咩？
1: 哇，勁啊！呢個係一個性價比好高嘅卡波尼意粉 carbonara。哇！
0: 呢度有 carbonara 食啊，可唔可以講下即係個性價比點解咁高咧？
1: 佢咧嗰啲煙肉咧，佢真係煎過咧好香啦，煎得啱啱好，同埋咧佢嗰啲意粉咧嗰、那個al dente 嘅硬度啱啱好之餘咧，佢掛汁嗰啲汁咧係真係 creamy。
0: 高手高手，
2: 佢爆阿 Tim 嘅秘密先。佢一路食話唔得，要減肥啊，唔得，要減肥，
3: 仲摸住個肚腩曬，繼續食。
0: 我哋咪一樣，一仔又要減肥，食嘅咩？
2: 因為我同阿劉生就食咗呢個蝦醬牛肉炒通粉。
0: 係啦，聽講話真係呢度嘅名物嚟㗎，係咪？
1: 係啊，冇錯，其實好幾間咧，嗰啲茶餐廳咧都好中意用炒通粉嚟做，咁都算係一個平洲嘅名物，所以大家嚟到一定要食炒通粉。
0: 係啦，咁蝦醬牛肉炒通粉啊，一個覺得點咧？
2: 我覺得有趣，但我最中意嘅係佢個洋葱咯。炒到好甜，同埋有少少辣味喺後面，
0: 而且佢唔係太鹹。
2: 係啦，我覺得呢個係有趣，同埋炒通粉喺出面係比較少見嘅。咁所以我估應該都係平洲嘅一啲即係著名嘅中西合璧嘅一樣嘢啦。同埋佢呢度牛都仲係有啲即係傳統嘢食，香港茶餐廳好多地方已經冇，例如芙蓉蛋飯啊，都一個好難揾嘅啦已經。咁但係即係在座都有一位唔識食嘅朋友嘅。
0: 嗌咗碗咩？你自己講啦。
3: 唔識食。
0: 你講啦，嗌咗咩先
3: 咧？煙肉。腸仔米粉
2: 我話你同喺電台晴天食雙餸麵有咩分別呢？佢一嚟到哎呀早知嗌炒通粉啦、啊、哎呀早知嗌芙蓉蛋飯啦、
3: 啊、唔係好考功夫㗎呢個都同埋佢
0: 唔係煙肉腸仔同煙肉都煎得好好勁，同埋呢佢係煎得好好嘅，佢係好均勻咁煎嗰片煙肉啊，所以係好考功夫。同埋
3: 好夾硬搵嘢講
0: 㗎，唔係但係同埋我係用即係平民嘅價錢食埋你哋蝦醬通粉嗰、那個嗰、那個風味嘅。點解呢？因為我夾咗一哥幾啖，咁真係幾好食嗰、那個蝦醬。總之嗌啦，
3: 自己唔嗌去北隔離嗰啲俗稱下流同埋賤格，
2: 佢落單嘅時候已經係咁同佢講食啲正經嘢啦，難得入到嚟平洲係咪先？嚇、啊、有銀針粉又有牛尾飯呢啲，再唔係你蒸碟雞都好啊，
0: 或者傳統嘅冰室入邊食個 all day breakfast 都係一件事啊嘛，但佢揀咗呢個，我哋都無話可說啦。
1: 好啦，先我見咧，即係全部嘢到曬咧，佢嗰個係最耐先到，點解咧？因為廚師心諗，喂呢、這個係
0: 冇人叫啊。
1: 冇人叫都唔知邊度攞啲材料，所以佢嗰個等咗成五分鐘都未到。
0: 好啦，咁我哋咧就飲飽食醉啦。
2: 係，
0: 咁我哋第一站去邊啊？添
1: 就去呢一個咧有貓貓嘅一間鋪頭，咁裏邊咧就買一啲同貓有關嘅一啲嘅精品啦、禮品啦，同埋裏邊咧就真係有十幾隻貓喺度。
2: 哦，我見你沿路見到啲即係鋪頭貓啊、流浪貓，你都 keep 住影相喎。你自己係好中意貓嘅？
1: 係啊，我有隻貓貓，即係我冇小朋友啦，但我小朋友就係貓啦。咁我有隻貓女嘅，咁灰色慢肌短腳，短手短腳，好得意嘅。
3: 喂，但係咧，即係頭先我聽到阿 Tim 講就話呢度嘅鋪頭就好有特色嘅，即係唔係寫住有一個正常嘅營業時間嘅，你可唔可以講講發生咩事咧？
1: 哦，係啊，平時咧即係大家話禮拜一休息，禮拜四休息，咁啊正常咪咁樣咯。但係咧呢一度尤其是平洲啊，長洲都會有，但平洲特別咧係佢好跳脱，佢完全唔跟佢嗰個開放時間、營業時間去做，佢中意幾時休息休息。例如今朝早我哋本身約咗即係晏晝有個訪問啦，咁頭先我問老闆娘，原來佢今朝早咧出去去睇醫生喎，咁樣佢中意自己閂門就閂門，中意翻嚟翻嚟咁樣咯，好有自己 style 嘅。
3: 咁究竟啊，頭先阿 Tim 所講嗰個貓貓 cafe 啊，有冇開咧？我而家真係一個謎嚟㗎，即係我哋去到究竟去唔去得成咧？
2: 咁但係其實主要喺度即係開鋪頭嘅朋友，其實都係自己鋪頭，即係唔使話交租，所以就可能可以即係喺個。即係營業上可以彈到大啲，係咪咁樣咧？
1: 比例上會高過出面嘅，咁亦都有啲當然係租㗎啦。咁而個租金亦都相宜，所以我見即係近呢幾年有好多啲即係年輕人啦，喺度開咖啡店啊，喺度開啲文創店啊，都有嘅，係啦。
2: 有冇興趣頂翻間嚟做啊？
3: 我一早都話冇興趣。

0: 苏瑞嘅休息工作再工作啊！一阵翻嚟咧，就睇下我哋要同呢个猫猫店嘅店主倾成点样样。
1: 系啦，而至于八点半新闻后，我哋嘅呢个一台听者。聽者有想計劃呢，我哋就已經即係圓滿結束啦。咁今日嘅問題就係廣東廣西，除咗星期一至五晚上十點新聞後喺香港電台第一台聽到之外呢，仲會喺邊日聽到呢？答案就係 B 嘅星期日。咁恭喜以下嘅得獎聽眾啦。大獎係黃山黃桂生。咁另外三份嘅細獎呢，就係呢個嘅磁石貼同埋環保袋呢，分別就有陳樹新啦、謝雪冰啦同埋周少芳嘅。咁恭喜晒以上咁多位嘅聽眾啊。咁我哋工作人員呢會喺一星期內聯絡得獎者。咁記得呢一陣間留意十點鐘新聞後嘅廣東廣西呢，亦都會有今日最後一輪嘅遊戲㗎。
0: 即係十點鐘仲有得玩嘅。
1: 仲有玩嘅，根據官方俾我嘅提供資料係有得玩嘅。
0: 題目有冇啊？
1: 題目我冇喎。
0: 好，係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发表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推算至2028年劳动人口会逐步下降至340万。人力短缺则由上次推算的大约18万人收窄至大约13万人。各项补充劳动力的措施令短缺情况有所舒缓。处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何启明说，人工智能普及应用，不少初级职位将被取代。应届毕业生及一批中年文书职系人员将面临更大冲击。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123服务以往曾经有个案被指如踢波，不同部门表示个案不属其范围。施政报告提出优化服务，包括设立牵头部门机制，日后负责统筹及协调，需要在10日作出初步回复。至于11项鼓励生育措施，卓永兴说，政府是在可控范围内去做，并非慷他人之慨，认为措施是较全面及合适。公务员整体编制在2027-28年度会按上一财政年度进一步缩减

0: 议。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近年部门运用 AI 人工智能，节省不少人力，人手可投放到新工作，提升生产力。部分部门重定工作优次后，亦能节省人手。杨何培恩出席一个电台节目，被问到如何吸引更多人应征公务员，他说政府希望给予公务员更好前景，并提供培训，增加家庭友善措施。又说公务员的退休福利冠绝全港，但他否认现时公务员属于铁饭碗，强调每个部门都有清晰权限和责任，公务员需要做好工作，不能逃避，形容不做都是错。美国白宫宣布推出特朗普电视，当地传媒称为一个在 YouTube 平台全天候24小时播放特朗普政府过往活动的串流频道。报道指在当地星期一晚上，题为特朗普电视精华电视台的直播活动在白宫官方 YouTube 频道上线，首先播出特朗普今年7月3号在俗称总统生日拉什莫尔峰的演说。白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特朗普电视现已开播，全天候24小时实时更新，汇聚过往精彩瞬间，重要公告及本届政府最新最重要的内容都在同一处地方。报道又指暂时不清楚特朗普电视是否会现场直播特朗普及政府的活动。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扰动亦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5: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萧叔叔同大家讲一讲一个 grammar 嘅问题，就系咧，我哋喺比较式嘅时候，譬如 bigger、better、worse、prettier 之类嘅时候咧，更加嘅时候咧。我哋點樣可以再講個程度再勁啲呢？通常呢，我哋可以加一個所謂 adverb 喺前面嘅，例如 it is bigger， 呢個係一個大啲嘅東西，譬如 A is bigger than B，A 係大過 B 好多嘅。如果想大好多呢，我哋呢可以加個，譬如 A is a lot bigger than B， OK， A is a lot bigger than B。好啦，至於有時呢，我就會講 a lot more 嘅。咁通常呢，這個 a lot more 呢，我就要其實就跟返呢本身我哋嗰個比較式，係如果唔係加 er 嘢 more 嘅，譬如 beautiful， 我哋呢就會話譬如 A is more beautiful than B， ok。 咁我之前加咗呢個比較呢，我再加一個 adverb 呢，我就會變咗好似即係類似 adverb 嗰種聲，我就會變咗 she's a lot more beautiful than B。咁好多人有時會犯嘅一個奇怪嘅 grammar 問題呢，就係將 a lot more 擠埋落去 本身其實加 ER 就可以嘅一個比較式 adjective， 譬如應該係 a lot bigger， A is a lot bigger than B， 咁佢就會講成 A is a lot more big than B， 咁咧怪怪地個聽落，所以記住本身 a lot more 定係 a lot 咧 ，depends on whether 本身嗰個 adjective 嘅比較式係加 ER 定係加 more。OK， 我哋下一集再俾幾個例句大家。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6: 一横一曲三个口，大家一起 check it out。手下留情，本周呈现重金制作，全员出动，用心打磨，手下出欧情，区区停。
7: 好啦，我哋就终于嚟到呢度啊！添你介紹一下呢一個地方啊！
8: 我呢間咧係我好中意嘅鋪頭啦，因為佢個名咧有 cat 字，因為我中意貓嘛。同埋裏邊咧，除咗有啲貓嘅一啲嘅禮品啊，一啲嘅文創產品之外咧，佢咧店中有店，裏邊咧仲有一個空間咧，真係有好多隻貓喺度㗎，所以我好中意㗎。
7: 哦，咁啊，我哋最開心嘅就係佢真係有開啊，係
9: 啊，
7: 係啊，係啊，我哋訪問下老闆娘先啊，老闆娘點稱呼啊
10: ？Hello， 你好，我叫 Scarlett。
7: Scarlett， 你喺呢度咧即係經營嘅呢個 garden 咧幾耐啊？
10: 其實我哋以前喺尖沙咀經營咗六年，跟住再搬入嚟差唔多四年啦。
7: 哦，即係尖沙咀仲有冇㗎？
10: 而家冇咯。
7: 哦，咁點解你會選擇走嚟平洲呢？
10: 因為嗰陣時就 Covid 啦，咁有好多人就移民啦，咁跟住我哋移唔到民就移居啦，就移咗入嚟啦。
7: 哦，你即係直情喺度住嘅。
10: 係啦。
7: 哦，冇錯。咁你又點解會選擇喺平洲搞翻呢個貓嘅店鋪咧？呢度即係同尖沙咀應該個人流好唔同
10: 嘅
7: 喎。
10: 其實本身喺尖沙咀嘅時候咧，係就希望喺一個鬧市裏面有個綠洲嘅，咁我哋希望自己就舒服啲。咁我同我先生中意靜嘅地方嘅，咁所以就帶埋啲貓，帶埋我仔一齊入嚟平洲，哦，真係過一個生活唔係生存嘅地方。
7: 哇！呢句嘢型啊，呢個佢最呢個肥仔，呢個肥仔最想啊，係嗰時
9: 我已經行咗去隔離地產鋪睇緊樓啦。喂，但係我想知道，即係咁多地方，即係你話恬靜嘅地方，香港地其實有好多噶嘛，西貢又得，或者長洲、南丫島，咁點解會揀平洲呢？
10: 就是因為其實我們都去過其他地方的，跟住之後因為我們第一時間是看大澳先啦，但是很多貓啦，因為咁但是外於可能真的因為都有很多原居民啦，就未必真的有那麼多位可以騰出來。咁跟住我們又去過梅窩啦，跟住又去過第三站就來到平洲，就是第一次來，跟住我先生就見到這個位置，跟住就 哦是這裡啦。
7: 哦，
10: 咁就喺度啦，緣分嘅嘢就係咁啦。
9: 咁你直情連即係日常嘅生活都搬埋入嚟平洲啦。
10: 係，冇錯。
9: 最要適應，即係原本大家都係城市人啦，最需要適應嘅嗰樣嘢係咩咧？你覺得？
10: 係零秒適應嘅。
7: 哦，
10: 係啊，即係入咗嚟，
7: 你係呢啲人嚟嘅，
10: 覺得喺出邊有啲吃力。
7: 哦，
10: 係啊，
7: 因為我哋咧頭先啊，即係食嘢嗰陣講啦，嗱呢度又冇七仔啦，又冇老麥啦
9: ，ATM 又冇啦，
7: 又冇提款機啦，又冇商場啦，
10: 係。
7: 咁好啦，你當你要去面對呢啲冇嘅時候，你哋覺得 O 唔 OK 咧？
10: 但係有好多有嘅嘢出面有冇喎。
7: 例如咧？
10: 例如五六點鐘可能食完飯，一三口可能踩單車啦，
7: 哎，
10: 夜晚啲島民會釣下魚啦，
7: 哎，
10: 跟住可能會睇下星星啦。嗱，因為
7: 睇到㗎呢度，
10: 睇到㗎，係
7: 咪上手指山啊？要
10: 唔使，就咁求其一個沙灘都有㗎啦，係，
7: 哎，
10: 啊，所以我覺得呢啲係出面反而有冇咯，同埋以前出面咧就係起身翻工翻學啦，夜晚可能放工放學就係食餐飯同朋友睇場戲就翻屋企又 loop 翻第二日，但係喺呢度咧就真係有翻個空間，你可以睇下啲花啦，睇下啲草啦咁，我覺得係唔，哎，同咯。
7: 係阿添好向往啊！
8: 哇，我其實咧之前咧，我見到唔係，其實我係真係喺疫情前咧，我真係想同太太咧去睇下咧有冇離島。是想租的，真的曾經是有一刻是想真的不如就搬入來啦，但是現在外於工作啦都還未，希望有新之年有機會可以搬入來，
10: 我們做到
8: 鄰居，是啊，還有如果我要搬呢，我一定首選是平洲，真的，因為平洲好像你說齋，即是它什麼都有，還有它很近，例如你現在這個店鋪走去海邊呢，我想30秒而已，很正啊，
10: 平洲就是有一種平靜得來，但是其實生活配套都很齊全，即是無論是中醫啦、醫生啦，其實都有的。
7: 買餸呢？
10: 買餸就在街 咧，只不過我唔識煮飯啊，我先生搞嘅。
7: 哦，佢喺度買餸啦。
10: 係啦，冇錯啦，冇、哦、錯。
7: 得姐有咩感受咧？姐，
11: 因為咧，我睇到呢度你住係咪即係算唔算係上鋪下居啊？定係
10: 長嘅單位，所以我哋廟間就翻屋企噶啦。
7: 哦。喂，咁小朋友咧，嗱，你話你有小朋友，小朋友幾多歲啊？
10: 小朋友今年12歲啦。
7: 係啦，嗱，咁啊，對於一個曾經喺市區長大，佢喺邊度翻學㗎？
10: 佢本身喺黃大仙翻學嘅。
7: 而家咧？
10: 而家就係嚟緊會去中西區翻學。
7: 咦，嗱，好啦，即係佢要翻去市區翻學啦。咁佢又適唔適應到咧？
10: 佢適應啊，其實我有問過佢，你會唔會覺得悶啊？因為始終年輕人啊嘛，咁但係佢又覺得呢度有一份自由係出面冇嘅，因為始終而家出面有好多唔同人啦、啊，咁跟住之後又驚危險啦、啊，咁所以之後就搬咗入嚟之後，佢可以喺呢度周圍行，但係只係唔係去沙灘，因為驚沙灘有時冚浪危險咯、啊，咁、佢就變咗有翻我哋細個嘅生活啦。
7: 嗯，
10: 冇錯，
7: 即係可以周圍走下。
10: 係啊，冇錯、哦、可以同即係去朋友屋企玩啊，同學仔一齊玩，去踢波啊咁樣，我哋就好放心咯、啊。

0: 講下你個鋪頭啊，嗱，即係全間鋪頭都係賣貓貓嘢啊。咁啊，平時即係有啲咩人會嚟幫襯你咁樣，或者嚟光顧咁樣咧？
1: 有咩人啊？有我哋以前嘅客人啦，跟住有我哋其實咧有三種大類嘅客人嘅，包括係有社工啦，有老師同埋有醫護。
0: 點解呢？
1: 我都唔知點解。但係好多時咧，一啲醫護成日自己一個嚟，我成日都問點解你唔同朋友離開？因為我即係可能追完更好攰，真係想同啲貓貓一齊休息。咁佢哋真係會一齊瞓覺，咁我就唔會阻住佢哋。
0: 即係佢喺譬如嗰個房子入邊。
1: 係啦係啦，佢喺裡面同啲貓貓，佢又瞓覺，佢又治癒啲貓貓，又治癒佢，就係咁啦。
0: 哦，老師咧。
1: 老師就可能是因為平時翻工太辛苦啊，我都唔知道。但是他們來到都會買下這裡貓貓的文具話俾啲學生啊，跟住之後亦都有時有啲機構係譬如一組人一起嚟，等啲學生可以大家傾下偈，透過同貓貓嘅互動，跟住之後講下佢哋嘅心境啊，咁樣都有咯，都有。
0: 我家嚟講嘢好電台啊，佢以前冇呢個傳媒嘅訓練嘅，佢好電，佢好真係好接受開訪問啊，同埋好配型，好配型得好啊，
2: 係咯，係咯，係咯。
3: 但我。
4: 但我想這種就是阿 Tim 即在這兩集都 keep 住說話、哦、即偶然你一來平洲就有一種去過一個短 trip 的感覺咯，即可能剛剛提的、護士又好社工都好或者老師都好，正正就可能日常生活壓力大，但你說喂是不是下下又要飛一轉去旅行又真的負擔不到，那就可能真的抽空兩三個鐘來一來離島平洲又好長洲都好，就是好像放了個假或者遠離咗煩囂呢四隻字咯。
0: 咁我問啲實際啲嘅嘢啊，喂，呢度嘅生活指數點樣咧？
1: 我覺得都 OK 㗎，就係、是、因為又冇外賣啦，乜都冇啦，所以其實係健康啲㗎，
0: 冇外賣，
1: 亦都冇乜嘢生活，咁所以幾好。
0: 即係洗費係比市區，
1: 我差唔多，真係唔係貴好多。
0: 哦，
1: 係啊，即可能買菜都係多兩蚊咁樣咯，唔係即係我想象中諗住個距離係好離地，又唔係喎。
0: 哦，哎呀，你個仔同你揮手，呢個係咪你個仔嚟嘅？
1: 冇錯，冇錯，係啊，
0: 係啊，啲好靚仔下喎，有冇興趣拍劇啊，或者電影咁樣啊？你知我啲職業病咧、
1: 啊，可以問下佢啊，佢好想可能。
0: 咁啊，譬如租啊嗰啲咧，
1: 租一定係同出面係完全係兩個世界，啊、要隔離去地產鋪睇下。
4: 係啊，睇緊啊，睇緊啊，
1: 冇錯，
2: 佢急中咗㗎啦，應該係。
4: 咁如果話真係要揾啲毛病啦，你覺得最唔習慣係咩咧？
1: 最唔習慣，可能啲鋪頭真係早啲收咯，係啦，呢個真嘅。
0: 你自己呢？
1: 我哋自己都係收五點。
0: 五點呢件事，都未伸懶腰喎，我哋。
1: 冇錯啦，因為咧除咗我哋要休息咧，啲貓都要休息嘅，係啦，冇錯。
0: 五點真係一件事，
4: 都係即呢個島
1: 都
4: 係
1: 差唔多五點咯，都有一幾間係夜晚開嚟翻，俾嚟啲島民翻嚟食飯都有嘅幾間咯。
0: 哦，幾間咁，譬如士多啊嗰啲都有㗎係嘛？
1: 士多都好早收㗎。
0: 即係譬如你想要買支水，
1: 超級市場，
0: 即係超級市場，
1: 超級市場
0: 仲、哦、有機會嘅
1: 係啦係啦。
4: 得五點收工啫，咁使唔使話又要日出而作？其實六七點大家呢度就好熱鬧，定係其實都唔使嘅。
1: 都唔使。
0: 你開幾點啊？
1: 我哋開十二點。
2: 好
1: 中
2: 咗，
1: 你好叻啊！
2: 我都睇一睇個地產先。
0: 喂，呢種生活真係
2: 真係不得之了
0: 啊！好正啊！喂，咁今日咧，我哋喺度好多謝阿 Scarlett 啦。咁啊，你嘅貓貓啊，同埋好多產品咧，好得意啊！我哋咧就啲聽眾，大家有興趣嘅話咧，可以入嚟探下你啦。記住係十二點至五點嘅啫。
1: 係冇錯，
4: 係不定期營業㗎，可能聽日又會放假咁。係
1: 真
4: 係
1: 聽日放假喎。
2: 又中啦！
1: 星期三休息嘅。
0: 哦。
1: 通常都叫啲哥哥姐姐想入嚟嘅話，都係 message 咗我哋先，因為平洲嘅人其實平洲任何一間鋪頭都係嘅，好超嘅。嗰日可能天氣唔係太好，今日唔開啦，就唔開噶啦。係啊，所以即係問定就啱啦。
0: 真係同你講嘅一樣，
5: 緣分緣分。
0: 好，咁啊喺度啦，多謝曬 Scarlett 啦，多謝曬。

0: 當日其實咧，冇發現係我係唔係好敢行過去嗰個好多貓度。
1: 哦，
0: 你知道我對於動物除咗人之外有啲驚㗎啦。
1: 係係係，
0: 都影咗少少相嘅。
1: 係，當日我都唔係好行入去嗰間貓鋪嘅，因為俾隔離地產鋪吸引咗。
2: 哦，因為地產鋪有隻喵。
0: 因為一哥成日都好想將至多頭家。
2: 哦。
0: 喺平洲。
1: 因為添哥成日話嗱，嗰度如果早幾年買咗發嘅啦，
2: 佢真係買個家翻嚟，
3: 都似神話。
0: 係咁啊，聽晚我哋繼續係闖蕩平洲啦。咁啊，頭先咧，我哋同阿米哈咧就講到
3: 邊啊？
0: 你寄啲錄音帶，就寄下就冇咗下文啦。咁跟住又識咗廣東廣西。
3: 跟住就最後輾轉就去到廣東廣西，咁跟住真係廣東廣西，係啦，講到呢一個同電台嘅故事。咁話說就做夜晚節目嘅嗰陣時咧，就因為廣東廣西咧有好多大師喺度嘅咯。咁其實我哋呢啲小朋友咧，就可能咧係唔知隔幾耐就先到一次咁上嚟咁，其實都唔係好學識到做廣播嘅，即係因為太疏啦，你冇乜即係係嘛？你可能
2: 密集式嘅練習
3: 係啊，兩三個禮拜先上嚟講一次，咁仲要每次你諗下，即係其實你唔攞到多 airtime 嘅啫嘛。
0: 同埋有次官咁樣佢係
3: 啦咁啊嚇。嗱，但係次官係最其中一個咁，即係最俾多機會我嘅。
0: 係
3: 同埋即係當年次官自己講啦，我唔知係咪對個個都係咁講啦。佢話佢第一個係揀我嘅，咁然後就開始做節目咁樣。咁咧後來就轉。就有咗喊出失眠啦，咁样好啦。想讲翻就系，但系点解无端端会做咗事业快乐？一至五咧咁样。咁啊，话说当年咧就做紧夜晚节目，咁啊广东广西啦，同埋喊出失眠啦，咁样。咁就有一日咧，就同啲前辈，都系广播界前辈嘅，咁就但系我唔知佢中唔中意，我就唔讲名啦。咁啊倾开偈咁，咁佢就做广播好多年。咁我亦都喺度谂紧啊，即系电台对于我嚟讲系一件咩嘅事情咧？系。好多人聽，但係同時間你又會覺得啊，喺做嘅時候，究竟咁多人聽嘅時候，你想講一啲乜嘢俾我聽眾聽嘅咧？咁樣，咁我就問個前輩，因為我又知有啲，我唔知係咪中年危機咧，即係嗰種，咁我做緊嘅嘢係咪有價值嘅咧？
0: 係，
3: 即係我做嘅嘢，我咪應該俾咁多時間落去做嘅咧？咁呢個前輩咧就係咁多年都係即係開麥嘅咁樣。係，咁佢就同我講話，其實做電台咧，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事情，對於佢自己嚟講就係。每一日都可以同听众讲，听日我哋继续，然后每个星期五再讲，下个星期一我哋继续。
2: 我有少少估到系边个啊？嗰个前辈。
3: 咁然后咧，我突然间有个好大嘅一个，好似哼咗个头一下咁。有阵时唔系讲紧你个内容上面讲啲乜嘢系嘛，即系几有实在啊，讲几多理论啊，讲历史，当然嗰啲都系好事啦，即系讲故事又好，无论系娱乐定系教学定系知识都好啦。但有阵时嗰种就系、是，原来喺个城市里边。有一個地方，你只要一打開收音機，那裡都總是有把聲，而那把聲是大家都會認得，然後有一種安穩的感覺，
0: 同埋它是 live 咯嚇，
3: 係啦，
1: 嗰種實事
0: 理論上係 live， 係咪係？翻先理論上係 live，
3: 我啲唔係理論嘅，
0: 唔係
3: 事實快樂係真係咧，一個錄音都冇。
1: 我哋呢度崩口人記崩口換啊嘛，
3: 你自己提嘅。
2: 喂，咁不如改個直播個名叫事日直播快樂，
3: 因為我哋本身就一定係直播，所以唔使加入去，唔使曬我介紹。咁但係嗰件事就係即係無論如何都好，就係。原來嗰個陪伴係最緊要啊！即係有一樣嘢係，然後我就覺得係呢一個係我好想做嘅，即係咁多年無論係教書定係寫書咁先算啦，寫作都係。其實你就係想有一樣嘢，好似可以陪住想聽你講嘢嘅人。咁而嗰、那個如果係我可以做到啊，我覺得都幾好。咁就然後就有咗個機會，就係生日快樂。咁生日快樂係其實係一個即係。大家都知啦，做電台做一至五咧，嗰種困身咧，係好都幾大件事咁樣。嗰陣時我記得領導們都提我好困身嘅，米哈你出名係一個自由靈魂，你做唔做到㗎？即係你唔好做一陣之後又放假喎咁樣。咁然後就我都係好任性地覺得做啦，做到嘅，我想做，我想。把聲音可以陪伴到聽眾咁，咁然後就應承咗啦。咁然後就兩年啦。
0: 兩年啊，
3: 都冇放過假。
0: 哇！
3: 頭嗰兩年 咁就而家都有啲後悔。
2: 你可唔可以收翻頭先嗰句說話？
3: 邊句？四段嚟啊！
0: 呢啲說話又不能夠亂講嘅。
3: 唔係，但係意思係嗰、那個即係做熟咗，然後做慣咗，都好多適應嘅當中，即係由夜晚節目做朝頭早節目咧，嗰種速度啊，嗰種能量嘅釋放都真係幾唔同，咁習慣咗，咁然後亦都係咯，開始有聽眾慢慢認到我把聲啊，然後你會覺得嗰種好似啱啱即係兩年差唔多就係做到開始做到我想有嘅事情，就係、是、哦有啲人係會期待住你嘅聲音喺每朝早開始一天工作咁樣。
0: 系啊，你阿 V 你或者系一哥，你而家仲有冇呢种稀奇？
2: 我有噶，我每一次咧，即系礼拜日翻工嗰阵咧，或者我翻嚟做手下嘅时候咧，你嗰啲肾上腺素就会飙升啊，同埋你会突然之间咧，
0: 你惊呢度风险高嘅，即系
2: 个脑咧系啦，就会喺度谂噶啦，一阵间有啲咩想同听众分享咧，有啲嘢想带俾佢哋咁样，有好多嘢想讲，都有呢种嘅冲动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是国家唯一拥有单独关税区地位的国际航运中心，本港要稳商量、增价值、强协同，加快实现重吨位大港，向价值港转型升级。李家超在香港航运界庆祝国庆酒会作视像致辞，他表示发展高增值海运服务是服务国家航运强国战略的重要一环，本港会优化海运服务税务优惠制度，引入实物大宗商品的交易半税优惠，本港将革新香港船舶注册制度，包括引入双期船制的安排。公务员整体编制在2027-28年度会按上一财政年度进一步缩减 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近年部门运用 AI 人工智能节省不少人力，人手可投放到新工作，提升生产力，部分部门重定工作优次后亦都能够节省人手。杨何培恩出席一个电台节目，被问到如何吸引更多人应征公务员，他说政府希望给予公务员更好前景，并提供培训，增加家庭友善措施，又说公务员的退休福利冠绝全港，但他否认现时公务员属于铁饭碗，强调每个部门都有清晰权限和责任，公务员需要做好工作，不能逃避，形容不做都是错。美国白宫宣布推出特朗普电视，当地传媒称为一个在 YouTube 平台全天候24小时播放特朗普政府过往活动的串流频道。报道只在当地星期一晚上提为特朗普电视精华电视台的直播活动在白宫官方 YouTube 频道上线，首先播出特朗普今年7月3号在俗称总统山的拉什莫尔峰的演说。白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特朗普电视现已开播，全天候24小时实时更新，汇聚过往精彩瞬间，重要公告及本届政府最新最重要的内容都在同一处地方。报道又指暂时不清楚特朗普电视是否会现场直播特朗普的及政府的活动。道琼斯指数报 52,167 点升1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779 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39， 日元 157.31， 瑞士法郎 0.8202， 加元 1.4052， 人民币 6.7005，英镑对美元 1.3361， 欧元对美元 1.1456， 澳元对美元 0.711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2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33.04 美元，卖出 4334.01 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5: 什麼年代，什麼世代都要理財。
6: 理財新世代，
7: 整個北都住宅落成量接近現在全港私樓年均落成量的80%以上噶咯，會唔會供應多到需求追唔上咧？
8: 將來北都都會成為主要嘅供應地區之一，都會睇翻市場消化嘅情況去調整推地嘅步伐。咁我呢個唔太擔心。
9: 星期六早上9:30，
10: 香港電台第一台，
9: 港台電視32，
10: 理財新世代。

0: 啦，咁今日咧，我哋就有特別嘉賓咧，就係試日快樂嘅米哈上嚟啦。我哋頭先就起咗佢個底啦，知道佢點樣入咗嚟電台啦，同埋點樣翻唔到轉頭啦嚇。咁我哋咧就因為咧米哈佢其實咧，我哋喺咪後咧亦都有探討過，其實佢係從事咗教學工作多年㗎。係
1: 啊，
0: 咁啊一講到教學工作咧，我哋我唔知阿 V 啦嚇，即係我同阿一哥咧，如果大家有聽生頭先都知道，我哋對於做功課啦。同埋做 paper 呢啲咧，可以話係非常富有心得。
2: 哦，係係係
0: 啊！咁我哋今日咧就請到一位老師出嚟咧，
1: 你講下你嘅心得先。
3: Good morning，
2: 唔係佢嗰種功課又高層次啲嘅，
0: 即係做 paper
2: 論文嘅，
0: 寫 article 啊，寫 essay 嗰啲。阿 V 有冇經歷過呢、這個即係要寫一萬幾千字嗰啲年代㗎？
3: 都有咪寫幾萬字咪出書嘅時候寫囉。
0: 咁咗交功課嗰啲呢，即係譬如
3: 交功課啊，交功課唔使自己做㗎嘛。
1: 嚇你嗰時有 AI 咁厲害？
3: 唔係，咁一萬幾千字嗰時真係好認真咁寫，我又覺得好快可以搞得掂，又唔係太耐㗎咗。
1: 你嗰啲即係 deadline fighter 定係點樣㗎？
3: 我唔係，我係好鍾意呢快啲嗱嗱聲搞掂啲嘢，我咪可以玩又唔俾人鬧咁嗰啲呢。咁、我係會盡量係快完成啲嘢咁樣。我唔鍾意做即係死線嗰啲衝線會員嘅，我麻麻地嘅。
0: 係，首先問下米哈先啦，你先唔好講你作為老師嘅角度先啦。咁你以前係咪一位寫 essay 啊、交 paper 嗰啲達人嚟嘅？
1: 我好鍾意借書，我做造紙，我哋叫造紙嘅。
2: 哦，係，
1: 即係嗰啲事情，
2: 同埋要擺蔡倫喺個 paper 嘅話，因為蔡倫造紙啊嘛。即係我
0: 真係啲 paper 全部擺蔡倫嘅，
1: 好似係咩做 paper 啊嘛？
0: 蔡倫個樣係點㗎？
1: 咩陳文遠
0: 咁
1: 樣㗎？
0: 即係個陳文遠同埋秦始皇
1: 嗰啲樣嘅。你見中史書上面都係話
0: 八月餅嗰個餅罐，餅罐
1: 係啦，嗰幾站啦，
3: 嗰個牌子啊，仲要
1: 唔係你真係嘅？嗰個係一個儀式嚟嘅。你咧借一堆書咧，嗰陣時當然係實體書年代啦，然後去圖書館啦。咁我住宿舍啊嘛，咁咧嗰個儀式就係你成日去圖書館度就係搬書。搬五本啊，搬十本啊，搬翻宿舍。你搬完，你搬咗嗰下咧，就觉得有劳动，
0: 交咗啦嘛，
1: 有劳动啊。你觉得开始咗，开始咗嗰件事，同埋咧嗰段时间系造纸嘅阶段系好开心嘅喺图书馆，因为好多同学嘅，
3: 个气氛好好啊，系咪？
1: 气氛好，好多其他系嗰啲女同学咧，
3: 你想知讲啦，
1: 即系好多噶嘛，即系你咪见到
0: 你入得嚟呢个节目咧，你抛呢啲嘢出嚟讲噶，
1: 我抛而家抛紧，系啊，我自己节目冇讲呢啲，
3: 你讲嗰下咧，阿一哥又会话，
0: 梗系啦，
3: 其实我当年咧，
0: 因为阿一哥接唔到你，
3: 系啊，等咗好耐啊，
1: 所以好中意做自己嘅时间嘅，因为就系嗰段时间就系会有啲跨系嘅联谊活动就会出现喺图书馆咁样，
0: 咁就真系跨到噶。
1: 跨到，
0: 例如咧，点样打开嗰个画夹纸咧？
1: 嗱，我系
0: 我有隻字唔识写啊，或者唔知点算啊？有冇嗰啲咩字典机啊？嗰啲
1: 就真嘅，我就系好被动嘅。咁你就我通常
3: 你同阿一哥啱啱调转
1: 系咩？我同阿一哥
0: 都好被动，我都被动嘅。
2: 我唔想嘅，其实
1: 我咧，但系我就永远就好似即系占据咗图书馆某一个角落嘅某一张台嘅。我长期都喺嗰度嘅咁样。咁然后你就会间唔中就会有张纸仔啊，即系。咁嗰啲喺个即係你个位咁样囉。
3: 寫啲咩㗎？即係问你几点钟你会睇完你啲书。
1: 嗰段时间係一个一连串嘅数字㗎啫。
3: 哦，
1: 因為嗰個仲係 ICQ 嘅年代。
3: 哦，寫低个 ICQ 嘅话俾你。
0: 咁你会回㗎？
1: 其實都有回下嘅，
0: 你咁樣啲尷尬喎，
1: 唔係唔好記得，
0: 你唔使驚呢個節目，你有冇叫啲屋企人唔好聽啊？
1: 唔係，但我哋而家有重溫㗎嘛，重溫仲可以俾五星星㗎嘛，
0: 可以，
3: 真係好嘢呢個啊！
1: 咁樣，唔係咁，所以嗰個時間就講翻就係好，我係唔介意做 paper 嘅，其實我幾中意，同埋咧，我係幾，因為我都話小學中學咧，我唔係咁叻讀書，因為嗰個學習方式其實唔係好適合我，但係大學嘅時候嗰種咧，自己揾個題目做，然後即係掘深啲、掘深啲，周圍揾嘢睇，然後寫一堆嘢出嚟咧，我係真係享受嘅。咁、
0: 哦、
1: 所以圖書館，然後就借書，然後翻宿舍，然後就做咁。咁然後我係同埋我係中意平衡地做好多個 paper 嘅。
0: 哦，
1: 即係我唔係做完一份之後做另一份嘅，我係好習慣地係平衡地開幾份。
3: 哦、即係開幾份呢度做兩條，隔離又做兩條，第三張又做兩條。
1: 係啦，同埋我係嗰啲備問功課嘅同學嚟㗎嘛。我住宿舍啊嘛，咁我宿舍我嗰陣時仲係宿生會嘅咁。我間房咧係 common room 嚟嘅，
0: 係
1: 即係長期超過六個人、七個人喺我間房度，從朝頭早到夜晚。 系冇锁嘅。
0: 但系以前间房都好多人喺度噶，
2: 你宿生会系读书嘅，
0: 最早啊，
2: 点解同我认知中嘅宿生会好唔同？
1: 唔系，佢哋唔系读书，
2: 哦，
1: 佢哋喺度继续玩即系一啲系嘛卡牌游戏啊，
2: 系，
1: 即系
2: 咩都
1: 知啦，总之我系，但系个好处就系咩？我冇得瞓，咁所以我就 keep 住继续做自己。
0: 即系你嗰啲 roommate 就系令到你冇得瞓，你就可以做 paper，
1: 系啦，
0: 佢哋就继续喺
1: 度玩，然后嗰个 OST 咧好特别嘅，即系咁嘈啦。然后大家做到咁上下，朝头早就行翻落九龙城食早餐啦。
0: 系，
1: 即系嗰个时间，其实我而家谂翻起，都系我人生最即系叫做
2: 腐败、腐败、腐败，
1: 几甜啊！总之不能够翻翻转头。
3: 但系我喺度谂咧，你即系由细到大咧，都中意即系又借啲书，又捧啲书，有啲仪式感，又兼且你都会睇书啦。你会唔会用啲书嚟到做枕头啊？基本上
1: 唔会，唔会，即系呢个咁点样谂到呢个问题嘅咧？
3: 唔系啊，我唔知点解有呢个画面咧，因为你所有即系周边都放晒啲书喺度嘛，咁好自然咧，你就会话揽住啲书，跟住瞓觉个枕头都变成咗。
1: 唔会，我系，但系我好中意执书噶阵啊。
0: 哦，
1: 即系我系好中意执书。
0: 啲读书人真系唔同啊！我不如听下另一位。
2: 其实我都有讲过，我中意执书架噶。我有谂过去揾图书馆啲工嚟做噶嘛，不过实在太热爱电台，所以我放弃咗呢个梦想啫嘛。系咯，
1: 又咩都系咯。啊，你节目几多 dear 噶？因
0: 为样上面有一种虚伪啊。
3: 嗰啲 dear， 我哋想讲啲嘢，但系又唔出得街咁，即系 air 咗佢咯。
0: 我哋问问翻阿张同学啦。咁你当年你做 paper， 谂翻起做 paper 嘅感受又系点样样嘅咧？
2: 第一年头半应该话第一个学期系痛苦嘅，第一个学期
1: 即系大学一年班。
2: 大学一年班，因为我唔识打字，
1: 哦，
2: 所以我长期咧系要拿住个手写板咧。去圖書館，
1: 我就係另一個名人喎，
2: 係啊，
1: 係蒙咩啊嘛，
2: 小蒙咩，
3: 小蒙，
2: 所以我嗰、那個電腦袋前面嗰格咧就係要擺個手寫板啦，
1: 哇，
2: 咁然後就有支筆就跟嗰支膠筆噶嘛佢，
1: 係
2: 啦，咁然後就寫啦，咁而家打字快咧，其實我計過我最快可以一個鐘打到1000字嘅，即係後尾
1: 我都快，
2: 係啦，但係嗰陣時用嗰個手寫板咧。其實可能你寫得幾快都，尤其是我哋寫得快而又核突嘅話，佢 read 唔到咧。其實你可能半分鐘先出一隻字。
1: 係。
2: 咁所以打4000字嘅論文咧，你照咁計啦，即係要8000分鐘，定係2000分鐘，咁即係唔知要幾多個鐘咁樣啦。咁所以嗰陣時係好痛苦嘅。咁亦都有另外一個方法，就係因為當時有女朋友係識得打字嘅。
0: 哦。
2: 係啦。咁我就
0: 變咗做人肉打字機。
2: 係啦，我就喺隔離讀，佢就幫我打字。
3: 嗱，米哈你聽到啦。
1: 寫啦，第一次
2: Siri 試過
0: Siri 啊嘛，係
1: 咯。語音咁早然後有語音輸入法，
2: 語音輸入。
1: 唔係嗰陣時有幾派嘅，一派就係手寫版，另一派咧就自己有個。數字 keypad 系啦，因为佢
2: 九方系，
1: 因为嗰啲
2: 系
3: 我唔识用九方，
1: 因为用 notebook 嘅时候冇咗个数字啊嘛，所以佢自己插翻个数字，咁你就会见到成个宿舍啊、学校就唔同嘅输入法就会出现。
2: 系啦，嗰时我嗰位女朋友就用九方嘅，咁我就喺度 up 佢就单字喺度打咁样啦。咁去到后屘就系嗰年，我好记得就系12月24号翻咗屋企嘅时候，发现哇，咁样真系唔系办法，即系。繼續用手寫板去寫字，咁結果咧我
1: 就想分手，因為嗰排
2: 都離離合合一段時間啦。呢、
1: 哦 okay,
2: 個
1: 通常因為冇依賴啦嘛，
2: 你又唔學倉頡，只係識得用九方，
3: 唔
2: 係我同你繼續落去咧，唯有揾到個識倉頡
3: 嘅。重點就係咁樣，
2: 咁
3: 九方用滿咗啦，用滿咗。
2: 輸入法愛情故事第一次咁結果咧，我係嗰日我係24號，我記得係屋企嘅書架忽然揾到一本咧，應該係。我姑姐遺留落嚟嘅，嗰時佢哋學文書處咧要識打字嘛，咁就嗰啲速成倉頡輸入法啦，咁我就望起嗰本書啦，好認真咁去睇啦，我睇咗半個鐘之後，我明啦已經。
1: 喂，你天資聰敏喎，
2: 天資聰敏，因為以前我啲 friend 佢哋學打字，因為佢哋要打機嘛，即係佢可能玩 CS 或者玩 AOE， 佢哋要。夾哦，向左邊進攻，佢哋要 keep 住一路打字一路打機咁樣，所以佢哋打字係好快嘅。但因為我唔打機嘅人咧，所以我係完全唔識中文輸入法嘅。
1: 我打字好快嘅，因為咧我細個我爸爸媽媽唔知好有遠見嘅，佢我好細個嘅時候咧，嗰陣時仲有而家有間租碟鋪咧喺太古嘅金乜嘢，咁嗰陣時咧係買咗電腦軟件咧，我記得我小學已經有第自己嘅電腦噶啦，咁然後去到初中咧，我爸媽已經係。將中英文輸入法嘅嗰啲打字遊戲咧買俾我玩，係真係遊戲嚟嘅，純粹係撳字，
2: 好似射擊咁樣啊！
1: 所以係所以咧我咧係打字係唔使望 keyboard 嘅，喺 中學嘅時候已經係即係揞埋隻眼都已經打到字嘅人嚟嘅，咁、所以就係好早就即係、解決咗呢一個唔需要靠女朋友打字嘅。
2: 我都係有嘗試過有另外方法嘅，因為仲
3: 另外個女朋友，
2: 因為另外
0: 手段嚟嘅，
2: 另外一個打字快就係以前嘅電話嗰、那個筆畫輸入法啦。
3: 哦，係啊，
2: 即係打還打
1: 咩啊？咩年代㗎你
2: ？Locky 嗰個咯，
1: 咩、你細我咁多嘅咩？
2: 我細你好多。
3: 睇唔出啊！
2: 睇唔出啫，咁所以又揾咗好耐，但系都揾唔到呢啲方法，結果就真係學咗速成，就用咗半個鐘學識咗刷頭尾碼
0: 咁樣。
2: 其實又唔係想象中咁難嘅，咁所以再加埋後屘你 keep 住要慢慢操 paper， 可能即係你兩個鐘一千字，個半鐘一千字，去到最尾 year four 嘅時候就可以一個鐘一千字咯。咁我就通常計住個時間嘅，即係例如今日呢份係四千字。五點鐘要交 ，OK， 十二點起身做，中間有個 lunch break， 咁我就會通常真係最尾嗰五個鐘我先至會坐低。
1: 但我聽大家講嗰、那個唏噓對我嚟講係，即係做 paper 只係講緊打字，即係嗰個程度咧係啊講煮飯啦。煮飯啦，嗱，煮啲飯熟咧係要幾多分鐘啊？即係最基本，你打完啲字就好似做咗 paper、
2: 我哋唔同層次嘛，因為我哋咧就其他方法去做個 paper 嘅。咁因為嗱，即係大家當一個道聽途說嘅都市傳說
0: 啦，亦都係唔鼓吹唔鼓勵嘅。
2: 我哋係絕對尊重呢個學術嘅版權嘅，
0: 冇錯啦。
2: 因為理論上，我記得我嗰個年代交 paper， 而家都好似要嘅，要交一啲唔同嘅大學會有唔同嘅嗰啲檢測文件嘅嘛，檢測文件或者檢測軟件啦，
1: 軟件
2: 係軟件係啦。咁你要訂上去，要佢 verify， 你要簽名，然後咁樣。
1: 而家出兩嘢啦，一就 check 你嘅個重複率。即係呢你抌個篇文上去咁佢就會見到咁搜完之後就話你有邊度係同邊張paper 重複咗咁佢出嚟嘅咁第一啦第二就係 AI 囉用咗幾多 AI 咁而家就最新就
2: 係。我哋嗰時就冇 AI 嘅咁所以純粹係對 paper 嘅檢測率啦。咁我聽過下我冇用過嘅兩個嘅方法係可以解決到嘅。第一個係啦如果你搵到個 source， 如果對方嗰個係 work 嘅話你變 PDF。
3: 哦，
2: 因為 work 佢係逐隻字同你對嘅，但 PDF 咧，因為佢個原理嗱，據說啦，原理係對翻嗰張紙嘅嗰位係黑色，嗰位白色，即係好似我哋編嘢咁樣嘅嗰個原理，黑色白色黑色白色咁去對嘅。
3: 嗯，
2: 咁但係如果你話，咦嗰份又係 PDF， 大家又交 PDF， 咁有咩方法咧？你中間攝啲圖片入去。咁佢啲文字就會移咗位啦，或者教返大教返細啊，亂碼一兩隻字呢就有方法。
3: 哇呢、這個真係第一次聽㗎咋。
2: 我聽返嚟㗎。
1: 唔係就係作為一個大學嘅老師呢。
3: 老師。
1: 我諗個軟件已經更新咗好耐。
2: 因為呢個係因為聽過先冇用啦。
1: 而家係逐句都知你邊度嚟嘅。check 到嘅 check 到嘅，而家你呢個方法一定唔屈。
0: 係嗱，呢個作為老師嘅身份，我哋晏啲再講。
2: 咁、
0: 如果你做咗啲咩方式係寫 paper 嘅咧？
2: 但我都係去圖書館揾好多書嘅，但去到後屘，因為嗱呢個就係我讀中大嘅時候啦，去到後屘去 Hong Kong U 讀 master 嘅時候，就反而係另外一種嘅享受啦，就真係可能自己俾錢讀書啦。咁然後就會真係會去圖書館借好多書，然後覺得自己睇好多啊剩啊，咁然後就睇曬啲書先至開始寫 paper。同埋嗰陣時因為最尾嗰篇畢業論文係要寫差唔多20000字英文，對於我嚟講係一個挑戰嚟嘅。咁我就真係每個禮拜逼自己寫500字、800字，咁起碼攤長3-4個月去做。
1: 咁有紀律㗎都？
2: 我嗰陣時開始有紀律，因為自己俾錢啊嘛。
3: 佢睇咗兩次啦，因為
2: 大學嘅時候係阿爸媽俾錢就好求其咁，最尾幾個鐘做咁樣。咁所以後屘就享受就係喺圖書館浸淫嘅嗰個階段咯。
0: 好啦，咁啊到小弟啦。
3: 係點啊，小弟？
0: 小弟大家都知道，即係嚇才高八斗同埋。
2: 學富五
0: 車係啊，即係學識又廣博啦。咁啊，
3: 你喺
1: 可唔可以
3: 翻啲面前咁？佢迴避你嘅眼光。
0: 咁啊，即係第一年咧讀大學啦，咁啊要唔知寫3-4千字咧，就係、根據亞里士多德啊呢一、個啊，對於快樂嘅定義，你寫3000字。What is happiness？ According to Aristotle， 咁啊。對於一個咁深奧嘅哲學嘅問題，咁我都係同兩位學者一樣啦，就係、是、去圖書館度借咗一大堆書啦，
2: 英文書，
0: 英文書係啊，好多
1: 3000字啫喎
0: ，Greek philosophy 咁樣寫咗一堆嘢啦，係啊，咁然後咧我就用翻香港傳統嘅方式搬字過紙，
1: 哦，
0: 將佢擺咗落去我份 paper 度，
1: 五碗水，幫埋一碗水，
0: 係啦，冇添啊，好似冇，
2: 我係冇添，我係一碗水，我係一碗水。
0: 咁而我又以為呢一種方式啊，對於外國人嚟講咧，佢即係司空見慣啊，各樣啦，未幾，我收到封信，係大學寄俾我，
1: 哦，
0: 直情係 差啲係告啊，即係話 plagiarism。
1: 哦，係。
0: 我嗰陣時先知呢個字點解。
1: 係。
0: 而家都唔識再串啦，即係抄襲啦，嘅中文嘅。
1: 抄襲嫖舌啦，或者
0: 嚇
1: 嫖舌。
0: 係啦，係啦，冇錯啦。咁跟住咧，我就好驚，好似收咗一封傳票咁樣。
3: 嗯。
0: 咁然後大學教授咧，即係嗰科嘅教授就叫咗我，哎，我乜咩事啊？好似未交告票咁樣。佢話咁樣係唔得噶。
1: 係。
0: 跟住，哎呀，對唔住啊！我哋香港咧，即係你知啦。我哋譬如嗱，因為香港真係嘅，嗱老老實實，咁你會考，你係要答標準答案噶嘛？嗰啲標準答案喺邊度嚟？咪就係你本教科書咯。係。咁我哋咪就係將安史之亂嗰、那個嗰篇文嗰三千字嘔翻落去嗰篇嗰句會考嗰個題目嗰度、
1: 哦，
0: 就為之答題目噶嘛。
1: 係嘅。
0: 咁我就將呢個時候，我哋 when I was in Hong Kong，
2: you know， is a saying，
0: 係啦，
2: 天下文章一大抄
0: ，HKCEE， you know， always copy from the textbook and then put it in the paper， and then submit。
2: And then A，
0: 咧佢接受咗我呢一種解釋。
1: 哦，
0: 佢話
1: 居然
0: 佢接受咗我呢種解釋，話下次冇啦。
1: 哦，
0: 咁佢就取消咗我呢一張，佢話真係會踢出校噶，係有刑事嘅罪行添。咁從此我就好俾心機咁樣再轉移呢一種方式去寫。
1: 你冇去 orientation 咩？通常都是的，其實中學去到大學是有個學習上，
0: 對於
1: 學習
0: 對於一些英文不好的人呢，那你 orientation 都是講英文的嘛。
1: 哦，
0: 那他們當講到 plagiarism 的時候，我都未知道 plagiarism 怎
1: 麼傳，
0: 那我又不知道他們對於這一樣東西那麼嚴謹，所以這個對我來說都是一個很好的一課來的、就是真的抄就是不對。
3: 是，你看看阿米克老師一直聽你這樣講的時候，他都不禁有少少半搖頭、
0: 好了，我們調轉角色講一下。好了，那你作為一個老師，那你年中都應該收到不少的 paper
1: 的。
0: 咁你作為一個老師的角度，你又怎樣去看那些 paper 呢？其實
1: 呢，都是分階段，即是我在大學教了十幾年書，頭那幾年呢，我每份 paper 呢是真的寫很多評語，
0: 嗯，他強調頭那幾年
1: 很多 comment 這樣。但直至到我開始發覺，因為以前那個世界呢還是未是那麼 digital 的，即是要印出來，然後要合乎格式交文這樣。那我記得有一年就是，當我擺曬那些 paper 在個 department 的門口那裡，那你自己來拿啦，過曬整個 sem 了，沒人拿過，
0: 即是交完就算了。
1: 即係
0: 通常係寫幾多字嘅嗰啲要？
1: 其實通常如果你講緊文學院，可能六七千字差唔多啦，咁一份文
0: 中
1: 文
0: 英啊，
1: 英文
0: 係
1: 咁樣。咁然後咁，但係咧我講嘅就係我改完之後咧，我寫翻 comment 噶嘛。咁然後成沓擺翻 department 度，你自己嚟攞翻睇我 comment 啦。擺咗成個學期
3: 都冇人攞。
1: 兩三個人，
3: 即係其實佢哋唔係好介意。
2: 嗰啲同學一定係宿生會啲人嚟嘅，
3: 係咪咧？佢交咗就係交咗啦，我都唔係好 care 你到底寫啲乜嘢俾我。
1: 咁但係我諗住啊，你都會知啦。但係嗰個得意嘅就係你寫曬嘅時候咧，就冇人嚟攞啦。到你唔寫嘅時候咧，就啲同學就會好想知道你有咩 comment 啦。咁我之後就個方法就係唔緊要嘅，如果想知道 comment 就約個時間嚟辦公室。
0: 哦，
1: 每人十五分鐘或者三十分鐘，咁就去講篇文。即係我覺得呢一個就係教書同埋即係學習嘅時候嗰個兩難咧，就係你永遠都唔知道個學生真係想要啲咩啦。個老師有陣時以為做得好嘅嘢咧，做得啱嘅嘢咧，其實學生未必想要啦。學生有陣時又表達唔到，其實佢想要啲咩啦？
0: 最想要 A 啊，又主要係
1: 嗱，咁又真係抱歉，即係我出名咧係即係都係
3: 收緊嘅
1: Q 嚟嘅
2: Q 啊 Q 啊，好 Q 啊呢個阿 Sir。
1: 我真係㗎，我覺得做 paper 都是有個即係叫做先小人後君子咧，就是每一個 semester 開頭咧，我都真係同所有同學講話，即係我係唔係好俾高 grade 嘅咧？
3: 嗯，
1: 即係咧
0: 散咗一半都
3: 要，一就係走啦。
1: 即係如果唔係太過，即係如果淨係想揾我個科嚟砌時間表咧，就唔好啦。即係咁，但係都有託賴，我遇到嘅學生又。都幾好，即係對我都幾好，即係都認真做 paper。近年咧，其實成日都話，即係好似我哋對於即係啲學生覺得啊，係咪即係亂弄咗啊，或者冇咁即係專心讀書？其實都真係唔係嘅。我都係覺得，即係相對於我哋嗰陣時個年代咧，其實而家啲學生識嘢比我嗰陣時嘅我係多嘅，我覺得。
0: 哦、
1: 因為我諗 AI 嘅出現啦，網絡嘅出現啦，咁其實真正學習嘅人咧，做紙嘅方法都比我哋多。咁、所以係咯，我就其實係幾享受而家教學嘅 嘅事情嘅。
0: 咁仲使唔使寫 first of all， 跟住 secondly 同埋 besides
1: 噶？而家你一掃落 AI 度，佢幫你查曬啦。
0: In conclusion 啦，last but not least 嗰啲
1: 唔得，文學院文學院好難你咁樣寫，可以可以攞到 B 嘅。
0: 停留咗喺 HKCE 年代，我當年間嗰份嘢都好似係咁寫
3: 嘅。唔係，佢好懷念啊！而家今日一講嘅時候咧，勾翻起翻嗰時用咗啲乜嘢嘅詞匯啊，咁啊今晚拎曬出嚟。
0: 我覺得直情如果有一日咧，即係譬如我唔知咩事走翻去讀書咧，要我寫3000字英文咧，我諗我即刻投降噶啦。我發現我係完全翻返
1: 寫咩啫，
0: 翻返去幼稚園嘅程度
1: 嘅。你寫 creative 冇嘢嘅，
0: 唔得
1: 寫劇本咁啫嘛。
0: 唔得啦 ，not anymore 啦，唔好搞。一哥你寫唔寫？
2: 有 Google Translate 噶嘛而家，
0: 或者 AI 吧。
2: 寫咗中文先咯，再訂去翻譯，
3: 啊、
2: 自己再執兩個睇唔出嘅，
0: 擺多兩張圖落去。
3: 小心佢會錯啊！
0: 多謝米哈老師啊，
3: 係啊，
0: 差唔多噶啦，
3: 謝謝。
1: 喂，我再上嚟先得喎，
0: 好快過嘅啲時間，
3: 真係試日快樂啊！

0: 郭富城嘅複製靈魂啊，係啦，唔鼓吹唔鼓勵啊，我哋啊，咁啊，今日多謝米哈啦，你由今朝生日快樂，跟住就
1: 朝十晚十
0: 坐到而家，跟住而家聽朝翻去喺度坐多陣，聽朝開麥
1: 啦。係啊，我出面行嗰張牀。
0: 係，
2: 我哋咧就唔鼓吹唔鼓勵啊嘛，頭先，但我哋要鼓掌。
0: 好呀，
2: 多謝曬米哈。
0: 啲唔同嘅，
3: 平時唔係咁嘅，
2: 好少嘅，幾集先有一次嘅啫。今日特別
0: 多，多謝你坐啊！
2: 多謝，
0: 好多謝曬你啦，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国事访问美国，新华社文章只是跨越太平洋的重要访问，举世瞩目。外交部表示中方愿意同美方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东涌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再发现多一座，混凝土方块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今日起退休前休假，他表示拘捕书店相关人士的案件并没有滥捕。跟住是详尽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星期三至到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发表署名文章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将再次面对面会晤，是跨越太平洋的重要访问，举世瞩目。又指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亦都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愿意同美方共同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张子欣报道。
2: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星期三至五国事访美，是继今年五月特朗普访华后两国元首半年内第二次会晤。综合白宫公布及传媒披露，习近平专机将于当地星期三下午抵达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特朗普将亲自前往停机坪接机。当地星期四是行程核心，白宫上午将举行隆重欢迎仪式，安排近500名军人阅兵，随后举行双边闭门首脑会谈。特朗普当

0: 万将设国建款待中方代表团，两国元首夫妇将于星期五私人茶叙，随后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习近平同日下昼乘坐专机返国。新华社发表题为《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的署名文章，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将再次面对面会晤，是跨越太平洋的重要访问，举世瞩目。文章指两国国情不同，难免有一些分歧，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时而亦会有摩擦，这个好正常。面对风浪和挑战，关键是要把握好方向，驾驭住大局。国际社会都希望中美双方沿住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携手多办一些有利于两国与世界的大事、实事、好事。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在习近平即将访美之际，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影片，中方是希望传达什么信息？发言人郭家坤回应，中方愿与美方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
1: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0: 另外，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美国的财经频道访问时就说，相信习近平此行将会是一次非常好的访问。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东涌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再发现多一座，混凝土方块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房屋署已经要求承建商安保工程有限公司暂停有关混置灌混凝土的工作，以及在现场相关结构组件抽取混凝土芯进行抗压强度测试。房署又表示，首批样本经复检之后，测试结果全部符合要求，预计本周五取得全部测试结果，目前评估对工程进度影响轻微。陈晓君报道。
3: 东涌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工程团队上个月底至今个月初，在恒常的混凝土检测中，发现其中第三、四和五座个别混凝土方块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房屋署晚上证实，今个月中主动复检调查，再发现第二座亦都有个别测试样本未达到合约要求，已经即时要求承建商安保工程有限公司暂停在相关位置浇灌混凝土的工作，以及在现场相关结构组件抽取混凝土芯，由独立测试实验室进行抗压强度测试。署方目前已经取得首批共12个大约 17% 的混凝土芯强度测试结果，样本平均分布在第五座五楼发现问题的区域，全部强度都高出标准，符合设计和合约要求。工程团队会在收到全部测试结果后，再指示承建商是否有需要审视相关结构组件的混凝土强度，有需要时提交改善方案给房屋署审批，并在取得房屋署同意后，再全面恢复相关浇灌混凝土的工作，预计会在今个月25号取得全部测试结果，目前评估事件对整体工程进度的影响轻微。身兼房委会委员的立法会议员梁文广认为，要求承建商暂停相关工作是稳妥和安全的做法。
4: 风险控制的角度当然应该是先停一停，如个别的钻芯的样本是强度不合格的话，轻质可能要将部分的位置打拆重新再落泳土，重质的可能要一个比较大范围的重建的工序。所以这个都涉及到会不会是真的影响整体的那个工程时间。所以我认为等多几日确定所有样本都没问题，总好过出现有问题的状况，做了工程又浪费了。
3: 梁文广建议房署需要加强巡查和复检相关承建商和混凝土供应商的工程质量，避免再有同类事件发生。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今日起退休前休假，负责国家安全嘅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表示，拘捕书店相关人士嘅案件冇南部，又话唔能够一概而论日后悼念六四事件有冇问题，公众要思考会否代入法网。简启恩又话，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外国势力干预冇减少，远对抗变得隐蔽，未来要加强国安教育。任浩峰报道。
5: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近期判刑，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说，不能够一概而论日后如果有人悼念六四事件有没有问题，任何游行集会是根据包括和国家安全等相关法例处理，要留意有没有违法意图。
6: 如果你出来游行示威已经是心目中打正个旗号，和支联会的理念啊，又或者和一些反中乱港的理念啊有关的，咁麻烦呢，你自己就要諗清楚是否会堕入法网啦。
5: 警方国安处早前搜查几间书店，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等罪行拘捕多人。简启恩话，国安处有阅读过相关书籍，征询过律政司意见，并非滥报，亦都唔认为应该设禁书名单。
6: 禁书名单我今日出咗，你听日出第二本书，原来又系犯法嘅，我哋后来查，你就会话喂，点解你唔喺名单里边又拉我哋啊？咁样呢个系冇可能解决到嘅问题嘅，出咗个名单。
5: 佢话远对抗无时无刻存在，并冇因为国安法例实施而减少过。
6: 点样分辨边啲远对抗同言论自由呢？其实唔难嘅。第一部曲咧就系嗰个人佢去表达呢样嘢嘅时候，佢用咩手法？你发觉呢啲人嘅手法咧系有挑动挑拨嘅意图嘅。第二咧就系佢有冇实质内容？我谂你哋做新闻嘅传播媒介嘅，我谂绝大部分都系基于事实先至会报道，同埋基于事实去批评。如果咁样就头先我讲嗰两个步骤咧，你哋都唔会跌咗入去。
5: 简启恩话，基于地缘政治、外国势力干预同埋影响，并冇减少过，又话仍然要加强国安教育。今日起退休前休假嘅简启恩，计划退休之后好好休息，陪伴家人。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任命江学礼为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部门负责人，接替已退休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任命今日生效，江学礼同日宣誓就任。李家超表示，江学礼在警队服务长达30年，自国安法颁布实施以来，一直服务于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具备出色领导才能，展现高度国家安全意识。政府提出革新楼宇复修策略，包括制定更加严谨的预审名单，由本月30日起接受验楼顾问、监督工程顾问和施工承建商等申请加入，至10月23日结束，目标年底陆续备妥预审名单。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所有承建商和顾问要通过警方和廉署的背景审查，才能够进入预审名单。陈乐谦报道。
7: 宏福苑大火令社会关注楼宇大维修的问题，发展局提出革新楼宇复修策略，为业主提供全新支援服务，包括制定更严谨的顾问和承建商预审名单，将由今个月30日起接受顾问和承建商申请加入，到下个月23日结束，目标是年底陆续备妥预审名单，出年第一季开始为业主进行项目招标。局方会制定3张预审名单，涵盖验楼顾问、草拟工程标书和监督工程的顾问，以及施工的承建商。预审机制准则会有4个范畴，包括技术能力、诚信操守、财务能力和过往表现。预审名单每2年会检视一次，期间如果名单上的公司因为诚信相关罪行被定罪，会被立即除名。如果表现工程欠佳或者涉及重大地盘事故等，当局可以决定暂停预审资格。在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会议上，工联会议员邓家彪关注，如果有承建商怀疑涉及楼宇维修的贪污投诉，但未被执法机关检控，当局怎样处理？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 政府会有兜底措施。
8: 定罪就好容易理解，梗系唔俾佢玩啦。但系譬如我收集情报有可疑，佢可能未被起诉或者冇证据起诉，点处理呢？
9: 其实就正正就系我哋嗰度所讲嘅，要通过警方及廉政公署的背景审查。背景审查呢一个咧，你可以话系一个兜底嘅。咁但系正正系因为有啲嘢系唔方便可以公开地讲嘅。咁我哋就會喺呢個背景審查嗰度咧做功夫㗎啦。你埋得嚟申請，你就要接受有呢一個背景審查。
7: 佢又話：日後政府各部門包括勞工處、消防處等，都要為預審機制提供記錄同資料，屬於多部門參與。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2: 政府發表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報告，推算至2028年勞動人口會逐步下降至340万，人力短缺就由上次推算的大約180000人收窄至大約130000人，各項補充勞動力的措施令到短缺情況有所舒緩。處理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何啟明表示，人工智能普及應用，不少初級職位將會被取代，應屆畢業生和一批中年文書職系人員將會面臨較大衝擊。陳曉君報導。
3: 政府公布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面对人口高龄化持续，同时经济转型和人工智能应用令到人力需求增长放缓，加上政府近年输入人才和劳工政策也都有效补充部分的劳动力，推算至到2028年整体劳动人口将会逐步下降至到340万，人力短缺将会由上次推算的约180000人收窄至到大约130000人，但大部分关键产业的人手依然紧张，其中创新科技、航空、建造、城市运作和医疗界别尤为显著。如果按職業組別分析，報告推算未來3年人力短缺將會集中於熟練技術人員和服務及銷售人員，佔整體缺口大約60%。隨著企業擴大 AI 應用，處理常規的行政工作，文書職系將會面臨重組和轉型的壓力。預計去到2028年，文書支援人員會出現大約25000至30000人的人力過剩。處理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何啟明表示，受到人口高齡化影響，如果未有推出各項輸入人才和勞工措施，去到2028年整體人力短缺將會高達300000。而面對人工智能普及應用，不少初級職位會被取代，導致應屆畢業生和一批中年文書職系人員將會面臨較大的衝擊。
10: AI 的普及應用會預計會加快，企業在招聘初級職位的時候會趨向審慎，相關的職位需求我們相信會有所放緩，部分文書職位都會面臨重組，而整體受 AI 影響最大是應屆的畢業生以及中年的文書人員。
3: 勞福局說，人工智能應用對 AI 實務專家的人力需求呈現爆發性增長，香港現時只有大約4000名這一類同時擁有行業知識和 AI 專業技術的複合型人才，佔總就業人數的 0.1%。 政府很快會更新人才清單，研究在清單加入和人工智能相關的人才。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2: 至少12名中學生在學校運動會的會場外飲用免費派發的飲品之後報稱不適，送往聯合醫院治理。警方表示懷疑飲品包裝上有針孔，正調查事件。警方派員到場帶走部分物品。涉事的馬利諾中學表示，在陸運會會場外派發免費飲品者是校外人士，學校事前和事後未有收到通知，相關人士和校方並沒有任何關係。教育局表示十分關注事件，已即時聯絡學校了解有關情況，學校已經啟動危機處理小組跟進，並會同家長保持聯繫和提供支援。警方正調查事件，教育局會繼續同學校保持聯絡，提供適切意見和所需支援。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佩恩表示，近年政府部门运用 AI 人工智能，节省不少人力，有关人手可以投放到新工作，提升生产力。陈乐谦报道。
7: 香港5年规划提出持续优化人力资源的运用，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出席商台节目的时候表示，今明两个财政年度的公务员编制都按上一个年度缩减 2%， 他重申不涉及裁员，而是缩减编制。他又说政府一般不会将公务员转为合约制，而近期香港邮政是唯一例外。
11: 邮局那个情况呢，就是一向都有一个邮件，他们处理的邮件那个下跌，但是在疫情之后电商那个忽然的蓬勃呢，令到那个下跌的速度比他们预期中大。试用期的同事呢，因为我们试用期都长了三年，在三年之间那个变化实在是他们预料不到那么大。为了谨慎起见呢，就是这一班同事呢就比不到永久的聘用，而家就用合约，咁呢个系唯一嘅例外。
7: 杨何培恩提到，近年政府部门运用 AI 人工智能，能够节省唔少人力，有关人手可以投放到新工作，提升生产力。对于有指公务员系铁饭碗，杨何培恩否认呢个讲法。
11: 其实唔铁噶，要好小心做噶，系要负责任啦，系要有佢嘅职级应该有嘅产出啦。咁如果冇咧，有两个原因嘅，我成日都话一系咧就系佢即系工作能力不足啦。咁呢个就一定要去辅导佢，去俾佢培训，去对佢有提出明确嘅要求。咁要佢一段时间内改正啦。如果系太严重嗰啲，我哋都会要佢逼令佢退休嘅。如果系不当行为，就要根据佢嘅不当行为嘅性质同埋个严重性去做嗰个纪律处分咯。
7: 至于有意见认为近年新制公务员嘅福利减少，佢回应话喺公务员公积金计划之下，退休福利冠绝全港，政府亦都透过增加培训、家庭友善措施等，吸引更多人应征公务员。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港队喺名古亚运增添一金两银一铜。女泳手何思培成功卫冕100米自由泳，夺取今届亚运个人第二金。蔡俊彦在男子花剑个人赛夺银，五刷新个人亚运最佳成绩。男子武术代表刘子龙在南拳南棍全能摘银，女子单车手梁泳儿就在个人公路赛取得铜牌。卢子清报道。
12: 亚运直击，
13: 港队的金牌进账由女飞鱼何思培在女子100米自由泳夺得，而卫冕身份出战这个项目的何思培在决赛继续未逢敌手，头50米已经带出，以25秒25的时间率先转持，临到终点前何思培已经比第二的国家队泳手余依婷快大约一个身位，最终以52秒45率先垫持夺金。继200米自由泳之后取得今届亚运个人第二金，何思培赛后接受电视台访问时话：觉得今日表现不错，希望在之后出战的50米自由泳项目能够突破上届亚军的成绩。剑击项目上届攞到一面铜牌的蔡俊彦在男子花剑个人赛晋身决赛，面对日本剑手范川一辉，有主场之利的范川一辉开局连取四分，蔡俊彦中段曾经落后5-10，其后积极反击追成12平手，更加一度反超前13-12。不过范川一辉关键时刻连赢三剑，蔡俊彦最终以2分之差13-15紧败，为港队增添一面银牌，并刷新个人亚运最佳成绩。至于两届奥运冠军争取卫冕的张家朗就在32强出局。武术队就继续第二日有奖牌落袋，男子武术代表刘子龙在南拳南棍全能项目分别取得9.73分和9.726分，虽然在两个单项的得分各排名第三，但是总分加埋就升上第二位，取得一面银牌。较夺金的国家队选手少0.107分，单车队就取得今届亚运奖牌零的突破，前日在女子个人计时赛得第四，同奖牌擦身而过的梁泳儿，今朝早出战公路赛终于踏上颁奖台，她以2小时50分46秒的时间第三名过终点，取得一面铜牌，金银牌就由国家队和阿富汗的单车手夺得。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美国白宫宣布推出特朗普电视，传媒指是24小时播放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过往活动的串流频道，暂时不清楚会不会现场直播特朗普和政府的活动。 另外，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CNN 等三間傳媒就住被禁止進入白宮採訪向政府提出訴訟。特朗普反駁說必須制止假新聞威脅國家安全。張子欣報導。
0: 美國當地星期一晚上名為特朗普電視清華電視台的直播活動在白宮官方 YouTube 頻道上線，首先播出特朗普今年7月3日在俗稱總統山的拉什莫爾峰的演說。白宮在社交媒體上發文說，特朗普電視現已開播，全天候24小時實時更新，匯聚過往精彩瞬間，重要公告及本屆政府最新最重要的內容都在同一處地方。當地傳媒形容是一個在 YouTube 平台全天候24小時播放特朗普政府過往活動的串流頻道，但暫時不清楚特朗普電視是否會現場直播特朗普及其政府的活動。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體上宣布，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MS Now 新聞頻道以及政治新聞網站 Political 由於持續報導假新聞被禁止進入白宮，指令立即生效，又警告說其他假新聞傳媒機構亦會被禁。三間傳媒在當地星期一表示，就住被禁止進入白宮提出訴訟，聯合聲明指禁令侵犯他們根據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享有的言論自由及新聞自由權利，如果不加以制止當局的行動，將會威脅新聞自由以及公眾不受政府干預獲取獨立新聞報導內容的權利。美國五大電視網絡包括 CNN、 美國廣播公司 ABC、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CBS、 霍士新聞 Fox 和全國廣播公司 NBC 亦都發表聲明，宣布暫停對特朗普的聯合採訪，以示聲援。特朗普發帖文為禁令辯護，強調並非攻擊新聞自由，目標只是假新聞，因為假新聞威脅國家安全，必須立即制止。香港電台記者張子欣報導。
2: 重複新聞提要，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國事訪問美國，新華社文章只是跨越太平洋的重要訪問，舉世矚目。東涌42區公營房屋發展項目再發現多一座，混凝土方塊測試結果未達合約要求。負責國家安全的警務處副處長簡啟恩今日起退休前休假。六合彩搞出結果是2、34、35、43、45、46，特別號碼是41，頭獎一注半中，每注派832萬多。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一般監測站3至5，健康風險低至中，路邊監測站5，健康風險中。健康風險預測聽日上午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至中，聽日下午一般監測站低至中，路邊監測站是中。聽日較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7，強度屬於高。本港地區天氣預報，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而高空擾動亦都為廣東帶來驟雨。此外，一個低壓區正為菲律賓以東至西北太平洋帶來不穩定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明早最低氣温大約是27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1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偏東風。指望隨後幾日大致天晴，日間乾燥，中秋節及翌日早晚部分時間多雲，下周初日間酷熱。現時室外氣温是28度，相對濕度是75%。香港電台晚間新聞天地報導完畢。
14: 香港電台晚間財經，
15: 歡迎收聽這一節晚間財經，主持節目的是羅偉浩。先睇睇美股開市後最新嘅表現，道瓊斯指數最新報51844點，跌203點，跌幅近0.4%。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67點，升3點，升幅0.04%。納指較早時就破頂。市場預期美國年底仍然有機會加息。香港加息的壓力仍然未消除，不過有大型銀行加入推出定息按揭計劃，利率較現時的 H 按利率低超過30個點子。有分析指出，銀行提供定息按揭反映對樓市的取態正面積極，並且預期未來加息的幅度不大。由宋家良報導。
16: 恒生银行继汇丰之后推出定息按揭计划，头三年定息利率 2.93 厘，比现时拆息挂钩按揭利率低 0.32 厘。定息期后息率是银行同业拆息加 1.3 厘，上限是最优惠利率减 1.75 厘。恒生只是提供三年期定息，按揭贷款上限2000万元，新做按揭客户要在11月底或者之前提交申请，比汇丰早一个月截止，贷款就要在明年4月底或之前提取。中原按揭董事总经理黄美凤说，再有银行提供定息按揭，反映在加息环境下，银行对楼市态度保持正面积极。
17: 美国息率已经掉头向上，尤其是年底都仍然有机会加息的情况底下，大型银行仍然是决定跟随推出这个同类的低息定案计划，都是反映到银行方面除了对楼市都是有一个正面积极取态之外，也都预期来紧那个息率都是较为平稳一些的，即使可能美国加息预期的加幅都是有限，要加 P 那个幅度都是相当温和，可能只是讲紧例如1/4至1/4。
16: 黄美凤指出，市场上定息按揭利率较 H 按低，以恒生的按揭计划为例，如果供款期30年，每月供款将会减少4%，利息开支减少近10%，因此受置业人士欢迎。金管局数字显示，7月定息按揭占新批按揭贷款比例升到34%，创超过8年新高。黄美凤相信短期仍然有上升空间，至于会否再有银行提供定息按揭计划，就要视乎银行本身资金成本情况。香港电台记者宋嘉良报道。
15: 港股连升三个交易日，恒生指数高开之后，在大型科技股带动之下曾经升超过210点，但是尾段升幅曾经显著收窄至不够1点，收市报25087点，升45点，升幅近0.2%。科技指数一度升穿4500点，收市报4438点，升超过0.3%。腾讯急升5%，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阿里巴巴升近2%。管理层话，通以千问的团队训练规模5至10万亿参数的全新模型，目标到2032年，阿里云的营运全球数据中心规模超过20个 GW。另外 AI 相关的股份就个别发展，联想集团、长飞光纤光缆升近3%， AI 大模型股份就向下，晶片股都下跌，内银、内需和内房股亦都普遍向下，油价下跌，三桶油跌大约0.4%至超过1%，首日上市的纳臻，首日上市的纳臻科技曾经升超过19%，收市升近5%。人民币对美元结束两连升，在岸人民币收报6.7019对1美元，较上日收市跌64个点子，不过中间价就10连升，创超过3.5年新高。有分析员指出，中美元首今个星期会晤，预计人民币可以延续偏强的走势。由宋嘉良报道。
18: 本港新股市场目前有5家内地公司正在招股，合计最多集资约150亿元。当中已经在 A 股上市的罗伯特科和景旺电子两间公司合共最多集资超过102亿元。其次是新材料供应商同程新材，计划集资最多近30亿元。机械人主题继续是市场焦点，主要从事机械人动力模组和机械人产品销售的本末科技，集资近11亿元，公司今年上半年亏损3亿9000万元人民币，按年扩大近11倍。市场上亦有已经实现盈利的新股登陆。数地机械人零件制造商宽创科技计划集资6亿8000万元，是今轮新股招股中规模最细。公司去年首次录得盈利约220万元人民币，今年第一季亦录得盈利接近776万元。联合创始人周坤表示，公司扭亏为盈，主要受惠于推出新产品，带动销售收入和毛利率提升。他认为公司的空间感知技术不单只能应用在数地机器人。提到今次上市引入比亚迪作为基石投资者，未来会持续同对方在资本和产业层面形成多项互动。
19: 比亚迪它对我们投资代表了对我们的技术的一个认可和产业发展方向的一个认同。在这里我要讲一点，是我们公司的空间感知技术不仅仅是应用在扫地机器人，它可以应用在智能机器人的 方方面面。因此的话，我们希望延寻我们在这个底层技术方面的通用性，去取得和产业和行业头部公司的合作。那未来的话，我们和比亚迪还会持续的形成在资本和产业层面的多项的互动。
18: 美国早前禁止进口包括外国生产的先进机械人设备，据报扫地机械人亦受影响。周军说，目前公司研发和订单都没有影响，会持续关注禁令情况。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5: 啱啱嘅一节新闻系由赵家俊报道，关于扫地机械人零件制造商宽创科技计划喺香港 IPO 集资嘅计划，涉及嘅金额接近7亿元，基石投资者包括比亚迪。公司又话，业务研发进展同埋订单嘅情况，并未受到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嘅进口禁令影响。跟住睇返人民币嘅表现，人民币对美元结束两年升，在岸人民币收报 6.7019 对1美元，较上日收市跌64个点子。有分析员相信人民币将可以延续偏强嘅走势。由宋家良报道。
16: 人民币汇价回吐结束两年升，在岸价收市报 6.7019 对1美元，下跌64点子，早段曾经触及 6.6952 对1美元，至于中间价10年升报 6.7459 对1美元，比上日中间价上调28点子，创超过3年半新高，较外电测算偏弱470点子。有市场人士分析，外部环境整体向好，叠加中美元首今个星期会面，预料将支持人民币延续偏强走势。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指出，市场憧憬两国元首会面在关税和贸易问题上取得进展，对人民币有利好作用。
20: 对上一次我哋见到咧，内地啦、中美元首会面嘅时候，双方嘅着墨点咧都系放咗喺呢一个嘅贸易税嗰方面嘅情况谈论嘅。我相信今次嘅时候咧，都系继续延续翻呢个谈论，而有机会咧，市场亦都系将个焦点咧放咗喺个 AI 相关嘅一啲嘅合作或者讨论嗰方面嘅措施嘅。我相信第一个重点都系放喺贸易嘅情况谈论咧，而有助翻个人民币走势咧喺谈论之前咧前期嗰方面都有一个支持啊。
16: 汤丽红提到，自八月开始，美国债息上升趋势加强，对人民币的影响不大。人民币波幅相对其他货币仍然较细，认为美国今年内再加息，对人民币亦未必有太大影响。他又说，在地缘政治局势较波动下，人民币资产力吸引力持续上升，内地制造业保持蓬勃，带来庞大贸易顺差，通胀亦保持温和，都有利支撑人民币汇价。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5: 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812点，跌2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0点，升5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5087点，升45点。总成交金额有2492亿1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收市价：腾讯控股451.6，升21.6。盈富基金25.74，升8仙；阿里巴巴114.8，升2.2；南方恒生科技4.3，红5.4，升1.6；恒生中国企业85.88，升4.7；长飞光纤光缆190.5，升5蚊；智普742蚊，跌52蚊；XLE 南方海力士42.5，跌1.8；建滔积层板46.16，跌2.6。中心国际64.3，跌1.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26，瑞士法郎0.821，加元1.406，人民币6.7，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港金报40295蚊，比上日收市跌430蚊。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系4323.54美元。港汇指数报100.4，冇升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2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2: 以市民心为心，
2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
1: 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4: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看看啦。
6: 施政報告都有提到優化1823的服務，實現轉介快辦得成這個目標。行政長官李家超，
23: 如果1823他做過分析，即是給了你，你牽頭了，你說要怎樣做，但是我用我自己崗位的權力去做，做完之後我還要告訴你，由你答回那個投訴人，有爭議性的你就找我們的副政務司司長，由他決定，在這個權責方面更有清晰的指示。
24: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25: 一本唔使用手揭而系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嘅实用手册
26: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27: 而家嗰个平安卡，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卡嗰度嘅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
25: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2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6: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29: 明仔，部起重机车身咁大，倒车嗰阵要留意盲点、哦。
30: 放心啦，我会利用倒车嘅视像装置，盲点位置都会睇得一清二楚噶。
29: 可以俾操作员睇到清晰嘅影像，咁样倒车就安全得多啦。
26: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精灵一点内的职安精灵学堂环节。
31: 由现在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晚上时间10:39，欢迎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星期二晚嘅广东广西。咁啊，星期二晚咧，继续有香港历史文化嘅组合啦，有我吴海杰啦，我对面我嘅拍档咧有曾卓贤博士啦。今日咧，卓贤，我哋有个好朋友啊，老朋友嚟啊，我唔知叫重新加入啊，定加入我哋啊，定系帮助我哋啊，定点样？其实佢喺广东广西大约一年前咧，都上过嚟做嘉宾嘅。我点样介绍啊？
1: 呢啲叫余情未了，去又来，
0: 几好啊！呢、這个中意果然系文人。咁今日嘅嘉宾咧就系咧，香港嘅教育大学中国语言学系助理教授罗乐贤博士。
2: 两位前辈就晚安啦。
1: 哇，
2: 我
1: 有
2: 啊，我哋客串嘅啫，唔好话加入啦，唔好你哋咁有咁多。多内容可以继续讲落去
0: 一嚟到表露我哋嘅年龄，叫我前辈咁大胆。咁啊，乐贤我哋都识好多年啦。咁我哋喺好多即系港台嘅历史节目都有合作过啦。可能喺港台嘅唔同嘅频道咧，都有可能系听过乐贤嘅一啲环节啊，或者做嘉宾啊等等啊。咁啊，乐贤咧佢都系主力系研究咧，即系中国历史啦、南洋嘅历史啦、香港嘅历史啦等等等等啊。同埋咧，佢即系亦都做好多关于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嘅研究啦。咁我哋。今日咧请佢上嚟咧，其实咧我哋系希望咧讨论一件咧差唔多有成百年历史嘅一件事。
1: 系啊，佢哋都做咗东亚唔同国家，例如韩国嘅朝鲜嘅啲历史啦。咁所以其实佢嗰个眼界嘅特色就系佢对东亚，即系佢跳出可能即系华人嘅圈子，但系又睇翻华人喺唔同地方嘅故事。咁我谂呢个系佢个学术兴趣啦。我自己感受系咁啊。咁所以都就好开心啦吓。咁我同米高就揾到阿乐贤今次一齐讲，咁亦都系讲一个好好嘅话题啦，咁亦都系可能都系我哋好重要嘅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相关嘅故事。
0: 冇错，咁即系呢个运动头先话点解要揾乐贤嚟，就系、是、有个即系亚洲嘅事好重要啊！即、就、系、是、我哋讲紧即系呢个运动五四嘅新文化运动咧，差唔多系由1919年到而家都接近过多两几年系100年嘅。咁呢件事都唔系净系讲开新文化运动嘅事，好似系内地嘅事啊，其实又唔系，即系其实系一个。可以話一個整個亞洲嘅一件事，或者係東亞嘅好重要嘅事。咁當然都係包括香港啦。咁好多人都會覺得新文化運動係咪淨係同文化有關啊、文學有關啊？咁當然唔係，其實咧我諗同整個甚至乎同整個國運，好多國家嘅國運都有關係。
1: 咁同食飯有關係嘅，即係五四啊，新文化運動啊，開創呢個白話文運動啦。咁所以到你即係做現代文學嘅人咧，即都係要靠，因為有五四，即係沒有五四咧，就沒有我們工作嘅環境啦。咁因為佢即係講緊嘅即係革新語言啊，革新文化。咁啊，其實就即係話將之前可能成套科舉啊，成套系統咧，就有啲嘅改變。
2: 所以有大學教啦，更加重要。如果唔係，我哋坐喺度都冇機會教書咯。
1: 係啦，咁當然呢個係一個廣義嘅五四啦，即係後來即係有連結埋新文化運動啦。咁但係如果淨係計狹義嘅五四咧，就真係得一日嘅就落現咯。
2: 係冇錯，其實喺北京發生嘅一場即係學生嘅愛國運動啦。咁當時候即係大家冇諗過，原來學生係可以走。上去街头对于国家嘅感情去即系表述啦，即系去揾出一啲当时候佢哋觉得即系会影响我哋国家命运嘅官员出嚟去泄愤啦。虽然中间有啲即系有啲搞笑嘅，即系撞板揾错人啊，去错隔篱屋啊。
0: 当时资讯都唔系咁发达
2: 啦，
0: 又唔会有得可以喺嗰啲社交媒体认到个样啦，系咪？
2: 所以其实呢个五四运动，大家可能都好耳熟能详啦，都。我哋100几年之后啦，今年107年之后啦，其实我哋问一个问题，点解我哋会继续讲五四咧？就系发现咧，原来喺北京发生之后咧，若干日之后啦，大概10日之后咧，原来新闻传到去5月12日啦，传到去新加坡报纸登咗呢件事出嚟，咁。咦，原來我哋諗返今天嘅時空就係朝頭早邊位外國嘅領袖食過咩早餐，其實我哋而家轉頭都知道，但係喺100年前其實唔係咁樣。咁令到究竟嗰件事影響到去大家都係華人，都係說緊華文嘅世界，佢哋個感受係點樣呢？其實同香港一樣啫，即係香港喺當1919年五四運動之後好似 Michael 你之前嘅研究都會見到好多一啲對於社會嘅動盪，或者可能發現原來學生運動都有一個好大影響， 系咪？
0: 冇错，因为即系五四运动，头先讲啦，即系同食饭啊、文化，你讲咩话或者而家写咩字都有关系啦。头先即系更正啊，即系差唔多仲有嗰几年，就一百一十年啦，唔系一百年啦，一百一十年。咁但系其实咧，整个运动入边都有好多政治嘅同埋地缘政治嘅元素啦。咁大家知道呢个新文化运动嘅产生就因为一战之后啊，喺即系一个国际和平会议入边，竟然啊，即系中国系攞唔翻山东，而山东系拱手俾咗日本。咁呢一件事对于整个亚洲或者喺内地或者香港点样睇日本咧，系好大嘅。
1: 系啦，咁我哋用翻啲即系教科书式嘅讲法啦。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咧，中国其实系战胜国啦，大家知道即系有参与依个欧战嘅。咁啊，当时巴黎和会啦，咁就当然啦，因为战胜国啊，德国系战败国。咁大家知道咧，当时咧整个中国咧，即系清朝晚清积落咧，就好多租界嘅问题嘅。咁啊，中国当时就清朝之下积弱啦。咁啊，當時山東就即係德國就即係叫即係武力霸佔住啦，咁啊定咗好多租界啊各種嘅事。咁啊五次喂歐戰打贏咗，咁我應該做翻身做主人啦，咁啊收翻德國喺加州嘅權益，咁就好合理。啊，唔知開會搞一大輪咧，最尾竟然嘅結果咧係將個權益嘅轉讓俾日本喎。咁啊，你有冇搞錯嘅？呢啲係不可思議嘅一個行為啦。對於當時咧就非常之憤怒。咁當時即係有所謂代表拒絕簽字啦，咁啊搞咗一大輪啦。咁亦都將呢個消息咧慢慢就傳翻去內地，咁亦都傳翻去北京。咁啊發覺群情洶湧啦，即係呢個問題真係不得了。咁結果就掀起咗我哋所理解嘅五四。咁所以我諗合二嘅五四咧係一個好清晰嘅所謂愛國嘅運動嚟嘅。咁亦都同咧我哋。就中國主權咧受到侵蝕同埋蠶食咧係有關係，咁但係因為喺1919年，即係我哋話依個嘅時機啦，即係中華民國即係建立之後咧，其實整個嘅文化咧都處於一個即係可能嘅革新期，咁所以亦都隨住五四咧，亦都掀起咗一連串我哋正話講嘅語言文化。德先生、蔡先生啊，科學、民主等等嘅，所謂整個咁運動就掀起一個大潮，咁亦都影響到可能我哋今日理解嘅現代社會同埋現代世界中國裏邊發生嘅事。
0: 冇錯，咁即係頭先卓然講得好啦，即係其實唔單止一個即係政治啊、地緣政治啊，或者係一啲即係戰爭之後點樣去解決土地糾紛或者一啲權益嘅問題，而係整個所謂嘅即係亞洲點樣睇現代性嘅問題。即係我哋話即係喺內地喺中國嘅歷史入邊有兩個好重要。嘅轉折位咧，係對於中國點樣改變、如何改變、點樣先叫做現代咧，係好重要。第一個咧就甲午戰爭戰敗，呢個時候就即係所謂嘅全盤西化喺軍事啊、技術上啊，甚至乎留學啊等等學法律啊等等，趨向即係去留洋啊、去日本留學等等，已經係一個好重要嘅關口。覺得喂，當時晚清已經係冇得救嘅，有一班人覺得一定要係全面西化先可以好似明治維新咁樣令到中國會成功。咁啊，但係當然。去到即係晚清風亡之後，去到民國時期，有第二個重要的位置就是這個位置，就是這個位置會令到更加催化究竟是不是只是技術上呢，是不是只是體制上呢，是不是只是由帝制變成共和就可以搞定呢，其實原來不是，一樣繼續會被人蝦的。那那件事其實是不是已經是到一 個底氣出現問題，那我咪需要從文化上、根底上、我哋信仰上所有甚至乎食咩飯、寫咩字、睇咩醫生、用咩日曆，係咪都要重新嚟過？而同時間亦都好奇怪，同時間嗰一班人會覺得係應該要學外邊嘅嘢去改變自己底氣，但係同時間矛盾嘅地方就係咧，好仇視外邊，因為佢哋蝦我蝦得好緊要。咁啊，唔單止係日本，甚至乎即係你講歐洲列強，因為一戰之後先至會得到山東嘅事情。
2: 所以冇錯，你睇翻成個即係呢個咁樣嘅迴響啊，即係當大家見到咁樣咁風起雲湧嘅事情變化之後咧，其實唔同嘅地方，即係唔止北京，即係上海，即係廣州呢啲，我哋被覺得係有即係同個政治關係好密切嘅城市。其實當時候即係有殖民管治嘅香港啦，或者係再遠啲南洋嘅世界，包括係新加坡、包括吉隆坡、包括檳城啦。其實佢哋都出現咗好似五四運動嘅事件嘅，即係好似我嘅研究啦，即係近年咁，其實就處理緊一幾個問題啦，即係可能例如新加坡當時候點樣接收緊個五四運動嘅嗰個迴響。当中其实发现是有啲好有趣嘅参与者喺里面嘅。举个例子，其实係当时有啲同盟会 因为同盟会其实好多友人喺槟城嘅、其实佢哋系发现呢个系一个好有趣可以打击北洋政府嘅机会。咁于是乎佢就连同一啲嘅当时候嘅商人咧，就要要求呢个北京政府，即系当时候北洋政府要释放学生，就将嗰个自己嗰个势力咧，就去站喺一个好强烈嘅嗰个立场，放喺个即系个报章嗰度。咁呢个系当时候喺可以讲系槟城啦，或者系新加坡。因为呢个新闻喺新加坡写嘅，但系其实喺槟城嘅第一，可以话系第一次回应五四运动嘅一个信息嚟嘅。所以你见到咧，当时候华人虽然站喺一个好遥远几千公里外嘅地方，但系佢哋原来接收到资讯之后咧，佢哋在情在理啦。当然你话在情就系佢哋都系华人啦，但系在理可能就系一啲政治或者一啲嘅文化嘅因果因缘嘅关系，令到佢哋有所连结啦。咁令到我觉得，咦系咁五四运动唔止系喺北京，即系巨变。其实新加坡华人或者当地槟城华人、吉隆坡华人，佢哋又如何去理解佢哋自己面对嘅处境呢？
1: 我觉得呢个都得意噶啦。首先几样嘢，第一个就我哋话五四运动正错啊，都讲咗少少。其实佢系一次好单一嘅孤立嘅即系游行嘅事件嚟嘅。啊，亦都正话乐言都有提到，即系佢有行错路啦，因为英租界嗰边嘅封路啦，挡住啲嘢啦，佢唔敢行过去啦。见到嗰边即系比较多枪炮啦，咁啊。兜路啦，咁又有就所謂經典嘅火燒趙家樓啦，咁佢本身亦都唔係想燒趙家樓嘅，咁佢最尾發覺揾到眼前趙家樓係最適合啦，因為呢個終於揾到個國策其中一位，咁就燒啦咁。咁呢啲都係偶發嘅事。咁其實呢件事本身你話佢唔應，即係佢一啲騷亂啦，即係佢唔係一件咩事件。但係如果你用另一個角度講，一戰如波咧，咁其實我諗對於整個中國或者中國人嚟講咧就好重要啦。因為其實整個一戰對於好多嘅中國人嚟講咧，都認為其實可能係改變所謂不平等嘅社會嘅一個契機嚟嘅。咁第二個可能啊，正話樂言帶出好嘅就係譬如孫中山啦，譬如同盟會啦。咁其實孫中山喺同盟會嘅時期咧，其中嘅重要嘅籌款網絡啦，同埋支援網絡咧，其實就係南洋嘅網絡啦。咁而其實佢去過好多次檳城啦，做演講啦，籌款啦，搞咗好多嘅部分。咁所以其實大家會理解就係喺南洋嘅整個脈絡裏面，或者包括埋香港啦嘅脈絡裏面咧，即係比較多人係支持孫中山嘅革命嘅事業工作啦。咁而喺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大家都會知道其實我哋嘅主要嘅控制力量咧，都係喺個軍閥裏面。咁隨住軍閥啦、北洋政府啦、各種嘅人物咧，其實亦都好似咧，亦因為財政問題咧，因為都無法展開，亦都同嗰啲嘅舊有嘅西方列強咧繼續傾偈，可能因為各種嘅財政啊支援，甚至乎因為軍閥之間嘅相對立咧，唔同嘅國家咧亦都可以介入中國嘅內政。咁呢個咧可能就變成一個新嘅局面。點解？譬如我哋話，譬如即係講到譬如檳城，譬如香港，譬如同盟會嘅人會繼續嘗試，以我哋要繼續推進嗰個嘅革命同埋革新嘅工作，亦都回應緊正話阿 Michael 所講，阿當時嘅學生點解咁義憤填膺要去做？咁可能就係因為嗰個社會未達到辛亥革命嘅時候所追求嘅所謂嘅改變嘅效果。
0: 冇錯，即係今日都係咁樣解釋咗咧，點解我哋今日揾阿樂言上嚟啦？因為其實我哋今日就希望咧，透過五四新文化運動一啲比較即係新嗰啲嘅研究，因為我哋一路以嚟嘅研究，包括我自己研究，包括一啲前學者研究，包括我哋香港嘅行家陳學賢老師嘅研究，都係會集中討論，即係喺五四運動喺內地嘅影響啊，喺香港發生嘅事啊等等。但其實咧，我哋喺唔好唔記得我哋辛亥革命之後五四運動嘅時候咧，其實咧即係華人已經係差唔多係遍佈全球好多嘅地方啊，咁所以咧，亦都係喺南洋啊，喺馬來西亞，即係新加坡啊，甚至乎泰國啊，甚至乎海外咧，都有好多唔同環境網絡。咁呢啲人點樣去理解五四運動咧？咁所以咧，我哋揾樂言嚟，因為咧佢最近出一本書，嗰本新書要講下啦。
1: 冇錯啦，樂言呢本新書咧就係《五四在南洋：新馬華人的文化記憶》。與中華想像嘅，即係好坦白講，五四座大山咧，都有人夠膽挑戰咧，都係值得鼓勵嘅。咁啊，樂言問下你嚇，點解要做一個咁辛苦、咁努力嘅成果？係點解會向呢個方向走咧？
2: 咪因為咧，即係如果有睇《星球大戰》都知道，其實5月4日係《星球大戰》日啊嘛，未科放係咩？咁但係咧，係李顯龍講嘅，我第一次聽嘅時候，
0: 我真係反而唔知李顯龍講，
2: 係李顯龍同我講嘅，即係喺 Facebook 度。咁咧，即係其實呢個係。李顯龍第一句問 100年前，即係呢個過去，我哋知道五四運動係即係五四 May 4係星球大戰日。其實新加坡人有冇諗過100年前我哋有一件事叫五四運動？呢件事令到成個新加坡嘅社會嘅輿論，就算講英文、講馬來文定係講華文都好嘅人，去開始問點解我哋個總理要我哋去提敲問呢個問題咧？咁呢個就令我哋會去談論就係究竟一個獨立有自己主權，但係有 70% 係華人嘅國家，其實佢點樣對待佢自己嘅族群嘅文化認同咧？呢個係一個非常之有趣的，而佢哋嘅起點。而即係個官方嘅起點話俾你聽，我哋不如由五四開始。咁呢個就令到我覺得你產生，因為啱啱其實嗰陣時啱啱我喺新加坡畢業翻嚟，咁就另外覺得已經呢個問題好有趣，值得我去探索呢樣嘢。咁其實當時亦都有啲淵源嘅，就因為全世界都做緊五四紀念嘅，咁香港都做緊好多五四紀念嘅活動。就有一日有啲真係老師前輩嘅周家元教授打俾我，喂羅羅燕嗱，你揾個題目嚟啦。咁前面有范永聪老师喺度，话佢做咗五四与韩国，咁点做韩国史啊？即系随便介绍我做韩国史。咁好啦，我做东南亚啦。咁所以嗰阵时就开始，就一个真系一个又系一个偶然嘅机会，就开始做一个呢个课题啦。
0: 嗯，咁但係我覺得呢個課題呢你又話偶然啦，但係呢出到嚟即係回響都係相當唔錯㗎。我見到我哋喺呢本書入面呢，我見到第一掀入去封面之後呢，就見到我哋聽眾好熟悉嘅文傑華教授，即係我哋廣東廣西嘅其中一個，即係最早嘅就係最重量級嘅主持之一。文傑華教授幫你寫序，你似乎同阿文老師都關係相當。
2: 我哋呢個關係唔方便喺大屏幕。係一個好好嘅前輩啊，喺曾經一啲時刻裏有好提攜我嘅一位前輩，咁所以亦都感謝佢作為一個香港代表，即係幫我呢本新書寫咗個序咁樣。
0: 咁但係呢本書你可唔可以大概而家啲？仲有少少時間就 break 啦，講一講即係主要嘅你想做到嘅嘢
2: 係
0: 咩？
2: 其實我哋睇翻就係話，究竟五四喺東南亞，特別係新加坡、馬來西亞範圍多嘅國家，佢哋點樣紀念啦？點樣去回想呢件事啦？同埋中間究竟五四會影響咗啲咩咧？即係例如語言啦，即係我哋可能五四運動就話白話文，但係原來喺新馬其實重大嘅問題就係點樣由方言變成華語。即係點樣由一班大家其實各自家鄉講各自嘅方言，變成今日佢哋一齊講華語。咁最近成日講即係阿嫲的情書啦，其實呢個都聽得太多。咁同樣道理就係問，當佢哋離鄉別井之後，到佢哋同個鄉越嚟越遙遠，佢哋要落地生根，佢哋會採取咩方法令到佢哋嘅華人唔會再俾人蝦？例如有冇自己嘅教育咯？咁所以亦都要處理就係五四運動之後佢哋點樣去掌握一啲嘅新嘅知識嘅過程啦。咁所以其中一個就處理可能南洋大學呢個好重要嘅故事，亦都喺呢本書裏面提到啦。咁所以總括嚟講，其實就見到一個好唔一樣嘅五四，亦都係一個唔同方式紀念嘅五四咁。
0: 好。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张智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发表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推算至2028年劳动人口会逐步下降至340万，人力短缺则由上次推算的大约18万人收窄至大约13万人，各项补充劳动力的措施令短缺情况有所舒缓。处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何启明说，人工智能普及应用，不少初级职位将被取代，应届毕业生及一批中年文书职系人员将面临较大冲击。公务员整体编制在2027-28 年度会按上一财政年度进一步缩减 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近年部门运用 AI 人工智能节省不少人力，人手可投放到新工作提升生产力，部分部门重定工作优次后亦能节省人手。杨何培恩出席一个电台节目被问到如何吸引更多人应征公务员，他说政府希望给予公务员更好前景，并提供培训，增加家庭友善措施，又说公务员的退休福利冠绝全港，但他否认现时公务员属于铁饭碗，强调每个部门都有清晰权限和责任，公务员需要做好工作，不能逃避，形容不做都是错。东涌市1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再发现多一座混凝土方块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房屋处已经要求承建商安保工程有限公司暂停相关位置浇灌混凝土的工作，以及在现场相关结构组件抽取混凝土芯进行抗压强度测试。房署又说首批样本经复检后测试结果全部符合要求，预计本周五取得全部测试结果，目前评估对工程进度影响轻微。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并未被问到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影片主要有什么考虑及目的，而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方希望透过这段影片向美方及国际社会传达什么信息。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意同美方共同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

0: 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829点，下跌2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6点，升一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36，日元157.33，瑞士法郎0.8211，加元1.4066，人民币6.7，英镑对美元1.3344，欧元对美元1.1442，澳元对美元0.71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0.73美元，卖出4331.24美元。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扰动亦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年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资讯双半。
5: 我是广东广西的苏轼。在日常生活里面，如果我遇到一些我不懂得的知识，有时我都会上网去查资料。现在很多知名教授都会将他们一生所学和大家分享的。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色无限，
7: 蓝色，
6: 色无限，蓝地球。
8: 国家十五五规划持续成为社会热门话题，推动创新科技，培育掌握全新技能人才，已经成为未来五年核心发展方向。如果要在环球科技竞争之中突围而出，社会需要寻求务实同时具备前瞻思维发展路径。放眼全球，以色列虽然面对复杂地缘局势，却是极具参考价值创科发展典范。以色列先天发展条件并不优越，却依靠完善创新生态系统，发展成为举世认可科技经济体。香港和以色列存在不少共通特点，同属土地资源有限，对外高度开放经济体，内需市场难以支撑大规模产业扩张，两地社会文化观念却存在明显差异。香港社会普遍偏向追求平稳低风险发展模式，不少中学毕业生升学的时候习惯优先选择医科、法律等传统热门学科，大众普遍向往毕业之后投身高薪稳定岗位。传统观念之下，社会对成功定义趋向单一，创业经常被视为高风险选择。反观以色列，年轻一代普遍乐意选择创业作为发展路向，当地从小培育探究思考思维，青年服役期间接触国防尖端技术，累积解决难题经验，社会包容创业过程出现挫折，再加政府出台多项扶持政策，营造适合科研发展创业环境。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蓝图，香港除投放资金建设硬件设施，更需要调整社会观念。现时各大院校已经调整课程设计，开办创新科技相关学科，安排学生走进初创企业实习。只要社会各界一同拓宽成功定义，包容尝试，鼓励探索，就可以培育更多科研和创业人才，协助城市在未来国际竞争之中寻找突破。 蓝地球，原拍梁赞稿。
9: FM

0: 有嘢听，
1: 有嘢听，
2: 听真啲，
1: 听真啲，
0: 听真啲，
1: 听下，
2: 嚟听啦！
3: 一台听者有水计划开始啦！
4: 好啦，11:08翻嚟广东广西啦，咁我哋继续同阿罗洛贤博士咧，我哋讲南洋五四在南洋之前咧，我哋要玩个游戏啦，大家都知道啊，就系呢个一台听者有赏嘅计划。咁呢个时候咧，大家准备打电话嚟18723111啦，最快答啱问题嘅四位听众咧，就会机会得到精美嘅礼品。最快接通头答啱咧，会有大奖、运动水樽，跟住嗰三位咧都会有精美磁石夹同环保袋。听住问题啦，问题系有关精灵一点节目嘅，咁香港电。台嘅精灵一点节目主要系提供咩资讯嘅咧？有两个选择 ：A. 娱乐音乐资讯 ，B. 健康医疗资讯。咁啊，答案一直开股，而家快啲打电话嚟18723111。咁我哋呢个时候咧，同时咧，我哋继续咧同曾翠莲博士咧，同埋罗洛贤博士咧，继续讲我哋嘅五四运动咧，点样去连结咧？即系南洋嘅华人社区同埋香港嘅一啲相关嘅事情。我头先咧 break 之前播一首歌啊，嗰首歌咧，大家都咁奇怪嘅，点解播《相思河畔》？大家以为系咪陈又唔系陈百强嘅《相思河畔》？咁啊，唱嗰位其实系崔萍啦，崔萍就系一个即系老牌歌手啦。咁其实《相思河畔》点解会同南洋有关？因为其实咧，大家唔知道《相思河畔》咧原本系咧系嚟自一个即系泰文嘅民谣嘅即系 melody。跟住先至改編嘅，咁所以咧，其實都係同喺即係南洋啊或者東南亞嘅華人嘅生活啊娛樂喺有關係，所以特登揀呢首歌嚟播。因為頭先我哋都講啦，即係其實喺清中啊晚清嘅時候咧，已經好多即係包括福建人啊、潮州人啊或者廣東人咧，即係去咗即係南洋唔同嘅地方啊，新加坡啊、馬來西亞、泰國啊等等。咁所以咧，即係發生五四運動嘅時候咧，呢、這個衝擊波啊都可以嘅話咧，可以即係波及。南洋，不過可能咧，即係喺阿羅博士嘅研究入邊咧，嗰、那個衝擊或者嗰個波動咧，未必同內地本土啊，又或者係同香港咧係咁相近，係咪？
5: 冇錯，我哋正話講到即係五四嘅時候咧，其實都有講到即係喺內地就群情洶湧啦，北京、上海其實最激烈嘅，咁都見到。咁但係香港之前阿 Michael 都有講過，陳燕教授嗰本書五四在香港，其實有講過，其實香港個環境同埋當時氣氛咧，即係都係重業、商業、貿易嘅社會啦。咁同埋其實裏面嘅組成部分好多都係一啲即係勞動力啊，譬如一啲碼頭嘅搬運工人啊、各種人啊，佢哋未必有我哋嘅理解嘅咁熱愛於五四嘅運動嘅背景。咁所以其實相對嗰個氣氛咧係好平靜嘅。咁依個亦都話，即係同我哋想象中嘅五四有啲唔同。咁而可能要去到20年代中1927年，魯迅嚟香港講演講並且即係開始越嚟越多所謂新文化嘢嚟，咁其實已經即係隔咗一段時間，去咗隔咗8年以上，所以先至有所謂新文化運動，慢慢地越嚟越多喺香港。咁當然啦，嚴格文學教你揾可以揾到早啲，但係都係嗰句，其實相對係薄弱啲。咁同我哋理解係有啲唔同。咁但係正話聽到諾言啦，同埋佢喺佢個書裏邊，當然有睇佢呢個書《五四在南洋：新馬華人嘅文化記憶與中華想像》嘅書裏邊咧，我見到嘅。南洋同五四嘅關係咧，可能咧就仲更加密切。可唔可以咁講啊？羅賢
6: 可以啊，因為即係可能同內地不同嘅之處就係我哋首先喺東南亞收到嘅信息嘅時候比較遲啦，即係隔咗10日啦。而呢個過程中間亦都要涉及到兩重嘅問題嘅。第一重問題就係當時新加坡或者馬來聯邦或者馬來屬邦或者海峽殖民地呢幾個。英屬馬來亞嘅系統裏面，咁其實都有一個英國嘅元素喺度，咁所以我哋都知道愛國運動就係一個反即係五四運動本身就係一個反日嘅運動，即係一個即係爭取愛國權益嘅運動，即係愛國即係喺愛國人喺中國嘅權益去奪回翻國權嘅一個過程。咁於是乎新加坡嘅華人喺報章裏面嘅抨擊就好理所當然啦，但係喺新加坡當你寫啲報紙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忽略咗一個關鍵嘅背景，就係當時係英日同盟，英國人係對於日本嗰、那個即係嗰個輿論咧係有所顧忌嘅。咁所以為咗去確保呢、這個安全度啦，即係避免成為一個外交問題啦，所以當時其實啲華文報紙呢係俾嗰啲報紙審查個官員呢就有好多嘅批評嘅。咁所以佢哋開始好小心，比較保守啲嘅比較小心，就將個日字就打咗個交叉或者留咗空白，可能呢個 Michael 都好熟悉呢個方面嘅研究。另一個就有一個其實係借即係我覺得新加坡另一個有趣嘅地方，佢喺另一個戰 場嚟嘅，其實係一個南方當時候廣東嘅國民黨嘅即係勢力啦，同埋北洋政府嘅一個角力嘅一個另一邊嘅戰場嚟嘅。當時候其實我哋都提過啦，同盟會喺當地其實勢力好強，所以佢哋甚至乎有份報紙叫《國民日報》。但《國民報》過分嘅偏激啊，過分嘅激進，咁啲文字好血，即係好血淚地要去即係反日啦。咁於是乎就催化咗去英國人要去壓制住呢個報紙，雖然執咗啦。咁但係隔咗幾個月，咁風平浪靜就改咗名嘅《新國民日報》冇事啦。咁但係呢個中間嘅過程咧，有個好特別嘅事情發生咗，就係當時候咧，檳城嘅街坊同埋檳城嘅華人同埋新加坡嘅華人啦，因為好想去檳城，想做街坊，咁佢哋就走咗去買即係堅持買國貨嘅同時咧，就是、中國貨就去反日貨。就去見到日本任何嘅鋪頭同埋廠，例如番鹼廠，就係燒咗番鹼廠。當時喺新加坡，即係近牛車水一帶嘅日本嘅商店都被佢炸毀。咁呢件事其實係好大嘅擾動嚟嘅。但係咧，呢、這個擾動喺英國嘅檔案同日本人當時外領事館嘅檔案發現咗一個好有趣嘅現象，即、就、係、是、其實原來佢哋唔係最大嘅針對對象，最大針對對象係發現係英國人自己。就係、是、當時候英國嗰個經濟嘅問題咧，就引發咗好大嘅數據。點解我哋會知道同英國人有關？因為其實原來檳城嗰個抗議咧，跟米價有關。更加重要咧，就有啲印度兄弟同埋馬來兄弟都一齊參與喺呢個反日運動裏邊。
5: 我哋正話聽諾言講，其實語言可能係其中一個當時其中一個戰場，可能亦都可能同我哋香港人啦嘅理解唔同，因為我哋香港人咁梗係用中文啦為漢語啦為我哋嘅主要語言，所以我哋冇諗過。我哋使用漢語本身係對任何人有不敬噶嘛，就係用漢語。咁但係喺馬來嘅環境咧，就會整體會有啲唔同。咁另外都正話諾言都有提到，即係英日同盟啦。其實喺1902年開始，主要係防俄嘅一個同盟嚟嘅。咁原因就係你發覺咧，其實兩邊如果個地球係圓噶嘛，咁望住個北冰洋向下望咧、英日夾住咧就係帝當時係帝俄。咁而當時帝俄應該喺大家理解裏邊咧都係極強大嘅勢力啦。咁當然亦都當時冇人會遇到1905年日俄戰爭，日本會打得咁乾脆，咁亦都冇估計到之後日本嘅膨脹會咁快，直接導致到可能喺20年代，其實同五四絕對有關係，即係其實就五四呢啲事就亦都俾英國見到，真係唔係好適合繼續做朋友噶啦。其實嗰陣時已經係尾聲啦，所以佢哋1923年英國同盟就失效，咁其實就之後你就會見到嗰個所謂軍國主義嘅力量係一路咁走到尾，而我哋所見嘅。我哋理解嘅二次大戰咁樣，咁所以其實嗰個 moment 就係英國都未係能夠，即係娛樂員所講，未必能夠就係話喂同英國反台，而且都有好多利益喺呢啲咁嘅南洋嘅地方喺英日之間合作緊，咁所以我哋香港我哋啲華人就喺馬來嘅土地，可能就因為語言嘅問題而受到開始禍心咁樣啦。
6: 所以其實後來佢哋發現咗嗰、那個知識嘅表達有個困難同埋嗰個處境啦，即係唔係咁好啦。咁所以佢哋開特別係咩咧？就係、是、其實係個方言嘅問題，就係、是、我廣東嚟嘅，吉隆坡廣州話為核心，咁檳城就你到而家都係講福建話嘅。咁你如果新加坡對岸新山就叫自己做小汕頭，潮州人為核心，新加坡就海南人都多，咁大家都各自講方言，咁於是乎方言嘅領袖其實喺19世紀以前佢哋咪就自己辦一啲方言學校囉，我教客家話，我教廣府話，咁我教福建話就可以，但係去到呢個問題就係當我哋背後嘅即係當時候仲叫祖國啦，佢哋叫自己華僑啦，其實已經是一個開始面臨住危機的時候，其實啲有知識分子的人發現，如果我哋繼續咁樣係各自去幾個唔同嘅力量，係冇辦法去處理咁多嘅問題，咁複雜嘅情景。你有祖國問題，你有英國當時殖民嘅管治嘅問題，亦都有日本人嘅聲音。於是佢哋開始有啲知識分子就話：啊，我哋中國人而注意國語。其實當時候嘅華人個嗰個國家嗰、那個熱刺程度好高嘅，係叫自己做中國人嘅。咁所以咧 就喺槟城开始咧，就慢慢就有一啲嘅学校咧改为用华语，所以我哋理解嘅五四运动咧，成日会讲紧就有个文字上开始有白话文嘅影响啦。而确实咧喺1919年嘅冬季开始咧，新加坡开始亦都有文学嘅副刊喺《新国民日报》，啱啱提到一个有同文会背景嘅报章啦，其实就开始用白话文，但系白话文对佢哋嘅影响唔大。更加大嘅就係發現，我哋要識得一齊讀到嗰啲字，我哋個嘴巴、我哋嘅舌頭點樣發聲，呢個問題就係好緊要。結果我哋就知道咗一樣好有趣嘅東西，就係、是，原來喺東南亞嘅華語成為咗今天無論新加坡定馬來西亞人嘅共同嘅語言，其實背後就係當時五四運動點樣影響咗佢哋改咗用放棄方言嘅習慣。亦嗰個咁樣講，唔係一個自然選擇地放棄，係將方言留翻咗喺街市。學校開始轉用華語，呢、這個對佢哋嗰個日常生活影響好大。你亦都影響到其實隔咗而家呢幾代啦，可能同我哋細我哋一代嘅新加坡人、馬來西亞人啦，我哋以前有個想像嘅，你去到吉隆坡可以用廣東話行走江湖，而家只可以喺吉隆坡用廣東話喺個街市度行走江湖，你入商場已經講唔到。咁呢個其實喺五四運動其實已經有個顯有個隱性嘅影響喺度啦。
4: 其實呢個好有趣，呢個大家喺香港生活或者喺香港讀五四運動或者讀五四運動喺香港嘅歷史咧，係唔會感受到嘅。即係頭先翠賢講，我哋唔會探討五四運動咧喺香港對於喺方言喺大陸上面嘅影響或者改變，呢個似乎唔屬於我哋嘅歷史。但我哋見到原來我哋嘅歷史唔係唯一嘅華人嘅歷史啊，咁即係亦都包括內地歷史，都唔完全包括曬百分之百華人嘅歷史。喺南洋方面，喺方言同語言之間嘅一個角力嘅對碰或者協調是一個很有趣的歷史，在香港反而是另一個歷史，就是究竟不是語言，究竟香港政府怎樣去看什麼才是中文的文化，即係嗰個文化嗰個價值觀咧，對於香港政府嚟講咧，反而係最緊要。點解咧？因為其實喺新文化運動，除咗帶嚟白話文嘅技術嗰個文字啊，如何表達、如何寫作之外咧，其實最緊要就係帶嚟一種新嘅意識形態、一種新嘅價值觀、一種我哋今日大學教書啊，好推崇嗰種叫做批判思維嘅獨立思考啊，即係對於即係一啲即係已有嘅一啲機制嘅一啲挑戰啊，呢啲都係新文化運動帶嚟嘅所謂嘅新中國文化。但係呢啲新中國文化對於當時嘅香港政府嚟講咧，係一個好大嘅威脅嚟嘅，因為呢一種文化可能就夾雜住一啲反帝國主義啊、反殖民主義啊，咁對於香港嘅當時殖民政府嘅管治咧，係一個威脅。
5: 係，我都係始終亦覺得咧，即係五四運動咧，即係佢係一個即係愛國嘅運動嚟。佢點解係一個愛國嘅運動咧？嘅根底咧就係當時即係當時嘅人主力嘅人係認為中國係被欺凌嘅。咁所以佢係需要通過自我，即係佢發覺啊咩洋務運動啊，搞啲搞到搞唔掂，我哋不如從內在去革新。變成一個新嘅自己，然後去再去對抗之外國嘅力量。咁呢個其實係我見到嘅五四青年嘅一個整體嘅一個諗法。咁所以咧，用今日嘅角度睇咧，佢哋會好多激進嘅想像，即係譬如話我哋啲語言要大改啊，樣樣嘢都要變化。其實係因為當時嘅人認為被欺負得太緊要，所以佢嗰個反彈咧，如果今日睇咧就如正我樂言所講，好多嘢好誇張啊，好勁啊，或者太激烈啊，或者未必可有一個好長期嘅執行性。咁但係如果用當時嘅語境睇，其實係一個大家會覺得，咦，我哋要揾方法去翻身。咁如果依一個角度去諗咧，其實都係所謂嗰依個百年近代史裏邊好常見嘅一幕咯。即係其實每一代好多人都係用呢種角度去處理。咁以一種嘅對外國人欺負中國人的革新，對於當時的英國的管治就梗係好唔高興或者驚啦，因為其實佢背後講嘅就係喂趕走佢哋係嘛，咁所以咁香港當時點反應咧？
4: 係咁，即係當時其實喺五四運動發生之後冇幾耐，香港就已經係海員大罷工啦嘛，即係22年，跟住再冇幾耐咧就已經係1526年省港大罷工，所以呢一連串嘅事件對於港英政府嚟講係唔係冇關聯嘅，即係唔係一個文化運動，唔係一個單純嘅一個排外運動，而係一個可能係有一啲 一啲政党喺背后嘅一啲策划嘅政治事件。咁所以当时喺我哋呢个斯洛伐道嘅斯洛伐咧，即系急急要即系赶住翻英国退休之后咧，咁嚟咗个叫金文泰嘅港督啦。咁呢个港督咧，即系当然啦，系好多一啲传统嘅叙事入边就话佢即系识中文啦，识写诗啊，识睇中文啊，好中意中国文化，所以咧就建立咗即系政府辦嘅官立嘅漢文學校啦，即係今日嘅金文泰中學啦，就再往後就係即係香港大學嘅中文學院啦。咁呢啲嘅傳統敘事都係話，因為佢熱愛中國文化，但係其實已經係有學術研究證明，其實從呢個解密檔案知道，其實唔係咁嘅事。其實佢係就係好怕新嘅中國文化嘅中國價值觀嚟到衝擊殖民政府，所以佢希望聯同一啲即係外引號啊傳統中國文化、傳統中國價值觀，甚至乎係即係我哋叫晚清遺老咧，佢希望重整中國文化喺香港嘅教育咧，去帶嚟一啲相對純文嘅儒家傳統文化嚟到做香港嘅主流中國嘅一個華明嘅教育。
5: 乜講得好好，即係佢你正話講到，即係有所謂另外一股力量，就係愛好舊文體或者舊語言。咁正話阿樂言你都講到，其實一個語言嘅戰場，其實喺二十年代或者喺五四之後，其實越嚟越重視。當時嘅香港就係、是、你諗下，當時其實如果你唔好望香港九龍啊，望下元朗咁係咪？咁其實佢過緊嘅仲係一個即係舊世代嘅舊式文人嘅一啲嘅生活。咁其實我哋會見到二三十年代、五四十年代嘅好多報紙裏邊咧，都有啲好傳統嘅詩詞嘅對答啊、惆怅啊。其实仲系当时嘅我哋叫旧嘅典，即系我哋叫核心嘅文人嘅主流嘅一个活动嚟。换句话说系咩咧？呢批嘅旧嘅社会嘅人咧，其实对当时嘅所谓英国嘅管治嚟讲咧，系一个稳定的力量。因为呢班人就既有钱有权，亦都唔中意呢啲后生仔搞乱多，系嘛？咁所以佢哋就会觉得，咦？咁我不如就两边就合流同埋支持。咁所以其实佢背后嗰个力量就可能系旧体嘅一啲文人，同埋一批新文化嘅人去做对，有一个比较。即係當時不過好未好強嘅對立啦，因為大家嘅力量都唔係好疏疏離，但係你會見到嗰個對立嘅情況咧，已經係呈現咗喺二三十年代，並且係呢一個所謂新舊文體啊、新舊文學嘅運動嘅好多嘅面貌咧，其實影響住一直延伸到五六七十年代，我哋好多討論香港文學啦，甚至乎係現代中文文學啊裏邊都會見到呢個情況。咁啊，我又想問樂言啦，咁呢個新舊文體啊或者語言嘅問題咧，南洋係點樣咧？
6: 其實呢個情況咧，同香港有啲相似，同埋好關聯嘅喺。五十年代咧，我哋睇翻啊 Michael 讲档案，我哋都讲档案就系，我哋见到当时英国嘅外交部喺五十年代咧有一份信咧，就同当地东南亚同埋香港嘅总督讲，就话我哋要积极考虑将香港大学同埋1949年嘅马来亚大学发展成为一个保护传统文化中国文化基地。
5: 哇，咁爱护啊！
6: 系啦，点解咧？咁我哋即系其实里边当然就系同头先嗰个金文泰嘅逻辑系一样。即是以一个安全可以被控制和不涉及现代话题的文化教育放置在中文系。而因为亦都点样同五四运动有关呢，就是五四运动令到华人开始希望对于自己的权益有争取。所以在新加坡就1953年呢，其实有当地的华人要办一间学校叫中国大学。
4: 哇，咁好大件事喎、
6: 啊！咁但係後來都發現好危險喎、啊、個名，咁佢哋都知道要，因為嗰陣時話馬來亞已是吾人之故鄉，咁所以佢哋慢慢呢個名咧改一個更加好聽嘅名，亦都好符合華人嘅想像，又遠離中國嗰個字叫做南洋大學。
4: 哦，咁就呢个好有趣，我只系即系呢一节我只可以话咧，即系中国嘅传统文化咧，如果适用系真系好好用啊！亦都透过喺历史入边，我哋见到咧，即系保育咧背后都有好多即系唔同嘅一啲逻辑或者策略。咁呢个时候咧，我哋讲翻我哋 break 之前咧，我哋要讲翻好重要嘅嘢，就是、除咗男人之外咧，就系讲翻咧呢个答案。头先我哋话咧有个问答比赛咧，就系、是、一个题目嘅就系、是、香港电台第一台嘅精灵一点嘅节目咧，主要提供咩资讯？咁啊，已经自己嘅，大家唔使打嚟啦。咁啊，而家公布答案啦，就系咧B 健康医疗资讯嘅。咁啊，得奖嘅听众咧，包括大奖嘅咧，恭喜你啦，就系黎佩芳。咁啊，二奖咧就系姜希贤，三奖咧就系欧陆河啊，最后一个咧就系陈慧芳嘅。咁啊，我哋咧工作人员咧会一个星期之内咧联络大家噶啦。咁啊，今日嘅一台嘅。 聽者有想計劃完成啦，咁記住大家留意住我哋嘅電台啦，下一輪嘅遊戲呢隨時會出現送獎品俾你㗎。咁呢個時候呢我哋 Brad Pitt 送另一首歌，呢首歌呢係咪啊出人要介紹係鄧麗君嘅一個好特別嘅歌。
5: 聽完之後返嚟我哋再講。
4: 哦好，聽完之後係鄧麗君唱嘅
5: 留意旋律。
4: 留意旋律，轉頭返嚟繼續有廣東廣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渔护署联同警方晚上再到元朗博围南路日前怀疑狗只袭击人事件的现场，尝试捕捉没有人看管的狗只。渔护署动物管理科人员同警员带同工具同长盾排到场。在星期日晚的联合行动中，有3只唐狗被捕获。渔护署说其中2只狗已经植入晶片，另一只就未有植入晶片，会调查是不是同事件有关，正联络有关畜养人，若果有足够证据证明有人未履行法律责任，会提出检控。至少12个中学生在学校运动会的会场外饮用免费派发的饮品之后报称不适，送到联合医院治理。警方说怀疑饮品包装上有针窿，正调查事件，警方派员到场带走部分物品。涉事的马利诺中学说，在陆运会会场外派发免费饮品者是校外人士，学校事前和事后都未有收到通知，相关人士与校方没有任何关系。教育局说十分关注事件，已经即时联络校方了解情况，学校已经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并且会同家长保持联系和提供支援。警方正调查事件，教育局会继续同学校保持联络，提供适切的意见和所需支援。一名男子涉嫌2023年在钻石山荷里活广场用刀袭击2名女子，两人伤重不治，被告承认2项误杀罪，今日在高等法院被判处无限期医院令。40多岁的被告基于检责神志失常，承认2项误杀罪。法官杜丽冰指出案件是悲剧，根据精神科报告建议判处被告无限期医院令。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69点，跌27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1点，跌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44，瑞士法郎0.8216，加元1.4068，人民币6.7，英镑对美元1.3341，欧元对美元1.1439，澳元对美元0.71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8美元，卖出4328.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长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海事处将会和广东海事局落实越艇南下。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
6: 海事处会和这些船只有一个密切的沟通，确保其实他们来到香港都是顺顺利利，停泊的位置周边都是方便，而且我们都是确保本地的船只有足够的地方泊的。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
2: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7: 西漢時代經濟大辯論的核心呢，源於一條根本的問題，人逐利是天性還是罪行呢？司馬遷的回答呢很坦蕩，他認為追求財富是私有社會中每一個人的社會本能，他同商人辯護，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驅辱者也。在他眼中呢，最高明的治術是順應人性的逐利衝動，最絕劣的呢就是政府親自落場與民爭利。農漁工商四業呢應該一視同仁，只要水大魚就多，背後的判斷很簡單，人的慾望呢是擋不住的，不如就等他流動了。
8: 董仲舒的回答走另一條路，他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講道，惶惶求財利，常恐乏貴者，恕人之意也；惶惶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經營商業與手工業的人皆為庶人，必須以禮教化，限民名田，為人民佔有土地設立最高限額，廢鹽鐵官刑，薄富廉，減徭役，否則富者田連千亩，貧者無立錐之地。背後的判斷亦都同樣簡單，人的慾望是危險，必須順服。
7: 钱穆在中国经济史中点出，这两种思想决定了汉武帝朝之后的中国二千年的政策摆动，鬼物主义和放任主义，国家统制和自由市场，儒家的齐之和法家的恩之。在每一次的王朝危机都会将天平推向董仲舒那段，每一次的经济复苏又会将天平推回司马迁那段。盐铁官卖、军书平准是董仲舒路线的延伸和放大，罢盐铁、减税赋、开关粮又是司马迁路线的回潮，钱穆就追到钟摆的频率写在书里面。
8: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中国经济史》，作者钱穆，由中国计量出版社出版。
9: 啊，你叫我啊？
10: 同你打招呼啫嘛。咦，对面街有人喺度影相，等我摄过去，摄镜先。
9: 摄石人可以做，但系摄车啦就千祈唔好啦，用斑马线啦。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Jessica 提埋各位司机啦。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罅走出嚟呀。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七日，
11: 早晚都陪住你。
12: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翻嚟广东广西，继续有吴海杰、曾卓然同埋罗乐言咧。我哋今日讲五四在南洋，亦都在香港嘅，在好多唔同嘅华人社区嘅啲故事。
1: 系啦，咁啊，正话咧个首歌啦，咁大家听到咧就系邓丽君唱，咁但系咧嗰首旋律都耳熟能详啦，好明显就系甜蜜蜜嚟噶啦，咁啊大家都识噶啦，咁但系听落啲语言咧有啲唔同吓，咁咧呢首歌咧其实系一个印尼版本，咁啊邓丽君原唱，咁啊嗰印尼文咧就我就恕我就唔识点样去读啦，因为读得唔正，咁啊大翁三班啦，但系唔啱噶啦，你大家唔好信我，咁啊但系印尼文嚟嘅，咁但系你会见到咧，其实当时嘅即系华人啦。其實都，譬如以鄧麗君，其實都喺當時已經好聰明，你可以有策略性地咧，除咗係華人喺整個東南亞啦，鄧麗君都受歡迎之外咧，佢都會打入好多唔同語言嘅唔同地方嘅市場，亦都會可能適應一啲其實當時嘅有啲華人佢哋本身個華語能力薄弱咗之後，咁佢哋亦都有一個所謂印尼嘅版本俾佢哋，咁所以其實佢係好精準地打中咗唔同嘅當時嘅一個好寬闊嘅華人光譜。唔同嘅年代嘅光谱，咁其实正正就代表住，其实呢个都系咩啊？我哋叫即系当时嘅即系华人嘅力量系点样去体现？咁你问我，我都好即系好震撼，就系、是、咦，其实可能
0: 真未听过。
1: 我哋而家去谂翻嘅话，可能当时嘅人嘅策略或者脑筋，佢话真系有所不及啊！佢哋真
0: 系
1: 好犀利。
0: 系即系唔系净系谂自己嘅地方，即系谂下即系一啲甚至乎我唔识得讲佢嗰啲话嗰啲地方，究竟嗰度嘅华人吓，我系咪有市场咧？我系咪有影响力咧？或者即系我嘅影响力点样去影响到佢哋咧？
2: 其实呢个都系成个点样五四要放落南洋，其中一个就系头先我哋上一节提到就系语言嗰个影响啦。即系呢个我哋唔只系纯粹讲紧话白话文嘅问题，亦都系讲紧话华人点样用一种共同嘅语言去将佢哋嘅群体形成咗一个大家嘅共同体啦，或者一个共同命运嘅一群人啦。咁因为确实就系正正东南亚有趣或者东南亚研究好玩嘅地方，就系佢既有华人嘅身份，但系同时间佢有嗰个考英国嗰个嘅影响力，到打仗有日本人，到打仗后开始有独立嘅先声，咁即系话华人要面对嘅唔只系英国人，亦都有土著，即系马来人或者系邻居印度人。咁呢几个问题夹落去之后，其实变咗就系话，当佢哋要去展现自己嘅华人独特性或者华人嘅文化嘅时候，佢冇得唔去考虑到呢几重嘅声音。咁所以當時英國人去成立嗰個第一間嘅東南亞第一間嘅大學，就係馬來亞大學啦，1949年成立。其實嗰陣時已經表明我哋需要有一個中文系，有一個馬來文系，亦都有一個印度文系。但係呢三個系裏面馬來文系先成立嘅。咁好當然好理想地知道，策略地考慮到就係英國喺嗰個去殖嘅浪潮裏面，佢必須要依靠住啲土著啦。咁華人系一直中文系一直都開唔到，去到1953年之後終於開啦，就係頭先我哋提到有一間大學叫南洋大學。南洋大學就係一班福建嘅會館嘅商人，就陳六士啦，就陳家根啲同鄉啦，咁即係留低咗喺馬來亞嘅一位好重要嘅華人領袖啦。咁佢哋覺得當時候啲華人翻唔到去中國讀書，咁所以佢哋就要去翻讀大學。咁佢哋就咁我哋自己開咯，因為主要嘅問題就係華人用華文讀中學。但系升唔到上大学，咁呢个系一个好大困难嚟嘅，即系喺马来亚大学话我哋有中文系啦，你嚟啦都未开，点样读咧？咁于是乎，陈老师唔得啦，我哋自己办校啦，我哋自己去开间大学。咁于是乎就喺我哋今日新加坡嘅西南端咧，就成立就有一个地方叫云南园。点解叫云南园呢？因为中国嘅西南方就系云南，
0: 哇！呢个真系有个即系中国嘅想象。
2: 系啦，咁亦都同纪念啊蔡锷嗰个云南当时二次革命嘅故事有啲关联嘅。咁但系更加重要，其实你睇翻地图，云南园就喺新加坡嘅西南端。咁所以呢个南洋大学嘅成立就系马上就刺激到英国政府，就我哋嘅嗰班华人咁走咗之后会点咧？头先其实休息嘅时候，阿卓然都提到，我哋好多地方其实华人贡献好多嘅，事实上新加坡都系，马来亚大学大部分嘅捐献都系嚟自华人，咩李光前啊、胡文虎、胡文豹啊、陈六史啊嗰啲人全部唔系陈六史自己都捐啦，仲有一个人我哋都可能听过。马华工会嘅即系主席陈正禄，即系一个唔识中文嘅人，佢都要捐钱 俾马来亚大学，就话啊，你办中文系啦，我就会捐钱俾你。咁于是呢一种种嘅声音，令到华人咧就大家你马来亚大学等唔切啦，咁我哋就自己办一间大学叫南洋大学啦。咁呢个同五四有关咧，就是、南洋大学请嘅人咧。都是台灣或者香港當時候請回去的，而台灣當時候台大中文系已經是一個五四傳過去的那些現代文學啊，或者是一些當代文學的一些的知識分子，可能大家有些聽過，或者一些中文的專家啦，潘崇圭啊、高鴻俊啊、更加出名的蘇雪林啊，點解佢哋會願意過去呢？原來當時候南洋大學幾高人工喎。
0: 哦，係啊，
2: 係啊，佢哋蘇雪林有喺自己日記有講過嘅，佢翻大概一個暑假就等於台灣做三年嘅，咁同而家情況有啲相似喎。咁所以變咗就當時候就形成咗一個南洋大學中文系嘅課程咧，係同五四運動各間大學嘅中文系一模一樣。咁马来亚大学就哇，你抢走晒啲学生唔掂㗎喎，於是佢就马上就成立咗中文系啦，咁就揾咗位香港大学做过嘢嘅老师叫何光宗，咁何光宗就马上将港大嘅嗰一套嘢就搬咗个马来亚大学，所以你见到而家课程设计好似好似嘅就係文史哲不分，所以点解我哋新加坡人读喺新加坡读中文系其实读埋中国历史，呢个系一个南洋嘅一個好有趣嘅地方，
0: 呢個都係同即係香港大學中文
2: 系
0: 都係啦，都係
2: 一樣嘅。咁而最精彩係咩咧？咁啊，同香港有關係咧，五四在南洋同香港密切關係，原因係咩？我哋去到新加坡，如果去到國立大學睇中文系嘅藏書咧，你揭兩揭咧，你可能會啲印靈未必睇到嘅，但係檔案原來話俾我哋聽咧，嗰堆書喺廟街賣過去嘅一部分，係啦，或者荷里活度賣過去，因為其實當時候有好多不能夠知道嘅來歷嘅古書咧，其實就流落咗去廟街，咁就亦都流落咗荷里活度，咁所以當時何光宗咧，亦都翻到香港咧，就買咗一批書過咗新加坡。咁所以咧，我哋見到成個東南亞嘅環嘅歷史啦，或者佢五四運動之後嘅教育發展咧，咦，同我哋香港或者五四之後嘅香港都好有密切嘅關係。
0: 咁我想講少少嘅就係、是，好有趣啊！即係樂言講喺即係馬來西亞或者係新加坡嘅古仔，南洋大學同埋馬來亞大學，因為同香港嘅古仔係有少少唔相似嘅原因，就係因為我覺得地理決定咗好多嘢
1: 嚇、
0: 即係當然頭先講到話點解南洋大學就因為有一班即係華人讀完華文教育冇辦法讀大學嘅時候，咁我入唔到即係以英文為主嘅馬來亞大學嘅時候，咁一定要揾個地方，特別有一啲即係商家等等啊，一啲重要嘅人物去支持嘅時候，點樣可以當地俾到一啲可以讀到華文教育的一些中學生，讀到大學，這個主要是策略目標，但這個目標在香港不是太存在的，因為即香港始終是即連接著中國內地、所以變成當時很多香港就算是讀一些私立的一些華文學校，其實他們考大學他們不用考香港大學的，他們是主要是希望回內地，譬如在廣州、等等地方讀大學，這個可以幫他提供到一個即機會，所以為什麼同一時間這件事沒有在香港發生，當然你說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中文大學不是这样的历史背景的，不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而有一班人资助去成立的，是完全是一个香港政府殖民政府的一个管治策略，所以跟在南洋发生的南洋大学那个背景是完全不相似。
1: 我自己的判断或者我自己的理解，就是香港作为其中一个，就是当时英国在不平等条约之下管理的地方，跟其他在英国其他地方的殖民地管治有少少不同，就是有些根本的不同。正话 Michael 也都讲了，就是其实我们是跟内地之间是有实质的地理嘅聯繫啦，亦都我哋喺二十年代嗰幾次嘅罷工，你會見到啦，啲人係真係走佬咁翻返去，咁走翻廣州就翻廣州，
0: 香港攤換㗎啦。
1: 你咁所以佢就會發現嗰個你既以賴以為生嘅轉口啊勞動力咧就會失去咗，所以其實你係冇辦法，即係簡單講就係你冇辦法真正地叫反台式嘅同啲華人對抗，因為其實佢哋係有機會走，除非你捉住佢哋殺咗佢哋，咁亦都唔符合勞動力嘅。
0: 同埋當時都係冇一個即係硬邊界啊。
1: 係，你有就算有你都管唔到，因為你點可能將幾十萬人困喺一個巨大的監獄裏面是不可行的，亦都不現實，所以其實它整體你很多的政策，尤其在語言方面，我們會見到就是相對是就是舒緩很多，亦都沒有對很多的文化有很多的明顯的打壓，這些我們之前我們其實有些其實廣東廣西其他日子我們都講過這些話題，譬如五十年代正話回應回樂言的講法，其實真當時很得意，香港都有就是我們有個 Hubs 的地方，因為它真的確是一個當時的樹流，在華人之間的流行嘅網絡，不如五十年代我認識嘅一位文化人或者作者叫李微塵啦，咁李微塵當時係南洋商報嘅一啲嘅聯繫人啦，佢即係佢講得好隱晦嘅，即係有陣時係主筆，有陣時係寫下字，有陣時係聯繫啦。咁一九五六年 面就係內地百花齊放嘅時候咧、其實早過一啲嘅所謂嘅叫派嘅交流團啊，咁就由南洋咧就去一個組一個團咁啊，翻內地去觀察咧新中國當時建設嘅情況。咁亦都有譬如香港嘅作者或者香港嘅文化人咧，會跟住呢個團一齊翻去內地去見。咁亦都有見過周恩來啊，亦都有見過啊毛澤東啊，咁亦都有傾偈啊、影相，好多嘅活動喺當時係做過。咁舉個例，正話呢位李微塵嘅呢位即係叫做牽頭人啦，咁佢亦都係即係五十年代，其實亦都即係講啊，我哋會唔會唔好諗咁多嗰啲國家裏面啲黨啊，冇理係支或者社。啊！左或右啊！台或者經啊！冇理咁呢啲，我哋有自己嘅玩法啦、啊。咁樣咁呢種嘅人係呢種聲音。咁但係呢位李微塵咧，其實喺後來咧就係、是李光耀嘅智囊嚟嘅。咁亦都係佢嘅，即係其實佢係佢嘅主筆，即係佢寫華文嘅時候嘅好多嘅嘢咧，都係由李微塵係潤飾同埋寫
0: 文膽。
1: 係啦，其實佢文膽亦都係用即係佢其中一位即係智囊嘅身份活躍喺新加坡。即係喺新加坡獨立之後嘅個文壇，即係佢嘅運作。咁所以其實你可以諗下呢一種嘅人啦，呢種嘅人物人才咧，其實真係被搶人才。即係新加坡係好需要呢啲華人嘅人才。咁就算係佢當時係馬來嘅一份子，華人嘅力量需要香港嘅人幫佢幫手啦。到佢真係新加坡獨立之後，更加需要呢啲華人嘅力量幫手。咁所以你都係要競爭一下啲人才嘅。
2: 但係好有趣喎！喺五十年代，當五四運動喺新加坡嘅文學史寫上一筆，就被視為即係現代馬華文學或者新華文學嘅起點啦。但係五六十年代到六七十年代嘅新加坡同馬來西亞咧，畢竟咧都面對住個即係獨立嘅問題咧，所以佢哋好即係對於華人嘅身份嗰個禁忌咧，都幾複雜、幾多重嘅。咁啊，頭先你提到即係呢一個情況，就諗起一個好得意嘅報紙喺一本書度提到，就係咧當時候咧，新加坡七十年代《新明日報》啦，係一個叫做有個政府色彩濃厚嘅報紙啦。咁佢有篇新聞啊，笑話嚟嘅，乜嘢叫五四運動啊？咁佢嗰個答案就話咧，有足球、籃球、羽毛球、高爾夫球，加埋總共54種運動。咁寫咗喺邊新聞度啊？係啊，咁然後就
1: 係咪 AI 答㗎？係
2: 咁呢個新聞我擺低咗記錄咗喺我本書度啦。咁有興趣大家揾嚟睇呢個故事，令到我去聯想就係點解可以七十年代出一篇咁嘅新聞？然後我哋再翻查咧，到八十年代之前咧，冇以前我哋其實。近年成日講百年紀念、九十年紀念啊，好多新加坡好多九十年紀念、百年紀念，但係我哋居然發現六七十年代完全冇呢件事。咁我哋見到咧，原來五四運動好似好龐大咁啦，但係原來佢會經歷過一段嘅，即係喺當地嘅社會，基於佢哋嘅政治或者社會環境，佢哋會暫時失憶嘅。但係去到八年之後咧，就變咗五四八年禮失求諸嘢啦，就開始問翻個問題就是：咦，我哋華人社會、海外華人社會會唔會保留得我哋嘅傳統文化或者多樣文化比即係大中華地區更加豐富啊？咦，咁我即係變成咗嗰個華語嘅競爭又另一個故事啦。
1: 我自己譬如我哋都會知道啦，即係喺馬來西亞當時其實亦都有即係馬來西亞共產黨啦，即係有馬共啦。其實馬共嘅發展係即係叫做即係星火燎原，非常之順利。咁但係因為你哋可以見到即係所謂嘅英國嗰種咩善治啊善良咧，喺馬來西亞咧就真係完全睇唔到嘅。因為咧就是、我哋會見到嘅事實就係馬。來西亞咧，其實真係由直情係一個內戰嘅狀況，因為當時嘅英國嘅殖民管治咧，係打擊馬共咧，係即係揸機關槍入叢林去掃射嗰一種。咁其中一位即係當時嘅馬共嘅叫第三號人物啦，其實就係我哋認識嘅富商郭學年嘅阿哥。咁佢亦都喺佢嘅展有寫過佢阿哥作為宣傳部長裏邊啲故事。佢都喺當時喺叢林啲嘅戰爭度，即係其實係被殺死。咁而且呢啲嘅事件就會見到當時華人係因為咁而受到牽連。嘅華文學校亦都受打擊啦，尤其喺中學嘅部分，我理解。咁而且當時我睇翻相關記錄，亦都有講過，其實係馬來嘅當時英國政府係有講過叫即係當時中國就唔好介入去馬共支援佢。 即係佢都有叫佢警告佢唔好咁做。咁當然唔同香港冇互換關係，我就唔知啦。咁但係當時都有出過聲。咁其實代表住其實當時英國管治馬來亞其實係即係付出血本，同埋唔係大家講到咁善良。咁呢個我見到，所以點解華文係大家啲華人要爭取成立中文系啊，努力啲啊，去推動華文。我諗都有血與淚嘅原因。
2: 所以事實都係嘅，即係喺五四嘅紀念咧，新加坡可能討論係個國族嘅問題啦，國家嗰個成就現代化問題啦。但喺馬來西亞咧，五四運動嘅紀念咧係絕對同華文教育有關，而華人教育就係好似頭先卓然咁講，其實係一個族群喺馬來西亞社會，特別喺馬共或者可能新村運動啦，即係佢哋啲人去一個集中營咁住埋一齊嘅情況之下，佢點樣去將自己嘅文化繼續捍衞嘅故事。咁喺百年嘅五四紀念裏面呢，有一個故事我覺得可以作為一個總結，就係周察仲教授大家可能知道，就係研究五四運動史嘅專家。咁佢有位高徒，亦都我哋啲老前輩叫黃潤華。咁佢前排Michael 我哋都見過佢啦。咁佢喺八周年嘅时候，同一个印马来裔嘅学生一齐朗诵一首诗，叫做《仿上海鲁迅故居》，用华文嚟朗。咁我哋见到就系话，喺当地嘅华人，佢哋透过一个教育咧，亦都想用一个即系跨族群啦，或者系一种多元接受嘅方式咧，希望自己嘅文化可以喺呢个国家获得一啲嘅认可。呢种嘅模式咧，亦都可以睇到咧五四嗰个多样嘅利用同埋应用。佢唔只系纯粹单系话啊，佢系一种反传统，亦都系点样作为一种新嘅传统，去将自己嘅族群咯，或者自己认同可以继续连贯落去嘅方法。
1: 系，所以我谂乐言呢个书即系《五死在南洋：新马华人嘅文化记忆同埋中华想象》，我觉得个副题系有意思，即系文化记忆同埋中华想象。因为你当时已经系住喺即系异国啦，你已经要离开咗中国嘅国土啦，咁你点样去想象翻自己嘅国家啦，想象翻自己嘅身份啦，同埋认同啦？喺如果面对住马来人同你其实可能系对立嘅，甚至乎对你有伤害嘅，甚至乎当时嘅英国殖民者都有伤害，咁点样寻找紧一啲根源去做一个心理或者实质上嘅反抗啊、对抗啊，或者自尊自立咧，可能都系得意嘅地方。咁所以我觉得你个书嘅呢个话题都系有趣。
0: 我咧即系有一个带翻嚟香港，即系我哋即系做香港历史文化嘅组合呢一集，就系我哋见到其实华文教育喺特别喺马来西亚咧，系到今日咧仲有一个好重要嘅我哋叫做标志式嘅力量，又或者佢嘅发展都系标志住一啲华人嘅地位。但系你睇翻香港或者系新加坡嘅发展，其实你睇唔到中文教育有特别大嘅影响力，亦都睇唔到即系喺主流社会，甚至乎系华人主流社会，因为中文教育有啲咩特别大嘅影响力，或者啲咩特别大嘅甚至乎可能历史意义，可能好多人都唔记得咗都未定吓。咁但系就即系已经系变成英语教育主流化嘅地方。
1: 我记得 Michael 你有一次喺马拉见过有啲即系中文书，好似都系成为即系大家嘅即系哇，好似攞住个中文书特别劲，或者买中文书系一个即系有趣嘅行为咁啊。
0: 系咁，即系亦都唔可以唔再翻转。再提一提，就先即系讲个中文教育，讲金文泰。金文泰就系喺香港同喺马来西亚有两种完全唔同手法，对于即系中文教育，譬如喺香港，大家知道佢要成立中文学校啊、中文系啊等等，有啲好多歌功颂德嘅事。头先我哋都叫大家反思，但系其实佢离开咗香港做总督之后，马上去马来亚做总督，而佢系以硬手段打压当时嘅即系华文教育，包括即系 cut 晒啲资助啊，鼓吹马来文做教育啦。鼓吹英文教育系大大将即系华文教育尽量边缘化，所以即系大家要反思一下，究竟佢系咪即系大家咁讲嘅好中意中国文化，所以要即系倡议中文教育啊，建立中文中学啊，等等等等咧。其实我今次咧即系喺乐言同我哋讲咧，即系五四在南洋咧，亦都可以俾我哋一个好重要嘅反思嘅机会。所以今日好开心，今日乐言希望下次有机会多嚟同我哋再倾偈啊！多谢你先，咁我
2: 多谢
0: 我呢个时候讲讲预告，听晚嘅广东亚西咧就系、是、有讲徙置区嘅中秋，系有邱日、苏轼同李少华医生。最后我哋送一首歌俾大家，咩歌？
1: 梁野与伯伯，就系我哋其实李丽华嘅一个歌曲。咁啊，佢亦都拍过一个咁嘅电影。咁啊，李丽华咧亦都系好重要嘅，即系华人嘅即系其中一位女神啊。咁啊，值得送俾大家。
0: 冇错，都系同南洋好有关系啦，印尼好有关系啦。咁我哋呢、這个香港文化嘅组合咧，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东涌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再发现多一座混凝土方块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房屋署已经要求承建商安保工程有限公司暂停相关位置浇灌混凝土的工作，以及在现场相关结构组件抽取混凝土芯进行抗压强度测试。房署又说，首批样本经复检之后，测试结果全部符合要求，预计星期五拿到全部测试结果，目前评估对工程的进度影响轻微。政府提出革新楼宇复修策略，包括制定更严谨的预审名单，由今个月30号开始接受验楼顾问、监督工程顾问和施工承建商等申请加入，至10月23号结束，目标年底陆续备妥预审名单。预审机制准则有四方面，包括技术能力、诚信操守、财务能力和过往表现。政府会每两年检视一次预审名单。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说，所有承建商和顾问要通过警方和廉署背景审查，才能够进入预审名单。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可能在行程最后一日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期间，引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在1982年签署的817公报，展述中方对文件的解读，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停止对台军售。報道引述消息人士說，中方已經要求美方停止交付台灣已訂購的武器，習近平亦可能向特朗普強調台灣才是挑釁的一方，是中美關係不穩定的唯一根源，是台灣改變現狀。消息人士補充，作為回報，中方將會提出願意就中東戰事向伊朗施壓。中方一直堅決反對美國對台灣售武，敦促美方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对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相互学互鉴搭建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会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中方愿意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65点，跌2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9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9，

0: 日元 157.59， 瑞士法郎 0.8223， 加元 1.4075， 人民币 6.7， 英镑对美元 1.3324， 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70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1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26.23 美元，卖出 4327.03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扰动亦都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雷暴。港岛同新界东部分地区录得约5毫米的雨量。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一两日持续影响广东，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日间干燥。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昨日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该低压区会在今明两日逐渐发展成为热带气旋，本周后期移向吕宋海峡至台湾以东海域一带，不过之后的路径存在变数。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跟上一次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海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专业化、产业化。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齐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系、是、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2: 那些年，张伟基。

听完广东广西之后，进入我哋那些年张维基。出面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开始我哋今晚嘅节目啊，有呢位朋友啊，佢系欧仪林宝仪。

一出好戏怎样去持续，在你人生故事里面演的每一个角色怎样在爱情里面维持住这一出的好戏，爱不出口，林宝儿。

有些朋友对爱情就好像林志美的这个歌曲的歌名一样，爱比我重要，愿意牺牲一切为爱情付出。爱比我重要和爱不出口同样地都是改编自韩国的歌曲的。

突然间想起呢一位嘅曾经女歌手，亦都系位 model， 就由 model 转做歌手嘅时候，出现咗呢一只歌叫《天桥》。用天桥表演时装，形容对爱情一个睇法。Bobo 陈

0: 章的呢一只曲曲《爱比不爱更寂寞》。突然间谂起咧两句，曾经有朋友口中咧同我讲过啊，爱上你，学习如何等待；爱上你，懂得什么是寂寞。
1: 那些年，张惠基。
2: 欢迎你来到维基百货，
0: 进入我们维基百货了。当然在这一段的日子进入秋分的时刻，昨晚讲过如果吃梨的话就对自己身体相当之有益，但是原来在这个时节有另外一种生果比起梨就更加能够令到我们的身体哇超乎想象的大帮助。原来咧，即系当下咧，如果你食多啲柚子嘅话咧，柚子咧嘅维生素 C 嘅含量咧，比梨多十倍，比起苹果多八倍。而梨呢个柚子咧，里边咧含有丰富嘅纤维啦，咁啊令到咧好多朋友咧，如果你个血糖唔系咁稳定的话咧，原来食柚子系有帮助，降一降你嘅血糖噶噃，亦都有防止咧即系心脑嘅血管噶。有时咧，我哋咧好多时候身体唔系好健康啊，咁喺唔同嘅时节、唔同嘅日子里边咧，食适当嘅水果真系有帮助噶。在这一段的时间秋冬的时候吃多些柚子的话，你的身体会跟你说一声多谢。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莫文蔚，昨天今天。早前现身汪苏泷演唱会，更加投下联名作品的震撼弹。这首汪苏泷为 Karen 度身打造的 R&B 作品，更加凸显出他声音里的特质。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Jordan Butterfly。讲紧形容一只狗啦，见到可爱嘅蝴蝶喺度追逐紧佢，能唔能够得到咧？其实未知之数。当其时嘅呢一对 rock band Hot 出喺1978年嘅时候就推出咗呢一只歌曲，后面亦都隐喻住我哋人生里边点样追逐我哋嘅梦想。

属于真系十年前嘅一首薛凯琪嘅歌曲《十年后的我》。唔知佢再听翻嘅时候，知唔知道歌词里边形容紧嘅会唔会就系今时今日嘅佢呢？

同你一起已经十年了，十年之后的关系会是怎样的呢？没人知道，因为这个是一个未来的答案。好靠互相去迁就，互相更加认识，甚至乎在整个过程里面大家怎样磨合和相处。不过最低限度都有这十年里面大家的互相认识和交织成为的一段感情。讲到交织的话，在这十年里面你问了我个问题，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爱恨交织？我想了一阵间，跟着点一点头，爱和恨在一起是吧？即有时如果我明知道你喜欢某一样东西，我又不喜欢的，但是又随意地让你去做，去继续尝试，那是不是叫做爱恨交织？跟着你跟我说，爱恨交织其实你啱了一半，爱和恨真的在一起，不过只是一线之隔，但是偏偏好奇怪地有同时的存在。长达十年的关系你起了一个问题，跟着令我都想了一阵。是啊，很多时候你对身边的那一个人，如果你没有少少的忍耐的话，很可能你的爱就会变成恨，因为两方面都是存在着的。但你当你恨一个人的时候，你不得不承认你有几恨的话，其实之前你就有几爱。爱和恨之间真是难分难解。十年里面无数的一些叫情侣一定会闹个分手，甚至乎呢一场很激烈当中伤害到对方的这个说话。但同时间你又会知道，在分手的中间你会选择继续留低，因为你会面对对方心底里面最真的一刻。又或者有时候你要面临一些现实处境不再一样了，分手是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呢？我还记得有一年当我跟你提出分手的时候，真的闹得热烘烘。我很清楚记得我最后跟你讲了一句说话，这个说话就是，其实和你真正分手的理由，因为我怕再和你交往下去的时候，我的强烈自卑感会被你看透。

人生里面咧有好多个唔同嘅十年，不过咧数数下，如果你可以拥有超过十个十年嘅时候咧，其实你嘅生命好漫长漫长。人生里面我谂相信变化最大咧，都系头嗰三个十年至到四个十年啦，故事会比较丰富。比较多变环境，在后来的十年你都会预测到究竟好可能生命的改变有几多。听日呢大致会有一两阵的骤雨，早上最低的气温呢大概是27度的。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市区最高的气温去到31度。任贤齐的心态远结束我们今晚的节目，听晚再见。张伟基在这里跟你讲一声晚安，刚才有蔡枫华的十年。好了，睡得觉好的，听日我们继续我们的生命。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名女子日前在元朗博惠南路怀疑被狗袭击致死，渔护署同警方昨晚再在博惠南路、博惠西路和锦博路一带附近一带采取联合狗只捕捉行动，捉到两只无人看管的唐狗，送到署方的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如果发现被捉狗只植有晶片，会联络狗主协助调查。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说，政府十分重视流浪狗的管理，现时捕捉流浪狗之后不会放回社区，而是交由属非政府组织的动物团体饲养，又期望有公众领养这些流浪狗。政府发表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推算到2028年劳动人口会逐步下降至340万，人力短缺就由上次推算的大约18万人收窄至大约13万人，各项补充劳动力的措施令短缺情况有所舒缓。处理劳福局局长何启明说，人工智能普及应用，不少初级职位将会被取代，应届毕业生和一批中年文书职系的人员会面临较大的冲击。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可能在行程最后一日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期间，引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在1982年签署的817公报，展述中方对文件的解读，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停止对台军售。報道引述消息人士說，中方已經要求美方停止交付台灣已訂購的武器，習近平亦可能向特朗普強調，台灣才是挑釁的一方，是中美關係不穩定的唯一根源，是台灣改變現狀。消息人士補充，作為回報，中方將會提出願意就中東戰事向伊朗施壓。美国、丹麦和自治领地格陵兰签署一项关于格陵兰的安全协议，协议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以及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特朗普形容协议酝酿已久，将促成三方之间建立长期而良好的关系。他较早时说，美国会在格陵兰建造两个非常重要的军事基地。弗雷泽里克森说，协议既满足美国对外国敌对势力扎根格陵兰的安全担忧，也都尊重了丹麦和格陵兰的权利。尼尔森就认为格陵兰对北美安全和跨大西洋安全至关重要，协议是三赢，格陵兰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是美国的坚定朋友和西方联盟的一份子。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24点，跌2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5点，升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9，日元157.51，瑞士法郎0.822，加元1.4075，人民币6.7，英镑对美元1.3331，欧元对美元1.1436。澳元兑美元0.71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6.79美元，卖出4337.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扰动亦都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

0: 区有骤雨及雷暴，港岛和新界东部分地区录得大约5毫米的雨量。预料东北季候风轨未来一两日持续影响广东，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日间干燥。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昨日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该低压区会在今明两日逐渐发展为热带气旋，并在本周后期移向吕宋海峡至台湾以东海域一带，但随后路径存在变数。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收信啦，咁多位。

0: 录自己一路以嚟不放弃，誓要燃烧自己追梦嘅心路历程之外，威天大哥话呢一首歌亦系俾乐迷嘅一封情书嚟嘅，答谢大家一直喺逆风中对佢嘅温暖支持。
1: 带着狂恶嘅枷锁，黑暗中坚持，历尽万难可得到光辉的靠倚。
0: 作曲周恩廷、潘伟光，填词周恩廷、林宝，编曲 Jackie Choi、周恩廷、潘伟光，监制周恩廷、徐浩。上咗三星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周恩廷《逆风之翼》。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4: 哇，犀利啊！原来沙田节咧已经踏入第十届沙田节委员会主席黄慧月。
5: 我哋希望透过多元化嘅一啲社区嘅活动，凝聚翻各界人量啦，促进翻居民之间嘅连结，喺一个充满人情味嘅社区氛围之中咧，引发到共鸣。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7: 香港故事。

赵飞燕第十七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黄杰生编剧，谭志雄录音，并且由蔡雅阁、林有荣、刘超文、曾月娥、蔡影玉、曾永强、傅清伟、翟耀辉、李德能、魏便利、陈炳球、温泉等联合播出。赵飞燕第十七回现在开始。

0: 万岁爷要替微臣做主啊！
1: 嗯，
0: 如今朝上众议沸腾，都系针对微臣嘅。听讲凉州刺史谷永早已疏布尚书省，又要挑剔我个错处。试想微臣除咗一片愚忠，事事遵从万岁爷嘅旨意之外，有咩过错啊？点可以凭空讲佢个坏话呢？
1: 张卿家不必为此事担心。朝上有好多人妒忌你，呢层朕系知道。至于谷永呢个人，肆无忌惮，胆大包天，朕已经下旨御史台，命佢马上替朕捉拿谷永。你仲怕乜嘢呢？快啲起身，你陪朕饮翻杯酒。嗯，
0: 谢主隆恩。
1: 嗯，
2: 启奏皇上，
1: 冯公公，朕命你去御史台衙门，叫佢哋捉拿谷永，事情进行成点啊？
0: 皇上，奴才奉命前往御史台衙门传下圣旨，御史台立即派人捉拿凉州刺史谷永，但系唔知点解，谷永早就俾当朝嘅大司马卫将军王襄派兵押咗去，都唔知佢哋押咗佢去边度。如今捉唔到人，应该点算好呢？请旨定夺。
1: 岂有此理！朕要下旨捉拿一个人，都竟然俾大司马王襄事先押走，简直系混账！
3: 启奏皇上，
1: 咩事？
3: 皇太后传旨，请皇上去东宫，有重要事情商量。请皇上马上动身。
1: 皇太后因何传召呢？
0: 皇上，既然太后宣召，请皇上睇下有咩事啊？
1: 唉，好啦，摆驾东宫。

0: 如今坐在殿中，除了母后和九位舅父之外，还有大司马卫将军。哼，不用问，一定是跟谷永有关，朕都要小心应付。臣儿向母后请安。
1: 皇儿免礼。
0: 母后，臣儿正在处理一件公事，就接到母后懿旨传召，未知母后对臣儿有何吩咐呢？
1: 冇乜嘢，我见皇儿近来又黑又瘦，每日仲饮酒作乐，为娘真系为皇儿嘅身体担心。虽知酒色伤人，皇儿上承大统，下遇万民，岂能不擅自保重呢？听讲富平侯张放近日经常入宫，搞到宫中昼夜弦歌不息，咁岂是忠君爱国嘅所为呢？我睇张放呢个人，皇儿以后都唔应该同佢咁接近
0: 啊。母后呢个消息到底喺边处听翻嚟嘅呢？富平侯每次进宫同臣儿讲嘅，无非都是啲古今学问以及国计民生的大事，纵使间中饮酒作乐，亦不过是聊以调剂，稍作休息啫，唔可以话是纵情色酒噶噃。最近臣儿见凉州刺史谷永上奏，居然以此为辞，臣儿正要传旨拿问，睇下佢到底点会做出呢一种空穴来风。如今母后突然提起呢件事，是不是谷永在母后面前说过什么说话呢？
2: 臣大司马皇商启奏皇上，关于凉州刺史谷永上书的事，微臣罪该万死，只因为他一道奏章开罪的人太多，所以微臣恐怕他留在京中会引起无谓的纷扰，所以未奉御旨就已经命人押送他回任。方才听说御史台奉旨拿人，他早已空冲就到，微臣这次为旨擅权，伏黑皇上赐予应得的惩罚。
1: 皇儿，凉州刺史的事你不要怪他，亦都不要错怪大司马，这些完全是我的主意。谷永的上书事前是得到我同意，我是怕他留在长安会出事，会伤害我们母子之间的感情，所以才命大司马押送他回凉州。这件事皇儿不要再追究了。
0: 母后，这件事是关乎朝政的。
1: 皇儿，你不要以为母后有意干涉你的政权，其实我这样做亦都无非是为你设想。你承受了祖宗遗留下来的基业，本该发扬光大，但是皇儿试想下，自你登位至今已经有18年，紫色尚虚，水旱迭起，这些就是值得非常焦虑了。何况去年9月黑龙骤现，今年2月夜稳神星，日又再食，咁多变异都是上天的警兆啊！唔通你居天子之位，对呢啲竟然毫不留心咩？
0: 母后，凉州刺史既然是母后传旨送回凉州，咁臣儿就唔再追究。至于富平侯，今后臣儿自当减少同佢接触，请母后不必过虑。
1: 咁就最好啦。张放呢个人平日太过放任啦，你与其将佢留喺京都，不如遣佢回返封邑，亦都算系向天下万民讲明军心，决心改过，同时仲可以压除天变，让解灾殃，比较下诏罪己，相信更为有效呢。
0: 母后言之有理，关于富平侯的事过几日先再讲， 如果满朝文武对佢都有不满之词，咁神儿就命佢暂时离京。
1: 嗯，皇儿识得秉公办理就最好啦。
0: 如果母后冇咩事，神儿先行告退。
1: 好，你去啦。
0: 系。
1: 睇嚟皇帝都有偏袒张放之意，你哋打算点做呢？
2: 太后，如今皇上既然承诺话，如果文武百官有不满之词，就会命张放离京。为今之计，我哋集合同僚上一道奏章，直指张放骄奢纵横、纵容暴属、恃势惑行，要求皇上将佢逐出京师，贬贵奉任。到时皇上有言在先，就难以反悔了。
1: 好，就照你的意思去做了。

0: 各位壮士，如今朝廷腐败，皇帝昏庸，天怒民怨，我哋山东省山阳郡呢度年年旱灾，禾稻失收，加上地方官吏贪污舞弊，苛捐重税，老百姓一贫如洗，好多人中年辛勤，难得一饱，而少庄嘅男子连娶老婆嘅能力都冇，甚至最近有一家人三兄弟同娶一妻，结果生下四个儿女，因为儿女分配不均，打起官司，官判佢哋三兄弟行同禽兽一齐问斩。呢啲事系边个逼成我哋咁样嘅？
1: 喺朝廷冇到，官逼人反，我哋一冤作反，
0: 冇错。长安城朝廷嘅大官，日日歌舞升平，醉生梦死，点知我哋老百姓生活喺水深火热之中？咁嘅朝廷，咁嘅君主，我哋一于推翻佢。
1: 老爷，推翻佢，嫂弟，一于你做我哋嘅领袖，推翻朝廷，我哋起义。
0: 好，我虽然系一个打铁嘅工人，但系我有一腔热血。我哋呢度有二百几人，就由我哋呢度二百几人发动起义，大家分头招兵买马。我哋就以山阳做我哋第一个根据地，然后兵分两路，一路向东北伸展，占领济宁，控制咗汶水以东，稳定咗我哋嘅后方先；另一路向西南发展，直下湘丘，钳制住江苏、安徽、河南三省嘅咽喉，然后集中全力，兵分南北两路进攻，南线直取六邑、汝南，北线进攻睢阳，直逼陈留。
2: 好，

0: 启禀皇上，半贼苏令率领叛军分兵两路，如今已经攻陷陈留。另外河南重镇开封面临威胁，叛军势如破竹，直卷山东河南两省19个郡国，直逼长安，请皇上定夺。
1: 咁点啊？
0: 皇上，为今之计，马上派丞相府嘅长史赶往前线路军安定军心，跟住再派一位御史忠诚亲自接阅，前往督促原任汝南太守严肃率兵进剿，并且飞调川陕汉豫之兵火速开往前线增援。
1: 好，准奏。朕仲加派宫中嘅侍中卫尉范延年跟随御史忠诚亲赴前线协办军务。
0: 领旨，微臣告退。

0: 严太守
1: 在，
0: 军情点啊？
1: 范将军，我军同反贼苦战数月，幸好反贼组织仲未健全，我军节节胜利，
0: 啊、
1: 已经收复襄丘，将叛贼逼翻去山东境内。如今叛贼死守山东西南面嘅通道，以善怨同武胜造成畸国之势，团住重兵挡住我哋嘅大军。我军屡攻不下，只可以同佢哋形成一个相持嘅局面啊！
0: 这个局面已经相持好耐啦，仲冇办法攻破咩？
1: 如今叛贼据守坚城，一时不易进取。下官有一个计策，可以冲破善县嘅防守，直捣山阳嘅巢穴。
0: 啊！
1: 不过这个计策实行起嚟，难免要牺牲一啲无辜嘅百姓。如果将来万一被御史台揸住嚟攻击下官，唔知范将军可唔可以替下官喺御前讲翻几句好说话呢？
0: 目下两军相对，破敌立功为上啊！理得佢乜嘢老百姓唔老百姓？况且呢啲叛贼都系啲老百姓组织起嚟，如果我哋唔杀佢，仲有乜嘢好讲？将来万一有人提起，我范延年一力担成。
1: 既然范将军能够一力担成，下官又点敢唔将计策献上呢？照下官嘅睇法，目下善县同武城两道地方，敌方都布满重兵，而佢哋嘅后防山阳兵力反为单薄，我哋大可以采取声东击西嘅策略，由听日起暂时停止对善县嘅攻击，诈作集中兵力进攻武城。咁样一嚟，善县嘅叛贼因为怕我哋逐一击破，一定分兵相救。咁我哋就可以趁呢一个时候乘虚而入，攻入去善县，然后轻骑急袭山阳，围捕苏令。如果山阳攻破，苏令就擒，咁武城方面嘅敌人想顽抗都冇可能啦。
0: 你话呢个计策要牺牲啲无辜嘅老百姓，咁系点样牺牲法？
1: 哦，关于呢一件事，范将军就有所不知啦。目下驻守善县嘅敌帅系一个多谋善战嘅猛将，佢叫做苏华。听讲佢原本系长安一个猎户，平时因为要买刀剑弓箭，所以同铁匠苏令结交，拜为兄弟。呢一次苏令起兵东征西讨，苏华嘅汗马功劳最大。这个人有一种长处，就是对老百姓无微不至，指挥军队纪律严明，所以军队所到之处，老百姓都好欢迎。今次我哋要击败呢一个强敌，就是要将佢嘅长处变为短处啦。
0: 啊，人哋嘅长处点可以变成短处呢？
1: 哦，其实都好简单嘅啫。我哋对武城加强压力之后，善县嘅敌人得到消息，当然会发兵支援。到时我哋就可以伏兵城外，然后派人将附近几个县嘅老弱妇孺搜捕起嚟，押到去城外，用箭雨将佢哋赶到城边。咁样一嚟，城上嘅敌将见到老百姓进退维谷，又睇唔到我军有进攻之意，一定会开关将佢哋放入城中嘅。我哋等呢一批老弱妇孺入城入到一半嘅时候，突然用骑兵向城内冲过去。在扰攘之中，敌军冷不提防，一定手足无措。只要我们的骑兵占据城门，随后的大军就可以马步并进，那要攻陷善县就不难了。
0: 这个计策妙就妙，只不过在两军冲杀的时候，夹在中间那班老弱妇孺，恐怕真的要血肉横飞，无一生还的。
1: 是啊，不过兵凶战危，流血牺牲是在所难免的了。既然我们身受天子所托，要立功平乱，又怎可以靠妇人之仁令强寇坐大呢？范将军方才既然已经讲过一切负责，如今大概都不会反悔吧。
0: 那好了，就照你的计策依计而行。

0: 范将军，半贼果然中了我们的调虎离山之计，他们将大批兵马增援武城，善怨果然兵力薄弱，我军不费吹灰之力已经攻了入城了。
1: 我觉得有点不妥吧。
0: 哦，范将军，你觉得有什么不妥呢？
1: 善怨兵力咁单薄，我哋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长驱直进，我哋所遇到嘅抵抗竟然弱得惊人。
0: 嗯，
1: 善怨首将苏华系个足智多谋嘅人，断冇理由咁轻易俾我哋得手嘅。莫非其中有诈？
0: 系，范将军言之有理。方才我军入城一路所见，城内守备空虚，而且接战的敌军进退有道，好似并冇惊惶败退的迹象。莫非我哋真系中咗敌人的空城计？咁我哋如今应该马上撤退，抑或系按照原定计划轻骑急袭山阳呢？
1: 咦？点解城外咁多人马声？
2: 睇翻将军，呢次弊啦！城外唔知由边度涌出好多伏兵，正在分两翼包抄，截断我军后路。
1: 咩话？
2: 且前头出援武城嘅军队，竟然带埋武城嘅大批人马向我哋反攻，而家我军四面被包围，请将军定断。
1: 哎呀，我哋今次全盘计划失败，估唔到敌将苏华嘅谋略果然胜我哋一筹。算了，我哋如今中了敌人奸计，都是保存实力为重，你立刻传令下去，全军一律向后突围。
2: 领命。
1: 我哋首先要率领亲兵冲出城外，各位将士，我们冲。

0: 啊，将军，我哋总算杀出一条血路啦。如今我军离开善县大概30几里，敌军冇咁快追到嚟嘅，不如我哋就喺呢度安营扎寨，据险固守，随途后继啦。
1: 好啦，大家喺度扎营啦。
2: 哎，启禀将军，善县同武城两路敌军仲好似潮水一样咁涌过嚟。
1: 咩话？
2: 不过佢哋沿途拾取我哋遗弃嘅辎重，所以速度先稍为减慢，但系好快就会冲过嚟噶啦。卑职以为此地不能安营啊！
0: 啊，范将军，下官有一条妙计啊！
1: 有咩妙计？快啲讲。
0: 下官知道，再向后退12-3里，有一条两山对峙嘅峡谷，我哋可以将全军分为4队，两队派到峡谷两边嘅山崖埋伏，一队派去峡谷嘅入口匿埋。另外一队就带住全部粮草辎重，慢慢咁退入峡谷，然后再留低少数部队殿后。不过呢啲殿后部队同敌军对阵，许败不许胜，一定要将敌人诱入峡谷。
1: 咁敌人被诱入峡谷之后又点啊？
0: 嗱，由于我军一路前进，一路沿途留低啲军需品，咁只要敌人入咗峡谷，贪心拾取辎重，我哋一声号令，乱箭齐发。咁就可以将敌人困喺山谷，射为肉酱啦。
1: 冇错，果然妙计。好，你就依计而行。
3: 遵命。

0: 范将军，我哋如今喺峡谷之上，居高临下，睇得一清二楚。敌军果然俾我军引入峡谷，嗰啲敌军仲沿途拾取我军留低嘅军需品。等佢哋再稍为深入，我哋就可以下令将佢哋一网打尽啦。
1: 嗯，
2: 高将军有令，此地山深林密，两峰合泽，好有埋伏，仍以迅速追击，突出谷外为先。所有敌方遗留嘅物品，一律不准检查。
1: 苏将军果然精明，咁我哋而家点？

赵飞燕第17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黄杰生编剧，谭志雄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3: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4: 楼梯好大烟啊！
3: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5: 经典广播剧《斩蛟记》。1989年作品，刘超文领衔主演。
6: 我就是三害之一的周柱，真是发梦都估不到，我累到所有的乡亲咁惊、咁担心、咁痛恨我。但我娘亲劝我改过自身，于是由嗰日起，我尽力改变自己，尽量帮助人，直到今日。
5: 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化交流回大湾，艺术融合扩新章。乐活文化大湾区主持潘明珠老师。

0: 文学艺术应面向大众，搭建跨界桥梁。何佳琳女士。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我是主持潘明珠。今晚是我们的节目的压轴的一集，第十三集，主题是文学艺术应面向大众，搭建跨界桥梁。文学和艺术从来都不应该只是在象牙塔里面孤芳自赏的，而是应该走向大众，走入生活。当文字遇上现代科技，当古典美术碰上街头的潮流，这一座跨界搭建的桥梁不单止打破了艺术的边界，还拉近了我们和大众和美的距离。它让原本高深的创作变得触手可及，亦都为传统文艺注入了全新的生命力。究竟当文学与艺术大胆跨界，会激荡出怎样的火花呢？今晚等我们同我们重量级的文艺界嘉宾一起参与这一场打破框架的文艺盛宴。今晚我们的嘉宾是香港女作家协会会长何佳琳小姐。佳琳，欢迎你啊，请你介绍一下自己啊。
2: 好啊，明珠主持你好，各位朋友你好，我是何佳琳。熟悉我的朋友呢都叫我诗人，我写诗呢都是超过35年的了，过去10多年在内地呢都有少少的知名度的，但是我觉得呢诗人只不过是一个称谓，它不是职务来的。那我之前在内地都担任过报社的副总编啦，还有诗坛的主编的。那也都担任过一间大专院校的院长。大家熟悉我的都是因为诗歌的。
1: 佳琳，其实你真的很谦虚的。你是一个诗人，其实又是作家，又是画家。同埋哇，行政方面都做好多嘢啦吓。嗱，你本身咧就已经系体现咗呢个跨界艺术啦。我首先我想问下你，你觉得诗歌定系绘画咧系你自己感觉更加得心应手嘅一种表达语言呢？
2: 我觉得其实诗画系同源嘅，佢哋两样都系我内心抒发嘅重要嘅出口啦。咁如果相对而言咧，那个诗歌咧更会啊得心应手，因为写咗几十年系已经系习惯咗，系啊那个书写佢嘅嗰个节奏同埋模式噶。咁啊文字都可以啊，即系能够系直达嗰个心灵嘅，好细微嘅、好复杂嘅情绪，其实可以喺文字咧更仔细咁样表达出嚟嘅。
1: 首先可能你系写咗诗先啦，系咪？
2: 系
1: 咁，或者之后咧就亦都会诉诸于一啲色彩绘画。如果你手头上有啲好嘅题材预备抒发啦，但系有时有啲题材可能啱绘画咧吓。你怎样决定，即是譬如举例啦，我见你自己的工作室啦，又有很多荷花，有很多大自然的美景这样啦，夕阳啊这样。哇，你可不可以举例一下，分享一下你是怎样将一个题材呢是诉诸于诗的文字呢或者绘画呢？
2: 其实我认为呢就是写诗歌呢多数都是一气呵成的。咁有感而发，即係有灵感之后先想寫嘢嘅，多数唔会话啊我要计划去寫一首咩诗，呢种情况都会有，但係就会少啲真係触动到你嘅嗰个灵魂啦，咁你先至想寫嘅。如果话你会选择绘画定係寫诗，其实都好顺其自然嘅。係呀，你想寫诗嗰陣时呢就能够寫啦。咁你想哇呢、这个景真系好靓，好有意义啊！咁你有可能就未必可以攞到嗰支笔嚟写嘅，有可能又影咗张相啦，咁就会有少少嘅咁嘅感想同埋念头喺度，翻咗画室或者屋企先至可以再写。画画我觉得佢系可以改，改完无数次都得嘅。
1: 哦，系咪主要系绘画油画方面？
2: 系啊，油画方面啊，系咯，系啦。 但诗歌咧，如果你改好多次，嗰首诗已经系变咗样，已经唔系嗰首诗嚟噶啦。
3: 佳林，咁你一写落去，可能系几分钟或者十分钟就写完噶咯噃。
2: 系呢样嘢系事实系咁，我系比较少改诗歌嘅，咁所以即系有啲人未必认可呢样嘢，但系我嘅习惯就系几分钟或者十零分钟就完成。
3: 诗已经变成咗你本身嘅生活啦，吓，
2: 系
3: 即系出口成诗。嗱，佳林啊，你咧就曾经咧受邀去过内地啦，或者其他国际都系去过好多地方咧举行画展啦，或者系一啲文学啊诗歌分享会嗰度。咁如果因为我哋配合主题，我哋集中嚟讲我哋大湾区咁先算啦。有啲咩诗歌方面交流活动，可唔可以介绍下俾我哋听众听听咧？
2: 呢几年都会有好多嘅。咁如果系集中嗰个大湾区咧，其实都系有啊诗歌啦，同埋音乐啦，同埋画展啊、书画展啊，都系一路都有嘅。咁今年我哋都系举办咗一个粤港澳大湾区文艺嗰个联欢嘅晚宴，咁都出席都差唔多200人嘅。
3: 哇，好犀利喎！
2: 系
3: 来自大湾区啲咩城市？
2: 系因为我哋喺香港嘅红磡去举办嘅，咁都有珠海啊、惠州啊、深圳啊、广州啊，系都有几十人过嚟。
3: 晚会好似听讲咧，系有音乐同诗歌嘅朗诵配合，系咪？
2: 系系啊，都有噶，仲有京剧添啊！
3: 哇，真系一个即系非常之有文艺气氛嘅一个晚会。咁我知道咧，你时时受其他嘅团体嘅邀请咧，去做一啲嘅展出同埋分享啦。早前咧就应该系香港文学咧，就喺东莞有一个叫做唐美术馆嗰度，嗰个展出咧好特别噶、哦。可唔可以介绍一下当时嗰啲深刻嘅印象呢？
2: 是啊，咁我觉得呢係喺东莞呢举办咁嘅嗰个诗画嘅展览呢，我觉得係都好有创意，亦都为嗰个城市呢增加咗啲文艺气氛啦。其实当时佢哋都邀请咗好多大师级嘅作品同埋啲手稿啊喺度展览嘅。佢哋办得好好，香港文学同埋嗰个东莞嘅合作呢，佢哋真係好精致，同埋将啲诗人嘅作品呢都印喺嗰个设计得好精美嘅嗰个纸牌上嘅。
3: 纸牌呀，咁特别。
2: 好大嘅纸牌，唔係好细。
3: 立体嘅。
2: 好立体嘅，可以亦都可以移动嘅。
3: 哇，仲可以移动添，移动的诗。应该呢一个系咪一个比较新嘅一个美术馆呢？
2: 应该系比较新嘅，系啊，但系都好大，估唔到系东莞都好热心做呢啲咁嘅嗰个文化活动。
3: 其实大湾区各个城市咧都非常之即系积极啊，系咪啊？喺呢啲嘅文化活动方面，阿佳林啊，你真系一个咧喺文学啦同埋艺术方面咧好多元嘅才华，有嘅一个大师级嘅人物啊吓。文学啦、诗歌啦、绘画之外咧，我知道你系好中意睇电影嘅，而且咧定期喺报章上咧就写影评。咁咧除咗写香港上映嘅中西电影之外咧，你仲涉猎到好多内地嘅电影啦，好似《给阿嫲的情书》啦，系咪？
2: 系。
3: 哇，喺香港都未上映啫，你就写咗啦。你又要写影评，又要搜集啲资料咧，你时时都会去深圳啊、大湾区呢啲地方咧。
2: 是啊，咁其实是因为影评嘅嘢呢就令我多咗好多嗰个机会啊，即係好似《给阿嫲的情书》呢，我係喺内地睇嘅，咁但其实都唔单止係呢一出戏，係好多内地啱啱推出嘅好红嘅啲电影呢，係我都想去睇。即系自己搭车上去，自己买飞睇戏，其实成本都好高嘅，但系都愿意去做呢样嘢。
3: 系一有新戏就去睇啦。
2: 系
3: 咁你感觉大湾区嗰个城市文化活动，其实系日日都有新嘢，好似系咪啊？
2: 系
3: 你每次上去咪有啲新嘅发现呢？
2: 系啊，一定系啊。咁啊，佢哋除咗文艺嘅嗰个互动之外咧，其实咧每一个社区咧，其实佢哋都好积极去推出呢啲大家嘅交流嘅活动，咁我觉得系将嗰个好紧张嘅一个城市咧，佢哋就会增加咗啲人与人之间嘅情感啊、温度啊咁样，系啊。
3: 好啦，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由我潘明珠主持。今晚嘅嘉宾系香港女作家协会会长 何佳林小姐。嗱，佳林啊，你除咗自己系又写诗、写文章、写影评，咁我觉得咧，你真系喺组织啊或者凝聚人气方面系一个组织力好强嘅，即系女强人嚟嘅，我觉得你系咁样咧。
2: 唔系假象嚟嘅啫。
3: 咁嗱，你就成立咗呢个香港女作家协会啦。主要即係會員都係女作家啊、詩人咁樣，但係好短嘅時間其實凝聚咗好多優秀嘅會員㗎。咁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季會嘅一啲活動，或者你哋有出版啲咩刊物啊咁樣
2: 呢？呢、這個香港女作家協會呢，我哋成立咗7年啦。雖然呢中間呢係有疫情啦，但係我哋都冇停過係做活動嘅。我哋網上做活動啊，咁同埋做一下啲嗰、那個评奖嘅一个网上嘅嗰个活动都喺度做紧。咁但系咧，我哋而家咧就系有一个每年嘅年会咧，大家都好踊跃参与，同埋个年会入边咧有一个年度奖，大家都好支持同埋好重视嘅。
3: 咩叫年度奖啊？
2: 比如啦，即系我哋主要针对咧我哋本会嘅成员嘅，佢哋如果系创作出版咗一本新嘅书，比如系诗歌啦，或者系小说啦、散文啦、游记。都得嘅，都可以攞嚟，即系大家评出嚟系作为诗歌嘅年度奖边位，或者系小说年度奖边位咁样嘅。
3: 哇，呢、這个构思好好、啊，佳林，即系好鼓励啲会员，因为我之前咧听咧，而家可能有啲比较销声匿迹咗嘅，有啲譬如作家嘅组织啊等等咁样啦。就係、是、會員究竟今年有啲咩作品都冇人知，係啊，所以你呢一個雖然成立咗只有7年，但係咧好積極啊，啲活動亦都好豐富咁、可唔可以介紹埋你啲刊物咧？
2: 係啦，咁我哋除咗有年度獎之外咧，我哋都一路都喺度有一本咧係本會嘅刊物叫《女也》。女也嘅意思
3: 即係係
2: 啊，其實係一個他字拆出嚟嘅。
3: 哦，係，好有創意。
2: 係啊，即係話我哋係女性嘅刊物啦，咁樣投稿嘅人多數都係應該嚟講都係女性作者，咁或者係你一定要係寫女性先得嘅。
3: 如果唔係會員想試下投稿得唔得咧？
2: 都得㗎，係啊，我哋都會係歡迎各界嘅，即係甚至海外嘅。我哋都邀請咗國內嘅有啲著名嘅詩人咧參與我哋嘅會，成為理事嘅。
3: 非常好啊！咁樣就除咗係出版啦，就同埋年會之外咧，有冇啲其他嘅即係配合或者跨界嘅活動咧？
2: 都會有嘅，咁我哋都會同其他團體啦，比如係同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聯盟咧，呢個都係我主持嘅一個會，其實係有互動嘅，即係兩班嘅人馬咧，有一部分咧都係經常比較係活躍嘅，咁所以呢方面嘅嘢咧係即係有繪畫、朗誦啊，或甚至係舞蹈嘅都會有嘅。
3: 即係我可以想像啊，就係因為呢一班嘅女作家都係即係喺文學啊藝術方面咧，都好醉心於呢一方面啦。咁同埋咧，哇，個個都好積極咁參與呢啲活動，咁係會形成一個女性嘅力量喎、好、啊，但係咧，其實咧，嗱，佳林啊，喺詩人咧，通常我哋講咧，即係一般大眾啦，即係唔係好認識詩歌嘅人咧，都會覺得哇，詩人好似佢不吃人間煙火咁樣嚇。咁、但係咧，其實我就聽你一路講咧，你咁多嘅活動，即係白足咁多個爪啊，創意又多啦。啱啱咧，你先好似舉辦咗一個好特別嘅重詩品酒會，就係為咗咧，係啊，大畫家咧林天行佢有支酒係命名啊，支野香港咁樣啦，就喺呢個維多利亞海旁嘅場地嗰度舉辦呢個會，可唔可以介紹一下當時係好似特別受邀嘉賓先有得出席
2: 嘅
3: 噃？
2: 係啊係啊，就比較精簡啲嘅，係啊。對詩歌啦，熱愛詩歌啦，同埋係對紅酒啊或者各類酒啦，主要係嗰晚係紅酒，係林天行老師嘅作品嘅文創產品嚟嘅。咁我覺得係將詩歌咧同埋酒咧結合咧係一個非常之有趣嘅事啦。咁我自古都係詩酒係啦，係
3: 李白都係飲酒啊，
2: 係啦，離唔開咁啊，大家都知道啊，所以咧大家都好開心，好踴躍去報名啊，邀請咁佢哋都會。 好積極出席嘅，係啊。咁我又覺得咧，依啲結合咧，其實係好輕鬆嘅，即係唔會話好正經嘅一個研討會喺度好嚴肅咁樣傾偈。咁我覺得係一個充滿詩意嘅一個氛圍去輕鬆交流咧，即係喺藝術面前咧，好追逐嘅人、追逐戲嘅人咧，其實當時佢眼入面都只是有美好的人和事的啫，
3: 即是呢不是不吃人间烟火了，即是深入生活，是不是、即是走入俗气当中饮酒，但是又可以配这个这么浪漫的诗歌。
2: 是啊，在尘埃入面开花。
3: 哇，真是好特别啊，你这个是另外一首新诗来的。
2: 是啊，开始可以作诗了。
3: 啊，佳林啊，你在这个大湾区文学艺术联盟呢都担任要职的。咁当时呢我见到有好多报道啊，这个联盟呢即係好受注目啊、一个好大规模嘅一个组织嚟嘅。咁可唔可以介绍下呢个联盟嘅工作呢？
2: 好，咁呢个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艺术联盟呢，佢成立都系七年几啊。当时真系比较多啲人关注嘅，同埋我哋都系举办咗好多大型嘅活动，亦都好受注目嘅。咁比如系我哋做生态嘅一个评奖，亦都系全世界投稿嘅高校嘅啲教授啊、博士全部都嚟投稿，
3: 即系以生态做主题嘅。
2: 系啊系啊，曾经有一个咁嘅主题系、网上好多资料嘅。咁啊，所以咧就系将我嘅大联盟咧就系定位系一个十分之健康啊、好正面嘅咁样关注个社会同埋生态嘅即系咁样一个联盟啦，当然都系多元化啦吓。同埋做咗呢个奖之后咧，其实后边都有好多活动。
3: 佳林啊，咁你本身呢个联盟咧嗰个架构啊吓、你自己系担任一个咩嘅职位咧？
2: 因为我系都系发起人之一啦，咁、我系常务嘅主席，咁我哋嘅
3: 常务真系要做好多嘢。
2: 好啊，成日都辛苦嘢都系我做嘅。
3: 唔该晒，香港女作家协会会长何佳林同我哋分享咗咧佢丰富嘅诗歌啦、文学艺术创作嘅心得，同埋充满创意嘅文化活动嘅经验。而家就到咗大湾区文化艺术名人嘅环节啦。今集我哋介绍嘅系著名书画篆刻家邓尔雅。
4: 大湾区文化艺术名人。
5: 邓尔雅，近代著名篆刻家、书画家，擅长书法篆刻。1884年出生于北京，又有话系出生于江西南昌。原名普，字桂宇，号尔雅，广东东莞莞城人。1954年逝世，享年70岁。出身书香世家，父亲邓容敬系名儒，曾经掌教广雅书院。佢幼成家学，8岁开始篆刻。有早年金石号神童之誉，一生诗文、书法、绘画、篆刻皆善，尤以篆刻与文字学成就最为出众，被誉为20世纪前期继承并发扬黄木圃篆刻艺术第一人，对岭南印风同埋近现代美术史影响深远。邓尔雅21岁游学日本，专攻美术，回国之后任教，后来移居香港，以卖艺卖文为生。他自印初中邓石如继崇尚黄木圃汉印，平静中巧如变化，挺径雄健，光洁严美，又采两汉金文、六朝造像入印，生动不俏，自成一派。邓尔雅仲大胆融入非汉字系统文字，例如西夏文、苗文、罗马文，图形入印，别开生面，展现创新精神。书法方面，篆书端庄工整，参考甲骨金文，笔画融畅混口，布白平静中见参差。楷书学邓承修，劲秀清朗，古趣央然，绘画下笔超逸，充满文人意趣。著有文字源流、邓斋印雅、印腾、印学源流及广东印人等等几十万字著作，保存国粹，发扬国光。1918年，邓尔雅同李允桑、亦如等等成立濠上印学社。1920年又创立三余印学社，同外甥容庚、女婿黄般若切磋，弟子门生遍布粤广。佢一生参与南社等等革命诗社，投身布业同埋新式教育， 晚年住在香港鹿耳园，爱琴如命。邓以雅艺术人生充满生命力，他承先启后，将传统篆刻和新知融合，为近现代美术史注入活力。作为著名篆刻家、书画家，他的作品和精神继续启发后世，传扬中华金石文化魅力。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演说，为伊朗战事辩护，强调要阻止德克兰获得核武。特朗普形容自己面临重大决定，是与伊朗达成协议，抑或摧毁伊朗。他相信美伊双方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过后达成和平协议。特朗普在近40分钟的演说中展述外交政策愿景，强调美国在西半球的军事优势对于防止危机至关重要，提到美国在委内瑞拉的行动证明华府绝不容许对美国的威胁立足西半球。他又形容古巴是彻底失败的国家，正是迅速走向失败。对于俄乌战事，特朗普就说美方正是与俄乌领导人密切合作，会解决问题。特朗普又点名批评国际刑事法院，宣称美军人员不受法院管辖。将于年底卸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古特雷斯就最后一次以这个身份在大会上发表讲话，提到全球地缘政治分歧加剧，不平等加深，气候危机和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不断上升。他指出全球治理机构很大程度上仍然反映住80年前的权力格局。他再次呼吁改革安理会，特别指出非洲仍未有常任理事国席位。古特雷斯强调中东战事必须停止，人道主义援助必须畅通，并应该根据国际法全面恢复航行自由。古特雷斯呼吁推动建立由可信、独立监督机构支持的多边人工智能风险管理框架，又要求人工智能技术领先的国家加强安全风险信息共享。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签署一项安全协议，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安全。协议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以及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纽约出席联大期间签署。特朗普形容协议将会促成三方之间建立长期而友好的关系，又说购买格陵兰一事不再在考虑之列。弗雷泽里克森说协议对格陵兰、丹麦王国和美国以及北约与欧洲意义重大，既满足美国对外国敌对势力扎根格陵兰的安全担忧，也都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亦都认为协议是三赢。国务院整体编制在 2728 年度会按上一财政年度进一步缩减 2%。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近年部门运用 AI 人工智能节省了不少人力，人手可以投放到新工作提升生产力，部分部门重定工作优次之后亦都能够节省人手。杨何培恩出席电台节目被问到如何吸引更多人应征公务员，他说政府希望给予公务员更好的前景，并提供培训，增加家庭友善措施。又说公务员的退休福利冠绝全港，但他否认现时公务员属于铁饭碗，强调每个部门都有清晰的权限和责任，公务员要做好工作，不能够逃避，形容不做都是错。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1,872 点，跌1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767 点，升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43， 日元 157.43， 瑞士法郎 0.8214， 加元 1.4077， 人民币 6.7， 英镑对美元 1.3332， 欧元对美元 1.144， 澳元对美元 0.7112，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23。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52.28 美元，卖出 4352.9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高空扰动亦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位于亚

0: 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是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4: 系啊，咁就安全啦。
3: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4: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文化交流回大湾，艺术融合扩新章。乐活文化大湾区主持潘明珠老师。

0: 文学艺术应面向大众，搭建跨界桥梁。何佳林女士。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我是主持潘明珠。今晚我们的嘉宾是香港女作家协会会长何佳林小姐。我们的节目是讲大湾区的生活和文化艺术发展现况。大湾区亦都是香港人放假最喜欢去的旅游热门地方。先来听下环节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今集会同大家介绍的是惠州的合江楼。
2: 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
3: 惠州合江楼。合江楼位于惠州市惠城区水东西路40号东江和西之江的交汇处，是大湾区著名历史文化地标之一，被誉为广东六大名楼之一，同广州的镇海楼、肇庆的月江楼齐名。它在北宋初年兴建，有超过千年历史，虽然古楼曾经多次兴废和拆毁，现在所见是另觅地方重建的仿古建筑，但是依然保留着深厚的历史韵味和文化价值。合江楼最出名的就是同北宋大文豪苏东坡的渊源。苏轼被贬惠州时期，曾经在这里居住过超过一年，写了《寓居合江楼》等等著名的诗篇，例如《海山葱茏气皆哉，二江合处珠楼开》，生动描绘了两江交汇的壮丽景色和楼阁风光。这些诗句令合江楼的声名远播，成为历代文人雅士登高望远、吟诗作对的圣地。古时合江楼原本是三司行衙庄的皇华馆，用来接待朝廷官员，后来因为位置优越，成为了惠州东城门的重要标志。现在的合江楼采用明清仿古建筑风格，重檐飞阁、雕梁画栋，气势宏伟。登上楼阁可以360度俯瞰东江和西之江的交汇处，江水浩荡，繁影点点，配埋对岸城市天际线和绿树江岸，景色好开阔，尤其是日落的时候，金光洒落江面，浪漫又震撼，被誉为惠州最佳的打卡点之一。楼内设有苏东坡文化展示区、诗词碑刻和历史展览，附近还有水东街文创区、咖啡店和艺术空间，适合慢慢行慢慢逛。合江楼记录了大湾区中西文化交流和文人迁客的历史足迹，体验了惠州山水人文交融的独特魅力。来到合江楼最佳的体验时间就是傍晚或者夜晚，先在楼下的江边散步，再登楼远眺，感受二江合处的磅礴气势和苏东坡笔下的诗意。合江楼用优雅楼阁和两江美景，默默讲述大湾区的文人情怀和岭南风韵，是每一位来到惠州的朋友都值得细细品味的历史文化地标。
1: 佳林啊，大湾区文学艺术联盟咧成立咗之后，又办咗呢个生态嘅呢个评奖啦。最近咧就亦都有个大型嘅评奖，系咪叫做新时代中国诗坛十杰啊？
4: 系，
1: 可唔可以介绍下呢个制度系点样样评出嚟，或者系到时评出嚟嗰啲诗人咧，即系会唔会多啲去大湾区各地同啲读者见面嘅咧？
4: 嗯，好，咁我哋啱啱完成嘅嗰个评奖嘅活动呢，其实都真係有比较大嘅影响力嘅。我都估唔到咁多嗰啲大咖级嘅啲诗人呢咁支持同埋踊跃去参与嘅。咁至于你啱啱讲嘅嗰个评选嘅机制呢，我哋係主动投稿同埋推荐嘅两个渠道。我哋都係设有初评同埋中评啦。咁就算你被推荐嘅嗰个作者或者作品都系有初选嘅， 有啲啊投稿亦都係經過呢兩輪啦，咁所以都係嗰個結果係比較客觀比較滿意嘅一個結果嚟嘅。
5: 可唔可以提下其中咧，係咪會有一啲咧比較已經係出咗名嘅大詩人啦？另外，可能亦都有一啲比較新秀一啲嘅咧。
4: 依十個咧，其實真係經過真係好多好多嘅嗰、那個好多評委嘅一個喺度討論嚇。當然啦，佢哋基本上都係好著名嘅啲詩人。咁比如啦，係一個係北師大嘅一個教授啦嚇，莊帝啦。咁同埋咧就係嗰個原來星星詩行嘅，而家都係嗰個四川嘅文聯嘅副主席，佢叫梁平。咁呢啲都係其實都好出名噶啦。咁啊，仲有余秀華啦，呢啲係比較後生啲嘅，咁但係好出名，
5: 好活躍嘅，
4: 係好活躍嘅。張怡君啦，呢啲都好出名。
5: 佢哋攞咗獎之後咧，會唔會都係有一啲嘅配合嘅其他嘅活動咧？
4: 應該係有嘅，但係我哋一個活動咧，佢需要時間去落實每個環節嘅。依、這個評選咗出嚟之後咧，大家知道依個結果，但係後邊我哋仲有好多連續嘅嘢。咁比如係我哋嘅嗰個刊物啦，都有登佢哋嘅作品，
5: 即係計劃咧陸續有來嚇。咁嗱，呢啲咧就係屬於好高端高質量嘅一個評獎活動啦。咁除咗策劃或者舉行呢一方面相關嘅活動之外咧，係有冇一啲即係話為會員啊，係一啲嘅常態嘅大灣區考察啊，或者其他文藝活動係舉行咧？
4: 一定有嘅，咁我哋因为我哋啲会员啊都係好活跃嘅，咁所以都係一年啊有一两次或者係两三次，至少都係一两次啦，咁都会係邀请去大湾区啦，或者係某一个城市啦做一个交流啊咁样，係啊都会去采访嘅。啊！依方面都會有，咁同埋我哋嘅機構咧，都會同其他啲機構咧合辦啲比較有意義嘅高端嘅活動啊，咁樣其實我哋係協辦，但係我哋啲成員都好活躍咁參與。
5: 佳林啊，我想問一下你啦，即係你有一個比較前瞻或者係宏觀嘅眼光睇啦。咁你認為咧，要建設喺大灣區，即係令到佢成為一個有更優良、美好嘅文化環境，你覺得政府啊，或者我哋好似我哋啲民間團體啊，咁喺邊方面要做多啲嘢咧？
4: 我覺得咧，其實而家都做得好好㗎啦。咁但係有啲比較細節嘅，我相信係有咗啲經驗之後咧，慢慢改善係需要嘅。比如我哋因為我哋係香港嘅社團，咁翻上內地咧，佢哋多數咧又要審批啦，或者審批嗰個時間咧就會係耽誤咗本身嘅計劃嘅。咁呢樣嘢咧，我反而覺得係好多人都會遇到咁嘅情況。
5: 即係如果係有香港即係譬如官方嗰啲嘅支持之下，嗰啲活動就會好啲
4: 係嘛？係啊。咁我又覺得咧，係香港政府咧，如果我哋係比較即係正常運作嘅一個社團，咁或者係去申請審批啊，咁各方面，我覺得政府要做多啲嘢，令到我哋更簡單，因為都係為祖國、為大灣區服務啊嘛。
5: 係啊，係啊，其實我哋啲民間團體好多，我都做緊啲義務嘅工作
4: 㗎。係啊。
5: 咁嗱，講翻大灣區嘅阿佳林，你自己創作方面啦嚇，你好多新嘅創意啊，意念又多多。特別係咧，我欣賞你就係話跨藝術界別嗰啲構思啊，好似譬如你寫得好好嘅詩歌啦嚇，唔知你可唔可以一間朗唸一首我哋聽下？就係你好好嘅詩歌嚇，就有拍成一啲叫做詩歌電影，幾特別，即係唔係普通短視頻嚇。咁你覺得呢一類咁嘅，即係未來嚇喺大灣區我哋做文藝嘅推廣啊，咁出多啲，即係呢方面係有跨界藝術、多媒體配合嘅一啲嘅作品嘅呈現方式，係咪一個好好嘅方向呢？
4: 一定是的，这个是大趋势来的。咁因為一定要係多媒體跨界嘅一個表現一個呈現嘅啦。如果係單一嘅文字啊、畫作啊，而家啲人咧就覺得比較悶啲啊。當然人係需要靜落嚟欣賞啲作品嘅嚇。
5: 咁你嗰個詩歌電影可唔可以解説下有啲咩特色咧？
4: 詩歌電影呢，其實佢哋而家喺內地嚟講，尤其是內地嚟講，佢哋已經係好成熟，基本上已經係一個行業嚟㗎啦。
5: 哦，係係，
4: 佢哋都已經係即係差唔多，你俾詩歌佢，佢就幫你做一個非常精美嘅內容，係真係靚到你係意想唔到嘅。
5: 嗯，
4: 係佢哋自己係幫你設計到出嚟嘅。
5: 哦、
4: 所以呢方面都唔使我哋太
5: 使唔使嗰啲詩歌內容係有多啲畫面性嗰類呢？
4: 係啊，如果係俾佢嗰個那個內容豐富啲，咁啊當然啦，嗰、那個內容都要健康啲嚇，咁、佢會呈現出嚟嘅嘢就會特別靚嘅。
5: 聽聞呢，阿嘉林呢，你就話嗱，你寫詩寫文章啦，你又打算係寫比較長篇嘅小說喎。
4: 嗯，
5: 嗱，咁你係諗跨界藝術啦，係咪為咗想話寫完之後拍電影呢？
4: 你收到風啊？
5: 係啊，冇錯，
4: 喺度打算都俾人知道，真係。其實咧就係
5: 而家好多嚇，即、係電影導演都聽緊我哋嘅節目㗎。係
4: 啊係啊，犀利啊，好話太好啦。咁我其實都有依方面嘅打算嘅。咁我之前十幾歲嗰陣時就係寫咗第一篇小說嘅，唔係寫詩先嘅。咁所以我又覺得咧，我嘅而家有喺度計劃。亦都進行緊我一個係比較長篇嘅，但係未完成嘅，喺度推水。
5: 係啊，長篇嘅都要即係潛伏多年嚇。
4: 係係。

0: 好啦，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我系主持潘明珠。今晚我哋嘅嘉宾系香港女作家协会会长何佳林小姐。阿佳林啊，嗱，期待你一本长篇小说吓。嗱，我揾到你拍成诗歌电影嗰篇诗，不如等我嚟读一读先。
1: 好。
0: 致你和早晨的白露，作者何佳林。每一根茎叶都疏密有致，我在端详每个生命的来由，包括你是怎样落进我的生命蓝图。
2: 我出神嘅望着你，你素颜嘅模样多像我早上睇到嘅大一只白露。
0: 你不知道的，那隻白鹭有多美，我看着几隻水鸟坚持一动不动地，他们相信只有第一隻白鹭的到来。
2: 才让一天的开始
0: 有个高贵的仪式。哇，未完的，不过我们不够这么多时间，我要继续问你嘢啊，佳林。
2: 好，
0: 哇，真係如果呢一啲咁优美嘅诗歌呢，时时呢，尤其是呢个白露，唔知係咪喺湾区嗰度出现啦。嗱，而家我哋就要即係时时都讲啦，我哋啲作家啊、诗人啊，最好呢多啲创作，要讲好湾区故事。咁其实大湾区需要啲点样好嘅文艺作品呢？即係大家一齊構思一下咩嘅题材作品呢適合大湾区，即係有呢个代表性嘅呢？
2: 咁我覺得呢，生活係多元嘅，社會係多元嘅，我哋發展嗰個過程入面，人與人之間嘅嗰個交涉入面呢，其實可以發生好多感人嘅故事嘅。我覺得係真實咁樣將生活去用自己嘅筆去呈現出嚟呢，我又覺得就係一個好好嘅一個作品啦。咁一定要係接地氣啦，唔可以去寫嗰啲即係自己唔熟悉嘅嘢，只要係熟悉嘅其實都係可寫嘅。
0: 是啊，既然你咁提到呢，佳林你提到有要接地气啦，又係即係將生活即係、就是、你想表达嘅东西寫出嚟。最近呢有一个好即係常讲嘅关键字呢，就係话新大众文艺啊。咁、因为即係我哋知道啦，有咗互联网啊，咁多嘅手机啊呢啲，咁容易去进行网上嘅分享呢，咁好多普通大众呢都好鍾意下，有时係将自己嘅感受啊写咗上去啊，分享喺嗰啲微信啊、朋友圈啊等等咁样。渐渐呢形成咗好似话以前呢就係要摄影师先去摄影，但係而家係手机傻瓜机个个都做摄影师啦。咁而家亦都个个都可以做作者啊，至于系咪作家唔知啦。咁但係呢即係话新大众嘅文艺佢可以系多啲嘅创作同埋多啲嘅传播啦。即係好似话诗人啊，个个都系诗人啊，个个都可以系作家。你点睇呢一个新大众文艺呢？系咪都鼓励多啲人系有呢个文艺生活其实系好嘅呢？
2: 我觉得每一个人其实都系诗人嚟嘅。佢未必係一定要好正式咁寫一首詩出嚟發表先至係詩人，內心呢佢都有自己嘅夢想，有自己嘅情感，有自己嘅少少嘅秘密。咁我覺得每一個人其實佢都有好嘅嘢需要去抒發嘅。而家正是一個咁嘅平凡人自我成就嘅偉大時代啊！
0: 每個人都有一個閃亮嘅時刻，係樣係咪？
2: 冇錯，我覺得係鼓勵咯，係啊，
0: 係
2: 只要健康嘅應該鼓勵嘅係。
0: 因為尤其是呢即係佳林你有呢個女作家協會啦，同埋亦都係大灣區呢一個文藝呢個交流嘅一個聯盟嘅組織啦。咁其實係應該鼓勵多啲即係所謂係熱愛，如果嗰個心係好想即係自己即係表達熱愛嘅朋友呢，佢可以參加多啲活動，咁佢變咗呢佢哋亦都可以係即係有呢一個文藝嘅分途啦。當然呢最初呢可能每個人都係寫佢嘅生活，但係至於技巧啊或者方面啊有冇達到一個文學嘅高水平呢，咁可以通過交流啦同埋通過參與活動呢係多啲嘅。 今日呢佳林你的分享好好啊，就非常配合我們的主題呢，就是文學藝術應面向大眾啊。
2: 嗯，
0: 即是你呢就本人同埋你的組織的團體啊，就搭建了這個跨界的橋梁，同埋搭建了呢作家同普通人的交流的橋梁啊，非常之好啊。
2: 都歡迎大家多啲參與我哋嘅活動啦。
0: 咁所以咧，都期望咧係季會啦，就第時會有一啲活動咧，係多啲俾我哋一般人參與啦。今日非常之高興咧，香港女作家協會會長何佳林小姐咧嚟到我哋節目咧，分享咗佢嘅詩歌啦、繪畫啦、文學嘅創作咁多元化嘅活動，同埋佢喺大灣區嘅交流合作嘅寶貴嘅經驗。令我哋咧，令我哋大眾聽眾咧，係對大灣區文化現況同埋發展咧，有更多認識同埋了解嘅。非常多謝你啊，佳林。
2: 我都多謝你。
0: 今集已經係樂活文化大灣區嘅最後一集，喺度要多謝上過嚟我哋節目分享嘅嘉賓，大家嘅分享令我哋更加深入了解到粵港澳大灣區嘅文化藝術發展現況同埋各種嘅新嘅機遇。我亦都要喺呢度多谢我哋嘅制作团队，大家齐心协力，令到呢个节目更加成功咁样播出。更加要多谢香港电台俾呢个机会我哋制作《乐活文化大湾区》呢个节目。透过13位嘉宾嘅分享，令我哋有心去大湾区作文艺发展嘅朋友有更加多充足嘅资料同埋准备。多谢大家！如果各位听众对我哋嘅节目有咩意见？欢迎继续到乐活文化大湾区的 Facebook 专页留言的，写低你宝贵的意见和感想，还有给我们点赞啊，多谢大家，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没有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On your mark, get set.

0: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我是节目主持人年浩新 Will。
1: 我是梁瑞轩 Hennis。咁今集呢我哋将会同大家倾嘅运动项目呢就是一个非常之热门大家都一定陌生㗎啦。
0: 今日呢嚟到最后一集啦。过往呢我哋都同大家倾咗好多唔同类型嘅运动，例如有足球啦 ,pickleball 啦，忍者健身啦，亦都有同运动相关嘅行业，例如运动公关同埋球证。今集呢嚟到呢一季嘅尾声啦，要同大家一起探讨嘅就係篮球。
1: 冇错。咁同样地啦，今集呢就到我考你一个篮球嘅冷知识㗎啦。
0: 嚟啦。
1: 咁球员球衣上面嘅号码呢就有住一种独特嘅代表性㗎喎。例如你会好记得Michael Jordan 啦 ,LeBron James 啦，都系23号啦，系咪？
0: 嗯。
1: 咁你估下 NBA 史上最多球员揀嘅号码系几多号呢？
0: 嗯，首先我估一定唔系23号啦。系咪
1: 你唔知啊。
0: 会唔会都系相关嘅呢？可能会唔会32号咁样呢？
1: 嗯，你个思维都几有趣啊，即系调返转諗系咪？咁但好可惜就唔系嘅。
0: 哎呀。
1: 咁其实呢答案就系12号啦。咁至今呢已经有超过420位球员着过㗎啦。就好似系 John Stockton 啦， Dwight Howard 啦，同埋而家嘅 John Moran 啦，都系代表人物嚟嘅。
0: 嗯。
1: 不过 ,12 号历史上最神奇嘅一场比赛个主角竟然都仲系 Michael Jordan 噃，
0: 嗯，
1: 咁时间咧就回溯去到1990年嘅情人节啦，咁咧当时就公牛作客魔术队啊，赛前咧 Jordan 就准备换衫啦，咁样，咁突然间发现休息室入边佢个23号球衣唔见咗，吓，最后咧球队咧就只能够攞一件连个名都冇印嘅，只系印咗12号嘅球衣就俾 Jordan 着啦。据说咧 Jordan 嗰阵时咧其实真系好抗拒着其他号码出赛嘅，亦都要求过延赛添，甚至咧就跑去现场就揾下有冇啲球迷啊系着住 Jordan 自己个球衣谂住问佢借嘅，但系点知咧个 size 就唔啱。咁而佢嘅23号球衣几日之后咧，竟然喺球场嘅天花板走道嗰度咧就俾警卫发现。大家有兴趣咧都可以上网揾翻呢啲有趣嘅片段嚟睇下啦。
0: 有趣有趣，我哋作为观众都可以感受到篮球场上面呢往往都充满住各种意想不到嘅惊喜。不过到底真正落场比赛又系点嘅一回事呢？呢个时候不如请我哋今日嘅嘉宾出场啦。佢曾经代表香港出战全运会、亚洲巡回赛等大赛，亦都入选加盟 CBA 四川锦城篮球俱乐部。佢就系身高超过两米嘅专业篮球员马广新 Jeff， 欢迎。
2: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马广新，
1: 欢迎你。
0: 欢迎你啊。
1: 好，阿 Jeff， 咁就多谢你嚟接受我哋访问啦，都知道你都忙啦，
2: 各
1: 各样。咁呢我哋喺开始之前呢就有个传统环节嘅，就係、是、快问快答，咁就靠你呢就去解答一啲有关篮球嘅一啲小知识啦，等观众可以知道啲。
2: 好好。
1: 嚟第一条路，篮球入面嘅欧洲步其实係咩嚟嘅呢？
2: 欧洲步最主要都系一种一个类似切入嘅技巧啦，主要都系误导人哋嘅脚步嘅。如果最出名嚟讲应该系詹诺贝尔喺 NBA， 即系佢系马刺队嘅成员啦，佢即系最主要系用呢个技术误导对手啦，然之后去容易去得分嘅。除咗佢之外啦，仲应该最出名仲有The Wing Way。熱火隊嘅成員嚟嘅，仲有John Moran 用嗰個 slow mo 嗰種好慢嗰種上籃步，即係睇落去好似真係走步，類似歐洲步嘅變種體咁樣。
1: 但其實係冇走步嘅。
2: 如果你用得好嘅話係，即係可能係
0: 喺個臨界點
2: 啊。臨界點入邊有啲爭議，所以呢個步伐嚟講係。
0: 我咧有時見上網咧睇啲論壇，有人會話係咪有潮州步噶？
2: 走步呢个我未听过，
0: 即系好似类似系笑啲人走步，因为而家改咗例噶嘛，即系系啦。咁有啲人就已经去到走步，或者系看似走步啦。咁有啲人就会戏称佢哋潮州步咯。好，咁第二题啦。咁啊 ，NBA 球赛咧，球衣嘅号码里面咧，唯独是有一个号码咧系被禁止嘅，到底系咩号码？
2: 大家都知啦，应该 number 69啦。
0: 系，
2: 因为号码可能有啲。令人有啲遐想啦，之后可能会觉得唔系几合适去俾球员着上身啦。
1: 都系 NBA 都系喺无论系球衣啊、球鞋啊，即系都系会比较多规矩。
0: 嗯，
1: 因为要大家都啱睇啊嘛。
0: 系合家欢嘅，始终
2: 合家欢，跟住最好就唔好有啲其他不好嘅意思啦。系啦。
1: 第三条啦，嗱 NBA 咧咁就有好多好高嘅球员啦。请问历史上最高球员佢系几高咧？
2: 以我印象中，应该佢系代表个华盛顿波子队嘅波尔啦。我谂系两米三一度嘅，系啦。
0: 嗯，
1: 好高啊，两米三。
0: 系、哦，姚明好似两米二几啊，我记得。
2: 都系二四度，冇咁高。
1: 挨紧都。
0: 好啦，咁啊 ，Jeff， 我哋咧问完你一啲篮球小知识，我哋就想了解一下你本人嘅一啲喜好。咁我哋呢个环节咧就叫做喜好二选一，我哋就会问你一系列嘅问题啦。咁啊，唔准谂，要凭直觉即刻答嘅。好，咁啊，第一题先啦。咁咧，假设你而家咧就喺一个街场嗰度对啲唔识嘅对手，咁你中意咧打半场嘅三打三啊，定系同啲人 one on one 单挑咧？
2: 我中意打三打三。
0: 点解咧？
2: 即系三打三可能会用到啲唔同嘅战术，打舒服啲。
0: 唔使一个人独自承受。
2: 我中意食脑嗰啲啊，即系打波，即系可能我净系可能我即系我用我嘅身形嚟讲，我要做咗啲单档之后做个 pick and roll， 即系可能打更舒服啲，唔使话真系啊又插嚟插去啊，跟住又咩搞嚟搞路咁样系啦。
0: 所以你系倾向即系、就是、使用战术多过独自去用身体去战胜对手嘅。
2: 系，
1: 我哋可以感觉到就系阿 Jeff 咧就系、是。食老派嘅
0: 系啦，
1: 好咁第二条啦，为咗令到听众咧都了解一下，即系身高对于比赛呢样嘢其实有啲咩影响啦，即系无论好定唔好都好啦。嗱，而家咧有一个情景题俾你嘅，眼前你有两种对手，对你嚟讲，你觉得边种难应付啲咧 ？A 咧就系、是、技术体能同你差唔多，但系咧就高大过你 ；B 咧就系、是、身高上咧就矮小过你，但系速度快过你。
2: 我谂 B 比较难啲，
1: 即系速度上
2: 系，因为依家篮球嚟讲，即系一节奏好快，六七十年代七八十年代都系主要内线为主嗰啲，即系可能会俾你 post up 单打嗰啲，即系基本上如果我身形嚟讲，就算可能对啲可能更高大对手啊，即系可能技术上比我好少少嘅话，我即系可能我有方法去知点去防守。如果你话即系如果可能要对你对。矮小啲嘅对手嚟讲，咁佢即係可能好快插花，即係变向好快嘅话，如果我俾人过咗就过咗嘅话，就变上去难啲啦。
1: 哦，其实都系，因为好近㗎嘛，即係讲緊系一两个身位嘅事嚟㗎喎。
0: 係呢题问得几好啊，阿 Jeff 要諗啊。
1: 是啊
0: 是啊是啊即是不是那些哎梗是 B 啦是啊即是证明啊有思考的空间值得去思考。
1: 趁这个思考即刻去第三条。
0: 好第三题嗱假设一个入球你会揀哪种多啲呢一呢就是充满爆炸力的入樽二呢就是即是一个很完美的穿针三分波。
2: 这题不用想应该入樽了。
0: 哦是啊这题是 Hennis 出的。
1: 因为我自己对入樽是有个幻想的因为。啊、所以我就想知道其实作为专业球员是不是都是这样呢
2: 我想很多人即是打球来讲每个人即是一定想入樽的啦。要知道啦入樽型的嘛。
0: 明白。
2: 即是个观赏性来讲一定会比可能比三分波会好一点。
0: 那我转少少啦。一个充满爆炸力的入樽。versus 这个自己篮底。
2: 全场。绝杀。
1: 是绝杀。
0: 是啦边样呢
2: 我觉得绝杀。
0: 絕殺型啲，
1: 係咪
2: 絕殺型？因為真係好難。
0: 明白明白，好。
1: 因為即始終我唔係專業球員啊嘛，我以為對有啲人嚟講，其實即係好完美咁樣，完全冇掂過框嘅三分波，都係有一種好爽嘅感覺咯。
0: 射手型可能會，
2: 射手嚟講可能會有啲執著。個 which is 嚟講，你比賽嚟講都難做到嘅，其實都算。
1: 明白。好啦，咁咧我哋就再了解一下，究竟咧嚇 Jeff 咧點解會？走入去篮球呢条路啦，
2: 系
1: 喺篮球场上对阿 Jeff 你嚟讲咧，身高会带嚟啲咩优势咧？又或者会唔会啊？原来其实有好多大家唔知道嘅不便咧？
2: 可能喺球场上嚟讲咧，咁啲人都觉得你可以高晒啦，轻轻松松企喺篮底度放个波入去就得啦，好简单啦。但系其实对我嚟讲，即系身高高嘅人嚟讲咧，即系主要都系比较高啦，然之后。移动速度会慢啲啦，即系可能做啲横行步嗰啲会比人慢啲啦，同埋我哋即系可能反应可能会比人慢啲咯，即系可能比慢少少咯，可能我做个挥手动作比平时比人慢啲，咁我嗰下可能嗰一下嘅一秒嘅情况之下，可能我就可能犯规咁样之类，咁呢啲嘢都要去慢慢去练习翻嚟咯，即系变得更快咯。
1: 嗯，
2: 但系生活上嚟讲，你都知道喺香港啦，地方选择啦，然之后可能系入港铁啊、MTR 啊，即系会要乌低头 入去啦，个车厢度啦，或者系坐巴士嘅时候都要啊，我上到上层啊，之后又成日惊到撞到人啊咁样咯。
0: 明白明白。嗱咁啊 ，Jeff， 你之前咧参加亚洲巡回赛咧，可以同一啲 NBA 嘅名将大战，即系同场去比赛啦。其实当其时你比赛前同埋比赛紧嘅心情系点样嘅咧？
2: 其实都冇谂过会对到 Howard 嘅，实嗰下即系可能。即系细个睇 NBA， 觉得同佢啲球星打比赛，觉得即系可能有些人冇谂过啦。然之后当嗰一刻即系要比赛嘅时候，真系觉得即系可能梦想成真啊！即系见到即系可能平时追星，啲人好中意韩星嗰啲，但系同嗰刻你可以同嗰啲人去同场竞技，基本上系一件好难得嘅事情。
1: 诶，呢个我想问一下，咁当刻你同佢打嘅时候个心态系啊，你会觉得哎呢、這个系我个偶像啊，所以你会好紧张、小心翼翼啊，定因为系觉得呢、這个系我偶像啊，我
0: 战胜佢，
1: 冇错，我要尊重佢对手咁样咧，
0: 定系小心，即、就、系、是、你小心系惊整亲佢啊？
2: 咁我唔会整亲佢，
0: 小心啲，唔好整亲佢。
2: 我觉得嗰下即系对到佢对到位嘅，纯粹都希望可以喺佢即系可能对位上攞分嘅，咁 which is 系可以做到嘅，但可能。feel 到佢有啲放水 feel 啦，冇用尽全力，或者佢都未系即系已经系唔系最过一个 prime 咧，即系嗰个巅峰时候啦、但系其实基本上即系同场到嘅时候，已经都算系好开心嘅事。
0: 系、啊，我都哇，即系其实即系好似发梦咁样啊，系嘛，羡慕，令人羡慕啊，真系。
1: 好，啱啱问咗赛场上啦，咁我哋翻嚟日常啦。你日常上面有冇一啲唔需要练习、唔需要比赛时嘅兴趣咧？你自己中意做嘅？咩都得嘅。
2: 我谂我同好多大部分男仔都中意，都系中意打机啊，
0: 中意打翻 NBA 系咪？
2: 即系平时比较忙啦，即系可能主要都玩电脑游戏啊，即系系咯，电脑游戏啊，跟住有时候会做下 gym 啊，睇下书咁样咯，即系都系啲，即系可能我放假嘅时候，我中意话好中意出去，即系我中意留喺屋企咁样有时
0: 间系啦。系咪因为平时训练太攰咧？
2: 系咯，平时即系。日日都起码练五六个钟咁滞，有时候即系可能都觉得即系好攰，唔想出街咁样，系咯。
1: 即系可能其实系想休息，但系同时又会即系心郁郁，又想搵啲嘢玩下，咁就喺屋企打机啦。
2: 系啊，都系咁咯，即系基本上即系都好似翻工咁样，即系可能你忙完五六个钟，基本上都想诶翻屋企休息下，唔想再作郁咁咯。
1: 其实都听落都真系好攰哦。
0: 系啊，始终你职业啊嘛，职业篮球员你。即的而且确是占据了你生活很大部分的时间。那会不会除了篮球之外你都有其他都很喜欢的运动的呢？
2: 我想都是做 gym 为主，即是没有说有什么特别最重要的运动。可能都是可能做 gym 的时候会放空自己啊，听下歌咁样想下嘢咁。
1: 听歌我想真是全地球人应该都喜欢的。咁 ,Jeff, 你喜欢啲咩类型的音乐的呢？
2: 咁我都系啲中意啲 hip hop 啊，跟住啲 rap 多啲为主，
0: 快节奏啲，
2: 快节奏啲啊，系
1: 咯。呢个感觉上都即系唔知会唔会好黑白印象啦，但系感觉上好似即系篮球呢样嘢，
0: 美国文化
1: 系啊，都啱咯。欧
2: 美少少，因为我之前都系可能喺加拿大读过书嘅，咁我可能之前都系分群开外国人多啲啦，咁我中意可能系中意佢哋嗰啲 lifestyle 咁咯。
1: 近排有冇一首你比较中意听嘅咧？
2: 近排应该系听紧 Jack 嗰啲新歌单嗰啲歌咯，系咯。
0: 咦，今日问多你少少啊，可唔可以咧同大家分享一下你最近嘅动向咧？因为我哋都知道啊，你成日要去练波啦。咁啊，最近有冇话忙紧筹备紧咩赛事咁样啊？
2: 咁我嚟紧啱啱就打完 PBA 啦，即系菲律宾即系最高级嗰个联赛，即系类似。佢有分三個階段，咁我啱啱先完成咗一個頭一個階段啦，新賽嘅頭一個階段，咁我就啱啱翻嚟，然之後就準備我哋嚟緊港隊要打嗰個亞洲杯嘅外圍賽，我就喺馬來西亞嘅，然後之後我哋就26號出發。
0: 哇，都行程好緊湊、
2: 啊。然後之後完咗嘅話，就應該翻上國內噶啦，準備新賽季。
0: 咁你一個禮拜其實有幾多日真係可以完全放假嘅咧？
2: 之前 off season 嘅可能即係會得閒啲，但係依家基本上都日日都要準備備戰，然之後要可能每日都要操起碼少少一兩個鐘啦，即係嚟講，依家算係 off season 啦。 一兩個鐘，然後之後可能要搵時間去做下 physio， 即係可能要做多啲放鬆自己嘅，真係有啲拉筋嗰啲啦，因為之前都有傷患啦。
1: 嗯，
0: 想問下你啦 ，Jeff， 你平時咧要去唔同嘅地方練波嘅喎，可能國內啦，甚至乎菲律賓啊咁樣參與唔同嘅賽事。
2: 係。
0: 咁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唔同嘅地方練波嘅時候有啲咩分別咧？會唔會文化上啊、環境上都會有分別咧？
2: 咁就講翻上年嘅情況，就係我嗰陣時入選咗四川隊啦，然後之後我就俾人外借咗去 NBL 山東麥寬隊。
1: 嗯、
2: 我喺 NBL 嘅情況，咁嗰時都有CBA 嘅球員，即係做教練啦，同埋有啲外籍教練，即係跟個烏克蘭教練去學習嘅。即係平時都有練好多唔同嘅戰術走位啊，都幾辛苦下咁樣。香港嚟講，因為我哋香港你知道啦，香港可能打籃球可能要真係開門處 book 場啊，跟住。可能喺國內嘅情況之下，佢有個基地啦，入面有唔同設施啊，可能做 physio 嘅 gym room 啊，跟住有球場啦。但係香港咧，基本上你要周圍去。
1: 哦，
2: 即係可能你朝早晨操，可能你去要去到啊港島晨操有個場 book 咗場咁樣，之後又要去唔同地方，可能去尖沙咀做 physio。
1: 嗯，
2: 然之後夜晚又要去唔同地方去練波咁樣，球隊練波咁樣。基本上你一日都要周圍走，
1: 都幾頻搏。
2: 但係可能喺國內基本上你喺基地做乜都做曬嘅。
1: 哦，
2: 即係朝早起身去做 gym， 做完 gym 翻房休息，之後再練波咁樣，再夜晚做 physio 咁樣，即係基本上唔會咁攰咯個人。
1: 周居勞頓係好辛苦嘅，
0: 係同埋都會用咗時間咯，交通嗰度係咪？
2: 係交通嗰度用好多時間，
1: 嗯，
2: 同埋可能因為我哋香港你都算話係一個業餘嘅聯賽啦，大家都有可能有正職啊，教波有成啊，跟住基本上每日練波時間都可能係喺九至十一，然之後個作息時間可能要翻到屋企都可能要12:00-1:00，你仲要食埋嘢咁樣，跟住。朝早起身可能10:00起身咁，基本上个作息时间都乱咗咯。即系因为可能喺国内嘅时候，基本上你我朝早6:00起身，跟住晨操休息，咁样晏昼再练波，之后再 physio， 咁夜晚可能你10:00-11:00，你基本上已经攰到想瞓觉，跟住你第日朝早咁样会个 routine 会好啲，系冇咁攰啦。
0: 我想问一下咧，咁、那个基地其实成个建筑物系点样样噶？譬如有几多栋楼啊，几多层咁样噶？
2: 可能讲翻四川的情况先啦。咁我四川入边有可能有两三个 building 咁样啦，一个就系球员宿舍啦，入边有啲类似办公楼啦、嗯，然之后有个 building 就系一个餐厅咁样，然之后其他一啲都系球场啦。基本上有三个标准球场嘅，都几大嘅。
1: 嗯，
2: 所以佢有两栋，一边可能系俾女仔用嘅，之前。基本上个基地都几大下嘅。
1: 啱啱 Jeff 讲到系四川嘅基地嘛，咁系咪即系就系专系for四川打篮球嘅职业人士去打咁样？
2: 嗰、个基地实基本上系类似都系国家级别嘅基地，佢都其他时间都会有open 俾其他可能球队，因为佢入边就做好多唔同 event 啊，可能之前有开个俾啲球证做 training。都有唔同意向搞緊。
1: 咁即係所以其實國內係有好多唔同嘅籃球嘅基地咁樣嘅。
2: 係，我之前選手喺青島國順嗰個基地，嗰、那個又係一個好新嘅基地，入面一個又好大嘅基地入面。佢啲 building 可能再新啲咁樣囉、即係每個地方都有唔同嘅基地咁樣，入面有唔同設施咁樣。
1: 啱啱講到有啲新嘅設施啦，即係有冇一啲好新嘅即係可能科技啊呢啲咁樣，其實係幫助到你籃球嘅訓練嘅呢？
2: 你要睇每隊波入面有投幾大啦，即係可能我哋四川隊可能係民企啦、即係可能我啱啱 mention 嘅青島國信係即係國企嘅，可能入面佢投資會可能大過即係其他隊啦，咁佢可能啲嘢可能新啲呀，或者有唔同嘅新啲科技嘅。
0: 咁呢上半 part 嘅時間呢又差唔多喇喎，不如呢我哋先休息一陣，我哋一齊聽首歌先，轉頭返嚟呢我哋就繼續訪問 Jeff 啦。

0: 遭到侵蚀。特区政府就报告中针对香港各方面情况的不实和偏颇内容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发言人强调，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和其他相关法律的实施，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令香港社会秩序恢复稳定，为经济和民生等各方面发展提供稳固基础。香港居民和在港其他人依法享有和行使的各项权利与自由，都有了更好保障。发言人敦促欧盟尊重事实，并遵从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立即停止长臂管辖，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反对针对人工智能技术推出新的监管规定，认为有关 AI 的安全警告是骗局。他强调不会扼杀一项将会比工业革命规模更大的技术发展，但若果有必要，美国执法机构将会对 AI 行业加以约束。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时候又说，人工智能一词低估了这项技术的价值，因为人工这个字听起来好像是假的，但实际上它是非常神奇。美国政府将于官方文件中将人工智能 AI 改名为超级智能 SI， 认为这样做会更为准确，希望其他国家都会采用这个新名。巴西总统卢拉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呼吁维护国家主权与多边主义，重申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卢拉表示，联合国安理会必须深入探讨关乎人类未来的决定性议题，要在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之间作出选择。他重申巴西将会坚定走自主发展道路，独立决定国家前途。对于国际地缘政治局势，卢拉强调意识形态差异不应该成为区域一体化以及与邻国合作的障碍。他同时警告外部势力不要干预十月的巴西总统大选。台风杜鹃吹袭日本带来暴雨，在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引发山泥倾泻，死亡人数增至七人，仍有五人下落不明。在千叶县，山泥倾泻造成五人死亡。座舱市的高崎村泛滥，大片住宅区被浸，大约300户一度被困，全县超过58000户一度停电。受山泥倾泻和沙土流入路轨等原因影响， JR 东日本暂停多条路线运作。神奈川县的横须贺市和三浦市亦发生山泥倾泻，造成一人死亡。救援人员昨日下午在横须贺市一间住宅内找到之前失踪的男人，证实已经死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95点，跌1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8点，升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51，瑞士法郎0.8215，加元1.4068，人民币6.7，英镑对美元1.3337，欧元对美元1.1442，澳元对美元0.71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3.89美元，卖出4354.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高空扰动亦都为广东带来骤雨。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中。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警务处会议。

0: 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1: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 On your mark, get set.

0: 欢迎大家翻嚟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我系梁瑞轩 Hennis， 隔篱咧就有连浩新阿 Will， 同埋我哋今日嘅嘉宾马广新阿 Jeff。
1: Hello，
2: 欢迎翻到嚟我哋嘅下半节啦。咁咧，继续问一下 Jeff 关于练波嘅嘢先。咁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平时日常嘅训练模式咧？即系譬如射波啊，会有啲咩唔同嘅项目嘅咧？训练嘅时候？
1: 我依個 position 嚟講，主要投射啦，即係射波啦，因為依家一個籃球個模式轉咗啦，咁基本上你依家一字母都要射波噶啦，即係要拉開空間出嚟，即可能要做咗啲好多 finish 嘅動作啊，射波啊 ，floater 啊，然後之後喺身體上嘅話，可能我依家個要將個速度再提升啊，反應再快啲啊，咁樣。
2: 咁如果射波嗰個強度大概係點嘅呢？如果量化佢，一日要練幾多球咁樣噶？
1: 基本上每日。要至少要射300-400以上。
0: 哇，咁多。
2: 喺几多个钟头内啊？
1: 两个钟内咯。
0: 两个钟内射
2: 300-500-200球一个钟。
0: 哇
2: ,60 分钟。
1: 对，咁啊即係可能我依家都係略略咁做嘅，即係可能基本上。
2: 因为好辛苦，所以计多咗。
1: 你要计埋要做好多例如唔同嘅动作，可能做啲类似切入，可能拍几下再射，或者係做啲即係转身再上篮嗰啲。
0: 哦，即係唔係就咁淨係好似发球机咁样係咁射篮。
1: 唔係都要嘅，但係你要即係可能你要模拟嗰个比赛状态咁样，一嚟可能我打中锋有啲低位，另外45度咁样唔同位置你要做唔同动作咁样。
2: 再练埋一个篮底绝杀，
0: 呢个好难练。
2: 呢个私底下练嘅，
1: 为
2: 咗
1: 赢
2: 嘅
1: 嘛。
0: 咁可能如果要练埋呢个，要嗰个训练要加到600球咯。
2: 系啦，嗰个多啲，
1: 成日都唔使走啊，成日都
2: 最攰嗰个，
1: 成日都唔使走。
2: 咁譬如反应系有啲咩练习嘅咧？有咩训练嘅咧？
1: 可能依家我会做好多例如。而家唔知你有冇睇叫 Wemby 啊 ，Yamayama 啊，即係佢玩好多類似網球嗰啲拋雜耍嗰啲啦，即係會做多啲可能要好快咁拋。
0: 我拋波接波嗰啲。
1: 拋波接波嗰啲，咁我個波喺場度，然之後接嗰啲，要做多啲呢啲動作，係啦。
0: 我知邊種啦，即係咧，例如啦，就係咧賽車手咧，
2: 你係咪講緊 Brad Pitt 啊？
1: 嗰種，係邊個重，我抌個波喺個場度嗰啲，係啊，
0: 即
1: 係
0: 嗰啲咯，
1: 嗰啲係都要，都需要。
0: 係咯，係咯。誒，我好想再問多少少，因為咧，我個人咧係速度型嘅，我知道自己係。咁我想問，如果我想再練多啲自己個速度嘅話，我有啲咩嘢訓練係可以做到咧？
1: 可以做啲類似短跑啲動作，即係因為我哋籃球有個。类似测试啦，咁系类似叫5米10米15米咁样嘅测试模式，即系例如你系边线与边线之间，你企中间啦，你要向左跑边线，之后跑嚟咩边垫边线，再翻翻嚟中间线咁样，系一种训练方法，即系睇下你有几快咁样。
0: 哦，即系就咁样不断地来回，不断地加速，睇自己可以个速度上到几尽。
2: 是啦，
1: 因为篮球是一种类似即是可能会很多变向啊，即是变向加速的动作，即是可能你要一个距离之后再跑回去的距离这样，要来回这样。
0: 好好啊，我觉得。我知道自己要练什么，变向加速。
2: 是啦，自己都可以做到，是不是这个
1: 你都可以在一个空地里面，即是或者不在篮球场，你在空地这样一个即是类似有些会 mix up 埋有少少田径的训练这样。
2: 所以 Hennis 你要加油啊。
0: OK 啊，我其实以前都有玩过类似嘅，但估唔到原来啊呢、這个都可以放到入篮球入边。
2: 你咪揸住内铲啊，左边跌咗一个，执翻右边跌咗一个，执翻。
0: 冇必有跌到咁远啊。
2: 哦，我惊系咁啫。
0: 系啊，
2: 但系都训练到嘅。
0: 我好想知道就
2: 系
0: 咧。
2: 系，请讲。
0: 即系我哋练习呢啲嘅时候啦，又或者你比赛嗰阵，咁其实系咪都有啲而家咁科技咁发达啦，有一啲新嘅方法或者可以加速到你 recover 嘅一啲装置啊之类嘅咧？
1: 有嘅。即系唔知道你知唔知勒邦詹姆斯啊？
2: 知，
1: 咁佢每年都要抌几百万咁样去 recover 身体噶嘛？你知啊？咁我知道依家现今科技就真系好先进嘅。咁依家有一个类似叫氧气舱啦，有冷冻舱啦，嗰啲装置可以令你新陈代谢再快啲，然后帮你 cover 到嗰、那个。伤势嘅，咁就我咁啱嚟一间诊所啊，就帮手啊，咁我可以用喺我有做 免费嘅 treatment 啦，而且可以用佢哋嘅科技啦，即系佢哋有冷冻仓啊，同埋氧气仓嘅。
2: 嗯，咁氧气仓系入到去系企喺度啊，坐喺度定系点样噶？
1: 咁啊，氧气仓系有个胶囊咁样，
2: 嗯，
1: 然之后我哋就瞓入去啦，
2: 系，
1: 然之后就会打啲好似啲氧气入去啦，之后就会加嗰个仓啦，之后你就会戴住个氧气罩咁样瞓喺度咁样休息咁样。
2: 然
1: 之后好似会帮你增加咩血液循环嗰啲系咯，
2: 系好舒服嘅，
1: 舒服嘅，舒服嘅。
0: 所以系透过压力系嘛，即系气压，
1: 系
2: 即系增加一个氧气嘅浓度。
1: 系
0: 哦，
2: 我哋一般人可唔可以无啦啦走去做噶？
1: 实可以嘅，实可以。
2: 系啊，
1: 但系要去相关嘅嗰啲
2: 转介先得
1: 嘅，转介先。
0: 我即系、我做唔到运动员，去体验下运动员都好啊。
1: 仲有一个叫类似急冻仓嘅嘢，即系可能你入去咁样可以剥除晒衫咁样，跟住
2: 即系
1: 一个
2: 系除晒嘅要。
1: 唔係著褲嘅，你著褲係唔使除曬衫嘅，
2: 少少擴張啫，自己
1: 係啊，入去咁樣之後，將個温度可能降到去可能負100几度咁樣。
0: 哇！
1: 係啊，然之後你就要求邊耗三分鐘到。
2: 哦，咁就搞掂㗎啦，三分鐘。
1: 唔係，你可以耐啲嘅，但係
0: 呢個唔舒服嘅應該係嘛？
1: 係好凍。
0: 即系好似系咪成日听人讲话做完运动浸冰水嗰个原理啊？
1: 系
2: 佢负100几度、啊，
1: 唔系系安全嘅，但系你会负浸好耐噶嘛？即系你要最主要都系令你个新陈代谢再快啲咁样。
0: 哦，
2: 咁你自己觉得呢个舒唔舒服噶？
1: 好鬼冻。但系出嚟嗰下舒服啲啦，但系我谂依家天时暑热入去。
0: 都好
1: 呼幾下
2: 頭一秒就舒服啊
1: 頭一秒好凍
2: 哦，咁但係出到嚟係成身好似輕曬咁樣嘅，
1: 即係好似突然骨鬆曬
2: 哦，
1: 即係啲疲勞嗰啲即係冇感
2: 覺。呢、這個真係想試下喎、
0: 因為平時都好攰係咪？
1: 我可以轉介俾你嘅，
2: 即係身體係要有啲醫生證明我足夠疲勞去接受呢個治療先。
1: 唔使嘅，其實基本上即係覺得。攰啊，或者都可以试下，但系、
2: 哇，几得意，
0: 好似
2: 几
0: 好啊，真系舒服个揼骨喎，感觉上
2: 快啲咯，同埋
1: 快啲咯，系咯，
0: 系咯，
2: 未体验过呢、這个，
0: 我哋都阵间会试下
1: 先。知道可能你冇话NBA， 即系可能 NBA 佢哋打好多比赛，咁、你需要我要好快 recover 个、身体，好少香港都有啲乜热气可以尝试。
0: 明白。
2: 你讲多个题外话先，啱啱提到 LeBron James 咧，佢之前有个训练咧喺网上面都几 hit 嘅，就系咧佢两只脚跪喺一个类似瑜伽球上面，咁瑜伽球会喐嚟喐去噶嘛，咁然后佢就坐喺上面举哑铃，你有冇试过啊？
1: 冇，佢啲咧系做 advanced 嘅，即系呢啲系更难啲嘅，但系呢啲都最主要咧练我哋核心嘅动作，因为我哋篮球要。即係好多嘢都會牽連到核心啦，然之後例如佢 LeBron James 可能要成日跳啊、上籃啊、拉杆好多嘢，因為呢樣嘢係好最係會幫到好多球員，可能喺凌空嘅動作，即係俾人佢要撞啊，
2: 空中對抗
1: 係咪？空中對抗嘅穩定性咯，呢樣嘢即係基本上我依家都。基本上都练类似嘅嘢，即系会加强，系啦，呢个好重要，系。
2: 哦，嗰、那个我都冇谂住练嘅，因为我自己都哑铃都未举得好啊。你讲得好啱啊，应该个核心咧坚持好多噶嘛，同埋嗰个，因为佢平衡，望落去好似好简单，但系其实佢系用咗极多力去维持住嗰个平衡状态噶嘛。
1: 系，你见佢玩嘅时候都唔会话做好重。
2: 系，
1: 但系最紧要都系要保持个呼吸同埋个核心嘅稳定性。
0: 其实唔跌都难啊，即系唔好讲话举哑铃，就咁喺上面跌。
1: 就咁企，你就 hold 住，
0: 系咯，
2: 好犀利，好犀利。
0: 咁咧，我哋就回带少少啦。
2: 好，
0: 咁咧都知道咧，阿 Jeff 就成功入选呢、這个四川锦城嘅 CBA 啦。
1: 系，
0: 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其实 CBA 嗰个选秀过程系点嘅咧？
1: 咁我讲翻过下选手过程先啦。咁我哋基本上我有分几日嘅，咁三四日到啦。然之后我哋会分队啦，然之后会做各项测试嘅。首先我第一日唔知你有冇知道 NBA 啲 combat draft 啦，即系可能又要度高啊、度手臂啊，即系度冲刺啦。跟住有一个类似叫环意嘅测试啦。
0: 哦，系咪即系打环跳定系跑啊？
1: 即系。佢会摆一个正方形嘅空咁样，然之后你要向前跑环行翻嚟，即系围住一个正方形咁样行一圈，
2: 但系
1: 个
2: 面向一路系向住前面嘅，
1: 系啊，向住前面嘅，即系你要佢要测试你加速、变向、再行移、再翻向后跑嗰种个速度，即系睇个时间，即系第一个计晒所有 data 啦，然之后会做唔同嘅可能射波测试啦，然之后再我哋会分队跟三个国内好知名嘅教练，然之后佢会带队去练几日波，然之后到最尾就去对打咁样咯。
0: 嗯，
2: 咁即系譬如对打，譬如你嗰队里面未必全队人都入选噶，系嘛？
1: 未必全队人入选，但系每个都系可能喺国内都好出名，可能即系依家好多咁厚 hit 嘅嗰个全国大学生联赛，咁入边好多唔同咩清华大学啊、啲上海交大啊啲好出名嘅大学生咁样，即系佢要同佢哋对打咁样咯，即系。同或者系，
2: 即系佢哋就唔系嚟选拔嘅，
1: 唔系选系选拔一齐嚟选，即系全部都即系我想入边即系入边可能入边有好多清华大学啊，有啲系一啲类似打过 NBL 嘅，即系类似 CBA 嘅 G D 咁啊，
2: 低一级噶嘛，
1: 系低一级联赛，跟住或者系有啲系打街球啊嗰啲出身嗰啲球员咁啊，即系我哋 mix 埋嗰啲人打，系咯对打咯。
2: 即系代表譬如两队对打。咁可能咧，输嗰队咧都有人有机会入选嘅，系咪？
1: 系，总之系我哋当中咁样对打，然之后
2: 平
1: 球队啲球探就会睇你表现，然之后按照自己球队所需要嗰个位置嗰啲，睇下有冇啲 talent 啊，即系去拣，去拣选
2: 咯。咁你成个过程有冇一种真系过五关斩六将嘅感觉咧？
1: 有啊，即系后屘对打嘅时候都更紧张啦，好多人睇住你，因为佢都有全国 live 咁样，即系佢有直播嘅，系咯，跟住都话嗰阵时都算打得都唔错啊。
2: 明白明白，咁嗱到目前为止咧，嗱 Jeff 你由香港嘅职业联赛一路。即系发展你嘅篮球生涯啦，到咗而家冲出咗香港，咁啊再进军埋中国嘅 CBA， 咁你其实未来有冇啲咩目标呢？
1: 咁首先可能依家短期内嘅话，咁希望可以继续喺 CBA 站稳阵脚先啦，因为 CBA 竞争都好大嘅，系啦，咁啊希望历练即系有好嘅表现啊，多啲出场时间啦，系啦。然之后可能未落标，可能试下转战其他地方，即系可能希望我一系一嚟，可能如果 CBA 发展顺利嘅，咁可能来去 CBA 啦，或者可能去，因为见近排好多可能日本联赛啊 B League 嗰边又搞得唔错，或者系其他联赛，可能试下。
0: 我呢个我想问一样，就系篮球入边咧，有冇话边个联赛就？是至高殿堂咁样，其实系咪即系可能 NBA 就系至高殿堂咁样
2: 咧？一定系 NBA 啦，
0: 系
2: 嘛？
1: 系 NBA， 但系咁基本上亚洲嚟讲，依家最 top 嘅联赛都系 CBA， 之后就 B League 咁样，系啦。台湾都系一个唔错嘅联赛，系即系之前有好多前辈，可能徐元征去咗 B League 咁啊，跟住杨浩又去过台湾咁样，即系系咯，好多前辈又去咗 CBA 咁样，系啦。
0: 咁我想问一下啦，如果有听众好似你咁样啦，即系都想可以越打越想，即系以专业职业篮球员为佢嘅终身目标，咁佢哋个成个运动员嘅生涯，你觉得有啲点样规划咧？可以俾啲咩建议佢哋咧？
1: 首先最紧要系要将基本功打好啦，即系各方面啦，投篮，即系或者控球啊，因为相对嚟讲，香港即系我个例子比较特殊啦，即系香港普遍啲人比较矮少啲啦，即系身高上即系话唔够突出，咁样要可能要喺各方面其他方面要再练得更好，可能投篮啊，即系可能basketball IQ 啊，即系可能要睇好多啲片啊，或者系练将啲控球练去更正，因为基本上呢啲嘢会影响到你之后可能。啲球探佢点样睇你？个基本功打得更好嘅话，基本上即系可能有机会可以往上去尝试咁样。
0: 基本功
2: 系
1: 基本功，即系讲嚟讲去都系基本功。即系可能你睇 NBA 咁样咯，见 Curry 哇好劲咁样，做晒所有插花，跟住再 step back 射三分咁样，好似睇落好似好易咁样嚟。其实基本上人哋放咗好多心机去做啲嘢，先会做到咁嘅效果出嚟。但系基本上。所有嘢都系还原基本，即系基本功最紧要啦。
2: 大家都成日忽略咗，即系可能会 focus 咗喺华丽嘅动作，但系成日都忽略咗最紧要最紧要嗰样，其实就系基本功咯。好啦，阿 Jeff， 如果我哋嘅听众好鍾意好鍾意打篮球嘅，可唔可以请你分享一个小 tips 俾佢哋，例如点样训练个基本功，应该从边方面着手呢，或者有啲乜嘢嘅练习系好帮助到佢哋嘅呢？
1: 如果讲呢个例子，你知唔知日本啱啱上咗资历嗰个叫 Yuki， 佢故事都几励志下。咁佢当佢自己立志要做 NBA 球员嘅话，佢每日中学嘅时候每日自己喺放学之后射1000球三分。
2: 哇！
1: 每日都咁射。
2: 系啊，
1: 系啊。之后佢嘅三分即系嘅准程度真系好高。
2: 嗯。
1: 之后即系佢近排喺无论喺 FIBA 嗰个比赛啦，佢哋日本队赢过芬兰队啦。
2: 嗯。
1: 之后佢又咁啱佢入选到去打到 NBA， 即系佢一个好嘅例子啊！即系我基本上，如果你真系要去打职业嘅话，真系要好刻苦咁去练习嗰啲基本功啊，真系拍波或者射波嗰啲。
2: 嗯，虽然老生常谈，你谂下熟能生巧呢样嘢，真系要
0: 系真噶，
2: 系啊真噶，1000球哇，真系会为你带嚟到一个效果咯。
0: 不过又咁讲，你有冇呢个恒心做到1000球咧？其实系好难嘅，真系。
2: 系，同埋其实咧，你练1000球，你以为净系练射波咩？唔系，你要执噶嘛个波、
0: 哦，
2: 所以其实你系会练埋个体能。
0: 都系，系啊！你谂下，有时你射射下三分波之后，你又想射个绝杀咧？
2: 咁呢个要问翻阿 Jack 啦，参考翻佢嘅训练模式啦。
1: 我又要练下唔知10、20000球中场射三分咁样。
2: 系啦，冇错。
0: 咁就由今日起，我决定每日射5球啦。
2: 哇！
0: 系啦。我因为我冇咁高目标，
2: 咁、
0: 哦、
2: 你由
0: NBA，
2: 咁你由零去到5球，其实都一个大嘅进
0: 步，系啊，
1: 一步一步嚟咯，
0: 冇错，
2: 系咯，
0: 阿 Jeff 好好啊，
2: 我就调翻转，我今集咧，我会主要练嘅系嗰个 basketball IQ， 系啦，我会即系谂多啲战术啊，同埋系睇下点样阅读球赛嗰方面，
1: 走位，
2: 系啦，走位啦，
0: 你喺阿 Jeff 身上学到呢样嘢，
2: 系啦，因为啱啱阿 Jeff 讲过，佢咧就中意咧系用脑去打篮球多啲嘅，用战术多啲，咁、我就参照呢一点，咁我嚟紧咧。录完呢个节目呢，我就去练我嘅阅读球赛啊战术嗰啲㗎啦。
1: 我
2: 会阵间可能 WhatsApp 你少少技巧上会再问你嘅。
1: 可以可以。
2: 係啦，多谢你。
0: 咁就有咩你哋两个留返即係咪后自己交流啦。
2: 係
0: 啦。就我哋今日即係多谢阿 Jeff 嚟做我哋呢个访问。同埋我哋都。
1: 多谢各位。
0: 我哋都预祝即係阿 Jeff 之后啦可以即係越行越高越行越远。
2: 冇错，做到你嘅目标，加油。
1: 好多谢多谢。
0: 加油。
2: Thank you, thank you.
0: 咁今日咧同阿 Jeff 做完访问咧，我就好切身咁样明白到刻苦系几咁重要。
2: 嗯，
0: 就系因为你好想做到嗰件事，你要想越爬越高，咁你咪令到自己更加刻苦咯。真系连休息嘅时间都冇嘅，听佢讲，真系攰到真系净系想累喺度。咁所以咧，当大家遇到一啲你真系好想做、好想达到嘅目标嘅时候，望住嗰个你想达到嘅终点而去刻苦努力，你要终会咧。行到去嗰一步嘅，
2: 冇错啊！我觉得想成功咧，有时就唔好心急。
0: 嗯，
2: 学阿 Jeff 话斋，我哋应该真系从基本功嗰度着手，慢慢咧由基础嗰度做起。哇，原来好多大师级，你见到佢而家做好多动作都好轻松自若啦。其实好多时呢啲都系因为锻炼咗佢哋无限咁多个小时嘅基本功，先可以得到翻嚟嘅成果嚟嘅。呢样嘢我都好好记住，唔好心急，练好基本功，咁啊令我哋咧更加容易做到自己想做嘅目标。
0: 冇错，基本功咧就系令到一个运动员能够成功嘅好重要原因啦，而能够令到我哋个节目顺利完成咧，都必须要多谢过往嘅13集嘅嘉宾，分别咧就系有协恩中学女子足球队队长温子柔、香港忍者健身第一人 Jackie、运动公关 Gordon、社企拳馆创办人宫田一郎、手球精英运动员兼教练 Freddy、专业体育舞蹈运动员 Tracy。
2: 港队匹克球运动员 Rachel， 资深滑板运动员兼教练俊仔，花式跳绳世界冠军柏雄，田径短跑精英运动员君怡，港队冰壶运动员 Martin， 奥运男子7人榄球赛嘅首位华人球证阿豪，同埋今集嘅 CBA 现役球员马广新阿 Jeff。
0: 多谢你哋13位愿意接受我哋嘅访问，同埋为听众们解答咗咁多运动嘅知识啦，同埋将你哋自己最宝贵嘅亲身经历去分享俾大家。
2: 多谢13位嘉宾宝贵嘅分享， 令我哋认识到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0: 咁今集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
2: 我哋下集再。sorry， 原来今集真系最后一集啦，有机会再见啦，
0: 拜拜，
2: 拜拜。这件事，
0: 咁今集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
2: 我哋下集再。sorry， 原来今集真系最后一集啦，有机会再见啦，
0: 拜拜，
2: 拜拜。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3: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提子作为世界五大水果之一，是不少人的心头好。平时在超级市场买提子的时候，有些提子会有核，而有些就没有。到底没有核的提子是怎样栽培出来的呢？一般果实通常是由花朵杯珠构造的一个或者多个卵细胞，被花粉中的精核受精而开始发育。而没有核的果实并没有经过这个过程，在未受精的情况之下直接发育，这种情况称为单性结果。果实之所以没有核，最常见的原因是授粉失败，又或者是卵子、精子其中一方丧失功能，部分植物的基因令它们只能够和来自不同遗传的雌雄亲代交互授粉。果园通过复制植株，当这些栽培品种被种植在植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果园的时候，就会失去产子的能力。不过由于它们是单性结果，所以仍然可以产生果实。果园在栽培没有核提子的过程之中，通常就是利用无性繁殖的方式培养出没有核的果实了。

提子的外形大家并不会陌生，但是到底怎样才是品质良好又甜又多水分的提子呢？首先我们要留意果穗，也就是观察每一束提子的外观是否整齐。一般来讲，它们都是呈倒圆锥形，果穗中段要无间断部分，但又不可以过密而压扁果粒，煮熟要柔软呈黄绿色而有新鲜感。如果果熟变黑，就代表提子过熟，又或者生长期间经过生长素处理。其次就是要观察一下每一粒提子够不够晶莹剔透，看看它们的果皮是否又薄又富有弹性，果粒是否大小均匀饱满，着色均称，摇动的时候不会轻易甩出来，没有脱粒又或者是软化裂果，那就可以称得上是漂亮的提子了。另外一点大家比较少留意的是，提子皮上面的果粉是有机物质，具有保护果实的作用。新鲜的袋装提子果粒上面会布满浓厚均匀的果粉，而且没有药斑黏附住在表面，进食之前先用清洗浸泡就可以了。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欧盟委员会及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遵從國際法與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立即停止長臂管轄干涉純屬中國內政的香港事務。一名女子日前在元朗博惠南路懷疑被狗襲擊致死，漁護署同警方昨晚再在博惠南路、博惠西路和錦博路附近一帶採取聯合狗隻捕捉行動，捉到兩隻無人看管的唐狗，送到署方的動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觀察，如果發現被捉的狗隻隻有跡片，會聯絡狗主協助調查。世界技能大賽在上海開幕，國家主席習近平致賀信說，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突破，對全球技能發展帶來深刻影響。世界技能大賽緊密對接產業需求，為各國技能人才精進是技藝互學互鑑搭建有益的平台。習近平強調，中國將會以舉辦這一屆大賽為契機，鼓勵引導更多勞動者，特別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中方願意同各方加強交流合作，推動世界技能運動發展，更好服務全球經濟增長和民生福祉改善。英國首相貝安德說，雖然他和美國總統特朗普在一些外交政策議題上存在分歧，但兩人在星期二的初步會談中建立了良好的聯繫。貝安德與特朗普在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期間會晤，是貝安德上台後兩人首度會面，雙方討論到烏克蘭、福克蘭群島地位以及貿易等多項議題。特朗普在會後形容貝安德是天生的商人，雙方相處得很好，美英關係現在比司紀賢擔任英國首相時好得多。但特朗普同時批評英國同意將查哥斯群島主權移交毛里求斯是糟糕的協議，強調該島對美國具有非常重要的戰略意義。貝安德回應說，會找到解決的辦法。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 51,863 點，跌18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64 點，升不夠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44， 日元 157.41， 瑞士法郎 0.8205， 加元 1.4066， 人民幣 6.7， 英鎊對美元 1.3348， 歐元對美元 1.145，澳元對美元 0.7119，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731，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362.59 美元，賣出 4363.9 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廣東沿岸，而高空擾動亦都為廣東帶來驟雨。位於雅蒲島附近的低壓區已經增強為熱帶低氣壓，在凌晨四点，热带低气压集结雅蒲岛之东北偏北约6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后转吹东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26公里，汕头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风

0: 以及能见度23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以及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提子的果实生长，可以将转色期作为转捩点，分为两个时期。转色期之前是果实的形成时期，主要是酸的累积，果实入面含有大量的苹果酸以及单宁，而转色之后呢，就是果实的成熟时期了，主要是糖分的累积。提子种植之后两至三年才会结果，生产期可以达到20年那么长的。提子的生长期需要有和暖的天气配合，大约是摄氏25到30度的气温就啱晒佢哋啦。另外，栽种提子的地方最好是阳光充足、地势平坦，而且土壤较深的地方，因为提子是攀援的植物，在合适的生长条件之下，可以生长得非常迅速，短短1年之内，新枝可以生长到10公尺长。因此，栽种提子的时候，通常会利用犁架、棚架等等的工具，令提子攀附在架上面生长，能够得到充足的阳光之余，亦都可以善用土地，尽可能在有限的空间容纳到更多的枝条，令日后可以结出更多的提子。

大家平日见到唔同颜色嘅提子，但系食落去又好似差唔多咁。原来唔同颜色嘅提子所含嘅营养素都唔同噶噃，就好似青提子咁啊。呢一种提子所含嘅胡萝卜素同维生素 A 含量非常之高，非常适合用眼过多以及容易有上呼吸道感染嘅人进食。都市人平日工作过度用眼，可以食多啲提子噃。至于深紫色又或者是红色的提子，虽然它们的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A 含量比青提子低得多，但这两种颜色的提子含有能够抗氧化抗老化的花青素和多酚类，各位贪靓的女士应该要吃多些这一类提子啊。值得留意的是，提子的外皮也都非常有营养，主要是以多酚类和花青素为主，这两种营养素能够抵抗自由基所造成的疾病，延缓衰老，增强抵抗力以及抗癌啊。所以当大家吃提子的时候，最好连埋外皮一起吃，这样才可以充分吸收提子的营养啊。

市面上的提子品种琳琅满目，除了最常见的青提、红提等等，近年还多了很多非常名贵的提子品种，例如是香印提子和橙黄提子。这两种提子都是青提，香印提子的产地较多，包括日本的长野、江山、山梨、山形等地。至于近年大热的橙黄提子，同样都是来自日本，但只有江山县出产的才可以称之为橙黄，因为这里当地的日照时间最长，因而孕育出较为饱满的提子，甜度可以达到18度以上。橙黄提子的价格和香印提子相比就足足高出两倍。另一个有趣的新品种呢，就是手指提子了。它的外形较一般提子长，呈深紫色，又叫做月亮提子。手指提子主要产自澳洲和美国，这种提子多汁清甜，表皮有些苦涩味，质感结实，比一般提子更有咬口。疫症当前，大家不妨都吃多些水果，感觉个人都会健康一点。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导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黄子薇。

各位听众朋友早晨，今日是星期三，大自然之声好心情星期三。我是 Athena， 你的正念冥想老师。

今日呢，我哋会同大家去分享一个题目，与他人联系。咁呢，我会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呢，叫寻找坚实的地基。呢个呢係一个一行禅师嘅故事嚟嘅。但係喺故事开始之先呢，我想问一问大家几个问题。我相信呢，大家对上网都唔会陌生㗎啦。而上网呢，应该都成为咗我哋日常生活里面一部分喎。甚至呢，好多时我哋都会出现呢机不离手嘅状况啦。好多时都会不断可能冇意识或者有意识咁碌住个电话。无论系搭车嘅时候啦，等人嘅时候啦，甚至嗌咗嘢食等嘢食到嘅时候都系。好似唔碌下电话唔自在咁样。咁嚟緊呢有三个问题，我想大家呢可以喺心里面俾自己回答一下。第一个问题，你每一日究竟平均上网嘅时间系几耐呢？可以系几分钟，可以系几个钟。大家呢如实咁样俾自己一份察觉就可以啦。好，然后第二条问题，你每一日平均用手机上网究竟系几耐呢？好，去到第三条问题，亦都系最后一条啦。你每日平均用几多时间上社交媒体啊？相信呢依三条问题呢，可能有机会好唔容易答㗎。因为我哋呢应该都唔会记住，我啱啱上网上咗3分钟零28秒，我啱啱 check 电邮呢 check 咗5分钟零49秒，应该我哋冇呢份察觉嘅。但係好多时呢，而家我哋嘅智能电话都会提我哋呢，可能过往嗰一个礼拜我哋平均上网嘅时间系几多。可能我哋大致都会掌握到啊，我哋用电话或者上网个时数原来都唔少㗎喎。咁呢，根据最新嘅 Digital 2022 Global Overview Report 呢，里面有提到原来香港人呢喺16至64岁一个调查组群里面啦，平均每一日上网嘅时间呢係有6小时又46分钟㗎。哦，即係讲緊都差唔多7个钟㗎喎。其实呢原来一啲都唔少㗎。你諗下，一日係有24小时啦，我哋用咗6个几钟去上网，然后呢当你真係有8个钟去睡觉啦。咁呢大家数数手指，应该计到呢我哋都係大约得返9个钟呢俾自己生活㗎咗。而呢个生活呢包括係我哋工作啦，包括可能係我哋真係同家人或者同朋友面对面接触嘅时间啦，或者甚至可能自己真係一啲娱乐啊、睇书啊、做运动嘅时间。咁所以大家真係可以諗一諗呢，究竟上网嘅时间会唔会霸占咗我哋生活好多啦。嚟到呢度呢，想同大家分享一下一行禅师呢里面有一个关于网络世界嘅故事，佢叫做寻找坚实地基。禅师有讲呢，我哋嘅社会里面因为感到孤单而受苦嘅人呢係好难去计算㗎，即係讲緊俾我哋听有好多好多。我哋呢不断咁消费啦，甚至持续尝试同他人去连结，而呢一种过程呢，我哋淨係想收藏咗我哋空虚嘅感觉嘅啫。科技呢为我哋带嚟咗好多保持连结嘅设备，但我哋仍然呢会感觉到好寂寞㗎。我哋可能会用上一整天嘅时间呢尝试去连结，我哋会成日都检查住我哋嘅电子邮件啦，我哋会成日都去发放信息，甚至呢我哋会喺社交媒体嗰度呢去贴唔同嘅信息，甚至会睇唔同嘅影片。但係我哋内在呢份寂寞嘅感觉呢一啲都冇减少㗎。而禅师亦都有提到，其实手提电话真係一个好方便嘅溝通工具嚟㗎，为咗我哋可以节省咗好多唔同嘅时间啦，甚至我哋旅行嘅时间或者费用嘅，可以帮助我哋同别人有一个好嘅连结。
但是如果手提电话控制了我们的话，而我们没有察觉的，我们就白白地花了很多时间在电话那里了。不单止浪费了时间，亦都浪费了我们很多宝贵的精神，甚至我们会迷失了自己啦。在个过程里面，我们什么益处都得不到的，甚至很多人成为了手提电话的受害者。坊间有很多人都会说，其实不见了银包都没有不见了电话那么惨，就是这个道理了。但是我们呢，可以给自己保持着一份察觉，而令到手提电话没有成为我们的障碍。我们可以给自己呢，去透过电话去给自己做一些正面呼吸的练习的。例如电话响起的时候，你可以呢给自己练习正面呼吸。在接听电话之前呢，我们先回到自己那里先，不要急着去听电话。记住，我们先是自己的主人来的。如果听众朋友呢有记忆的话呢，我有跟大家分享过，在梅村的练习呢是有个很特别的地方的。是他间不中的时间呢，你不知道几时的，他呢会有一个暮鼓晨钟响起。咁暮鼓晨钟一响起嘅时候呢，我哋叫做一个 mindful bell 啦，一个正念嘅钟声。我哋要俾自己停止晒手头上所有嘅嘢，然后回到呼吸嘅。咁我自己呢有几个服务嘅个案啦，咁呢佢哋都係有一啲情绪绷緊嘅状态㗎。好多时呢佢哋工作压力大到呢，一有电话响或者呢一有讯息嚟到嘅时候呢，无论係边个，又或者根本佢都冇睇到係边个搵佢啦，佢已经即刻嗰种紧张惊慌嘅感觉走出嚟。咁所以呢，我哋要俾自己学习，唔好成为电话或者讯息或者通讯工具嘅奴隶。咁我就邀请佢哋每次一电话响起或者一有讯息出现嘅时候，我哋俾自己回到我哋嘅呼吸，就仿如好似梅村里面嘅暮鼓晨钟咁。我哋俾自己翻翻嚟当下，你可以俾一个深呼吸自己先，慢慢吸气，然后慢慢呼气，俾自己翻翻嚟当下，然后先俾自己去接听呢个电话，或者打开你个电话去睇呢个讯息。你会发现呢，你会更加清晰，同埋你会发现呢，你唔会即刻俾情绪带走噶。咁而呢个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练习嚟嘅。

如果大家 OK 嘅话，我想邀请大家同我一起做一个关于扎根嘅练习，回应翻一行禅师呢一个寻找坚实地基嘅一个课题。

大家准备好之后，可以找一个舒服的地方给自己慢慢坐低，放松我们的额头，眉心打开，将我们的牙臼都放松，然后慢慢将我们的颈侧膊头可以沉低用低，邀请你可以将双脚轻轻踏住在地下，感觉一下脚掌和地下的接触，仿如我们的脚掌和大地接触一样，然后慢慢感受一下你双脚踩住在地板那种感觉是怎样的，它的重量究竟我们的脚踭用力一点还是脚趾用力一点，我们可不可以尝试将双脚摆回在中央的位置，将力度集中向中间，然后尝试慢慢用双脚去俾自己同我哋成个大地可以联系多啲，感受下吸气嘅时候，我哋慢慢感觉到有一份能量由脚掌带到入去身体，呼气嘅时候，将身体里边唔需要嘅毒素、唔需要嘅情绪都呼晒出嚟，慢慢回归翻去佢嘅归处。再嚟下一个吸气嘅时候，我哋察觉下，我哋同大地嘅联系再深一啲，感受一下脚掌踩实响大地上边。好似一棵树的树根找紧泥土一样，感觉下一份树根慢慢深入咗泥土里面，再深入一啲，然后吸气嘅时候，我哋透过树根将水分、将养分、将需要嘅能量、营养带入去身体，呼气的时候，将身体不要的情绪、毒素，我们都呼晒出来，回归回去大地。再来下个吸气，感受一下由树根而来的养分带到去我们整个下半身，包括在我们成双脚、脚踭、我们的小腿、膝头哥和大腿的位置，将双脚疲倦的感觉，甚至我们脚有不舒服有痛的感觉，慢慢敷晒出来，沉晒落去地板。再来下个吸气，我们将大地而来的滋养透过树根慢慢送埋去我们上半身，感觉下养分，感觉下水分、营养、氧气带到去我们整个背脊、下背、中背和上背，带埋去我哋个胸腔同埋腹腔，最后去到我哋双手同埋十只手指，让我哋身体上半身都得到一份养分，得到一份滋养，然后将我哋成个上半身一啲唔需要留响度嘅能量，我们呼晒出来，让它回归回去大地。最后我们慢慢由大地的滋养透过树根带到去我们整个头那里，
让我哋成个脑袋、成块面都得到大地嘅养分同埋能量，然后将佢嘅疲倦、将佢唔需要留喺度嘅情绪，甚至将我哋令到我哋唔清晰去思考嘅一啲杂念，都可以慢慢透过呼气呼晒出嚟，沉晒落去大地。慢慢俾自己感受呢一份由大地而嚟嘅养分啦。呼埋多下依啖气，邀请你将呢一份养分同埋滋养可以慢慢扩展到去你身旁嘅朋友嗰度。

然后将这份能量再扩展远一点，送埋去你工作的环境，你生活的环境，或者你的朋友圈那里，让他们都得到大地的滋养。给多最后三个深呼吸自己。

慢慢地敷埋当下以啖气，邀请你轻轻喐下你十只手指同脚趾先。好，我哋可以咧慢慢将个脚趾踩住喺地板，脚踭升高，跟住慢慢沉低，再嚟升高，慢慢沉低，放松翻我哋只脚。好，当你准备好之后，可以慢慢打翻开眼睛，翻翻嚟当下里边。

多謝大家同我一起做一個關於扎根的冥想練習。我們今天的時間來到這裡，下個星期三再見，拜拜。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官员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会晤。伊朗国营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齐星期二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会面，传达德克兰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迅速解冻所有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地区各战线的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参与了三小时会谈，形容富有成效，双方很快会再会晤。特朗普强调，伊朗得两个选择，成为伟大的国家或者走向毁灭。特朗普较早时候在联大上发言，强调可以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过后达成协议。

0: 人道主义援助必须畅通，并且应该根据国际法全面恢复航行自由。古特雷斯呼吁推动建立由可信、独立监督机制支持的多边人工智能风险管理框架，又要求人工智能技术领先的国家加强安全风险信息共享。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签署一项安全协议，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协议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以及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特朗普形容协议将促成三方之间建立长期而良好的关系，又说购买格陵兰一事不再在考虑之列。弗雷泽里克森说，协议对格陵兰、丹麦王国和美国以及北约与欧洲意义重大，既满足美国对外国敌对势力扎根格陵兰的安全担忧，亦都承认并且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亦都认为协议是三赢。东涌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再发现多一座混凝土方块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房屋署已经要求承建商安保工程有限公司暂停相关位置浇灌混凝土的工作，以及在现场相关结构组件收取混凝土芯进行抗压强度测试。房署又说，首批样本经复检之后，测试结果全部符合要求，预计星期五有全部测试结果，目前评估对工程的进展影响轻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63点，跌1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4点，跌不够一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9，日元157.4，瑞士法郎0.8209，加元1.4067，人民币6.7，英镑对美元1.3347，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71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8.09美元，卖出4359.1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扰动亦都为广东带嚟骤雨。清晨五点，位于雅蒲岛附近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雅蒲岛之东北偏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之以东之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4: 强积金没得再对冲了，2025年5月1号起，雇主的强制性供款就不可以再用来对冲雇员转制后那部分的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了。但老板都不用担心，政府有25年的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的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r.gov.hk。

0: 期。
1: 一个环保袋建立低碳习惯，
2: 一个低碳行动为地球出一分力，
1: 一个答案可以赢取超市现金礼券。
2: 香港暖流极速15秒减碳版，早上10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的广播剧，留意剧中的内容就会懂得答早上11点半的极速15秒减碳版问题，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
3: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上嚟，瞓醒觉擘大眼开住收音机，或者成晚都冇闩到啊，就听到我嘅声音啦，就是叫你起身啊。早晨啊，已经系五点过后啦，听到我嘅声音呢就五点新闻后到六点半啦。今日呢一日呢就9月23号农历嘅日子呢接近中秋啦。今日系农历8月13日亦都系24节气嘅秋分啦。咁迎月咯，听日迎月咯吓，星期五咧就系赏月，正正中秋嘛。星期六咧就系追月啊。呢个礼拜我系一二三，星期一二三同你见，正正中秋唔系同你度过，所以今日就同大家预祝中秋，听下啲月亮歌啊。

写有关月亮的歌曲呢都真的很多啊。不知道是不是对着月亮呢零舍很多东西，是对着明月去讲很多的心事，或者很多的一些不如意的事都是对着月亮去讲，所以呢很多有关月亮的歌曲。刚才的刘欢的弯弯的月亮，不过月到中秋的时候呢就是月圆的，咁弯的时候呢就是在就大概中间的日子，但不要紧啦，听歌啫嗬。弯弯的月亮之后睇睇大钟时间，就5:14啊，早晨早晨。今日嘅天气呢东北季候风系正影响广东沿岸嘅，而高空扰动亦都为广东带嚟骤雨。喺上昼5:00，位于雅蒲岛附近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雅蒲岛之东北偏北约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嘅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1度，新界系再高一两度嘅。今日会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系天晴，日间干燥啊。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啊。现时28度，湿度79%啊。

青山美代啊，这个漫步苏州河边啊，赏月边度是最佳的地方，香港朋友都好熟悉啦。在这个中秋佳节都一定要听这首歌。

月光小夜曲都有好多人唱过嘅版本，头先嘅系陈芬兰嘅版本。咁月光小夜曲大家都觉得好熟悉嘅调子，我谂系因为听惯咗芬妮嘅每当变幻时，所以呢首曲好熟又容易听啊。清晨时间5:22，有个月亮神喺度，叶振棠。

呢首是比较少播的，就是叶振棠的这首月亮神，也都是林振强所写的词。林振强写的笛子姑娘就是怀念他细细的妹妹，而刚才那首月亮神呢也都是凭歌记忆，是一首抒情的情歌，但实际上是蕴含着一个是哀伤一个悼亡的作品，他妹妹逝去有无尽的思念和灵魂寄托，就是在这首月亮神那里。還有一些月亮歌曲跟大家分享，以下這首就比較是再舊一點的，以前在細個的時候都有聽過他唱一些月曲小調，都有關月的《彩雲追月》，這首是《吹苗枝》。

崔苗志在五十年代的时候呢都有一个称号是小方艳芬之称。就是说是那时候唱因为可能方艳芬很红啦咁各个都会有一啲嘅模仿嘅对象嘅。咁佢唱方艳芬嘅歌呢亦都係喜欢听佢嘅歌呢就有啲腔口都似啊。咁但係当然係似啫。咁后期咁我哋听到李宝莹呢喺佢初出道嘅时候呢都係有呢个小方艳芬嘅称号。咁崔苗之其实佢就唔係属于演戏嘅伶人即係佢只係喺歌坛嗰度即係喺歌厅嗰度去演唱的一位歌者他是无师自通靠听收音机学一下曲调这样。他在五十年代的时候是有知名度受欢迎的。亦都有很多歌曲那时都是如果即是果脱的人是有听的话都应该记起是了崔苗之。刚才的歌呢是彩云追月的。小女仔的时候听妈妈唱的歌有关月光的歌我想就是这首了。

0: 张嘉兰嘅月光光啊，时间呢就系5:33，都接近34分噶啦。寻晚有冇瞓到？会唔会眼光光到天光啊？有啲时候可能系多心事谂嘅时候咧，瞓几啲瞓唔着都有。但系呢啲情况间中就好啦，千祈唔好将佢养成一个习惯噃吓。现时温度28度，今日最高大概31度啊。
1: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2: 各位家长请注意，
1: 以下系测验通告。各位家长请注意，
2: 大考通告。
3: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五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4: 你相信缘分吗？有一句爱默生嘅名言
5: ：People destined to meet will do so, apparently by chance at precisely the right moment。意思系注定相遇嘅人，终于会相遇，看似偶然，实则恰逢其时。
4: 有缘相会，逢星期日早上7点，主持黄希文与你相约喺香港电台第五台，用英文歌同你相遇相会。
6: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佩兴主持嘅《清晨爽利》。

系啦，继续清晨爽嚟嘅节目时间系而家5:36啦。今日咧就系9月23日，农历系8月13日。喺24节气嚟讲，今日咧就秋分啦。咁啊，秋分咧就系24节气当中嘅第16个节气。通常咧就喺呢个9月22至24日之间，就系、呢个时候咧就系呢个秋分啦。咁啊，秋分嘅分咧就有一个即系两个嘅核心嘅意思啊。嗱，昼夜平分就喺呢个秋分嘅呢日咧，太阳系直射地球赤道，因此咧白天同埋黑夜嘅时间系一样长，各为12个小时。咁呢一日咧过咗之后咧，北半球嘅白天就会越嚟越短，黑夜就会越嚟越长。从呢个立秋到霜降呢三个嘅秋天嘅月份当中咧，秋分刚刚系位于正中间，就将整个秋季一分为二啦。啊，秋分就系咁样。咁系当秋分嘅时候咧，气候都会转变，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啦。咁啊喺即系成日话啦，一场秋雨一场寒啦。秋分过后咧，南下嘅冷空气就会更加频繁。气温咧就会显著转凉噶啦，空气中嘅水气会减少，气候会变得越嚟越干燥。所以我哋成日觉得个喉又好唔舒服啊，有啲干咳啊咁样样。咁啊，学呢个崔博士话斋啊，口干舌燥就系呢个情况啦。咁所以咧，我哋又要多啲留意下崔博士俾我哋一啲嘅汤水滋润下啦吓。

平时好多时候听陈浩德嘅版本，今朝听郑少秋早期嘅版本《悲秋风》。早晨，星期三朝早时间5:40啊。今日有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喺未来一两日持续影响广东，该区天色大致系良好，日间干燥。随住季候风缓和，周末期间广东渐转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在本周后期会移向吕宋海峡至台湾以东海域一带，但其随后路径存在变数，受其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下周初广东内陆地区极端酷热。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1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是大致天晴，日间是干燥的，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是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温度28度，湿度78%。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系属于高啊。

通常一些好听的情歌，有些时候是幽怨啊，对于情感是已经是逝去的等等啊。这首歌克勤的蓝月亮是在这个深夜月色下，对逝去的恋情和短暂这个即是温泉的深深的依恋，迷醉和带有一丝凄美和空虚的感伤。咁头先你听到啲歌词都系有咁样嘅意思啊。蓝月亮之后又有月亮，陈慧娴。

0: 早，通常你会听到呢种声音，又或者呢种，但系就最多人中意听呢一种以人为本、最亲切嘅声音。
1: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系钱佩卿，今朝早同你一齐度过清新、健康、愉快嘅早晨。
0: 清晨爽利，
1: 逢星期一至六，
0: 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2: 踏入新学年，面对新环境及情绪波动，学校与家长应该如何支援学童？我哋又要怎样将开学压力转化为成长的动力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上学不怕，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嚟到最佳灯笼设计比赛，介绍下大家嘅灯笼先。
4: 我呢个超级大飞机灯笼最耀眼啊！我个灯笼系爸爸揾专人镀金设计嘅，你用成个月零用钱都买唔到啊！
5: 我呢个系五台收音机灯笼啊，承载住五台主持同听众嘅祝福噶。
3: 中秋佳节最重要系团圆同表达对彼此嘅祝福。今日比赛冠军系五台收音机灯笼。
6: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7: 中秋节咧，几开心噶，食下月饼啊，饮杯热茶啦，食下生果啊，一家人齐齐整整喺度，就倾下闲偈，得闲又赏下月啦，咁样其实几惬意嘅一件事。咁啊，所以中秋节咧，我哋中国人都好重视是吃月饼，我来送礼也都是可以大家联谊下这个感情，又或者出外呢都有很多中秋的活动。今年的中秋节香港旅游发展局在维多利亚公园呢就是首次举办这个国际中秋彩灯会，呈现是以南京传统工艺打造的巨型的彩灯之外呢，也都有首度云集来自20个国家的节庆彩灯，不单只为彩灯会添上缤纷的国际元素，也都更将世界各地的彩灯故事和这个节庆的特色带到去这个维多利亚公园，展现到香港是这个国际城市的独特之彩。咁呢个真係好值得去。维园大家都熟悉㗎啦，地方又大。咁带埋小朋友或者大人去睇下都一开眼界喎，即係目不暇给啊。初开嘅时候呢就逼到即係条龙尾都唔知去边。咁所以大家你揀你自己啱嘅时间去睇啦。咁另外呢就係都不可不提呢，就係每年呢大坑舞火龙呢，呢个呢都係更加要去望一望㗎。讲返头先维园呢，维园喺其实9月17号就开咗，一路至到10月4号㗎。咁佢喺呢个中秋节嘅正日啊，即係星期五呢一日啦，会延长亮灯时间至到凌晨12点钟㗎。咁佢嗰个维园嘅地方涵盖嘅包括咗有维多利亚公园一号足球场、模型船池对出嘅步行径、蓝亭广场、喷水池广场、模型船池等等。咁另外呢就有呢个系有大坑嘅舞火龙啦，提到每年嘅中秋节呢就大坑嘅街头呢都因为舞火龙而非常之热闹，有啲人真係特登去睇下，未见过。我真係未亲身见过，都系睇啲影片啊、图片啊咁样。咁有机会去望望，不过呢就要大家要抵受得嗰啲香嗰啲烟熏啊，有啲眼系比较敏感呢，就可能都会经常流眼泪下。咁呢个传统呢就可以追溯到19世纪，当时居民系以插满扇香嘅火龙去驱赶嗰啲疫症。时至今日呢就有好多几百位嘅建议呢，就引领一条系点满咗12000支长寿嘅扇香，全长是67米的火龙，就是同埋啲小朋友舞动下啲 LED 嘅小火龙就会穿梭呢个大街嗰度。咁所以大家睇下呢，其实呢都非常之热闹，亦都等到啲小朋友呢知下呢啲传统嘅节日，中秋佳节大家一起开开心心咁。咁又想于另一个好去处呢，元朗大桥街嗰度有灯笼街，嗰度都展示好多啲怀旧式的一啲嘅灯笼，金鱼啊、飞机啊、兔仔啊等等好多款式。 以前的很多的灯笼呢都要扎出来的，纸扎那些那些有羊肚啊，有兔仔，就不像现在呢比较电子化一点啊。可能是生于这个年代的小朋友又喜欢电子化那些啦。我都是那些以前那些怀旧灯笼呢，始终都是有亲切的。

中秋佳节，喜可唔好呢首歌咧，一定要听嘅。邓丽君《月亮代表我的心》，而家28度，6点后有雷鸿德博士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名女子日前在元朗博惠南路怀疑被狗袭击致死，渔护署同警方昨晚再在博惠南路、博惠西路以及锦博路附近一带采取联合九只捕捉行动，捉到两只无人看管的唐狗，送到署方的动物管理中心扣留观察。署方说，如果发现被捉的狗只植有晶片，会联络狗主协助调查。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可能在行程最后一日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期间，引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在1982年签署的817公报，展述中方对文件的解读，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停止对台军售。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中方已经要求美方停止交付台湾已订购的武器。习近平亦都可能向特朗普强调，台湾才是挑衅的一方，是中美关系不稳定的唯一根源，是台湾改变现状。消息人士补充，作为回报，中方将会提出愿意就中东战事向伊

0: 双方好快会再会晤。特朗普强调，伊朗得两个选项，成为伟大的国家或者是走向毁灭。特朗普较早时候在联大发言，强调可以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达成协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如果俄罗斯同意停止攻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乌方亦都准备停止这类攻击。而基辅与华盛顿都希望在冬季来临前结束这场战事。泽连斯基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泽连斯基说，他不了解俄罗斯的立场，并且希望美方找到办法促使莫斯科参与任何形式的谈判。特朗普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结束战争。被问到普京会不会同意到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美俄乌三方会谈，特朗普说不清楚，但自己同普京在阿拉斯加会晤过一次，应该会再次会面。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骤雨亦都影响广东。清晨五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北偏北约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后转吹东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3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863点，跌1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4点，跌唔够一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1，日元157.41，瑞士法郎0.8208，加元1.4062，人民币6.7，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57。澳元兑美元0.7121，新西兰元兑美元0.573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4.74美元，卖出4356.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无论喺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定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

0: 口門藥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1: 盲人摸象各执一词，有人话大象似一条柱，又有人话大象似一把扇。
2: 如果人人都只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看每一件事，只会产生争执。
1: 生活太忙，心灵太慌，放下争执和执着，打开心灵智慧。
2: 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每个星期日早上九点到十点，收听故事，领悟自在。
3: 香港电台文教组，
4: 我的成长号，
5: 我是我的成长号的主持黄淑仪。我觉得成长是一趟未知的旅程，沿途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人同事，为生命注入不同的养分，只要好好吸收再提炼，就可以乘风破浪。
2: 星期日上午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何玉芬、
3: 黄淑仪、
4: 李浩辉，
3: 我的成长号，
6: 和你呢啊。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0: 听过六点新闻之后，继续星期三朝的清晨爽利，现时时间六点零九分半，早晨早晨。今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广东。在上午五点钟，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北偏北约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1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在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同埋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噶。而家温度系28度，相对湿度77%。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属于高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三的清晨，这个时候在钱佩英身边有雷洪德博士，他是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的高级讲师。早晨啊，雷博士。
2: 早晨钱佩英，早晨各位听众。
0: 眨下眼就快中秋佳节了。
2: 没错，中秋节呢，我好记得小学的时候中秋节呢，我爸爸妈妈就带了我上山顶。
0: 是。
2: 哇，突然间呢天气转凉。咁所以咧，我哋一家大细咧都要吓揾啲避风嘅地方咧挡下风。
0: 真系好大
2: 风。所以呢个情景咧，回想下细个嘅时候都几有趣嘅。中秋节就梗系要食月饼啦。虽然我哋营养师阿林思维咧成日都提我哋噶啦吓，就住嚟食。中秋节我亦都联想起就系中学读书啦，就有句就系但愿人长久，就天理共婵娟。
0: 系啊，呢个大家都好熟悉噶啦。
2: 即系就算。你的亲人啊，就算不同的地方大家都可以一起是即是赏月啦。
0: 这个我都觉得过时过节能够家人相聚一起，又在赏月吃月饼是最开心啦。如果不在身边都不紧要，现在可以有手机都随时见得到啦。总之呢，就这些过时过节我觉得是大家要联系一下的，令到大家彼此的关系又好一点，开心一点。这个都会不会是长命的因素之一呢？
2: 咁啊，梗系啦，你有社交，再加埋我成日叫大家有做运动啦，上个星期叫大家提醒大家有充足嘅睡眠啦，种种嘅健康元素嘅话咧，都会令你长命咗嘅。咁啊，因为而家都九月啦，咁我哋大学都开咗学，差唔多接近一个月啦。不如我带下听众大家就去大学上一上我哋一个课堂。
0: 好啊，好啊。
2: 呢啲嘅资讯咧，其实我喺大学体育嘅课堂啦，特别系生理学嗰啲课堂。成日都会同啲学生分享下嘅。咁就係一个比较讨论嘅问题呢，就係、是、喂李博士，你成日叫人做运动，做运动系咪真系长命咗㗎？
0: 咁我觉得应该系囉，你个人都健康啲。
2: 咁系㗎，咁长命几多呢？系咪长生不老啊？去到长命82岁啊？喂，咁喂有排挨㗎喎，佢哋调返转啲后生仔又会问。咁其实唔系嘅，而家我哋综合流行病学嘅文献啦，如果你有恒常运动嘅习惯，恒常运动即系话而家嚟讲系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每个礼拜累积150至300分钟嘅中等强度，即系急步行啊，打下轻强嘅乒乓波啊，做下轻强嘅运动啊，咁啦。咁或者你做高强度嘅，即系扯到爆嗰啲啦，即系而家好兴嗰啲 high walk 啊嗰类啦，即
0: 系
2: 好劲嗰啲啦。每个礼拜累积咧高强度嘅咧就介乎75至150分钟。如果你能够达到呢一个嘅运动量嘅范围啦。咁你整体咧可以帮你嘅寿命咧系延长咧大约系3至7年啦。有啲文献系讲到去到3至8年左右，咁视乎即系唔同嘅研究啦，唔同嘅数据嘅收集啊。
0: 咁你会上有冇啲人话吓、啊、几年炸咁啊？有冇讲？
2: 又唔能够讲几年炸、啊，即系你谂下，如果嗱假设平均3至7年，我当佢攞个中位数啦，5年，其实5年嘅一个生活嘅有个寿命嘅质素啊，我哋讲嘅质素或者质量啦。 其實呢個係對我哋人生好緊要。你諗下五年，你回想下每一位即係聽眾朋友，五年裏面你有邊個五年係你覺得係好懷念？在人生上高五年里面是对个社会是做了很多东西、或者你的工作啦，或者你的家庭啦，你的个人的兴趣啦。其实在我们全生命周期的概念来讲，五年是一个不错的数目。
0: 是，我都觉得如果在健康上来讲，特别如果你年纪大了那些，当 over 五十岁啦，已经可能开始觉得诶、体能上冇以前后生嘅时候咁好、啊，
2: 系啊，
0: 咁慢慢差少少嘅时候，咁你如果真系做翻呢个运动，系即系持久式咁做运动，多翻五年命，咁呢五年就好多噶啦，都系嘛，
2: 冇错。嗱，早前咧，应该大约系三四年前咧，我印象之中咧，就喺丹麦嗰边咧，就有一篇嘅研究咧，就公布咗，咁啊，就好多国际嘅新闻媒体咧都引述佢啦。啲媒體即係你知而家嘅標題咧就比較吸引眼球多啲啦，佢就話打網球咧可以延長壽命咧係九年。
0: 哇！
2: 哇！咁啊知啊，哇！打網球咪好咁。
0: 今日鄭子誠好中意打網球。
2: 係喎、哦，我哋音樂情人嚇，其實又唔係咁睇嘅，因為即係呢啲嘅研究個文獻咧，其實係都受喺我哋學術上咧有啲一定嘅限制啦，可以咁講啦。所以我手頭上咧都有一堆學術嘅研究咧，就同大家喺流行病學度咧，同大家分析一下運動點解可以係長命啲。
0: 好好好，
2: 哈佛大學早喺十幾年前咧，佢就有一個好大型嘅調查。佢就收集咗大約係65萬人嘅數據，65萬人喺我哋嘅流行病學嚟講好大數據，佢追蹤咗10年，咁發覺每個禮拜中等強度嘅人呢，如果累積係做到150分鐘呢，相比起冇運動嘅人呢，佢嘅死亡風險啦可以下降呢係31%，平均呢可以延長嘅壽命呢係 3.4 年、當然啦，呢 3.4 年呢係有一個誤差嘅，如果大家讀個統計啦，統計一定係有一個標準差係跟住嗰個平均數嘅，咁另外呢就喺美國心臟協會嗰邊呢亦都有類似嘅研究啦，咁啊追踪咗医护人员咧喺佢哋嘅健康嘅数据库咧，追踪咗12万嘅人，
0: 系
2: 嗱呢个仲犀利，追踪咗超过30年，
0: 哇咁长，
2: 咁啊发觉咧就有五种嘅健康习惯嘅人咧，喺50岁嗰阵，平均咧女嘅咧可以将佢嘅预期寿命咧系加14年，男嘅咧就加多12年，咁有咩咧？就是第一就唔食煙，第二健康嘅體重，第三嘅咧就係有一個恆常規律嘅運動，第四咧就係健康嘅飲食，第五咧就係飲酒咧係有一個好嘅控制，因為喺美國嗰邊佢哋好多人都飲酒啦，咁但係你控制係一個適量嘅環境啦，咁而當中咧統計學上呢五樣嘢。再可以做一啲深入啲嘅分析，睇下边一个系影响嘅因子系比较大咧。咁发觉咧，经常有规律运动呢个咧，系可以成为一个独立影响嘅因素。系帮你系延长啲寿命嘅。
0: 嗱，咁可信程度都好高啦，因为佢追踪超过30年。
2: 系啊，另外咧喺挪威啦，头先讲紧美国啦，咁啊挪威喺欧洲嗰边啦。咁啊，歐洲亦都有研究咧，就係追蹤個12万嘅成年人，平均咧大約係8年幾啦。
0: 即係做咗呢個追蹤係咪？
2: 係啦，咁咧就量度佢哋嘅心肺功能啦，咁睇下同死亡風險有咩關係啦。原來發覺嗰個心肺功能啦，即係我哋嘅最大攝氧量嗰個情況係比較好嘅話咧，佢整體嘅死亡風險咧可以下降咧係80%。
0: 哇，
2: 系啊，
0: 好高啊！
2: 相对于咧喺嗰边嘅数据咧，换算翻咧系可以咧系延长大约系5至7年嘅寿命。另外咧喺英国嗰边啦，嗱英国咧就有一个叫银行嘅资料库嘅，系啦，嗰、那个叫 bank 啦，即系我哋中文就叫翻银行啦。咁其实系将佢哋英国人嗰啲嘅健康嘅数据咧嘅资料库咧就摆咗入去。醫療啊，相關嘅學者咧，醫護人員咧都去申請咧，係攞嗰啲數據嚟做一啲研究或者分析啦。
0: 咁佢分析超過幾多人啊？
2: 40万嘅佢哋嗰邊嘅數據就追蹤咗平均11年。
0: 係。
2: 咁同樣發現啦，每個禮拜如果係達到中等運動強度要求啦，即係累積150至300分鐘，或者係高強度嘅累積175至150分鐘，整體嘅死亡風險咧可以下降係20至30%。
0: 哇！ 都有成績。
2: 係啊，將呢個數據咧轉化翻做一個壽命嘅推算咧，大約係平均可以係3至5年到。
0: 嗯。
2: 大家都聽過一個好出名嘅醫學雜誌咧，就是《刺針雜誌》啦。咁咧都係相當之權威嘅一個醫學嘅雜誌啦。其實早前咧，佢哋都有一篇文獻咧，就嚟自喺台灣地區嗰邊做嘅，分析咗40萬左右啦嘅市民啦，平均追蹤18年嘅。咁好有趣喎，相比起冇運動嗰啲嘅市民啦，每日只係做15分鐘嘅中等強度運動啦。我哋通常一般都去到30分鐘啦。
0: 但佢做15㗎喎。
2: 係啊，只係一半啦。咁發覺呢，整體嘅死亡風險呢都可以下降係大咗係14%。
0: 都唔錯喎。
2: 推算返呢，延長嗰個壽命呢係3年左右喎。
0: 嘩，咁嗱，佢15分鐘都咁，可唔可以條數咁計，我做30分鐘咪有一個 double 囉。
2: 冇錯啦，嗱，如果去統計學嘅推算啦，從15分鐘延長去到30分鐘呢，死亡風險可以由 4% 呢降低去到 19%。如果佢再做到60分鐘嘅話呢，可以再降低去到 23%。咁 23% 喺台灣省嗰邊嘅數據啦，就係話呢可以呢差唔多係延長咗係 4.5 年嘅壽命。
0: 哦，
2: 係啊，
0: 即係唔
2: 係
0: 我初初諗我3年可唔可以變6年呢，就唔係咁嘅。但係起碼呢越做得多呢都係越長壽啦。
2: 係啦，咁所以從我哋嘅流行病學嘅數據嚟睇啦，咁呢個係真係對我哋有好處嘅。咁頭先講到刺針雜誌啦，咁另外啦，刺針雜誌喺近年呢亦都有一啲叫做 meta-analysis。 meta-analysis 係咩呢？喺統計學上呢，就係人哋做咗好多嘅研究，每一個研究其實都去有一定嘅取樣啦，佢一定嘅研究嘅限制啦。咁呢啲即係叫做匯水嘅分析呢，就係將即係相同嘅共通點喺個研究發現到嘅嘢呢就抽出嚟。咁呢總共呢抽到嗰個人數嘅樣本係100萬咁多。平均發現呢，如果每日佢做到有60分鐘中等運動強度嘅話呢，其實帶嚟嘅死亡風險嗰個比例呢相對係最好嘅。
0: 最好
2: 嘅。最好嘅。咁所以即係嗱 ,30 分鐘係我哋基本上嘅一個要求啦。咁如果你話可以嘅話就做到60分鐘啦。咁所以即係你話係咪做到60分鐘再上係90啊 ,120 啊咁樣。咁而家目前嘅數據嚟睇呢，去到120左右都 OK 嘅。即係話每日你做中等運動強度2小時。咁累積可以嘅。但係如果你再做多啲，去到係5小時啊6小時嘅話呢，其實對你嗰個預期嘅死亡嗰個風險啦，或者係個壽命呢，又冇乜大嘅提升㗎喎。咁即係話呢，我哋而家講，如果大家想係運動係提升你個生活嘅質素啦，我哋嗰個壽命嘅話呢，適當同埋適量係最緊要。
0: 咁大家記住啦，幾時都係唔要求你每一日都做，總之你措措埋埋都得㗎嘛。
2: 係啦。
0: 咁
2: 當然啦，喺頭先提到咁多流行病學嘅研究嚟講呢，而家可以有幾個有力嘅證據呢，喺流行病學呢證明咗啦。而家世衛嗰個同埋我哋衛生署嗰個指引啦，每個禮拜中等運動強度累積150至300分鐘，或者係高強度嘅75至150分鐘，呢兩個都可以二揀一都得，冇所謂。當然兩樣平衡做下就最好啦。整體嚟講，可以幫你係延長嘅壽命呢係大約係3至5年，呢個喺流行病學嚟講係好肯定㗎啦。對比起不運動嘅人，咁另外喺特別提升我哋嘅個人健康啦，喺個心肺體適能嗰方面啦，咁如果每個禮拜你再加埋2次嘅肌肉訓練，譬如你做中等嘅強度嘅有氧運動啦，再加埋2次肌肉訓練呢，延長嗰個死亡嘅壽命呢，喺統計上而家發現呢可以係去到5至7年、甚至無有啲研究呢，初步研究呢係多過7年。
0: 咁呢個係咪叫多勞多得啊？
2: 可以咁講，但係多嘅意思呢，錢佩卿，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合理嘅多。係啦，就唔係無限嘅多。
0: 即係總之其實呢，冇嘢係免費嘅，係要付出嘅都嚇。
2: 冇錯，我哋成日都有句話，冇免費嘅午餐啊嘛。其實除咗午餐之外，早餐同埋晚餐都冇免費嘅，真係。
0: 總之咧就記住，你唔好唔喐個人啊，你要一定要喐動下先得嚇。
2: 冇錯，因為我哋人類呢種生物呢種品種咧，喺地球上生活咗好幾百萬年啦嘅演變嚟講咧，必須要係靠肌肉活動先可以令呢一種品種咧係即係健康地咁樣生存落去咯。 咁但係我哋行路嚟講都係好嘅。但係行路嚟講呢，我會形容喺個人健康嘅層面嚟講呢，係60分或者70分囉。
0: 嗯。
2: 因為我哋上肢嘅肌肉力量呢係行路幫唔到。咁同埋行路呢，你都係重複性嘅動作呢，你始終如果行得太多嘅話呢，你可能個腰背啊、膝關節啊呢啲出現一啲勞損嘅機會亦都增加咗。
0: 咁、哦、所以就考慮一下，唔好成日長期做死一樣嘢。
2: 係啦，多元化嘅。跑步啊、游水啊、踩下单车啊、去下即係康文署嗰啲嘅健身中心啊，多元化咁令到你嗰个安全系数就会高囉。
0: 係啦，所以成日呢要听啊雷博士讲下讲下讲下，等大家一路记住记住，千祈唔好忽视你嘅健康。好啦，我哋下个礼拜会讲乜嘢雷博士。
2: 嗱，而家好多运动迷呢成日都话中年嘅三宝啦，可能大家都听过啦，中年人呢要去跑马拉松啊，要去玩下 high box 啊、嗯、要打下呢个匹克球啊，咁好多时呢佢哋就忘记咗喺运动之后嘅恢复。
0: 嗯。
2: 咁所以下个礼拜呢我亦都喺图书馆呢攞咗好多文献呢，就係讲下而家喺我哋运动科学上点样嘅恢复呢先可以帮你呢係喺个身体嘅健康同埋运动嘅能力呢係有所提升嘅。
0: 好啊，咁唔该晒雷博士，咁下个礼拜呢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啦。下星期三再见雷博士，拜拜。
2: 拜拜。

北宋文学家苏轼写嘅《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是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中秋咏月名作之一。看回年份，是数回是1076年的时候的中秋，思念他的弟弟苏辙而写，饮酒抒怀的首，但愿人长久。预祝你中秋节快乐，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法国总统马克龙驳斥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已经在加沙实现和平的讲法，强调加沙仍然未有一条人道主义走廊重开。出年卸任的马克龙最后一次以总统身份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他说全世界正目睹一场应该令所有人感到羞耻的闹剧，如果继续对加沙问题无所作为，反问还有什么信誉可言。马克龙又警告全球不要重回丛林法则，说各国面临在强权和胁迫主导的世界与文明的国际社会之间作出选择。他强调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有责任和联合国站在同一阵线，不能够接受一些人想建立的有罪不罚新秩序，并以联合国万岁结束演讲。台风杜鹃吹袭日本带来暴雨，在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引发山泥倾泻，死亡人数增加至7人，仍然有5人下落不明。在千叶县山泥倾泻造成5人死亡，座舱市的高崎村泛滥，大片住宅区被浸，大约300户一度被困，全县超过58000户一度停电。受到山泥倾泻等原因影响， JR 东日本暂停多条路线运作。神奈川县的横须贺市和三浦市亦都发生山泥倾泻，造成一人死亡。救援人员昨日下午在横须贺市一间住宅内找到之前失踪的男子，证实已经死亡。政府发表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推算去到2028年，劳动人口会逐步下降至340万，人力短缺就由上次推算的大约180000人收窄至大约130000人，各项补充劳动力的措施令到短缺情况有所舒缓。处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何启明说，人工智能普及应用，不少初级职位将被取代，应届毕业生和一批中年文书职系人员将会面临较大冲击。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23日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国家15/5规划纲要是提出将扩大内需列为战略基点，要大力提振消费。看回本港呢，贸发局一直都是继续协助住内地企业出海，另一方面亦都为本港企业进军内地电商市场之前是做好准备。本港面向住庞大内地市场的商机和相关的工作，今朝早一集的港好15/5会同大家畅谈。
2: 政府提出革新楼宇复修策略，包括制定预审名单，针对的就包括有验楼顾问、监督工程顾问和施工承建商等等。预审机制的准则就包括有技术和财务的能力、诚信保证和诚信操守等等。承建商和顾问还要通过警方和廉署的背景审查。一阵间的特首环节会同大家讲下具体内容。
3: 政府发表最新的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推算到了2028年本港的劳动人口会下降至340万。报告当中都提及到人工智能有效提升到2至3成的生产力，不过预计两年之后文书支援人员会出现人力过剩，但是 AI 方面的专家未来几年的需求是会飙升的。本港人力供求的形势，阵间我哋都会向团结香港基金的代表了解他们的观察。
2: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纽约开幕，外界就估计了讨论的议题除了是我们都相信有的地缘冲突、全球暖化之外，人工智能高速发展会不会失控等等，以至到怎样可以推动全球治理改革，都可能会成为今届会议的备受关注的议题。一阵间的环看天下会和大家详细探讨。
3: 妇女怀孕期间特别健忘、记性变差，美国呢科学家最新就发现这种情况都会是和怀孕期间雌激素持续处于高水平有关，生产之后就会慢慢恢复正常。个中在生理上面的科学依据，放眼世界阵间会和大家讲下。现在先听一次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个别发展，市场关注中美元首会面和中东局势。纳指再创收市新高，连升四个交易日。道琼斯指数收市是报51863点，跌185点，跌幅近0.4%。纳斯达指数收市是报27244点，升122点，升幅近0.5%。标准普尔500指数就接近平收，报7764点。存储晶片股普遍做好，银行股就向下，摩根大通、富国银行都跌超过3%。亚洲主要股市个别发展，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708点，跌30点，跌幅近0.3%。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54点，升15点，升幅0.2%。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578点，升3点。原油期货价格跌超过1%收市，市场憧憬中东局势有望透过外交途径取得进展，加上消息话沙特阿拉伯已经恢复早前受袭的输油管道，令到石油供应紧张的忧虑有所缓和。11月伦敦布兰特期油失守每桶$100，收市报每桶$99.25，跌幅大约1.1%。10月的纽约期油收报每桶$94.59，下跌1.24%。现货金是回稳，市场消化联储局可能进一步加息的预期，亦都留意住中东的局势。现货金一度跌到去每安士$4290.99，跌超过1%，较早时是报每安士$4360.9，升幅0.4%。美元指数就一度升到去两个月的高位，升到去100.7，其后的走势反复，较早时是报100.54，升幅大约0.1%。油价波动令到通胀前景不明朗。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45，瑞士法郎0.821，加元1.407，人民币6.7，英镑对美元1.3349，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美国里奇蒙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巴尔金说，美国经济状况就算有变化，亦都会变得越来越强劲。又说消费支出持续增长，人工智能热潮以外的经济领域亦都表现强劲，令到联储局继续将政策重点放在控制通胀上。他认为通胀的风险大过充分就业目标的风险，亦都是上个星期加息的原因，认为联储局加息 0.25 厘将会有助推动通胀回到联储局 2% 的目标。港股的美国预托证券 ADL 是个别发展，友邦和港交所的 ADL 较本港寻日收市的升近1%， ATMXJ 的走势就不一，京东升近1%，阿里巴巴跌近0.7%，而内银股的 ADL 普遍向下，建行和中行跌超过2%到接近0.5%。 港股系连升三日，恒指寻日高开之后，喺大型科技股带动之下，曾经升超过210点，高位见25254点，尾段嘅升幅曾经收窄至唔够一点，收市系报25087点，升45点，成交金额超过2492亿元。市场预期美国年底仍然有机会加息，香港加息压力未消除，不过有大型银行就加入推出定息按揭计划，利率较现时 H 按利率低超过30点子。分析话，银行提供定息按揭反映对于楼市嘅取态正面积极，并预期未来加息幅度不大。宋嘉良报道。
6: 恒生银行继汇丰之后推出定息按揭计划，头三年定息利率 2.93 厘，比现时拆息挂钩按揭利率低 0.32 厘。定息期后息率是银行同业拆息加 1.3 厘，上限是最优惠利率减 1.75 厘。恒生只是提供三年期定息，按揭贷款上限2000万元，新做按揭客户要在11月底或者之前提交申请，比汇丰做一个月截止，贷款就要在明年4月底或之前提取。中原按揭董事总经理黄美凤话：，再有银行提供定息按揭，反映在加息环境下，银行对楼市态度保持正面积极。
7: 美国息率已经掉头向上，尤其是年底都仍然有机会加息的情况底下，大型银行仍然是决定跟随推出这个同类的低息定案计划，都是反映到银行方面除了对楼市都是有一个正面积极取态之外，也都预期来紧那个息率都是较为平稳一点的，即使可能美国加息预期的加幅都是有限，要加 P 那个幅度都是相当温和，可能只是讲紧例如1/4至1厘。
6: 黄美凤指出，市场上定息按揭利率较 H 按低，以恒生的按揭计划为例，如果供款期30年，每月供款将会减少4%，利息开支减少近10%，因此受置业人士欢迎。金管局数字显示，七月定息按揭占新批按揭贷款比例升到34%，创超过8年新高。黄美凤相信短期仍然有上升空间，至于会否再有银行提供定息按揭计划，就要视乎银行本身资金成本情况。香港电台记者宋嘉良报道。
5: 随着人工智能发展和算力需求急升，全球各地都兴建数据中心，社会日益关注项目对于社区的影响。澳洲维多利亚州就推出数据中心在用地、用水和电力相关的限制，以免区内的居民资源受到显著的影响。由张思文在财金百科和大家讲一下。
8: 财金百科。
9: 澳洲维多利亚州公布，不得在住宅区、学校和托儿中心附近以及无法支持基建的农村兴建数据中心，而中心必须与任何房屋保持至少150米的缓冲区，同时要求数据中心就新增的用电需求自行配套所需的发电容量，并承担电网升级费用，亦都规定冷却系统只能够用再生水或者非饮用水，以免当地水资源和电力资源受到显著的影响。有业界人士指，新规实际上要求数据中心开发商转型为电力专案开发商，需要投资大量的资金和延长项目筹备时间。市场上面部分最大的超大规模营运商已经按照全球标准做法签订专门的可再生能源购电协议，新要求只令到这种做法变得正规。对于亚马逊和微软等明确表示有意在维多利亚州投资数据中心的企业来讲，在与其他监管要求较为宽松的州或者司法管辖区相比时，可能会对于未来选址带来规划的影响。数据中心对于澳洲的经济有一定的贡献，经济学家表示，去到2030年，澳洲的数据中心投资总额可能会达到1500亿澳元，相当于接近8400亿港元。根据西太平洋银行估算，数据中心投资规模最高可以达到2250亿澳元，折合大概超过12500亿港元。大部分的投资将会集中在未来3年。直至到今年3月， 维多利亚州大概有50个正在营运的数据中心，主要集中在首府墨尔本西部，大概占全国162个数据中心的三成。预计去到2030年，州内的数据中心能源消耗量将会增长至目前的四倍。不过政府亦都同时指出，目前相关数据中心用于冷却的水量未去到饮用水1%的水平。
5: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再见。
1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1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12: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3: 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广东。喺上昼五点，位于雅蒲岛附近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雅蒲岛之东北偏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天文台预测今日嘅天气咧系咁噶，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个星期初咧日间酷热。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77%。
2: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7，强度是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4至5，健康风险是中，路边监测站是4，风险亦都属于中。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至中，而在下昼一般监测站的预测是低至中，而路边监测站就是中。
13: 今日的事，
2: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系会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五年规划同埋施政报告。
3: 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房屋局局长何永贤系会分别出席唔同嘅电台节目。
2: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就会出席立法会不同事务委员会简报两份政策文件内嘅相关措施。
3: 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就会出席青少年防罪刊物的发布会。
2: 防止虐待儿童会是会举行记者会的，公布过去10年本地多项科学研究对于虐待儿童所造成长远影响的重要发现。
3: 而政府统计处今日会公布8月消费物价指数。

0: 唔少媽媽啦，或者正在懷孕嘅婦女，可能都會有啲經驗啊，就係咧喺懷孕期間咧，特別可能係容易唔記得嘢啊，或者唔見咗嘢啊等等，好似記性都特別差咁。嗱，美國科學家就發現啦，呢種情況啦，可能係同懷孕期間雌激素持續處於高水平有關，而生產之後咧就會慢慢恢復正常。一陣講下。
1: 另外，意大利同英國嘅科學家最近觀察啦，馬達加斯加嘅一種啊狐猴。發現佢哋咧唔單止識得唱歌，仲好似咧受過專業訓練嘅歌手咁，識得咧用特別嘅發聲技巧，將歌聲啊傳到好遠嘅地方。聽聽新聞天地記者張曼燕喺《放眼世界》講下。
2: 放眼世界，聽歌劇嘅時候，唔少人或者會留意到女高音一唱到飆高音嘅部分，個口通常都會擘得特別大。原來咁做可以改變共鳴，令聲音傳得更遠。意大利同英國嘅科學家發現，喺馬達加斯加熱帶雨林入面生活嘅大狐猴，天生就識得用呢招女高音技巧去到溝通。路透社報導，由於熱帶雨林的樹林太過茂密，大狐猴平時很難靠視線看到幾米外的同伴，所以就發展獨特的溝通方式，就是唱歌。他們的歌聲聽落有點像哀號和警笛聲的混合體，會高低起伏，穿透力極強。英國華威大學和意大利都靈大學的研究人員分析了馬達加斯加自然保護區內19隻野生大狐猴的83段影片，逐格對比他們的面部動作，結果發現每當大狐猴要唱高音時，嘴巴都會擘得特別大。研究人員解釋，這個動作其實和人類受過訓練的女高音非常相似，當嘴巴張大，口腔和喉嚨的形狀就會改變，產生共鳴，令到高音可以傳播得更遠更有力。大狐猴靠著這把女高音，不單止可以向遠處的鄰居宣示領土主權，避免因為爭地盤而發生直接衝突，當他們在森林裡面和同類失散的時候，還會唱出一些節奏比較慢的歌互相呼應，靠著歌聲保持聯繫。大狐猴是目前體型最大的狐猴，屬極度瀕危動物，人類活動和過度伐木令他們的棲息地不斷減少。科學家指出，大狐猴很難在人類圈養的環境下生存和繁殖，所以保護他們的野生棲息地是唯一出路。研究團隊希望今次的發現可以引起大眾關注，讓這把雨林裡面這麼獨特的女高音可以繼續傳唱下去。媽媽腦這個詞通常用來形容婦女在懷孕和生產後容易不記得東西的狀態，例如行入廚房但不記得要做什麼，或者將車匙遺忘在浴室等等。不少人以為只是因為湊小朋友太累，但美國研究證實孕婦健忘原來是有真實的生理根據。美國貝勒醫學院和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的研究人員指出，導致孕婦健忘的其中一個可能是懷孕期間持續處於高水平的雌激素。研究團隊利用老鼠進行實驗，模擬孕婦體內高雌激素的狀態，發現高雌激素會擾亂大腦裡面一條特定的神經回路。簡單來說，大腦裡面負責控制和整合資訊的下丘腦，接收到高濃度的雌激素之後會變得過度活躍，繼而發出抑制信號，壓抑負責形成記憶的海馬體。為了證實這一點，科學家嘗試在老鼠大腦截斷這條神經通訊，結果老鼠的記憶問題就即刻消失。研究團隊亦找了70位處於不同懷孕階段的婦女做測試，同樣發現雌激素水平越高，記憶力表現確實會短暫變差。不過專家強調，這種因為荷爾蒙引起的記憶衰退通常在懷孕後期最明顯，生產後會慢慢恢復正常。更重要的是，研究證實懷孕絕對不代表個人變蠢了或者智力下降，只是大腦在迎接小生命的過程中產生一種自然生理微調。
1: 嚟到朝早6:53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个星期初咧日间酷热。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77%。
3: 报章摘要。
0: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劳工及福利局寻日发布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推算至到2028年，本港整体人力短缺系会由大约180,000收窄至到大约130,000人。随住人工智能应用系越趋广泛，相关职位嘅生产力提升2-3成，但同时亦都令到2-3成嘅职位面临重组。应届毕业生职位空缺将会系暴跌60%，大约70,000名冇大专学历嘅中年文书支援人员面临转型压力。而具备 AI 应用和跨领域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将会成为市场新宠。劳工及福利局说，政府将会是持续推进 AI 全民 AI 并且支援终身学习，确保劳动人口的技能和香港未来的经济接轨。而劳工及福利局的研究又说，金融业进出口贸易业是最受 AI 所影响。他们说施政报告有提到研究在人才清单加入更多与 AI 应用相关的人才类别，例如同时熟习银行业务和 AI 应用的复合型人才，并且会邀请政策局检视行业需要。大公报报道，
1: 商报就报道2028年本港整体人力短缺预估会收窄至130,000人。香港人力资源管理学会认为，缺口显著收窄都反映本港人力市场正是经历健康的结构性调节，同时证明政府近年推行的各项引进人才政策成效显著，加上企业加速自动化和 AI 应用，成功舒缓了部分基层和中层职位的急切需求。港九劳工社团联会说， AI 广泛应用冲击劳工市场，但 AI 只是辅助劳工而不是替代，政府应该同步做好本地劳工技能提升，尽快落实技能提升局改革。商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发展局昨日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计划在今年底之前是备妥更严谨的顾问和承建商预审名单，首次为业主推出聘用顾问和承建商的招标和评标服务，防范围标行为等等，预料在明年的首季开始为业主进行项目招标，当局将会在本月30日开始接受业界申请加入名单，为期3星期，去到下个月23日结束。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说，政府会有兜底措施，所有承建商和顾问都要通过警方和廉署的背景审查，才能够进入预审名单。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消息人士指，现时制定3份顾问和承办商的预审名单工作由政府和市建局子公司合作处理，预料出年为项目招标和评标，或者需要由市建局的子公司负责。据了解，政府是未决定执行服务的机构，是要等到下个月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报告会不会提出相关的建议，到时是再确认下一步的安排。来自明报的报道。
0: 文汇报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是表示，中方愿意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亲赴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到访。美国的媒体就分析说，不计天主教教宗访美特例，这次将会是超过60年来美国总统首次亲身迎接访美的他国元首。华盛顿正是全力准备近年两国外交史上规格最高的接待仪式。而随着这次的访问行程逐渐临近，各地旅美华侨和华人社团正密锣紧鼓筹备欢迎活动，期待中美关系稳步向好，合作共赢。文汇报报道，
1: 信報報導，港隊在名古屋亞運再傳出喜訊，女飛魚之稱的何詩蓓昨日在女子100米自由泳衛冕成功，攞到今屆亞運個人的第二金。港將亦都喺劍擊、武術、公路單車等等嘅項目咧，係有牌攞噶。目前累計係得到三金、五銀、四銅，一共係12面獎牌，喺獎牌榜咧穩佔第六。是日嘅賽事焦點就有男女散打，港將陳子晴、梁宇航係會首次打入準決賽咧，係穩獲獎牌。信報報導。
0: 時間接近朝早嘅七點，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氣預測。本港今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有一兩陣驟雨，市區最高氣温大約係31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日間乾燥。現時氣温係28度，相對濕度77%。
4: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5: 早晨，早晨，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中九龙绕道嘅道路工程已经完成咗，就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嘅慢线系经解封咗。咁不过而家屯门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做紧水管紧急维修噶，就系、是、近住显发村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小心。咁同时上水马会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是、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路透社报道，习近平可能引用中美联合公报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施压，要求停止对台军售。外交部强调，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卢晓珊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将会抵达美国展开三日国事访问，除了会在白宫同总统特朗普会谈以及出席欢迎仪式和国宴之外，行程最后一日将会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中美关系具重要历史意义的档案和文件。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参观档案馆期间可能会提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的第三份1982年签署的817公报，展述中方对这份文件的解读，敦促特朗普停止对台军售。根据这份公报，美国表示有意逐步减少对台军售，而且不寻求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報道引述消息人士說，中方已經要求美方停止交付台灣已訂購的武器，習近平到時可能向特朗普強調，台灣才是挑釁的一方，是中美關係不穩定的唯一根源，是台灣改變現狀。消息人士補充，作為回報，中方將會提出願意就中東戰事向伊朗施壓。有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表明将于短时间内就新一批对台军售方案作出决定。中国外交部回应路透社报道时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又说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

0: 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协议。再由卢晓山报道。
1: 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多国领导人先后发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近40分钟的演说中大篇幅聚焦外交政策，并为伊朗战事辩护，强调要阻止德克兰获得核武。特朗普说自己面临一个重大决定，一是与伊朗达成协议，让他们重建建立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的国家，亦或迅速摧毁伊朗，不再给机会他们杀戮和摧毁人民和国家。他相信美伊双方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和平协议。特朗普发表演说之后没多久，在他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时透露，美伊代表在联大期间举行了三小时会晤，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参与，形容是非常好和富有成效的会谈，双方很快会再会晤，他无法想象伊朗不达成协议。特朗普强调，伊朗只有两个选项，成为伟大的国家或者走向毁灭。威特科夫亦表示，对会谈的感觉非常好，但未有透露详情。伊朗国营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齐和威特科夫会面，传达德克兰方面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迅速解冻所有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地区各战线的战争。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接受法新社访问时说，在6月达成的协议破裂之后，德克兰提高结束与美国战争的条件，又警告如果美国发动新的攻击，伊朗会加强反击。根据安排，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预计星期三在联大发表讲话，据报他会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0: 欧盟委员会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通过向欧洲议会及理事会提交的香港特区政治与经济发展年度报告，指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香港的自治权和港人的基本自由和权利持续受到侵蚀。特区政府就报告中针对香港各方面情况的不实和偏颇内容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发言人强调，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及其他相关法律的实施，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令香港社会秩序恢复稳定，为经济、民生等各方面的发展提供稳固基础。香港居民和在港其他人依法享有和行使的各项权利和自由都有更好保障。发言人敦促欧盟尊重事实，并遵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立即停止长臂管辖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一名女子日前在元朗博围南路怀疑被狗袭击致死，渔护处和警方昨晚再在博围南路、博围西路和锦博路附近一带采取联合狗只捕捉行动，捉到两只无人看管的唐狗，送到处方的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如果发现被捉的狗只植有晶片，会联络狗主协助调查。东涌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再发现多一座混凝土方块，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房屋处已经要求承建商安保工程有限公司暂停位置浇灌混凝土的工作，以及在现场相关结构组件抽取混凝土芯进行抗压强度测试。房署又说，首批样本经复检后测试结果全部符合要求。陈晓君报道。
2: 东涌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工程团队上个月底至今个月初在恒常的混凝土检测中，发现其中第三、四和五座个别混凝土方块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房屋署晚上证实今个月中主动复检调查，再发现第二座亦都有个别测试样本未达到合约要求，已经即时要求承建商安保工程有限公司暂停在相

0: 关位置、浇灌混凝土的工作，以及在现场相关结构组件抽取混凝土芯，由独立测试实验室进行抗压强度测试。厨房目前已经取得首批共12个大约17%的混凝土芯强度测试结果，样本平均分布在第五座五楼发现问题的区域，全部强度都高出标准，符合设计和合约要求。工程团队会在收到全部测试结果后，再指示承建商是否有需要审视相关结构组件的混凝土强度，有需要时提交改善方案给房屋署审批，并在取得房屋署同意后，再全面恢复相关浇灌混凝土的工作，预计会在今个月25号取得全部测试结果。目前评估事件对整体工程进度的影响轻微。身兼房委会委员的立法会议员莱文广认为，要求承建商暂停相关工作是稳妥和安全的做法。
1: 风险控制的角度当然应该是先停一停，如个别的钻芯的样本是强度不合格的话，轻质可能要将部分的位置打拆重新再落混凝土，重质的可能要一个比较大范围的重建的工序。所以这个都涉及到会不会是真的影响整体的那个工程時間，咁所以我認為等多幾日確定曬所有樣本都冇問題，總好過出現有問題嘅狀況，做咗工程又浪費咗。
0: 梁文廣建議房署需要加強巡查同復檢相關承建商同混凝土供應商嘅工程質量，避免再有同類事件發生。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2: 道瓊斯指數報51,863點，跌18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64點，跌唔夠一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日元157.48，瑞士法郎0.8208，加元1.4067。人民幣6.7，英磅對美元1.3345，歐元對美元1.1448，澳元對美元0.7115，新西蘭元對美元0.57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62.09美元，賣出4363.2美元。環保署錄得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4至5，健康風險中，路邊監測站是4，健康風險是中。健康風險預測今天上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是低至中，今天下午一般監測站低至中，路邊監測站是中。預測今天的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7，強度屬於高。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影响广东。上午五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东北偏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跟住系由许敬轩带嚟动感天地。
3: 动感天地，
4: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阿迪达已经同阿仙奴就延长领队任期达成最终协议。虽然新合约嘅具体年期仍未确认，但估计佢将会喺球会度过上任10周年。阿迪达目前的年薪是1000万英镑，另外还有500万英镑的奖金。报道说新合约将会大幅提高他的薪金待遇。44岁西班牙籍的阿迪达和阿仙奴的合约原本在今季结束之后就会到期。据报双方关于新合约的谈判已经持续几个月。阿仙奴联席主席克伦克五月那阵曾经表示，确保阿迪达留任是球会的首要任务。阿迪达上个礼拜谈及续约问题时候，已经叫球迷无需担心，因为他本人希望留任，又说好高兴可以同依家的同事共事。2019年12月上任的阿迪达在经历连续3个赛季获得联赛亚军之后，终于在上季带领阿仙奴重夺英超冠军，并且在欧联踢入决赛。 阿仙奴在今季联赛开局强劲，头四场都赢波，不过在上周末就以0-3不敌白礼顿。

0: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2: 早晨，各位，我们先探讨一下国际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纽约开幕，过百名出席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预计会再次讨论到地缘冲突持续、全球关键航道供应链受阻、全球暖化问题加剧等等。另一方面，人工智能高速发展会不会失控，估计亦都会是今届讨论到的新议题。
1: 有分析就指出，联合国体制本身被书长即将换人，以至到怎样推动包括安理会改革在内的一系列全球治理改革，都是同样备受关注。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探讨。
3: 环看天下。
4: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纽约揭幕，大会前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日前就表示，世界已经进入深度不确定时代，敦促各国政府通过合作应对全球威胁。他指出，人工智能面临失控，气候危机以及不平等日益加剧，正是成为全球要面对的三大生存威胁。当中在人工智能方面，他承认这种新兴科技在卫生、教育和气候等议题上拥有巨大潜力，但发展速度已经超越人类对它风险的理解，这个忧虑全世界都不能够忽视。他呼吁建立能够增进信任的护栏，让人工智能变得安全、透明而且可以问责，同时要将人的尊严放在核心位置。他指出，以目前地缘政治分歧巨大的情况下，一旦为了竞争而将人工智能的监管标准不断降低，所带来的后果人类承担不起。今届大会外界亦都估计各国继续会聚焦讨论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等地缘冲突，当中美伊战事是否有望缓和备受关注。也门胡塞武装近期攻占红海沿岸，连同伊朗对开的霍尔木兹海峡等区内全球咽喉航道受阻，影响能源、化肥出口。持续的俄乌冲突、战火早前蔓延至黑海，亦都威胁到全球粮食供应链，推高粮食安全危机。美国传媒报道，美方已经向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发放入境美国签证，预计今次会在纽约举行的大会发表讲话。但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就连续第二年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发放签证，阿巴斯只能透过视像发表演说。另一方面，全球暖化问题有增无减，欧洲今年夏季出现极端热浪，非洲南部出现暴雨洪灾等极端天气，海平面上升对全球多个岛国的威胁迫在眉睫。分析人士预计，减排、能源转型、气候集资等等和气候变化相关的议题将再次成为多国，特别是受影响国家代表的发言重点。今届联大亦都会举行相关高级别会议聚焦讨论。联合国踏入第81届，外界亦同样关注它未来本身的发展。2024年通过的未来契约提出了推动包括安理会改革在内的一系列全球治理改革，有评论认为相关进程仍然有待各方进一步协调，务求将承诺一一落实。现任秘书长古特雷斯第二个五年任期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下任人选的轮选程序已经进入关键阶段，分析认为继任人谁属亦都肯定值得注视。2021年第76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日前表示，五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和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落实取得丰硕成果，理念上倡议已经由中国主张， 转化为国际共识，务实合作上倡议行动导向的引领效应持续释放，机制上倡议各领域合作架构不断完善，为推进国际发展合作、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他说中方这个星期亦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期待和广大会员国一道回顾总结倡议五年来的成果与有益经验，共享发展机遇，共商发展合作，助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政府发表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推算去到2028年，本港劳动人口会下降至到340万，人力短缺由上次推算的大约18万人收窄至大约13万。其中在人力供求差额是最严重的，是属于建造业。报告就分析说，经济转型和人工智能应用舒缓人力需求，输入人才和劳工措施也都是有效补充劳动力。
1: 报告亦都提及到人工智能有效提升到2至3成的生产力，但是部分职位需要重组。预计2年之后，文书支援人员会出现至少25000人的人力过剩。另一方面，本港现时只有大约4000名同时具备行业知识和 AI 研发管理技术的 AI 实务专家，占总就业人数的 0.1%， 预计未来几年的需求会飙升。
0: 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和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水志伟经过，听他分析一下本港人力供求的形势是怎。
2: 如果冇呢啲嘅人才嘅时候咧，可能会见到2028年个人力短缺咧，甚至有机会超过30万嘅，发挥咗一个缓和啦，同埋一个止血嘅作用啦。始终我哋而家香港面对紧个人口老化啦，劳动人口不足嗰个情况嘅，所以我哋可以睇多少少点样系用 AI 啊，或者用科技嘅位置去填补啦。但另一方面咧，本地嘅女性或者系年长人士啦，佢哋嘅劳动嘅参与率啦，点样可以进一步去提升更加多嘅诱因咧？咁我觉得呢啲都可以值得去探讨咯。
3: 报告就提到啦，大部分嘅关键产业人手啦，都仍然系紧张啦。譬如话，其中去到2028年啦，那个人力供求差额咧，就系以建造业最多啦。其他嘅产业，譬如话创新科技啊、航空啊，都面对住人手紧张啦。你觉得政府有啲乜嘢针对协助嘅措施咧？
2: 应该按翻你个行业个实际嘅情况啦，就未必系一个单纯话增加输入嘅配额就可以解决得到啦。建造业咁样。人力供求的差額是比較大的，即是說200年多成3至4萬人，可能是要雙管齊下的，加快一些好像建造機械人這些的技術的應用，那就可以減少一些傳統工地上人手的依賴。第二呢，我們都要增加一些我們例如可能本地年輕人入行的情況的，但是調回轉了，例如可能是一些創科這樣，即是沒有建造業那麼誇張的，可能說是 1.2 萬至 1.7 萬的位置，但我們接下來都會見到整個科創的發展呢，啲嘅人数咧，可能之后会越著去增加嘅。咁所以咧，好大可能咧，我哋咧就系需要继续去用一啲，例如好似高才通啊，去吸引一啲相关嘅人才啦。而另一方面咧，我哋咧就可能咧需要喺本地大学入面咧，要开办多少少叫 AI 加一啲嘅传统行业嘅课程嘅，培养多少少啦，即系有些一啲实际业务啊，同埋一啲复合嘅一啲嘅人才咯。
3: 报告咧都有提到，因应人工智能 AI 啦，一啲文书嘅支援人员就会喺2028年啦，会出现有大约25000啦至到3万人嘅人力过剩啦。你觉得政府可以点样协助呢一批嘅劳动力人口去转型？又点样预期人工智能嚟紧会唔会进一步重整翻不同产业劳动力嗰个工种或者嗰个性质咧？
2: 你當好似工業革命嘅情況啦，咁佢都會創造一啲新嘅工種嘅。咁但係問題就係短期嘅時候咧，佢嘅影響咧都唔細嘅。咁我覺得咧最重要嚟講咧，就係做一個技能提升啦。我點樣令到現行嘅員工咧，佢係想做一個技能提升嘅時候啦，佢係有啲相關嘅課程係可以幫到佢哋嘅。另一方面咧，好似大學生佢哋有一個就業嘅機會，就可能都相對比較少。我會覺得咧 AI 咧有少少好似一個語言，又或者好似電腦咁，變咗係每一個大學生佢都必须学嘅一个技巧咯。呢一部分咧，我觉得最起码例如每间大学嘅一啲我哋叫做通识嘅课程入面嘅时候啦，其实可能都需要教到。同埋，如果喺佢自己个专业嘅时候咧，都尽量可能咧，系需要教多少少 AI 加上佢个专业技能嗰方面咧，更加容易适应之后嘅转变嘅。
3: 对于一啲人工智能嘅叫做实务专家嗰、那个嘅需求啦，报告都有提到话嚟紧可能会有一个爆发性嘅增长啦。政府就有提到话只系得大约4000人啦，系从事紧呢方面嘅工作啦。你点样评估呢个比例啦？又可以有啲乜嘢对策咧？
2: 可能而家暂时个占比未必太高，咁但我哋估 估計咧嚟緊個增幅咧一定係會越嚟越快嘅位置啦。長遠嗰方面咧，最主要我諗都係要靠翻我哋自己培育嘅。如果你已經有一啲複合型人才嘅時候咧，可能會建議咧一啲大學嘅院校啦，係需要加強同一啲例如話數碼港啊、科技園啊，佢哋一齊合作嘅。咁變咗咧，佢唔係純粹我有一個理論咯，咁我亦都有個行業嘅知識，甚至係一啲 AI 嘅技術，咁就一齊可以去結合。
0: 时间嚟到朝早嘅7:24，睇一睇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先。本港今日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展望未来几日咧，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
1: 我哋转个话题，政府提出革新楼宇复修策略。包括制定更严谨的预审名单，今个月底开始接受验楼顾问、监督工程顾问和施工承建商等等申请加入，至到下个月23日结束，目标在年底陆续是备妥预审名单。
0: 而预审机制的准则包括是技术能力、诚信、操守、财务能力和过往表现。政府会每两年检视一次名单的。发展局局长林汉豪就说，有意加入的承建商和顾问都必须要通过警方和廉署的背景审查才能够进入预审名单。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陈乐谦报道。
4: 宏福苑大火发生之后，政府双轨并行改革旧楼维修制度，其中一项是革新楼宇复修策略，为业主提供全新支援服务，包括制定更加严谨的顾问和承建商预审名单。日后只有预审名单上的顾问和承建商才能够竞投透过全新支援服务招标的工程。发展局会制定3张预审名单，涵盖验楼、监督顾问以及施工的承建商。预审机制准则有4方面，包括技术能力、诚信操守、财务能力和过往表现。政府会每两年检视一次预审名单，发展局由今个月30日起接受顾问和承建商申请加入名单，到下个月23日结束，目标在年底陆续备妥预审名单，出年第一季开始为业主进行项目招标。发展局局长林汉豪昨日出席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会议，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认为，政府每两年检视一次预审名单，可能未必够频密。
5: 两年会不会够频密？会不会做到好像一个好似机电工程咁样，佢升降机，佢即时咧，如果佢有一啲法庭案件或者违规事案，或者佢有啲劳工嘅问题，即刻会亮灯喺个平台度咧？
4: 林汉豪表示，当局设有除名同暂停机制。
6: 两年期间，我哋而家嘅构想咧就系，如果你系触犯咗一啲同诚信有关嘅条例咧，就即刻除名噶啦。但系如果其他，譬如系劳资纠纷啊，或者系工业安全咧，我哋就会系暂停佢嗰个嘅投标嘅资格，即系佢喺个名单，但系唔系除名，但系暂停。暂停几耐咧，就因应个事件嘅严重性，因为我哋亦都唔想太多弹出。弹入嗰个情况，如果我可以用呢一个描述。
4: 工联会嘅邓家彪问到，如果有承建商怀疑涉及楼宇维修嘅贪污投诉，但未被执法机关检控，当局会点样处理？
7: 定罪就好容易理解咧，梗系唔俾佢玩啦。但系，譬如我收集情报有可疑，佢可能未被起诉或者冇证据起诉，点处理呢？
4: 林汉豪话，政府会有兜底措施。
6: 就正正就系我哋嗰度所讲嘅，要通过警方及廉政公署的背景审查，你可以话系一个兜底嘅。咁但系正正系因为有啲嘢系唔方便可以公开地讲嘅。咁我哋就会喺呢个背景审查嗰度咧做功夫噶啦。
4: 劳联主席林振声就关注政府会唔会有更加严格同清晰嘅停赛准则？
8: 呢个预审名单咧，依家都有嘅，都有一部分嘅承建商咧，佢过往几年咧多次违反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甚至系超过10次以上嘅，咁佢都系继续存在喺嗰个名单里边嘅。你哋即系有冇一个再严格啲或者清晰啲嘅一个停赛嘅？ 準則，發展局是可以同其他政府部門確保到呢個預審嘅名單咧，真係唔係冇牙老虎嚟嘅。
4: 林漢豪回應話：現時市建局嘅招標妥預審名單將不再適用，政府各部門需要為新嘅預審名單提供相關記錄同資料。
6: 準備建立嘅呢個預審名單咧，同市建局嘅招標妥佢哋用嘅嗰個預審名單咧，係相差好遠嘅。而家嗰個預審名單咧，唔會再適用噶啦。第一唔係靠佢哋自己申報，佢填咗啲資料係方便我部門再去喺幕後咧互通資料之下去做審批嘅。而且睇嘅環節咧係多好多嘅。咁啊，第日咧各個部門咧都要為呢個預審咧貢獻佢哋嘅記錄同埋資料嘅。
4: 另外，發展局提出擴大建築物條例嘅修訂範圍，包括提升大型樓宇維修工程嘅法定監管機制，亦都會加強對維修工程業界嘅規管同違規懲處，目標喺今年之內向立法會提交修訂條例草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东涌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再发现多一座混凝土方块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房屋处已经要求承建商安保工程有限公司暂停相关位置浇灌混凝土的工作，以及在现场相关结构组件抽取混凝土芯进行抗压强度测试。房署又说，受批样本经复检之后，测试结果全部符合要求，预计星期五取得全部测试结果，目前评估对工程进度影响轻微。一名女子日前在元朗博维南路怀疑被狗只袭击致死，渔护处同警方昨晚再在博维南路、博维西路和锦博路附近一带采取联合狗只捕捉行动，捉到两只没人看管的唐狗，送到处方的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如果发现被捉狗只植有晶片，会联络狗主协助调查。美国和伊朗官员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会晤。伊朗国营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齐星期二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会面，传达德克兰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迅速解冻所有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地区各战线的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参与了三小时会谈，形容富有成效，双方很快会再会晤。特朗普强调，伊朗只有两个选项，成为伟大的国家或者走向毁灭。特朗普较早时在联大发言，强调可以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协议。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骤雨亦影响广东。在清晨五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北偏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较为车多，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现时车龙咧去到擎天半岛，而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咧排到去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太子道西，而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法国医院一段慢车，龙尾咧就去到九龙城回旋处。咁最后嚟到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咧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5，欢迎翻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节目嘅第三节咧，我哋会聚焦啊睇翻本港同内地喺经贸方面嘅互动。国家十五规划纲要系提出造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将扩大内需列为战略基点，要大力提振消费。 本港多个行业的公司都说看好内需市场的庞大商机，近年都进一步拓展大湾区和长三角市场，希望透过产品给更多人认识品牌背后的香港故事。
4: 本台和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专题节目《港好十五五》，贸发局总裁张淑芬就说，香港拥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是内地企业扬帆出海的首站，而贸发局的出海全球通平台可以协助企业配对香港的专业服务提供者，而电子商务快线就有助本港企业进军内地电商市场之前做好准备。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报道。
6: 港好十五五，
7: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将扩大内需列为战略基点，大力提振消费。内需市场的货品种类极为广泛，同民众的衣食住行息息相关。当中茶作为世界三大饮料之一，茶叶及相关产品无论在东方定是西方都有庞大需求。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茶叶生产国和消费国，14亿的庞大人口亦都意味着拥有超大规模的内销市场基础。在香港成立超过70年的中国本草世界茶叶公司，几年前透过电商平台逐步进军内地市场，去年更加在深圳开设办公室。身兼总经理的公司第二代继承人高仲宏说，开拓内地业务是看好十五五规划带来的契机。
8: 下定决心的主要考虑是什么呢？国家人均所得经济发展一直在提升，而且国家对大健康的重视，那甚至今年十五规划又把大健康列入主要发展的方向之一。这个内地有一句话吧，叫风口上吧，就是说机会来了，那我们觉得既然市场已经到这个程度，我们应该要去。
7: 公司主要业务是生产和销售养生茶。高仲宏认为，香港作为自由贸易港，世界各地不同种类的茶叶原材料都可以很方便运送到香港进行加工拼配，这个亦都正正是香港制造的品牌优势。
8: 那我们的茶主要是内地的原料，但是也有从台湾，也有从斯里兰卡引进。草本呢，我们是从德国、南非、阿根廷，全世界优质的这个配方需要的草本，我们就从那个产区引进来，在香港加工生产。因为香港是自由港嘛，进口产品、进口原料都很方便。我们不只是香港包装，我们是香港制造。
7: 任何产品都要与时并进，才不会被市场淘汰。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到，要促进消费品更新换代，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高仲宏十年前逐渐将公司业务交给个女高品婷，作为第三代继承人，高品婷将中草药膳配方加入茶包，结合港式汤水文化，希望打破茶和中药给人的黑板印象，令产品更加年轻化、国际化。
9: 华人的文化这种煲汤的想法就融入在一个茶包里面，第一个是省时，然后第二个是很方便。我们就直接帮年轻人或上班族或是有这样子养生需求的人，我们直接帮他配好，让消费者会把它变成一个觉得茶不再是老人东西，它是一个年轻的东西，它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东西。
7: 本港另一间走中高档路线的精品茶公司白素茶，营运总监余文森亦都说，受惠于扩大内需的政策驱动，近年内地年轻人的茶饮市场有相当不错的增长，又形容香港是拓展业务的重要据点。
10: 其实饮一杯茶最简单就是说它是一个好滋味的茶，饮到一个好味的东西。香港这个据点是很重要的，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品牌一直都是由香港落地先呢？就首先香港是一个中西汇合的地方，大家对于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都非常接受，而我们很多接触到的买家，很多国际的品牌的公司，它都是在香港的。
7: 内地最近公布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文件，是消费领域的首份国家级专项规划，目标是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人民币左右。 文件提到要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支持文创品牌发展等。
6: 我哋会用香港嘅特色建筑物啦、文化元素，将佢组成狮子山嘅狮子形状。
7: 游文香是本港丝巾品牌加颠的创办人，他和设计师拍档在2020年一起创立公司，将一些香港的特色文化元素融入丝巾产品。游文香说，消费者对香港原创设计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他希望透过原创设计令更多人认识产品背后的香港故事。
9: 因为我们的品牌是源自香港的，我们都很想透过我们自己的能力将香港原创，也都将香港的故事带给不同的旅客啦，或者香港的人士，可以给更加之多人认识香港这个这么漂亮的城市啦。希望他们可以透过哇见到这个这么漂亮的 design， 然后有机会来香港参观。
7: 生活艺术化，艺术亦都要生活化。专项规划文件提到，要加强绿色低碳产品的生产和推广，开发实用与美观兼备的产品。游文香说，他们的丝巾是用胶樽回收物料做成纱线，再织成丝巾，既符合绿色消费的概念，亦都能够将艺术用于生活。
9: 我都明白好多人会鍾意真丝啊，因为呢个系一个好高贵嘅感觉啦。咁但系我哋自己都实际地测试过，真丝有个比较大嘅问题就系好容易勾晒，一勾晒跟住就好心痛喎。咁就令到好多人觉得啊，我就要好小心呵护佢啦。咁变咗你久而久之就唔想用。咁好彩就系我哋揾咗一啲胶樽回收，然后之后再做一啲纱线，再织成一个丝巾。
7: 扩大内需，提振消费，除了为内地公司带来商机，香港企业亦都可以参与。其中一个途径是透过电商平台进军内地。一直支持香港企业拓展市场的贸发局总裁张淑芬说，面对这个竞争激烈的电商市场，建议港商到内地大展拳脚之前要做足准备。
11: 你纯粹上了个电商平台，你不做进一步的推广的话，一般的消费者都未必会见到。就算你找到一个好的我们所谓的 KOL 帮你做直播带货，但是当些货那个 order 即突然之间是飙升的时候，咁呢一個港商有冇能力係即刻喺短時間裏面咧係可以做到立刻嘅到貨咧？咁樣其實咧，貿發局咧係一個好整體嘅計劃咧，幫我哋一啲香港公司咧去了解自己到底適唔適合做呢個電商市場先。
7: 隨住生活水平提高，近年民眾嘅消費行為亦都由講求實用功能嘅買產品，到着重消費過程感受嘅買體驗，再到追求情感共鳴嘅買故事。十五五規劃就提到，要推動商品消費擴容升級。張淑芬話：一啲新興品牌有好大嘅發展空間。
11: 內地嘅消費者咧，對於嗰個品質嘅追求咧，係越嚟越高嘅。好多消費者咧，亦都覺得唔需要一定盲目追求名牌啦，一啲國際嘅大品牌啦，佢哋都會想知多啲咧品牌背後嘅故事嘅。咁所以咧，就令到好多獨立嘅品牌啊，或者新興嘅品牌咧，都有佢發展嘅空間嘅。再加上香港喺產品嘅安全性啦，同埋嗰個國際標準咧，係做得特別好嘅香港，咁所以更加令到內地嘅消費者咧係覺得安心咯。
7: 香港作為國際城市，擁有內聯外通嘅獨特優勢，係內地企業揚帆出海嘅首站。特區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內地企業出海專班，貿發局是專班的核心成員之一。張淑芬說，貿發局的出海全球通平台可以協助企業配對香港的專業服務提供者。
11: 你都可以想像，一間公司要出海的時候，它除了有自己的產品服務之外，它當然需要一些融資、會計的服務、法律的服務，甚至有些可能是包括它想去起廠在外邊，所以對於一些房地產的規劃、或者是一些基建的設施的落地啊，都需要一些中介的服務。
7: 落户香港是第一步，但要立足國際，企業往往需要繼續克服種種困難。有意見就指出，不少企業都面對走出去容易但走進去難的問題，即是在海外建立硬件設施相對容易，但如果要將品牌真正打入海外市場就比較困難。張淑芬鼓勵相關企業先同本港的專業服務公司對接，並做 好周詳嘅計劃。
11: 香港服務業好多時咧喺當地，即係佢哋想出海嘅嗰個市場裏邊咧，都有自己嘅合作夥伴啦，甚至有自己嘅公司嘅。咁所以如果能夠同我哋香港嘅呢啲服務業已經對接咗先咧，咁對於佢哋去管理佢哋去落地嘅時候嘅風險啦，都係有個正面嘅作用嘅。所以我哋更加鼓勵咧喺佢哋未喐嘅時候咧，其實已經要一個好好嘅計劃嘅。咁但係就算佢哋喐咗啦，已經係去到落地面對咗困難嘅時候咧，我哋都希望係幫佢哋對接翻外當地嘅一啲香港公司，係同佢哋一齊去解決佢當地嘅問題咯。
7: 為咗更好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配合特區政府助力企業出海嘅政策，貿發局將會喺埃及開設新嘅辦事處，開拓北非市場，同時亦都重組管理架構，設立六大產業群組，更精準支援業界。
5: 嚟到朝早7:45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咧属于高。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78%。
12: 报章摘要。
4: 大公報同商報的頭版都是刊登了中共中央港澳辦港澳評署名文章，是標題是向國旗敬禮，祝愛國根基。而商報的頭條就是 AI 重塑職場，文職過剩。大公報推全民 AI 培訓，特區政府促積極轉型。文匯報人力報告出爐，揭技能錯配， AI 重塑本港勞動格局。星岛日报的头版亦都是报道 AI 冲击预料抢走30,000个文职饭碗。
5: 明报的头版同样都是关注到文员2028年过剩，冲击毕业生中年。信报的头条都是政府人力报告 AI 冲击金融就业。南华早报劳动人口萎缩预计都会冲击到部分关键工种。经济日报的头版就讲到北都八中八橫布局，發展商認為有利樓價。東方日報的頭條就是中學陸運會外面派飲品，黃大仙多人飲了之後肚痛頭暈。
4: 首先看大公報報導，勞工及福利局昨日發布最新的人力推算中期更新報告，推算至2028年本港整體人力短缺是由大約18萬收窄至大約13萬人，而隨著人工智能 AI 的應用越趨廣泛，相關職位生產力提升2至3成，但同時亦令到2至3成的職位面臨重組，應屆畢業生職位空缺將會暴跌6成，大約7萬名沒有大專學歷的中年文书支援人员面临转型压力，而具备 AI 应用和跨领域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将会成为市场新宠。劳工及福利局就说，政府将会持续推进全民 AI 并且支援终身学习，确保劳动人口的技能和香港未来的经济接轨。劳工及福利局研究组主管陈国辉说，金融业进出口贸易业是最受 AI 所影响，而劳福局副秘书长曾宇同就表示，施政报告提到研究在人才清单加入更多同 AI 应用相关的人才类别，例如同时熟习银行业务同 AI 应用的复合型人才，并且是会邀请政策局检视行业需要。大公报报道，
5: 商报的相关报道亦都讲到2028年本港整体人力短缺预估会收窄至13万人。香港人力资源管理学会就认为缺口显著收窄都反映了本港人力市场正是经历健康的结构性调节。同时证明政府近年推行的各项引进人才政策成效显著，加上企业是加速自动化和 AI 应用，成功舒缓到部分基层和中层职位的急切需求。港九劳工社团联会就认为 AI 广泛应用冲击到劳工市场，但是 AI 只是辅助劳工而不是替代，政府是应该同步做好本地劳工技能提升，尽快落实技能提升局改革，并且建议政府是参考 毕业生就业启航计划的模式，为受影响的转业人士提供额外职位。商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发展局昨日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计划在今年底之前是备妥更严谨的顾问和承建商预审名单，首次为业主推出聘用顾问和承建商的招标和评标服务，防范围标等等的行为，预料在明年首季开始为业主进行项目招标，当局将会在本月的30号开始接受业界申请加入名单，为期3个礼拜，去到下个月23号结束。发展局局长林汉豪强调，政府会有兜底措施，所有承建商和顾问都要通过警方和廉署的背景审查，才能够进入预审名单。林汉豪表示，日后预审名单将会和现时市建局招标妥的预审名单有很大分别，现在的名单日后就不会适用，而当局将会制定三张预审名单，分别涵盖验楼顾问、草拟工程标书以及是监督工程顾问和施工承建商，主要围绕四大审查的范畴，包括技术能力、诚信操守、财务能力和过往表现，并且定明专业人士需要亲自履职，杜绝挂单和只是外判不生产的乱象。这个是《星岛日报》报道。
5: 明报的报道亦都讲到政府决定革新楼宇复修策略。消息人士是说，现时制定三份顾问和承办商预审名单的工作呢，就是由政府和市建局子公司合作处理，预料出年为项目招标和评标，或者是需要由市建局的子公司去负责。据了解，政府是未决定执行服务的机构，是要等到下个月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报告会不会提出相关的建议，到时呢去再确认一下下一步的安排。消息人士说，政府尊重独立委员会的工作，希望有待委员会报告对楼宇维修支援服务有没有具体的建议，先至去决定由市建局子公司抑或是由全新的架构去负责。明报报道。
4: 文汇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就说，中方愿意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是亲自去到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到访。美国媒体是分析指出，不计天主教教宗访美的特例，这次将会是超过60年来美国总统首次亲身迎接访美的他国元首。华盛顿正是全力准备近年两国外交史上规格最高的接待仪式。而随着这次访问行程逐渐临近，各地旅美华侨华人社团正是密锣紧鼓筹备欢迎活动，期待中美关系稳步向好，合作共赢，认为只有两国保持友好往来，才能够为工商界经贸合作创造便利，惠及两国民生。文汇报报道。
5: 大公报报道，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活动成功举行，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刊登港澳评署名文章，文章指出，活动充分展现港澳青少年的赤子之心和报国之志，充分展现特区政府加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丰硕成果，充分展现港澳社会各界共同推动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强大合力。相信今次参加活动的同学在庄严仪式入面增强了国家意识、民族认同和责任担当。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近年来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努力之下，更多香港青年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一国两制行稳致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力量。大公报报道。
4: 信报报道，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再传喜讯，女飞鱼何思培昨日在女子100米自由泳卫冕成功，夺得今届亚运个人第二金，而港将亦都是在剑击、武术、公路单车等等的项目摘取奖牌，目前累计是已经获得三金、五银、四铜，一共12面奖牌，在奖牌榜稳占第六。 而今日赛事的焦点是有男女散打，港将陈子晴、梁宇航首次打入准决赛是稳获奖牌，为港队在亚运的散打项目实现零的突破。信报报道。
5: 星岛日报报道，2023年6月钻石山荷里活广场发生命案，患有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的43岁无业男子持刀连续刺向两名女子，两名女子身中多刀，同日证实不治。涉案的男子基于减责神志失常，昨日承认两项误杀罪，高等法院法官杜丽冰判刑的时候指事件是不幸的悲剧，两名死者只是逛街，他们的年轻生命却是这样痛苦地画上句号。虽然明白任何刑罚都无法令到死者家属释怀，基于精神科的报告建议，最终是判处无限期医院令。星岛日报报道。
4: 东方日报报道，乳癌在香港十大癌症当中排第二，女性是可以透过乳房 X 光造影检视乳房的组织密度，预测乳癌的风险。中大医学院最新的研究发现，女性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多食大豆制品，她们的乳房组织密度比摄取量较低的女性平均低大约 6%， 为乳房组织提供了长期的保护。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就指出，这次研究为生命早期营养编程的概念提供有用的观察证据，揭示早期饮食可能有助降低乳癌风险。东方日报报道。
5: 明报报道，本港一个月内发生两宗怀疑狗咬死人的事件，其中上个星期六晚，一名27岁女子在元朗博维南道怀疑遭到流浪狗袭击致死。警方回复说高度重视案件，元朗警区重案组正是同法医和专家检视证据，希望还原事件真相。至于上个月20号在打鼓岭发生的另一宗案件，警方说法医已经确认死者死因是犬只袭击。根据警方的回复，两宗案件都是会按法例和既定程序向死因裁判庭提交调查报告。明报报道。
12: 社评摘要。
4: 大公报的社评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赴美展开为期三日的国事访问，在中美关系发展关键节点上的元首外交，旨在深化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同新技术合作依然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唯有明确红线底线，合作才能够行稳致远。中方亦严正重申中方的核心利益和底线，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和发展权利是不容挑战的四条红线。大公报社评。
5: 商报时评，政府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人力紧张问题有所舒缓，但是部分关键产业供不应求的情况预料扩大。评论认为当局因时制宜，领先很多地区率先研究 AI 对劳工市场的冲击，做法值得肯定。评论认为要迎接 AI 时代，还需要实际行动，做到识变、应变、求变，其中必由之路就是升级劳动力，加快人力结构转型。商报时评。
4: 经济日报的社评亦都讲到， AI 正是重塑职位结构，出现有人没工做和有工没人做并存的结构性错配，当局需要通过精准配对和技能重塑来破局。香港13万人力缺口，考验的就是本地培训体系能否及时转型，能否真正帮助毕业生和中年人跨越 AI 造成的鸿沟。唯有是以培训打通转型出路，香港才能够在智能时代的重大转变中做好充分准备，转危为机。经济日报社评。
5: 文汇报社评亦都讲到，针对受到 AI 浪潮冲击的基层和中年雇员，特区政府必须投资于人的思维，的新思维，去承担起转型再培训的主导责任。发展经济根本目的在于改善民生，提升市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在推动香港高质量发展和产业转型的大潮入面，绝对不能够被本地劳工成为技术进步被淘汰的人。 文汇报社评。
4: 明报社评就话，人工智能革命之下，唔少企业减少初级职位，影响年轻人入行嘅机会。输入劳工并非不可为之，但系落刀必须精准。除咗输入劳工，仲有好多方法。鼓励银发就业，正正系其中一个例子。关键要系避免有关倡议流于口号。明报社评。
5: 星岛日报社论，人才政策不能够只是着眼在抢人和留人，政府需要在宏观政策、教育培训、社会保障和中小企支援上面同步部署，私人市场就要主动将 AI 嵌入流程、产品和服务，只有公司型市场同步及早应对，香港才能够在 AI 冲击之下保持繁荣稳定。星岛日报社论。
4: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提一提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广东。今日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展望未来几日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节目时间够，拜拜。
5: 拜拜。
1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欧盟委员会以及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通过向欧洲议会及理事会提交的香港特区政治与经济发展年度报告，说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的自治权以及港人的基本自由和权利持续受到侵蚀。特区政府就报告中针对香港各方面情况的不实和偏颇内容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发言人强调，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以及其他相关法律的实施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令到香港社会秩序恢复稳定，为经济、民生等各方面的发展提供稳固基础。香港居民以及在港其他人依法享有和行使的各项权利和自由都有更好保障。发言人敦促欧盟尊重事实，并遵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立即停止长臂管辖、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3日，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可能在行程最后一日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期间，引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当中在1982年签署的817公报，展述中方对文件的解读，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停止对台军。